0: 石英板，石英板今年咱们总共贴了有10万张。
1: 这叫多少钱？
0: 像这个黄板4.6毛，他们那个石英板是1.2块。它上面是雌性的这个味道，然后雄性的就往上扑，雄性的战斗。
2: 魏永强之所以对虫害如此重视，源于2022年的一次惨痛经历。
3: 有一个礼拜我都没睡着觉。这个大家都很困惑。
0: 我出完差回来之后，到地里面看看完之后，当时真的是双腿发软，从地里面怎么走出来的我都记不起来了。
2: 原来一直生长良好的枸杞突然爆发了枸杞石蝇，这种害虫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不仅会迅速蔓延，造成大幅度减产，同时还会对将来的生产带来威胁。
0: 请了好多的专家来，也是有同行的经验，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人工把它摘下来。我们摘了有3吨多货呢，倒到这个坑里面了，撒上生石灰，再浇点水，进行深埋处理。
4: 看得太可惜了，是吧？
3: 特别可惜，这是没办法。
0: 量确实不错。
2: 吸取2022年的惨痛教训，2023年一开始，基地就加强了巡查，增加了管护措施。
3: 是不是这个粘蝇板的现在密度不够？
0: 正常的来说，一亩地也就是5到8个。实际上咱们已经增加密度了。
2: 看到基地各种防护措施齐全，虫害也控制得比较好，魏永强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3: 这一块看着品相不错。
2: 2023年40岁出头的魏永强，本来在白银市平川区经营着一家铁矿企业。2020年陪朋友到靖远县考察枸杞产业，自己反而被这块地和这个产业深深吸引了。
3: 当时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确实比这个规模震撼了。我真还没有见着过连片的10万亩的地。大家知道，靖远县有20多万亩枸杞，要带动10几万老百姓的就业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的稍稍有点冲动。
2: 经过认真考虑和论证，最后魏永强决定联合另外两位朋友一起投资开发有机枸杞产业。
3: 这是从内蒙牧区拉来的这个羊粪，每年施肥2次，每次是一亩地3到5方。这样下来的话，一年光施肥一亩地就得1000块钱左右。
2: 更换品种，改良土壤，铺设滴灌设施，魏永强在生产上用足了力气。
3: 种的时候场面也很大，大概有400人左右，种树的、插杆的、施肥的，很热闹，我们也很有信心。减产也比较严
2: 重。然而，现实往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有时甚至很残酷。接手基地第一年，魏永强就遭遇了大旱天气。
3: 正需要那个浇水的那个季节，跟老百姓就有冲突了。那我们就得给老百姓让路哈，那不能跟老百姓抢水啊。
2: 缺水导致部分枸杞树枯死，枸杞大面积减产。而随后几年劳动力缺乏，又让基地的生产雪上加霜。
3: 枸杞销售不出去，甚至在挂果期，我们那个摘果子还没有人，每年投入1400万左右，这几年一直不能做到收支平衡。
2: 尽管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很多人都劝他降低生产标准，但魏永强却毫不动摇。
3: 别人说很难干的事情，我一定要去干一干，我还要想办法把它干得跟别人不一样，这就是我的性格。
2: 杂草疯长，不仅和枸杞树争水争肥，而且还会滋生各种虫害。为了对付杂草，基地配备了2台拖拉机，常年循环除草。
3: 一茬除完之后，第二茬马上接着就来。5、6月份的时候，每天有100多人在作业。所以做有机枸杞，成本特别高。
0: 全园的话，一次除草的成本在50万到60万之间。你全年的话，那你就好几百万了就。 这个地我们犁作了七遍之后种草，你看还是这么多，说明这个冰草的这个顽固性太强了。
3: 哎呀，这个除草这些，
0: 这是有
3: 周期长，代价大。
0: 对，做有机这个草是，应该排在第一位了。前一阵子请了个专家，那个周老师过来把咱们园子给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关于这个草质方面，他提了一个建议，他就说是那个养那些羊，羊做个马甲，然后用扣子扣起来，让头不要抬起来，然后把羊赶到地里，然后阳光头一天低着就光吃草，
3: 这是好主意啊。你要真正的说，如果这样可以的话，那这咱们这附近找羊找好找得很。
2: 魏永强让附近放牧的羊倌赶羊过来，到还没挂果的枸杞地来试验试验。
5: 包包到这个地方，这么个羊就吃了。
3: 现在放开，放开让它吃，咱们看这状态。
2: 被限制了头喂的羊无法抬头啃食枸杞枝条，只是安静地待在那儿低头吃草，看起来效果还蛮不错。
3: 我现在问是跟他们前几年你们在这种的，为啥不用这种办法？
5: 都种的疗效嘛，把人工出把草就出现了，没效的时候
3: 不是
5: 药方
3: 不是这样的。现在就可得出钱了，秋季采摘完之后不用栓，完全可以把羊群放到这枸杞地里。
0: 这个羊不可能吃草这么吃呀、
3: 没关系啊，它能消耗多少算多少嘛，它量在递减又不是递增，你是考虑这个问题。
2: 一个星期过后，基地的数千亩枸杞终于迎来了采摘的时刻。一大早，近百名采摘工就赶到了地里。
3: 采摘工每年在这个季节都是从山东和河南过来大批量的人啊。这果柄不能留在上面，把果柄要去掉。
2: 因为刚刚更换了品种，同时在生产中又不能使用化肥和农药，所以这块地的有机枸杞属性偏小，产量偏低。
3: 用了化肥和农药的肯定产量高，我们测算过大概他们是我们的六倍的产量。
2: 产量低要求高，尽管魏永强已经给出了3元钱一斤的工钱，但采摘一天之后，部分采摘工还是闹起了意见。
0: 这农民很辛苦，早上5点钟起床，吃完早餐5点半就下地，到晚上的8点才结束。你一天让人家挣不上120块钱以上，这也确实是也没人干这个事。
2: 为了留住采摘工，魏永强只能提高工钱。
4: 多少钱一斤现在？
6: 3.5块。
3: 3.5块。
4: 3块。
3: 我们采摘一斤是3.5块，采摘成本就跟别人不一样，1.1块和3.5块嘛。3.2倍的价格。
6: 3.6号，3.7，3.7，记上了吗？没有，没有了，你把我带走。
2: 傍晚时分，满载着丰收希望的货车，把一筐一筐的枸杞运送到车间。在这个全自动化的车间里，刚刚采摘来的枸杞鲜果，经过清洗。一部分就被加工成枸杞原浆，一部分则被加工成枸杞干果。
3: 里面都有直播进行的啊。
6: 对，里面正在直播。在一个北纬37度的黄金地带，这个地方的这个独特的地域条件，天地纯净，物华天宝。
3: 我们的成本导致了我们的销售价格比较高，那么市场上对这个有机枸杞的认可度、认知度还不是那么高，所以我们就不断的通过各种渠道啊去说服、去给大家讲、去宣传什么是好枸杞，什么叫有机枸杞。
4: 今年的梨子品质怎么样？
7: 比往年好。
4: 比往年好。你像我们这种梨子啊，你在本地的收购价格大概多少钱？
7: 在这吧。啊，2.1块，2.1块，2.2块，2块。
4: 今年这个收购场的价格能给多少钱一斤？
7: 大概有2块，2.1块吧。
4: 2.1块。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7: 今天2块。
4: 2块，那还不错。
2: 返乡创业7个年头了， 跑市场寻价格。

0: 看品质、拍视频，已经成为了杨少金的日常。偌大的市场上，很难遇到像杨少金一样不停地问、不停拿起手机拍摄的人。
1: 我将开启我的第420场的直播，我将通过直播销售我们沛县的黄冠梨，还有我们的金秋超黄桃。
0: 第420场直播带货，对于杨少金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1: 那今年我们的目标也很清晰，就会培育一些有品牌潜力的农户。因为做直播电商这件事情，首先要求农产品要有量，第二个呢，他要有把控品质的这种意识，这样才能够把产品卖得更好。
0: 春日梨花秋日果，江苏省徐州市沛县陆楼镇上的1000多亩黄冠梨又到了陆续上市的季节，这个时候也是做农村电商的杨少金最忙碌的时候。了解完市场行情，杨少金又开始为直播选品忙活了起来。
1: 梨花哥，我来了。
2: 哎，
1: 你好，哥嘞。你前段时间不是打电话想让我通过电商帮你卖梨子吗？
2: 是的，对，那行。
1: 我来看人家梨子咋样。
2: 行，这刚才一说。
1: 好的。
2: 欢迎。
1: 哎呦，嫂子辛苦了。辛苦了，嫂子。
3: 不辛苦，农民的不就这样吗？
1: 是的。
0: 陆楼镇七步村村民王花妮是村里的种梨大户。2023年，有50亩的黄冠梨进入了丰产期。听说杨少金通过网络销售当地的水果，不仅卖得多，而且价格也高。王花妮的丈夫方立华便主动邀约杨少金给他家卖梨。
3: 你看，
1: 哎呦，皮薄
3: 肉厚，这肉又多。
2: 对，
1: 意思是不错。我今天就卖个20000件，然后10万斤，行不行？
2: 行，
1: 可以吧？
2: 行。
3: 那价钱咋说的嘞？
1: 我电商呢，价格给你高一点，2.8元一斤，你看行吗？
3: 价钱2.8元可以接受。
0: 听到比市场收购价每斤要高出近8角钱，王花妮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可接下来，当杨少金和他聊起品牌和包装时，王花妮的态度却变了样。
1: 你这个环境农场应该有商标有包装吧？
3: 没有，俺没有啥包装，也没有商标，这没注
2: 册。你都干了20多年，连个商标包装都没有。
3: 在地头上收，咱用不着包装，直接拿给他都卖给他了，用不着。
2: 现在做水果都要讲究品牌。
3: 那品牌咱暂时没有啊，你那咋？那没有啊。
2: 那这样，那你自己去其他买通用包装行吗？
3: 那通用包装买什么样规格的？你说的啊？
2: 6个装的，然后大概是2.5元一个。
3: 装六个装几斤？
2: 装5斤。
3: 哟，五斤2.5元，一斤的都去5毛了。
2: 对
3: 呀，你给我2.8元，我去掉5毛，还剩2.3元，我再找人分机，再出来次锅，那不行。
2: 比市场上收购的价格高。
3: 哎呀，不高了，我你看，我去去人工，我得多操心。这回俺那袋子卖给人家呢，还能裹在脑里，你这样都得全部都一个脑里都没有。
0: 要想网上销售，不仅要保证果品品质，还要投入包装成本和人力成本进行分级分拣。王花妮算来算去觉得不划算。
1: 李华哥，你这前面
3: 你知道啥？一个箱子去2.5元装5斤的，一斤都去5毛了，他给咱2.8元，还剩2.3元。
2: 卖40，
3: 不行。
0: 最终杨少金还是被拒绝了。忙着做农村电商的杨少金时刻会揣着一颗迎接下一个有可能会被农户拒绝的心。然而在返乡创业之前，他却是另外一番境遇。
1: 在创业之前啊，我主要是从事企业创投和企业融资方面的业务。那个时候啊，市场有很多的企业还有创业者，他们手上也有一些好的项目，他们写完计划书以后都追着我们，想让我们帮忙看一看。
0: 为别人做嫁衣的工作，杨少金一干就是6个年头。有一天，见多了创业者和创业项目的杨少金有了新的想法。
1: 我大概用2个月的时间走访了我们沛县10几个乡镇，然后40-50家的农场还有农户，我就发现了我们这里应季的水果也很多，像苹果、桃子、梨子、葡萄，还有呢平时农户散养的鸡蛋啊、鸭蛋啊，我就发现可以在网上卖的东西太多了，我就直接辞职不干了，然后就回到家来干农村电商了。
0: 半年下来，数据并

0: 不漂亮的订单量给兴冲冲踏进农村电商的杨少金泼了一盆冷水。
1: 经过调研以后啊，就是沛县以外的人对我们的产品不了解，他们也无从下手，更不会通过这个电商平台去搜索再来购买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如何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的产品呢？
0: 总结出了问题症结的杨少金开始了自己的突围。
1: 再后来我走访农户的时候啊，不论遇到什么产品，我都会拿出手机自拍，然后拍农户拍产品，然后发到网上去，那各种的宣传推广，就是增加我们本地产品的知名度。
2: 我就是干农业的，对吧？
3: 农业是好事，
4: 好业。能说出老板的姓名，他就给你打折，真的打折。像这个燕果玫瑰，你来采摘的话，20块钱一斤。
0: 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入手，再到对家乡农产品的展示，杨少金把更多的心思注入到了每一个短视频的创作中。这一天，杨少金要去见两位老朋友。
5: 来，注意哈，很多老铁说，为什么我嫁不活，你能嫁得活？注意哈，咱们缠馍的时候一定要缠紧包严不漏气。
0: 每天下午，鹿楼镇魏花园村村民王忍忍都会和爱人陈继龙一起，通过手机直播的方式教网友们一些农技知识。
1: 今天流量怎么样？
5: 还行，反正下午就是乐然每个日，到晚上有的时候搞的时候500到1000。哎
1: 呦，那还不错，流量比较稳定。
5: 你得经常剪次播，你要是一天两天的断播还行，你要时间长了断播，你的粉丝都找不着你了，你的流量就下滑了。
3: 哪怕天气再热，
5: 再冷再热，这都是工作。
0: 5年前，王忍忍夫妻俩正在为桃子的销路而发愁时，杨少金出现了。
1: 我来说拍短视频帮他卖桃子，他们也不信任，你知道吗？也看不到这个到底有这么大的能量吗？短视频或者是电商。后来我就带着他们一起拍短视频，拍了各种的方法，各种的尝试。
5: 是，
1: 我记得当年还有一个
5: 火了一条
1: 短视频上了热门。
6: 是。
1: 哎呦，你们的桃子都基本上卖完了，就
6: 你们俩
5: 订单特别多。
6: 这个视频当时我很有印象。
7: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心曾。
0: 随着王忍忍在桃园里唱歌视频的突然爆火。瞄准了流量方向的杨少金又帮王忍忍打造了一系列融入生产场景的唱歌短视频。
7: 这份不变的情愿，
6: 因为当时他过来上我们这个果园里边拍视频啊，都是就是蹦啊跳啊，又是这么摔了，嗯，感觉就很不理解，这群人干啥呀，是不是
5: 这里有病吧，
6: 有毛病啊，就不理解。
5: 断播了一天两天。
0: 面对王忍忍夫妻俩的不理解，杨少金没有放弃，从带动和指导他们夫妻俩拍摄短视频做起，再到建立农产品品牌，直到实现了桃子的售价不再受收购商的制约。
6: 以前那是人家说了算，人家说多少钱就多少钱，现在呢，咱们有定价权，咱们说88那就是88，咱们说108就是108。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你得让别人知道你是怎么种的，你种出来的这个东西，这个水果，这个桃子呀，怎么好吃。
0: 这一次杨少金登门拜访，希望王忍忍夫妻俩可以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做通王花妮的工作。
5: 听说你搁网上想卖咱家的梨子，咋又不想卖了？
8: 这价钱吧，跟咱在家卖差不多，不多卖钱，给的价钱有点低，还得再叫俺承担箱子钱去，这不想做了。今年
5: 我那会儿2018年的时候没有客商收，当时我卖了20多万斤了，搁那个线上，你试试呀，你咋知道不行？
8: 我有点害怕，万一做不好，还不如又不多卖钱，光一个箱子都去5毛了。
0: 王花妮始终沉浸在自己的算盘里。王忍忍讲述的个人经历对他并没有起太大作用。
5: 我跟你说，我以前也是卖通货，就是卖给他，一头收到他怀里，他今天想来收他就收你的，他不来咱卖不了，咱只能靠他。但是你自己有品牌了，你自己创建出来品牌了，自己卖，你自己有自主权了，知道吧，咱说了算。
0: 在王忍忍的一再劝说下，王花妮总算松了口。
1: 这样，这个保障险呢，我自己也承担了这个费用，好吧？等到我搞完这次活动以后啊，我给你安排人去给你申请，帮忙申请商标。
9: 再给你。

0: 做一个包装箱的设计。
1: 报名呢？
2: 那设计给设计还要钱？
0: 设计费肯定不要你钱了，咱自己有同事帮你设计了还不行吗？
1: 明年这两都花你。
0: 但是你明年的时候，你一定要做自己的花你的这个包装箱，这个钱你只要出了。
2: 那明年呢？我有自己的品牌了，我可以多卖点。
0: 可以吧？
2: 可以。
0: 那行，那你今年支持我，我们先做个试试。
2: 那今年就给你10000。
3: 有了杨少金的承诺，总算说服了王花妮，10000件共计50000斤的销量敲定了下来。

0: 这里是瓜果飘香沛县区域公用品牌的助农直播间。
1: 我今年去我丈母娘家，我就买了一箱黄桃带给她。
2: 好家伙，
1: 你看我们每个黄桃个头都特别的大，抠都抠不下来这一种。
0: 卖完这300单，我们今年的这个桃子就结束了，好吧，兄弟姐妹们。
3: 时间在流走，销量在增加，杨少金他们离完成销售目标越来越近。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咱们认识一位乡熏创业者钟阳勇。早年他在浙江义乌商贸城守着半间小店做乡熏批发，生意越做越大，但是外购货品品质不一，供货难以稳定的短板也越来越突出。为了把产品的话语权握在自己手里，他下定决心转型，来到金华金东区自建香薰工厂，从中间商转身为产品制造者。香味儿看不见摸不着，研发路上难题不断，钟阳勇沉下心打磨香型，严选优质原料，每一款产品都要经过多轮测试，对标严苛的出口标准。在他眼里，香薰不只是一件日用品，更是能抚慰人心，带来松弛感的情绪好物。从狭小商铺到自建工厂，钟阳勇扎根芳香赛道，用心打磨每一缕香气，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业路。

0: 在金华市金东区的孝顺镇，记者见到了香薰工厂的主人钟阳勇。走进他的工厂，一股香气迎面袭来，令人产生了心旷神怡的愉悦。
1: 钟总，每次一到这个货架就挪不开眼，这每一个格子都是不同的香味吗？
2: 对，像这种一些格子，每一个格子一层啊，我们就有5到10个香味。
1: 一层有5到10个，那这么大个空间，总共有多少个味道？
2: 这边我们现货区的话，大概有500多种香味。
1: 500多种。
2: 对。这个呢，是我们在生产的香薰蜡烛。哦。那这些香薰蜡烛呢，是我们即将发往美国的一个客户的货。
1: 我看起来量很大，预估有个1000多支。
2: 那不止的。
1: 不止、啊、
2: 这个整个车间的话，我们一天生产的话将近是10000支香薰蜡烛。
1: 那像前面咱们工人就是开始灌注了吗？
2: 对。
1: 哦，这个黄色的液体就是蜡液。
2: 对，就是我们的蜡液。
1: 那这个里面已经加了我们的香，
2: 加了我们的香精了。
1: 哦，已经加了。
2: 对，前面灌完之后呢，这边呢就是灯芯固定，要把这个灯芯让它一直要保持一个垂直的状态。
1: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灯芯拉这么直？
2: 这个是我们一个要出口欧盟的一个标准。
1: 嗯。
2: 啊，燃烧测试。那么灯芯呢必须要居中，那么它的火苗呢就不会跑偏。那么如果我们的灯芯歪了之后，灯芯跑偏了，那么我们的玻璃杯可能一面很烫，一面就不是很烫，它受热不均匀。玻璃杯呢会出现这个炸裂的情况。产品到客户的手中呢是保证它完好无损，没有任何瑕疵的。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铁片拿完之后，那它已经成了一个热胀冷缩了，有凹面了、那我们再进行第二次给它补平，最后就是把它封平掉。
1: 哦，我现在摸起来还是有点微微的温度，
2: 还没有完全冷却。它从生产到冷却的时间呢，大概有3到4个小时左右。
1: 哦，
2: 对，要完全冷却掉。
0: 钟阳勇位于孝顺镇的工厂，面积超过了12000平方米，年销近400万瓶，能给人提供情绪价值的香薰产品。他告诉记者，自己把一个家居用品做成情绪生意，他的工作更多的是为人们提供松弛美好的情绪价值。
2: 这个香包呢，它有多功能的，它既可以挂在我们的车里面，还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衣帽间里面，让我们每天穿的衣服呢都夹杂着一些香味。这一款呢，桂花图案的大富大贵的石膏香薰啊，特别是这个秋冬季了，挂在家里呢也是满屋的桂花香味。
0: 一开始，钟阳勇在义乌商贸城租下半间偏僻店面做香薰蜡烛生意，高峰时9平方米门面年销售额达2000多万元。
2: 2010年在国际商贸城租了半间店面做香薰，一直是从这个各个工厂拿货过来批发的。
0: 但是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很多问题也慢慢浮出水面。
2: 当我们做的产品种类越多的时候，发现从每一个工厂拿过来的货，它的品质、品控、包装都不一样。第二个，出货时间、交期不稳定，只要有一家货出不来，我这个整批的订单就没有办法出货。
0: 面对难题怎么办？钟阳勇做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他主动放弃了义乌的纯商贸模式，来到了金华市的金东区，开办了自己的香薰生产工厂。从选址开始，他的身份就已经从一个香薰的买卖者转变为香薰的生产者。从卖别人的产品到自己生产产品，各种艰辛难以想象。
2: 当时没有想到门槛这么高，因为当时对行业的不了解，第二个没有想到好的香精价格会这么高。那普通的香精可能70-80一公斤，但是好的香精它可以到700-800一公斤。
1: 那调香师这个有什么技术性的难度和壁垒吗？因为作为外行，我们可能不是很了解。
2: 这个有的，因为全世界调香师的话加起来，据香精公司跟我们说，不到100位。
1: 全世界
2: 对，但是这100位香精调香师呢，都集中在这个国际的4大公司。
0: 香味看不见摸不着，更是无法复制，很多香型在国际上都有专利保护。为了开发出具有自己专利的香型，他的努力可谓一波三折。
3: 最早有一款香型是客户要的一款茶香，因为他是做品牌的，他需要做一个东方茶香的一个味道，所以对这个香味的要求呢特别高，啊，提出来的这个点呢也特别多。那我们前前后跟香精公司，大概有15次左右吧，足足搞了3个多月，才把这款香味定下来。啊，当然，通过这么长的时间，好事多磨啊，这个客户呢也现在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客户。
0: 那么多的香型让普通人难以招架，很多人闻了这些香味很快就造成嗅觉麻木。可是钟阳勇每天都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10多个小时，分辨多种香味，那么他如何恢复嗅觉呢？
3: 因为我最早开始闻香的话，可能每天都要闻上100种香味，啊，当开始的时候是不习惯的，就是闻多了之后你会闻到想吐，啊，闻到你后面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下一个是什么香味了，啊，我们就通过这个去不同的那个咖啡豆啊，去把它去缓冲，啊，又接着闻。
1: 那要不您就来给我测试测试我这个鼻子有没有可能？
4: 那可以，我给你闻一下，你看一下你能不能闻出来这是什么味道？
1: 白色的哈。啊，我现在觉得味道是比较清香的，是不是有可能是某种茶？
4: 不是的，你再闻一下，感觉是不是真的像那种山泉水？
1: 对，没有任何的侵略性。
4: 对，它这个是一个叫清水的味道。我再让你闻一下这个香味吧，你闻出来是花香还是果香还是木质香调？
1: 有点像好吃的食物，有点像牛奶，
4: 啊，或者
1: 一
4: 些
1: 一半了，
4: 对，
1: 比刚才一点没答对有所进步。
4: 是的。
1: 面
4: 不对。
1: 哦，米。
4: 对，这个是米饭香，他们是把这个名字取的叫妈妈的味道，就是妈妈做的米饭叫米饭香。
0: 每一款香型都充满了想象力，因为看不见摸不着，香味全靠嗅觉来分辨优劣。那么什么样的产品是好产品呢？
3: 一个好的香味，它的层次感很丰富，对吧，能让你闻起来有那种放松的啊，比较轻松的愉悦的感觉。那一个差一点的品质比较劣质的香薰呢，它让你闻到的是那种刺鼻的不舒服的啊，怎么闻我都觉得不得劲的那种味道。
0: 为了达到出口的高标准，钟阳勇的香薰产品在原料上建立了严格的硬标准，尤其在制作香薰蜡烛的时候，钟阳勇采用的全是食品级的原料。
3: 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蜡烛用的原材料。
1: 哦，我看这里有写食用氢化油，是
3: 能吃的吗？对，这个都是我们这个食用级的豆油，啊，这个是真的可以吃的。你可以闻一下，它有一股豆味的清香味。
1: 哦，
3: 没有，它这个是真的可以吃的，你看。
1: 我尝一点点。
3: 啊。豆油，
1: 嗯，感觉像芝士夹心饼干，
3: 对，有一点点清香味。
0: 香精是天然提取的，添加量必须达到8%到10%，钟阳勇公司的要求远超目前国内的行业标准。
3: 这个就是我们香精公司的化学实验室了。
1: 这个大概有多少种？
3: 这里的话，目前展在这里的话，大概有200多种吧。
1: 钟总，咱们现在是要进行的是调香吗？
3: 我现在呢不是调香，我是在试香，因为它是一款新香，那我们要测试它跟我们这个无火香薰的溶剂呢是否相容。这个是我们的毫升容量，那我们现在调的话是50毫升，啊，我们这个加到30毫升，然后呢，我们再加另外一种。我们加到40毫升，40毫升之后呢，我们再称这个香精。
5: 啊，最后放香精。
2: 对，要放香精，称它这个需要的香精的克重。那50毫升，我们5%呢是7.5克。那我们这个呢，就是香精跟溶剂呢调好了之后，那我们给灌到我们客户需要的容器里面去，然后呢再放在那个测试台里面去做测试。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无火香薰呢做的一些香溶性测试。然后我们测试的时间呢，就是从头到尾把它用完，香溶性好的它一直用到结束，它都不会有分层，模仿我们正常使用的时间，就是45天到60天。
0: 材料环保，从源头确保了产品的安全性与品质。也正是为了保证产品质量，中阳永坚持检测自己生产的每一款产品是否达到严苛的欧盟标准。
2: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拿过来的香精呢，然后做这种小样测试。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会不会一些冒油啊，不相容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固化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到这边的测试台。就是我们蜡烛做好之后啊，每天呢，你看我们这边有长达20多项每天要测试的一些内容。那么我们要测试啊，这个烛芯的燃烧状态，看它是不是够直立啊，有没有倒，有没有偏斜，还有一个燃烧的稳定性，它的火苗是不是这个忽高忽低，测试燃烧这个灯芯的长度会不会形成黑烟。像这一款啊，它就产生了隧道效应。隧道效应就是灯芯一直在往下走，然后边上的蜡面没有全部化开，产生了一个洞的，就是叫隧道效应。因为这款蜡烛呢，那我们测试出来呢，就是发现它的灯芯可能偏小了，那我们要把灯芯呢稍微加粗一点。所以我们不同的材质、不同的容器、不同的香料，每一款呢都要进行测试，保证这个每一个产品呢都能够平整平稳的一直燃烧下去，而且不能产生黑烟。
0: 每一款产品都需要经过实验室的检验，测试的项目不合格的都需要整改。现在每天中阳永公司里50多人的专业生产团队和20人的设计研发团队不断推出高品质的新产品。
3: 国内的话，今年就流行东方香调，因为每一个季度的香味需求也不一样。那比如说我们春天的，比如国内我们就会推花香、茶香，对吧？然后呢，夏季我们就会推一些果香，比较清凉。那春天我们用的就是玉龙茶香，啊，到秋天我们要去推一些木质香调，啊，到冬天呢，我们可能会推一些果香，是吧？它会更甜一点，让你闻着会感觉有一点暖暖的感觉。
0: 10多年的转型，10多年的再创业，中阳永终于成功地从义乌的半间小店铺，做成了网络外贸销售香薰产品的头部厂家。
3: 我们的客户回头率是全网最高的，我们100个客户，有82个客户回头复购，对，这是全网来说是最高的一个复购率。
5: 那现在你们一年的这个营业额大概有多少？
3: 我们现在的营业额的话，大概是在3500万左右，对。然后我们今年的话有在扩场地，在做年规的时候，到明年我们就要达到5000万，那3到5年之后，我们就要做到1亿以上。
0: 同样在金华市金东区，有一对夫妻，他们也在事业的发展中不断转型升级，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坚韧，赢得了市场，赢得了财富。
6: 刚开始我们是主要是做无花果销售的，后面呢，因为销路不断扩展，它这个量跟不上，所以我们开始自己做基地，然后把控品质，才能更好的把控。
0: 无花果是桑科榕属植物，并非真的无花，而是花藏在果实内部。它是人类最早驯化的果树之一，原产于地中海沿岸，汉代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现在我国南北多地均有栽培。
1: 这样一片叶子就会有一颗果子，
7: 一个叶子，像你看这一片叶子就有一个芽、哦、一个果。像我这种长大了，我们都要把叶子给拔掉去，这样子它的果子就能充分的接受阳光。
1: 上面还是说要留一
7: 部分，要留一点呢，因为上面如果太快接受阳光，它又长，就是个头会小去。
1: 哦，就是接受太多光照也不行，不接受还不行，
7: 得循序渐进的。
1: 大叔，有果子吗？一个都没有啦。早上全都没有了吗？
7: 对，他们早上很早就4点钟就开始摘了，都摘干净了。
1: 那我们还真得再找找。哎，那个是不是熟了？
7: 哦，那边
1: 啊，那个是、
7: 那个、还可以，
1: 我眼睛还挺好使。
7: 那网之鱼，
1: 那无花果一般怎么摘？
7: 就把它柄抓住，然后往下掰，拿顶上一点。
1: 这里，我这是不是就破坏了？
7: 对，你应该往顶上这样
1: 哦，这样子。
7: 对，然后往下滴一下，让它的白色汁水流出来，因为它这个白色汁水是有一定的腐蚀性的。
1: 所以常规摘果子的时候都要倒着滴一下。直接给它摘破坏了，又发现了一颗。这个位置，
7: 拿上面点，拿上面点。
1: 这个位置，
7: 对。
1: 然后
7: 把它掰下来就好了。
1: 这回是对的吗？
7: 对，
1: 完整。对比一下我的成果，成功采摘，失败采摘。
0: 这时候，我们的记者发现，在无花果的种植园里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1: 杜老师，这怎么有这么多麻雀在飞啊？
7: 因为
1: 而且一群一群的，
7: 果子甜，鸟爱吃，而且赶都赶不走，
1: 赶都赶不走，一直盘旋在果树上空。
7: 对，
1: 那它会破坏掉果子和果树吗？
7: 麻雀是晚上，它是不出来，它白天出来。
1: 嗯，
7: 我们晚上摘掉去就没什么影响。啊，像这个就是被鸟啄过的，吃掉去的果子。
1: 哦，整半个都被咬掉了。
7: 对，鸟就是吃最甜的那部分。
1: 怎么这么怂？
0: 这1000亩无花果是钱继昌和杜子薇新种植的，从单纯的收购到自己发展种植园，这样的转型有着怎样的考虑？
7: 我们品种呢是跟浙江大学，然后浙江省的农科院、金华农科院一起。

0: 就是也不断的研发它，就是增加它的新品种，然后呢种植标准化，用药标准化，分级打包也要标准化，把这个无花果的浙江省的标准和金华的团体标准，我们现在是定在这里。
1: 现在杜子薇和丈夫钱继昌的果园跟国内的几个高等院校研究所合作，先后开发出无花果新品种数百个，他们筛选培育出一批抗寒抗冻的新品种，并且实现了自己育苗，每年出苗上百万株，成为了浙江省唯一的无花果种质资源谱。公司实现了365天均有鲜果上市。
0: 我们本身从原来的就是专做7成8成熟，现在就是慢慢的把成熟度提高，让客户收到的口感更好一点。一亩地的话大概有7000-8000斤左右。
1: 早上5点，钱继昌、杜子薇夫妇两人就开始忙碌了。他们每天3-4点钟就起床，来到收购点，等待第一波售卖无花果的果农。
2: 这两天少一点，本来我们早上4点到，6-7点地上全满了。
3: 那边房间全是果。
4: 这两天是台风有影响，就是提早摘掉了。
1: 天气炎热，果农们都趁着早上太阳没出来，把当天已经成熟的果子采摘回来。所以夏天的无花果收购时间都是赶早不赶晚。
5: 这些全部都是不同的品种？
0: 对，就一般客户他是按颜色分类的。
5: 嗯，
0: 这个是金澳芬，这个是我们本地的青皮，个子比较小但是很甜。这个呢是斯特拉，这个是风产黄，紫色索莱斯。
5: 这个是波姬红吗？
0: 对，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主推品种巴朗黛。
6: 这卖多少钱？
0: 网上的话起码80几块一斤，江浙沪的话基本在20-30左右一斤，因为发快递各种成本加上去了吗？
5: 甜蜜使人快乐，在无花果工厂甜是有数字的，那我们就测试一下看看。
7: 嗯，好的。
5: 好，第一个就是波姬红，
7: 14.4。是的。
5: 接下来是金澳芬，
7: 是的，12.3。
5: 12.3。
7: 对，这是青皮。
5: 青皮。
7: 12。
5: 看下一个巴劳奈。
7: 12.3。
5: 我们这种甜度的测试真的会因为品种而差距这么大吗？
7: 有差异。嗯，关键呢跟成熟度也有相关，成熟度越高呢相对它糖度会越高一点。
1: 杜子薇的工坊里每天都要请数十名工人帮忙选果、包装、发货，90%以上的工人都是附近村民，其中女性占比超过90%。鲜果打包期每人每月能赚到4000多元。
5: 这是什么呀？是咱们的早饭吗？
0: 对，我们工人的早饭。
5: 咱们现在已经是将近7点多钟了，
0: 因为他们从家里出来比较早，来不及烧早饭呢，然后我们就要给他们准备早餐，就是豆浆、油条，然后包子、馒头这些东西。
8: 11-12点或者是凌晨1-2点的时候还在那里去当客服，回复客服消息，去处理售后。所以作为新一代的农业人来说的话，我觉得你没有在干农业之前你没有体会到这个辛苦，但是干了农业你会知道，就是农民伯伯是非常之不容易的。
1: 无花果完全成熟后皮薄多汁，不耐储存，保质期仅有2天，经常让好果子烂在地里，很多人都不愿意做无花果的生意。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水果，钱继昌和杜子薇的经营之道是什么呢？
0: 因为我们金华的品质是比较好的，气候比较好，所以客人比较认同金华的无花果。我们是金华，是我们有浙商精神的呢，就不管是哪里都去试一试，试了再说，不管它赚不赚钱。
7: 我们现在就是2014年的无花果，我们通过错海拔，就是不同的纬度给它布局，然后呢就是我们保证就是不同的产区不同的时间给它上市，云南的、 还有海南的，还有四川的，还有广州的，相对呢它这些地区呢可以做一些反击的。
1: 钱继昌和杜子威从父辈的手里接过水果收购生意已经30多年了，最初他们是卖葡萄，生意一直很稳定，销售渠道完善，无花果的生意对他们来说只是品种的转换。
0: 就是刚开始帮着和大家一起收购葡萄的嘛，大家开始种无花果以后，那就会跟风的人特别多，
7: 然后在周边的一些农户啊，一些都是家里面的一些叔叔婆婆亲戚啊，然后他说有没有办法，能不能就是帮着无花果销售一下，
0: 我们总要得把他们解决嘛，然后就开始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1: 杜子威现在是浙江省金华市市级经国新农人代表，他告诉记者，无花果因为味道鲜美，有着独特的香味和气息，很受江浙沪的市场欢迎，但是每天都要用最快的速度发出去，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因为保鲜期太短，导致无花果的生意繁琐，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3: 这车装了不到一吨吧？
6: 啊，准备运到哪？
3: 准备运到南昌。
6: 完了，我看是装了这个冷气机了，是吧？
3: 对对对，最低温度它是可以调到5度，但吹大箱温度能保持到10度左右。哦。然后大箱里边改装了保温层。
6: 那这样的话，就保证这个无花果不会有损坏。
3: 对对对对对。
6: 做到多长时间的保鲜？
0: 我们现在最长的话能做到15天，一般的话是2天左右，还是看成熟度的情况，全程就给它冷链发出去，基本上不会有影响。
6: 那现在你们一年的这个销量有多少？
0: 销量的话基本上我们有1.几个亿。
1: 现在钱继昌和杜子威的果园基地在全国多个地市布局成功，他们上门收果，统一运输，解决偏远乡村老人肩挑送货难的问题。如今无花果种植已成为金东区特色农业产业，

0: 之声，
1: 最新精神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提到青海，您想到的是什么？是青海湖的蓝，还是油菜花海的金黄？其实青海的美远不止这些。山水之间特别策划这里风景独好，今天一起走进大美青海。到了青海，黄河完全是另一副模样，清水碧波，一路穿行在丹霞、峡谷和古村之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一趟青青黄河旅游带，先到民河逛桃花源夜市，吃辣子烤肉，在汽车站前的露营地里吃火锅看电影，再赴一场土族纳顿节，尝一碗豌豆面搅团，往西到循化看国际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去黄河边采摘高原果蔬，到化龙走进撒拉族古村，吃一鸡两吃，体验撒拉刺绣，最后到坎布拉看碧水丹山刀片峰，坐船穿行水上丹霞，从夜市烟火到古村风情，从青青黄河到丹霞碧水，青海这一路风景独好，走，跟着我去大美青海看一看。
0: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北麓的约古宗烈盆地，作为黄河干流发源地，黄河在青海境内走了1694公里，青海一省贡献的天然径流量接近黄河总水量的一半。2026年5月，青海省正式发布青青黄河旅游带精品线路，串联起黄河源头、坎布拉丹霞、贵德青青黄河、龙阳峡大峡谷、河黄谷地等核心资源，覆盖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构建起生态为骨、文化为魂的全域旅游新格局。此次我们青海黄河游的首站是海东的民和县，作为青海的东大门，古老文明与鲜活烟火在这里完美撞了个满怀，夜幕降临，桃花源夜市便点亮了整座小城的烟火，成为旅游线上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
4: 来到我们的夜市的入口啊，就看到我们的标语叫青藏游，从民和走。
5: 对对对，
4: 说明我们这是一个青藏自驾的起始点，是吧？
5: 对对对，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这边，我们民和的人主要就是说我们民和是青藏的始发站。为什么这么说？就因为是民和属于青海的最东部，它是和甘肃交界最近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把它叫做是青藏的始发站。我们民和人主要就是把这句口号当作我们就是民和文旅的一个象征性的标志性的标语。
0: 这个桃花源街市今年刚刚经过提档改造，以集装箱风格全新的面貌面向市民，花灯初上，夜市霓虹次第亮起，许多市民和游客都会来这里度过夜晚的时光。在市集中，我们看到一群穿着古代服装的姑娘，这是在干什么呢？
6: 我们是 NPC 互动嘛，也是快闪，就是大家在夜市中游玩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小朋友、大朋友一起互动，然后是表演节目这样子的。
0: 每天晚上夜市里都有随机的快闪活动，还有这种真假难辨的同人表演，在市集中也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观看。
7: 跟游客们在这里玩的同学互动一下。
8: 那做这个工作辛不辛苦啊？
7: 辛苦肯定也是有的，就比如说有一定的，要有一定的意志，然后要坚持一段时间，像

0: 精神上面，然后眼睛也会特别困，但是快乐肯定也少不了。
1: 来逛夜市，自然少不了特色小吃。这里没有千篇一律的网红小吃，全是实打实的本地风味。来到青海，怎能不尝尝特色的西北烧烤呢？
2: 这个辣子烤肉味道绝了，肉外焦里嫩的，咸香中又带点辣。
3: 它的这个辣椒和油呢，油味又特别好，盖过了这个羊肉的膻味，特别好吃。
1: 辣子烤肉是独特西北风味的羊肉串，烤制手法具有西北粗犷豪迈的独特风情，许多游客逛夜市都必须来上一把。
4: 羊腿肉主要烤出来的肉质好，羊肉串我们这西北就是都是羊腿肉烤起来，再主要一个就是个辣子啊，这个辣子放上去就灵魂就在主要辣子上。
1: 青海烧烤的特点就是旺火炙烤，烤到七分熟，外焦里嫩，最后撒上一大把辣椒，将羊肉串均匀地包裹起来。
5: 粉在里面都有多少种辣椒啊？
4: 这有，那豆子佐料全部算上有七八种、十种的。辣子光就辣子有四五种，还有那个豆子啊、大豆啊、芝麻呀。都有那里面和进去的，所以它就是香而不辣，辣而不腻。
1: 近年桃花源夜市升级改造后，裹挟着河黄大地独有的烟火气息，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打卡美景，品尝美味。
6: 我们就是如果是举办大型活动的话，最多的话我们这里面就是日均人流量在2万左右，然后如果平常的话就在1万左右，过去就在1万左右吧。最好的就是我们拼尽全力啊，各种活动引流的话也就最多在1万左右，然后现在就是2万。
5: 那现在是直接翻倍了。
1: 除了烟火满满的夜市风光，今年民和县新进出圈的露营晚风火锅也是沿黄河旅途的爆款氛围感打卡点。这片占地23亩的城市微露营地紧邻客运站，交通便捷，游客驻足城区就能沉浸式体验晚风露营火锅的惬意时光。整洁的草坪错落排布着精致帐篷，暖黄灯带缠绕在帐篷与绿植之间，氛围感直接拉满。
7: 这晚上一到晚上啊，就是这样一个有灯光，然后还有歌曲可以欣赏歌，一边听歌一边吃火锅，完了以后就是孩子们还可以在旁边的这个沙滩上玩耍，我们觉得就比较方便，然后又比较惬意。
8: 我是从周边过来的，红谷区过来的，然后这感觉氛围特别好，晚上灯光啊啥的，然后还可以看电影，然后听歌，还感觉挺不错的，挺惬意的。
1: 负责人马小编告诉记者，去年这片场地还只是民和县汽车站前的一片空地，一直无人看护。今年民和县汽车站决定利用这片闲置场地打造出客运站前僧侣休闲城市营地，到目前为止，场地共有56个帐篷、12个天幕、4个茅草屋，还有沙地秋千，吸引不少亲子家庭前来游玩。
9: 我们现在每天基本上是1000人左右，主要是这个消费是这个火锅，以及这个免费来观影的免费的人员也是比较多的。周边县城像我们这个临近的红谷区海石湾，还有乐都、平安的以及兰州的部分游客也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旅游消费。
1: 马小编既是这片露营地的负责人，也是民和县汽车站的老职工。这片站前空地从场地设计到建设都是他一手完成的。
9: 当时这个设计呢，我们也做了设计，但是设计达不到我的满意。然后的话，这个营地的建设过程历时34天，我每天在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凌晨回家，然后是白天指挥干活，晚上，下班以后呢，再谋划第二天的工作，历时34天我们才打造出来吧。我们营地所有的这种牌子都是我亲自打磨，然后亲自写字。清漆刷清漆，营地它主要是以这个林地及木头为主嘛，那么我们更多的融入这种元素的话，老百姓看的更能感觉亲近大自然。
10: 我们都是网购的，网上才几块钱。

0: 然后的话这个投资也不大，而且使用还是比较效果是非常好的。平时我们这个拍夜景打卡的人特别的多，每天晚上我躺到床上都能刷着十几个到我们营地打卡拍摄的。
1: 马小兵告诉记者，露营地开业以来人流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轻松惬意的露营火锅十分受市民追捧，也有不少外地游客特意来打卡体验。营地还规划推出冬季雪地火锅业态，实现四季常态化运营。马小兵估算，按照目前的客流量，预计很快就能收回成本。
0: 我们民和客运站投资金额100万左右吧，这个是现在目前的收益呢还是比较可观的，每天我们营业额在10000多，企业的收入在3000左右，以前我预期的话基本上一天能收入个1000多，但是现在我们能收到3000以上，最长1年半我就能收回成本。
1: 到桃花源也是逛吃打卡，在汽车站感受露营晚风，民和打破白天看景夜晚走人的旅游短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游客被吸引到民和，停留在民和，真切感受到青藏油起点城市的独特烟火气。
2: 近年来我县坚持文旅融合，大力挖掘荷花文化资源，青藏油从民和走的品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尤其是围绕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我们逐渐打造省级的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集聚区。
1: 今年上半年，海东市打造青海最早花开、最早浪山、最早春游沉浸式轻旅游微度假网红目的地系列活动。活动开展期间，海东市累计接待游客超46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10.5亿元，有效带动了餐饮、住宿、商贸、零售、休闲娱乐等关联业态营收稳步攀升。海东独有的土族纳顿节更是沿黄河文旅路上不可错过的民俗盛宴。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纳顿节被誉为世界上最长的狂欢节，每年农历7月至9月持续上演，横跨夏末初秋，是土族群众酬神祈福、欢庆丰收的盛大民俗盛会。
3: 纳顿是我们土族特有的节目节日，是庆祝丰收的节日，也是感恩的节日。
1: 节日期间，民和的各个乡村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身着传统服饰的土族群众齐聚村落广场，悠扬的乡土唱腔，热闹的民俗仪式，氛围感拉满，土族群众跳得欢喜，外地游客看得开心。
4: 我从小自己喜欢这样的跳的舞蹈，这个慢慢的琢磨的跳的。
5: 你今年多大年纪？
3: 我是70岁。
5: 70岁？
3: 哎，70岁属鸡的。
5: 就每年都会参加这个活动是吗？
3: 哎，我
5: 跳是吧？
3: 哎，我们就每年就跳。哎，每年跳，我们这个跳上就非常高兴。哎，我们就非常高兴。
1: 来到民和县，自然也要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饺团，您一定不要错过。对民和人来说，秋收时节正是吃一碗新豌豆面饺团的时候。
6: 外地的饺团的话，它就是多是用那个荞麦面和玉米面为主的，然后那个就是像甘肃的话，他们会有那个洋芋打的饺团，然后像那个陕西的话是用玉米面，然后民和的饺团的主要核心就是那个豌豆面。豌豆面的话，它口感是比较那个绵柔的，然后豆香味比较足。
1: 饺团顾名思义就是搅出来的饭团，先在平底铝锅或深口铁锅里倒入少量菜籽油和适量水，待水烧至沸腾，一只手往锅里一把一把撒面，另一只手拿擀面杖朝一个方向使劲搅动，边搅边根据粘稠度续加开水，全程小火防止粘锅，搅到稠稀适宜。搅团的关键在搅的功夫，一碗搅团是否好吃要看搅的力道。在民和乡村， 人们常把姜水、酸菜、炒菜搭配搅团一起食用，吃时再加些蒜泥混成一口综合香。这道软糯易消化的面食承载的正是几代民和人的记忆与乡愁。2026年7月，国务院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明确指出，扩大优质文化和旅游消费供给，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奔腾千里的黄河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沿黄河一路向西，第二站我们来到了黄河清水之乡循化。作为青海青青黄河旅游带的关键节点，这里坐拥境内90余公里优质清澈黄河干流，是黄河上游名副其实的清水画廊。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契机，循化打造了老牌特色 IP 国际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作为青海三大国际体育赛事之一，这项赛事是国内高海拔公开水域极具影响力的极限运动赛事。凭借高海拔、低水温、急水流、低含氧的独特赛场环境，成为挑战自我、勇闯极限的特色体育名片。每年夏季，来自全球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游泳健儿齐聚青青黄河之畔，在碧波激流中奋勇竞渡、逐浪前行，上演一场场惊险刺激的黄河逐浪对决。坐落于黄河岸边的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是循化农文旅融合的标杆打卡地。依托高原充足日照与青青黄河优质水源，孕育出四季不断的特色果蔬。园区划分采摘体验区，油桃、葡萄、无花果、高原甜瓜、蟹辣椒等果蔬错峰成熟，四季可摘。每到周末和节假日，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
7: 因为这里风景好，然后每个季度有每个季度的花呀不一样，采摘那个每个季度采摘的样品种类、水果蔬菜都不一样，然后我是经常来的。
8: 这边风景好，然后也靠着黄河边，然后就是周末的时候约几个就是朋友一块儿到这边旅游玩一下，拍个照。
1: 游客们在温室大棚中亲手摘下了鲜果，果香清甜，汁水充盈，带着高原独有的纯净口感，现摘现尝，在黄河之畔收获田园松弛感。
9: 这片区域以前是以传统农业为主，传统农业受这个季节和气候的这个制约比较大，而且它的种植时间只有5到6个月，冬天是没有办法生产的。后面我们这边建了578栋高标准的日光节能温室，像这个黄河彩兰园区现在以这个高标准日光节能温室设施农业为主，这个就是改变了，就是可控，它可控这个季节和气候影响，然后就是四季可以种植。像我们这个园区的话，是年供应蔬菜能达到7500吨。
1: 沿着黄河继续向上游前行，就到了青海化隆。这座闻名全国的拉面之乡，借着“十五五”文旅融合的东风，将拉面经济与黄河风光、古村研学、生态康养融合在一起。据说这里黄河边就有一处风景独特的古村庄。阿河滩地质文化村是青海省黄河流域首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四星级地质文化村。这座坐落于黄河岸畔的纯撒拉族千年古村，可以看到独特的丹霞地貌和黄河接地遗迹。依托古村资源，当地大力发展撒拉族特色农家乐，盘活乡村闲置民居。记者来到农家乐时，就见到许多游客坐在庭院里品尝撒拉族美食。
10: 撒拉族的这个面食比较好，包括那些什么馓子呀、包子呀、糖包啊、炸的那些什么油枣啊，那些都特别好。
11: 这个是一鸡两翅，这个是汤，它炖的一个汤，然后味道特别鲜美，尤其是这个汤。还有这个是它的一鸡两翅里边的另一翅，就是干锅鸡， 你看现在看着都有特别有食欲，是吧？
1: 韩维忠是阿河滩

0: 村的村民今年在当地政府的资金支持下开办了这家农家乐，开业以来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感受撒拉族的独特风情。
1: 在家里面就是农家庭田园经济，目前来说的话也这个也挺好的，每天就是顾客就是来两桌三桌这样的接待的话，最起码能就是一个月下来的话七八千块可以能挣。基本上我们民族特色都是用木头花草呀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自己做的就是花草那样的煤房，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木质结构的就是一个厅子。
0: 韩维中的农家乐主打的就是撒拉族特色美食，风味独特的撒拉饼一定要尝尝。高原面粉反复揉打至面团光滑筋道，将面团擀成薄圆饼，最后放入平底锅文火慢烙，看着面饼在热力作用下慢慢膨胀鼓起，色泽渐变，逐渐烙至两面金黄酥脆，整个制作过程烟火气十足。出锅的撒拉饼层次分明，外酥内软，麦香醇厚，带着高原食材独有的纯粹风味。
1: 一般我们这边都是撒拉族的家常菜，像这个的话是我们的撒拉饼，一般是就是白饼，一般是油饼，喜欢油的他就是吃这个油饼，喜欢吃那个白饼的吃那个白饼。这是我们阿赫丹的就是松骨炒的，就是辣子炒肉，也是我们当地的就是一道特色，也是我们杭椒四号，现在这是开发的就是这个辣椒。这是我们的是包炒铝钵鸡。
0: 这里的农家乐还联动青绣工坊开设撒拉族刺绣体验工坊，把传统非遗搬进乡村院落，让游客沉浸式解锁撒拉族的特色文化。
1: 因为我们撒拉族女孩子从小七八岁的时候跟她的母亲要学这个刺绣，因为以前我们农村比较困难也比较穷，所以就是女孩子自己就一针一线的把它绣出来，以后等她长大了结婚的时候她的嫁妆。
0: 沿着黄河一路向西，第四站我们来到了青海黄南，这里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水上丹霞地貌雄奇壮丽，独具一格。园区实现全域对外开放，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欣赏碧水丹山美景的同时探寻地质遗迹奥秘。
2: 这里是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在我身旁这座高达100多米、山体从底部向山顶逐渐的收窄变薄的山峰呢，叫做刀片峰。这也是园区内具有代表性的丹霞峰墙景观。在国内的丹霞地貌当中呢，像它这样紧邻黄河的高原干旱型的水上丹霞是比较少见的。丹山碧水交相辉映啊，这也为我们研究高原的地质演化留下了珍贵的地质样本。
0: 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拥有青藏高原上规模最大、形态最丰富的丹霞集群，是黄河沿岸最美的风景之一。除标志性的刀片峰之外，园区还分布着塔状、柱状、堡状、墙状等多样的丹霞地貌，一座座峰林拔地而起，气势雄浑。那么这些奇特的丹霞峰林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3: 在全球的丹霞家族中，坎布拉是唯一第三系白垩系丹霞景观，并且这里正处于青壮年期。这里坐落在我国一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上，因为气候干旱，雨水冲刷少，丹霞红层含铁量高，内部结构相对稳定，而且山体重力波蚀作用强，容易形成像刀片峰这样的绝壁。另外，坎布拉的价值远不止于丹霞景观，园区内还出露了三叠纪深海沉积剖面、中生代古火山群，是揭示古特提斯洋消亡、青藏高原隆升的关键证据，在全球都具备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0: 总面积3149平方公里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今年暑期全域开放，给游客带来了多元游览体验。人们可以搭乘新建的户外观光直梯直达码头，乘船穿行碧水丹霞之间，近距离感受水上丹霞的震撼。 还可以在山下的露营基地远眺丹霞群峰，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高原山水与民俗风情。

0: 青海坎布拉景区2026年度接待游客量突破20万人次。
1: 坎布拉碧水绕丹山，这里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我们今天还逛了地质博物馆，了解这里地质演变的历史，这里可以休闲又能获得科普知识，感觉这趟旅行特别充实。我是从河南过来的，来之前就听说这里风景非常美，来到以后真的震撼到了，确实很美。这里的丹霞地貌的特色，高原气候的造成
2: 色彩的丰富，层次的分明，非常适合画画写生。我要把这美好的风景画进我的画里，带回家作为纪念。这边的景色特别的惊艳，我们在山下面露营，抬头呢还可以远眺到丹霞群山，尤其是刀片峰特别壮观。我们这次呢也感受到了这片地质独特的美丽。
0: 在这里，我们不只能看到壮美的自然风光，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里十分珍贵的地质科研价值。在我身旁展出的就是园区里有上亿年历史的岩石标本。触摸这些岩石啊，仿佛是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能够真切感受到地球演化的历史沧桑。而正是这些地质地貌提醒着我们要敬畏自然，守护好这些地质遗迹。从黄河源头的澄澈清流到坎布拉的丹霞碧水， 从河黄谷地的千年烟火到青青黄河的旅游带的全域联动，一条青青黄河串起的既是生态屏障，更是文化长廊与富民产业带。跟着黄河去旅行，青海正把绿水青山真正写成金山银山的生动注脚。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脚气器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 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一起游览了大美青海，青海的美真是叹为观止。接下来我们继续去探寻美食美味。绍兴科巧的味道藏在一坛坛时间酿出的调料里。你吃过安昌腊肠吗？先用竹板把肠衣刮薄，再用母子酱油腌肉，灌出来酱香浓郁，油而不腻。 还有头度醋鱼，玫瑰米醋要分三次倒，鲜酸厚甜，开胃的很。花雕鸡更讲究，八年陈酿花雕配上秘制酱汁，砂锅埋在眼里慢慢咀，鸡肉滑嫩，酒香扑鼻。酱油、米醋、黄酒，这些老底子的味道是科桥人一日三餐离不开的灵魂。今天的寻味之旅，就带您走进绍兴科桥，尝尝时间酿出来的家乡美味。
8: 俗话说，绍酒行天下，酱源遍全国。绍兴物产丰富，但湿热的气候让很多食物无法长期储存。可智慧的绍兴人发现，这样的气候环境却最适宜酿制各种美味。 当地人顺应时令，用传统工艺精心酿造出了独特的绍兴酱、醋、酒。 而用这些调味料烹制的菜肴也形成了绍兴菜的独有滋味。灌制甜香的安昌腊肠为什么要先用特制的竹板将肠衣刮薄？
2: 你看我这边都是那种浑浊的，还带着那种黄黄的东西哈。
8: 烧制酸甜的头肚醋鱼为何要分三次倒入玫瑰色的米醋？
3: 西湖醋鱼是先甜后酸，我们这个鱼是先酸后甜。
8: 微质滑嫩的花雕鸡加入的秘制酱汁的配方究竟是什么？
2: 调料众多，但是每一种调料王哥都是按克来做调和。
8: 酱油浓厚，米醋酸爽，黄酒醇香，带您探寻绍兴柯桥人钟爱的家乡美味。绍兴市柯桥区安昌古镇，街市临水而建，在这个富裕的鱼米之乡，到底隐藏有哪些经典美食呢？
2: 这儿都是什么呀？
1: 我们家自己做的酱鸭、酱鹅、酱鹌鹑。
2: 好酥好脆啊，看这颜色特么深，我还以为这口味会特别重，但尝起来这个咸淡适中。
1: 我们这个是用最好的母子酱油做的。
2: 母子酱油？
8: 酱油含有多种氨基酸、糖类，不仅能改善菜肴的味道，还能增添色泽。而在绍兴柯桥人的食谱中，更是少不了他的身影。香炒牛肉、笋干菜烧鸭、酱三拼，很多美食都离不开一个酱字。
2: 没想到这个酱鸭还挺香的哈。
4: 这个是用木子酱油做的，我们安昌腊肠特别好吃，你一定要尝一尝。
8: 听当地人说，同样用母子酱油制作的安昌腊肠是绍兴菜酱腌风味的代表，每嚼一口都能唤醒人们的味蕾。
5: 国家名酒绍兴酒，
8: 在热闹的古镇河边。
2: 哎，陈姐，在这儿看到您了。
5: 他等了多西洋风的。
8: 程程的父亲程永才是制作安昌腊肠的老手艺人，经过父亲十几年的教导，她和丈夫王建民灌制腊肠的手艺在当地已小有名气。看来要想了解安昌腊肠好吃的原因，就要先探究下母子酱油的奥秘了。这大名鼎鼎的酱油究竟是如何酿造的？为什么会叫母子酱油？为了解答疑问，程程带来到当地一家百年酱园。
2: 这个酱油怎么是固态的呀？
6: 这个是母酱缸。
8: 酿造母子酱油十分费功夫，第一年先用黄豆拌小麦粉制作出母酱油。
6: 四到六月份我们做下去以后，那晒足180天嘛。
8: 等到次年五月份，再用小麦粉做面糕，制作子酱饼。
6: 把它2公分左右，一片一片的把它切下。
2: 哦，2公分。
8: 切好的面糕上笼蒸熟，置于阴凉处。梅雨季节的空气温暖潮湿，静待13天左右，曲霉菌在面糕表层大量繁殖，长出一层绿色的绒毛。
2: 这个酱饼发酵完就这个样子，你看我轻轻一碰，这手指都已经是那个有绿色的东西了，有点像那个苔藓的那种感觉。
8: 滕师傅说，这种面糕由软变硬，表层逐渐布满曲霉菌的过程被称为发花。
6: 产生一种是蛋白酶，还有一种是淀粉酶，也叫糖化酶，可以为我们人体吸收。
8: 经过体验，这才明白，将第一年酿出的母酱油和第二年制作的子酱饼相结合，再经过180天日晒，使其第二次发酵，共花费1.5年的时间，才能酿出带有独特鲜甜味的母子酱油。了解完母子酱油的酿制过程后，也就到了该揭开安昌腊肠制作奥秘的时候了。程程的父亲程永才和丈夫王建民早已准备好了制作腊肠所需的食材，两人将配合灌制腊肠。
3: 挂安昌腊肠的第一步就是挂小肠。
8: 还没开工，却被桌上的一样工具所吸引。
2: 是一个竹板，咱们为什么用这个呢？
3: 第一个原因就是捆绑，第二个原因就是如果用刀片的话太锋利，就小肠容易挂破。
8: 原来这块竹板是专门用来去除肠衣内壁污物的刮板，
3: 这样不能太用力，如果用力的话容易刮破，但是也不能很轻，那个生理物里边刮不掉，以后做好的腊肠了很容易变质。
8: 看着王大哥轻车熟路的操作，也跃跃欲试。
9: 做边缝的饼，不饼的话没小要稳定的。
2: 这个摩擦感，我真是怕把我们的这个小肠给刮破了。
8: 品质优良的肠衣应呈半透明状，柔韧且无破损，任何一丝瑕疵都逃不过程老师傅的眼睛。
2: 你看这边是程师傅刮完的效果，你看我这边都是那种浑浊的，还带着那种黄黄的东西哈。
8: 处理干净小肠后，将猪后腿肉按照肥瘦3:7的比例切成约1厘米大小的肉丁。这是程家人让自家制作的腊肠不柴不腻的关键所在。
2: 一般都是剁成泥，那咱们为什么要切成丁呢？
3: 切成泥的话，它做成腊肠以后呢，它就是很油的。
8: 王大哥说，安昌腊肠做得好不好，这肉馅的腌渍最为关键。黑褐色母子酱油的加入，瞬间赋予了猪肉鲜甜浓郁的酱香味道。
2: 还要再放些什么进去呢？
3: 还要再放一点我们自己秘制的。
2: 这不是也是酱油吗？
8: 这种秘制酱油是程家人在母子酱油的基础上，加入冰糖等调料精心熬制而成，其质地更加浓稠，是程老师傅经过多年实践琢磨出来的独家秘料。
3: 这个秘制酱油的浓度很高的嘛，这样放一点就够了，所以不就是那个加上味精嘛，现在就放白酒。
8: 而白酒的最后加入既能增香，又能让肉质变得松软。接着将刮好的肠衣全部套入漏斗下方，此时要确保塞入肠衣内的肉丁手感紧实才行。
2: 速度还是挺快的哈，三下五除二咱们这根肠啊就感觉灌得差不多了。咱们这个要打个结就行了，是不是？
3: 对，
2: 咱们这个
9: 那要轻一点啊，那得轻一点
2: 的。王大哥和程师傅辛辛苦苦做的这个肠就被我给弄坏了。
9: 弄得那么紧的了，当机嘛。
8: 面对突发状况，程老师傅将已断裂的肠衣直接扯断，再顺势将肠头打成死结，成功补救了操作失误。
2: 刚刚不小心被我弄夭折的这个肠啊，只能分2节来挂了。晒腊肠得晾晒多久啊？
3: 7天差不多。
8: 接下来，成就腊肠醇厚滋味的任务就要交给风和阳光了。一周后，腊肠慢慢失去水分，颜色变深，散发出奇特的香味。
2: 安昌腊肠又能做什么经典的菜肴呢？
10: 可以蒸鲫鱼，可以炒荷兰豆。
8: 腊肠上笼蒸40分钟左右，冷却后即可切片做成腊肠拼盘。腊肠片同荷兰豆、彩椒一同翻炒，做出美味的腊肠炒荷兰豆。
10: 就这样斜着放，并排的
2: 铺在咱们这个鲫鱼上面哈。
10: 对，
8: 不加其他调料，只凭腊肠的甜香和鲫鱼的新鲜，只需蒸10多分钟，热气腾腾的腊肠蒸鲫鱼出锅了。
2: 菜好啦！
10: 这位是我外婆。
2: 外婆你好。
8: 这次趁着假期，程程把外婆请了过来，一家人享受这顿难得的团圆饭。
2: 哇，咱们这个腊肠太香了，
10: 这个鱼呢吃起来有一种腊肠的一种香味。
11: 买好。
8: 黑褐色的腊肠色泽光润，酱香浓郁，咬上一口略带甜味，油而不腻，这浓香绵长的酱油滋味是百年岁月酝酿出来的经典绍兴柯桥老味道。
2: 干杯！
8: 绍兴柯桥老城河网密布，水道纵横，人们在房前屋后的荷塘中随手就能捞到很多食材来烹制美食，那会是些什么河中鲜呢？
2: 王哥你好。哎，
8: 王鑫喜欢食品雕刻，他对食物的鲜美味道有着极致的追求。这次趁着休息日，王鑫大哥约上老朋友妙祥水、胡红军聚会，捞取水中至鲜，自烹家乡美食。
2: 前面这个是什么工具啊？
8: 这时一旁胡大哥所使用的工具引起了味道调查员的好奇。
2: 您是在干嘛呀？
11: 要喊加鱼吗？
2: 这个工具也是我第一次见。
11: 看着啊，我给你试一网，这样打下去之后
2: 很像蚊帐一样的。嗯，
11: 它慢慢渗下去，就马上就兜起来了。
8: 这种流行于江南一带的捕鱼工具被称为加网，通过两根长长的竹竿来控制水中渔网的收放。看似轻松，可味道调查员一上手就感觉没那么容易了。
11: 腹肌哦，
2: 要腹肌，用把这个杆顶在这儿的。来，我试一下啊。
11: 好，起来了，起来了。哇，可以，还可以。哟，还有一条，运气还真的可以啊。
8: 这种小鱼叫做白条鱼，肉质软嫩，是江南水乡备受欢迎的鱼鲜。
2: 我是来强身健体来了。哎呦，
8: 王大哥说，除了这些从河里捞来的螺丝和白条鱼，他还得去找一样餐桌上的大主角才行，那会是什么呢？王大哥带味道调查员来到了兰亭街道张家峰村，这里三面环山，引兰亭江水养鱼已经成了当地村民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
2: 一二，加油！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们在拔河？但其实我们是在捞鱼。咱们这个渔网一共有几米啊？
1: 大概是500米。
8: 清澈的江面上，一张大网被渔船拖拽着。经过众人半个多小时的默契协作后，逐渐把网中的鱼儿赶入收尾处的网箱。这即将网上来的将会是什么鱼呢？
2: 咱真脱了。这套头鱼好大呀、
12: 这里有10斤。
8: 鳙鱼，因为头大，当地人叫它胖头鱼。通常渔民会将2000克以下的胖头鱼放回水中，让它继续长大。
3: 黑背白肚绝对是一流的食材。
8: 胖头鱼有酥炸、清炖、糖醋等多种做法，这次王大哥会如何烹制胖头鱼呢？烹鱼前还要先去寻找一位重要的调料才行。
2: 我一走进来我就闻到这个浓浓的酸味了。
6: 我们浙江的玫瑰米醋。
8: 原来王大哥这次要制作的是绍兴河鲜风味的代表菜头肚醋鱼，而当地产的这种带有淡淡鲜酸甜味的玫瑰米醋，则是烹制这道菜肴的灵魂调料。
2: 这里边是有放到玫瑰花吗？
6: 没有，它是空气中的微生物在生长过程当中产生了红曲，红曲在发酵以后出的成品，它的颜色像玫瑰，所以叫玫瑰米醋。
2: 有点发黄发暗，也不怎么像这个玫瑰的颜色。
6: 它现在还是发酵过程当中，还没有成熟嘛。
8: 制醋的原料是精米和水，每年5月中旬，也就是梅雨季节开始投料，端午节过后，自然环境中的黑曲霉、米曲霉、乌衣红曲霉等微生物共同参与发酵，帮助精米糖化和醋化。经过90多天的发酵，当液面呈淡玫瑰色后，玫瑰米醋便酿造完成了。
2: 这个就是成品的醋哈。哇，好酸啊！我觉得我的那个腮帮子微微的发抖了。
8: 有了关键调料玫瑰米醋，王大哥开始烹鲜。
3: 现在我们只是把那个鱼头和鱼肚切下来，其他的另外派用场。
8: 因为王大哥要烹饪的这道菜肴只用胖头鱼的鱼头和鱼肚肉来做，因此被称作头肚醋鱼。
3: 这个边还有黑膜，这个黑膜我们得弄掉，因为这个最腥。
8: 将胖头鱼的鱼头、鱼肚肉以及毛笋都切成长五厘米、宽两厘米左右的长块，这样在烹调过程中可以更好的入味。这是王大哥30多年来总结出的烹制经验。
3: 许多人觉得杭州的西湖醋鱼名气更大，但是我觉得啊，各有千秋。西湖醋鱼是先甜后酸，我们这个鱼是先酸后甜，但是我们这个汁非常浓郁。
8: 热锅下入熟猪油，待油温至50热时，倒入切好的鱼块，翻炒片刻，随即加入笋块，
3: 这样的话用大火烧，把这个汁烧成浓白色，再加调料，
8: 黄酒增香，加入清水没过鱼肉，待大火将汤汁烧至浓白后，随后便轮到玫瑰米醋隆重登场了。
3: 这个是要点，烧鱼的时候要加3次醋，随着时间这个醋会挥发掉，同时能把鱼的腥味啊也挥发掉。
8: 加入适量母子酱油、甜面酱，文火烧3分钟后，只见王大哥又一次拿起了醋碗。
3: 第二次，去腥解腻，最后一道才是定型。
12: 这3次放醋都是在不同的时间，而且都有讲究。
8: 随着白糖、芡汁和米醋的第3次加入，鲜香浓郁的头肚醋鱼便可以正式出锅。
12: 接下来你要做什么菜呢？
8: 接下来轮到妙大哥大显厨艺了，小小的螺丝和白条鱼在他手里会变身成什么样的美味呢？先将吐完沙子的螺丝放入沸水中煮6秒钟，在油锅中下入蒜、姜、干辣椒煸出香味，随后倒入螺丝煸炒15秒，
9: 下那个黄酒、拇指酱油，
8: 接下来放入其他调料，
9: 甜味酱，放点水，来一些糖，一些。
8: 2分钟后，酱爆螺丝，劲爆出锅。紧接着，先用适量母子酱油给白条鱼上色。待鱼两面煎至金黄后，依次加入黄酒、母子酱油和老抽，再放少许姜片和盐，一道做法简单却鲜美可口的红烧白条鱼即可食用。
11: 标标准是我们那个绍兴那种口味了，
2: 酸酸甜甜的，特别开胃，
13: 很正宗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3: 剁螺丝过节，讲到来了不肯走。
8: 鱼头活络，鱼肉细嫩，头肚醋鱼酸甜爽口，酱爆螺丝肥美浓香，红烧白条鱼肉嫩味鲜，这些和鲜美味瞬间拉近了朋友间的距离。
14: 铁哥，
8: 让大家重温那段无忧无虑的岁月。如果说用玫瑰米醋烹制的头肚醋鱼，其酸甜的滋味让人欲罢不能，那么在绍兴柯桥，另一种越陈越醇香的家乡酿制美味，同样让人魂牵梦萦。
5: 远方客人到绍兴，敬那一杯绍兴味的酒。
8: 汲取门前鉴湖水，酿得绍酒万里香。绍兴人运用黄酒烹饪佳肴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很多糟碎菜名震大江南北。王银友从事餐饮工作20多年，除担任一家酒店的行政总厨之外，还是当地一家职业教育中心的外聘教师。这次王哥准备教学生们做一道经过改良的糟醉风味菜肴，而要想制作美味，就必须先跟着王哥去会稽山北路的下吕镇挑上好的食材。绍兴曾是春秋时期越国的都城，所以当地人习惯将本地产的鸡称为越鸡。 他要用这月鸡制作一道当地人非常喜爱的粤式花雕鸡。当然，在王哥的心里，月鸡的上品应该是生活在会稽山下的竹园鸡。

0: 它们吃竹虫、竹草籽，故而肉质细腻鲜美。
1: 选用饲养一只8到10个月的鸡，毛鸡在3斤左右的，看它羽毛光亮整洁，很鲜艳，是最好。
2: 这道菜不是粤式花雕鸡吗？怎么来到了卖猪肉的肉铺？
1: 因为现在做菜啊，讲究的是混合。选猪蹄原则上呢，是选用了前爪的这一节是最好，后爪的话，那它看起来就比较瘦小，肉质呢就比较薄。
0: 作为主食材的粤鸡和猪蹄已经到手，但这粤式花雕鸡里的花雕还要到当地的酒厂里才能找到。花雕指的是绍兴产的花雕酒，它属于绍兴黄酒的一种，酒性柔和，是烹制粤式花雕鸡的重要调料。选用萧绍平原产的优质糯米，辅以鉴湖水，在立冬前后开始酿造。等待3个多月，春天来临时，发酵完成的新酒就可以装入陶坛进行陈酿陈化了。
2: 里边的酒还是热乎的呀？
3: 是的，刚刚杀菌过的。
2: 潘师傅，您这手上拿的是什么呀？
4: 这个是荷叶。
2: 咱们这边这个封坛用到东西还真是挺奇特的哈。
1: 荷叶可以增香。
0: 潘师傅说，用荷叶贴在坛口处，既安全健康，同时又能给花雕酒增添荷叶的清香。
4: 这个呢是油光纸，起到密封的作用的，防水。
0: 本以为一层荷叶加一层油光纸，将坛口封严实就行了，不曾想潘师傅又递来一个物件。
4: 这个呢是封坛酒的身份证，哪一个年份酿的，哪个厂酿造的等等的信息都在这个里面。
0: 潘师傅说，黄丹上面还要压第三层材料陶制灯盏，难道封口还要点油灯，用烛火来烧坛口吗？
2: 那我要使劲的压它吗？
3: 不行的。
0: 原来陶制灯盏只是形状像灯盏的瓦盖，用它来盖在油光纸上，能加强密封效果。之后再裹上第四层材料竹壳，竹壳含有粗纤维，强度高，韧性好，很适合包扎封口。
2: 反反复复往上叠加的过程哈，就有点像这个包粽子的感觉。
0: 最后还要把或有稻壳的稻田淤泥涂抹在坛口最外层。王哥认为，存放8年以上的陈年花雕酒纯度较高，酒味醇厚，是烹制粤式花雕鸡的首选。
4: 放蛋就是刚才讲的沈文静。
2: 2008年。
4: 2008年。
2: 哇，那这是老酒，闻着这个酒香味就扑鼻而来，很醇厚的感觉，一点也不涩。
0: 优质的食材还有关键调料，陈酿8年的花雕酒都已到手，王哥开始教学生们烹制。
1: 第一步呢，把这个猪蹄啊先给它改刀，
0: 先将猪蹄和用黄鱼制成的白鳝分别剁成约5厘米长的小块，可接下来王哥的操作却让味道调查员感到很奇怪。
2: 王哥，我发现咱们这个焯水啊，不是把整只鸡放在锅中的、啊、
1: 对，多淋几次呢，把这个腥味给去掉。
2: 是。
1: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把它这个皮呀、啊，给它颜色给它调好，改刀好的猪蹄啊，焯一下水，白鳝再焯一下水。
0: 先将白鳝块塞入鸡肚子里，再将整鸡和猪蹄放入砂锅内。王哥说，他烹制这道菜时会放入独家的秘制酱汁，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秘料呢？
2: 咱们这边调料好多呀。
0: 倒入2克鸡粉、15克冰糖、40克蚝油、10克酱油、10克鲍鱼汁、5克蒸鱼豉油、15克鸡汁，然后搅拌均匀。
2: 咱们的调料众多，但是每一种调料我们的王哥都是按克来做调和，可以看出王哥在这个用料上还是非常的这个细致有讲究的。
0: 一碗8年陈的花雕酒，一碗复合口味的秘制酱汁，再浇上一碗浓厚的老鸡汤，既能使鸡肉变得色泽诱人，还能起到去腥解腻增香的作用。接着出乎意料的做法来了，王大哥在一口大铁锅中放入了约4000克食盐，然后将砂锅置于盐中，用文火加热。
2: 这 为什么咱们要用到这个盐呢？
1: 因为这个直接上火烧的话呢，有的时候时间火的大小控制不好呢，很容易烧糊掉。盐呢，因为它比较慢，始终保持同样的一个温度。
2: 咱们没加一滴水，只是用了这个少许的这个鸡汤。
1: 对对对，
2: 大量的绍兴黄酒啊。
1: 是的，
2: 那会不会吃起来就已经像喝酒一样的醉了的感觉啊？
0: 约两个半小时后，砂锅中的汤汁已经收浓，鸡肉香气扑鼻，闻着便让人垂涎三尺。
2: 好嫩啊，鸡肉的这个清香啊和这个咱们的酒香合到一块儿去了，所以说这个香味是特别浓郁的。
1: 是，
5: 今天这个鸡啊，酒香十足的。
0: 温和的老酒，滑嫩的鸡肉，软糯的猪蹄，组合出了鲜而不醉的美妙滋味。当酒香味十足的鸡肉划过味蕾的同时，地道的家乡老味道也留在了记忆深处，被代代传承。
1: 感谢老师。
0: 数千年的粤文化积淀，孕育出了绍兴独特的酿造风味。如今，酱油、米醋、黄酒这些用时间酿造的调味料，依然是绍兴人烹制一日三餐离不开的灵魂味道。程永才继续指导女儿女婿，希望坚守多年的手工制作腊肠技艺能够代代相传。每到周末，王鑫还会邀好友们小聚，一同找回儿时记忆中的水乡美味。王银友认真研发新的菜品，希望能不断创新，融合出更富时代感的家乡味道。未来绍兴的独特风味仍会默默延续，日子越久味道越浓。
6: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农科村的振兴密码。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友爱镇农业和林业服务站主任王鹏飞、农科村荣誉村长范国辉共同讲述农科村的振兴之路。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的农科村。1986年，在这儿的徐家大院诞生了中国的第一家农家乐，这可以说是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但是今天的农科村已经大变样了，曾经的吃农家饭、住农家屋、享农家乐的模式升级为盆景艺术工坊、活态博物馆、川西茶室体验、星空主题民宿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体。农科村通过三权分置改革，创新探索出转让、联建、入股、租赁、托管等多元发展模式，成功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更带动村民人均年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真正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美丽乡村的振兴之路。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向导啊，是我们农科村的荣誉村长、北京大学特聘讲师范国辉范老师。
1: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农科村。
0: 今天您带我们一起参观哈。
1: 这是我们引进的新村民，
0: 嗯，
1: 新村民打造的一个紫云书院，
0: 嗯，
1: 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农科村的第三张名片，就是杨雄故里，我们有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
0: 文化名人，
1: 对，文化名人，
0: 嗯，
1: 那我们通过引进了一个新村民进来呢，来推动这个文化的发展。嗨，院长，来，我给大家介绍，就是我们的新村民，重点的隆重的推荐一下啊。嗯、
0: 你好，
1: 给个镜头。
2: 你好，
0: 看到这儿是一个藏书轩。
2: 对，
0: 嗯，
2: 我们这里呢是郫都区图书馆的分馆，
0: 嗯
2: 啊，然后我们也馆藏了一些关于杨雄文化的一些专业书籍，
0: 嗯
2: 啊，我们这个院子呢是分了里外院啊，这是外院，是图书馆。我们的里院呢是家风，有家风家训廊，有扬子学堂、
0: 嗯、
2: 啊。那我带大家往里面，
0: 好呀好呀，
2: 去看一下。首先呢，到了这个院子里面，我们要讲一下杨雄、嗯，因为杨雄呢，他是一位贡献巨大啊，历史地位极高，但是大多数国人呢对他又不是特别了解。大部分了解杨雄呢，是从刘禹锡的《陋室铭》里面了解的、
0: 嗯，“
2: 南阳诸葛庐，西蜀
0: 子
2: 云
0: 亭”
2: 哦。那么西蜀子云就是杨雄
0: 哦,
2: 哦，这下大家就对上号了吧？
0: 对
2: 对，杨雄呢？他是因为历史原因嘛，他被埋没了、
0: 嗯、
2: 啊，但是他的贡献，他的著作直到今天
0: 嗯
2: 啊依然为咱们的中华民族，为人类一直服务着。
0: 对，
2: 然后我们这儿呢是六所大学的教学实践基地，我们这儿是四川传媒学院啊、西华大学、东盟艺术学院、成都工业学院
0: 嗯
2: 啊、还有四川工商学院、四川铁道职业学院的教学实践基地。
0: 他们的教学基地设在这里啊，具体是
2: 对这些学生们要过来进行是认知研学、嗯、啊，了解杨雄，了解杨雄这位励志之神。
0: 你也带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2: 啊。好的好的，
0: 这位文化名人。
2: 好，这里边呢这是我们打造的家风家训廊、
0: 啊、
2: 这是我们在杨雄的一部著作，哲学著作《杨子法言》里边提炼出来的，值得当代作为家风家训的语录。你看，好的家风引领人向上向善，家风家训像一座灯塔，照亮子孙前行的路，家风恒久存，子孙永传承。
0: 嗯，
2: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培养孩子有这个家庭观念，
0: 嗯，
2: 家庭观念还要有什么呀，家族意识，然后继而是叫家国情怀，它是一环扣一环的。
0: 嗯，
2: 你如果没有家庭观念，哪来的家族意识？没有家族意识更何谈家国情怀，
0: 对，
2: 对不对？
0: 对。
2: 好，这边呢我们是利用我们这个现有的场地，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家风家训廊，我们是在杨雄的几百条语录里面、
0: 嗯、
2: 我们提炼出来了11条，
0: 最经典的是吧？
2: 对，最经典的、
0: 嗯、
2: 啊，您看。

0: 看，这是第一条，我们就是提炼的，大家都知道仁义礼智信吧？五常，哎，你看杨雄就用很形象的比喻了，什么是仁，什么是义，什么是礼，什么是智，什么是信啊？你看原文是这样的：仁宅也，义路也，礼服也，智主也，信服也。处宅犹如正服，名古直服，君子不动，动思得已。这段话呢，出自《法言修身》，你看。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词叫宅心仁厚吧？
1: 对，
0: 哎，你看仁好像住宅，义好像道路，礼好像衣服，智好像灯烛，信好像符节。住进住宅，顺着道路，穿好衣服，点亮灯烛，拿着符节，这样君子除非不做事，只要做事就会得到成功。
1: 很生活化的一些，
0: 对，特别生活化。因为杨雄在法言里边还写下一句话，叫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说我们这个学子啊，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成为君子。这边呢，这是第二条，自厚者人先知，自下者人高知啊。然后
1: 是人要学会谦逊，
0: 要谦逊，对，让别人先行的人，别人会让他先行；认为自己才德低下的人，别人会认为他道德高尚。人要谦逊嘛，
1: 是的，
0: 谦受益，满招损。
1: 对，
0: 好，这是我们的汉服工坊，我们是和四川传媒学院合作的。
1: 合作。
0: 然后这边呢，你看这段话出自《法言渊谦》：“妄欲人之贼也，妄毁义之贼也。”你看，但从字面上大家不太好了解，是吧？
1: 对。
0: 哎，你看，什么叫妄欲？毫无根据的赞扬别人。什么叫妄毁？毫无根据的诋毁别人。这是《法言君子》里面的一段话啊，这就是杨雄的自敬自爱观：人必先做，然后人明之；先求，然后人与之。人必其自爱也，然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然后人敬诸。自爱人之至也，自敬礼之至也。未有不自爱敬而人爱敬之者也。
1: 告诉我们要这个自尊自爱，自立自强。
0: 对，你看这段话呢，就是出自《法言君子》，这就是辨别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小人好己之恶而忘人之好。你看，君子欣赏别人的优点，却总是看不到自己的优点。小人欣赏自己的缺点，却总是看不到别人的优点。
1: 也就是说，我们要经常的学会取长补短。
0: 是的。这是思贤堂，我们供奉的是杨雄的画像。无瑕人品轻如玉，不俗文章淡似仙。就是杨雄的人品，他是君子的标杆、榜样、楷模。哎，你看，在中国历史上，就是他的粉丝团啊，相当的庞大。像从东汉开始，班固、张衡、王充、桓谭。到了特别是唐宋时期，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司马光，这些人都是杨雄的铁杆粉丝啊。他们最崇拜的人是谁啊？杨雄。大家都知道司马光他写下了伟大的著作《资治通鉴》吧？他用了半生的时间研究了杨雄的两部哲学著作《太玄》和《法言》。那个《资治通鉴》里边光写杨雄用了2000多字，为杨雄琢磨呀，
1: 所以他是非常为后人所敬仰的这么一位。
0: 是的，这段话呢，其实适合我们当代所有的人。珍其祸而后事，修其身而后交，善其谋而后动，成道也。使自己的货物珍贵之后，才拿出去出售；使自己的才德美好之后，才与人交往；使自己的计划完善之后，才开始行动。这是谋事获得成功的道理。
1: 就是告诉我们，先把自己修好。
0: 是，所以说，你看，有一个就是同频共振嘛。你想结交什么样的人，首先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对不对？然后我们经商，我们不管做什么，是不是要把自己的货物有价值之后才拿出去出售啊？
1: 对，所以也有人说，我们自己就是一面镜子，你是什么样的，你折射出来的世界就是什么样的。
0: 是啊，这间是我的办公室
1: 很雅致的一间屋子啊。
0: 好，您看这8个字：上交不产，下交不交。这就是古代君子的标准。
1: 对，
0: 与地位高于自己的人交往不谄媚，与地位不如自己的人交往不骄横。说什么样的是人是君子，君子就具有这样的品质。
1: 对，我们发现这个杨雄的他这个语言也是非常的通俗易懂的。
0: 对，
1: 其实他也是一位语言学家。
0: 对，他是全世界方言学的鼻祖。
1: 对，
0: 他写下了
1: 中国首先
0: 对全世界第一部方言词汇比较集，叫
1: 方，就叫方言，
0: 就叫方言。他全程很长，叫《游宣使者绝代语是别国方言》，因为篇名太长了，所以说叫简称方言，就是我们的地方话。
1: 对
0: 啊，
1: 对，
0: 就是你看杨雄这部方言啊，他是在2000多年前把全国的方言分了7个大区进行了汇总比较。古代不是有句话叫“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吗？秀才不出门，怎么知道的天下事呢？就是因为有杨雄的这部方言。因为咱们中国是地大物博，民族众多，然后方言众多，
1: 语言众多，
0: 对，

0: 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话呀，互相看不懂对方的著作，
1: 嗯，
0: 就是因为有了杨雄这部方言词典，它对标的是尔雅，而泰玄对标的是易经，啊，法言对标的是论语，杨雄还有一部文字学著作叫《训转篇》，
1: 嗯，
0: 又叫《续仓颉》。杨雄一共续写了2040个汉字，他把仓颉篇，仓颉篇一共收录了3300个汉字，
1: 嗯，
0: 啊，所以说杨雄他是一位，你看他在哲学、语言学、文字学、文学，杨雄是汉赋四大家之一，
1: 对，
0: 杨马班章，杨雄排在首位的。咱们成都还有一个别称叫杨马之都，啊，杨就是杨雄，马是司马相如，班是班固，章是张衡，
1: 嗯，
0: 杨雄排在第一位，因为杨雄在历史上的贡献地位呀，他是万世师表嘛，啊，他是入了唐代的儒学道统的五位儒家圣人，
1: 嗯，
0: 第一位是周公，第二位是孔子，第三位是孟子，第四位是荀子，第五位就是杨子杨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所以我们发现他不光是这个儒家思想的一个集大成者，他的很多话，刚才我们听到的很多话，
0: 嗯，
1: 也很有这个哲学思辨的，这个，
0: 辩证法。
1: 对
0: 对，因为杨雄他是什么呀，
1: 嗯，
0: 他是把儒家的精华汲取了，他又把道家的精华汲取了啊，他并且是还结合了法家。
1: 对，
0: 哎，结合了法家，
1: 嗯，
0: 你看他不反对使用法律制裁，但是他先要什么，要进行德教，
1: 嗯，
0: 要德行教化，
1: 嗯，
0: 教化不行然后再进行这个法律制裁。
1: 嗯，
0: 我们到我们的图书馆吧，我们这里的藏书呢，
1: 嗯，
0: 有几千册，
1: 嗯，
0: 啊，几千册，然后我们是分了区域的，
1: 嗯，
0: 然后这边这个区域呢，它是我们和郫都区图书馆共建的区域，
1: 嗯，
0: 这边是我们有一套借阅系统，它是可以通存通借的，在我们这儿借了书可以图书馆还，图书馆借了书可以在我们这儿还，
1: 哦，
0: 啊，我们是有借阅系统，啊，
1: 对，这样就方便来到这儿的人，
0: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也经常举办一些读书会，
1: 对，
0: 啊，一些沙龙。啊，就是我们这呢虽然不具备民宿功能，但是我们是一个文化平台，
1: 对，
0: 我们是杨雄文化，就是他带动了很多人来这个村，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像这些民宿啊，还有周边的餐饮呢，就是我们是引流来了很多人，
1: 嗯，
0: 并且在周边的村，像紫云村，我们在那边开发了杨雄文化国风园，还有就是杨雄文化创新中心，
1: 嗯，
0: 啊，因为那个杨雄是紫云村出生的，他的墓地在紫云村，
1: 嗯
0: 啊，这边呢这个板块呢就是杨雄的一些书籍，
1: 嗯，
0: 这是我们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春秋末乡杨雄别传》，是用110万字100集的故事讲了杨雄的一生。
1: 来到这儿的人他们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或者说有没有人向您反馈过对这个书院的个人的感受和看法？
0: 首先是说到了这个书院呢，
1: 嗯，
0: 能让人安静下来，
1: 嗯，
0: 啊，这个书院呢确实有书香，
1: 嗯，
0: 啊，然后呢也就是说因为大家很多人对杨雄不了解，
1: 嗯，
0: 但是到了这儿之后他们更多的是惊讶啊，哇，原来中国历史上还有这么一位贡献巨大的圣人，
1: 我们也是来到这里对杨雄有了认识，
0: 是吧，
1: 对，
0: 哦，所以说这边呢是我们一个会客的空间，这是我们开发的杨雄的文创产品，
1: 嗯，
0: 啊，这是我们结合泰玄法言的哲学思想啊，然后它的理论上是什么呀，是我们中医的子午流注，子午流注就是根据二十四时辰，
1: 嗯，
0: 然后开发的一款叫泰玄安神香，哎，这里边，
1: 哦，这里面是一款香，
0: 一款香，它香膏，哎，是一款香膏，
1: 哎，
0: 这是使用说明书，
1: 哦，
0: 您看这是西楚紫云亭，
1: 嗯，
0: 这是我们在推这个文化 IP，
1: 嗯，
0: 西楚紫云亭是一个超级文化 IP 啊，它可以真的是可以说它可以是四川的一个代表性符号，
1: 嗯，
0: 刘禹锡1300多年前就给咱们打了广告了，南阳诸葛庐，西蜀紫云亭，
1: 嗯，
0: 然后你看这是杨雄的泰玄图啊，你看是不是看着就是有点复杂，
1: 对，密密麻麻，
0: 对，因为杨雄的泰玄呢它是易经的升华啊，它是三进制，
1: 嗯，
0: 它把易经的二元推向了三元，
1: 嗯，深奥，
0: 对对对对，
1: 可能我们一般都不太能够理解啊，咱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产品，
0: 这个产品呢您看您掂一下这个包装，它是非常有质感的，
1: 哦，是这样，
0: 哎，它香膏，
1: 对
0: 对，它打开之后呢就是涂抹在相应的穴位上，
1: 嗯，
0: 啊，然后它
1: 很香，
0: 哎，
1: 是助睡眠的，
0: 对，有助睡眠，
1: 在这儿是不是也挺受这个来到这儿的人的欢迎，
0: 嗯，哎，非常受欢迎，因为我们要是用杨雄的这种文化 IP 呢，就是把杨雄文化就是要传播出去，
1: 对，
0: 我们重点还是要把杨雄文化传承下来，
1: 需要您这样的传承人啊。
0: 哎呀，反正就
1: 刚
0: 是，
1: 才我们范老师也提到说您是新村民啊，您是从哪里来的？
0: 哦，我是河北人，
1: 您是河北人，
0: 对对对对，
1: 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0: 我是25年前就来到了郫都，后来在18年这个村呢招商引资的时候，我就进入到这个村来了，然后当时这个村定位是民宿啊，然后后来，我是根据我们自己的长处的，就是我们最后就定位为就是文化机构书院。
1: 来到这儿，我们确实也学到了很多啊，不仅仅是体会了这里的这个民宿，吃到了美食，闻到了美酒，其实也受到了这种文化的熏染
3: 对，
1: 啊，谢
3: 刚
1: 谢。
3: 才院长给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农科村3张名片，有杨雄文化，就在他的带动下，其实就发扬光大。特别好，大家看那个杨雄学会，那官方都把这个交给他来推动，
1: 对。
3: 那边还有杨雄研究会。所以其实我觉得乡村的发展关键是人才，我们没有优秀的人才，乡村怎么发展呢？所以这是我们的新村民，他也是我们郫都10大乡县人物，我把他引过来了。然后他又来推动这个文化的发展，我觉
0: 感谢范村长
3: 得，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乡村真的是特别需要人才，现在乡村缺人才，第一缺人，这还缺人才，
1: 所以有了咱们这个于院长的这些文人的加入，使得我们这个村庄更有底蕴了，是
3: 对
1: 吧？
3: 对对对对，
1: 谢谢您，
0: 好，
1: 谢谢您的介绍啊。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3: 那我们继续啊，给带着朋友们，游览我们这个村庄，然后我们的新村民。我们当时是，在这个政府的这个，我们大力推动，郫都是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区嘛。那我们其实是有人才引进的计划，就推动一些新村民进来。那我们当然要进来，他需要一些机制啊，
1: 对，
3: 对吧？所以我们推出了当时的三权分置。所谓三权分置，就是把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进行分置，就把使用权比如农民的房屋的使用权，交给新村民来经营打理
1: 像刚才这个书院也
3: 对，
1: 是，
3: 这个就是，然后这在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些新村民吸进来之后，我们说吸进来很容易，但是怎么留得住呢？
1: 对，
3: 怎么共生呢？怎么一起发展呢？
1: 对，
3: 这很关键。这过程当中其实也做了很多工作，刚才他算是一个代表，
1: 我们怎么把他们留下的呢？
3: 就是官方给他完全的这个平台，然后村里面给他很多实体的资产资源，然后他通过文化的带动，然后我们共荣共生。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光把别人引到村里来，你不给很多的支持，不一起来发展，那最后他就会这样举目无亲嘛，他炫在村里，他就很难发展。
1: 对，
3: 所以我觉得融村很重要，就是国家也在提倡嘛，怎么样跟村庄融合在一起。当然这里面我觉得内外都 村集体站在村集体的发展的角度，我们希望人才来，但我们更希望他留下来，所以村集体肯定是要拿出自己的一些，比如说资源啊、背景啊，包括村民的热情度，我觉得都很重要，去融合它，
1: 就是从上到下的来接纳和包容新村民啊。
3: 所以其实很多地方说招商，你只把别人招进去，你不管了，最后新村民、老村民还干仗，那就完蛋了，对吧？你就融不到一起，那就变成了一种负担。
1: 对，
3: 你会感觉到我们村里村民他们之间这种愉悦度很高的，对吧？大家在其乐融融嘛。
1: 对，我们接下来要去的是一家什么样的民宿呢？
3: 这也算是我们村里面一个标杆的，就是叫林水轩。这个民宿呢，它分几个组团，然后，是我们典型的川西临盘加，最重要是一个主题特色，中国盆景之乡这个牌子，就是我们这个主打的就是盆景演绎。整个院子、整个民宿的聚落，它就是围绕着临盘盆景演绎，作为我们的这个环境载体，啊，同时把川西民居和民宿的功能融在里面的，就非常有感觉。
1: 其实您刚才也提到，说我们这个村有三张名片，农家乐，
3: 对，
1: 还有我们的盆景园艺，
3: 盆景园艺，
1: 其实这家民宿就把这两张名片融为一体了。
3: 对，它是升级成这个民宿嘛，
1: 嗯，
3: 主题的，就是盆景园艺主题，就是这是我们说园艺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是盆景园艺，而且这个地方它因为环境特别好，所以经常有很多剧组啊。这个编导编剧的就是带着我们拍
1: 取景地。
3: 对，为什么它是最好的感觉，它就是要远离喧嚣嘛，
1: 对，
3: 比较幽静，然后在整个川西民居里面，大家马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门脸了。
1: 你看其实这个一进到这里，这个胡同深处白墙加这个竹林，
3: 竹笼，对，
1: 叫什么
3: 竹笼，一笼一笼的嘛，
1: 啊，竹笼就很漂亮。
3: 对，这也是我们川西民居的一个特色啊，我们叫临盘。在这个临盘里面，我们形成组团，一般临盘就是几家人嘛。然后这边这个临盘就相当于也是有几家人，然后最终它归集到一家。然后发展到这么一个，有算是有点体量、有规模。
1: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门口就已经发现很漂亮了。现在给大家先普及一个词汇，叫川西临盘哈。
3: 对，
1: 这个川西临盘是什么呢？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传统的川西民宿外围是有很多这个竹子、树木哈来包裹的。另外呢，它还形成了一个林田宅水这么四个元素，
3: 对，
1: 是吧？
3: 对，
1: 融合在一起，融合在一个宅子里。那么等会儿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3: 对，
1: 能不能在这个宅子里，能不能在这家民宿里找到这些元素？
3: 大家现在第一眼看的就是林，
1: 对，
3: 林，然后这个宅，我们马上就进院子了。
1: 对，
3: 你看这个，我们这是旁边的这个水系啊，也是活水哈，
1: 对，
3: 也很舒服。
1: 你看，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元素，水。
3: 对对 对, 对，这个院子呢，它是曲径同幽。
1: 这个宅子是建在水之上的。
3: 对对，那是我们的一个休闲包间，像那廊道包间。
1: 我们这种传统的川西建筑的特点是什么？
3: 就是青砖瓦房，这是一个特点。第二就是刚才说临盘环绕，这个院子刚才说了是由几户叠加起来的，统一由林水轩的主人来经营打理。然后你再看了这个叫有间院子，
1: 有间民宿，
3: 有间民宿，对，它就是由12间房，然后原来是两户人两兄弟的，然后把它统一通过三权方制，然后集中在一起，然后交给林水轩的主人来打理，然后大家进行有20年的合作期，然后这20年期间，它有一个机制。
1: 像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些建筑，是不是最传统的川西民居的建造类型？
3: 对，这个就是这是我们的三进院式的方式嘛，三进院，
1: 三进院
3: 左右两边，然后楼上楼下，那它现在是把这里变成它的一个
1: 餐厅，
3: 对，餐厅来做服务。那我们从往这边走，这个亭子有来头，这个亭子就是曾经吴邦国在这个亭子坐了30分钟，他当时来村里考察的时候，坐在这里，哇，觉得好舒服，好惬意，然后还不想走了，然后在这里，然后同时对面那棵树，桂花树是他种的，
1: 那棵树得
3: 九几年
1: 了，
3: 九几年，
1: 三十年了，
3: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村子里面沉淀了很多国家领导人来过的痕迹，留下了很多墨宝，然后也留下了很多故事。看看我们这个，我们既然说我们是盆景主题、园艺主题，你看这是我们一个桩头啊，这个桩头就是一个 我们的算是园艺的一个作品。那放在这里，你如果你喜欢，你可以买走，那随便我们就把挖一下。
1: 那这个得卖多少钱啊？
3: 这个价格呢还得单独谈，但就是这个桩头的这个体量啊，
1: 范老师，价格单独谈。
3: 这个价格就是体量也在，我大概说个价，就十万左右往上走，就是我往上走。
1: 就是我们在院落里面看到的任何一棵，我们都可以买走吗？
3: 都可以买走，包括你看那棵银杏树的那个小弯弯哈，这就
1: 还有高处这棵树，
3: 这个就大了。
1: 每一个的造型都不一样。
3: 对对对对对，它非常的有特色有特点。
1: 对
3: 啊，所以在盆景本身作为一产业的。园艺的一个精致化的这么一个打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拿它为作为一个产品展示或者产品培育的这么一个场景。
1: 它这个院落是分了好几个小院子是吗？我感觉又来到了一个院。
3: 是，它是里院外院，它是分组团，就刚才说它其实是几户农民的宅基地，然后它把它统筹在一起，然后结合的园艺的打造啊，然后这么营造了这么一个场景空间，那我们叫新消费场景，那这就是新消费场景啊。它吸引什么？吸引剧本啊、拍摄呀、主题呀、包括现在还有什么 NPC 呀、然后以及什么数字游民，大家听过数字游民吗？我们这里有数字游民，就是常住待个一两个月，在这里因为环境好、空气好、睡眠好，然后在这里相当于反正哪里都能办公嘛，
1: 对
3: ，WiFi 也方便，就是数字游民在我们村里很早就有。就这个载体就是我们的一个空间比较大，品质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场景。我带大家转一下哈，
1: 对，看看这里的这个，
3: 我们还有个小池子，
1: 盆景，这些盆景也很漂亮。
3: 对对对，
1: 这些大概是培育了多少年的？
3: 这些都是要上年头，十几二十年，有的是它分两种，一种是桩，一个叫桩头，刚才我说的叫桩头，桩头叫嫁接移接，那培育的过程它要需要养护，
1: 那所以说我们进来的这个院子价值不菲啊。
3: 哦，这个院子里面的这些树木家房屋那每个也将近几大千万嘛。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环境其实
1: 对
3: 它是很惬意的。
1: 对。
3: 其实在这个小院我们做了很多的活动啊，比如爸爸会议统一老百姓的思想就是从这里开始。然后这个是上的党校作为。组织振兴的一种方式。第二，我们在电影研讨会、电影拍摄，然后什么剧本，我在这里搞了很几十场活动，就这个场景还是很不错的。同时呢，也给到外界释放出一种我们乡村美丽，怎么样乡愁文化，怎么样让大家来体验消费的一个新场景。我不知道大家感受到没有？如果您心动啊，我们中国农家乐发源地欢迎您的到来。啊，我们一起来体验乡村民俗生活。
1: 对，范老师其实已经发出了邀请啊，我觉得徐家大院特别像什么呢？像一个时光博物馆啊，我们看到了从农家乐到民俗这一路成长的历程。而九里民宿是什么呢？它有着好吃的蒸笼肉，还有着藏着故事的这个酒窖啊。像这个林水轩，刚才我们提到他是川西临盘和。盆景园艺的一个完美结合，住在这里呢，真的像是住在了一幅美丽的画卷里面。
3: 对，
1: 大家可能也会好奇，就是当时的那一碗回锅肉是怎么炒出了中国农家乐的第一村，然后呢，我们的当地又是怎么通过三权分置实现了传统院落的改造升级，让它重新焕发生机呢？不要走开，下节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话题。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9: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0: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1: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12: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13: 我们也希望

0: 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2: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0: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3: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5: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6: 欢迎回来，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两位嘉宾哈，一位是郫都区友爱镇农业和林业服务站主任王鹏飞，欢迎王主任。
7: 朋友们大家好。
6: 另外一位是农科村的荣誉村长范国辉。
8: 大家好。
6: 我们想问一问主任啊，王主任，你看我们这个农科村从第一家农家乐哈，1986年到现在的4A级景区，应该说这个发展的过程还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顺利的啊，也是非常的耀眼的这个成就。您觉得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他们主要是抓住了哪几个关键的发展的节点？
7: 农科村在发展途中，他遇到这几点，主要是因为是当时农科村以发展花卉苗木为主要产业。
6: 嗯。
7: 发展那个主要产业之后，因为从成都片区到成都的郊区农科村，
6: 嗯，
7: 有很多一部分群众，就很多一部分老百姓，他在过来观看这个花卉苗木。观看花卉苗木之后呢，我们的徐家大院他就发现了这个商机，利用这个商机开展了就是农家乐，就相当于是在全国首创的第一家农家乐。第二个呢，它就是规模化的运营。
6: 嗯，
7: 规模化的运营就相当于当时以农科村的徐家大院为一个亮点，打造了就相当于你周边的一些群众，他自发的就形成了一个农家乐。据数据统计呢，当时有180多家农家乐在那个什么我们农科村进行发展。第三个主要就是说是我们那个农科村抓住了一个亮点，抓住一个亮点，就相当于他当时我们那个农科村他去申报就相当于4A级景区，申报了4A级景区，利用4A级景区进行那一个转型，
6: 嗯，
7: 然后达到了这个农科村的一个新的一个面貌。第四个呢，就是它主要就是靠那个什么，就是我们的文化 IP， 靠我们的就是羊群文化跟电商文旅相结合的一种模式，打造到我们这个现在的农科村。
6: 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范村长，您是哪一年哪个阶段介入进来的呢？
8: 算是在时间是在2017年接触，正式推动这个村庄转型升级是2018年。
6: 嗯，您介入进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村子是在哪一个发展阶段？
8: 嗯，当时村子里面很多农家乐都比较都衰败了，
6: 嗯，
8: 就比较萧条，
6: 嗯，
8: 然后大部分都是不盈利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整个片区就想对闲置包括萧条的进行提档升级，
6: 嗯，
8: 所以处在一个水深火热的一个阶段吧。
6: 嗯，那您这位新村民，自从进入到这个村之后，您觉得您扮

0: 这是我们当时搭建这个平台公司最主要的目的哈。
1: 嗯，
0: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对整个村庄产业提档升级。
1: 嗯，
0: 然后注入新的业态。那过程当中其实还是因为中间在2018年2019年，这是我们当时最重要的事情。整个过程当中就是说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 嗯，这个村子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啥？

0: 当然除了我们看到的从传统农家乐到现在民宿的这种外形外貌的变化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变化？
1: 这个村因为它发展这几十年来，我觉得它每一代就是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它还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观念的变化，就是大家有意识想改变，这是第一个观念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整个政府力度上面啊，包括整个行业市场的关注度上面，它都是非常 OK 的。
0: 嗯，你觉得没有变的是什么？
1: 没有变的还是我觉得乡情嘛。
0: 乡情，
1: 对，你待到了村里会感觉老百姓那种热情还是一直都保持得非常好。它并不是说因为发展了经济啊，大家就开始冷漠啊，对吧？还是在这个村里面最重要的，我们来感受到它就是还是个村的感觉。村庄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乡情啊，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朴素啊，这乡风的这种我们说乡愁的文化很 OK 啊，这就是我觉得乡村最重要的一点。
0: 嗯，在整个的这个提档升级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当地的政府部门给到了哪些扶持和帮助呢？比如说从政策、资金方方面面吧。
2: 从提档升级这一块的话，它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化的话，然后政府部门有一部分从金融方面有一部分贷款，它是有一部分资金的扶持。第二，一个人才方面的话，然后我们这边是皮头区这边，就相当于如果是你产业达到一定标准的话，它是选取一边像范村长这样的产业人才，他来入驻这个村庄，入驻这个村庄带动就是我们皮头区的一些像农科村庄的产业村庄进行那个什么规模化的发展。第三一点的话，就相当于我们皮头区有个天府水源地保护的一个品牌，它相当于通过你就相当于农家乐或者是民宿入驻了这个品牌之后，它可以靠这个品牌，然后政府有一定的扶持，就当说你参加各类的说农文旅这样的推荐的这些活动，政府是免费然后给你报一定的就相当于一些的费用之类的。
0: 那您觉得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你也会来这个村庄去体会啊？
2: 会
0: 去走一走啊，包括今天啊，您也肯定是走了一圈回来的啊。
2: 嗯，
0: 那您觉得这个川味民宿它的灵魂是什么，或者是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2: 川味民宿的特色就相当于，就打个比方说我们的徐家大院，
0: 嗯，
2: 我们的徐家大院它就是修旧如旧，它就相当于把川西临潘的原貌然后保留下来的，然后结合现阶段的一些就像那种川西临潘的风貌，你修旧如旧的进行改造，改造完之后保留原有的风貌，然后进行那个发展。
0: 嗯，那在这个院落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哪些就是比如说保留的原貌？
2: 通过这个院落大家可以看到，像大家的看到的门庭它的那个风貌就是相当于就是原始的川西临潘的一种风貌。
0: 嗯，范村长，
1: 我这里补充一点，
0: 嗯，
1: 就是刚才王主任说了一个，就是我算是皮头区第一批乡村引进的人才，当时我们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叫驻村大使。当时聘请了39个专家，皮头区乡村振兴博览员聘请了39个专家，我是其中之一。驻村大师就是我们专家要结对帮扶村庄，我当时就是这么一个，这就是人才引进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其实这个它的人才的吸引，人才的助力，包括人才的发挥，就特别的对乡村好就特别重要。那我来结对这个村驻村，那我就帮扶这个村庄做产业升级，是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对于乡村发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
0: 您当时是被这个村子什么吸引了？
1: 这个村子当然我觉得还不是吸引，应该叫缘分。因为我和徐家大院这个成立了个平台公司啊，那我们是想推动徐家大院，当时是想走一个更高的一个维度。那么既然和第一家结缘了，那就和这个村结缘了。所以当我们说要整体推动这个村庄发展的时候，又加上政府又给我们抛了橄榄枝啊，聘了我们做这个驻村大师，那我们肯定有责任和使命来带动这个村庄发展。
0: 嗯，你就是注定属于这个村的人啊。
1: 所以后来做出了一些为村庄也做出了一些努力。后来我的范村长、荣誉村长是村民这个选的啊，就给我颁了这么一个，是荣誉村长，不是名誉村长，不一样。但是这个就是
2: 他主要是通过这个村落，通过这个片区，他中间的选中村民认可的一个村长。
1: 对，
0: 所以您在这儿的这个融入感还是非常强的哈。
1: 对、
0: 啊、
1: 是的。
0: 那刚才我们这一路走来，其实也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一院一主题，一院

0: 演绎故事啊，那当时这个点是怎么想到的？
1: 最开始想的是，因为农家的发源地，它有一个弊端，就是同质化，家家户户都差不多。
2: 对，
1: 你吃的回锅肉，我们家也有；你的弄的鱼，我也会。所以它就同质化，就变成会竞争。游客来的时候就拉客，就在门口就开始拉，就会变成了大家就不和谐。那基于这个，我们后来想着，如果我们要再发展，我们就要有差异化。什么叫差异化？就每家就不能一样，特色不一样，主题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由弊端然后变成我们一院一主题的优势转换，所以我们定位叫一院一主题，是这么来的。
0: 那徐家大院，刚才我们也了解到，它那个大院里面就见证了农家乐的
1: 一二三四代，
2: 一二三四代。
0: 就这个迭代发展的过程，对于我们未来发展民宿有哪些启发呢？
1: 其实它是这样的，包括民宿现在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最初的民宿是走网红路线，
2: 对，
1: 那高端，那奢华，对吧？然后一晚上几千、上万都
2: 有，对。
1: 然后到了中间的时候，开始说民宿就开始降温了，就开始要做一些活动内容体验，那再往后走呢？其实民宿我觉得它一定要回归到内容、服务、
2: 对
1: 品质。就是你如果没有目的性来到你这儿来，只是为了睡一个觉吗？他就不会去了，到处都是。
2: 对，
0: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2: 其实刚才就像范村长提到这个问题啊，
0: 嗯、
2: 一个农家乐，他肯定要有他自己的特点特色，就相当于他要把将农文旅体一体的一个发展。就相当于现在像徐家大院，他就可以借助像杨雄文化、杨雄博物馆，他这种联合一起打造，就相当于他有一个把那个文化 IP 他融入到其中，融入到其中之后，然后徐家大院利用这个文化 IP 啊，不断的宣传它，然后把文化植入到他徐家大院里面去。就相当于现在有一大部分的学生，他也可以来，假如说他周末来的话，他来到徐家大院，他不光是你在里面住，不管里面吃，他可以深入的了解这个杨雄文化，了解杨雄方面的知识，然后不断扩充小学生一种那个知识面。
0: 您提到的这些产业业态哈，虽然如此的成功，但它有一个巨大的前提，就是我们的三权分置的改革。
2: 对
0: 吧？当时是把我们农科村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试点，而且这个试点非常成功，对吧？
2: 对，
0: 当时为什么要把农科村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试点？当时是看中了什么？
2: 因为当时是一个是看中了它，就是农科村它有一个产业发展，它那个产业发展就相当于当时的房地产那个产业，它很发展之后，农科村有大面的花卉苗木，有了花卉苗木之后，它就相当于有一个产业，而且农科村徐家大院这一片，而且它的农房它很集中，可以将它的土地可以综合的利用之后，类似于开发成这种农家乐，利用农家乐这种方式来打造这个片区，当时是这样考虑的。
0: 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不少阻力，对吧？
1: 肯定嘛。但是郫都作为全国试点，然后试点呢，郫都试点它就要找村作为具体落地啊，农科村就承载的这个责任。那么我们的推的过程当中，可能开始是有些老百姓不理解嘛，他不支持，但有的想参与，跃跃欲试嘛。过程当中其实首先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村集体、村两委跟老百姓的内部沟通工作很重要。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我们都开了很多次会，就统一思想。说什么
0: 那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思想的分歧呢？
1: 因为大家的认知不一样，思维观点也不一样。首先我们说，你这个家里的这个地，是我们三权分置里最重要是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他如果资格权他退出，退给到集体，我们才能通过这个使用权进行市场流通，那他有的时候他就不想退出，但我还是在这里待着。那有的时候那干脆我就退出了，我一次性拿到钱我就离开这个村子。那不退出的就变成在这个过程中变成租赁模式，合作租赁合作。那退出呢就变成了可能这个我们因为我们是全国这边郫都试点，我们就会通过就变土地就变成集体建设用地，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做流转啊，这种方式去进行市场流通。所以在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不同的需求，但我们都尊重老百姓的意愿啊，租也可以，合作也可以，三权分置也行，就是很灵活的。
0: 就是这种灵活，当然这是你们处理问题的一个方法，灵活处理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方式去对待。但是您觉得这个分歧点或者说这个卡点，它的最大的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抓住了哪一个点，抓住哪一个最主要的矛盾，它就很好解决。
1: 其实还是

0: 一个权一个钱，权是他对说自己这个土地的这个权益，
1: 嗯，
0: 他是不是很在乎，他是不是想，或者别人比如说他们家都在城里面有几套房子了，很不错，他对这里来说这个宅基地他也无所谓了，他这个时候他就觉得保留就没有意义，放弃这个土地的权益，他就说那你我们一笔货币嘛，钱嘛，就搞定了。那这是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但是有一部分呢，他根本在外面没有事业，也没有产业，
1: 嗯，
0: 那人家就是这里的，在这里生根的，
1: 嗯，
0: 那他不可能放弃自己这个权，所以他就，这里面就是核心的关键点，
1: 嗯，
0: 还是这个对权的理解。
1: 所以呢，在这儿两位啊，您觉得关于这项三权分置的改革，有什么样的经验是我们可以分享给其他的村庄的吗？或者您个人的心得？
0: 对，这里我深有体会哈。如果一个乡村要发展，你不能把闲置资产盘活，就是你不能让外面的村的外村人来也好，还是企业能过来也好，你这个资源是闲置浪费的，盘不活的。所以我们要盘活它，那我们一定要把它的那个现在是我们叫使用权进行市场的流通。
2: 对，
0: 啊，我们并不是说所有权流通。就是在中国乡村的土地是不可能买卖的，都不可能的，就只是说使用权进行市场流通，流通的方式租、合作、联营，对吧？都可以，
1: 嗯，
0: 啊，或者入股，我们现在都在国家也在提倡嘛，
1: 嗯，
0: 就是几个模式。我觉得全国各地都一样，要乡村要发展，一定要激活土地，不能让它在这沉睡，啊，所以要激活土地就一定要跟三权分置很关键，就是使用权我们要去激活它，通过租赁、入股。合作的方式，
1: 嗯，
0: 啊，我们应该把它激活，
1: 嗯，
0: 就值得推广这个。
1: 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啊，当然是得合法正当
2: 的，对，合法正当
1: 的，只要是能把它激活的，
0: 对，
1: 我们都可以拿来尝试，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1: 嗯，刚才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徐家大院也是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的培训基地，啊，当时是怎么看准了我们这个徐家大院作为这个培训基地的呢？
2: 徐家大院它就是一个模式就是一个产业，它靠它这个产业可以引入就相当于。就相当于我们周围的一些，就周围的像我们一些的苗木产业也好，或者是其他产业也好，或者是就相当于我们的文化产业也好，或者是我们就相当于徐家大院它这个品牌也好，就靠这种，就相当于靠一定的模式吧，就相当于我们那个农科村，就我们农科村徐家大院是全国首家的第一家农家乐，它有一个品牌的呢，品牌就一个品牌效应，就像一个村庄它要有一个品牌来打造它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个收益，就相当于它这种就是一个模式的话，就相当于全国它有可以借鉴可以复制的一个模式，全国的村官它的培训它就可以学习到这种模式，靠这种模式的话它就可以不断的在复制的过程中它就可以借鉴一种经验，然后到自己的本辖区它就可以靠这种的基础性的一种知识和这个方法，借鉴到这种模式之后在全国性推广，然后根据自己本地的一种实际情况，然后根据本地的一些农文理情况，然后打造属于自己的一个什么农家乐，或者是自己的一个农文旅产业的一体化的发展。
1: 对，那么我们农科村作为这个区域的标杆，在联动其他的村庄发展方面，又有哪些好的做法和规划呢？
2: 因为是我们全局原区委书记他创建了有八大片区，靠八大片区来扩展整个片区的发展，像我们农科村就是农科片区，农科片区它是一加 N 的模式，就是一加 N 的模式，靠农科村为那个中心点，连片带动像我们周围的几个村，然后利用周围几个村的文化旅游等一些产业，就打个比方说像我们的农科村带动那个青冈村，青冈村它是有一个艺术家的有个艺术家的博物馆，它靠这个艺术家博物馆融入到这个农科村，农科村的一些农家乐，假如说农民就像有一部分那个什么游客来到我们农科村，来到农科村之后他不光去吃住，我们还要带动周围的一些农林产业共同发展，像我们的青冈村它就有个艺术家博物馆，艺术家博物馆就像你来到农科村你玩完之后，就像你住可以到我们青冈村去体验，我就相当于去参观我们的艺术家博物馆，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紫云村它有一个紫云村温泉酒店，它里面就可以玩水，这一趟就是小孩喜欢玩水的这些项目，因为老百姓带着小孩就村民就像游客带到了那个小孩来了之后，他不光是 在你这住一住吃一吃，他还想玩一玩，就相当于他就通过周边的一些文化
1: 形成一个互补。
2: 互补，
1: 嗯，是这样。范村长，我其实也听您说过，就是您不光是在服务我们农科村这一个村，其他的村也会，你也会是他们的顾问，也会给他们提供一些想法。
0: 在郫都，因为乡村振兴博览园有几十个村，我直接参与服务的就十几个，给他们作用指导啊，然后包括链接资源，就是一个。就刚才王主任说，其实政府特别给我们特别的关爱，作为这种辅导，他还给我们一些补贴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同时带动各个村子，不管你给他一个建议还是给他一个资源，都是对他有帮助的。另外我在北京房山有15个村，我是他们总顾问，然后海南也有一些标杆村，现在就相当于也是通过这个源头嘛，能够帮到更多的村，这是我觉得人生的一个价值，尽量帮嘛，
1: 所以
0: 总得走出去嘛。
1: 我想问您的是，就是您不光是这个村的一个规划师啊，其实也应该成为这个区域的。那么，如何让这个区域打好组合拳？所以在整体的规划上，您觉得应该注意些什么，才能让整体的这个区域抱团真正形成互补的抱团群？
0: 其实郫都作为在全国来看，它的乡村旅游的发展，包括我们现在叫农商农业体的融合发展，我们还是比较有亮点的。那么其实我觉得要抱团的核心还是在机制上面，机制顶层机制上面要 OK， 大家要有共同的一个利益机制。第二，再往下沉的时候，各业态、各商家、老百姓怎么融合？就像我前面刚才讲，怎么融在一起的问题。
2: 对
0: 啊，这个融村很重要。大家要连片，他说的很容易，但是真正要连还是要连心。
2: 对对对，
0: 只要心连在一起，很多事情就好搞。
2: 嗯，
0: 包括刚才说的呢，我们作为培训基地，有一句话概括的特别好，叫村庄啊，就是教室，村官就是教官，现场就是案例。我们也是获得了很多殊荣，就是最终我们不光是要把自己做好，把这个案例做好，我们还要把周边联动好，然后也希望通过在新时代的发展当中，再次能够为全国打个样。
2: 对对对，
1: 是。所以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到这儿呢，不仅仅是来学样啊，是来学经验的。
2: 对，
1: 其实也应该给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经验，比如说我们农科村在未来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有哪些问题是需要逐步的去突破和解决的。那么在这儿大家也给其他的村庄提个醒，对吧？防微杜渐，我们要有长远的眼光，不可能事物总是在发展过程当中呢，不可能一直是好，对吧？
0: 就是人地前三个核心要素里面，郫都作为全国试点，土地改革我们一直在探索。第二个就是人才引进，其实这方面我认为是重中之重。
2: 对，
0: 就是外面的人才，返乡创客，还是说我们当地的在地农民，这是我们觉得在需要更多的去探索吧。然后大家要引起警醒的话，我觉得核心还是要把老百姓放在主位上去。
2: 对对，
0: 就是不要一切为商业，就搞得大家就是不愉快。所以我们还是要以，农民是主人，集体是主体，
2: 对，
0: 我们市场来引领。
1: 嗯，
2: 对。从这方面讲的话，其他的一些村庄，它要模仿农科村的模式化，它要防止的就是相当于现在很多地区大规模的发展的农家乐，发展的农家乐，它就复制了这种模式之后。就打个比方，有的村社区，就有的村集体，他来参观了我们农科村，然后把我们农科村的模式复制回去了之后，就像一个村庄，他没有一个文化 IP， 就相当于他一个村庄复制一个村庄回去了之后，他要结合当地的一些农文旅的一些产业。就打个比方说是，他一个村庄，他有那个乡村工匠，他就相当于我们那个什么重庆的竹艺村一样，竹艺村他就有乡村工匠，乡村工匠他编制一些竹艺。靠这种就相当于他村庄有一定的特色，不然完完全全的就相当于把我们农科村这个模式复制回去之后，然后开设很多农家乐。因为现阶段的这个农家乐在全国各地农家乐太多了，就相当于一种模式他复制了千万种，很多这种就相当于产生了就一家农家乐复制这家农家乐，复制的模式都一样，就相当于他一个品牌，一个品牌之后，假如说像我们郫区，就打个比方说嘛，我们郫区将来这就像我们的 徐家大院，徐家大院的这个农家村模式，然后其他村社区模仿的皮头区都是生产豆瓣，都会炒回锅肉，每家的回锅肉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你没有点特色，没有点品牌，怎么就相当于就没法这个打造，
1: 还是要差异化，
2: 对，还是要差异化，
1: 因地制宜，结合自己的特色，
2: 对对，因地制宜，要结合本村的一些实际情况，
1: 农房变客房，田园变公园，资源变资产，乡村变景区，这样的一个要求啊，对于我们农科村未来的发展，您觉得有哪些指导的意义、指导的借鉴？
0: 我们一直在一线践行，虽然说过程当中，并不是很完美，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特别是在比如说资源变资产，我们这个村子刚才走的时候，大家能感受到，我们资源很丰富，怎么变成资产？我们通过这种经济作物，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资产。这个乡村变景区，我们是 C 级群，我们就是了。其实在过程当中我觉得他这个提的这个理念特别的好，而且我们农科村走在相当于相对比较前面，那我们可以为很多后面来的村庄打个靶，然后让他们看到韩部长提这几个话的理念，那我在我们这里都能够看到一些模板，当然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更多的到我们这儿来考察来学习，
2: 对，
0: 我们交流把我们的一些经验或者说我们想要探索的大家一起来共同成长。
1: 所以我们说再多不如大家实地走一走，
0: 对对
2: 对，
1: 感受到，
0: 对，欢迎大家到我们村里来，
2: 欢迎大家到农科村，
1: 两位已经发出邀请了，
0: 对，
1: 确实是大家自己来走一走看一看，真切的体会一番，肯定是收获不一样的啊。那我们看到了农科村从一张饭桌到产业集群的一个华丽的转身，三权分置盘活了闲置资源，主题民宿拓展了产业的链条，人才培育呢注入了发展的活力。在这儿，我们不但看到了老院子的新生，也看到了乡村振兴的无限可能。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我们
0: 谢谢主持人，
2: 好，谢谢主持人。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4: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3: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4: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

0: 湖里到底有些什么。
1: 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刘东辉。依据时令改换衣衫，自古以来便是如此。身居紫禁城中的帝王也要顺应这一季节规律。我们今天为了御寒，可以选择穿着羊绒大衣、棉服或者羽绒服。那么清代皇帝一般穿着什么材质的冬装御寒呢？除了御寒功能以外，皇帝的冬装更要注重仪式感。在清代啊，入冬以后直到过年，是一年之中宫廷里各种庆典、祭祀活动最为集中的时期。出席不同场合时，按照相应的礼制进行换装，对于皇帝而言，是一件关乎国家礼仪和形象的大事。因而呢，冬装往往是一年之中皇帝需用种类最多、等级最高的服饰。那么，清朝皇帝在冬季具体会穿用到什么样的衣服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翻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藏档案，打开清代皇帝的衣橱，来聊一聊皇帝的冬装。我国古代服饰制度绵延相续，不断继承和发展。到了清代，御用服饰依据功能大体可以分为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等五大类。材质上，棉夹、纱裘各为其实。在此基础上，又根据不同场合以相应的袍褂进行搭配，形成了森严的穿用规制。结合大清会典和皇朝礼器图式等史料，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穿戴档，我们可以了解到皇帝当时在各种场合的实际穿着情况。这里呢，简单介绍一下穿戴档。穿戴档是由清代宫廷太监每日登记的，专门记录皇帝一年四季穿着服饰情况的原始档案。通过查阅相关档案，我们可以知晓皇帝冬季穿用服饰的大体规律是这样的：皇帝通常会穿着礼服参加庆典和祭祀活动。礼服按照用途可以细分为用于元旦、冬至、万寿节等庆典活动的朝服，以及用于各类祭祀活动的祭服两类。御用冬礼服主要包括冬朝冠、端罩、冬衮服、冬朝袍等。端罩或冬衮服是套穿在冬朝袍之外的礼服褂。皇帝通常穿着吉服进行宴席、观戏、元宵灯会等庆祝娱乐活动。御用冬吉服以冬吉服冠、冬吉服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袍为代表。而冬吉服所用之吉服褂与礼服褂相同。凡遇斋戒忌日时，皇帝需穿着常服。常服也经常用于皇帝日常处理政务及一些非正式但较为严肃的场合。御用冬常服有冬常服冠、冬常服袍及冬常服褂，通常相应穿搭，但依据档案记载可知，也会有用常服袍配穿礼服褂的情况。皇帝在出巡、狩猎等外出骑行场合，通常穿着行服，冬季呢，也会穿用相应的袍和褂。皇帝冬季所穿的以上各类袍褂，均衬以皮裘，甚至直接以皮毛为面，作为冬季的专用服饰。其中的端罩是一种将皮毛翻穿在外的对襟裘皮大褂。皇朝礼器图式中记载，十一月朔至上元，也就是十一月初一到正月十五，皇帝御端罩，黑狐或紫貂为之，明黄缎里，左右垂带各二，下广而锐。由于保暖性强，被作为清代皇帝冬季穿在朝袍外面的礼服褂，是所有礼服当中等级最尊贵的。制作上述各类御用冬装所需原料众多，以御用绸缎、各类毛皮等面料最为紧要。

0: 其中御用绸缎主要由织染局、江南三织造等官署负责织造，这些绸缎汇总于广储司所辖缎库等处收住，遇有用度相应调取。如同治七年九月，为制作御用棉龙袍二件、龙褂二件、棉袍七件、大棉袄四件、棉紧身四件、棉褂二件。四执事太监福喜曾向广储司衣库传旨，一次性调用江绸二尺二寸、黄缎二尺、青缎四尺八寸、月白缎八尺一寸、圆金二尺、串绸二十五丈六尺、细布一丈八寸、黄纺丝六丈四尺。如果遇到所需原料库存不足的情况，则由内务府责成各库的买办催长根据市价进行石银采购。清朝定都北京后，满洲贵族统治者恪守衣冠必不可轻言易改的原则，制定了一系列极力维护满洲以兽皮为衣的传统习俗的冠服制度。满洲贵族还将这种传统习俗进一步发展，将穿用毛皮的规定纳入了典章制度当中。毛皮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代表不同阶层的等级标志。这些毛皮的种类主要包括貂皮、舍利孙皮、水獭皮、狐皮等，主要来源于边疆各族补打进贡以及通过对俄贸易采买所得。每年所得各类毛皮最后汇总于广储司所辖皮库等处收住，同样是遇有用度相应调取。而在这其中，清代皇帝对貂皮尤其钟爱，与如今依靠养殖技术及自由市场买卖便可大量获取貂皮不同，清代紫禁城内的貂皮原料主要来自于东北边疆各少数民族补打进献的野生貂鼠。野生貂鼠通常独居，生性敏捷，善于攀爬，故补打者难以寻觅其踪迹。如黑龙江外记所述，见捕常圆臂走成尘上，状如倒挂鸟，其便捷虽圆无以过之。又云貂见人走入穴者，取之如探囊，生目则稍难，然手待旬日亦有到手之时，唯逆时下中则无计可施。此亦存乎貂丁之际遇耳，捕打野生貂鼠的难度可见一斑。正因貂皮品种珍贵且不易捕获，一直以来都是东北少数民族进献中原王朝礼单中的名品。据《后汉书》所载，早在建武二十五年就已经有辽西乌桓携貂皮等物向东汉王朝进贡的记录。此后东北各民族向历代中原王朝进献貂皮的例子可以说是不绝于史书。到了十七世纪，清朝代明而兴，因其建立者满洲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除了将貂皮视为贡品之外，还对其多了一份怀恋故土风物之情，故而对貂皮的需用较之前历代更为旺盛。于是清朝将贡貂中所设的进贡定额、征收方式、回赏物品数目等逐一制度化，使得貂皮源源不断地流入清宫，而东北各少数民族也由此获得了包括丝织品在内的众多中原物产作为回赏。可以说贡貂制度成为紧密连接东北边疆与中原地区的纽带，极大地促进了两地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前面提到的各类御用冬装通常由内务府广储司辖下的众多匠役合作制成，匠人们分工细致，主要分为熟皮匠、刷毛匠、裁缝匠、毛毛匠等，有时也会临时外雇一些民间匠人。御用冬装的制作工序也非常考究精细，以貂皮服饰为例，主要包括鞣制、染色、 裁剪、缝制等环节。送入清宫的貂皮首先需要揉制成熟皮，一般优先在五六月间趁时手做，但因内务府要随时奉命乘坐各种服饰，所以也有在冬季赶工的情况。以道光十年为例，当年冬季内务府匠人以每70张貂皮置入一缸，辅以黄小米、煤、炭、黄油蜡等物，于15日内熟作貂皮766张。貂皮经过揉制后，一部分作为本色貂皮备用，一部分则需进行染色后方可利用。因染色深浅有差，略染紫色的称为紫貂，虽然这里也称紫貂，但却是因染色工艺而得名，与之前介绍过的依据生物分类学命名的紫貂并不是同一个概念。而熏染颜色较深的则称为熏貂。以皇帝的冬装为例，皇帝所戴的冬朝冠、冬吉服冠需要用熏貂制作帽檐。皇帝在元秋祈谷，也就是天坛祭祀的时候所穿的冬朝服有蓝皮领及下长，皆标以紫貂，袖端则用熏貂。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加穿在冬朝服外的端罩，也需要用紫貂来制作。貂皮经过上述处理后，会交给专人进一步剪裁和缝制，最终成衣。内务府匠人首先从整张的貂皮上分割出貂脊、貂素等处，同时也会根据需要将部分貂皮做去浅处理，也就是去掉貂皮的腹部、腿部等附着着较多脂肪和结缔组织，且皮子相对薄软的不太规则的那部分。经过剪裁而成的规整皮张会充作衣料，剪裁过程中产生的零散边角料，内务府匠人也不会废弃，而是将其进行拼接，留待后续利用。根据不同服饰的取材需要，内务府匠人或完全取用貂皮衣料进行拼接镶嵌，或将貂皮与其他种类皮张进行结合。如清拜类钞记载，求之上下两节一皮者，上节之皮必较逊于下节，而袖中之皮亦必与上节同，以下节为人所易见，可自炫也。其名曰罗汉统，又曰飞过海，上节横为羊，下节则舍利、貂、狐、灰鼠、银鼠皆有之。待拼接完成，内务府匠人会取用如黄宁绸、黄江绸等各类丝绸吊面，再辅以布匹、棉花、衣线、棉线、铜牛等材料进行缝制，最终形成紫禁城内的各色毛皮服饰。清代以前穿着貂皮时，将皮毛一面向外，常被视作炫富之举，不受推崇。而清朝皇帝并无此顾虑，经常将行褂、端罩等冬装外翻皮毛穿着，档案中记为反穿或翻穿。随着对帝王行为的效仿，如清拜类钞所述，道衔以降，京官之汉毡科道及三品外官与有三品衔或顶戴者，亦无不翻穿以自豪矣。反穿貂皮逐渐成为紫禁城冬季的衣着风尚。虽然清朝皇帝最终默许了臣子们对自己的效仿，但是每年冬季从何时开始可以反穿，却仍然需要奉行定例，一般为每年的农历11月初1日。不过我们根据清宫档案记载可知，具体何时开始反穿，往往要根据皇帝对天气的感知和据此所降下的谕旨而定。如道光2年10月29日，军机大臣等面奉道光皇帝上谕，着于11月初1日起开始反穿。而到了咸丰9年，反穿开始的日子则被咸丰皇帝推迟到了11月初10日。 有时在同一年里，因皇帝个人对气温一时的感知，还会出现更改既定日期的情况。如道光九年，道光皇帝因围场寒冷，决定于10月24日入京后便开始返川。没过多久，道光帝感到天气转暖，于是再度改令，从11月初一日起返川，可谓是凭实力演绎了一场帝王版的我要我觉得。历史的脚步匆匆，御用冬装彰显的帝王尊荣已经成为过往，但是其中蕴含的精湛工艺、匠人智慧乃至背后的故事，都反映出清代礼仪中礼之大者莫过于衣冠的中华传统文化理念。这些理念也正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焕发新生。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天冷了要添衣，也要活动活动身体。这些年冰雪运动越来越热，滑雪场一到冬天就挤满了人。其实咱们中国人玩冰玩雪的历史相当悠久，考古学家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滑雪狩猎岩画。2015年经18个国家共同发表阿勒泰宣言，确认那里是人类滑雪的起源地之一。不过古人最初的冰雪运动多半是为了生存，后来才慢慢玩出了花样。到了清代，冰雪运动更是从民间走进了皇宫，成为皇家冬季运动会冰嬉。下面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卢西讲讲古人的冰雪运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员卢西。冰雪运动呢，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现代大家知道有冬奥会、冬运会等冬季运动的盛会，而古代也有类似的体育活动，比如清代皇家冬季会举办冰嬉，就像是一场古代版的冬运会。今天就让我们从历史档案中走入清代的冬运会，看一看古人的冰雪运动。冰雪运动啊，在我国历史悠久，考古学家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滑雪板和滑雪狩猎活动岩画。这一发现呢，在2015年经18个国家发表阿勒泰宣言，被公认为人类滑雪的起源地。冰雪运动的起源和人类的劳动密不可分。据夏书记载，大禹治水的时候就有锹作为交通工具，这种交通工具可用于泥地通行，也适用于冰雪地面的交通和运动。隋书卷84也记载了居住在今天我国东北黑龙江北部、内蒙古东部一带的南市尾部，以涉猎为务，地多积雪，巨陷坑井，骑木而行，可见证冰雪运动起源于涉猎等劳动。随着社会的进步啊，古人的冬季不再为生存发愁之后，冬季的冰雪运动逐渐具备了休闲娱乐的性质。唐代东北地区出现了类似滑雪板的木马，人踏在木马上，手持一根曲棍，在冰面上撑地滑行，速度很快。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录了一种灵床，也称为冰床、拖床，由人拉绳拖动木板在冰面上来去如梭，木板上可坐乘客，兼具运输和休闲功能。而冰雪运动从民间走向皇宫，据考证最早可能也是发生在宋代，最迟呢则不晚于清代。据记载，宋代皇家冬季有坐冰嬉的活动，有多处的书籍资料均以此为据，证明皇家冰雪运动源于宋朝。不过也有学者质疑此处冰嬉因为水嬉之物。而明代《帝京景物略》记载，崇祯朝有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冬季乘坐冰床，但此处更多是作为交通工具，尚无法断定属于皇家冰雪运动范畴。清代呢，由于其统治阶级来自东北的白山黑水，素来有冰雪运动传统，所以冰嬉这一兼具军事、体育、仪仗性质的皇家冰雪运动得以出现并兴盛。清朝入关后，冰嬉传统也被一同带到了北京，至此呢，冰嬉运动进入了鼎盛时期。从档案记载来看， 清代冰溪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天命十年，也就是公元1625年，

满文老档记载，当年的正月，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太子河举办宾夕。当时呢，清朝还未正式建立，当时的后金政权定都辽阳。太子河呢，也称东梁河、大梁水，是一条从辽阳城河外经过的河面宽阔的河流。冬季封冻后，就成了天然的冰雪运动场。正月初二日，努尔哈赤率众福晋、八旗诸贝勒及其福晋、蒙古诸贝勒及其福晋、众汉官及官员之妻等，至太子河滨上玩赏踢球之戏。之后呢，命众汉官之妻在冰面上比赛奔跑，又令众女儿、众小台吉之妻、福晋及蒙古众福晋也赛跑。优胜者和落后者都分别给予不同赏赐。赛后还宰杀牛羊，在冰面上举办了一场盛宴。由此可见，这场冰嬉的主要项目有两个：冰上踢球和冰上赛跑。后来发展成为冰嬉运动中的抢球和抢等项目。同时，这次冰嬉也是一次由满族、汉族、蒙古族参与的多民族体育盛会。在之后，崇德朝和康熙朝也都举办过类似冰嬉。在此基础上，乾隆朝的冰嬉正式成为制度，并被定为大清国俗，表明清代皇家冰雪运动走向巅峰并发展成熟。每年的冰嬉会定于冬至后冰层坚厚之时举办，时间大致是在农历的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一年之内往往多次举办。但如果遇有皇帝下旨停月或国丧，则停办；如果赶上这一年冬季天气偏暖、冰层不坚实，也会停办。像道光四年11月初7日，道光皇帝专门下旨，本年冬令天气较暖，西苑冰冻未坚，着停止阅看冰嬉，其预备兵丁例行赏赖之处，仍着照例减半赏给。冰嬉的地点一般是在清代西苑的太液池，即紫禁城西侧的三海，具体地点不定，以在瀛台居多，但也有在永安寺、产福寺、大西天、静清斋、五龙亭等处冰面上举办的。每年冰嬉前，10月份便要在八旗及内务府包衣三旗的官兵中各挑选善走冰者，参加为期约1个月的训练，最多时呢会有1600人参训，还专门设有总理冰协事务大臣来管理赛事准备工作。这个职位啊，是一般由大臣担任，有的时候也会由皇亲国戚，像多罗郡王担任，足见皇家对冰嬉的重视程度。而内务府要负责预备冰鞋、弓箭、球架等比赛装备或道具。冰鞋分为两种，一种呢以一枝条嵌鞋底中，箭铁如刀，使箭冰而不逾己也，类似于现在滑冰的冰刀鞋，有利于速滑；另外一种是底合双齿，齿啮鳞而人不备焉，是双刀冰鞋，具有一定的防滑功能，用于抢球。接着，我们就说说清代冰嬉的主要比赛项目，大致有三个，分别是抢等、抢球和转龙射球。先来说说抢等。抢等即抢夺等次之意，等次就是名次，顾名思义，这是一个竞速项目。清代的抢等类似于现代的短道速滑，参赛者穿单刀冰鞋，在旗帜处列队，听到炮声响起后即开始比赛。比赛的距离大概是2、3里，相当于现在的1100到1700米。参赛者们会争先恐后向皇帝观赛时乘坐的冰床处滑行，抵达终点后由侍卫协助停下。抵达的参赛者按照先后顺序被分为9个等级予以奖励。像乾隆15年，也就是公元1745年，在北海举行的一次抢等，起点是设在北海北岸的五龙亭附近，终点在琼花岛西南方。比赛中有100余名兵丁竞相滑行，激烈的比赛场面被清宫廷画家沈园在其绘制的《御制冰嬉赋图》中生动地记录下来。再来说说抢球，顾名思义，球是这项运动的比赛道具。清代的抢球类似于现代的冰球，也称格戏、圆车，所用的球类似于足球。参赛者为八旗兵士，分为左右各两队，左队呢穿红衣，右队穿黄衣。每队60至80人，每次分别派出10人参赛。参赛者的冰鞋上有铁齿防滑。比赛开始后，一个皮球会被掷入场内，参赛者以手争抢皮球，奋力将球投入对方门内。前两队比完，再换后面两队上场比试，直至全部队员参赛完毕。而清代冰嬉最

0: 有意思的要数转笼射球，这也是最具观赏性的运动项目。清代的转笼射球类似于现代的冬季两项和花样滑冰的结合，参赛者呢需要完成滑冰和射击两个项目，有时还要在转笼射球中穿插高难度的杂技表演。转笼射球的参赛者均为八旗兵士，旗按八旗的旗色列队。比赛时，各队按顺序盘旋滑行在冰面上，远远看去蜿蜒如龙，称为转笼。冰面上呢设有三座金门，门内悬彩球。队伍中的持弓者每人有三支箭，边滑行边射球。射箭完毕后，再盘旋滑出归队。三球皆射中是上等，中两球是中等，只中一球是下等，就各有赏赐。如果一球未中呢，也会安排鼓励奖。乾隆朝后期的转笼射球比赛中，参赛者在行进中还会表演金鸡独立、猿猴献桃、童子拜观音、凤凰展翅等杂技动作，极具观赏性，堪称清代版花样滑冰。相比于被大众广泛收看、没有观赛门槛的现代赛事，清代冰嬉属于皇家项目，只有皇帝和贵族、官员等才可以观看。有时也会招待蒙古王公、回部首领及藩属国首领等共观赛事。观赛时呢，皇帝和太后一般是在岸边楼上观看，像瀛台的沁霄楼和霞主楼都曾经用于此用途，也可以坐在船型冰床上到冰面上近距离观赛。乾隆帝呢，曾作《御制冰嬉赋》。御制太液冰嬉诗十二韵等作品来称赞冰嬉。冰嬉这一制度是在乾隆朝最终确立并兴盛的，其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一呢，是因为冰嬉是尊崇祖制，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坚持仁孝治天下的理念，清代也不例外。开国君主的制度做法被奉为祖制，轻易不可更张。满族自古有冰雪运动传统。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都曾举办冰嬉，为乾隆朝建立冰嬉制度奠定了法理基础，这也是启发冰嬉制度的原因。二是乾隆帝希望以举办冰嬉来提倡国俗。清朝入关定都北京后，原本骁勇善战的八旗子弟不可避免的腐化堕落，至乾隆朝时已严重到统治者不得不重视的程度。乾隆帝呢，希图让八旗子弟恢复国俗，采取了多种举措。一方面提倡讲满语练习骑射，一方面兴办极富民族特色的冰嬉运动，其目的都是一致的。三是举办冰嬉还具有军事和外交意义。据《清朝通典》记载，冰嬉属于军礼，和大阅、大寿、清征之礼并列，说明冰嬉具有军事属性。后金时期呢，就有众多冬季踏冰雪作战的战例。冰嬉对于锻炼八旗子弟冬季作战能力、维持军事传统有着一定意义。此外，在清朝的部分外交场合，也会通过演示冰嬉来展现武勇，宣扬国威。清代冰嬉呢，起源于清太祖时期，兴盛于乾隆、嘉庆两朝，而衰落于道光朝之后。乾隆朝和嘉庆朝是冰嬉的最鼎盛时期。据《起居注》记载，两朝共举办冰嬉208次，其中乾隆朝举办118次。最早的一次是乾隆十年，也就是公元1745年，在北海举办的冰嬉。宫廷画师沈园奉旨据此会御制冰嬉图一张，上有乾隆帝御笔的冰嬉赋。乾隆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747年12月，宫廷画师金坤和丁关鹏亦奉旨观摩冰嬉，绘有冰嬉图。此外，宫廷画师张维邦、姚文翰也绘有冰嬉图，与金坤、丁关鹏版接近。但具体所绘的是何年冰嬉暂不可考。乾隆十七年到乾隆五十年间，冰嬉举办非常频繁，凡有冰嬉的年份，一年之内少则举办四五次，最多的一年是乾隆24年，公元1759年，举办多达11次。乾隆26年，公元1761年，乾隆帝为庆祝修缮紫光阁和平定西域，设庆功宴，邀请王公大臣、西征将士和蒙古部首领等，同时演出冰嬉，这是冰嬉首次用于此宴和向地方首领宣示武功。此事被记录在姚文翰的《紫光阁赐宴图》中。乾隆28年，公元1763年起，赐蒙古、回部、青海、图尔扈特部首领观冰嬉成为定例，日期基本固定在每年12月21日这一天。乾隆50年（1785年），乾隆帝逐渐年老体衰， 起居注内开始含有举办宾夕的记载。乾隆朝最后一次宾夕是乾隆59年公元1794年12月23日赐蒙古回部图尔扈特部首领等官宾夕。嘉庆朝也举办了宾夕多达86次，每年举办1至9次不等。宾夕地点基本固定在了瀛台一地。嘉庆朝赐官宾夕的范围已经不局限于国内的地方首领，也有外国使臣。如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赐暹罗国使臣官宾夕，之后还有琉球、朝鲜、缅甸、库尔喀等国使者受赐官宾夕的记载。道光朝之后，随着清朝国力衰落，档案中也少见举办宾夕的记载，宾夕这一皇家宾学运动至此衰落。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曾经皇家流行的宾学运动如今已经走进了大众生活，让我们穿上运动装备，和宾学运动来一场激情的约会吧。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要聊的地方，在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上下的功夫很值得一说。这里就是福建南平。南平地处闽北，武夷山就在其境内。武夷山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正式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之一，也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两块牌子的保护地。这些年，南平提出打造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以国家公园为内圈，在外围划出4000多平方公里的缓冲区作为外圈，用外圈来护内圈，又探索森林生态银行，把农户手中零散的林地集中收储，统一经营，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可感可及的生计。一起去听听南平的山水新面貌。
4: 今天我们就去陆家岩，就是然后我们到从吴群那边过去，然后到陆家岩那边去走一下。
5: 上次我们去那里很多白钱的地方
4: 啊，拍摄了一下，
5: 我们去看一下，
4: 看
5: 我们去装一个红外相机。
6: 清晨的武夷山，阳光透过树林洒在弯曲的山路上，护林员刘海安和他的队友张全又一次跟着晨光一起出发，踏上一天的寻护之路。
4: 我们主要是以一个自然资源的一个巡护，保护这个野生的动植物。我们在一个月基本上要保持有半个月以上的一个巡护的一个频率。基础标准就是单次是不能低于3小时与5公里。
5: 我们两个是一批，都是在2018年3月12号进入国家公园。
4: 我们一起进入已经有8年了。
6: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2021年10月我国首批正式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之一，也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保护地，是中国东南生态屏障与生物多样性宝库。
5: 我们红外相机呢，主要是架相对于比较隐蔽的地方，而且尤其是在比较深远的一个山林里，主要是我们发现新的一些动植物。
6: 脚下山路岁岁如常，巡护装备日新月异。武夷山国家公园巡护工作向精准化、高效化持续升级。
4: 通过这8年的资源的保护，森林的密度越来越高，然后这个人为的破坏越来越少，那这个动物活动的它的一个频率跟它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5: 像日常比较常见的白鹇啊、野猪啊，用红外相机这种拍摄的频率会比较高。
6: 智慧巡护的每一次升级，都是南平守护绿水青山的坚定行动，让生态、生产、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南平创造性提出打造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在1001.41平方公里的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外，谋划了面积4252平方公里缓冲区，用环带这个外圈保护国家公园这个内圈，以系统思维筑牢生态本底。
7: 各位父老乡亲、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齐聚在这里，共同见证安下村林业股份合作经营分红的幸福时刻，亲手接过这份来自绿水青山的生态红利。首先，
6: 在顺昌县涧西镇的安下村，一场森林生态银行的分红仪式正在进行。
8: 今天是我们组织的第二次分红发放，此次达成82亩林地合作，涉及村民47户195人，带动村民征收11.8万元。
6: 森林生态银行借鉴商业银行分散化输入、整体化输出的模式，对碎片化的资源进行集中收储和整合优化，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探索了一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9: 这一次拿了1920，一带林结束完之后，就根据这个林地来重新林业入股。现在的政策非常好，特别是我们这样在外务工的人员非常放心，而且这个林地也不会荒废，我们感到非常开心，特别是我们的经济利益能得到保障。
6: 村民们手中的分红是南平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转化通道的创新实践，让生态保护从单向坚守变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指引。
7: 原来山在老百姓手上碎片化，而且经营低效化，他跟我们的专业团队合作以后，集约化经营，科学的管理，林木采伐的效益，发展林下经济，还有碳汇的测算，综合的效益都更高了。
6: 生态为底，持续护绿、扩绿、新绿。2025年底，南平率先实现全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域实现主要流域水质2类以上，全域空气质量保持全国前列，全域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的4个全域目标。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协同推进中，南平绿色生态底色愈发厚重。而这片被精心守护的绿水青山，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更是滋养特色产业的天然沃土。茶叶作为闽北大地最具代表性的生态馈赠，成为南平打通两山转化通道的核心载体。

0: 岁末年初，是茶人们一年当中难得的清闲时光。青年茶人邀请到国家级非遗项目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国英作为评委，组织了一场斗茶会。
1: 斗茶呢，其实是武夷山这个传统的一个民俗的茶文化。我们现在斗茶呢，更多的是斗茶叶的品质、投茶的数量啊、冲泡的器具啊、冲泡的水啊、环境啊，这些流程啊都是一致的情况下来比它的茶叶质量。那通过这种对比，比这个茶叶的香气和滋味，同时也参考它的外形啊、汤色啊、叶底啊，好，这项五项因子来综合评判一把茶的好坏。
0: 茶汤次第斟出，岩茶香气弥漫。刘国英诚心品鉴，拆解岩茶香气、滋味与底蕴。方寸茶席间藏着武夷岩茶代代相传的品控准则，更藏着老茶人对后辈的悉心传承。
1: 那今天的话，我们这个小范围斗茶呢，我们只能简单的这个说一下好坏哈。那比如这整轮里面呢，这个第一泡跟这个导视这两泡茶呢，算比较突出的，烟性比较好，优势表现也非常明显的。你们大家可以喝一下，它的水的滋味的厚度跟香气哈，这两泡茶都是这个可能更突出一些吧。那我也很荣幸看到我们武夷山的这些青年茶人有这份热心和有这个积极性，那对我们茶产业的发展应该是最有潜力、最有帮助的。
0: 一场简单的斗茶会，既是技艺的切磋，更是文化的传承，让武夷岩茶的手艺在老与少的交流中代代相传，也让茶文化成为南平茶产业发展的坚实根基。

0: 茶室里茶香萦绕，交流正酣，茶室外的燕子科生态茶园里同样有一番热烈的探讨。科技正为这片茶园的生长注入着鲜活力量。
1: 你看你这个叶子还行啊，其实长得就是长得很滋润嘛，你一看这种就是属于很健康的啊，就这种蛀牙就没事。现在就是
0: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廖红被茶农亲切称为挥着锄头的女科学家，常年扎根茶园一线。
1: 你看啊，今天我为什么说你这里没有怎么霜冻过，油菜这个时候如果是打个霜冻，它会变成紫色的，就是霜冻的比较厉害的话，它的颜色会变紫的。
0: 刚到南平的时候，廖红发现当地茶园存在土壤退化、肥力下降、养分效率低等问题，他创新提出夏种大豆、冬种油菜的茶园绿色间作栽培方法，打造出无农药、无化肥的生态种植模式。
1: 冬种油菜，你们现在看了哈，就如果要是没有油菜，首先一个，那中间都是杂草，那农民要去除草。哎，除草的话，如果是你人工除草，那不是成本很高吗？如果要是你用除草剂，不是破坏生态吗？所以我们刚开始就想，冬天要有一个东西长在里面，就是冬天最好的，其实就油菜这种作物，因为油菜的根系很发达，还有就是它的生防啊，对土壤的这些活化的作用啊，所以才去选油菜。这是冬天种油菜，那大豆也是一样。我那儿这个筛选的品种就更多了，那这个大豆呢，它也要适应茶园这种酸性土壤，而且它要高效固氮。大豆跟茶树的根系交附在一起，大豆固定的这个生物固定的氮，它其实是可以传输给茶树用的，所以这样我们就少施化学氮肥嘛，我们就把肥料减下来了。还有一个很意外的时候，茶园里面的那种危害比较大的害虫去吃我大豆去了，不吃茶了，所以只要是大豆长得好的地方，茶非常漂亮。
0: 从实验室到茶田间，廖红和团队把科研成果转化成茶农听得懂、用得上的方法，让科技真正扎根茶园，帮茶农解决实际问题。廖红的田间科研筑牢茶产业生态根基，武夷山岩茶科技小院则从种质源头为茶产业拓宽发展空间，让茶科技的探索在茶山之上持续深耕，生生不息。
2: 这是我们的创新品种，观测的话主要是看我们这个新品种的这个叶形，因为它跟其他茶树 不一样，它是新培育出来的，那我们就对我们的这个新品种进行一个它这个性状的一个观测。
0: 茶园就是科技小院，科技小院就是茶园，科研人员天天泡在茶园里，既守护着本地的茶叶种植资源，也摸索着更适合武夷山茶的生态种植方法。
2: 像我们品种园，我们收集过来的武夷山的品种的话，还有390多。但是我们有做创新种质，加起来是3900多份。
0: 科技赋能让武夷岩茶的根基扎得更深，文化传扬则让岩茶的香气飘得更远。承载着千年底蕴的武夷茶文化也正跨越山海，在世界舞台上讲述属于中国茶的故事。
3: 华总，华总，
4: 苏总好。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们的海外的友人也好。
0: 夜幕降临，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在武夷山水茶空间里，跨越山海的视频连线准时开启。南平茶人与意大利茶友共话茶文化传播与茶产业发展，作为万里茶道起点，南平以区域公用品牌搭建国际交流平台。
5: 武夷山水茶空间呢，是南平市打造的一个区域公品牌，用茶空间来带动茶产业发展，在9个国家布置了12个茶空间。我觉得这个事情能够让这么多外国友人来了解来自于中国的茶的文化，从我角度讲，我们觉得非常自豪。
0: 从国际舞台的文化对话到茶山深处的躬身实践，南平以三茶统筹为纲，让科技为产业赋能，让文化为品牌增辉。5年来，南平茶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40

0: 30亿元，绿色生态茶园达58.1万亩，实现生态环境高颜值、经济发展高质量的协同推进。以茶为媒，南平用科技为茶产业筑牢发展根基。在闽北大地上，科技特派员的身影不止活跃在茶山之间，更遍布各个特色产业的田间地头，让科技之花绽放在南平的各行各业。
1: 那我们今天就来上一下这个百合种植技术要点哈、哦。那整个技术种植要点呢，那第一首先就是这个种球的这个选择。种球运到的时候，我们先抽取的种球，就看这种球的这个质量的好坏。质量好坏判定的标准呢，一个就是这个种球的紧实度。
2: 我是98年大学毕业，然后99年就选任为第一批的这个科技特派员，服务于这个延平区的百合花产业，至今一直在从事这个百合鲜切花这个技术推广示范各方面的工作。
0: 眼前的老陈当年还是小陈，大学一毕业就应产业之需奔赴田间，为了这一枝花一干就是大半辈子。
2: 原来一毕业吧，然后我们的分配的工作，然后我那个乡镇就开始这个推广这个百合鲜切花种植。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缺技术人员，那种植户里面在种植整个过程中就管理的这个不当，造成的这个百合长势的不乐观。然后这时候领导看到我这是学园艺专业的，那你就去呗。他们那时候当然也不是很信任嘛，我去的时候他们的确也说，哎呀，一个大学刚毕业会知道技术。我说那你们挑一盆给我，把你认为这个最坏的一盆花交给我，然后我每天去干，那你愿意跟着我干你就跟着我干。后面我们都救活了嘛。那99年这个2月份，那我就被选聘为第一任特派，就入住了那个村当科技特派员，边学边干边传授，规划他们种植管理。后面这个这朵花就逐步的越来越好，越种越好。
0: 老陈是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后的首批科技特派员。20多年来，陈文静始终扎根百合种植一线，从未离开。他见证了科技特派员制度如何搭建起科研与生产的桥梁，更用自己的坚守让这朵致富花越开越艳。
2: 我从一毕业就做这行，所以这么多年我就做这一枝花。你说难道对这枝花没感情吗？那是不可能的。
0: 闽北的山林里藏着丰富的竹资源，也撑起了一方百姓的致富路。如何让一根竹子发挥最大价值，是竹产业科技特派员赵生云一直在琢磨的。
3: 这个南平的竹子，它的平均的这个纵向的那个拉伸的强度大概能达到160兆帕。它那个你看，我们竹子一个做成扁担，一根扁担能挑起1000斤重担，就它韧性强度强重比是非常好的。
0: 学生们都放假了，但是作为武夷学院生态与资源工程学院院长的赵生云并没有闲着，到竹林里和种植户们了解近些年竹子的长势和情况。
3: 怎么样合理的利用竹材，提高它的利用率，这是我们攻关的一个主要方向。竹材的展平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提高竹材的利用率。我们传统的加工呢，大概利用率只有35%，然后通过我们这个连续展平技术，这样的话呢，我们材料利用率高了啊，从环保性能哈这方面也大大的改善了。以竹代树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竹材料生长很快，可持续的利用它。我们把竹加工的下脚料通过原位改性，用它自粘合作用来压出来这个各种的魔术制品，比如说倒插勺。这个还有快餐盒，每一个产品的售价不是很高，但是它属于快消品，它的量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0: 用一根竹子穿起一条产业链，更穿起乡村振兴的新希望。科技特派员的智慧让闽北竹产业焕发全新活力。通过提高全竹价值，让竹产业链产值突破500亿元，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社区市第一。科技特派员制度源起南平，兴于福建，推向全国。5年来，南平完成全国首部科技特派员地方性法规与服务国家标准的制定发布。 28个院士专家工作站，30余个科技小院落地见效，成功突破白羽肉鸡、百合花、第四代沙木等种源卡脖子难题。南平在总结、完善、巩固、坚持中，让这项鲜活制度催发新质生产力，持续交出三农问题的南平答卷。科技特派员的坚守，为南平铺就了产业振兴的坚实跑道，传统文化的珍视与传承，则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温润持久的精神力量。
4: 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个朱子故里。那我们现在第一站呢，来到一条古街，叫新贤古街。来，那我们边走边讲哈。
0: 常态化研学活动成为五夫镇鲜活文化名片，朱子文化的印记早已融入街巷肌理。一场场生动的研学活动，让这份古老智慧跨越时空，与当代心灵相遇。
4: 那同学们，我们过来看一下，屋顶上有一条龙鱼，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龙鱼灯呢？那我们是叫龙鱼戏，这个是我们对一个省级的非遗。那在南宋的时候呢，这个是叫鲢鱼戏，是我们当地乡民祈求风调雨顺的一个民间戏种，是后来朱熹他考上进士的时候，当地的乡民呢为了鼓励后生的学子要向朱熹学习，就添加了鲤鱼跃龙门的元素，所以后来更名为龙鱼戏。
0: 当地深挖朱子故里的历史遗存，将朱子文化变成了行走的课堂。南平始终用心守护朱子文化根脉，深挖书院文化中心的历史底蕴，一步步勾勒出朱子理学文化长廊的雏形，接连举办考亭论坛、武夷论坛，汇聚国内外专家学者，让古老思想在交流中焕发时代活力。
5: 一个文艺作品不可能都把它面面俱到，就让观众先有所了解，然后有兴趣再去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再去做一些了解。
6: 月印万川是朱子理学的核心，
0: 以朱子文化为核心打造的舞台剧月印武夷，是南平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走出去的生动尝试。年底的剧团考评不仅是对演员表演技艺的专业检验，更是对朱子文化演绎深度、传承精度的一次次深耕细作。
5: 我觉得咱们是全面的把朱子文化，少年到中年到老年，以及在朱熹、在武夷、在咱们这块土地上啊的一些成就，通过舞蹈的人物语言的表演，都把它进行一些展示。当然一个文艺作品不可能都把它面面俱到，就让观众至少能够先有所了解，然后有兴趣再去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再去做一些了解。
6: 月印万川是朱子理学的核心，照耀中华大地，照耀万世万物。那么朱子在武夷山生活、学习、著书、成长，以致他终老都在武夷山，所以他是月印武夷，表现呢是朱子的一生，还有朱子理学的成就，但同时又结合了南平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它是一个结合体，具有文化的价值，又具有经济的效益，这就是把传统文化的时代表达，这就是艺术性和史料性的有机结合。
0: 从沉浸式朱子研学到月印武夷舞台演绎，南平以多元形式丰富文化传播路径，以书院文化为根基建设书香南平，让公众触摸历史脉搏，感受文明力量，努力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五年是山水的一次深呼吸，也是发展的一次大跨越。筑牢武夷山国家公园及全域生态屏障， 厚植绿色根基，畅通两山转化通道，更续诸子文脉，传承茶人匠心，让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以科技特派员、产业链攻坚赋能创新，让致富梦想落地生根。茶香飘远，家园宜居一夜，这是山水与人文交融、传统与现代共生的生动答卷，更是两山理念的鲜活实践。这幅未完的山水长卷，必将在接续奋斗中铺展更广阔的时代篇章。
7: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8: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播出假孙子真骗局。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三集。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也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

0: 声音可以伪造，亲情却被精准利用，该如何避免老人们上当受骗？今天的新鲜说法为您播出假孙子真骗局，让我们抽丝剥茧，从取款人入手，一步步逼近藏在幕后的诈骗团伙。
1: 我说这个30000块钱在我们来讲不是个小数啊。
2: 他当时跟我说10万块钱，我崩溃了，我哪能有10万块钱？
3: 10万块钱不是1000块钱1000块钱，10万呢？
4: 2024年8月1日14:45，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汶河派出所辖区的居民邢阿姨，正在配合民警指认监控画面里的2名犯罪嫌疑人。邢阿姨告诉民警，监控中其中一名身材较胖的年轻男子拿走了自己50000元人民币。视频中的这名男子看上去年龄不大，20岁左右，的确是他把邢阿姨的钱装进了一个黄色的手提袋，然后转身离开，整个过程也就3分钟左右。那么这个年轻人到底是谁？邢阿姨为什么会把这么一笔钱交给他呢？原来在3个多小时之前，邢阿姨遭遇到了一起诈骗。
5: 他当时情绪很激动，来的时候也很着急。当时我们一看他情绪这么激动，就先安抚他，让他坐下来，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来派出所。报警人就回答我们，自己被骗了，被骗了整整50000块钱。
4: 邢阿姨76岁，住在扬州市城中心的一个居民小区里，子女们早已成家立业，老伴刚刚去世，目前邢阿姨独自一人生活。2024年7月31日上午9点多钟，正在收拾屋子的邢阿姨接到了在国外留学的孙子打来的电话。
2: 接到电话以后，对方就喊奶奶奶奶。我说哎，他说你最近身体好啊？你自己要多保重啊。我你自己注意身体，按时吃饭。我说的身体是第一位的，懂吗？每一次都是这样跟他讲。
4: 由于孙子是邢阿姨从小带大的，祖孙两人的感情特别深。当听到孙子的问候，邢阿姨特别开心。
5: 之后到了第二天，也就是8月1号当天，情况就跟第一天不一样了。
4: 第二天仍然是上午9点多钟的时候，邢阿姨的孙子又打来了电话。
2: 我说贝啊，什么事啊？我说你呀，你昨天才打的电话，今天怎么又打电话来了？我心里面还疑惑。他说奶奶，我闯祸了。
5: 对方告诉报警人说自己走在路上，跟别人产生了一点争执，别人骂自己，自己就推了对方一下，结果对方倒地之后就进医院了，而且伤得很重，自己可能因为这个事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邢阿姨听到这里，情急之下就乱了分寸，赶紧问电话里的孙子，有什么办法才能解决这件事呢？
2: 他说我有一个同学，他爸爸是律师，他现在正帮我处理这个事情呢。这个就是人现在在医院里面，只需要交10万块钱，这个事情就能解决。
4: 电话里孙子向奶奶求助，尽快帮他筹钱，此外还叮嘱奶奶千万不要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要奶奶替他保密。
2: 说到这个时候，律师把电话接过来了，他说喂，是的，我是律师，是吧？我说的哟，这个事情就麻烦你了。我说的这个，他说没关系，是的，你现在就是准备钱嘛，是的，我们只要把这个钱准备好了，我能帮助你解决这个事情。
6: 我的第一反应是孙子肯定不可能骗老人的钱，也许是有人冒充他孙子的身份来对他实行了诈骗。
4: 但此时的邢阿姨已经中了圈套，她认为这2天打来电话的人就是她的孙子小贝， 因为孙子的小名

0: 只有熟悉的人才知道。
1: 犯罪嫌疑人在实施诈骗之前呢，他可能对这个老年人的家庭环境啊，包括人员信息都做了详细的了解，在这个电话里呢，就是提供了关键信息，一下子就获取了老年人的信任，而且在电话里呢，也制造了一个情境，使老年人陷入恐慌。
2: 他当时跟我说10万块钱，我崩溃了，我哪能有10万块钱？但是又想到孙子跟说这个事情有急于解决，他要这么多钱不给他，他不能跟我解决，又想到这个，但是我怎么能拿一下子拿这么多钱？
0: 是不是拿不出这么多钱，事情就真的无法解决呢？
3: 他就问对方，我拿不出10万块钱，目前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呢？对方就告诉报警人说，你先帮我凑个5万块钱，帮我应急。
0: 有了这句话，邢阿姨的心情放松了不少。而对于如何能够快速拿到这笔钱去解决问题，电话中那个自称律师的男子还给邢阿姨出了个主意。
2: 他说我们在国外等这个钱，正好我扬州有朋友在扬州，就这个律师说的，你就把这个钱交给我这个朋友就行了。
0: 律师的话让邢阿姨多少感到有些意外，
2: 就是心里面有一个大问号，但是为了早一点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心里面也着急，赶快凑钱，能解决就早一点解决。
0: 心急则乱，急于帮助孙子解脱困境的邢阿姨没有细想，便和对方约好在扬州市的某饭店门口见面取钱。因为家中并没有存放过多的现金，邢阿姨拿着存折立刻赶往银行。
2: 大概1个多小时的样子，钱回来了，拿到了。我把所有的钱，每天家里面所有钱凑了，只能凑5万块钱。
0: 在约好的时间和地点，邢阿姨很快见到了那个律师在扬州的朋友，是一名身材较胖的年轻男子。一见面，对方就拿出手机，让他与在国外的孙子和律师再次通了电话，而也正是这个举动，彻底打消了邢阿姨对取钱男子的怀疑。随后，一名穿着黑衣服的男子也走了过来，并且和身材较胖的男子进行了交谈。邢阿姨也没有多想，就将凑好的5万元现金交给了他们。两名年轻男子拿到钱后，很快就离开了。而直到这一刻，邢阿姨那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2: 11点多钟钱交给他的，我到家的时候12点多吧。到家以后，我就突然想起来了，我就打电话给孙子，我说：“贝啊，我给你这几天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啊？”我就问了，我说：“他说奶奶，我什么事也没有，我还在睡觉呢，还没醒呢，没有发生事情。”肯定就是骗子。
0: 醒悟过来的邢阿姨这才赶紧赶到派出所报案。民警经过询问，很快证实邢阿姨的孙子根本没有与人发生争执，也没有急需用钱给人看病的这么一个事情存在。
3: 这时候我们已经确定阿姨确实被骗了，被骗了5万块钱现金。这种案件跟以往我们遇到的诈骗案件不太一样，像以往的诈骗案件大多是通过转账汇款的方式把钱款交付出去，被害人基本上是与实施诈骗的人不接触，像这种通过上门来拿现金直接把钱拿走的方式，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
0: 根据现有的证据，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老年人关爱孙子的心理实施的电信诈骗案。
2: 就是带着这种心情赶快把钱交了，交了以后把这个事情赶快处理了，哪知道就上了这么大的当了。
0: 确定了案件性质之后，民警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出取款男子及其同伴的下落，为老人尽快追回被骗钱款。最初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打电话与邢阿姨联系的，那么是不是可以在电话记录中找到线索呢？办案民警随即赶往邢阿姨家中。
2: 就这个固定电话，
4: 就这个电话。
3: 我们到阿姨的家里去调取通话记录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对方的一个话单信息。
0: 通话记录中没有找到线索，并不意味着犯罪嫌疑人会无迹可寻。
4: 这起案件不同于普通的电信诈骗案件通过线上转账的方式进行，而是线下与被害人直接正面接触，取走现金。虽然来说比较少见，但是也给我们的侦破提供了条件。
0: 警方根据邢阿姨描述的案发时间、地点，即刻调取了扬州某饭店的监控视频。通过视频侦查，民警看到了邢阿姨与前来取钱的两名年轻男子接触的整个过程。
3: 通过监控，看见了一共是两位犯罪嫌疑人。一位犯罪嫌疑人是穿的白色衣服，体态偏胖，耷拉着个拖鞋；还有一位穿着黑色衣服，身材较瘦。
5: 根据监控，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两名嫌疑人的相貌，我们在第一时间上报了分局刑警大队，请他们进行支援，对这两名嫌疑人进行研判。
6: 从我和派出所把警情推送给我们以后，我们从调取数据、明确身份，前前后后就花了两个小时左右，把身份明确下来，是两个未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也就在16、17岁左右，籍贯都是山东的。
0: 民警很快查出来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分别为王某和米某奥，年龄不满18岁，同为山东省单县人。取钱嫌疑人的身份确定后，民警通过对监控视频进行追踪，发现这两个人拿到钱后迅速离开了现场，究竟去了哪里，一时无法确定。
6: 他有可能是流窜作案。那么我们把身份做出来以后，开展第二步工作，也就是追踪他的轨迹。第三个点就是来最后找到他的落脚点，我们来实施抓捕。所以最大难度都不是说抓这两个人，最大难度在于什么地方？他们到哪里去了？下一步会不会继续骗受害人？
0: 警方汇集了大量的监控视频，视频侦查后发现，两名犯罪嫌疑人并没有离开扬州，但是行动轨迹飘忽不定，没有固定的落脚点。一直到了8月1日的下午5点多钟，在搜寻嫌疑人线索的同时，民警在分局内部的警情平台上发现了一条与此案相似的报案。
5: 这名报案人下午3点钟接到了诈骗电话，对方说是自己的孙子遇到了紧急情况，需要急用钱，也被骗走了3万块钱现金。
0: 温河派出所的民警立刻将王某和米某奥的照片发送给了接警的派出所。经过报警人辨认证实，来取钱的就是这两个人。新发生的这起案件说明两名犯罪嫌疑人并没有离开扬州市。
1: 当时我们实际上还是非常紧张的，这类案件针对的这个对象是老年人，我们辖区地处扬州的古城中心啊，老年人占比比较高。另外呢，他也是利用了老年人对孙子女之间的这么一个亲情来实施的诈骗。
4: 如果我们不尽快行动，就可能会有类似的案件继续发生。我们在分析研判和布置抓捕工作的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的社区民警和网格员尽快的到社区去，到老年人身边去做一个提醒。
5: 之后我们一直工作，一直到晚上，在6点多钟的时候发现两个嫌疑人的轨迹在扬州的高速上时候就消失了，说明两个人已经离开扬州了。
0: 民警通过进一步视频追踪，发现这两名嫌疑人去了江苏淮安。到了淮安之后，再次失去踪迹。嫌疑人是携款外逃，还是去寻找下一个作案目标呢？
5: 经过一个晚上的搜索，我们并没能发现两名嫌疑人的有效踪迹。这时候案件迟迟没有进展，我们心里也很着急，也没有什么新的线索出现。一直到8月2号早上10点多。派出所又来了一名老年人来报案，老人姓徐，已经接近90岁了。他告诉民警自己被骗了整整10万元。经过我们民警的询问，发现老人遭遇的诈骗手段跟前两起案件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当时还以为案件有了新的转机，是不是这两名嫌疑人又回到扬州开始作案了？
0: 但是，案情却出乎民警的预料。
5: 经过我们对老人的询问，发现老人被骗的时间是8月1号下午， 这起案件是发生在前两起案件之后的，也是这两名嫌疑人在离开扬州之前做的案。只是因为老人岁数比较大了，报案报的比较迟，直到第二天才来所里报案。
0: 犯罪嫌疑人一天之内在扬州作案三起，诈骗金额将近20万元。如果不及时将前来取钱的两名嫌疑人找到，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人被骗。可狡猾的犯罪嫌疑人在8月1日晚上离开扬州之后就再没有出现。就在警方急于寻找嫌疑人踪迹的时候，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1: 当时我跟几个民警在我们的办公室在讨论案情，这时候呢，前台突然又再次接到报警，说还是用同样的手法，装孙子的手法来实施诈骗。但是这个老年人警觉性比较高，没有上当受骗，而是选择了第一时间过来报警。
7: 当时犯罪嫌疑人跟老人约定是在中午的12点钟左右到其居住的小区门口进行取钱。我们当时看了一下时间，距离他们的约定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这1个多小时恰恰为我们抓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0: 来取钱的人会是民警正在寻找的那两名犯罪嫌疑人吗？警方决定立刻展开抓捕工作。
4: 根据我们以往的办案经验来看呢，电诈案件的嫌疑人往往是以团伙的形式出现的。我们目前掌握的两名可能不是全部，可能还有其他同伙藏在暗处。那我们及时向刑警大队请求了援助。
6: 我们刑警大队收到第四起案件以后，这是个重要的节点，我们当时就想着通过这个方法来引蛇出洞，守株待兔，一网打尽。当时现场去了有10个我们大队的办案民警，因为考虑到他们约定的地方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大，另外一个嘛，考虑到他们现场的突发情况，然后把附近的所有的重要的节点都把它卡好。
4: 在我们蹲守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两名嫌疑人进入了现场，同时我们蹲守的同志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嫌疑人在周边，那我们当即就决定对这两名嫌疑人进行抓捕。
0: 抓捕顺利完成，确认两名嫌疑人就是监控视频里前来取钱的人。随后，民警对两名落网的嫌疑人进行搜查，并没有找到老人被诈骗的钱款。
5: 将他们带到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就开展了审查讯问。在一开始，8月2号下午，两个人几乎是一句话不说，态度很差。他们当时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当时也面临了一定的审讯困难。
0: 尽管两名犯罪嫌疑人没有开口，但警方还是从两人的手机里找到了可疑的线索。
7: 发现他们有一个微信群聊，里面有一个人一直在指挥他们的行动，比如发一个定位，让他们到这个地方去取钱，再发一个定位，让他们到这个地方进行取钱。所以我们猜测，发送定位的这个人就是他们的上线。
1: 他们称他为赵乐，只是一个昵称或者叫外号。
5: 他们俩每次拿到现金之后都会跟这个指挥人会合。
0: 警方希望能够获得这个绰号叫赵乐的更多线索，为后续抓捕工作做好铺垫。但王某和米某奥只是承认受赵乐指挥，对其真实身份闭口不谈。
1: 两个人岁数并不大，涉世不深，应该是被背后的犯罪分子所利用，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成为了整个犯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0: 为此，民警只好另辟蹊径。由于两名负责取钱的嫌疑人都是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办案人员在做思想工作的同时，也联系到两名嫌疑人的父母，对他们进行教育感化，最终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到了8月5日，米某奥和王某终于说出了绰号叫赵乐的真实身份信息，
1: 最终明确了这个昵称叫赵乐的犯罪嫌疑人，他叫赵某树，是一个山东人。
0: 确定了赵某树的身份信息后，警方决定顺藤摸瓜实施抓捕行动。但是警方根据掌握的信息，赵某树并没有和米某奥、王某一起来到扬州。
5: 在8月1号晚上，他们把当天已经拿到的现金已经全部交给了赵某树，也就是背后负责指挥的这个人。之后他们3个人一起到了淮安去，在淮安待了一晚上， 到了第二天早上，赵某树跟这两个人说，你们再回到扬州去，在扬州那边还有可能再次实施诈骗的机会，你们去继续到老年人那里去拿钱。之后这个赵某树自己留在了淮安。
0: 赵某树为什么不来扬州，王某和米某奥也说不清楚，只是记得赵某树曾经提到过最近要回一趟山东老家。
6: 我们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大数据明确了他的这个叫藏匿点位于山东，我们立即组织精干力量奔赴山东，到他的窝藏地进行抓捕。
0: 狡兔三窟，赵某树流窜作案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当警方到达赵某树的老家之后，发现他并不在警方所掌握的地点居住。
6: 虽然第一时间没有在他的暂住地找到他，但是通过后台的支撑，我们发现他大概率是经常住在一个宾馆里面。
0: 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在赵某树的落脚点进行了相对隐蔽的侦查和蹲守。
6: 然后很巧，在我们蹲守宾馆的这一组人马发现赵某树正好喝完酒回宾馆了，在确认是一个人以后，我们专案组的民警当机立断进行抓捕。
0: 2024年8月8日，扬州警方将逃回山东老家的犯罪嫌疑人赵某树成功抓获。
5: 赵某树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开展了审讯工作，发现赵某树无业，自己在网上加入了一个境外的诈骗团伙。这种诈骗团伙专门针对境内的老年人拨打电话，以装孙子上门拿取现金的方式骗取老年人的钱款。赵某树就是一个上门拿取现金的角色，一个人可能不太够用，赵某树就把之前认识的两个朋友，也就是王某和米某奥拉了进来，这样他们一个三人的小团伙就成立了。
7: 在整个诈骗链条中，有负责筛选目标、制定话术、冒充孙子打电话的犯罪嫌疑人。赵某树在接收上游犯罪嫌疑人的指令之后，会在群内发布位置信息。米某奥、王某在接收指令之后，也会前往指定的地点进行取现。
5: 骗得现金之后，王某和米某奥再到赵某树那里汇合，三个人共同从这些钱款中抽取一定的好处费，之后再由赵某树牵头，带领两人将剩余的赃款一起转移给境外的诈骗团伙。
0: 审讯过程中，三名犯罪嫌疑人对在扬州所做的四起案件供认不讳。另外，警方根据他们流窜作案的特点，连带侦破了这个团伙在山东青岛实施的另一起电信诈骗案件。
4: 我们根据他这个车辆轨迹进行分析研判，发现他们是从山东地区过来的，于是我们就针对我们这条线索来进行一个深挖，发现在山东青岛地区还有一名老年人被骗了28万。
0: 在证据面前，赵某树也很快交代了他们在山东青岛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
6: 赵某树他也认识到自己是这种行为的危害性，包括我们自己也对他讲，你自己也是有父母的，所以在我们的这种强大的攻势之下，他也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违法事实。
0: 最终，三名犯罪嫌疑人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表示悔过，并且积极主动退赔老人被诈骗的钱款。2024年12月30日，江苏省扬州市广宁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赵某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2025年1月8日，江苏省扬州市广宁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王某、米某奥犯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各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4,000元。2025年3月13日，江苏省扬州市广宁区人民法院把被告人主动退赔的资金50万元向几位被诈骗的老人进行了发放。
2: 我特别的要感谢政府，感谢这个派出所，感谢所有的警察同志，通过这个事实给了我这个很多教训，我自己深深的意识到自己落伍了，如果说自己再提高一步的话，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6: 老年人他自身的防卫意识比较薄弱，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家庭的年轻的一辈对老年人多点关心，多点关怀。我们自己要有一颗善于辨别的心，没事多打几个电话。从有自身的防范角度来讲，无非就是打电话跟家庭的其他成员多联系多沟通，不要被骗子一个电话所蒙蔽。我相信一定可以把类似的案件杜绝，也不会再发生。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到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也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峰，一部《红楼梦》，一部清代社会史。传统中国婚姻是不能双方当事人自己做主的，而必须由尊长做主，这就是现在我们通常说的包办婚姻。林黛玉父母双亡后来到贾府，按照当时的礼法，她的婚姻该由谁做主呢？贾母和贾府里的其他人又是怎样看待林黛玉的婚事呢？关于宝玉、黛玉、宝钗三个人的关系，为什么会有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争论呢？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三集。
2: 按照清代法律，女性只享有附条件的继承权。林黛玉父母双亡，孤苦无依，这时如果她的外祖母家不为她据理力争，她不见得能够顺利继承她父亲的遗产。黛玉就这样来到了贾府，她还没有成年，不能独立处分自己的财产，很多事情都要依靠贾母出面为她打理。那么她的婚姻到底应该由谁来做主呢？大清律例规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祖父母在，祖父母做主；祖父母不在了，父母做主；祖父母、父母都不在了，其他关系较为密切的近亲属做主。林黛玉父母双亡，没有亲伯父、叔父，也没有姑妈，更没有哥哥姐姐。从法律上讲，他的祖父母、父母都不在了，应该由其余属于尊长的近亲属做主。那到底应该谁做主呢？大清律例的官方注释中明确解释了这一条：余亲当尽伯叔父母、姑、兄子、外祖父母，如无，则从余亲尊长。所以，只要贾母还在世，林黛玉的婚姻法律上就应该由她做主。传统中国是一个父系家长主义的社会，亲属的远近首先考虑是父系还是母系，母系亲属都被视为外亲，区别于父系的内亲，重要程度也远不及内亲。唐宋时候法律并没有规定外祖父母的主婚权，如果祖父母、父母都不在了，就应该由伯叔父母、姑妈、兄姐这些父系的尊长来做主。明朝开始，外祖父母才被列入了主婚人之列，清代法律沿袭了这一规定。法律这样的改变是合乎情理的，如果完全遵循父系亲属为重的原则，林黛玉没有祖父母、父母、伯叔父、姑妈、兄姐，那就应该由林如海同族的男性族人做主，比如他的堂伯父或堂叔父，但这些人和他关系的密切程度远远不及他的外祖父母。有很多读者认为，王夫人并不想让贾宝玉娶林黛玉，王夫人可能很不喜欢林黛玉，宝钗是她的遗侄女，她当然想让宝玉娶宝钗为妻，这些都是猜测。《红楼梦》虽然是文学作品，但是写到大家族里边的规矩是完全符合当时的礼法的。黛玉的婚姻轮不到王夫人来做主，即便将来贾母不在了，也应该是贾赦或贾政做主。贾赦假如不爱管事儿，很有可能就是贾政做主。宝玉的婚姻，王夫人可能有发言权，但是她并不能左右贾政的态度。《红楼梦》前80回从没有直接描写过贾政和王夫人对宝玉娶妻的态度，他们也从没有主动提起这个话题，因为他们都很懂规矩，知道只要贾母还在，这事儿就应该由贾母做主。有意思的是，《红楼梦》的前80回 贾母似乎也从来没有直接表过态，说要让宝玉娶黛玉。那到底贾母在这个问题上是什么态度呢？在贾母的几个孙女儿、外孙女儿中，她最疼爱的是林黛玉。第54回写贾府庆贺元宵放烟花，有时会发出巨响，林黛玉屏气柔弱，不禁碧薄之声，贾母便搂她在怀中，活脱脱一个慈爱的外祖母形象，生怕孩子受了惊吓。第75回写贾府的经济已经陷入了危机，日常的用度都不能像以前那样讲究了，但是给贾母吃的还是最好的饭，他一边吃一边吩咐将这粥送给凤哥吃去，这一碗笋和这一盘风烟果子里给平儿、宝玉两个吃去，那一碗肉给蓝小子吃去。老太太见了好吃的，惦记的就是让她最疼爱的孩子们也都能吃到，她称呼黛玉为平儿，这恰好是宝玉给黛玉起的名字。平儿和宝玉一同提起，她时常都惦记着这两个小冤家，她最疼爱的外孙女儿和孙子。
0: 因为林黛玉父母双亡，没有亲伯父、亲叔父和姑妈，所以按照法律，她的婚事应该由外祖母贾母负责。黛玉和宝玉是贾母最疼爱的两个孩子，对于他们的未来，贾母的心里到底是怎么考虑的？有没有让这两个孩子将来成婚的打算呢？
2: 第29回写贾母带了何家女眷和仆人去清虚观打醮，张道士和贾母是老相识，就趁机给宝玉提亲，说是在别人家见了一个15岁的小姐，生得很好，聪明智慧，根基家大，也和贾府相配，请示贾母可行否。贾母道，上回有和尚说了，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娶，等再大一点再定吧。
3: 上回有个和尚说了，这孩子命中注定不该早娶，等大一点再定吧。你给我打听着，不论他的根基高低，只要模样配得上就好，来告诉我。就是再穷，不过给他加几两银子罢了。性情要好可是难得的啊。
2: 你可如今打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得上就好，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只是模样性格难得好的。这是贾母首次表示了对宝玉婚姻的态度。宝玉自小生的性格和常人不一样，贾母很迷信，和尚说不能早娶，所以现在还不能定。接下来的就是客气话，有好孩子你替我物色着，只要模样性格好，家里富不富贵无所谓，就算穷点儿，我们家多出点钱。贾母的这个表态信息很丰富，首先老人家这是表示啊，宝玉的婚事应该我做主，其次还早呢，不急，和尚说孩子不能早娶，第三不稀罕有钱人家，只要模样性格好，穷点也没啥。第三条是个客气话，但也正显示了贾母的世故和老道。张道士是荣国公在清虚观的替身道人，和荣国府来往很久，也是很有地位的道士，人家要操心宝玉的婚事，当然要表示领情，所以就请他多操心。但是张道士怎么可能去给穷人家的女儿提亲呢？贾母要张道士操心的事，实际上是他不可能去做的事，这就等于委婉地告诉他，不用你操心，我已经有主意了。而且当时王夫人、薛姨妈都在场，贾母公开说只要模样性格好，有没有钱无所谓，我不稀罕给宝玉找个有钱人家的姑娘，出不起嫁妆没什么，哪怕我们家多贴点钱也没什么。贾府里谁最符合这个标准呢？那肯定不是薛宝钗了。林黛玉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倒好像符合这个标准。为什么贾母这么疼爱黛玉呢？自古一家人里边，尊长都是最疼身体最弱的孩子。 别的孩子他妈觉得不会出什么大问题，身体弱的孩子要特别照顾，这是为人父母和祖父母的人之常情。更何况黛玉是个孤女，父母双亡，她的母亲又是贾母最疼的女儿，她的父亲临终时把她托付给了贾母，所以贾母只要还有一口气在，都要尽职尽责把这孩子照顾好，不能让她有一点闪失。黛玉也是一个教养很好很懂礼数的孩子，长辈一般也没有理由不喜欢她，她有时候小

0: 性和言语刻薄，只是他没有心机的表现。一个孩子这样不是什么大毛病，倒是很多人都从年轻过来，会觉得这样的性格很率真、很可爱。可是《红楼梦》里贾母却是当众高度评价了宝钗，有不少读者认为，这也许说明贾母的态度有了变化，在考虑让宝玉娶宝钗为妻。到底是不是这样呢？第35回写，宝玉被贾政管教痛打后正在养伤，薛姨妈和宝钗来怡红院看宝玉，正巧碰到贾母、王夫人和王熙凤都在。宝玉说起众姊妹，贾母这是说，提起姊妹，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万真，从我们家4个女孩算起，全不如宝丫头。王夫人也说，老太太时常背地里和我说宝丫头好。贾母特别表扬了薛宝钗，觉得自己家里4个女孩子都不如宝钗。这4个女孩子就是迎春、探春、惜春和黛玉。黛玉虽然不是贾家的人，但是已经被贾府收养了，贾母把她视同自己家的女孩。
1: 《红楼梦》中贾母对宝钗大加赞扬，贾母这样的表态有什么特殊含义吗？这是否能说明贾母有意让宝玉和宝钗成婚呢？《红楼梦》前80回中，似乎贾母真的提到了宝玉的婚事，对象似乎是薛宝琴。那这是不是也能代表贾母在宝玉婚姻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有了变化呢？华中科技大学柯蓝教授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三集。
0: 《红楼梦》是一部写尽人情百态的书，对人性的把握十分细腻。现代人爱用情商标准评判人，《红楼梦》里的女性要论情商高，恐怕最出众的就是贾母、王熙凤和薛宝钗了。她们都很懂得在什么场合说什么样的话，也很照顾别人的感受。贾母夸奖了薛宝钗，能证明什么呢？一方面说明他认可宝钗的为人处事，一方面他对王夫人和薛姨妈这样说，也是他对亲戚的礼貌。夸别人家的孩子有教养，等于就是夸这孩子的母亲会教育孩子。但是这样的表态和宝玉的婚事没有任何关系。贾母向张道士明确说过，宝玉不应该早娶，现在还不合适操心这事儿，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很谨慎，绝不会随便当众表达自己的态度，以免引起家人的争议。不到合适的时候，他是不会表这个态的。《红楼梦》里王熙凤也是一个特别会说话的人，但她比起贾母修养就差得远了，因为她不懂得尊重和善待比她地位低的人。在这一点上，贾母作为贾府的家长，足以做她的儿孙们的楷模。刘姥姥这样的穷亲戚来到贾府，贾母就当她是和自己人格平等的同龄人一样对待，对待下人，她也从不会苛责打骂。细读《红楼梦》，贾母不仅夸奖过宝钗比自己家的女孩都强，也这样夸奖过伺候自己的丫鬟鸳鸯。第39回写，惜春和平儿闲聊，说到鸳鸯，惜春笑道：“老太太昨儿还说呢，她比我们还强呢。”所以，贾母对人的赞扬，就是她对这个人的真实判断，并不代表别的什么意思。无论是亲戚还是下人，她觉得他们好，就都不吝惜赞扬他们。她夸宝钗、鸳鸯比自己家的女孩子都强，一来说明她做人的修养，二来也是在善意地教导自己家的女孩子们，为人处事要向他们学习。前80回里边还有一次，似乎真是贾母提到了宝玉的婚事，对象却是薛宝琴。第50回写，大雪天，大观园的众姐妹们集锦作诗联句，难得贾母兴致也很高，顺路来到园中和姐妹一会儿，薛姨妈也来了。这时贾母说到了薛宝琴，书中写道，贾母因又说及宝琴雪下折梅比画上还好， 因又细问他的年庚八字并家内景况，薛姨妈夺其意思，大约是要与宝玉求配，他心中故也遂意，只是已许过梅家了。贾母向薛姨妈问起薛宝琴的年庚八字和家里的情况，薛姨妈觉得这大概是想给宝玉做亲事，她觉得这倒是不错的，不过薛宝琴已经定了亲事，许给了梅翰林的儿子，她就如实给贾母说了这情况。这段对话非常有意思，作者并没有说贾母问起这些是想给宝玉定亲事，但是薛姨妈却猜测是这样。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薛姨妈很清楚贾母没有想让宝玉和宝钗结姻缘，贾母不会考虑宝钗，所以才问起别的女孩子。她正在给贾母叙说宝琴怎样定了亲，凤姐在一旁一直听着，也不等说完便跺脚地说，偏不巧我正要做个媒呢，又已经许了人家。凤姐要给谁做媒呢？书里没有明说，最后只交代说贾母也知凤姐之意，听见已有了人家，也就不提了。作者的意思很清楚，贾母和凤姐都想给薛宝琴做媒，贾母是替某人问的，可能有人托他帮着给自己的儿子物色一个好女孩，凤姐所说的她想要替做媒的那个人，可能和贾母考虑的这个人是同一个人，但这个人并不是宝玉，只是薛姨妈自己心中猜测贾母这是想给宝玉说亲事。贾母是个厚道人，贾府里有人传言金玉良缘，说宝钗命里要和有玉的人结婚，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传言，但他心里并不这样打算。他经常跟王夫人和薛姨妈夸奖宝钗，这正表现出他的厚道，这等于他委婉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这孩子其实非常好，比我们家的女孩都好，是我的宝玉配不上这样的好孩子。他更不可能故意去提醒薛姨妈我不打算考虑宝钗，他就真的是觉得宝琴很不错，想替别人做媒，没想到薛姨妈就给领会错了。但是这样阴差阳错的一番对话，薛姨妈就弄清楚了贾母的意思，贾母并不打算替宝玉缔结金玉良缘。所以贾母在宝玉的婚姻问题上态度一直是一致的，她打算让宝玉和黛玉结婚，但是这两个孩子都很让她操心，宝玉不好好的念书，黛玉身体很弱，这婚事不合适早办，要再等等。那有什么证据表明贾母是这么考虑的呢？《红楼梦》前八十回贾母一直没有直接说过这个问题，王熙凤和她身边的仆人倒是说过不少次。第25回就在贾环恶意烫伤了宝玉的脸之后，王熙凤拿林黛玉开玩笑，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第55回写道，凤姐和平儿商量如何缓解贾府的财政危机，凤姐笑道，我也虑到这里倒也够了，宝玉和林妹妹她两个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关中的钱，老太太自有提及拿出来。王熙凤能这样和林黛玉开玩笑，不仅仅代表她个人的意愿，而是这时她了解贾母有意这样安排，贾母和王熙凤特别说得来，可能私下和她表达过这样的安排。另外，王熙凤跟薛宝钗关系很微妙，虽然她们是血缘关系很近的姑表姐妹，但是王熙凤似乎并不太待见薛宝钗，薛宝钗可能也不太看得上王熙凤。在宝玉的婚事这个问题上，王熙凤可能更愿意有一个林黛玉这样的弟媳妇儿，而不是薛宝钗这样的弟媳妇儿。林黛玉没什么心机，对钱都没什么概念，身体也不太好，如果她做了宝玉的妻子，既不会揽权也不会揽钱，王熙凤还会继续替王夫人管家。薛宝钗可就不好说了，那可是个人精子，而且人缘超好，王夫人也很信任她，如果她做了宝玉的妻子，王夫人说不定就要考虑让她来管家了。
1: 王熙凤对于宝玉的婚事固然有自己的算盘，但按照大家族的礼法，她没有任何权利在这个问题上指手画脚。显然她明白贾母的意愿。那么书中还有哪些情节能侧面反映贾母对宝玉和黛玉的婚事应该有所安排呢？作为大家长的贾母有这个意愿，为什么书中黛玉和宝玉的爱情故事却以悲剧收场呢？华中科技大学柯兰教授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三集。
0: 王熙凤对宝玉的婚事固然有自己的小九九，但假如薛宝钗可能威胁她的地位，那为什么她一定就要认准林黛玉呢？不是也可以考虑别的人吗？找个比林黛玉更没心机的不是更好吗？所以她在这个问题上一再表态，真实的原因只能是这是贾母的意愿。贾母没有这样的态度，她是不合适这样到处说的，她不可能不懂这样的规矩。第66回写，贾琏偷娶了尤二姐，贾琏的仆人星儿和尤二姐、尤三姐闲聊，说起宝玉，尤二姐拿尤三姐和宝玉开玩笑，星儿就说，若论模样行事为人，倒是一对好的，只是他已有了，只为陆行，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则都还小，故尚未及此，再过3-2年老太太便一开言，那是再无不准的了。星儿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只是他已有了，意思就是宝玉的婚事已经定下来了，贾母已经定了要让他和黛玉成婚，只是还没到时候。星儿肯定是听贾琏和凤姐说过这事儿。林黛玉是带着巨额的遗产来到贾府的，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上，贾母作为他的监护人，都有义务为他选一门好亲事，让他终生幸福。贾母年近80，看尽人情百态。最初黛玉进贾府，是因为他的安排，让宝玉和黛玉住得非常近。两个孩子自小青梅竹马，再大点了，感情都很深了，于情于理，他都不忍心拆散这两个孩子。更何况，为了家族的利益，贾府已经动用了黛玉的财产，把黛玉留在贾府也符合家族的利益，因为那样黛玉出嫁时就不用再给她准备嫁妆。如果把她嫁给别的家族，她的遗产问题就会在她出嫁的时候被提出来，即便她自己不计较，她的婆家也会把此事提出来，那样对贾府在道义上和经济上都是不利的。林如海病重的时候，是贾琏送黛玉去接受遗嘱的，贾琏夫妇最清楚林如海托孤的过程，应该是在林如海死后，黛玉再次进贾府时，贾母就已经决心这样安排，而且她的意愿也从未改变。喜爱黛玉的读者都非常关心黛玉最后的命运，从前80回作者的整体写作来看，黛玉最后的悲剧绝不可能是被别人抢走了她的婚事。一直到临近80回的时候，贾母都没有改变她的态度。80回后的《红楼梦》不是曹雪芹所作，叙书的作者显然并不赞成宝黛的结合，但又无法改变前80回故事的逻辑，就改写了一个非常拙劣的调包计，让宝钗冒充黛玉和宝玉成婚了。这样的结局完全不符合前80回中人物性格的逻辑。先不说宝玉会不会这样任人摆布，薛宝钗用这样屈辱的方式嫁给宝玉，她和薛姨妈怎么可能接受这样失身份的安排呢？我们不知道在曹雪芹所写的已经失传的真本中，宝黛具体是怎样结局的，但是她的创作不可能违背逻辑，尤其是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故事很凄美动人，但是在传统中国，青年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是为礼法所不容的，贾府和大观园里都会有人不能接受他们的自由恋爱，对他们背后中伤。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康乐代表节目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眼下正是秋粮收获的关键时期，说到秋收，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玉米、水稻还是大豆？在河北张家口坝上，田野里正收获的是燕麦、荞麦，还有名字里带麦的藜麦，它们统统被归在杂粮的范畴里。杂粮乍看是配角，但它的存在感从来不在数据里，而在那些主粮够不着的地方。今天我们邀请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燕麦研究所所长、国家燕麦荞麦产业体系岗位科学家周海涛研究员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杂粮的故事，聊聊燕麦、荞麦、藜麦的前世今生。
3: 先问问您今年收成怎么样，是最近正在收哪一样麦？
4: 今年呢，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风调雨顺的一年。燕麦今年是一个丰收年，平均产量应该在300斤左右。不但产量可以，并且这个品质也是相当不错。因为什么呢？9月份以后啊，华北的燕麦主产区，它基本上就没有降水，阳光晒得比较充足，它成熟度比较好，籽粒比较饱满，色泽也比较好。荞麦今年产量不太好，尤其是对这个甜荞，它因为它是易发授粉，7、8月份的时候降水相对来说偏多，不利于荞麦授粉，所以说这个产量呢相对来说有点低。这个藜麦呢今年属于正常年份，今年这个气候呢对藜麦对燕麦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年份。
3: 哎，我听说藜麦是怕水啊，所以种藜麦的时候尤其要避开雨季是吗？
4: 藜麦在咱们国内大面积种植的年数还是不多，真正规模化种植呢也是从15年以后，由山西的静乐开始，逐渐到了咱们

0: 体液紧密结合，把这个藜麦呢，从原来的生育期在105天以上的品种，然后现在压缩到的呢，就是90天左右的品种，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6月份种，6月份种呢，然后让它推迟的什么呢？推到10月份，过完10月1就正好成熟，这个时候呢，就是降水也少了，这个减少了穗发芽，这么着就避开了雨季。藜麦怕水，它是后期怕水，但是前期就是播种的时候，它是非常需要水的，因为它这个藜麦的籽粒特别小。藜麦的主产区在哪呢？在华北的晋冀盟、陕甘宁，
1: 那都是雨水相对较少的地方。
0: 相对较少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它是一般是耕作比较粗放，它不像河北南部，甚至咱们继续再往南，它那个地整得特别好，因为什么？一家可能它就是10亩8亩，像这些类型的这个地方呢，它一家可能有70、80亩，甚至更多。它这个地管理比较粗放，这样呢，那个整地的时候，那个土坷垃就比较大。这个藜麦籽儿呢，它的千粒粽只有4克左右，燕麦一般都是20几克左右。你像咱们小麦呢，都在30几克、40克左右。所以说你能想出这个藜麦的籽儿有多小？这个藜麦籽儿这么小，假如说掉在这个土缝里头，那它不会发芽了。另外深了以后，就是播种深了以后，它也不会发芽。所以什么呢？只有在伤情好的情况下，就是前期有水。前期有水，然后我们把地整好，播种深度浅于3公分，然后它能更好的出苗，就是一般2公分左右。这个藜麦怕水是后期怕水，但是前期呢它是需要水分的。
1: 燕麦和荞麦之间，它们也有相互补位的这个作用吗？
0: 燕麦、荞麦、藜麦基本上呀，它的生态类型区都是在高海拔、干旱、寒冷。它们之间的互补呢，不还是拿这个华北地区来说吧，因为这个燕麦，全国70%的燕麦面积都在华北，全国一共1100多万亩燕麦，其中800多万亩到900万亩都在华北地区，同时呢，也是藜麦的主产区，但是呢，它不是荞麦的主产区，荞麦它分甜荞和苦荞，甜荞呢是在内蒙的赤峰、陕西种的甜荞比较多，而苦荞呢是在四川这边种的比较多。为什么这2年华北地区有种荞麦的呢？首先一个，这个地方它适合荞麦生长；再一个什么呢？其实很主要一个还是什么？产业的带动，就是加工企业的带动。说到它的互补呢，在降水比较靠前，你比如说5月份这个土壤伤情就特别好，或者是6月初之前伤情特别好，这个时候呢，那个燕麦呀、马铃薯呀都可以种，比如说一些高产的，它的前提是什么呢？必须要保证前期雨水的充足，它能早点种进去，然后让它成长。而这个荞麦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如果到了7月份还没有有效降雨的时候，那个地，假如说你种燕麦，只能打草了，种玉米是更不可能了，种其他作物基本上是没有收成的时候，然后你种荞麦，种荞麦它是能够保证有一定的收入的。荞麦是一个救灾的作物，它那么一个互补，燕麦、荞麦、藜麦，你包括就是这个陕甘宁，包括这个大凉山地区，无霜期它都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那个山区里面，它只要前期最佳种植季有1个月没有有效降雨，然后呢，它就只能种荞麦，甚至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在一些这个，你比如说遭灾的地方，你比如说咱们河北南部啊，或者是其他地方，本身种的庄稼很好，但是呢，由于大水给冲了，需要减少这个老百姓的损失。然后呢，你种别的作物呢，它又不能够正常成熟。这个时候呢，荞麦，这个荞麦基本上有个5、60天，它就能够结籽儿，它是无限花序，一边成长，一边开花，一边结籽儿，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刚刚我们提到坝上，因为坝上有个特点，叫海拔高一点儿。像张北啊、康保啊、固原这些地方，好像海拔大概都是1400米以上哈。比如说燕麦、荞麦、藜麦这三种麦，能不能再征服更高的海拔？能不能像挑战像青海呀、西藏那些3000米以上的地方？
0: 刚才说的坝上的海拔就是1400米左右，然后这个坝头地区呢能达到1500多米，这是咱们华北燕麦主产区，包括藜麦主产区的一个现状。在青海和西藏，在一些高海拔的地方，它也种燕麦。你就拿青海来说，它普遍都种在什么呢？都种在3200米，3200米左右，它就可以能够实现什么呢？就是收燕麦种子，就打籽儿用。甚至在青海有的地方呢，在4100米左右，4100米，咱们是1400米，它是4100米左右。青海南部的高原，然后玉树呀、果洛高寒牧区啊，他们种一些燕麦丝草，4100米的时候能做丝草。
1: 是给牛羊吃的。
0: 对对对对对。

0: 做草料青燕麦。然后你比如说在西藏的地方，这个西藏一般什么呢？就是打籽儿能够稳定有收入的地方，它基本上什么都是在4200米，就是不超过4200米，
1: 哇，
0: 这就
1: 那
0: 很
1: 已
0: 高
1: 经
0: 了。
1: 很高了，
0: 咱们人别说到4200米，我觉得一般到
1: 已经
0: 三千
1: 就
0: 五
1: 反
0: 左
1: 应
0: 右，
1: 了。
0: 我觉得就一开始就有很严重的反应了。就是咱们国家燕麦荞麦体系在西藏设的有个实验站，在这个那曲，它是最高把燕麦种到了4600米，可以就是规模化种植这个燕麦丝草，但
1: 哇！
0: 是不能打籽儿。藜麦啊，荞麦啊，其实真正的这个藜麦的高产区是在哪的呢？就是在青海。青海的藜麦，它的品质很好。白梨、红梨、黑梨，它这个颜色特别的纯正，产量也比较高，能上到8、900斤。
1: 海拔
0: 嗯，
1: 高也更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品质，海拔也高，也意味着他们的管理相对来说可以轻松一些。
0: 管理相对轻松一些。
1: 其实说到这三样，咱们平时在餐桌上可能都见过哈，但真要把它们分清楚，好像还是多少有一点点懵。比如说刚刚您提到藜麦哈，像超市里面有红、白、黑三种，长挺像，但好像它们脾气秉性或者我们说营养这方面还是有区别的。还有像比如说我姥爷就是张家口人，我小时候知道莜面，但从来没想过莜面也是燕麦的一种。然后包括像荞麦，有甜荞和苦荞，光听名字以为它是口味的差别，但实际上好像用法也完全不一样。我们就挨个和大家说说这三麦究竟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先说藜麦，那到底白、红、黑藜麦是三个不同的品种，还是它们就长在一株上了？那真的在口感和营养上有很大的区别吗？周老师，
0: 你看，现在咱们市场上的看到了白藜麦、红藜麦、黑藜麦这三个品种。其实，在当初的时候，就是在2015年左右，我们刚开始研究藜麦的时候，咱们的华北藜麦主产区吧，还有一种藜麦叫灰藜麦。灰藜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从国外引进的藜麦。当时什么呢？因为咱们当时只是拿过品种来以后，咱们拿过原粮来直接种，它由于对咱们这个气候啊不适应，因壳上着了水以后，它把这个白藜给浸染成了灰色，不是那个浅灰色，就是那个黄灰色，就成了灰藜。经过这些年的这个科研攻关，现在咱们藜麦主产区吧，已经就是完完全全可以产出真正的白藜麦，就像那个蓟藜3号矮杆白藜适宜机收，然后还有这个蓟藜5号是这个红藜麦，还有黑藜麦，这个现在咱们这个产区基本上白藜、红藜、黑藜基本上都能种植、都能生产，是不是一个株上长出来的？这个是绝对不是一个株上长出来的，是咱们这企业家为了让咱们广大的消费者能够同时体验到不同藜麦的口感，专门做的这么一种商品——三色藜麦。
1: 就是给它混在一块儿了。其实我们也
0: 对，
1: 能专门看到红的、白的和黑的单独卖的。
0: 它是加工好以后又把它混合到一块儿的，在种的时候，假如说你要是它本身的有红的也有，黑的也有，白的也有，它成熟也不是一致，管理也不好管理，这几个藜麦的那
1: 特
0: 个
1: 点，
0: 区别吧，是吧？它这个区别特点吧，白藜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
1: 健康
0: 这个
1: 餐里
0: 白
1: 常见，
0: 一开始搞研究就是从白藜麦入手的，白藜麦当时我们引进过来以后，在咱们这一种就成了灰藜麦，后来经过我们的改良，又这才种出真正的白藜来。白藜的有一个特点，让我这个经常给大家说的是，我说个白藜麦是什么样呢？在我们那个年代，有那个有安乃近药片儿，缩小版的安乃近药片儿，扁平，非常规则，其边边有个小圈儿，像一个圆饼状。但是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淀粉含量高。
1: 啊，那还是不能吃太多呀。
0: 它相对来说，
1: 三种
0: 三
1: 比
0: 种，
1: 起来
0: 对它仨当中比起来，它的淀粉含量是最高的。说相比红藜和黑藜来说，它的糊化度是，就是你在这一煮，它容易烂糊。它淀粉度高，易消化， 那个水一煮它烂了，口感呢软糯蓬松。它适合什么呢？就适合做一些主食呀、粥呀、一些婴幼儿肠胃病，你比如说这个消化系统比较弱的人群，这个白藜麦，你别说这个消化系统不太好，又想吃藜麦，肯定吃白藜是最好的。
1: 然后咱说这个红藜，红藜的特点呢，就是花青素还有这个游离酚酸比较高，抗氧化能力也比较强，它的抗性淀粉呢也比较高。
0: GI 生成值，淀粉这个糊化度好，糊化度好，它的 GI 生成值就高。但是红藜麦它的 GI 生成值是这三种藜麦最低的，餐后血糖它比较平稳，它这个钾呀、铁的含量呢也高于白藜，这是它的特点。它这个籽粒呢，就是硬度它是中等，煮熟以后呢没有那么软，有嚼劲，吃到嘴里有 Q 弹的感觉。 你咬的时候，它就能有抠弹的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适合啥人？适合就是控糖人群，
1: 年
0: 或者
1: 轻
0: 做
1: 减
0: 沙
1: 肥
0: 拉。
1: 人群，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做沙拉呀，开发一些功能食品。然后就你要再说到黑梨的时候呢，黑梨就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总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粗脂肪、灰分是这三个里头是最高的，就是它脂肪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黄酮丰富，它含有好多矿物质，它的籽粒是最硬的，它的口感是脆的，脆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你能感觉的，能够咬破皮的感觉。煮熟以后，你能感觉它那个皮儿一咬，嘎嘣儿，是那种感觉。
1: 不
0: 刚才
1: 是
0: 说的，
1: 硬的那种，但只是脆，对吗？
0: 脆，对对对对，脆。红梨呢是弹，所以说这个需要煮的时间更长。它这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饱腹感最强，适合什么呢？就是需要这个纤维含量比较高。它的缺点就是消耗难度稍微有点大。白梨、红梨、黑梨，其实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都在皮上，就在这个皮的颜色上，它里面的东西是差不多的。其实主要是皮上营养价值有区别。
1: 其实他们已经是去掉影壳之后的红梨、白梨和黑梨，也叫皮儿的区别是吗？
0: 它这个跟油麦一样，果皮、总皮，然后影壳，它相当于它的果皮、总皮，然后那个影壳呢，影壳是在这个收获的时候，它就已经掉了，成熟的过程中一脱粒它就掉了。那个藜麦它还有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连它的皮也一块吃掉了，它没有麸质，它的麸质的含量吧，只有1/1000。为什么好多你看咱们吃一些这个饼干呀、面包呀，上面明显的标上该。产品含有麸质，麸质过敏者是吧？要注意，这个藜麦呢只有1/1000的麸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燕麦的麸质能达到25%左右，你想吧，它俩差多少？一个1/1000，一个25%。其实好多麦类作物的营养也都在它这个皮周边的糊粉层里面。
1: 一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到底是选白梨好消化、好吸收，还是像你说红梨抗氧化性更强、低 GI、升糖最低？黑荞麦的话就是粗纤维比较多。其实要没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就选这什么颜色都有的会好一点吗？
0: 咱们这加工厂这企业家嘛，还是为咱们消费者考虑的很多。你因为你要光吃这个黑梨的话，它口感不好。你想吧，一咬都是脆的。它为什么？它皮比较硬嘛。红梨是有 Q 弹的感觉，这么着把它仨都混一块儿，都是基本上什么呢？都能兼顾。
1: 那时间就可以按黑梨的煮熟的时间来算，吃起来就是有脆 Q 弹的感觉，然后白梨似乎又在里边能做一个粘合剂的感觉，
0: 软糯，
1: 软
0: 软
1: 糯。
0: 糯。
1: 对，这一口下去，各种不同的口感啊，但是不同的营养也能够兼顾。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藜麦它原产是南美安第斯山脉，也被古印加人称为是粮食之母。像您说，其实在我们国家它扎根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已经是爬上了全国种植面积世界第三的位置。所以这也体现了咱们中国新的藜麦它的优势所在哈。所以刚刚您也提到说，之前我们是引进了一些国外的品种，那目前来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更加配合当地的气候、水土条件之后，我们的中国新的藜麦更上一层楼之后，又有哪些更优化的表现？
0: 通过这个藜麦的发展上，有咱们国家的支持，咱们这个发展速度还是很快的。从
1: 其实
0: 一
1: 也就
0: 五
1: 是
0: 年，
1: 10年的时间哈。
0: 对对对对对对，从2015年的时候，当时说实话，也仅仅还是在试种、摸索，包括研究方法呀，包括各方面，包括育种方法呀，怎么吃呀，各方面的栽培技术呀，没有现成的技术。全世界一共是350多万亩，玻利维亚最多，种植有7000年的历史，他们是180万亩左右，然后就是秘鲁。他们在100万亩左右，咱们10年之内，咱们从育种到栽培到加工，咱们整个全线的跟进，咱们突破了50万亩，这很不简单了。从零，咱们原来是什么呢？你说从零到一难，从1到100难，现在咱们是什么呢？就是从零直接到了50万亩。现在咱们品种现在是全国现在有50多个藜麦品种，育种技术、栽培技术、加工技术，全线的推进，全线的突破。咱们单产能引领全世界的青海的藜麦，在几年前就突破了900斤，在华北地区的崇礼县、固原县，也轻轻松松的突破个600斤。品质上呢，从外观上来说，10年之内咱们的藜麦发展什么样？从当初的小粒灰藜，到后来的大粒灰藜，到大粒白藜。然后再到红梨，再到黑梨，你看这10来年间，这个品种就有这么大的一个迭代。 很不容易的。从外观品质上，咱们跟国外的红梨啊、白梨啊、黑梨啊，基本上可以持平了。
1: 这个藜麦籽粒非常小哈、啊，
0: 千粒粽只有四克，
1: 就是一
0: 那个
1: 千粒
0: 儿
1: 也就才四克嘛，对吧？
0: 最初的时候我们搞研究的时候，千粒粽只有2.5克左右啊，现在上到四克，这进步很大呀。
1: 其实
0: 哎，
1: 看都很难啊，可用肉眼去分辨都已经很难了吧？
0: 有多大呢？咱们现在它的直径在2毫米，2到3毫米吧。原来的时候就是2毫米左右，
1: 所以这类小藜麦一点也不简单哈。就为什么
0: 啊？
1: 我们是在假期之后说这个话题？一是这三种麦相继在收获哈，再就是每逢佳节胖好几斤哈，减肥永远在路上。刚刚我们也说到，像藜麦它的这个，比如说低升糖啊，然后包括它的抗氧化作用啊、粗纤维等等的优势哈。其实藜麦还有更多的名头，联合国粮农组织说它是最适宜人类的完美全营养食品，包括像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哈、啊，甚至把它列入了太空食品的候选名单。关于藜麦，它到底还有多大的能量是我们没有了解到的？
0: 最先嗅到商机、最先发现藜麦是个好东西的人是企业家。当时引进藜麦的企业家们呢，当时他就是看到一个什么呢？就是美国航天局在80年代，他们就把藜麦做成了太空食品。是宇航员在外太空吃的食品，为什么说它作为这个外太空食品？美国的这个粮农组织，还有那个 FAO，通过多年的研究，什么呢？藜麦是唯一一种单体植物满足人体基本营养需要的食品。
1: 您能不能展开说说什么叫单体植物能满足所有需求？就只吃它一种，我就什么都管了，对吗？
0: 对，其实这个话也很简单，就是什么呢？咱们早餐要营养丰富，
1: 对，
0: 营养丰富你有什么呢？我要来两片牛肉，来点花生米，来点蔬菜，喝点小米粥，吃个鸡蛋。
1: 肉蛋奶
0: 这
1: 得
0: 是
1: 全乎了，
0: 你这是什么呢？你这是为了你的营养全，你这是吃了多少食品？藜麦呢？它就什么呢？是可以用一种单体植物，就你就吃藜麦就行了。你吃藜麦就能够满足你的基本营养需要。这也就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宇航员他在这个外太空，他也不可能说是吃这个又吃那个，是吧？他那
1: 也
0: 个
1: 不
0: 本身
1: 方
0: 那
1: 便
0: 个，
1: 带啊，
0: 对的，所以什么？他就吃藜麦，吃这个小藜麦，就能够满足他人体基本营养的需要。说他这个营养从哪能看出来啊？首先一个，他这个淀粉，白藜呢，它的淀粉很容易消化，并且它还有这个好多的这个多酚、黄酮、花青素、膳食纤维，还有矿物质，基本上。它的营养很全的，现在好多的这个健身的人员，好多他就吃这个东西，那好多那啥，
1: 对，说到这儿我们笑了，因为有时候
0: 啊，
1: 减肥啊，就大家想说少吃，你得打开热量缺口，但你少吃
0: 啊，
1: 啥，最后还是怕会不会营养不全面，也影响身
0: 营养
1: 体
0: 不
1: 健康，
0: 良，
1: 营养不良
0: 对
1: 了。
0: 啊，营养
1: 对，
0: 不良。它这个藜麦的蛋白，它都是优质蛋白。所谓的优质蛋白什么呢？里面的氨基酸它是比较均衡的，就是咱们人体必需的这九种氨基酸跟这个人体的需要，它是比较均衡的。看一个蛋白的好坏，就要看它的氨基酸含量，这几个氨基酸含量是不是均衡？健身的人员是吧？你吃了藜麦以后，基本上你的优质蛋白也补到了，这个维生素也补到了，是吧？这个其他的一些矿物质也补到了，所以说这就是这个藜麦现在发展的一个理由吧？啊，
1: 对，之前就是知道减肥、健身啊，吃这些藜麦，包括一会儿我们要说的燕麦和荞麦哈、啊，这种大家都觉得不像吃精碳水啊，那么容易长肉，那么容易升糖，反倒是单体植物哈、啊，藜麦它可以提供我们全天需要的营养，光这一点来说哈、啊，可能大家之前了解的并不是很多。那我们再来说说燕麦。小时候吃过油麦啊，刚才说了说姥爷家，就是张家口的，就是从小也吃过油麦，对吧？
0: 是张家口坝上的还是张家口市区的？
1: 怀来的，
0: 哦，怀来这怀来吃过莜面
1: 对，
0: 啊。
1: 怀来吃油面，对，但是没有想过啊，这个油面是油面，燕麦是麦片儿，对吧？燕麦和油麦有啥区别？包括像我们知道还有一种分法叫皮燕麦和裸燕麦，这又是咋回事？
0: 燕麦啊，它分皮燕麦和裸燕麦，一个是它这个硬壳比较厚，破完粒儿以后，它是带着皮的。一个呢是裸燕麦，裸燕麦就什么呢？收获的时候啊，它那个硬壳是软的，
1: 区别
0: 硬
1: 在
0: 壳
1: 于
0: 是
1: 好不
0: 软
1: 好
0: 的。
1: 剥皮儿，对吗？
0: 对，它一收获，它的皮就掉了。这是咱们的裸燕麦，也就是说咱们的油麦，就是咱们常说的油麦，就是裸燕麦。皮燕麦呢，就是咱们这个老百姓说的是燕麦。 学术命名上来呗。你看，皮燕麦，从国外引进的这个燕麦，带壳的。然后裸燕麦呢，就是咱们的油
1: 油
0: 麦。
1: 麦，嗯。
0: 然后从这个外形上。

0: 上来分呢，就是，一个是它的灵子，像什么呢？就是这个燕麦啊，为什么这个一说是燕麦？这个燕麦它的灵子，它是一个开口型的，让你理解是什么呢？像燕子的尾巴，燕子的尾巴，你看像一个剪刀，像一个开口的剪刀，是不是？皮燕麦呢就是这样的，而咱们裸燕麦呢，基本上都是串儿灵的，就是长串儿灵，长串儿灵有鞭炮型的，有这个防锤型的，这是咱们的裸燕麦，但是它俩都属于燕麦属。
1: 之前我们也纠结过啊，这个念燕麦还是念燕麦？一说到油麦，这也是咱们燕山这边哈生长起来的。当时想是燕麦还是燕麦哈？但是刚刚您提到说这个燕麦，实际上它也和燕子有一点点关系，所以这个读音上也是走燕字儿哈。
0: 那走燕字儿，它跟燕山没有那啥，它的燕尾灵，就是它那个灵子啊，就叫燕尾灵型。而咱们这个裸燕麦呢，它有防锤型、鞭炮型、串铃型，它有这么几个那啥，燕麦也好，油麦也好。一说是油面窝窝，油面饸饹，
1: 油面靠
0: 那个
1: 姥
0: 油
1: 姥，
0: 面顿顿，油面
1: 对，
0: 靠姥姥，是不是？是吧？一说是燕麦片儿，一些燕麦产品，他们是从品质上来说是差别不太大的，都属于燕麦属的一个种。我们课题组在2000年左右，我们就做过研究，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国家种子资源库的1400多份的皮燕麦和1300多份的裸燕麦的资源的蛋白，我们进行了一个统计。咱们这个裸燕麦蛋白这个含量啊，普遍的比这个皮燕麦要高1.5到2个百分点，就是平均都要高1.5到2个百分点。另外这个市场上这个燕麦片儿啊，咱说实话，它也只是一个名称上的那啥，其实咱们国内多数的也是用油麦来压的，它因为这个东西是不分的，你油麦也是叫裸燕麦嘛，它学名就叫 裸
1: 也
0: 燕
1: 都是
0: 麦
1: 燕
0: 嘛，
1: 麦，
0: 那。哎，对，都是燕麦，所以这个是不存在那啥的。其实不能说叫油麦片儿吧，是吧？你不能叫油麦片儿吧，你不能叫燕麦面吧，是吧？只是咱们在这个一个称呼上，一个传统的一个称呼上的
1: 那会不
0: 一
1: 会
0: 个
1: 反倒
0: 习
1: 就
0: 惯。
1: 是您说油麦的这种燕麦片，它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0: 其实这个油麦压的麦片儿，它的麦香味儿会更浓，它的口感呢会更有嚼劲，它的冲泡时间呢相对来说，会稍微长那么一丁点，它因为什么呢？它的蛋白含量高嘛。皮燕麦呢，它的蛋白含量低，它的淀粉含量高。淀粉含量高，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就
1: 淀
0: 是
1: 粉含量高，减肥或高糖人士就要画问号了。
0: 但是相对来说，就相对
1: 还
0: 油
1: 是
0: 麦来
1: 相对
0: 说，
1: 来
0: 相
1: 说，
0: 对油，哎，对，它就是它俩之间比较，它跟小麦什么它没法那啥，它俩之间比较，就是一冲，这一冲呢，它磕起来呢，口感是比较软糯。就刚说那个藜麦似的，白藜似的，它比较软糯，而这个油麦呢，它是比较就是那种 Q 弹的，就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筋，麦香味比较浓，是这种差别。
1: 可以像您说，从口感上进行选择哈。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油麦，它生产出来的燕麦片的话，它的优势还是非常明确的，只是稍微要多泡那么一会儿。
0: 那会儿可能就什么呢？就是你放杯了，也就是几十秒了，甚至连1分钟都不到，就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你假如你习惯性的冲泡麦片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出来的。喝麦片的时候，可能口感上我想喝软糯的，然后呢你就喝软糯的；我想就是喝那种，就是有
1: 嚼
0: 比较
1: 头的。
0: 粘、有嚼头、比较粘稠的那种。然后呢，就是咱们这种裸燕麦那啥，都叫燕麦，其实这个称呼上是没问题的。
1: 我们接下来说
0: 燕
1: 说
0: 燕
1: 荞
0: 荞
1: 麦，
0: 麦那啥
1: 对，
0: 啊。
1: 说说荞麦。你看，刚刚我们说燕麦，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这个知识在里面了。荞麦其实大家分起来，有的时候好像更有点头疼。你看，像有苦荞、茶、饸饹面也算是荞麦吧？这个甜荞和苦荞，它是一种分类吗？那它的用途也是各不一样的吗？
0: 荞麦它就分这个甜荞和苦荞，其实它俩的差别还是挺大的。甜荞呢，它是异花授粉，就刚说今年的荞麦产量相对来说有点低嘛，它为什么呀？它是异花授粉。假如说它正在开花的时候，它遭遇了雨季，到时候它就会影响它的授粉，影响它的结实。而这个苦荞呢，它是自花授粉，它就自个儿里面它
1: 就不用管它自己就完成，像您说交配
0: 对。
1: 了，
0: 你就是下雨阴天也无所谓，他自个儿人家搓里什么呀，全解决了，花苞里面全解决了。而这个甜荞呢，它需要张开接受外界的花粉，它才能够结实。从这个授粉上，它俩的区别很大，一个自花，一个异花。而这个甜荞呢，咱说主要是用作什么呢？用作这个

0: 淀粉、加工淀粉、蛋白质含量还是可以的。好多时候一说荞麦，荞麦黄酮含量，其实这个咱们甜荞里面这个黄酮含量是极低的，谁高呢？是苦荞里面的黄酮含量高，它是甜荞的十几倍。甜荞呢，它里面它不苦。你比如说你加工甜荞，为什么人们吃？你比如说咱们那个北京人来哪去过哪过大年，去莒县过大年，那个莒县的年味很重，就是张家口的莒县年味很重，那里就有荞麦饸饹，典型的荞麦饸饹。它那个荞麦饸饹就是甜荞的，它那味不苦。你要拿那个苦荞压出来的荞麦饸饹，那你可能就得那啥吃了以后你会摇头啊，这个说这个会嘶哈一下，好苦呀！啊，甜荞口感无苦味儿，适口性好，它就可以直接做这个荞麦粉啊，这个荞麦凉粉啊，甚至做荞麦饼呀都可以。另外这个甜荞呢，它是这个异花授粉，它这个花特别漂亮，它有红花的，有白花的。并且还有好多的中间粒，红花、红花、白之间的那种渐变型的，这个红花啊，就是红到什么地步呢？它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它这个花越来越红。有的就是专门拿这个作物去做这个绿化，作为观光用。包括什么呢？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荞麦这种备荒救灾，其实用的呢也是甜荞，它的生育期比较短，它一边开花一边结实，这就是甜荞。它就没有苦味儿，适合加工面条、凉粉等一些传统的食品。
1: 但是我们喝那苦荞茶，感觉也不太苦，还蛮香的。
0: 苦荞茶，你想吧，你那一杯子里面才放多少？你假如要是给你压成面条吃，那就苦了嘛，那就
1: 这么分，
0: 然后这个苦荞呢，其实真正的营养，这个芦丁也好，总黄酮含量也好，这都是苦荞里面含量最高的，还有手性肌醇。这些都是甜荞里面没有的，这都是一些荞麦的功能性物质。你看，芦丁、黄酮，这个地手性肌醇，这都是功能性物质，但是呢，带有苦味儿。所以说，这样就是什么呢？就是最终开发什么呢？最终把它开发成一些苦荞茶，一些功能性提取食品。
1: 把它的营养摘出来哈，苦的那部分不要了。
0: 哎，对。当然，现在呢，通过现在这个加工技术的研发，你比如说我们国家燕麦荞麦体系，山西农大李云龙他们团队，他们就能把这个苦荞的这个苦味儿去除，能去除到80%以上，就是在一些加工食品上，既有了营养，有了一些这个活性成分，还减少了苦味儿。对于苦荞的发展，对于苦荞产业的发展，它有很大的好处。苦荞呢，它什么呢？就是你想，它是自花授粉，自花授粉呢，它就。说白了，它不受气候的影响，它的产量比较稳定，基本上苦荞的产量都在300斤左右，很可观的，很可以的。
1: 其实您看这三样作物，论资历来说，其实差别挺大的。就是藜麦，咱们就不说了啊，它确实在我们国家的时间发展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但是燕麦和荞麦算是咱坝上的老住户了。所以我们来说说他们的前世哈。相对来说，燕麦它的来历会更复杂一些。刚刚其实我们也说了，是这个皮燕麦是外来户，然后我们现在吃的这个莜面。那个燕麦传进我们国家之后，在北方本土被驯化出来的中国型，所以想问这个说法准确吗？
0: 油麦、裸燕麦吧，国际上著名的物种起源专家叫瓦维洛夫，他就明确的说过，裸燕麦就是起源于中国的。经过这个咱们国内的考古发现呀，就是起源于山西神池这块出土过什么的这个碳化的这个裸燕麦，距今呢有3000多年的历史。这个文献记载，在这个战国的时候啊，有栽培史，已经有2500多年的栽培历史。它的传播呢，就是首先一个从这个晋北、山西北部驯化，然后呢向北扩散至什么呢？就是这个内蒙古的阴山，然后呢再向这个陕甘宁。唐代以后呢，然后又传至了这个中亚、欧洲等地。作为一个搞燕麦的研究，搞这个油麦研究啊，你看裸燕麦研究的人来说啊，这个油麦是这个燕麦属中啊这个少数的在中国本土独立驯化的栽培麦类，它就是不是国外这个皮燕麦这个传入，突变而来的皮燕麦，它的起源是什么呢？就在地中海、西亚，就是中东那边， 它是有什么呢？就有这个野红燕麦逐步的驯化而来。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小麦田里的杂草，后来呢，把它这个驯化成了这个作物，在这个欧洲呢进行就是大规模的栽培，传入我国呢，就是从汉代那一块儿，通过这个丝绸之路，从这个西亚传入，皮燕麦呢绝对属于一个外来作物，传入中国就是在这个战国到汉代那个阶段，距今呢也就2000多年，在考古发现咱们是2500多年、3000年的时候，咱们就已经。早了1000年，咱们就开始种植裸燕麦了，这是我们一个科学上的一个认知啊，这啥
1: 对，
0: 啊，
1: 因为这部分内容的话，有一些是来自于网络，所以正好要和您再求证一下。我们也看到关于燕麦的这么一句表述，是来自于青海平安县志里说的：“受灾之后，其他作物难以成熟时，可种燕麦；即或不成熟，青草可用青饲料。”这就算是备荒最朴素的逻辑了，像主粮绝收了，种燕麦、荞麦至少能有个收成，或者是说这个草料能够保得住牲畜。那我们聊完了这些田间的故事哈，我们再把视角往高拉一拉。那么燕麦、荞麦、藜麦这三样作物，它的面积加起来，在国家的粮食大盘子当中肯定不算大，但它们的存在也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地方种不了主粮，那是不是可以尝试把燕麦麦、荞麦还有藜麦请进来。那么过去燕麦、荞麦等是杂粮，是备荒作物。那么从目前全国粮食安全的角度来说，这三麦又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0: 燕麦、荞麦在全国的种植面积也就2000来万亩，不到2500万亩。确实它的面积很小，但是呢，它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作物。为什么呢？主粮作物在什么地方种啊？在平原，有充足的降水。你比如说咱们的小麦、玉米、水稻，这是咱们的三大主粮作物，是吧？它是要求好地，地要平，水要足，温度、低温要够。咱们的华北北部，咱们常说的，大家知道这个张家口的草原天路，草原天路在哪里啊？就在这个离北京很近，是吧？离北京很近，200公里，在这个地方它就很冷，气温很低，人们来这避暑。但是这个地方种一些大作物，它是不可能的，它只有种一些什么呢？就是能耐低温。耐饥饿、降水需求少这样的作物，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燕麦、荞麦啊、藜麦啊，能在这是他们的主战场，它能在什么呢？降水300到350毫米的地方，它就能够正常的生长。咱们现在提倡的是什么呀？提倡的叫大食五观：粮、草、畜、蛋、奶，整个的一系列的东西。粮食前面是咱们种出来的，你的畜蛋奶是哪来的呀？它也是通过一些饲料，你必须饲料去喂，是吧？你们这肉什么哪来的？饲料去喂。燕麦的籽粒可以做什么呀？可以做这个咱们吃的粮食。然后呢，它这个秸秆儿，它是很好的饲草，籽粒可以人吃，饲草可以喂牛，可以喂羊。从大食物观上来说，它对这个咱们粮食的贡献也是挺大的。你想吧，全国三大饲草作物，青玉米、苜蓿、燕麦，这是前三位的。这回你就能想到什么呢？咱们的粮食只是咱们吃的一部分。你像咱每天吃馒头，你吃多少？你每天你吃的肉、蛋、奶有多少？但是这些肉、蛋、奶都是饲草来的，都是饲草喂出来的。但是燕麦恰恰是它是第三大饲草作物。
1: 粮食兼用的作物哈，
0: 对，它是粮食兼用，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燕麦在咱们的，你像北京北边这个华北、内蒙古高原这一块农牧交错带的地方，这是它的主战场。它能实现什么呢？它的纵养平衡、纵养生态平衡，它籽粒人可以当食品吃，然后饲草可以喂牛，然后这些粪便又可以反过来回补田地，这叫什么？一个纵养生态平衡。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的生态意义。你看刚才说咱是大食物观，食物上的意义，它还有一个生态的意义。燕麦、荞麦，它们对水的需求量是很低的。你种燕麦，它在生态上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就是它本身它的自然降水就够了，它不需要过度的开采地下水，它能够实现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平衡。 又节水，

0: 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健康的食品。现在人们都说了，都知道，吃燕麦也好，吃荞麦也好，它是什么呢？就是杂粮。现在什么呢？人叫健康粮，健康三麦啊，它也是这个，就是燕麦的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它能够刺激你的肠道蠕动，能够降低你的血糖，改善你的血糖血脂是有效果的。这个藜麦的黄酮也是有效，所以说什么呢？它是从什么呢？从这个大食物观，从生态，从这个人们这个健康水平上，有很大的好处的。
1: 关于藜麦哈，还有一种说法叫做极端的抗逆性，耐寒、耐旱、耐盐碱，甚至让它在联合国层面被定位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作物。所以想问您，这个韧性具体又该怎么理解会更好一些？藜麦算是在燕麦和荞麦当中抗性会更强一些的那个吗？
0: 它仨是各有千秋吧？这个你肯定在同样的降水条件下，燕麦的产量是比较稳产的，但是你在同样的盐碱条件下，藜麦的影响是最小的。这就是什么呢？它的韧性，你看韧性这个，其实在这个咱们这个农作物这个
1: 坚
0: 领
1: 韧
0: 域
1: 的
0: 里面，
1: 韧哈，
0: 对对对，它这个韧性那啥，多变恶劣不稳定的环境条件下，它依然能够，就是它能够稳定的生存。它产量呢能有一定的保障，它并不是说什么呢，并不是说它给它极度的盐碱，它也能够这个正常生长，但它只是什么呢？它会有减产，但是减产比较少。您刚说到这个藜麦这一块，就从几个方面呢，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外界胁迫，就是咱们这个生物胁迫，就是什么？就是寒、旱、盐碱。这个藜麦的根系特别发达。典型的这种这个节水作物，它能够在降水相对比较少，就是300多毫米，它就能够只要在这几个关键时期它有降水，然后它就能够不至于干死，它就能有一定的产量。另外什么呢？它就耐盐碱，这个耐盐碱它的耐盐碱程度，其实这个燕麦也是比较耐盐碱的，但是它要比燕麦更耐盐碱。它在这个盐碱度在3%到6%之间。你看，咱们这个低于3%的叫轻度盐碱，6%的叫中度盐碱，9%的叫重度盐碱。它能在3%到6%之间能够正常生长，几个主粮作物了，那基本上那就是大幅绝产，就是减收啊，就到6%的啥。但是它能够正常生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耐寒，这个它耐寒能耐到什么地步呢？基本上它在这个。苗期的时候啊，它出了苗以后，它的苗能够耐受到零下3到4度的低温，也就结冰，它的苗也冻不死。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这个产量的韧性，韧性啊不等于说是高产，就是它在这个逆境下，它不是说是有韧性它就能高产，但是什么呢？它就是在一定的干旱啊胁迫下，干旱、盐碱、旱呀、涝呀这个胁迫下，它仍然能有一定的产量。
1: 不
0: 这
1: 会
0: 是一个
1: 绝
0: 产量，
1: 收，
0: 哎，这是一个产量的韧性，然后就什么呢？就是系统的韧性，就是它对农业生态系统，它正是因为有这些韧性啊，它能够对什么呢？对于咱们，你比如说盐碱地改良，你这个盐碱地怎么改良呀？你不可能上去就种大玉米，你上去种水稻、种小麦，它是活不了的，它不行的。你只有种这种什么呢？耐盐碱的作物，你先把这个土地把它盐
1: 盐
0: 碱
1: 碱
0: 地把它
1: 吸
0: 一
1: 收一
0: 点点，
1: 下，
0: 对，把它吸出来，改良了。然后呢，你再去种一些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所以什么呢？它是这么一个韧性，它在这个生态系统开垦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物，是不是？就是有那么几方面吧，这么个韧性的是吧？
1: 对，就是如果这块地的情况并不太好，我们可以先来用藜麦试一试，对，帮助改良一下土壤，然后我们再看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尝试其他的作物。
0: 开拓性的，
1: 开
0: 开
1: 拓
0: 拓
1: 性，
0: 性的，
1: 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周老师已经提到了健康三麦这个说法哈，燕麦、荞麦、藜麦，他们也叫健康三麦，这就是周老师团队提出来的。燕麦、藜麦、荞麦这三样东西放一起，应该是恰好覆盖了 DJI 高纤维、全营养三个健康维度，而且他们也串成了一整条产业链。那么这正好是在咱们张家口哈，尤其是沽源，所以想问一下周老师，这个健康三麦的提法最开始是怎么想到的？那么在您看来，这三样作物在健康饮食上面是各管一段儿，还是说大家合起来覆盖更全？它的搭配逻辑又是怎么样的？
0: 其实这个健康三麦啊，这正儿

0: 大卫是我们所，就是我们张家口农科院燕麦研究所研究的这三种作物。当时别人让我介绍的时候呢，就是我说我们所就是健康三麦，因为这健康三麦燕麦、荞麦、藜麦是这个公认的，是吧？这个都是健康啊，对，都是很健康的这个粮食作物。燕麦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它能够刺激你的肠道蠕动。膳食纤维什么呢？它是能够经过你的胃和小肠，到了这个大肠的初端，然后产生一个激素刺激你的大脑，然后呢就是进行一个血糖的代谢啊，肠道的蠕动啊，这么一个过程。我现在是读的这个营养的一个博士，我就专门研究这个燕麦对血糖的代谢的一个那啥。那个荞麦呢，你想吧，荞麦它是什么呢？就是它一些黄酮、D 手性肌醇，它这个含量呢是对这个降血糖，你想它是直接就是功能成分降血糖，它是功能成分。刚才燕麦它是那个刺激你的这个机体反应进行降血糖，而这个荞麦呢，它的功能成分具有降血糖的功效，而这个藜麦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营养比较全，全营养而著称，对一些这个减肥人群、健身人群，这是最好的。刚才前面两个作物是健康，后面呢是这个健身，也是健康，啊，是这么一个那啥，啊，固原这一块的，说实话，这个绝对是这个我们。藜麦产业、杂粮产业发展的一个标杆儿，就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是给全国的吧，好多一些杂粮县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
1: 哎，那能不能？比如说从您的一日三餐当中哈，来说说健康三麦都是怎么安排的？
0: 我这个比较简单，我只要在办公室，早餐肯定是一杯燕麦粥，冲杯燕麦片儿，这是。为什么呢？不影响你的工作，你不用去专门腾出时间来去吃饭，你直接倒上一杯燕麦片儿，你这一边干活一边喝，一边干活一边喝，就像喝茶一样，然后喝到9点10点这一块儿，你这一大杯燕麦片儿也就喝完了，并且它的饱腹感很强。只要我在办公室，每天40克的燕麦片儿，这是肯定的。藜麦和荞麦呢，包括这个燕麦米，就是呢，我一般就是个蒸米饭，咱们的苦荞米，因为苦荞米，藜麦。它可以用来熬粥，熬出来以后啊，它跟大米也好，跟小米也好，因为有苦荞米的介入的话，米汤是那种说金黄色吧，就是那种真是可以说是那种金黄色，颜色特别
1: 就有
0: 好，
1: 点
0: 还透
1: 小
0: 明色。
1: 米的意思了吗？小米粥的意思。
0: 比小米那个颜色要略微发棕一些，就是，
1: 哦，稍微深一
0: 哎，
1: 点
0: 就
1: 儿。
0: 是，对对对对对对对，那种颜色特别的漂亮，就是尤其是那个苦荞米熬出来，特别漂亮。熬粥的时候，你要装上燕麦米呢。它能在你喝粥的时候让你更有口感
1: 有那
0: ，Q
1: 咯
0: 的
1: 吱
0: 感
1: 咯
0: 觉，
1: 吱的感觉。
0: 对 Q 的感觉。另外还有就是什么，我经常是拿这三种米呢，就是蒸米饭跟大米饭在一块蒸着吃。首先从颜色上，大米那个颜色上，它会稍微不是那么白，它会变一定的颜色。在吃的过程当中，那种口感不光是那种大米的那种香。还有那种 Q 弹的感觉，就是包括藜麦它也有这种感觉，这个燕麦有这种感觉，嚼劲有口感。
1: 哎，那需
0: 对，
1: 要先泡一下水吗？燕麦和藜麦，
0: 藜麦不需要。燕麦呢，
1: 燕麦米的话，
0: 最好是你肯定是不能拿那个这个就是纯油麦，最好是拿那种燕麦米，它把那个角质皮给去掉了。它把外面最薄的一层角质皮给去掉了，这样呢，它就更容易进水。在以前的时候，我们开发过，就是我的老师杨才老师开发过一个什么呢？把这个燕麦米把它切成三段儿，把它切成三段儿以后呢，这样它就可以跟大米一块儿煮，它就更容易那啥了嘛。现在这个市场也有，就是一个是切段那种燕麦米，一个就是那个把那个皮经过打磨那种燕麦米，燕麦胚芽米，
1: 其实燕
0: 哎，
1: 麦
0: 可以
1: 米
0: 拿。
1: 有点像小三角形的那种感觉，是吧？其实跟咱们平时想那个米粒儿还是不太一样的，
0: 不
1: 虽
0: 是
1: 然都叫
0: 那
1: 米，
0: 个，那是甜条，
1: 啊，
0: 那
1: 那
0: 是
1: 是
0: 甜
1: 甜
0: 条，
1: 角，
0: 那是甜条，
1: 哦，
0: 甜条是那种小三角形的，像粽子。
1: 或者就像您说简单一点，煮粥煮饭的时候都往里边放一放，口感更丰富，营养更健
0: 放
1: 康，
0: 点荞麦，放点苦荞，那种口感是那种颜色是更好的，色泽特别漂亮。
1: 哎，那想问您一下，现在健康三麦在加工和设计上还有什么新的方向吗？比如说，适口性啊，产品形态呀，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更好玩的新尝试？
0: 现在人们，你看啊，在最早的时候，咱们是吃面粉，是吧？最早是吃面粉， 面粉回来自己

0: 做。然后后来呢，就是什么呢？我们买面，就是买什么面？面条，是吧？买面条、方便面、挂面。当然，现在你看，现在这些杂粮挂面都有了。现在都是你看这三种作物的这个杂粮挂面都有了。后来就有了这种快消品，快消品什么？就是咱们那个零食、杂粮营养棒，现在这个做的比较火。人们正在开发什么呢？乳制品、燕麦奶，就是我直接把营养就喝进去，我拧开盖，我也不用买面粉蒸了，我也不用买面条补了，我也不用买营养棒咀嚼了，我直接这一瓶饮料，我直接拧了一喝，我这今天的营养就够了，
1: 对，那它
0: 就
1: 和
0: 是。
1: 咖啡的搭配也现在是非常好啊，燕麦奶的搭配。
0: 对，你看现在我这个旁边就有一个这个燕麦拿铁是吧？就经常就是我们经常喝这个燕麦拿铁，对，它加一些燕麦奶啊，它这个口感更润滑，它代替了一些牛奶，
1: 对，如果
0: 就是
1: 乳
0: 那个
1: 糖不
0: 乳
1: 耐
0: 糖。
1: 的话，其实喝这个会更好啊。
0: 喝这个是很又你看既健康又好那啥，
1: 其实，比如说像我养宠物嘛，然后也会经常给它去淘媒一些口味比较好的，像是冻干儿啊，或者宠物的饲料粮。你会发现，像这个藜麦呀、荞麦和燕麦，好像已经也开始在这些食品当中在慢慢的添加。其实像您说，他们的创新和包括在食物当中，已经有更多的这个不同的打法了哈。
0: 这个方向是多元化的，不仅仅是从咱们刚说的这个简单的吃上、乳制品上、发酵食品、麦类作物，它在一发酵以后，或者是发芽产品，它在一萌动的时候，它里面的功能成分是发生变化的，然后把它磨成粉呀、啊，或者进行提取啊，这方向还是这个研究比较多的，
1: 就
0: 就是
1: 甚
0: 在
1: 至
0: 它
1: 在它
0: 萌动。
1: 没成熟之前，它可能也会成为我的产品。
0: 对，在它乳初期采摘打浆。但是这个还是比较相对来说还比较少。现在什么呢？现在就是让它萌动，这个燕麦也好，荞麦也好，藜麦也好，让它萌动，就是在它萌动没有发芽的时候，然后再把它烘干、碾压。这时候呢，它的淀粉好多转化成了一些这个氨基酸，营养成分会更高。
1: 那最后我们想落到很实在的这个方面哈，就是种这三样，老百姓的口袋里能多多少钱呢？
0: 首先一个，种这三样东西的地方。
1: 确实没有办法种经济价值更高的产物了，对吧？
0: 包括地，我一个是地方，所谓的地方什么呢？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区域，它是种不了这个咱们的三大主粮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种这个三种作物的地，基本上都是那种坡粮地。所以说什么叫坡粮地啊？就是又是坡，浇都没法浇。你比如说你马铃薯需要浇水。马铃薯浇水，你必须要种在这个比较平的地方，甚至就是用滴灌，你也得种在相对比较平的地方。这三种作物呢，它真不需要浇水，你直接把它种在坡梁地上，也不用考虑浇地，不用考虑它
1: 太多的
0: 加
1: 管理
0: 看，
1: 工作哈，
0: 哎，这个管理是比较粗放。所以说呢，它相对来说就是什么呢？它这个产值啊，不能跟这个咱们三大主粮还有这个马铃薯这些作物相比的。你咱就拿藜麦来说吧，拿藜麦来说。这几年在坝上，如果风调雨顺吧，不用浇水，能够达到500到600斤。这500到600斤，你就按现在的市场价，就是4块到5块之间，这个产值还是很可观的。你2000多块钱，2000到3000块钱，这个产值甚至有的能超过咱们平原区的这个主粮。
1: 对，因为像您说，我投入的成本只是买种子的钱，相对来说，这个地租和其他的可能成本会更低一点也。
0: 对，它这个地租也低啊，
1: 所以说，像您说，虽然产值听起来似乎没有那么高，但是我没有什么要刨出去的过多的成本。
0: 它是把什么呢？把所有的边角料不好的地，它全给利用起来了。还有一个什么燕麦啊，老百姓是有情怀的，就是它在这个华北这个燕麦主产区啊，它是它的主粮，它是这个华北燕麦主产区他们的主粮。记得有一次，那是我刚上班，我去张北这个焊一个这个库房的挡鼠板，然后呢，这家的老板娘就把这个电焊工叫回来，老板叫回来呗，然后给我焊这个挡鼠板，然后回来以后呢，就给我焊的过程当中，这个他媳妇就给他说呀，说，这东西你别走了，我赶紧给你蒸顿油面吃，啊，就是你回来了，我赶紧给你做顿好吃的，就是这样，就是，那
1: 明
0: 当时
1: 白。
0: 我就是意识，哎呀，我说这个，
1: 对。
0: 对，在他们那个意识里面，这个太重要了。
1: 所以，周老师，那最后我们能不能总结式的来聊聊燕麦、荞麦、藜麦这三种作物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0: 哎呀，其实这个真值得咱们认真对待的理由，一个就是刚咱们说那个从营养上，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从靠腻上。从靠腻上来说，它这个，这三种作物啊，就是刚说了，耐寒、耐盐、耐饥饿，还耐旱。种什么地方也长不好，达不到丰产效果的时候，它能给你有一定的产量。先锋作物，你比如说盐碱地，盐碱地
1: 对，
0: 它
1: 开
0: 可
1: 拓
0: 以对
1: 性的，
0: 先。对，你种上燕麦，你连续就是白城农科院，我们那个首席科学家任长东研究员在白城这个盐碱地上种燕麦，种了2000亩，他经过十几年的种植，把那片盐碱地就改良了，改良了你就可以种玉米了，哎，这就是它可以做先锋作物。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作物它主要种在这个农牧交错带，从生态上来说，它不仅仅是这粮能吃，草能作为饲料，喂了牛以后粪便又可以上到地里面，它是一个生态的有机循环。在生态的另一个方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我们在2000年上大学的时候，这个有一天张家口的天刮成了橘红色，明显的感觉呼吸困难那种感觉。那是为什么？沙尘暴。我们课题组研究了什么？用燕麦进行什么的防风固沙技术的核心是什么？一早三改，选用早熟品种，改秋耕为播前耕，改西植为密植，改早播为晚播。这样呢，就让燕麦的播种期推到6月份，让这个活土期呢，你别说你原来的时候是秋天耕番，这个张家口常说了一年2场风，这个从春刮到冬，春天刮出犁地层，秋天催出山药蛋，就那么大的风。而我们呢，就是什么呢？在秋天的时候不耕番，让它留住麦茬，这个麦茬不仅能固土，不仅能把它自个儿的土固住，还能把别处刮来的沙能固住。然后我们在等到什么呢？等到明年6月份有降雨的时候，我们再耕番，随耕番随播种，又能起到好的除草效果，又能起到好的固沙效果。所以说呢，在这个生态上，这个就是这几种啊，就是你看它的私用价值，你看它有啥？还有一个私用价值，私用价值那啥？私用价
1: 饲
0: 值、
1: 料用哈，
0: 健康价值、生态价值，还有老百姓的这种情怀价值，就是它本身祖祖辈辈就种的东西，这就是咱们应该从。一个是老百姓认可，这个商家认可，健康价值嘛，商家认可，然后呢，从生态价值上，这个国家认可，这就是咱们应该对待它的一个理由。
2: 一片土地，三种作物，三个节奏，健康三脉不仅长在坝上这片冷凉的土地上，更长在旱地、贫瘠的土地、高海拔的边际土地上。它们丰富了人们 DJI 主食的选择，为牲畜提供优质饲草，也能培肥地力，创造生态价值。它们是杂粮。是特色，是农民手里稳当的收入，也是消费者餐桌上更多元的选择。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咱们走进田间地头，认识两位不一样的新农人。甘肃靖远的魏永强原本经营铁矿，2020年转身扎根戈壁，建起6000多亩的有机枸杞基地。他拒绝使用除草剂、化肥，哪怕遭遇虫害、大旱，连年高额投入难回本，也守住有机标准，尝试羊群除草，坚持种出符合中欧双认证标准的枸杞。江苏沛县的杨少金放下创投工作，返乡做起农村电商。他扛着相机跑遍乡镇，直播带货黄冠梨，挨家动员农户做品牌、搞包装，一次次被拒绝也不放弃。他还带动果农夫妻玩转短视频，让农产品摆脱收购商定价的被动局面。一人扎根土地，坚持有机种植；一人串联市场，用直播打通销路。两位新农人各自闯关，把乡土好物送出大山。他们在创业路上都遇到了哪些难关呢？我们一起去听听。
1: 我有朋友来过基地，说你是不是不会种地啊？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别人家地里头那个那么干净，树都长得那么漂亮，你们家树咋长成这样？除草是最简单的事情，拿点除草剂就行了，但是这样就不是有机枸杞了，有机认证就过不去了。
2: 他叫魏永强，是甘肃省靖远县一家农业企业的负责人，也是一位从事有机枸杞生产不久的新农人。自2020年在靖远县五河镇投资有机枸杞生产以来，他每隔2-3天就要从100多千米以外的驻地往基地跑一趟。
1: 这是今年刚种的，这总共有18150，因为有些以前的品种已经不太好了，我们又在换。正常挂果的有6200亩，这6200亩已经通过中国和欧盟双有机认证。
2: 7月的甘肃省靖远县正是枸杞成熟采摘的季节，

0: 来加强虫害预防。
1: 因为这个除虫菊素，它是从那个菊花里面提炼的，对人体没有伤害。嗯，
2: 这个
1: 石英板，石英板今年咱们总共贴了有10万张了。
2: 这叫多少钱？
1: 像这个黄板4.6毛，那么那个石英板是1.2块。它上面是雌性的这个味道，然后雄性的就往上扑，雄性的战斗。
0: 魏永强之所以对虫害如此重视，源于2022年的一次惨痛经历。
3: 有一个礼拜我都没睡着觉。这个大家都很困惑。
1: 我出完差回来之后，到地里面看看完之后，当时真的是双腿发软，从地里面怎么走出来的我都记不起来了。
0: 原来一直生长良好的枸杞突然爆发了枸杞石蝇，这种害虫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不仅会迅速蔓延，造成大幅度减产，同时还会对将来的生产带来威胁。
1: 请了好多的专家来，也是有同行的经验，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人工把它摘下来。我们摘了有3吨多货呢，倒到这个坑里面了，撒上生石灰，再浇点水，进行深埋处理。
4: 看得太可惜了，是吧？
3: 特别可惜，这是没办法。
1: 量确实不错。
0: 吸取2022年的惨痛教训，2023年一开始，基地就加强了巡查，增加了管护措施。
3: 是不是这个粘蝇板的现在密度不够？
1: 正常的来说，一亩地也就是5到8个，实际上咱们已经增加密度了。
0: 看到基地各种防护措施齐全，虫害也控制得比较好，魏永强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3: 这一块看着品相不错。
0: 2023年40岁出头的魏永强，本来在白银市平川区经营着一家铁矿企业。2020年陪朋友到靖远县考察枸杞产业，自己反而被这块地和这个产业深深吸引了。
3: 当时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确实比这个规模震撼了。我真还没有见着过连片的上万亩的地。但我知道靖远县有20多万亩枸杞，要带动10几万老百姓的就业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的稍有点冲动。
0: 经过认真考虑和论证，最后魏永强决定联合另外两位朋友一起投资开发有机枸杞产业。
2: 这是从内蒙牧区拉来的这个羊粪，每年施肥2次，每次是一亩地3到5方。这样下来的话，一年光施肥一亩地，就得1000块钱左右。
0: 更换品种，改良土壤，铺设滴灌设施，魏永强在生产上用足了力气。
3: 种的时候场面也很大，大概有400人左右，种树的、插杆的、施肥的，很热闹，我们也很有信心。减产也比较严
0: 重。然而，现实往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有时甚至很残酷。接手基地第一年，魏永强就遭遇了大旱天气，
2: 正需要那个浇水的那个季节，跟老百姓就有冲突了，那我们就得给老百姓让路啊，那不能跟老百姓抢水啊。
0: 缺水导致部分枸杞树枯死，枸杞大面积减产，而随后几年劳动力缺乏又让基地的生产雪上加霜。
3: 枸杞销售不出去，甚至在挂果期我们那个摘果子还没有人，每年投入1400万左右，这几年一直不能做到收支平衡。
0: 尽管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很多人都劝他降低生产标准，但魏永强却毫不动摇。
3: 别人说很难干的事情，我一定要去干一干，我还要想办法把它干得跟别人不一样，这就是我的性格。
0: 杂草疯长，不仅和枸杞树争水争肥，而且还会滋生各种虫害。为了对付杂草，基地配备了2台拖拉机，常年循环除草。
3: 一茬除完之后，第二茬马上接着就来。5、6月份的时候，每天有100多人在作业，所以。

0: 做有机枸杞，成本特别高。
1: 全园的话，一次除草的成本在50万到60万之间。你全年的话，那你就好几百万了就。
2: 这个地我们犁作了7遍之后种草，你看还是这么多，说明这个冰草的这个顽固性太强了。
0: 哎呀，这个除草就是，
2: 这是有
0: 周期长，代价大。
2: 对，做有机这个草是，应该排在第一位了。
3: 前一阵子请了个专家，那个周老师过来把咱们园子给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关于这个草质方面，他提了一个建议，他就说是那个养那些羊，羊做个马甲，然后用扣子扣起来，让头不要抬起来，然后把羊赶到地里，然后阳光头一天低着就光吃草，
0: 这是好主意啊！你要真正的说，如果这样可以的话，那这咱们这附近找羊找好找得很。
4: 魏永强让附近放牧的羊倌赶羊过来，到还没挂果的枸杞地来试验试验。
5: 包在这个地方，这么个羊就吃了。
0: 现在放开让它吃，咱们看这个状态。
4: 被限制了头位的羊无法抬头啃食枸杞枝条，只是安静地待在那儿低头吃草，看起来效果还蛮不错。
0: 我现在问是跟他们前几年你们在这种的，为啥不用这种办法？
5: 都种的羊小嘛，我人工出把草就出现了，没效的时候
0: 是
5: 羊放
0: 不是这样的。现在就可得出钱了，秋季采摘完之后不用栓，完全可以把羊群放到这个枸杞地里。
3: 这个羊不可能吃草这么吃呀？
0: 没关系啊，它是能消耗多少算多少嘛，它量在递减又不是递增，你是考虑这个问题。
4: 一个星期过后，基地的数千亩枸杞终于迎来了采摘的时刻。一大早，近百名采摘工就赶到了地里。
0: 采摘工每年在这个季节都是从山东和河南过来大批量的啊。这果柄不能留在上面，把果柄要去掉。
4: 因为刚刚更换了品种，同时在生产中又不能使用化肥和农药，所以这块地的有机枸杞属性偏小，产量偏低。
0: 用了化肥和农药的肯定产量高，我们测算过，大概他们是我们的6倍的产量。
4: 产量低要求高，尽管魏永强已经给出了3元钱一斤的工钱，但采摘一天之后，部分采摘工还是闹起了意见。
1: 这农民很辛苦，早上5点钟起床，吃完早餐5点半就下地，到晚上的8点才结束。你一天让人家挣不上120块钱以上，这也确实是也没人干这个事。
4: 为了留住采摘工，魏永强只能提高工钱。
6: 多少钱一斤现在？
7: 3.5块。
6: 3块。
0: 我们采摘一斤是3.5块，采摘成本就跟别人不一样，1.1块和3.5块嘛。3.2倍的价格。
7: 60号，3.7，3.7，3.7。啊，系上了吗？还没有。啊，没有嘞，系完我再上。
4: 傍晚时分，满载着丰收希望的货车，把一筐一筐的枸杞运送到车间。在这个全自动化的车间里，刚刚采摘来的枸杞鲜果经过清洗，一部分就被加工成枸杞原浆，一部分则被加工成枸杞干果。
0: 好，里面都有直播进行的啊。
7: 对，里面正在直播。在一个北纬37度的黄金地带，这个地方的这个独特的地域条件，天地纯净，物华天宝。
0: 我们的成本导致了我们的销售价格比较高，那么市场上对这个有机枸杞的认可度、认知度还不是那么高，所以我们就不断的通过各种渠道啊去说服、去给大家讲啊、去宣传什么是好枸杞，什么叫有机枸杞。
8: 今年的梨子品质怎么样？
9: 比往年好。
8: 比往年好。你像我们这种梨子啊，你在本地的收购价格大概多少钱？
9: 在这吧。啊，2.1块，2.1块，2.2块，2块。
8: 今年这个水果厂的价格能给多少钱一斤？
9: 大概就2块，2.1块吧。
8: 2块1。

0: 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1: 今天2块。
0: 2块，那还不错。
2: 返乡创业7个年头了，跑市场、寻价格、看品质、拍视频，已经成为了杨少金的日常。偌大的市场上，很难遇到像杨少金一样不停地问、不停拿起手机拍摄的人。
0: 我将开启我的第420场的直播，我将通过直播销售我们沛县的黄冠梨，还有我们的金秋超黄桃。
2: 第420场直播带货，对于杨少金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0: 那今年我们的目标也很清晰，就会培育一些有品牌潜力的农户。因为做直播电商这件事情，首先要求农产品要有量，第二个呢，他要有把控品质的这种意识，这样才能够把产品卖得更好。
2: 春日梨花秋日果，江苏省徐州市沛县鹿楼镇上的1000多亩黄冠梨又到了陆续上市的季节。这个时候也是做农村电商的杨少金最忙碌的时候。了解完市场行情，杨少金又开始为直播选品忙活了起来。
0: 梨花哥，哎，我来了。
3: 哎，
0: 你好，哥嘞。你前段时间不是打电话想让我通过电商帮你卖梨子吗？
3: 是的，对。那行，
0: 我来看人家梨子咋样。
3: 行，这刚才一说。
0: 好的。
3: 欢迎。
4: 哎。
0: 哎呦，嫂子辛苦
4: 了。来了。
0: 辛苦了，嫂子。哎，
4: 不辛苦，农民的不就这样吗？
0: 是的呀。
2: 鹿楼镇7铺村村民王花妮是村里的种梨大户。2023年，有50亩的黄冠梨进入了丰产期。听说杨少金通过网络销售当地的水果，不仅卖得多，而且价格也高。王花妮的丈夫方立华便主动邀约杨少金给他家卖梨。
4: 你看，
0: 哎呦，皮薄
4: 肉厚。这人又多，
3: 对，
0: 意思是不错啊。我今天就卖个2万件，然后10万斤，行不行？
3: 行，
0: 可以吧？
3: 行。
4: 那这钱咋说的嘞？
0: 我电商呢，价格给你高一点，2.8元一斤，你看行吗？
4: 价钱2.8元可以接受。
2: 听到比市场收购价每斤要高出近8角钱，王花妮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可接下来，当杨少金和他聊起品牌和包装时，王花妮的态度却变了样。
0: 你这个环境农场应该有商标有包装吧？
4: 没有，俺没有啥包装，也没有商标，这没出
3: 事。你都干了这多年，连个商标包装都没有？
4: 在地头上说，咱用不着包装，直接拉给他都卖给他了，用不着。
3: 做水果都要讲究品牌。
4: 那品牌咱暂时没有啊，你那咋？那没有啊。
3: 那这样，那你自己去其他买通用包装行吗？
4: 那通用包装买什么样规格的？你说的啊？
3: 6个装的，然后大概是2.5元一个。
4: 装六个装几斤？
3: 装5斤。
4: 哟，五斤2.5元一斤的都去5毛了。
3: 对
4: 呀，你给我2.8元，我去掉5毛，还剩2.3元，我再找人分机，再出来次锅，那不行。
3: 比市场上收购的价格高、
4: 啊。哎呀，不高了，我讲，我去去人工，我得多操心。这回俺那袋子卖给人家呢，还能裹在脑里，你这样都得全部都一个脑袋都没有。
2: 要想网上销售，不仅要保证果品品质。还要投入包装成本和人力成本进行分级分拣。王花妮算来算去，觉得不划算。
0: 李华哥，你看这前面，
4: 你知道啥？一个下子去2.5元装5斤的，一斤都去5毛了，他给咱2.8元，还剩2.3元。
3: 卖试试。
4: 不行。
2: 最终，杨少金还是被拒绝了。忙着做农村电商的杨少金，时刻会揣着一颗迎接下一个有可能会被农户拒绝的心。然而在返乡创业之前，他却是另外一番境遇。
0: 在创业之前啊，我主要是从事企业创投和企业融资方面的业务。那个时候啊，市场有很多的企业还有创业者，他们手上也有一些好的项目，他们写完计划书以后都追着我们，想让我们帮忙看一看。
2: 为别人做嫁衣的工作，杨少金一干就是6个年头。有一天，见多了创业者和创业项目的杨少金有了新的想法。
0: 我大概用2个月的时间走访了我们沛县10几个乡镇，然后40-50家的农场还有农户，我就发现了我们这里应季的水果也很多，像苹果、桃子、梨子、葡萄，还有呢平时农户散养的鸡蛋啊。

0: 啊、鸭蛋啊，我就发现可以在网上卖的东西太多了，我就直接辞职不干了，然后就回到家来干农村电商了。
1: 半年下来，数据并不漂亮的订单量给兴冲冲踏进农村电商的杨少金泼了一盆冷水。
0: 经过调研以后啊，就是沛县以外的人对我们的产品不了解，他们也无从下手，更不会通过这个电商平台去搜索再来购买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如何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的产品呢？
1: 总结出了问题症结的杨少金开始了自己的突围。
0: 再后来我走访农户的时候，不论遇到什么产品，我都会拿出手机自拍，然后拍农户拍产品，然后发到网上去，那各种的宣传推广，就是增加我们本地产品的知名度。
2: 我就是干农业的，对吧？
3: 农业是好事，
4: 好业。能说出老板的姓名，他就给你打折，真的打折。像这个燕果玫瑰，你来采摘的话，20块钱一斤。
1: 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入手，再到对家乡农产品的展示，杨少金把更多的心思注入到了每一个短视频的创作中。这一天，杨少金要去见两位老朋友。
5: 来，注意哈，很多老铁说，为什么我嫁不活，你能嫁得活？注意哈，咱们缠模的时候一定要缠紧包严不漏气。
1: 每天下午，鹿楼镇魏花园村村民王忍忍都会和爱人陈继龙一起，通过手机直播的方式教网友们一些农技知识。
0: 今天流量怎么样？
5: 还行，反正下午就是乐然每个日，到晚上有的时候搞的时候500到1000。哎
0: 呦，那还不错，流量比较稳定。
5: 你得经常剪次播，你要是一天两天的断播还行，你要时间长了断播，你的粉丝都找不着你了，你的流量就下滑了。
3: 哪怕天气再热，
5: 再冷再热，这都是工作。
1: 5年前，王忍忍夫妻俩正在为桃子的销路而发愁时，杨少金出现了。
0: 我来说拍短视频帮他卖桃子，他们也不信任，你知道吗？也看不到这个到底有这么大的能量吗？短视频或者是电商。后来我就带着他们一起拍短视频，拍了各种的方法，各种的尝试。
5: 是，
0: 我记得当年还有一个
5: 火了一条
0: 短视频上了
2: 啊，是，
0: 哎，我准备的桃子都基本上卖完了，就
2: 你们俩
5: 订单特别多。
2: 这个视频当时我很有印象。
6: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心中。
1: 随着王忍忍在桃园里唱歌视频的突然爆火，瞄准了流量方向的杨少金又帮王忍忍打造了一系列融入生产场景的唱歌短视频。
6: 这份不变的情愿，
2: 因为当时他过来上我们这个果园里边拍视频啊，都是又是蹦啊跳啊，又是怎么就摔了，感觉就很不理解，这些人干啥呀，是不是
5: 这里有病吧？
2: 就不理解。
5: 断播了一天两天还行。
1: 面对王忍忍夫妻俩的不理解，杨少金没有放弃，从带动和指导他们夫妻俩拍摄短视频做起，再到建立农产品品牌，直到实现了桃子的售价不再受收购商的制约。
2: 以前那是人家说了算，人家说多少钱就多少钱，现在呢咱们有定价权，咱们说88那就是88，咱们说108就是108。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你得让别人知道你是怎么种的，你种出来这个东西，这个水果，这个桃子呀，怎么好吃。
1: 这一次杨少金登门拜访，希望王忍忍夫妻俩可以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做通王花妮的工作。
5: 听说你搁网上想卖咱家的梨子，咋又不想卖了？
7: 这价钱吧，给咱在家卖差不多，不多卖钱，给的价钱有点低，还得再叫俺承担箱子钱，确实不想做了。今年
5: 我那会儿2018年的时候没有课上收，当时我卖了20多万斤了，搁那个线上，你试试呀，你咋知道不行？
7: 我有点害怕，万一做不好，还不如又不多卖钱，我一箱子都去五毛了。
1: 王花妮始终沉浸在自己的算盘里。王忍忍讲述的个人经历对他并没有起太大作用。
5: 我跟你说，我以前也是卖通货，就是卖给他，一头收到他怀里，他今天想来收他就收你的，他不来咱卖不了，咱只能靠他。但是你自己有品牌了，你自己创建出来品牌了，自己卖，你自己有自主权了，知道吧？咱说了算。
1: 在王忍忍的一再劝说下，王花妮总算松了口。
0: 这样，这个包装箱

0: 保险呢，我自己也承担了这个费用，好吧？等到我搞完这次活动以后啊，我给你安排人去给你申请帮忙申请商标，再给你做一个保障箱的设计。
1: 到明年，
2: 那设计给设计还要钱吗？
0: 设计费肯定不要你钱了，咱自己有。 同时把你设计了还不行吗？
1: 明年这两都是环节，
0: 但是你明年的时候，你一定要做自己的环节的这个包装箱，这个钱你只要出了。
1: 那明年呢？我有自己的品牌了，我可以多卖点。
0: 可以吧？
1: 可以可以。
0: 那行，那你今年指示我，我们先做到试试。
1: 啊，那今年就给你10000。
3: 有了杨少金的承诺，总算说服了王欢一，10000件共计50000斤的销量敲定了下来。

0: 这里是瓜果飘香沛县区域公用品牌的助农直播间。
1: 我今年去我丈母娘家，我就买了一箱黄桃带给她。
2: 好家伙，
1: 你看我们每个黄桃个头都特别的大，抠都抠不下来这些种。
0: 卖完这三百单，我们今年的这个桃子就结束了，好吧，兄弟姐妹们。
3: 时间在流走，销量在增加，杨少金他们离完成销售目标越来越近。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咱们认识一位香薰创业者钟阳勇。早年他在浙江义乌商贸城守着半间小店做香薰批发，生意越做越大，但是外购货品品质不一，供货难以稳定的短板也越来越突出。为了把产品的话语权握在自己手里，他下定决心转型，来到金华金东区自建香薰工厂，从中间商转身为产品制造者。香味儿看不见摸不着，研发路上难题不断，钟阳勇沉下心打磨香型，严选优质原料，每一款产品都要经过多轮测试，对标严苛的出口标准。在他眼里，香薰不只是一件日用品，更是能抚慰人心，带来松弛感的情绪好物。从狭小商铺到自建工厂，钟阳勇扎根芳香赛道，用心打磨每一缕香气，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业路。

0: 在金华市金东区的孝顺镇，记者见到了香薰工厂的主人钟阳勇。走进他的工厂，一股香气迎面袭来，令人产生了心旷神怡的愉悦。
1: 钟总，每次一到这个货架就挪不开眼，这每一个格子都是不同的香味吗？
2: 对，像这种一些格子，每一个格子一层啊，我们就有5到10个香味。
1: 一层有5到10个，那这么大个空间，总共有多少个味道？
2: 这边我们现货区的话，大概有500多种香味。
1: 500多种。
2: 对。这个呢，是我们在生产的香薰蜡烛。哦。那这些香薰蜡烛呢，是我们即将发往美国的一个客户的货。
1: 我看起来量很大，预估有个1000多支。
2: 那不止的，
1: 不止。
2: 这个整个车间的话，我们一天生产的话，将近是10000支香薰蜡烛。
1: 那像前面咱们工人就是开始灌注了吗？
2: 对。
1: 哦，这个黄色的液体就是蜡液。
2: 对，就是我们的蜡液。
1: 那这个里面已经加了我们的香，
2: 加了我们的香精了。
1: 哦，已经加了。
2: 对，前面灌完之后呢，这边呢就是灯芯固定。要把这个灯芯让它一直要保持一个垂直的状态。
1: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灯芯拉这么直？
2: 这个是我们一个要出口欧盟的一个标准。
1: 嗯。
2: 燃烧测试。那么灯芯呢必须要居中，那么它的火苗呢就不会跑偏。那么如果我们的灯芯歪了之后，灯芯跑偏了，那么我们的玻璃杯可能一面很烫，一面就不是很烫，它受热不均匀。玻璃杯呢会出现这个炸裂的情况。产品到客户的手中呢是保证它完好无损，没有任何瑕疵的。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铁片拿完之后，那它已经成了一个热胀冷缩了，有凹面了。那我们再进行第二次给它补平，最后就是把它封平掉。
1: 哦，我现在摸起来还是有点微微的温度，
2: 还没有完全冷却。它从生产到冷却的时间呢，大概有3到4个小时左右。
1: 哦，
2: 对，要完全冷却掉。
0: 钟阳勇位于孝顺镇的工厂，面积超过了12000平方米，年销近400万瓶，能给人提供情绪价值的香薰产品。他告诉记者，自己把一个家居用品做成情绪生意，他的工作更多的是为人们提供松弛美好的情绪价值。
2: 这个香包呢，它有多功能的，它既可以挂在我们的车里面，还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衣帽间里面，让我们每天穿的衣服呢都夹杂着一些香味。这一款呢，桂花图案的大富大贵的石膏香薰啊。特别是这个秋冬季了，挂在家里呢也是满屋的桂花香味。
0: 一开始钟阳勇在义乌商贸城租下半间偏僻店面做香薰蜡烛生意，高峰时9平方米门面年销售额达2000多万元。
2: 2010年在国际商贸城租了半间店面做香薰，一直是从这个各个工厂拿货过来批发的。
0: 但是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很多问题也慢慢浮出水面。
2: 当我们做的产品种类越多的时候，发现从每一个工厂拿过来的货，它的品质、品控、包装都不一样。第二个，出货时间、交期不稳定，只要有一家货出不来，我这个整批的订单就没有办法出货。
0: 面对难题怎么办？钟阳勇做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他主动放弃了义乌的纯商贸模式，来到了金华市的金东区，开办了自己的香薰生产工厂。从选址开始，他的身份就已经从一个香薰的买卖者转变为香薰的生产者。从卖别人的产品到自己生产产品，各种艰辛难以想象。
2: 当时没有想到门槛这么高，因为当时对行业的不了解，第二个没有想到好的香精价格会这么高。那普通的香精可能70-80一公斤，但是好的香精它可以到700-800一公斤。
1: 那调香师这个有什么技术性的难度和壁垒吗？因为作为外行，我们可能不是很了解。
2: 这个有的，因为全世界调香师的话加起来，据香精公司跟我们说，不到100位，
1: 全世界
2: 对，但是这100位香精调香师呢，都集中在这个国际的4大公司。
0: 香味看不见摸不着，更是无法复制。很多香型在国际上都有专利保护，为了开发出具有自己专利的香型，他的努力可谓一波三折。
3: 最早有一款香型是客户要的一款茶香，因为他是做品牌的，他需要做一个东方茶香的一个味道，所以对这个香味的要求呢特别高，啊，提出来的这个点呢也特别多。那我们前前后跟香精公司，大概有15次左右吧，足足搞了3个多月，才把这款香味定下来。啊，当然，通过这么长的时间，好事多磨啊，这个客户呢也现在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客户。
0: 那么多的香型让普通人难以招架，很多人闻了这些香味很快就造成嗅觉麻木。可是钟阳勇每天都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10多个小时，分辨多种香味，那么他如何恢复嗅觉呢？
3: 因为我最早开始闻香的话，可能每天都要闻100种香味啊，当开始的时候是不习惯的，就是闻多了之后你会闻到想吐啊，闻到你后面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下一个是什么香味了啊。我们就通过这个去不同的那个咖啡豆啊，去把它去缓冲啊，又接着闻。
1: 那要不您就来给我测试测试我这个鼻子有没有可能。
4: 那可以，我给你闻一下，你看一下你能不能闻出来这是什么味道。
1: 白色的哈。我现在觉得味道是比较清香的，是不是有可能是某种茶？
4: 不是的，你再闻一下，感觉是不是真的像那种山泉水？
1: 对，没有任何的侵略性。
4: 对，它这个是一个叫清水的味道。我再帮你闻一下这个香味吧，你闻出来是花香还是果香还是木质香调？
1: 有点像好吃的食物，有点像牛奶，
4: 或者一些
1: 一半了，
4: 对，
1: 比刚才一点没答对有所进步。
4: 是的。
1: 面
4: 不对。
1: 哦，米。
4: 对，这个是米饭香，他们是把这个名字取的叫妈妈的味道，就是妈妈做的米饭叫米饭香。
0: 每一款香型都充满了想象力，因为看不见摸不着，香味全靠嗅觉来分辨优劣。那么什么样的产品是好产品呢？
3: 一个好的香味，它的层次感很丰富，对吧？能让你闻起来有那种放松的啊，比较轻松的愉悦的感觉。那一个差一点的品质比较劣质的香薰呢，它让你闻到的是那种刺鼻的不舒服的啊，怎么闻我都觉得不得劲的那种味道。
0: 为了达到出口的高标准，钟阳勇的香薰产品在原料上建立了严格的硬标准，尤其在制作香薰蜡烛的时候，钟阳勇采用的全是食品级的原料。
3: 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蜡烛用的原材料。
1: 哦，我看这里有写食用氢化油，是
3: 能吃的吗？对，这个都是我们这个食用级的豆油，这个是真的可以吃的。你可以闻一下，它有一股豆味的清香味。
1: 哦，
3: 哎呦，它这个是真的可以吃的，你看。
1: 我尝一点点
3: 啊。豆油，
1: 感觉像芝士夹心饼干。
3: 对，有一点点清香味。
0: 香精是天然提取的，添加量必须达到8%到10%。钟阳勇公司的要求远超目前国内的行业标准。
3: 这个就是我们香薰公司的化学实验室了。
1: 这个大概有多少种？
3: 这里的话，目前展在这里的话，大概有200多种吧。
1: 杜总，咱们现在是要进行的是调香吗？
3: 我现在呢不是调香，我是在试香，因为它是一款新香，那我们要测试它跟我们这个无火香薰的溶剂呢是否相容。这个是我们的毫升容量，那我们现在调的话是50毫升。我们这个加到30毫升，然后呢我们再加另外一种，我们加到40毫升，40毫升之后呢，我们再称这个香精。
5: 啊，最后放香精。
2: 对，要放香精，称它这个需要的香精的克重。那50毫升，我们5%呢是7.5克。那我们这个呢，就是香精跟溶剂呢调好了之后，那我们给灌到我们客户需要的容器里面去，然后呢再放在那个测试台里面去做测试。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无火香薰呢做的一些香溶性测试。然后我们测试的时间呢，就是从头到尾把它用完，香溶性好的它一直用到结束，它都不会有分层，模仿我们正常使用的时间，就是45天到60天。
0: 材料环保，从源头确保了产品的安全性与品质。也正是为了保证产品质量，中阳永坚持检测自己生产的每一款产品是否达到严苛的欧盟标准。
2: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拿过来的香精呢，然后做这种小样测试。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会不会一些冒油啊，不相容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固化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到这边的测试台。就是我们蜡烛做好之后啊，每天呢，你看我们这边有长达20多项每天要测试的一些内容。那么我们要测试啊，这个烛芯的燃烧状态，看它是不是够直立啊，有没有倒，有没有偏斜，还有一个燃烧的稳定性，它的火苗是不是这个忽高忽低，测试燃烧这个灯芯的长度会不会形成黑烟。像这一款啊，它就产生了隧道效应。隧道效应就是灯芯一直在往下走，然后边上的蜡面没有全部化开，产生了一个洞的，就是叫隧道效应。因为这款蜡烛呢，那我们测试出来呢，就是发现它的灯芯可能偏小了，那我们要把灯芯呢稍微加粗。

0: 粗一点，所以我们不同的材质、不同的容器、不同的香料，每一款呢都要进行测试，保证这个每一个产品呢都能够平整平稳的一直燃烧下去，而且不能产生黑烟。
1: 每一款产品都需要经过实验室的检验，测试的项目不合格的都需要整改。现在每天中阳永公司里50多人的专业生产团队和20人的设计研发团队不断推出高品质的新产品。
0: 国内的话今年就流行东方香调，因为每一个季度的香味需求也不一样。那比如说我们春天的，比如国内我们就会推花香、茶香，对吧？然后呢夏季我们就会推一些果香，比较清凉。那春天我们用的就是玉龙茶香啊，到秋天我们要去推一些木质香调啊，到冬天呢我们可能会推一些果香，是吧？它会更甜一点，让你闻着会感觉有一点暖暖的感觉。
1: 10多年的转型，10多年的再创业，中阳永终于成功地从义乌的半间小店铺做成了网络外贸销售香薰产品的头部厂家。
0: 我们的客户回头率是全网最高的，我们100个客户有82个客户回头复购，对，这是全网来说是最高的一个复购率。
2: 那现在你们一年的这个营业额大概有多少？
0: 我们现在的营业额的话大概是在3500万左右，对。然后我们今年的话有在扩场地，在做年规的时候到明年我们就要达到5000万，那3到5年之后我们就要做到1亿以上。
1: 同样在金华市金东区有一对夫妻，他们也在事业的发展中不断转型升级，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坚韧赢得了市场，赢得了财富。
3: 刚开始我们是主要是做无花果销售的，后面呢因为销路不断扩展，它这个量跟不上，所以我们开始自己做基地，然后把控品质才能更好的把控。
1: 无花果是桑科榕属植物，并非真的无花，而是花藏在果实内部，它是人类最早驯化的果树之一，原产于地中海沿岸，汉代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现在我国南北多地均有栽培。
4: 这样一片叶子就会有一颗果子，
3: 一个叶子，像你看这一片叶子就有一个芽、一个果。像我这种长大了，我们都要把叶子给拔掉去，这样子它的果子就能充分的接受阳光。
4: 上面还是说要留一部
3: 分，要留一点呢，因为上面如果太快接受阳光，它又长，就是个头会小去。
4: 哦，就是接受太多光照也不行，不接受还不行，
3: 得循序渐进的。
4: 大叔有果子吗？一个都没有啦。早上全都没有了吗？
3: 对，他们早上很早就4点钟就开始摘了，都摘干净了。
4: 那我们还真得再找一找。哎，那个是不是熟了？
3: 哦，那边
4: 啊，那个是、
3: 那个、还可以。
4: 我眼睛还挺好使。
3: 漏网之鱼。
4: 那无花果一般怎么摘？
3: 就把它柄抓住，然后往下掰，拿顶上一点。
4: 这里。我这时候就破坏了。
3: 对，你应该往顶上这样子。
4: 哦，这样子。
3: 对，然后往下滴一下，让它的白色汁水流出来，因为它这个白色汁水是有一定的腐蚀性的。
4: 所以常规摘果子的时候都要倒着滴一下，就是、
3: 往下
4: 直接给它摘破坏了。你又发现了一颗，这个位置。
3: 拿上面点。
4: 这个位置。
3: 对。
4: 然后
3: 把它掰下来就好了。
4: 这回是对的吗？
3: 对。
4: 完整，对比一下我的成果。成功采摘，失败采摘。
1: 这时候我们的记者发现在无花果的种植园里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4: 杜老师，这怎么有这么多麻雀在飞啊？
3: 因为
4: 而且一群一群的，
3: 果子甜，鸟爱吃，而且赶不走，
4: 赶不走，一直盘旋在果树上空。
3: 对，
4: 那它会破坏掉果子和果树吗？
3: 麻雀是晚上它是不出来，它白天出来。我们晚上摘掉去就没什么影响。像这个就是被鸟啄过的吃掉去的果子。
4: 哦，整半个都被咬掉了。
3: 对，鸟就是吃最甜的那部分。
4: 怎么这么怂？
1: 这1000亩无花果是钱继昌和杜子薇新种植的，从单纯的收购 到自己发

0: 发展种植园，这样的转型有着怎样的考虑？
1: 我们品种呢是跟浙江大学，然后浙江省的农科院、金华农科院一起，就是也不断的研发它，就是增加它的新品种，然后呢种植标准化，用药标准化，分级打包也要标准化。把这个无花果的浙江省的标准和金华的团体标准，我们现在是定在这里。
0: 现在杜子薇和丈夫钱继昌的果园跟国内的几个高等院校研究所合作，先后开发出无花果新品种数百个。他们筛选培育出一批抗寒抗冻的新品种，并且实现了自己育苗，每年出苗上百万株，成为了浙江省唯一的无花果种质资源谱。公司实现了365天均有鲜果上市。
1: 我们本身从原来的就是专做7成8成熟，现在就是慢慢的把成熟度提高，让客户收到的口感更好一点。一亩地的话大概有7000-8000斤左右。
0: 早上5点，钱继昌、杜子薇夫妇两人就开始忙碌了。他们每天3-4点钟就起床，来到收购点，等待第一波售卖无花果的果农。
2: 这两天少一点，本来我们早上4点到，6-7点地上全满了。
3: 那边房间全是果。
4: 这两天是台风有影响，就是提早摘掉了。
0: 天气炎热。果农们都趁着早上太阳没出来，把当天已经成熟的果子采摘回来，所以夏天的无花果收购时间都是赶早不赶晚。
5: 这些全部都是不同的品种？
1: 对，就一般客户他是按颜色分类的。嗯，这个是金澳芬，这个是我们本地的青皮，个子比较小但是很甜。这个呢是斯特拉，这个是蜂产黄，紫色索莱斯。
5: 这个是波姬红吗？
1: 对，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主推品种霸王带。
6: 这个卖多少钱？
1: 网上的话起码80几块一斤，江浙沪的话基本在20-30左右一斤，因为发快递各种成本加上去了吗？
5: 甜蜜使人快乐，在无花果工厂甜是有数字的，那我们就测试一下看看。
2: 嗯，好的。
5: 好，第一个就是波姬红，
2: 14.4，是的。
5: 接下来是金澳芬，
2: 是的，12.3，
5: 12.3，
2: 对，这是青皮，
5: 青皮，
2: 12，
5: 看下一个巴劳奈，
2: 12.3。
5: 我们这种甜度的测试真的会因为品种而差距这么大吗？
2: 有差异。关键呢跟成熟度也有相关，成熟度越高呢相对它的糖度会越高一点。
0: 杜子薇的工坊里每天都要请数十名工人帮忙选果、包装、发货，90%以上的工人都是附近村民，其中女性占比超过90%。鲜果打包期每人每月能赚到4000多元。
5: 这是什么呀？是咱们的早饭吗？
1: 对，我们工人的早饭。
5: 咱们现在已经是7点多钟了，
1: 因为他们从家里出来比较早，来不及烧早饭呢，然后我们就要给他们准备早餐，就是豆浆、油条，然后包子、馒头这些东西。
7: 11-12点或者是凌晨1-2点的时候还在那里去当客服，回复客服消息，去处理售后。所以作为新一代的农业人来说的话，我觉得你没有在干农业之前你没有体会到这个辛苦，但是干了农业你会知道就是农民伯伯是非常之不容易的。
0: 无花果完全成熟后皮薄多汁，不耐储存，保质期仅有2天，经常让好果子烂在地里，很多人都不愿意做无花果的生意。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水果，钱继昌和杜子薇的经营之道是什么呢？
1: 因为我们金华的品质是比较好的，气候比较好，所以客人比较认同金华的无花果。我们是金华，是我们有浙商精神的呢，就不管是哪里都去试一试，试了再说，不管它赚不赚钱。
2: 我们现在就是2014年的无花果，我们通过错海拔，就是不同的纬度给它布局，然后呢就是我们保证就

0: 是不同的产区、不同的时间给它上市。云南的、还有海南的、还有四川的、还有广州的，相对呢，它这些地区呢可以做一些反季的。
1: 钱继昌和杜子薇从父辈的手里接过水果收购生意已经30多年了。最初他们是卖葡萄，生意一直很稳定，销售渠道完善，无花果的生意对他们来说只是品种的转换。
2: 就是刚开始帮着客大家一起收购葡萄的嘛，大家开始种无花果以后，那就会跟风的人特别多。
0: 然后在周边的一些农户啊，一些都是家里面的一些叔叔伯伯亲戚啊，然后他说有没有办法，能不能就是帮着无花果销售一下？
2: 我们总要得把他们解决嘛，然后就开始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1: 杜子薇现在是浙江省金华市市级经国新农人代表，他告诉记者。无花果因为味道鲜美，有着独特的香味和气息，很受江浙沪的市场欢迎，但是每天都要用最快的速度发出去，1分钟也不能耽搁。因为保鲜期太短，导致无花果的生意繁琐，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3: 这车装了不到1吨吧？
4: 好，准备运到哪？
3: 准备运到南昌。
4: 好了，我看是装了这个冷气机了，是吧？
3: 对对对，最低温度它是可以调到5度，但吹大箱温度能保持到10度左右。哦。然后大箱里边改装了保温层。
4: 那这样的话，就保证这无花果不会有损坏。
3: 对对对对对。
4: 做到多长时间的保鲜？
2: 我们现在最长的话能做到15天，一般的话是2天左右，还是看成熟度的情况。全程就给它冷链发出去，基本上不会有影响。
4: 那现在你们一年的这个销量有多少？
2: 销量的话，基本上我们有1.几个亿。
1: 现在，钱继昌和杜子薇的果园基地，在全国多个地市布局成功。他们上门收果，统一运输，解决偏远乡村老人肩挑送货难的问题。如今，无花果种植已成为金东区特色农业产业。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说到秋天，你脑子里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什么呢？是满街飘香的糖炒栗子，还是火锅店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涮羊肉？其实啊，咱们中国人在饮食上讲究不时不食，说的就是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古人呢，其实早就研究透了。最近这些年，国潮美食特别火，很多人喜欢复刻古代的美食，把那些写在古籍里、画在古画中的菜肴重新端上今天的餐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古人到底用什么食材，他们喜欢吃什么，这些食材够养生保健吗？又该怎么制作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经方研究院教授、国医大师王庆国教授，让我们一起翻开《清明上河图》，走进《红楼梦》，穿越回古代，探寻古人餐桌上的养生密码。
2: 在休闲的时光中，大家现在越来越希望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享受旅行的美好。那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啊，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想要找到当地的最地道的特色美食来品尝一番。哎，最近这些年呢，国潮美食也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比如说啊，将一些充满历史感的古代美食进行复刻，让他们重新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大众的面前。但是古人到底用什么食材呢？喜欢吃些什么东西呢？这些食材吃上去更养生更保健吗？该如何制作呢？古人的口味和我们现代人有什么样的差距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嘉宾，为我们讲解相关的内容。他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经方研究院教授、国医大师王庆国。让我们和王教授一起穿越回古代，探寻古人餐桌上的养生密码。欢迎您，王教授。
3: 谢谢。
2: 王教授，您看咱们说到啊，中国的饮食文化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实咱们在很多的古画啊、古籍中都能发现很多古人的饮食智慧。
3: 古人的很多东西呢，可以古为今用，可以啊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迪。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饮食文化的积淀，它对于我们当今的社会呢，也有着很重要的借鉴的意义，
2: 所以今天我们就和王教授来具体聊一聊古人体现在饮食当中的一些养生智慧。今天呢，我们准备了四张图片，分别是古膳金石，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古字，先不翻开啊，古就代表着古代哈，
3: 对，
2: 我们先请大家一起来看一张非常著名的古代的图画，来。哎呀，这就是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3: 部分，
2: 对，但是已经非常的震撼了，是吧？啊，
3: 是。
2: 所以，教授，我们从这张《清明上河图》上能够发现哪些古人的一些饮食特点呢？
3: 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和饮食有关的，比如我们再看看这面，这面呢，在街上就看那个有三头驴那个，附近，有一个蒸笼像笼屉的东西，再往下。

0: 文化从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找到适合秋季食用的肉类食物，来到它的发源地和创作地河南省开封市寻找准没错。听说在开封博物馆能找到我们想要的答案，走吧，赶紧进馆找找看吧。寻找一圈后，记者来到了《清明上河图》的专题展展馆，发现了一幅长30米、高3.35米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您瞧，画中的人物栩栩如生，十分生动，仿佛把我们带回到了经济贸易繁荣的宋朝。那么，在这幅画中能找到古人爱吃的肉类食物吗？它又藏在哪个位置呢？
1: 画卷的结尾部分有一座高大的建筑，在这个建筑的前面有一面酒旗，上面写着孙杨殿三个字。在这个酒旗的下面呢，有一个灯箱，灯箱上写着正殿二字，说明在北宋时期非常豪华气派的大酒店。经研究发现，这是一座四季经营的饭店，饭店里有卖猪肉，但主要以经营羊肉为主。
0: 《清明上河图》创作于北宋末期，这幅画长5.28米，生动地描绘了北宋时期都城东京及汴河两岸的繁华热闹的景象以及优美的自然风光。在《清明上河图》中不乏各种店铺和摊贩，很多场景都与美食有关。那么宋朝人为什么钟爱羊肉呢？
2: 在宋朝的饮食里边，可以说是排到第一位的。皇家有一个祖宗家法，御厨只食羊肉，也就是说是皇家只吃羊肉，他的意思就是说是以羊肉为主的。那你其他的猪肉啊，一些禽鸟啊什么，这些也有，但是是以羊肉为主的。
3: 自古以来呢，羊肉都是美食的代名词了啊。在中国最早的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呢，解释美味的美字，就说的是羊大为美，就是大肥羊是最为鲜美的。所以说羊在中国的饮食史中呢，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而到了宋代呢，这样一种地位无疑更加突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宋代的历史文献中呢，连篇累牍地记载了大量的羊肉的美食。比如说《山家清供》中就有一道菜叫做山煮羊，说的就是将羊肉呢切成小块，除了寻常的葱姜等一些调料之外呢，还要放上几枚锤碎的杏仁，这样呢可以让羊肉更加软烂。
0: 专家介绍，宋朝重视羊肉，除了味道鲜美、肉质软嫩之外，也与羊肉的食补效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秋季食用羊肉究竟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健康益处呢？
4: 好，王教授，不管从古画还是古籍中，我们都找到了羊肉。哎，您先跟我们说说，这个秋天吃羊肉是不是最当令？
5: 因为在宋代的时候呢，羊肉是主要的肉，高等食材是羊肉。
4: 对，
5: 羊肉这种肉呢，特别适合秋天吃。
4: 为什么？
5: 因为秋天呢是天气在逐渐转凉的这个季节。夏天的时候人体阳气浮在外面。到了秋天的时候就逐渐的往里面潜藏，
4: 收藏起来了。
5: 收藏起来，到冬天的时候就更潜藏在里面。这个时候呢，夏天呢出了好多的汗，就消耗了一定的这种阳气，中医所说的阳气。这时候要适当的进补。而羊肉是补阳气的一个最好的一种肉。
4: 所以您刚才也说到这个阳，我们知道中医里面关于这个阴阳学说是非常经典的啊。这个阳到底怎么体现？尤其我们身体什么样算是阳气比较足，什么样就是阳气亏虚了？
5: 你比如说精气神特别充足，特别饱满，抗病的能力非常强。如果要是天天的有气无力的，说话的时候呢语声低微的，一些冷的东西就特别害怕的，比如说连冰箱都不可以开哦，或者是脚也冷，手也冷，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一熬个夜就恢复不过来了。这样人就是阳气不足的。
4: 明白。您说到很多的症状，大家看上这个人有点蔫蔫的
5: 啊，对，
4: 是吧？精神有点萎靡，是吧？特别容易被传上感冒啊，对。尤其对于这样的朋友哈，有点亏损阳气需要补一补的，这个羊肉是特别适合，
5: 是特别适合。
4: 对的。
5: 你比如猪肉就偏寒一点，就偏凉一点，它不是偏寒，当然它不是大寒啊。比如鸭子肉，鸭子肉就偏凉一点，
4: 凉的
5: 养阴。
4: 对，
5: 哎。

0: 但是呢，牛肉和羊肉就是偏羊一点的，嗯、吃了热，大家其实是有体会的。你比如我们就是涮羊肉，嗯，不蘸什么别的东西，也不用搁辣椒，嗯，你吃完羊肉之后，或者是煮的羊汤之后，你就觉得身上热，有时候觉得，体质阳气偏盛的时候，他就甚至有燥的那种感觉，
1: 冒汗。
0: 阳虚的人呢，觉得本来怕冷，吃完之后就不太怕冷了。
1: 对，
0: 这就是羊肉它偏温。它为什么这样呢？从现代来讲呢，其实中医所说的好多东西都是有现代科学道理的。
1: 对，
0: 它也有蛋白质啊、脂肪啊、一些那个微量元素啊，它都有。最特殊一点，它里面有含有左旋肉碱。哦，左旋肉碱吃完了之后呢，其实人体的能量代谢加速。嗯，所以它能量代谢加速了，它产热就多了，所以它有温阳的效果。
1: 明白啊。嗯，所以您看我们的中医的这个分析的方法是有科学道理的，
0: 有现代科学道理的，
1: 现代科学是可以解读里边究竟有什么样的元素，什么样的成分的。嗯，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古人不知道，但是他通过自己的这种时候的这种体验，他给他赋予一个羊肉偏温偏热的这样一个说法，
1: 这样的一个属性可以帮助补阳气。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刚才呢王教授也给我们详细讲解了羊肉，而且我们也在《清明上河图》、古书还有一些古画中都发现了羊肉的存在哈。嗯，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们是怎么吃羊肉的呢？能否还原古人的做法呢？能不能像古人一样做得又好吃又有营养呢？
2: 宋朝人喜食羊肉，涉及羊肉的美食也是多种多样。
3: 宋朝人呢爱吃羊肉，也会吃羊肉。羊肉之外呢，像羊头、羊舌、羊肚、羊肺、羊奶房等等，都是宋人的腹中之物。同时呢，我们今天大家所熟知的不少羊肉的做法呢，也是源自于宋朝。比如说羊蝎子，它的发明者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苏轼。
2: 那么在现代，除了炖、烤、煎等烹饪方式之外，羊肉还能怎么做美味又营养呢？今天中国烹饪大师王国军将用羊肉给大家制作一道仿古吃法，是什么菜呢？
4: 我给大家呢展示的是大宋蒸羊肉。首先要去膻，
2: 将切好的葱段和姜片放入清水中，用手多抓几下，使葱和姜的味道更好地释放出来。将羊肋条肉放入葱姜水中，给羊肉做一个按摩，洗个澡，去掉一部分血水，也可以有效去除羊肉中的腥膻味儿。
4: 让葱姜水呢把膻味给它去掉个50%，然后呢再经过焯水，凉水下锅，逐步加热，这样基本上把膻味就去掉了。最后再煮至全透以后，然后呢切片改刀。装碗上笼准备蒸。为什么要加这个萝卜呢？进一步的吸收羊肉的膻味，萝卜一加，膻味全跑。
2: 蒸之前放入适量的盐和热水，大火烧开转中火蒸至1个小时左右。将蒸好的羊肉放入容器中，加适量的青菜和枸杞。这道不腥不膻、不油不腻、浓郁鲜香、软嫩可口的蒸羊肉就做好了，赶紧在家动手试试吧。
1: 那刚才我们看到哈，这种仿古的做法除了食材很简单，调料很精简之外，它的配菜也不多，就用了萝卜哈。当然我们现在食材丰富了哈。王教授也跟我们说说，除了萝卜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的配菜您是推荐可以和羊肉搭配一起做的呢？
0: 姜是非常好的，胡萝卜也是非常好的，或者大葱。大葱，葱爆羊肉
1: 好吃。
0: 比如说羊肉说温阳吧，大葱更是通阳的。比如我们鼻子不通了，我们吃点葱，它就马上就鼻窍就通了。加上羊肉之后呢，你比如我们现在有些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起来就流鼻涕、打喷嚏，
1: 喘不上气儿来。
0: 喘不气儿来，重了就喘不上气儿来。这个就是一般都是阳虚肺寒引起的。我有时在给病人，开方子之后呢，也可以说你可以吃点，多用点葱爆羊肉，它确实就能够，它温阳嘛，就肺就不寒了。
1: 好，谢谢王教授的介绍啊。所以刚才我们说了羊肉的特性，提到了它补阳的这些作用哈，也有一些搭配的食材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好，谢谢，这是王教授给我们分享的羊肉的一些食用的方法，确实古人的智慧也可以在我们今日的饮食模式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不过我们来看看啊，我们这个词儿是肉菜，不能光说肉，也得说说菜。所以类似这样的肉菜，王教授今天有没有给我们推荐一款？
0: 他们有一个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曾经吃过一种叫茄鲞。
1: 茄鲞。
0: 茄鲞。 它是呢用茄子做出了响的味道。
2: 那这究竟是一道什么菜呢？在《红楼梦》第41回中，刘姥姥第二次进荣国府，贾母很高兴，请刘姥姥游园子，不单是请游，还要请吃，其中就有这么一道菜，茄鲞。
5: 姥姥，你天天吃茄子，今儿也尝尝我们的。
6: 这哪有茄子味儿啊，别哄我了。
5: 真是茄子。嗯，不哄你。
6: 是茄子，姑奶奶，再喂我一口，我细嚼嚼。嗯，是有点茄子香，还是不像茄子。
2: 那么这道茄鲞为什么吃不出茄子的味道？主要原因是这道菜除了茄子之外，还有其他的食材，都有什么呢？下面就跟着中国烹饪大师一起来复刻这道红楼美食茄鲞。
7: 这道菜呢，是把茄子削皮，切成均匀的小骰子丁，炸成金黄色，澄去油备用。将鸡脯肉切成均匀的小骰子丁状，用盐、黄酒腌制入味，再用鸡蛋清、水淀粉上浆备用。将各种干果去皮炸酥脆，锅内留少许底油，放入葱、姜片，煸出香味即下入茄丁，放入糟酒、酱油、盐、糖、醋，将茄子味透入味，勾入少许芡粉，出勺盛入盘中。另起锅放入花生油烧至五成熟，下入鸡脯肉丁滑散，随后下入鲜香菇、香菇、豆腐干、红绿青椒及各种果仁，澄去油后锅内留少许底油，将葱、姜片煸出香味后倒入滑散的主配料，快速烹入，用盐、糟酒、糖、鸡精、清汤、水淀粉兑成碗汁，颠翻几下，出勺覆盖在茄子上即成。
2: 复刻的这道茄鲞就做好了，色香味俱全，营养美味。而且据说其中的主食材茄子在我们秋季食用还有一定的健康益处。
0: 中医对茄子呢也有很好的这个认识。嗯，它是一个干寒的东西。嗯，因为秋天的时候呢，它有的时候它有点燥，咳嗽呀，眼睛干呢，鼻子干呢，口唇也干呢，这都能干的症状。那个茄子尤其是经霜的茄子，嗯，是最好的。它干寒，可以呢清热，可以呢解毒，可以呢运燥，有甚至呢还有一些消肿的这样作用。
1: 所以怪不得王教授给我们推荐这道茄鲞呢，就是这个主食材茄子也是我们秋季很应景的一个食材。
0: 对对对，
1: 它的营养价值、它的功效也适合在这个时节来食用。
0: 对对对。
1: 好，刚刚呢我们和王教授一起探讨了哈羊肉，探讨了茄子，这是我们的肉菜，是主食啊。接下来我们翻开我们的第二张图片，扇背后是汤羹。
0: 汤羹，
1: 哎，这也很好啊，因为平常大家说啊，吃这个硬菜吃多了你得顺顺啊。汤羹又好喝又顺达，还能帮助我们进行消化。而且我们发现很多的南方朋友，尤其岭南朋友，
0: 对对对，
1: 特别喜欢煲汤。
0: 煲汤
1: 养生汤，加各种药食同源的食材，
0: 非常好的。
1: 哎，让王教授给我们讲讲秋季这个季节是不是多喝一些汤有相应的养生效果。
0: 秋季呢属于金，金气呢为燥。这天空确实是燥，它跟比夏天的湿度要低多了。
1: 对，
0: 人们老觉得干，干的时候就需要用一些，就得用一些汤汤水水的这些东西。
1: 那我们还是说回到古人的汤羹的饮食文化，其实在宋代哈就非常讲究了。那么到底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古法的汤羹呢？看看里面给我们推荐了一个什么样的汤羹方子。来，
0: 我看山家清供，这本书里面记载的，上面写的是山药玉绿各片节，以羊汁加料煮，名金玉羹。它是金玉羹啊，金玉羹。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山药，山药是白色的。这是象征着玉。剥开的栗子是黄色的。这是相当于金。各片节，就是切成片。切成片，
1: 金玉搭配在这个颜色上非常的漂亮。而且用了羊汤啊。
2: 那么怎么样才能更好地把古籍中记载的金玉羹呈现在餐桌上，尽可能地还原当时的味道呢？别着急，下面的这些技巧您可记好了。
4: 制作的时候呢，需要第一，山药皮一定要去净，削完以后 马上炖制，因为加工好不马上炖制的话呢，山药会变色。另外呢，不加其他原料，就加精盐，这样呢把羊肉的鲜和咸板栗的啊滋补山药的营养完全融合在这个汤羹中。
2: 那么汤羹中的主要食材栗子和山药能够起到哪些保健作用呢？
1: 也请王教授给我们讲讲栗子还有山药这两位食材有什么样的作用，在秋天用它们来做汤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养生功效。
8: 好，山药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它有补益强壮的作用，既补脾又补肾，另外它还可以和胃，脾胃为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你要必须要让脾胃的消化能力强。
0: 对，
8: 它是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食材，而且它很好吃，滑滑溜溜的，
1: 口感好，
8: 口感非常好。秋天产的栗子有点干凉，凉性的嘛，它可以消肿。山药呢是干温的，二者合起来就性就有点平了。羊汤汁也有点温，就这样合起来就性比较平和。三种食材配合在一起，就不凉不热，健脾益肾，可以消肿，还可以有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时令的一个汤羹。
1: 没错，尤其适合在秋季哈，大家自己烹调出来使用。对，
8: 而且还简单。
1: 简单，切成小片小段是吧？煮出来的奶白色的羊汤，和在一起也不用加太多的调味料吧，我们也可以稍微升级一点，用现在的一些调料加在里面调调口感。
8: 对对，就加点小茴香啊，或者少搁点盐就可以了。挺好喝的，
1: 现在也非常好买到。说着我都馋了，
8: 确实很好的啊，
1: 我都想来上这样一碗温热的金鱼羹了。
8: 对对对，
1: 建议大家啊回去可以尝试一下。刚才我们说完了主食，也说完了汤羹，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第三张图片，这个背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饮食模式呢？看看金啊，果子，
8: 点心匣子也叫果子匣子。
1: 对，我们说主食汤羹，这是上桌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菜品哈。这个像有点像零食，
8: 零食、小点心。
1: 我们来看看啊，《红楼梦》中的一道果子菱粉糕，确实让人食欲大开哈。这里面的主要食材是菱角磨成粉。还有藕是吧？这两个食材让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介绍，是不是秋季也正当令？
8: 也是，秋季呢也是菱角下来的季节。古人认为呢，蒸于水中它就可以利水。第二个呢可以祛湿，第三个呢它可以健脾，第四个可以益肾。而且它有减肥的作用。可以减肥的，古人也认为它可以清身。可以清身。再有一个食材呢就是藕，古人也称为灵根，藕里面全是都是眼儿嘛，它可以通窍，可以通人体的各个关窍。另外呢它那个多汁，它可以润肺，滋胃之阴，也有活血行气的作用。所以这两个合起来之后呢也是非常好的，又可以利水，脾胃不是特别好的也可以，另外它可以还有益肾的作用，另外还可以那个活血的，对一些中老年的朋友，有些斑块啥的都是可以适合他们吃的。
1: 对，有一定的益处。对对对啊。
8: 对。
1: 但是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菱粉糕这种小糕点果子在家里做起来有点复杂，那比如说我们就简单的这两种食材，菱角我们下来很多人都是生吃，
8: 生吃
1: 对吧？
8: 生吃就挺好的。
1: 藕我们就清炒，藕片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作用？
8: 可以。而且藕呢可以榨汁。尤其是在那个。你感觉到这个唇干，口干，鼻子也干，就可以把它和梨，和那个藕，搁在一起，用咱们的榨汁机榨了之后，就稍微的再，添点那个凉白开水，使它稍微的再那个稀释一下，作为饮品就挺好的，可以有运燥滋肝的这种效果。
1: 没错啊，所以这两位食材哈，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食用方法，都是适合大家的啊。好，刚才我们说完菱粉糕，接下来我们再去关注另外一种外观上长得非常有特点的一种果子，它是出自于东京梦华录，它的名字也非常逗，叫做湿蛮。这种果子长什么样呢？
2: 说到湿蛮，你想知道宋朝人究竟有多爱吃糕点吗？咱们先来了解一下吧。
3: 宋代的果子呢，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糕点。我们从各种古籍中都可以看到果子的身影，其中《梦梁录》卷十六，仅仅这一卷之中，涉及到的果子种类就有100多种。而在《东京梦华录》之中呢，则详细记载了不少果子的一个做法，比如说栗糕湿蛮。它就是用栗子做糕点的基础之上呢， 又加上了蛮王和雄狮的形象，在宋代的重阳节期间呢，这是必备的节令食品了，颇受大家的欢迎。
2: 其实呢，书中记载的狮蛮糕和现代做糕点的手法有很多相似之处。面饼做好之后，放入秋季的时令食材，石榴籽、栗子、银杏、松子和做好的小狮子头，这道香甜的糕点就呈现出来了。当然，根据现代人喜欢的口味，还可以把同样的食材做成千层蛋糕，馅料十足，层层相叠，每一层都有独特的香味，口感和营养丰富，香甜可口啊。
1: 好，我们看到这个狮蛮哈，不仅名字有意思，而且确实造型非常的有趣儿啊、嗯。我觉得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朋友啊、嗯，小孩子尤其肯定特别喜欢。嗯，关键是您看它这个层次口感都非常的丰富，
8: 点缀了好多这些东西。哎，像有石榴、嗯、是吧？
1: 银杏
8: 啊、有银杏，嗯，还有什么
1: 松子儿？
8: 还有松子儿，嗯，咱们就说说这三个东西吧。嗯，石榴呢也是秋季的，现在也是正当令的，它是多汁的。多汁呢，它可以也是它可以运造，嗯，另外石榴呢可以呢止泻，还可以止咳，哦，就是可以止咳，它本身呢对一些燥邪的咳嗽，觉得嗓子老痒痒，嗯，就咳不出来多少痰，偶尔的，咳出一点的特别特别黏的那种痰，嗯，这样的咳嗽是可以用石榴的，嗯，再有是银杏，嗯，银杏这个食材呢也是非常好的，主要的作用是补肾，老年人呢。就可以多吃，它还有一个作用，补肾，它可以治疗一些虚喘，就是一些老年的，尤其慢性支气管炎的，或者是没有慢性支气管炎，他老觉得气儿不够用的，老想着非得这样喘气才好的，嗯，这样的时候，你往往呢就是和肾不纳气有关，嗯，这时候用这个银杏也叫白果嘛，
1: 对，
8: 就用这个东西，嗯，这食材其实也非常好吃。再有一个呢，就是松子儿这个东西呢，也是它那个油脂特别多，它那个形呢，也是这个像一个我们的肾脏的时候那
1: 小的，
8: 小的肾脏，嗯嗯，它也是有补益的作用，嗯，它可以宁心。就是可以安神，心惴惴不安的或者是那种感觉忽悠一下，嗯，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早搏，然后还有呢就是它也可以补肾，那么这几个食材合在一起，它可以运燥，嗯，止咳止泻，还可以平喘，可以呢治疗肾不纳气，嗯，再加上呢可以宁心，所以它配合的非常好，做到心脏脾脏肾脏三脏同补。
1: 好，再来看看最后一个食，这个背后又是我们古人的饮僧。嗯，这个一看这个名称，肯定就是一类饮品了吧？
8: 饮品
1: 怎么解释？
8: 就是我们现在的饮料。其实呢，古代的时候有好多中药的这种引子。就是各种各样的中药，和食材，就是药食两用的。古代没这种说法。嗯，就是药食，现在我们认为是药食两用的东西。嗯，就是药性不是太偏。你不能吃完让人拉肚子，这不行。那就不叫引子了，那叫药。
2: 在《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发现了和香引子、引子有关的小摊。那么在现代，有没有适合秋季饮用的引子，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干燥、咳嗽等症状呢？王教授给大家带来了哪些食用秘方？
1: 那既然今天王教授来了，我们也得请他给我们推荐几款，是吧？啊、当令的，针对于不同的人群的需要的一些代差饮，
8: 推荐了三种。嗯，三种呢，现在秋天的时候呢，刚才我们都说了好多次了。嗯，就它燥，就对我们的整个呼吸道啊，对我们一些黏膜呢，就会有一些伤害，口干呢、啊，鼻燥啊，嘴唇也发干呢、啊，这样的人就可以用这个。一个是桑叶，一个是秘制枇杷叶，它那个运燥润肺的作用就比较好。它和梨也是可以呢，这个养阴的，也是可以滋肺胃之阴。所以它对这些各种肝就是比较好的。就可以泡，不用多，各用三克，一个保温杯就泡下了。
1: 有没有什么不适合的人群？
8: 这个呢倒没什么，不太，它不凉，它只是运燥，但是你要湿气特别重的人，舌苔厚厚的、白白的，这个就不太合适了，其他人都能用。第二个呢，就是治疗这个嗓子疼的，
1: 咽干咽痛的
8: 一个桔梗，清咽的药，就是专门的嗓子疼清咽的药。第二个呢，就是甘草，
1: 甘草，
8: 甘草，哎、这两个药呢，合起来 也是《伤寒论》当中的一个著名的经方，它叫那个桔梗甘草汤，就是说你这个嗓子可以非常非常亮，像那个吹铁哨一样，嗯，加上一个锦灯笼，这也是一个清热利咽的，把它三个喝在一起，嗯，就治疗这个嗓子疼，嗯，不管是这平常的因为燥邪的嗓子疼，或者是你感冒之后的嗓子疼，嗯，或者是当时感冒了，嗯，就是只有点嗓子疼，也不发烧，嗯，就完全可以冲它，
1: 咽干咽痛饮，
8: 咽干咽痛饮，哎，但是它有的。有些人就不太适合，
1: 有禁忌，
8: 有禁忌。你比如是经常容易拉肚子的人，哦，说吃点喝点绿茶就开始胃疼的人，嗯，他脾胃虚寒的人不太适合。嗯，第三个人就是他嗓子不干，嗯，他眼干。有的人就告诉我说，我早晨起来呀，那眼就像进了沙子一样，都睁不开。嗯嗯，尤其中老年的人，
1: 对，
8: 女同志就更多一点。
1: 对，
8: 还有呢，就是天天在电脑之前，哎，老看那个电脑的人。或者有的人无聊的老天天翻手机的，上班的时候看电脑，下班的时候刷手机。
1: 对对对，
8: 每个人也是用每一次用三克就行了。说什么呢？第一个呢，这是葱
0: 叶子，
8: 就是一木草籽，它是可以养血、明目的。再有一个就是那个决明子，清肝之阳，补肾阴的这样一个东西。嗯，它也可以明目。嗯，但是菊花呢，大家都知道，它也是明目的。嗯，这种菊花呢。是杭菊也非常好，嗯，用的时候用那么三朵就可以了，养血，嗯，运燥明目的这个作用，也可以缓解视疲劳。
1: 嗯，但是得提醒大家哈，别觉得喝了这个缓解眼干饮，嗯，您就可以肆无忌惮的用电脑刷手机了。嗯，还是要保护好眼睛，嗯，适当的要休息休息啊，嗯，这个做一个补充，
8: 这个，
1: 对吧？代茶饮，嗯，
8: 对， 对对，
1: 大家日常在保温杯里喝一喝，哎，缓解眼干哈，起到一个辅助养生的作用。
8: 对， 对，这个也有不太适合的，
1: 有禁忌。
8: 也就它就是它还是有点偏凉，
1: 偏凉
8: 也是呢。如果那个大便经常偏溏的人，嗯，你就用的少一点，嗯，或者就不要用。嗯，但它有弊嘛，也有利。嗯，就是经常大便干燥的人，哎，喝这个就好了，就喝着，
1: 对对对，
8: 就好了。
1: 不过说到这个饮子哈，我们更多的是讲到这些饮品。其实现在很多的南方地区有一个叫糖水的称呼，
8: 糖水，对
1: 对，它不光是水，嗯，往往可以做成一些甜品，甜羹。哎，
8: 天羹，
1: 对吧？
8: 就是浆浆水水的，
1: 稠会点儿的，
8: 糖水都
1: 对
8: 稠，
1: 对稠会点儿，里边的干货多点儿。现在让我们想到了这个经典名著《红楼梦》中的一道甜品——牛奶茯苓霜。这里面的主材肯定是牛奶，还有茯苓啊，嗯。尤其我们得说说茯苓，刚才您提到了，也是一个经典的药食同源的食材。
8: 对，嗯，茯苓这个药呢，是在《神农本草经》就记载了，嗯，附松而生。跟着松树在一起的话，哦，嗯，如果抱着松根生的就叫茯神，嗯，如果在旁边不抱着这个松根生的就叫茯苓，嗯，当然它的功效其实都差不多，嗯，它有哪几个作用嘛？它茯苓呢或者茯神，它都第一个作用是宁心安神，嗯，它本身你睡不着觉的时候它可以宁心，老觉得心惴惴不安的时候，有的人觉得崩溃了，心脏崩溃了，或者是这个惊恐发作的时候经常用到。再有一个呢，它可以补脾，还有一个呢，它可以利水。嗯，像我们身体上所有地方的肿，茯苓是一个最平和，不像有些药它毒性比较大。嗯，这是特意利水。嗯，它可以入肺，平喘，可以去痰，打成粉。嗯，再跟牛奶。这个混合在一起，
1: 哎，
8: 稍微的稠一点，嗯，就叫甜品，嗯，这叫糖水。如果你多搁的水多一点，嗯，比较稀，就成为饮子了。
1: 所以非常感谢哈，王教授今天带着我们体验了中国古代的饮食文化，为我们讲解了其中蕴含的这种养生智慧。确实哈，我们的饮食文化、中医文化都是博大精深的，而且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在现在的生活中仍然可以体验得到。希望大家传承发扬好这些文化的内涵，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体会到饮食的魅力，更好地享受健康的生活。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提到肉桂，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哦，桂皮嘛，这是咱厨房里的常备调料，炖肉的时候放一块可以去腥增香。但是您知道吗？它不只是调味品，更是一味中药。民间呢还流传着一个关于西施和肉桂的传奇故事。西施咽喉肿痛，名医却开了一味药肉桂，药铺的老板都说这是火上浇油，西施服下了之后咽喉肿痛痊愈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啊，我们就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从西施的传说讲起，带我们了解肉桂的史料价值与药用奥秘，看看这位厨房里的小调料如何在中医手中发挥大作用。
2: 肉桂，中药名，它又叫什么呢？又叫官桂、玉桂、菌桂、母桂等等。其实作为百姓并不知道肉桂这个名字，知道的是什么呢？是叫桂皮。其实肉桂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香料之一，在公元前2800年史料中就有桂皮的记载，而在西方的圣经和古埃及的史料中也见着肉桂的身影。它是来自于樟科植物肉桂的树皮，在秋冬的时候把它剥离开，经过加工泡制变成了中药的肉桂。所以肉桂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经常使用它作为调味品，因此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既是中药又是生活中的百姓经常用得到的调味品。它到底有什么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呢？我们从一个经典传说中了解肉桂。据传说啊，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有一天她在抚琴吟唱自己创作的小曲，唱着唱着她感觉咽喉有点不舒服，逐渐发展成疼痛了。那老百姓一般认为咽喉肿痛一定是上火了，那上火用什么药治疗呢？一定用寒凉的药来清热败火，西施也不例外，吃了一些败火的药，你还甭说，这咽喉肿痛减轻了一些，但是一停药症状又回来了，而且数天以后逐渐的加重。那西施一想，还是请郎中来看看吧，于是差下人请了当地的名医过来给西施诊脉看病。那这个医生通过望闻问切了解了西施有三大特征。第一个是什么？手脚冰凉，四肢不温，这中医认为是什么呢？是阳气不足了。第二个，小便清长，小便排出的尿液没了颜色，往往也是阳虚的一种表现，至少是没有热象。第三个，六脉沉细无力。怎么叫六脉呢？在这里我们普及一下中医的一些知识，因为在我门诊中经常看到有些病人初次看中医老问我一句话，说是耗左手还是耗右手呢？我说两个手都要耗，因为很多人认为男左女右，男的耗左手，女的耗右手，其实这是一种误区。中医讲 每个脉象反映了内脏的功能的好坏，一定是左手和右手都要好，因为分属的脏腑管理的部位不一样。左边寸关尺，大家知道号脉都是用三个手指号，寸关尺代表了什么？心肝肾。右手代表了肺脾命门，所以这个三个手指头又采取了浮曲，轻轻一按，中曲稍微沉一点，再有一个比较用力的号，这叫沉曲，三步九后。所以六脉指的是双手都要号。那其实这个脉象是什么呢？六脉结虚了，那说明什么？五脏六腑的阳气都不足了。那根据这个三个特点，中医大夫开了一个处方，就一味药。什么药啊？肉桂一斤。所以西施马上派手下人

到药铺去买一斤肉桂，下人到了药铺以后说明来意，拿了处方说我要买这一斤肉桂，这药铺老板长时间的卖中草药，也了解了药性，对中医也略知一二，一看说肉桂是大热之药啊，咽喉肿痛乃上火之象，怎么能用肉桂呢？这不是火上浇油吗？于是啊，非常负责任说，这个药我不能卖给你，这是火上浇油的事儿。这下人一听，这个药铺的老板还真负责任，于是空手而归。跟西施一说，西施一听，确实也有道理啊。因为我们现代人都知道，咽喉肿痛绝大多数都是上火呀，怎么能吃大热之药呢？但是又一想，这可是当地的名医，他的中医的知识应该比我们都多，难道他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吗？不太可能。说还是你去给我买来吧，我试试看。于是这下人又到了这药铺，老板一听，那既然你非得要买，我给你讲清这个道理了，你不听，这处方也不是我开的，那你就买完了回去试试吧。买回来这个肉桂，西施就掰了一小块，含在嘴里，香甜可口，觉得这味道还不错。你想想，它原来历史上可以做香料的，应该说口感不是苦的，这口感不错，就一块一块的吃了一段时间，哎，别说这个咽喉肿痛逐渐在减轻，半斤下肚，居然这个咽喉肿痛好了。那这个消息就传到这个药铺的老板的耳朵里了，他说很奇怪啊，这医生真是很高明啊，我的理解这肉桂大热之药怎么能治咽喉肿痛呢？那必须我弄个明白，好学之人啊，他马上去找了这个名医，登门拜访，说你为什么用肉桂呢？那这个郎中就说了，西施患的这个咽喉肿痛，我根据望闻问切的判断，以虚寒阴火之机造成了这个咽喉肿痛，不是一般的咽喉肿痛，大多数咽喉肿痛确实是上火，它是虚寒假象给你感觉是上火，所以必须用引火归元的方法来治疗。一般的引火归元都是用什么方法呢？补阴的药里边加上一些助阳的药，比如说附子啊、肉桂啊、干姜等等，所以这个是咽喉之机的特殊情况。从这点咱们来看，中医讲了辨证论治的重要性，大多数都是上火引起的咽喉肿痛，但是西施这个不是，所以用了肉桂引火归元。那这种情况下，西施的病就好了。这药铺老板一听，真是佩服这个名医啊，医术高明啊。而用我们现代人的理解，中医讲究辨证论治，确实是只有辨证准确才能够药到病除。那说起来肉桂有这么好的作用，那在中医人眼里，在我们古籍上怎么去论述这个肉桂呢？《神农本草经》这本书中是这样记录的，菌桂主百病，养精神，和颜色，为诸药先聘通使。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菌桂其实跟肉桂应该说相似之处，因为它的作用就是肉桂的作用，只是名称不一样。主百病，这说明什么道理呢？就是肉桂可以治疗许多疾病，凡是阳气不足的，手足不

温阳虚的比较明显的都可以用到肉桂。养精神说明什么？补火助阳的肉桂可以提高人的精神。那这怎么理解呢？中医认为阴阳的关系是健康的基础，阳代表功能，代表力量，如果阳气不足了，这人没精打采，四肢不温了，没有活力了，所以这时候可以用肉桂，可以让人精神饱满，面色也逐渐变好，这就是肉桂的作用。那么在临床上，中医用肉桂又是如何来治疗疾病的呢？我们从以下的病案中了解肉桂。第一个，慢性支气管炎。近代中医大家岳美中岳老先生在他的医学文集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病例，一个姓邝的男士，42岁，患慢性支气管炎好多年了，每到秋冬季节天气转凉了，他就要发病。在1969年9月20号这天来到了岳老先生的门诊来看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岳老先生一号脉，脉是沉弦的，望了一下舌苔，舌苔是润的，就水分比较多，而且胖大，边有齿痕。这齿痕怎么形成的？就舌体的水分多了，它肿大了，两边是牙齿，所以中间的舌头往两边一伸长，那牙齿不能动啊，所以就形成了齿痕。这种齿痕那一定是跟脾有关系，所以岳老先生一看这个舌苔脉象，再了解了一下症状，症状是什么呢？痰涎壅盛，肺气不利，咳喘频频的发生。于是开了一个什么方子？苏子姜气汤加减。这苏子姜气汤到底有哪些药物呢？有苏子，炙甘草，半夏，化橘红，前胡，还有厚朴，当然有今天的主角肉桂，还有其他几味药。吃了四副中药，这咳喘就好了许多，又吃了几副，完全痊愈了。那岳老先生说，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你照方抓药，这是为你定制的，一定管用。那这里边这个苏子姜气汤是来自于何方呢？它是个名方。苏子有降气平喘止咳润肠通便的作用，其实它来自于太平惠民合剂局方，这里边用半夏还有甘草还有化橘红前胡都是化痰止咳平喘的，所以这些药加起来那可以治愈这个患者所患的慢性支气管炎。那我想说的是，这个里边用肉桂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大夫可能不见得敢用肉桂，因为很多慢性支气管炎当急性发作的时候，一般人认为是肺热外感咳嗽，就是肺热你用热药肯定是不对的，寒者热止，热者寒止，这是一个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当寒症的时候一定用的是热药，而热症一定用寒药。那这个病人慢性支气管炎，首先一个慢字，病久必虚，所以他肯定有正气不足。但是用肉桂那你凭什么呢？岳老先生为什么很精妙很准确地使用了肉桂呢？是根据的舌苔脉象，关键是舌头是润的，舌体是胖的，还有什么边有齿痕。中医认为慢性支气管炎往往是以脾虚为主了，就从肺热转化成

0: 虚了。肺热急性支气管炎常见，而慢性支气管炎为什么是以脾虚为主了？脾主运化，包括了水液代谢，水液代谢不好了，水湿内停了，就会聚湿生痰。所以中医有一句话，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别忘了这个患者有什么痰涎壅盛，所以光宣肺止咳不行，得断其痰源。脾阳不足了，根据他这个舌苔脉象和痰声辘辘，用肉桂来恢复脾阳，助阳，使脾的功能逐渐恢复了。脾的功能恢复了，运化的功能就健康了，那这个痰就越来越少了。痰少了，那咳嗽喘同样可以减轻了。所以这个病例看出岳老先生辨证的准确，用药的精妙，效果的理想。这说明什么？中医在用药准确的基础上一定不是慢郎中，四副药就能解决一个慢性支气管炎的发作。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老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每年到了这个时节，添衣保暖也是要紧的事儿。咱们今天可以选择的有羊绒大衣、棉服、羽绒服，挑件暖和的穿上就是了。不过御寒这件事儿啊，古今其实没什么两样。若是把目光投向几百年前的紫禁城，清代皇帝们过冬靠的也不是什么稀奇玩意儿，而是貂皮、狐皮这类毛皮衣裳。而且皇帝的冬装不光是御寒，什么场合穿什么，什么时候换，都有一套森严的规矩，衣裳本身就是礼制的一部分。今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刘东辉带我们翻阅清宫的穿戴档案，看看皇帝的衣橱里到底有些什么。
3: 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刘东辉。依据时令改换衣衫，自古以来便是如此。身居紫禁城中的帝王也要顺应这一季节规律。我们今天为了御寒，可以选择穿着羊绒大衣、棉服或者羽绒服。那么清代皇帝一般穿着什么材质的冬装御寒呢？除了御寒功能以外，皇帝的冬装更要注重仪式感。在清代啊，入冬以后直到过年，是一年之中宫廷里各种庆典、祭祀活动最为集中的时期。出席不同场合时，按照相应的礼制进行换装，对于皇帝而言，是一件关乎国家礼仪和形象的大事。因而呢，冬装往往是一年之中皇帝需用种类最多、等级最高的服饰。那么清朝皇帝在冬季具体会穿用到什么样的衣服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翻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藏档案，打开清代皇帝的衣橱，来聊一聊皇帝的冬装。我国古代服饰制度绵延相续，不断继承和发展。到了清代，御用服饰依据功能大体可以分为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等五大类。材质上，棉夹、纱裘各为其实。在此基础上，又根据不同场合以相应的袍、褂进行搭配，形成了森严的穿用规制。结合大清会典和皇朝礼器图式等史料，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穿戴档，我们可以了解到皇帝当时在各种场合的实际穿着情况。这里呢，简单介绍一下穿戴档。穿戴档是由清代宫廷太监每日登记的，专门记录皇帝一年四季穿着服饰情况的原始档案。通过查阅相关档案，我们可以知晓皇帝冬季穿用服饰的大体规律是这样的：皇帝通常会穿着礼服参加庆典和祭祀活动。礼服按照用途可以细分为用于元旦、冬至、万寿节等庆典活动的朝服，以及用于各类祭祀活动的祭服两类。御用冬礼服主要包括冬朝冠、端诏、冬衮服、冬朝袍等。端诏或冬衮服是套穿在冬朝袍之外的礼服褂。皇帝通常穿着吉服进行宴席、关系、元宵灯会等庆祝娱乐活动。御用冬吉服

冬季呢也会穿用相应的袍和褂。皇帝冬季所穿的以上各类袍褂，均衬以皮裘，甚至直接以皮毛为面，作为冬季的专用服饰。其中的端罩是一种将皮毛翻穿在外的对襟裘皮大褂。皇朝礼器图示中记载，11月朔至上元，也就是11月初一到正月十五，皇帝御端罩，黑狐或紫貂为之，明黄缎里，左右垂带各二，下广而锐。由于保暖性强，被作为清代皇帝冬季穿在朝袍外面的礼服褂，是所有礼服当中等级最尊贵的。制作上述各类御用冬装所需原料众多，以御用绸缎、各类毛皮等面料最为紧要。其中御用绸缎主要由织染局、江南三织造等官署负责织造，这些绸缎汇总于广储司所辖缎库等处收住，遇有用度相应调取。如同治七年九月，为制作御用棉龙袍二件、龙褂二件、棉袍七件、大棉袄四件、棉紧身四件、棉褂二件。四执事太监福喜曾向广储司衣库传旨，一次性调用江绸二尺二寸、黄缎二尺、青缎四尺八寸、月白缎八尺一寸、圆襟二尺、串绸25丈6尺、细布1丈8寸、黄纺丝6丈4尺。如果遇到所需原料库存不足的情况，则由内务府责成各库的买办催长根据市价进行石印采购。清朝定都北京后，满洲贵族统治者恪守衣冠必不可轻言易改的原则，制定了一系列极力维护满洲以兽皮为衣的传统习俗的冠服制度。满洲贵族还将这种传统习俗进一步发展，将穿用毛皮的规定纳入了典章制度当中。毛皮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代表不同阶层的等级标志。这些毛皮的种类主要包括貂皮、舍利孙皮、水獭皮、狐皮等，主要来源于边疆各族补打进贡以及通过对俄贸易采买所得。每年所得各类毛皮最后汇总于广储司所辖皮库等处收住，同样是遇有用度相应调取。而在这其中，清代皇帝对貂皮尤其钟爱，与如今依靠养殖技术及自由市场买卖便可大量获取貂皮不同，清代紫禁城内的貂皮原料主要来自于东北边疆各少数民族补打进献的野生貂鼠。野生貂鼠通常独居，生性敏捷，善于攀爬，故补打者难以寻觅其踪迹。如黑龙江外记所述，剑捕常圆臂走成尘上，状如倒挂鸟，其便捷虽圆无以过之。又云貂见人走入穴者，取之如探囊，生目则稍难，然手待旬日亦有到手之时，唯逆时下中则无计可施。此亦存乎貂丁之际遇耳，捕打野生貂鼠的难度可见一斑。正因貂皮品种珍贵且不易捕获，一直以来都是东北少数民族进献中原王朝礼单中的名品。据《后汉书》所载，早在建武25年就已经有辽西乌桓携貂皮等物向东汉王朝进贡的记录。此后东北各民族向历代中原王朝进献貂皮的例子可以说是不绝于史书。到了17世纪，清朝代明而兴，因其建立者满洲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除了将貂皮视为贡品之外，还对其多了一份怀恋故土风物之情，故而对貂皮的需用较之前历代更为旺盛。于是清朝将贡貂中所设的进贡定额

0: 征收方式、回赏物品数目等逐一制度化，使得貂皮源源不断地流入清宫，而东北各少数民族也由此获得了包括丝织品在内的众多中原物产作为回赏。可以说，贡貂制度成为紧密连接东北边疆与中原地区的纽带，极大地促进了两地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前面提到的各类御用冬装，通常由内务府广储司辖下的众多匠役合作制成，匠人们分工细致，主要分为熟皮匠、刷毛匠、裁缝匠、毛毛匠等，有时也会临时外雇一些民间匠人。御用冬装的制作工序也非常考究精细。以貂皮服饰为例，主要包括鞣制、染色、裁剪、缝制等环节。送入清宫的貂皮，首先需要鞣制成熟皮，一般优先在5、6月间趁时熟做。但因内务府要随时奉命乘坐各种服饰，所以也有在冬季赶工的情况。以道光10年为例，当年冬季，内务府匠人以每70张貂皮置入一缸，辅以黄小米、煤、炭、黄油蜡等物，于15日内熟做貂皮766张。貂皮经过鞣制后，一部分作为本色貂皮备用，一部分则需进行染色后方可利用。因染色深浅有差，略染紫色的称为紫貂，虽然这里也称紫貂，但却是因染色工艺而得名，与之前介绍过的依据生物分类学命名的紫貂并不是同一个概念。而熏染颜色较深的则称为熏貂。以皇帝的冬装为例，皇帝所戴的冬朝冠、冬吉服冠，需要用熏貂制作帽檐。皇帝在元丘、祈谷，也就是天坛祭祀的时候，所穿的冬朝服有蓝皮领及下裳，皆表以紫貂，袖端则用熏貂。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加穿在冬朝服外的端罩，也需要用紫貂来制作。貂皮经过上述处理后，会交给专人进一步剪裁和缝制，最终成衣。内务府匠人首先从整张的貂皮上分割出貂脊、貂素等处，同时也会根据需要将部分貂皮做去浅处理，也就是去掉貂皮的腹部、腿部等附着着较多脂肪和结缔组织，且皮子相对薄软的不太规则的那部分。经过剪裁而成的规整皮张会充作衣料。剪裁过程中产生的零散边角料，内务府匠人也不会废弃，而是将其进行拼接，留待后续利用。根据不同服饰的取材需要，内务府匠人或完全取用貂皮衣料进行拼接镶嵌，或将貂皮与其他种类皮张进行结合。如清稗类钞记载，裘之上下两节一皮者，上节之皮必较逊于下节，而袖中之皮亦必与上节同，以下节为人所易见，可自炫也。其名曰罗汉筒，又曰飞过海。上节横为羊，下节则舍利、貂、狐、灰鼠、银鼠皆有之。待拼接完成，内务府匠人会取用如黄宁绸、黄江绸等各类丝绸吊面，再辅以布匹、棉花、衣线、棉线、铜牛等材料进行缝制，最终形成紫禁城内的各色毛皮服饰。清代以前，穿着貂皮时将皮毛一面向外，常被视作炫富之举，不受推崇。而清朝皇帝并无此顾虑，经常将行褂、端罩等冬装外翻皮毛穿着，档案中记为反穿或翻穿。随着对帝王行为的效仿，如清稗类钞所述，道显以降，京官之 汉毡科道及三品外官与有三品衔或顶戴者，亦无不翻穿以自豪矣。反穿貂皮逐渐成为紫禁城冬季的衣着风尚。虽然清朝皇帝最终默许了臣子们对自己的效仿，但是每年冬季从何时开始可以反穿，却仍然需要奉行定例，一般为每年的农历十一月初一日。不过我们根据清宫档案记载可知，具体何时开始反穿，往往要根据皇帝对天气的感知和据此所降下的谕旨而定。如道光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军机大臣等面奉道光皇帝上谕，着于十一月初一日起开始反穿。而到了咸丰九年，反穿开始的日子则被咸丰皇帝推迟到了十一月初十日。有时在同一年里，因皇帝个人对气温一时的感知，还会出现更改既定日期的情况。如道光九年，道光皇帝因围场寒冷，决定于十月二十四日入京后便开始反穿。没过多久，道光帝感到天气转暖，于是再度改令，从十一月初一日起反穿，可谓是凭实力演绎了一场帝王版的我要我觉得。历史的脚步匆匆，御用冬装彰显的帝王尊荣已经成为过往，但是其中蕴含的精湛工艺、匠人智慧乃至背后的故事，都反映出清代礼仪中礼之大者莫过于衣冠的中华传统文化理念。这些理念也正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焕发新生。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天冷了要添衣，也要活动活动身体。这些年冰雪运动越来越热，滑雪场一到冬天就挤满了人。其实咱们中国人玩冰玩雪的历史相当悠久，考古学家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滑雪狩猎岩画。2015年经18个国家共同发表阿勒泰宣言，确认那里是人类滑雪的起源地之一。不过古人最初的冰雪运动多半是为了生存，后来才慢慢玩出了花样。到了清代，冰雪运动更是从民间走进了皇宫，成为皇家冬季运动会冰嬉。下面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卢西讲讲古人的冰雪运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员卢西。冰雪运动呢，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现代大家知道有冬奥会、冬运会等冬季运动的盛会，而古代也有类似的体育活动，比如清代皇家冬季会举办冰嬉，就像是一场古代版的冬运会。今天就让我们从历史档案中走入清代的冬运会，看一看古人的冰雪运动。冰雪运动啊，在我国历史悠久，考古学家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滑雪板和滑雪狩猎活动岩画。这一发现呢，在2015年经18个国家发表阿勒泰宣言，被公认为人类滑雪的起源地。冰雪运动的起源和人类的劳动密不可分。据夏书记载，大禹治水的时候就有锹作为交通工具，这种交通工具可用于泥地通行，也适用于冰雪地面的交通和运动。隋书卷84也记载了居住在今天我国东北黑龙江北部、内蒙古东部一带的南市尾部，以涉猎为务，地多积雪，巨陷坑井，骑木而行，可见证冰雪运动起源于涉猎等劳动。随着社会的进步啊，古人的冬季不再为生存发愁之后，冬季的冰雪运动逐渐具备了休闲娱乐的性质。唐代东北地区出现了类似滑雪板的木马，人踏在木马上，手持一根曲棍，在冰面上撑地滑行，速度很快。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录了一种灵床，也称为冰床、拖床，由人拉绳拖动木板在冰面上来去如梭，木板上可坐乘客，兼具运输和休闲功能。 而冰雪运动从民间走向皇宫，据考证最早可能也是发生在宋代，最迟呢则不晚于清代。据记载，宋代皇家冬季有坐冰嬉的活动，有多处的书籍资料均以此为据，证明皇家冰雪运动源于宋朝。不过也有学者质疑此处冰嬉因为水嬉之物。而明代《帝京景物略》记载，崇祯朝有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冬季乘坐冰床，但此处更多是作为交通工具，尚无法断定属于皇家冰雪运动范畴。清代呢，由于其统治阶级来自东北的白山黑水，素来有冰雪运动传统，所以冰嬉这一兼具军事、体育、仪仗性质的皇家冰雪运动得以出现并兴盛。清朝入关后，冰嬉传统也被一同带到了北京，至此呢，冰嬉运动进入了鼎盛时期。从档案记载来看，清代冰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天命十年，也就是公元1625年。满文老档记载，当年的正月，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太子河举办冰嬉。当时呢，清朝还未正式建立，当时的后金政权定都辽阳，太子河呢也称东梁河、大梁水，是一条从辽阳城河外经过的河面宽阔的河流，冬季封冻后就成了天然的冰雪运动场。正月初二日，努尔哈赤率众福晋、八旗朱贝勒及其福晋、蒙古朱贝勒及其福晋、众汉官及官员之妻等，至太子河冰上玩赏踢球之戏。之后呢，命众汉官之妻在冰面上比赛奔跑，又令众女儿、众小台吉之妻、福晋及蒙古众福晋也赛跑，优胜者和落后者都分别给予不同赏赐。赛后还宰杀牛羊，在冰面上举办了一场盛宴。由此可见，这场冰嬉的主要项目有两个，冰上踢球和冰上赛跑，后来发展成为冰嬉运动中的抢球和抢等项目。同时，这次冰嬉也是一次由满族、汉族、蒙古族参与的多民族体育盛会。在之后，崇德朝和康熙朝也都举办过类似冰嬉。在此基础上，乾隆朝的冰嬉正式成为制度，并被定为大清国俗，表明清代皇家冰雪运动走向巅峰并发展成熟。每年的冰嬉会定于冬至后冰层坚厚之时举办，时间大致是在农历的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一年之内往往多次举办，但如果遇有皇帝下旨停月或国丧则停办，如果赶上这一年冬季天气偏暖，冰层不坚实也会停办。像道光四年11月初七日，道光皇帝专门下旨，本年冬令天气较暖，西苑冰冻未坚，着停止月看冰嬉，其预备冰丁例行赏赖之处，仍着照例减半赏给。冰嬉的地点一般是在清代西苑的太液池，即紫禁城西侧的三海，具体地点不定，以在瀛台居多，但也有在永安寺、产福寺、大西天、静清斋、五龙亭等处冰面上举办的。每年冰嬉前十月份，便要在八旗及内务府包衣三旗的官兵中各挑选善走冰者，参加为期约一个月的训练，最多时呢会有1600人参训，还专门设有总理冰协事务大臣来管理赛事准备工作。这个职位啊，是一般由大臣担任，有的时候也会由皇亲国戚像多罗郡王担任，足见皇家对冰嬉的重视程度。而内务府要负责预备冰鞋、弓箭、球架等比赛装备或道具。冰鞋分为两种，一种呢以一支条嵌鞋底中，箭铁如刀，使箭冰而不逾脊也，类似于现在滑冰的冰刀鞋，有利于速滑。另外一种是底合双齿，使啮铃而人不备焉，是双刀冰鞋，具有一定的防滑功能，用于抢球。接着我们就说说清代冰嬉的主要比赛项目，大致有三个，分别是抢等、抢球和转龙射球。先来说说抢等。抢等即抢夺等次之意，等次就是名次，顾名思义，这是一个竞速项目。清代的抢等类似于现代的短道速滑，参赛者穿单刀冰鞋，在旗帜处列队，听到炮声响起后即开始比赛，比赛的距离大概是二三里，相当于现在的1100到1700米。参赛者们会争先恐后向皇帝观赛时乘坐的冰床处滑行，抵达终点后由侍卫协助停下。 抵达的参赛者按照先后顺序被分为九个等级予以奖励，像乾隆15年，也就是公元17

0: 1945年在北海举行的一次枪等，起点是设在北海北岸的五龙亭附近，终点在琼花岛西南方。比赛中有100余名兵丁竞相滑行，激烈的比赛场面被清宫廷画家沈园在其绘制的《御制宾夕赋图》中生动地记录下来。再来说说抢球，顾名思义，球是这项运动的比赛道具。清代的抢球类似于现代的冰球，也称格系、圆车，所用的球类似于足球。参赛者为8旗兵士，分为左右各2队，左队呢穿红衣，右队穿黄衣，每队60至80人，每次分别派出10人参赛。参赛者的冰鞋上有贴纸防滑。比赛开始后，一个皮球会被掷入场内，参赛者以手争抢皮球，奋力将球投入对方门内。前2队比完，再换后面2队上场比试，直至全部队员参赛完毕。而清代冰嬉最有意思的要数转笼射球，这也是最具观赏性的运动项目。清代的转笼射球类似于现代的冬季两项和花样滑冰的结合，参赛者呢需要完成滑冰和射击两个项目，有时还要在转笼射球中穿插高难度的杂技表演。转笼射球的参赛者均为8旗兵士，其按8旗的旗色列队。比赛时，各队按顺序盘旋滑行在冰面上，远远看去蜿蜒如龙，称为转笼。冰面上呢设有3座金门，门内悬彩球。队伍中的持弓者每人有3支箭，边滑行边射球。射箭完毕后，再盘旋滑出归队。3球皆射中是上等，中2球是中等，只中1球是下等，就各有赏赐。如果1球未中呢，也会安排鼓励奖。乾隆朝后期的转笼射球比赛中，参赛者在行进中还会表演金鸡独立、猿猴献桃、童子拜观音、凤凰展翅等杂技动作，极具观赏性，堪称清代版花样滑冰。相比于被大众广泛收看、没有观赛门槛的现代赛事，清代冰嬉属于皇家项目，只有皇帝和贵族、官员等才可以观看。有时也会招待蒙古王公、回部首领及藩属国首领等共观赛事。观赛时呢，皇帝和太后一般是在岸边楼上观看，像瀛台的沁霄楼和霞主楼都曾经用于此用途，也可以坐在船型冰床上，到冰面上近距离观赛。乾隆帝呢，曾作《御制宾夕赋》《御制太液宾夕诗十二韵》等作品来称赞宾夕。宾夕这一制度是在乾隆朝最终确立并兴盛的，其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一呢，是因为宾夕是尊崇祖制，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坚持仁孝治天下的理念，清代也不例外。开国君主的制度做法被奉为祖制，轻易不可更张。满族自古有冰雪运动传统，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都曾举办宾夕，为乾隆朝建立宾夕制度奠定了法理基础，这也是启发宾夕制度的原因。2是乾隆帝希望以举办宾夕来提倡国俗。清朝入关定都北京后，原本骁勇善战的8旗子弟不可避免的腐化堕落，至乾隆朝时已严重到统治者不得不重视的程度。乾隆帝呢，希图让8旗子弟恢复国俗，采取了多种举措，一方面提倡讲满语练习骑射，一方面兴办极富民族特色的冰嬉运动，其目的都是一致的。3是举办冰嬉还具有军事和外交意义。据《清朝通典》记载，冰嬉属于军礼，和大阅、大寿、清征之礼并列，说明冰嬉具有军事属性。后金时期呢，就有众多冬季踏冰雪作战的战例。冰嬉对于锻炼8旗子弟冬季作战能力、维持军事传统有着一定意义。此外，在清朝的部分外交场合，也会通过演示冰嬉来展现武勇，宣扬国威。清代冰嬉呢，起源于清太祖时期，兴盛于乾隆、嘉庆两朝，而衰落于道光朝之后。乾隆朝和嘉庆朝是冰嬉的最鼎盛时期。据《起居注》记载，两朝共举办冰嬉208次，其中乾隆朝举办118次。最早的一次是乾隆十年，也就是公元1745年，在北海举办的冰嬉。宫廷画师沈园奉旨据此会御制冰嬉图1张，上有乾隆帝御笔的冰嬉赋。乾隆12年，也就是公元1747年12月，宫廷画师金坤和丁关鹏亦奉旨观摩冰嬉，绘有冰嬉图。 此外，宫廷画师张维邦、姚文翰也绘有并析图，与金坤、丁关鹏版接近，但具体所绘的是何年并析暂不可考。乾隆17年到乾隆50年间，并析举办非常频繁，凡有并析的年份，一年之内少则举办4-5次，最多的一年是乾隆24年（公元1759年），举办多达11次。乾隆26年（公元1761年），乾隆帝为庆祝修缮紫光阁和平定西域，设庆功宴，邀请王公大臣、西征将士和蒙古部首领等，同时演出宾夕。这是宾夕首次用于此宴和向地方首领宣示武功。此事被记录在姚文翰的《紫光阁赐宴图》中。乾隆28年（公元1763年）起，四蒙古、回部、青海、图尔扈特部首领观宾夕成为定例。日期基本固定在每年12月21日这一天。乾隆50年1785年，乾隆帝逐渐年老体衰，起居注内开始含有举办宾夕的记载。乾隆朝最后一次宾夕是乾隆59年（公元1794年）12月23日，赐蒙古、回部、图尔扈特部首领等观宾夕。嘉庆朝也举办了宾夕多达86次，每年举办1至9次不等。宾夕地点基本固定在了瀛台一地。嘉庆朝赐观宾夕的范围已经不局限于国内的地方首领，也有外国使臣，如嘉庆9年（公元1804年）赐暹罗国使臣观宾夕，之后还有琉球、朝鲜、缅甸、库尔喀等国使者受赐观宾夕的记载。道光朝之后，随着清朝国力衰落，档案中也少见举办宾夕的记载，宾夕这一皇家宾学运动至此衰落。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曾经皇家流行的宾学运动如今已经走进了大众生活，让我们穿上运动装备，和宾学运动来一场激情的约会吧。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要聊的地方，在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上下的功夫很值得一说，这里就是福建南平。南平地处闽北，武夷山就在其境内。武夷山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正式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之一，也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两块牌子的保护地。这些年，南平提出打造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以国家公园为内圈，在外围划出4000多平方公里的缓冲区作为外圈，用外圈来护内圈，又探索森林生态银行，把农户手中零散的林地集中收储，统一经营，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可感可及的生计。一起去听听南平的山水新面貌。
4: 今天我们就去骆家岩，就是然后我们到从吴群那边过去，然后到骆家岩那边去走一下。
5: 上次我们去那里很多白钱的地方
4: 啊，拍摄了一下，
5: 我们去看一下，
4: 看能不能
5: 去抓一个红外相机。
6: 清晨的武夷山，阳光透过树林洒在弯曲的山路上，护林员刘海安和他的队友张全又一次跟着晨光一起出发，踏上一天的寻护之路。
4: 我们主要是以一个自然资源的一个寻护，保护这个野生的动植物。我们在一个月基本上要保持有半个月以上的一个巡护的一个频率，基础标准就是单次是不能低于3小时与5公里。
5: 我们两个是一批，都是在2018年3月12日进入国家公园。
4: 我们一起进入已经有8年了。
6: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2021年10月我国首批正式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之一，也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保护地，是中国东南生态屏障与生物多样性宝库。
5: 我们红外相机呢，主要是架相当于比较隐蔽的地方，而且尤其是在比较深远的一个山林里，主要是我们发现新的一些动植物。
6: 脚下山路岁岁如常，巡护装备日新月异。 武夷山国家公园巡护工作向精准化、高效化持续升级。
4: 通过这八年的资源的保护，森林的密度也越来越高，然后这个人为的破坏越来越少，那这个动物活动的它的这个频率跟它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5: 像日常比较常见的白鹇啊、野猪啊，用红外相机这种拍摄的频率会比较高。
6: 智慧巡护的每一次升级，都是南平守护绿水青山的坚定行动，让生态、生产、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南平创造性提出打造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在1001.41平方公里的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外，谋划了面积4252平方公里缓冲区，用环带这个外圈保护国家公园这个内圈，以系统思维筑牢生态本底。
7: 各位父老乡亲、同志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齐聚在这里，共同见证安下村林业股份合作经营分红的幸福时刻，亲手接过这份来自绿水青山的生态红利。首先，
6: 在顺昌县涧西镇的安下村，一场森林生态银行的分红仪式正在进行。
8: 今天是我们组织的第二次分红发放，此次达成82亩林地合作，涉及村民47户、195人，带动村民征收11.8万元。
6: 森林生态银行借鉴商业银行分散化输入、整体化输出的模式，对碎片化的资源进行集中收储和整合优化，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探索了一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9: 这一次拿了1920，一带林结束完之后，就根据这个林地来重新林业入股。现在的政策非常好，特别是我们现在在外务工的人员非常放心，而且这个林地也不会荒废，我们感到非常开心，特别是我们的经济利益能得到保障。
6: 村民们手中的分红是南平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转化通道的创新实践，让生态保护从单向坚守变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指引。
7: 原来山在老百姓手上碎片化，而且经营低效化，他跟我们的专业团队合作以后，集约化经营、科学的管理、林木采伐的效益、发展林下经济，还有碳汇的测算，综合的效益都更高了。
6: 生态为底，持续护绿、扩绿、新绿。2025年底，南平率先实现全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域实现主要流域水质2类以上，全域空气质量保持全国前列，全域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的4个全域目标。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协同推进中，南平绿色生态底色愈发厚重。而这片被精心守护的绿水青山，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更是滋养特色产业的天然沃土。茶叶作为闽北大地最具代表性的生态馈赠，成为南平打通两山转化通道的核心载体。

0: 岁末年初，是茶人们一年当中难得的清闲时光。青年茶人邀请到国家级非遗项目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国英作为评委，组织了一场斗茶会。
1: 斗茶呢，其实是武夷山这个传统的一个民俗的茶文化。我们现在斗茶呢，更多的是斗茶叶的品质、投茶的数量啊、冲泡的器具啊、冲泡的水啊、环境啊，这些流程啊，都是一致的情况下来比它的茶叶质量。那通过这种对比，比这个茶叶的香气和滋味，同时也参考它的外形啊、汤色啊、叶底啊，好，这项五项因子来综合评判一把茶的好坏。
0: 茶汤次第斟出，岩茶香气弥漫。刘国英沉心品鉴，拆解岩茶香气、滋味与底蕴，方寸茶席间藏着武夷岩茶代代相传的品控准则，更藏着老茶人对后辈的悉心传承。
1: 那今天的话，我们这个小范围斗茶呢，我们只能简单的这个说一下好坏哈。那比如这整轮里面呢，这个第一泡跟这个导师这两泡茶呢，算比较突出的，烟性比较好，优势表现也非常明显的。你们大家可以喝一下，它的水的滋味的厚度跟香气哈，这两泡茶都是这个可能更突出一些吧。那我也很荣幸看到我们武夷山的这些青年茶人有这份热心和有这个积极性，那对我们茶产业的发展应该是最有潜力、最有帮助的。
0: 一场简单的斗茶会，既是技艺的切磋，更是文化的传承，让武夷岩茶的手艺在老与少的交流中代代相传，也让茶文化成为南平茶产业发展的坚实根基。茶室里茶香萦绕，交流正酣，茶室外的燕子科生态茶园里同样有一番热烈的探讨。科技正为这片茶园的生长注入着鲜活力量。
2: 你看你这个叶子还行啊，其实长得就是长得很滋润嘛，你一看这种就是属于很健康的啊，就这种蛀牙就没事。现在就是
0: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廖红被茶农亲切称为挥着锄头的女科学家，常年扎根茶园一线。
2: 你看啊，今天我为什么说你这里没有怎么霜冻过？油菜这个时候如果是打个霜冻，它会变成紫色的，就是霜冻的比较厉害的话，它的颜色会变紫的。
0: 刚到南平的时候，廖红发现当地茶园存在土壤退化、肥力下降、养分效率低等问题，他创新提出夏种大豆、冬种油菜的茶园绿色间作栽培方法，打造出无农药、无化肥的生态种植模式。
2: 冬种油菜，你们现在看了哈，就如果要是没有油菜，首先一个，那中间都是杂茶，那农民要去除草。除草的话，如果是你人工除草，那不是成本很高吗？如果要是你用除草剂，不是破坏生态吗？所以我们刚开始就想，冬天要有一个东西长在里面，就是冬天最好的，其实就油菜这种作物，因为油菜的根系很发达，还有就是它的生防啊，对土壤的这些活化的作用啊，所以才去选油菜。这是冬天种油菜，那大豆也是一样。我那儿这个筛选的品种就更多了，那这个大豆呢，它也要适应茶园这种酸性土壤，而且它要高效固氮。大豆跟茶树的根系交付在一起，大豆固定的这个生物固定的氮，它其实是可以传输给茶树用的，所以这样我们就少施化学氮肥嘛，我们就把肥料减下来了。还有一个很意外的时候，茶园里面的那种危害比较大的害虫去吃我大豆去了，不吃茶了，所以只要是大豆长得好的地方，茶非常漂亮。
0: 从实验室到茶田间，廖红和团队把科研成果转化成茶农听得懂、用得上的方法，让科技真正扎根茶园，帮茶农解决实际问题。廖红的田间科研筑牢茶产业生态根基，武夷山岩茶科技小院则从种质源头为茶产业拓宽发展空间，让茶科技的探索在茶山之上持续深耕，生生不息。
3: 这是我们的创新品种，观测的话主要是看我们这个新品种的这个叶形，因为它跟其他茶树 不一样，它是新培育出来的，那我们就对我们的这个新品种进行一个它这个性状的一个观测。
0: 茶园就是科技小院，科技小院就是茶园，科研人员天天泡在茶园里，既守护着本地的茶叶种植资源，也摸索着更适合武夷山茶的生态种植方法。
3: 像我们品种园，我们收集过来的武夷山的品种的话，还有390多，但是我们有做创新种子，加起来是3900多份。
0: 科技赋能让武夷岩茶的根基扎得更深，文化传扬则让岩茶的香气飘得更远。承载着千年底蕴的武夷茶文化也正跨越山海，在世界舞台上讲述属于中国茶的故事。
4: 华总，华总，
5: 苏总好。
4: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们的海外的友人也好。
0: 夜幕降临，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在武夷山水茶

0: 空间里，跨越山海的视频连线准时开启，南平茶人与意大利茶友共话茶文化传播与茶产业发展。作为万里茶道起点，南平以区域公用品牌搭建国际交流平台。
1: 微商水茶空间呢，是南平市打造的一个区域公品牌，用茶空间来带动茶产业发展，在9个国家布置了12个茶空间。我觉得这个事情能够让这么多外国友人来了解来自于中国的茶的文化，从我角度讲，我们觉得非常自豪。
0: 从国际舞台的文化对话到茶山深处的躬身实践，南平以三茶统筹为纲，让科技为产业赋能，让文化为品牌增辉。5年来，南平茶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30亿元，绿色生态茶园达58.1万亩，实现生态环境高颜值、经济发展高质量的协同推进。以茶为媒，南平用科技为茶产业筑牢发展根基。在闽北大地上，科技特派员的身影不止活跃在茶山之间，更遍布各个特色产业的田间地头，让科技之花绽放在南平的各行各业。
2: 那我们今天就来上一下这个百合种植技术要点哈、哦。整个技术种植要点呢，那第一首先就是这个种球的这个选择。种球运到的时候，我们先抽取的种球，就看这种球的这个质量的好坏。质量好坏判定的标准呢，一个就是这个种球的紧实度。
3: 我是98年大学毕业，然后99年就选任为第一批的这个科技特派员，服务于这个延平区的百合花产业，至今一直在从事这个百合鲜切花这个技术推广示范各方面的工作。
0: 眼前的老陈当年还是小陈，大学一毕业就应产业之需奔赴田间，为了这一枝花一干就是大半辈子。
3: 原来一毕业吧，然后我们的分配的工作，然后我那个乡镇就开始这个推广这个百合鲜切花种植。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缺技术人员，那种植户里面呢，在种植整个过程中就管理的这个不当造成的这个百合长势的不乐观，然后这时候领导看到我这是学园艺专业的，那你就去呗。他们那时候当然也不是很信任吧，我去的时候他们的确也说，哎呀，一个大学刚毕业会知道技术。我说那你们挑一盆给我，把你认为这个最坏的一盆花交给我，然后我每天去干，那你愿意跟着我干你就跟着我干。后面我们都救活了嘛。那99年这个2月份，那我就被选聘为第一任特派，就入住了那个村当科技特派员，边学边干边传授，规划他们种植管理。后面这个这朵花就逐步的越来越好，越种越好。
0: 老陈是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后的首批科技特派员。20多年来，陈文静始终扎根百合种植一线，从未离开。他见证了科技特派员制度如何搭建起科研与生产的桥梁，更用自己的坚守让这朵致富花越开越艳。
3: 我从一毕业就做这行，所以这么多年我就做这一枝花。你说难道对这枝花没感情吗？那是不可能的。
0: 闽北的山林里藏着丰富的竹资源，也撑起了一方百姓的致富路。如何让一根竹子发挥最大价值，是竹产业科技特派员赵生云一直在琢磨的。
4: 这个南平的竹子，它的平均的这个纵向的那个拉伸的强度，大概能达到160兆帕。它那个，你看我们竹子一个做成扁担，一根扁担能挑起1000斤重担，就它韧性强度、强重比是非常好的。
0: 学生们都放假了，但是作为武夷学院生态与资源工程学院院长的赵生云并没有闲着，到竹林里和种植户们了解近些年竹子的长势和情况。
4: 怎么样合理的利用竹材，提高它的利用率，这是我们攻关的一个主要方向。竹材的展平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提高竹材的利用率。我们传统的加工呢，大概利用率只有35%，然后通过我们这个连续展平技术，这样的话呢，我们材料利用率高了，从环保性能这方面也大大的改善了。 以株代数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植物材料生长很快，可持续的利用它。我们把竹加工的下脚料通过原味改性，用它自粘合作用来压出来这个各种的魔术制品，比如说倒插勺，这个还有快餐盒，每一个产品的售价不是很高，但是它属于快消品，它的量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0: 用一根竹子穿起一条产业链，更穿起乡村振兴的新希望。科技特派员的智慧让闽北竹产业焕发全新活力，通过提高全竹价值，让竹产业链产值突破500亿元，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社区市第一。科技特派员制度缘起南平，兴于福建，推向全国。5年来，南平完成全国首部科技特派员地方性法规与服务国家标准的制定发布，28个院士专家工作站、30余个科技小院落地见效，成功突破白羽肉鸡、百合花、第四代沙木等种源卡脖子难题。南平在总结、完善、巩固、坚持中，让这项鲜活制度催发新质生产力，持续交出三农问题的南平答卷。科技特派员的坚守为南平铺就了产业振兴的坚实跑道，传统文化的珍视与传承则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温润持久的精神力量。
5: 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个朱子故里。那我们现在第一站呢，来到一条古街，叫新贤古街。来，那我们边走边讲哈。
0: 常态化研学活动成为五夫镇鲜活文化名片，朱子文化的印记早已融入街巷肌理。一场场生动的研学活动，让这份古老智慧跨越时空，与当代心灵相遇。
5: 那同学们，我们过来看一下，屋顶上有一条龙鱼，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龙鱼灯呢？那我们是叫龙鱼戏，这个是我们对一个省级的非遗。那在南宋的时候呢，这个是叫鲢鱼戏，是我们当地乡民祈求风调雨顺的一个民间戏种，是后来朱熹他考上进士的时候，当地的乡民呢为了鼓励后生的学子要向朱熹学习，就添加了鲤鱼跃龙门的元素，所以后来更名为龙鱼戏。
0: 当地深挖朱子故里的历史遗存，将朱子文化变成了行走的课堂。
6: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0: 南平始终用心守护朱子文化根脉，深挖书院文化中心的历史底蕴，一步步勾勒出朱子理学文化长廊的雏形，接连举办考亭论坛、武夷论坛，汇聚国内外专家学者，让古老思想在交流中焕发时代活力。
7: 一个文艺作品不可能都把它面面俱到，就让观众先有所了解，然后有兴趣再去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再去做一些了解。
8: 月印万川是朱子理学的核心。
0: 以朱子文化为核心打造的舞台剧《月印武夷》，是南平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走出去的生动尝试。年底的剧团考评，不仅是对演员表演技艺的专业检验，更是对朱子文化演绎深度、传承精度的一次次深耕细作。
7: 我觉得咱们是全面的把朱子文化，少年到中年到老年，以及在朱熹、在武夷、在咱们这块土地上啊的一些成就，通过舞蹈的人物语言的表演，都把它进行一些展示。当然，一个文艺作品不可能都把它面面俱到，就让观众至少能够先有所了解，然后有兴趣再去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再去做一些了解。
8: 月印万川是朱子理学的核心，照耀中华大地，照耀万世万物。那么朱子在武夷山生活、学习、著书、成长，以至到终老， 都在武夷山，所以它是月印武夷，表现呢是朱子的一生，还有朱子理学的成就，但同时又结合了南平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它是一个结合体，具有文化的价值，又具有经济的效益。这就是把传统文化的时代表达，这就是艺术性和史料性的有机结合。
0: 从沉浸式朱子研学到月印武夷舞台演绎，南平以多元形式丰富文化传播路径，以书院文化为根基建设书香南平，让公众触摸历史脉搏，感受文明力量，努力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五年是山水的一次深呼吸，也是发展的一次大跨越。筑牢武夷山国家公园及全域生态屏障，厚植绿色根基，畅通两山转化通道，更续朱子文脉，传承茶人匠心，让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以科技特派员、产业链攻坚赋能创新，让致富梦想落地生根。茶香飘远，家园宜居一夜，这是山水与人文交融、传统与现代共生的生动答卷，更是两山理念的鲜活实践。这幅未完的山水长卷，必将在接续奋斗中铺展更广阔的时代篇章。
9: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提到青海，您想到的是什么？是青海湖的蓝，还是油菜花海的金黄？其实青海的美远不止这些。山水之间特别策划这里风景独好，今天一起走进大美青海。到了青海，黄河完全是另一副模样，清水碧波，一路穿行在丹霞、峡谷和古村之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一趟青青黄河旅游带，先到民河逛桃花源夜市，吃辣子烤肉，在汽车站前的露营地里吃火锅看电影，再赴一场土族纳顿节，尝一碗豌豆面搅团，往西到循化看国际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去黄河边采摘高原果蔬，到化龙走进撒拉族古村，吃一鸡两吃，体验撒拉刺绣，最后到坎布拉看碧水丹山刀片峰，坐船穿行水上丹霞，从夜市烟火到古村风情，从青青黄河到丹霞碧水，青海这一路风景独好，走，跟着我去大美青海看一看。
0: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北麓的约古宗烈盆地，作为黄河干流发源地，黄河在青海境内走了1694公里，青海一省贡献的天然径流量接近黄河总水量的一半。2026年5月，青海省正式发布青青黄河旅游带精品线路，串联起黄河源头、坎布拉丹霞、贵德青青黄河、龙阳峡大峡谷、河黄谷地等核心资源，覆盖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构建起生态为骨、文化为魂的全域旅游新格局。此次我们青海黄河游的首站是海东的民和县，作为青海的东大门，古老文明与鲜活烟火在这里完美撞了个满怀。夜幕降临，桃花源夜市便点亮了整座小城的烟火，成为旅游线上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
4: 来到我们的夜市的入口啊，就看到我们的标语叫青藏游从民和走。
5: 对对对，
4: 说明我们这是一个青藏自驾的起始点，是吧？
5: 对对对，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这边，我们民和的人主要就是说我们民和是青藏的始发站。为什么这么说？就因为是民和属于青海的最东部，它是和甘肃交界最近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把它叫做是青藏的始发站。我们民和人主要就是把这句口号当作我们就是民和文旅的一个象征性的标志性的标语。
0: 这个桃花源街市今年刚刚经过提档改造，以集装箱风格全新的面貌面向市民，花灯初上，夜市霓虹次第亮起，许多市民和游客都会来这里度过夜晚的时光。在市集中，我们看到一群穿着古代服装的姑娘，这是在干什么呢？
6: 我们是 NPC 互动吧，也是快闪，就是大家在夜市中游玩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小朋友大朋友一起互动，然后是表演节目这样子的。
0: 每天晚上夜市里都有随机的快闪活动，还有这种真假难辨的同人表演，在市集中也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观看。
7: 跟游客们在这里玩的同学互动一下。
8: 那做这个工作辛不辛苦啊？
7: 辛苦肯定也是有的，就比如说有一定的 要有一定的意志，然后要坚持一段时间，像精神上面，然后眼睛也会特别困，但是快乐肯定也少不了。
0: 来逛夜市，自然少不了特色小吃。这里没有千篇一律的网红小吃，全是实打实的本地风味。来到青海，怎能不尝尝特色的西北烧烤呢？
6: 这个辣子烤肉味道绝了，肉外焦里嫩的，咸香中又带点辣。
5: 它的这个辣椒和油呢，油味又特别好，盖过了这个羊肉的膻味，特别好吃。

0: 辣子跟光就辣子有速度，还有那个豆子啊、大豆啊、芝麻呀，啊都有，那里面和进去的，所以它就是香而不辣，辣而不腻。
1: 今年桃花源夜市升级改造后，裹挟着河黄大地独有的烟火气息，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打卡美景、品尝美味。
0: 我们就是，如果是举办大型活动的话，最多的话，我们这里面就是日均人流量在2万左右，然后如果平常的话，就在1万左右。过去就在1万左右吧，最好的就是我们拼尽全力啊，各种活动引流的话，也就是最多在1万左右，然后现在就是2万左右。
2: 那现在是直接翻倍了。
1: 翻倍了。
0: 除了烟火满满的夜市风光，今年弥河县先进出圈的露营晚风火锅也是 炎黄河旅途的爆款氛围感打卡点，这片占地23亩的城市微露营地紧邻客运站，交通便捷，游客驻足城区就能沉浸式体验晚风、露营、火锅的惬意时光。整洁的草坪错落排布着精致帐篷，暖黄灯带缠绕在帐篷与绿植之间，氛围感直接拉满。
3: 这里晚上一到晚上啊，就是这样一个有灯光，然后还有歌曲可以欣赏歌，一边听歌一边吃火锅，完了以后就是孩子们还可以在旁边的这个沙滩上玩耍，我们觉得就比较方便，然后又比较惬意。
4: 我是从周边过来的红谷区过来的，然后这感觉氛围特别好，晚上灯光啊啥的，然后还可以看电影，然后听歌，还感觉挺不错的，挺惬意的。
0: 负责人马小编告诉记者， 去年这片场地还只是弥河县汽车站前的一片空地，一直无人看护。今年弥河县汽车站决定利用这片闲置场地，打造出客运站前森旅休闲城市营地。到目前为止，场地共有56个帐篷、12个天幕、4个茅草屋，还有沙地秋千，吸引不少亲子家庭前来游玩。
5: 我们现在每天基本上是1000人左右。 主要是这个消费是这个火锅，以及这个免费来观影的这个免费的这人员也是比较多的，周边县城像我们这个临近的红谷区海石湾，还有乐都、平安的以及兰州的部分游客也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旅游消费。
0: 马小斌既是这片露营地的负责人，也是弥河县汽车站的老职工。
5: 这片站前空地从场地设计到建设都是他一手完成的。当时这个设计呢，我们也做了设计，但是设计达不到我的满意。然后的话，这个营地的建设过程历时34天吧，34天我每天在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凌晨回家，然后是白天指挥干活，晚上，下班以后呢再谋划第二天的工作。 历时34天，我们才打造出来吧。
6: 我们营地所有的这种牌子都是我亲自打磨，然后亲自写字，亲戚刷亲戚。营地它主要是以这个林地、积木头为主嘛。那么我们更多的融入这种元素的话，老百姓看的更能感觉亲近大自然。我们都是网购的，网上才几块钱，然后的话这个投资也不大。
0: 而且使用还是比较效果是非常好的。平时我们这个开业景打卡的人特别的多，每天晚上我躺到床上都能刷着10几个到我们营地打卡，拍摄的。马小斌告诉记者，露营地开业以来，人流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轻松惬意的露营火锅十分受市民追捧，也有不少外地游客特意来打卡体验。
5: 营地还规划推出冬季雪地火锅业态，实现四季常态化运营。马小斌估算，按照目前的客流量，预计很快就能收回成本。我们弥河客运站投资，近额100万左右吧，这个是。现在目前的收益呢还是比较可观的，每天我们营业额在1万多，企业的收入在3000左右。 以前我预期的话，基本上一天能收入个1000多，但是现在我们能收入3000以上，最长1年半我就能收回成本。
1: 到桃花源也是逛吃打卡，在汽车站感受露营晚风，民和打破白天看景，夜晚走。

0: 古人的旅游短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游客被吸引到民和，停留在民和，真切感受到青藏油起点城市的独特烟火气。
1: 近年来啊，我县坚持文旅融合，大力挖掘啊荷花文化资源，青藏油从民和走的品牌啊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尤其是啊围绕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我们逐渐打造省级的一二线文化和旅游消费的集聚区。
0: 今年上半年，海东市打造青海最早花开、最早浪山、最早春游沉浸式轻旅游微度假网红目的地系列活动。活动开展期间，海东市累计接待游客超46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10.5亿元，有效带动了餐饮住宿、商贸零售、休闲娱乐等关联业态营收稳步攀升。海东独有的土族纳顿节更是沿黄河文旅路上不可错过的民俗盛宴。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纳顿节被誉为世界上最长的狂欢节，每年农历7月至9月持续上演，横跨夏末初秋，是土族群众酬神祈福、欢庆丰收的盛大民俗盛会。
2: 纳顿是我们土族特有的节目节日，是庆祝丰收的节日，也是感恩的节日。
0: 节日期间，民和的各个乡村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身着传统服饰的土族群众齐聚村落广场，悠扬的乡土唱腔，热闹的民俗仪式，氛围感拉满。土族群众跳得欢喜，外地游客看得开心。
3: 我从小自己喜欢这样的跳的舞蹈，这个慢慢的琢磨的跳的。
4: 你今年多大年纪？
2: 我是70岁。
4: 70岁？
2: 哎，70岁属鸡的。
4: 就每年都会参加这个活动
2: 吗？哎，我
4: 跳是吧？
2: 哎，我们就每年就跳。哎，每年跳，我们这个跳上就非常高兴。哎，我们就非常高兴。
0: 来到民和县，自然也要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饺团，您一定不要错过。对民和人来说，秋收时节正是吃一碗新豌豆面饺团的时候。
5: 外地的饺团的话，它就是多是用那个荞麦面和玉米面为主的，然后那个就是像甘肃的话，他们会有那个洋芋打的饺团，然后像那个陕西的话是用玉米面，然后民和的饺团的主要核心就是那个豌豆面。豌豆面的话，它口感是比较那个绵柔的，然后豆香味比较足。
0: 饺团顾名思义就是搅出来的饭团，先在平底铝锅或深口铁锅里倒入少量菜籽油和适量水，待水烧至沸腾，一只手往锅里一把一把撒面，另一只手拿擀面杖朝一个方向使劲搅动，边搅边根据粘稠度续加开水，全程小火防止粘锅，搅到稠稀适宜。搅团的关键在搅的功夫，一碗搅团是否好吃要看搅的力道。在民和乡村，人们常把浆水、酸菜、炒菜搭配搅团一起食用，吃时再加些蒜泥混成一口综合香。这道软糯易消化的面食承载的正是几代民和人的记忆与乡愁。2026年7月，国务院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明确指出，扩大优质文化和旅游消费供给，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奔腾千里的黄河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沿黄河一路向西，第二站我们来到了黄河清水之乡循化。作为青海青青黄河旅游带的关键节点，这里坐拥境内90余公里优质清澈黄河干流，是黄河上游名副其实的清水画廊。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契机，循化打造了老牌特色 IP 国际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作为青海三大国际体育赛事之一， 这项赛事是国内高海拔公开水域极具影响力的极限运动赛事，凭借高海拔、低水温、急水流、低含氧的独特赛场环境，成为挑战自我、勇闯极限的特色体育名片。每年夏季，来自全球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游泳健儿齐聚青青黄河之畔，在碧波激流中奋勇竞渡、逐浪前行，上演一场场惊险刺激的黄河逐浪对决。坐落于黄河岸边的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是循化农文旅融合的标杆打卡地。依托高原充足日照与青青黄河优质水源，孕育出四季不断的特色果蔬。园区划分采摘体验区，油桃、葡萄、无花果、高原甜瓜、蟹辣椒等果蔬错峰成熟，四季可摘。每到周末和节假日，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
5: 因为这里风景好，然后每个季度有每个季度的花呀不一样，采摘那个每个季度采摘的样品种类水果蔬菜都不一样，然后我是经常来的。
6: 这边风景好，然后也靠着黄河边，然后就是周末的时候约几个就是朋友一块儿到这边旅游玩一下，拍个照。
0: 游客们在温室大棚中亲手摘下了鲜果，果香清甜，汁水充盈，带着高原独有的纯净口感，现摘现尝，在黄河之畔收获田园松弛感。
2: 这片区域以前是以传统农业为主，传统农业受这个季节和气候的这个制约比较大，而且它的种植时间只有5到6个月，冬天是没有办法生产的。后面我们这边建了578吨高标准的日光节能温室，像这个黄河彩兰园区现在以这个高标准日光节能温室设施农业为主，这个就是改变了，就是可控，它可控这个季节和气候影响，然后就是四季可以种植。像我们这个园区的话，是年供应蔬菜能达到7500吨。
0: 沿着黄河继续向上游前行，就到了青海化隆。这座闻名全国的拉面之乡，借着“十五五”文旅融合的东风，将拉面经济与黄河风光、古村研学、生态康养融合在一起。据说，这里黄河边就有一处风景独特的古村庄。阿河滩地质文化村是青海省黄河流域首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四星级地质文化村。这座坐落于黄河岸畔的纯撒拉族千年古村，可以看到独特的丹霞地貌和黄河接地遗迹。依托古村资源，当地大力发展撒拉族特色农家乐，盘活乡村闲置民居。记者来到农家乐时，就见到许多游客坐在庭院里品尝撒拉族美食。
7: 撒拉族的这个面食比较好，包括那些什么馓子呀、包子呀、糖包啊、炸的那些什么油枣啊，那些都特别好。
8: 这个是一鸡两翅，这个是汤，它炖的一个汤，然后味道特别鲜美，尤其是这个汤。还有这个是它的一鸡两翅里边的另一翅，就是干锅鸡。你看现在看的都有特别有食欲，是吧？
0: 韩维忠是阿河滩村的村民，今年在当地政府的资金支持下开办了这家农家乐。开业以来，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感受撒拉族的独特风情。
9: 在家里面就是弄家庭田园经济，目前来说的话也这个也挺好的，每天就是顾客就是来2桌3桌这样的接待的话，最起码能就是一个月下来的话7000-8000块可以能挣。基本上我们民族特色都是用木头花草呀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自己做的就是花草那样的煤房，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木质结构的，就是一个厅子。
0: 韩维忠的农家乐主打的就是撒拉族特色美食，风味独特的撒拉饼一定要尝尝，高原面粉反复揉打至面团光滑筋道，将面团擀成薄圆饼，最后放入平底锅文火慢烙，看着面饼在热力作用下慢慢膨胀鼓起，色泽渐变，逐渐烙至两面金黄酥脆，整个制作过程烟火气十足。 出锅的萨拉饼层次分明，外酥内软，麦香醇厚，带着高原食材独有的纯粹风味。
9: 一般我们这边都是萨拉族的家常菜，像这个的话是我们的萨拉饼，一般是就是白饼，一般是油饼，喜欢油的他就吃这个油饼，喜欢吃那个白饼的吃那个白饼。这是我们阿克丹的就是松骨炒的就是辣子炒肉，也是我们当地的就是一道特色，也是我们杭椒四号，现在这是开发的就是这个辣椒。这是我们的是包炒鱼钵鸡。
0: 这里的农家乐还联动青绣工坊开设萨拉族刺绣体验工坊，把传统非遗搬进乡村院落，让游客沉浸式解锁萨拉族的特色文化。
9: 因为我们萨拉族女孩子从小七八岁的时候跟她的母亲要学这个刺绣，因为以前我们农村比较困难也比较穷，所以就是女孩子自己就一针一线的把它绣出来，以后等她长大了结婚的时候她的嫁妆。
0: 沿着黄河一路向西，第四站我们来到了青海黄南。这里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水上丹霞地貌雄奇壮丽，独具一格。园区实现全域对外开放，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欣赏碧水丹山美景的同时探寻地质遗迹奥秘。
10: 这里是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在我身旁这座高达100多米、山体从底部向山顶逐渐的收窄变薄的山峰呢，叫做刀片峰。这也是园区内具有代表性的丹霞峰墙景观。在国内的丹霞地貌当中呢，像它这样紧邻黄河的高原干旱型的水上丹霞是比较少见的。丹山碧水交相辉映啊，这也为我们研究高原的地质演化留下了珍贵的地质样本。
0: 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拥有青藏高原上规模最大、形态最丰富的丹霞集群，是黄河沿岸最美的风景之一。除标志性的刀片峰之外，园区还分布着塔状、柱状、宝状、墙状等多样的丹霞地貌，一座座峰林拔地而起，气势雄浑。那么这些奇特的丹霞峰林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11: 在全球的丹霞家族中，坎布拉是唯一第三系白垩系丹霞景观，并且这里正处于青壮年期。这里坐落在我国一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上，因为气候干旱，雨水冲刷少，丹霞红层含铁量高，内部结构相对稳定，而且山体重力剥蚀作用强，容易形成像刀片峰这样的绝壁。另外，坎布拉的价值远不止于丹霞景观，园区内还出露了三叠纪深海沉积剖面、中生代古火山群，是揭示古特提斯洋消亡、青藏高原隆升的关键证据，在全球都具备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0: 总面积3149平方公里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今年暑期全域开放，给游客带来了多元游览体验。人们可以搭乘新建的户外观光直梯直达码头，乘船穿行碧水丹霞之间，近距离感受水上丹霞的震撼。还可以在山下的露营基地远眺丹霞群峰，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高原山水与民俗风情。青海坎布拉景区2026年度接待游客量突破20万人次。
12: 坎布拉碧水绕丹山，这里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我们今天还逛了地质博物馆，了解这里地质演变的历史。这里可以休闲，又能获得科普知识，感觉这趟旅行特别充实。
13: 我是从河南过来的，来之前就听说这里的风景非常美，来到以后真的震撼到了，确实很美。这里的丹霞地貌的特色，高原气候的造成色彩的丰富，层次的分明，非常适合画画写生。我要把这美好的风景画进我的画里，带回家作为纪念。
14: 这边的景色特别的惊艳，我们在山下面露营，抬头呢还可以远眺到丹霞群山，尤其是刀片峰特别壮观。我们这次呢也感受到了这片地质独特的美丽。
10: 在这里，我们不只能看到壮美的自然风光，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里十分珍贵的地质科研价值。在我身旁展出的就是园区里有上亿年历史的岩石标本，触摸这些岩石啊，仿佛是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能够真切感受到地球演化的历史沧桑。而正是这些地质地貌

0: 道提醒着我们要敬畏自然，守护好这些地质遗迹。
1: 从黄河源头的澄澈清流，到坎布拉的丹霞碧水，从河黄谷地的千年烟火，到青青黄河的旅游带的全域联动，一条青青黄河串起的既是生态屏障，更是文化长廊与富民产业带。跟着黄河去旅行，青海正把绿水青山真正写成金山银山的生动注脚。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一起游览了大美青海，青海的美真是叹为观止。接下来我们继续去探寻美食美味。绍兴柯桥的味道藏在一坛坛时间酿出的调料里。你吃过安昌腊肠吗？先用竹板把肠衣刮薄，再用母子酱油腌肉，灌出来酱香浓郁，油而不腻。还有头肚醋鱼，玫瑰米醋要分三次倒，先酸后甜，开胃得很。花雕鸡更讲究，八年陈酿花雕配上秘制酱汁，砂锅埋在眼里慢慢焗，鸡肉滑嫩，酒香扑鼻。酱油、米醋、黄酒，这些老底子的味道是柯桥人一日三餐离不开的灵魂。今天的寻味之旅就带您走进绍兴柯桥，尝尝时间酿出来的家乡美味。
7: 俗话说，绍酒行天下，酱园遍全国。绍兴物产丰富，但湿热的气候让很多食物无法长期储存。可智慧的绍兴人发现，这样的气候环境却最适宜酿制各种美味。当地人顺应时令，用传统工艺精心酿造出了独特的绍兴酱、醋、酒。而用这些调味料烹制的菜肴，也形成了绍兴菜的独有滋味。灌制甜香的安昌腊肠，为什么要先用特制的竹板将肠衣刮薄？
8: 你看我这边，都是那种浑浊的，还带着那种黄黄的东西哈。
7: 烧制酸甜的头肚醋鱼，为何要分三次倒入玫瑰色的米醋？
9: 西湖醋鱼是先甜后酸，我们这个鱼是先酸后甜。
7: 微质滑嫩的花雕鸡加入的秘制酱汁的配方究竟是什么？
8: 调料众多，但是每一种调料王哥都是按克来做调和。
7: 酱油浓厚，米醋酸爽，黄酒醇香，带您探寻绍兴柯桥人钟爱的家乡美味。绍兴市柯桥区安昌古镇，街市临水而建，在这个富裕的鱼米之乡，到底隐藏有哪些经典美食呢？
8: 这儿都是什么呀？
10: 我们家自己做的酱鸭、酱鹅、酱鹌鹑。
8: 好酥好脆啊！ 看这颜色这么深，我还以为这口味会特别重，但尝起来这个咸淡适中。
10: 我们这个是用最好的母子酱油做的。
8: 母子酱油？嗯。
7: 酱油含有多种氨基酸、糖类，不仅能改善菜肴的味道，还能增添色泽。而在绍兴柯桥人的食谱中，更是少不了他的身影。香炒牛肉、笋干菜烧鸭、酱三拼，很多美食都离不开一个酱字。
8: 没想到这个酱鸭还挺香的哈。
11: 这个是用木子酱油做的，我们安昌腊肠特别好吃，你一定要尝一尝。
7: 听当地人说，同样用母子酱油制作的安昌腊肠是绍兴菜酱腌风味的代表，每嚼一口都能唤醒人们的味蕾。
12: 国家名节绍兴节，
7: 在热闹的古镇河边。
8: 哎，陈姐，在这儿看到您了。
12: 咋等了多西洋风呢？
7: 程程的父亲程永才是制作安昌腊肠的老手艺人，经过父亲十几年的教导，她和丈夫王建民灌制腊肠的手艺在当地已小有名气。看来要想了解安昌腊肠好吃的原因，就要先探究下母子酱油的奥秘了。这大名鼎鼎的酱油究竟是如何酿造的？为什么会叫母子酱油？为了解答疑问，程程带来到当地一家百年酱园。
8: 这个酱油怎么是固态的呀？
13: 这个是母酱缸。
7: 酿造母子酱油十分费功夫，第一年先用黄豆拌小麦粉制作出母酱油。
13: 四到六月份我们做下去以后，那晒足180天嘛。
7: 等到次年五月份，再用小麦粉做面糕，制作子酱饼。
13: 把它2公分左右，一片一片的把它切下。
8: 哦，2公分。
7: 切好的面糕上笼蒸熟，置于阴凉处。梅雨季节的空气温暖潮湿，静待13天左右，曲霉菌在面糕表层大量繁殖，长出一层绿色的绒毛。
8: 这个酱饼发酵完就这个样子，你看我轻轻一碰，这手指都已经是那个有绿色的东西了，有点像那个苔藓的那种感觉。
7: 滕师傅说，这种面糕由软变硬，表层逐渐布满曲霉菌的过程被称为发花。
13: 产生一种是蛋白酶，还有一种是淀粉酶，也叫糖化酶，可以为我们人体吸收。
7: 经过体验，这才明白，将第一年酿出的母酱油和第二年制作的子酱饼相结合，再经过180天日晒，使其第二次发酵，共花费1.5年的时间，才能酿出带有独特鲜甜味的母子酱油。了解完母子酱油的酿制过程后，也就到了该揭开安昌腊肠制作奥秘的时候了。程程的父亲程永才和丈夫王建民早已准备好了制作腊肠所需的食材，两人将配合灌制腊肠。
9: 灌安昌腊肠的第一步就是灌小肠。
7: 还没开工，却被桌上的一样工具所吸引。
8: 是一个竹板，咱们为什么用这个呢？
9: 第一个原因就是捆绑，第二个原因就是如果用刀片的话太锋利，就小肠容易刮破。
7: 原来这块竹板是专门用来去除肠衣内壁污物的刮板，
9: 这样不能太用力，如果用力的话容易刮破，但是也不能很轻，那个生理物里面刮不掉，也要做好的腊肠了很容易变质。
7: 看着王大哥轻车熟路的操作，也跃跃欲试。
13: 做半方的饼，
12: 半饼的话，我们就要稳定的。
8: 这个摩擦感，我真是怕把我们的这个小肠给刮破了。
7: 品质优良的肠衣应呈半透明状，柔韧且无破损，任何一丝瑕疵都逃不过程老师傅的眼睛。
8: 你看，这边是程师傅刮完的效果，你看我这边都是那种浑浊的，还带着那种黄黄的东西哈。
7: 处理干净小肠后，将猪后腿肉按照肥瘦3:7的比例切成约1厘米大小的肉丁， 这是程家人让自家制作的腊肠不柴不腻的关键所在。
8: 一般都是剁成泥，那咱们为什么要切成丁呢？
14: 切成泥的话，它做成腊肠以后呢，它就是很油的。
7: 王大哥说，安昌腊肠做得好不好，这肉馅的腌制最为关键。黑褐色母子酱油的加入，瞬间赋予了猪肉鲜甜浓郁的酱香味道。
8: 还要再放些什么进去呢？
14: 还要就放一点我们自己秘制的。
8: 这不是也是酱油吗？
7: 这种秘制酱油是程家人在母子酱油的基础上加入冰糖等调料精心熬制而成，其质地更加浓稠，是程老师傅经过多年实践琢磨出来的独家秘料。
14: 这个秘制酱油的浓度很高的嘛，这样放一点就够了，所以不就那个加上味精嘛，现在就放白酒。
7: 而白酒的最后加入既能增香，又能让肉质变得松软。接着将刮好的肠衣全部套入漏斗下方，此时要确保塞入肠衣内的肉丁手感紧实才行。
8: 速度还是挺快的哈，三下五除二，咱们这根肠啊就感觉灌得差不多了。咱们这个要打个结就行了，是不是？
14: 对，
8: 咱们这个
14: 那要轻一点啊，轻一点
8: 的。王大哥和程师傅辛辛苦苦做的这个肠就被我给弄坏了。
14: 弄得那么紧的了，当机嘛。
7: 面对突发状况，程老师傅将已断裂的肠衣直接扯断，再顺势将肠头打成死结，成功补救了操作失误。
8: 刚刚不小心被我弄夭折的这个肠啊，只能分两节来挂了。晒腊肠得晾晒多久啊？
14: 7天差不多。
7: 接下来，成就腊肠醇厚滋味的任务就要交给风和阳光了。一周后，腊肠慢慢失去水分，颜色变深，散发出奇特的香味。
8: 安昌腊肠又能做什么经典的菜肴呢？
15: 可以蒸鲫鱼，可以炒荷兰豆。
7: 腊肠上笼蒸40分钟左右，冷却后即可切片做成腊肠拼盘。腊肠片同荷兰豆、彩椒一同翻炒，做出美味的腊肠炒荷兰豆。
15: 就这样斜着放，并排的
8: 铺在咱们这个鲫鱼上面哈。
15: 对，
7: 不加其他调料，只凭腊肠的甜香和鲫鱼的新鲜，只需蒸10多分钟，热气腾腾的腊肠蒸鲫鱼出锅了。
8: 菜好啦。
15: 这位是我外婆。
8: 外婆你好。
7: 这次趁着假期，程程把外婆请了过来，一家人享受这顿难得的团圆饭。
8: 哇，咱们这腊肠太香了，
15: 这个鱼呢吃起来有一种腊肠的一种香味。
16: 蛮好。
7: 黑褐色的腊肠色泽光润，酱香浓郁，咬上一口略带甜味，油而不腻，这浓香绵长的酱油滋味是百年岁月酝酿出来的经典绍兴柯桥老味道。
8: 干杯！
7: 绍兴柯桥老城河网密布，水道纵横，人们在房前屋后的荷塘中随手就能捞到很多食材来烹制美食，那会是些什么河中鲜呢？
8: 王哥你好。
7: 王鑫喜欢食品雕刻，他对食物的鲜美味道有着极致的追求。这次趁着休息日，王鑫大哥约上老朋友妙祥水、胡红军聚会，捞取水中至鲜，自烹家乡美食。
8: 前面这个是什么工具啊？
7: 这时一旁胡大哥所使用的工具引起了味道调查员的好奇。
8: 您是在干嘛呀？
17: 要还加鱼吗？
8: 这个工具也是我第一次见。
17: 看着啊，我给你试一网，这样打下去之后
8: 很像蚊帐一样的。
17: 它慢慢渗下去，就马上就兜起来了。
7: 这种流行于江南一带的捕鱼工具被称为家网，通过两根长长的竹竿来控制水中渔网的收放。看似轻松，可味道调查员一上手就感觉没那么容易了。
17: 腹肌，哦，小肚脐，嗯，小肚
16: 脐，又把这个杆顶在这儿是吧？来，我试一下啊，啊，
17: 好好起来了，起来了，哇，可以，还可以，哟，还有一条，运气还真的可以啊。
7: 这种小鱼叫做白条鱼，肉质软嫩，是江南水乡备受欢迎的鱼鲜。
16: 我是来强身健体来了，哎呦！
7: 王大哥说，除了这些从河里捞来的螺丝和白条鱼，他还得去找一样餐桌上的大主角才行，那会是什么呢？王大哥带味道调查员来到了兰亭街道张家峰村，这里三面环山，引兰亭江水养鱼已经成了当地村民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
16: 一二，加油！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们在拔河？但其实我们是在捞鱼。咱们这个渔网一共有几米啊？
18: 大概是500米。
7: 清澈的江面上，一张大网被渔船拖拽着。经过众人半个多小时的默契协作后，逐渐把网中的鱼儿赶入收尾处的网箱。这即将网上来的将会是什么鱼呢？
16: 啊！咱真脱了！这个炮头鱼好大呀，
19: 这里有10斤。
7: 鳙鱼，因为头大，当地人叫它胖头鱼。通常渔民会将2000克以下的胖头鱼放回水中，让它继续长大。
20: 黑背白肚绝对是一流的食材。
7: 胖头鱼有酥炸、清炖、糖醋等多种做法，这次王大哥会如何烹制胖头鱼呢？烹鱼前还要先去寻找一味重要的调料才行。
16: 我一走进来我就闻到这个浓浓的酸味了。
21: 我们浙江的玫瑰米醋。
7: 原来王大哥这次要制作的是绍兴河鲜风味的代表菜头肚醋鱼，而当地产的这种带有淡淡鲜酸甜味的玫瑰米醋，则是烹制这道菜肴的灵魂调料。
16: 这里边是有放到玫瑰花吗？
21: 没有，它是空气中的微生物在生长过程当中产生了红曲，红曲在发酵以后，醋的成品它的颜色像玫瑰，所以叫玫瑰米醋。
16: 有点发黄、发暗，也不怎么像这个玫瑰的颜色。
21: 它现在还是发酵过程当中，还没有成熟嘛。
7: 制醋的原料是精米和水，每年5月中旬，也就是梅雨季节开始投料，端午节过后。自然环境中的黑曲霉、米曲霉、乌衣红曲霉等微生物共同参与发酵，帮助精米糖化和醋化。经过90多天的发酵，当液面呈淡玫瑰色后，玫瑰米醋便酿造完成了。
16: 这个就是成品的醋哈。
22: 对。哇。
16: 好酸啊！我觉得我的那个腮帮子微微的发抖了。
7: 有了关键调料玫瑰米醋，王大哥开始烹鲜。
18: 现在我们哈只是把那个鱼头和鱼肚切下来，其他的另外派用场。
7: 因为王大哥要烹饪的这道菜肴只用胖头鱼的鱼头和鱼肚肉来做，因此被称作头肚醋鱼。
18: 这个边还有黑膜，这个黑膜我们得弄掉，因为这个最腥。
7: 将胖头鱼的鱼头、鱼肚肉以及毛笋都切成长5厘米、宽2厘米左右的长块，这样在烹调过程中可以更好的入味。这是王大哥30多年来总结出的烹制经验。
18: 许多人觉得杭州的西湖醋鱼名气更大，但是我觉得啊，各有千秋。西湖醋鱼是先甜后酸，我们这个鱼是先酸后甜，但是我们这个汁非常浓郁。
7: 哇！热锅下入熟猪油，待油温至50%热时，倒入切好的鱼块，翻炒片刻，随即加入笋块，
18: 这样的话用大火烧。把这个汁烧成浓白色，再加调料，
7: 黄酒增香，加入清水没过鱼肉，待大火将汤汁烧至浓白后，随后便轮到玫瑰米醋隆重登场了。
18: 这个是要点，烧鱼的时候要加3次醋，随着时间这个醋会挥发掉，同时能把鱼的腥味啊也挥发掉。
7: 加入适量母子酱油、甜面酱，文火

0: 烧三分钟后，只见王大哥又一次拿起了醋碗。
1: 第二次去腥解腻，最后一道才是定型。
2: 这三次放醋都是在不同的时间，而且都有讲究。
0: 随着白糖、芡汁和米醋的第三次加入，鲜香浓郁的头肚醋鱼便可以正式出锅。
2: 接下来你要做什么菜呢？
0: 接下来轮到妙大哥大显厨艺了，小小的螺丝和白条鱼在他手里会变身成什么样的美味呢？先将吐完沙子的螺丝放入沸水中煮6秒钟，在油锅中下入蒜、姜、干辣椒煸出香味，随后倒入螺丝煸炒15秒，
3: 下那个黄酒、拇指酱油，
0: 接下来放入其他调料，
3: 甜味酱，放点水，来一些糖，一些。
0: 2分钟后，酱爆螺丝，劲爆出锅。紧接着，先用适量拇指酱油给白条鱼上色，待鱼两面煎至金黄后，依次加入黄酒、拇指酱油和老抽，再放少许姜片和盐，一道做法简单却鲜美可口的红烧白条鱼即可食用。
4: 标标准是我们那个绍兴那种口味了，
5: 酸酸甜甜的，特别开胃，
6: 很正宗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7: 剁螺丝过节，讲到来了不肯走。
0: 鱼头活络，鱼肉细嫩，头肚醋鱼酸甜爽口，酱爆螺丝肥美浓香，红烧白条鱼肉嫩味鲜，这些和鲜美味瞬间拉近了朋友间的距离，让大家重温那段无忧无虑的岁月。如果说用玫瑰米醋烹制的头肚醋鱼，其酸甜的滋味让人欲罢不能，那么在绍兴柯桥，另一种越陈越醇香的家乡酿制美味同样让人魂牵梦萦。
1: 远方客人到绍兴，敬那一杯绍兴味的酒，
0: 汲取门前鉴湖水，酿得绍酒万里香。绍兴人运用黄酒烹饪佳肴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很多糟醉菜名震大江南北。王银友从事餐饮工作20多年，除担任一家酒店的行政总厨之外，还是当地一家职业教育中心的外聘教师。这次王哥准备教学生们做一道经过改良的糟醉风味菜肴，而要想制作美味，就必须先跟着王哥去会稽山北路的下吕镇挑上好的食材。
8: 不加点心吗？哇，准备了。
0: 绍兴曾是春秋时期越国的都城，所以当地人习惯将本地产的鸡称为越鸡。他要用这越鸡制作一道当地人非常喜爱的越式花雕鸡。当然，在王哥的心里，越鸡的上品应该是生活在会稽山下的竹园鸡，他们吃竹虫、啄草籽，故而肉质细腻鲜美。
9: 选用饲养一直8到10个月的鸡，毛鸡在3斤左右的，看它羽毛光亮整洁，很鲜艳，是最好。
2: 这道菜不是越式花雕鸡吗？怎么来到了卖猪肉的肉铺？
9: 因为现在做菜啊，讲究的是混合。选猪蹄原则上呢，是选用了前爪的这一节是最好，后爪的话，那它看起来就比较瘦小，肉质呢就比较薄。
0: 作为主食材的越鸡和猪蹄已经到手，但这越式花雕鸡里的花雕还要到当地的酒厂里才能找到。花雕指的是绍兴产的花雕酒，它属于绍兴黄酒的一种，酒性柔和，是烹制越式花雕鸡的重要调料。选用萧绍平原产的优质糯米，辅以鉴湖水，在立冬前后开始酿造。等待3个多月，春天来临时，发酵完成的新酒就可以装入陶坛进行陈酿陈化了。
10: 里边的酒还是热乎的呀。
4: 是的，刚杀菌过的。
11: 潘师傅，您这手上拿的是什么呀？
4: 这个是荷叶。

0: 这边这个风坛用到东西还真是挺奇特的哈。
1: 荷叶可以增香。
2: 潘师傅说，用荷叶贴在坛口处，既安全健康，同时又能给花雕酒增添荷叶的清香。
3: 这个呢是油光纸，起到密封的作用的，防水。
2: 本以为一层荷叶加一层油光纸，将坛口封严实就行了，不曾想潘师傅又递来一个物件。
3: 这个呢是方蛋酒的审问证，哪一个年份酿的，哪个厂酿造的等等的信息都在这个里面。
2: 潘师傅说，黄丹上面还要压第三层材料陶制灯盏，难道封口还要点油灯，用烛火来烧坛口吗？
0: 那我要使劲的压它吗？
4: 不行的。
2: 原来陶制灯盏只是形状像灯盏的瓦盖，用它来盖在油光纸上，能加强密封效果。之后再裹上第四层材料竹壳，竹壳含有粗纤维，强度高，韧性好，很适合包扎封口。
0: 反反复复往上叠加的过程哈、就有点像这个包粽子的感觉。
2: 最后还要把或有稻壳的稻田淤泥涂抹在坛口最外层。王哥认为，存放八年以上的陈年花雕酒纯度较高，酒味醇厚，是烹制粤式花雕鸡的首选。
3: 放蛋就是刚才讲的沈文静。
0: 2008年。
3: 2008年。
0: 哇，那这是老酒，闻着这个酒香味儿就扑鼻而来，很醇厚的感觉，一点也不涩。
2: 优质的食材，还有关键调料，陈酿八年的花雕酒都已到手，王哥开始教学生们烹制。
1: 第一步呢，把这个猪蹄啊，先给它改刀。
2: 先将猪蹄和用黄鱼制成的白鞘分别剁成约5厘米长的小块，可接下来王哥的操作却让味道调查员感到很奇怪。
0: 王哥，我发现咱们这个焯水啊，不是把整只鸡放在锅中的、
1: 对，多淋几次呢，把这个腥味给去掉。
0: 是。
1: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把它这个皮呀、给它颜色给它调好，改刀好的猪蹄啊，焯一下水，白鞘再焯一下水。
2: 先将白鞘块塞入鸡肚子里，再将整鸡和猪蹄放入砂锅内。王哥说，他烹制这道菜时会放入独家的秘制酱汁，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秘料呢？
0: 咱们这边调料好多呀。
2: 倒入2克鸡粉，15克冰糖，40克蚝油，10克酱油，10克鲍鱼汁，5克蒸鱼豉油，15克鸡汁，然后搅拌均匀。
0: 咱们的调料众多，但是每一种调料我们的王哥都是按克来做调和，可以看出王哥在这个用料上还是非常的这个细致有讲究的。
2: 一碗八年陈的花雕酒，一碗复合口味的秘制酱汁，再浇上一碗浓厚的老鸡汤，既能使鸡肉变得色泽诱人，还能起到去腥解腻增香的作用。接着出乎意料的做法来了，王大哥在一口大铁锅中放入了约4000克食盐，然后将砂锅置于盐中，用文火加热。
0: 为什么咱们要用到这个盐呢？
1: 因为这个直接上火烧的话呢，有的时候时间火的大小控制不好呢，很容易烧糊掉。盐呢，因为它比较慢，始终保持同样的一个温度。
0: 咱们没加一滴水，只是用了这个少许的这个鸡汤。
1: 对对对，
0: 大量的绍兴黄酒啊。
1: 是的。
0: 那会不会吃起来就已经像喝酒一样的醉了的感觉呀、
2: 约2个半小时后，砂锅中的汤汁已经收浓，鸡肉香气扑鼻，闻着便让人垂涎三尺。
0: 好嫩啊，鸡肉的这个清香啊和这个咱们的酒香合到一块儿去了，所以说这个香味是特别浓郁的。
1: 是
0: 的，
5: 今天这个鸡啊，酒香十足的。
2: 温和的老酒，滑嫩的鸡肉，软糯的猪蹄，组合出了鲜而不醉的美妙滋味。当酒香味十足的鸡肉划过味蕾的同时，地道的家乡老味道也留在了记忆深处，被代代传承。
0: 感谢老师。
2: 数千年的粤文化积淀，孕育出了绍兴独特的酿造风味。 如今，酱油、米醋、黄酒这些用时间酿造的调味料，依然是绍兴人烹制一日三餐离不开的灵魂味道。程永才继续指导女儿女婿，希望坚守多年的手工制作腊肠技艺能够代代相传。每到周末，王鑫还会邀好友们小聚，一同找回儿时记忆中的水乡美味。王银友认真研发新的菜品，希望能不断创新，融合出更富时代感的家乡味道。未来绍兴的独特风味仍会默默延续，日子越久味道越浓。
4: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晚间十一点和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媛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眼下正是秋粮收获的关键时期，说到秋收，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玉米、水稻还是大豆？在河北张家口坝上，田野里正收获的是燕麦、荞麦，还有名字里带麦的藜麦，它们统统被归在杂粮的范畴里。杂粮乍看是配角，但它的存在感从来不在数据里，而在那些主粮够不着的地方。今天我们邀请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燕麦研究所所长、国家燕麦荞麦产业体系岗位科学家周海涛研究员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杂粮的故事，聊聊燕麦、荞麦、藜麦的前世今生。先问问您，今年收成怎么样？是最近正在收哪一样麦？
3: 今年呢，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风调雨顺的一年。燕麦今年是一个丰收年，平均产量应该在300斤左右。不但产量可以，并且这个品质也是相当不错。因为什么呢？9月份以后啊，华北的燕麦主产区，它基本上就没有降水，阳光晒得比较充足，它成熟度比较好，籽粒比较饱满，色泽也比较好。荞麦今年产量不太好，尤其是对这个甜荞，它因为它是易发授粉，7、8月份的时候降水相对来说偏多，不利于荞麦授粉，所以说这个产量呢相对来说有点低。这个藜麦呢，今年属于正常年份，今年这个气候呢，对藜麦、对燕麦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年份。
2: 哎，我听说藜麦是怕水啊，所以种藜麦的时候尤其要避开雨季，是吗？
3: 藜麦在咱们国内大面积种植的年数还是不多，真正规模化种植呢，也是从2015年以后，由山西的泾乐开始，逐渐到了咱们河北。河北的坝上，现在内蒙，其实你想吧，就10来年，这个种藜麦呢，就是一种一收就是一年，老百姓也就是十几次的经验。最早的时候，这个藜麦啊，人们选的品种啊，都是那种大日期，生物量特别大，就是杆特别高，它能长到2米多高。当时呢，一乍引过来的时候，咱们觉得什么呢？长得越高，产量越好。当然，它的生育期呢，也是从5月份种上以后，一直到了9月底，跟燕麦一样，差不多成熟。就是种的早，熟的相对来说也早，这样呢就容易把什么呢？把这个藜麦成熟期暴露在这个降雨的条件下，有降水的条件下，有降水条件下就会造成穗发芽，就是刚你说的这个藜麦怕水。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通过选用早熟品种，就是经过这几年吧，就是我们可以说科研团队与企业紧密结合，把这个藜麦呢从原来的生育期在105天以上的品种。然后现在压缩到的呢，就是90天左右的品种，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6月份种，6月份种呢，然后让它推迟的什么呢？推到10月份，过完10月1就正好成熟。这个时候呢，就是降水也少了，这个减少了穗发芽，这么着就避开了雨季。藜麦怕水，它是后期怕水，但是前期就是播种的时候，它是非常需要水的，因为它这个藜麦的籽粒特别小。藜麦的主产区在哪呢？在华北的晋冀蒙、陕甘宁。
2: 那都是雨水相对较少的地方，
3: 相对较少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它是一般是耕作比较粗放，它不像河北南部，甚至咱们继续再往南，它那个地整得特别好。因为什么？一家可能它就是10亩8亩，像这些类型的这个地方呢，它一家可能有7、80亩甚至更多，它这个地管理比较粗放，这样呢，那个整地的时候那个土坷垃就比较大。这个藜麦籽呢，它的千粒粽只有4克左右，燕麦一般都是20几克左右。你像咱们小麦呢，都在30几克、40克左右，所以你能想出这个藜麦的籽儿有多小？这个藜麦籽儿这么小，假如它掉在这个土缝里头，那它不会发芽了。另外深了以后，就是播种深了以后，它也不会发芽。所以什么呢？只有在伤情好的情况下，就是前期有水，前期有水，然后我们把地整好，播种深度浅于3公分，然后它能更好的出苗，就是一般2公分左右。这个藜麦怕水是后期怕水，但是前期呢它是需要水分的。
2: 燕麦和荞麦之间，它们也有相互补位的这个作用吗？
3: 燕麦、荞麦、藜麦基本上呀，它的生态类型区 都是在高海拔、干旱、寒冷。他们之间的互补呢，说还是拿这个华北地区来说吧，因为这个燕麦，全国70%的燕麦面积都在华北，全国一共1100多万亩燕麦，其中800多万亩到900万亩都在华北地区，同时呢，也是藜麦的主产区，但是呢，它不是荞麦的主产区，荞麦它分甜荞和苦荞，甜荞呢是在内蒙的赤峰、陕西。种的甜荞比较多，而苦荞呢是在四川这边种的比较多。为什么这两年华北地区有种荞麦的呢？首先一个，这个地方它适合荞麦生长；再一个什么呢？其实很主要一个还是什么产业的带动，就是加工企业的带动。说到它的互补呢，在降水比较靠前，你比如说5月份这个土壤上行就特别好，或者是6月初之前上行特别好，这个时候呢，那个燕麦呀、马铃薯呀。都可以种，比如说一些高产的，它的前提是什么呢？必须要保证前期雨水的充足，它能早早种进去，然后让它成长。而这个荞麦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如果到了7月份还没有有效降雨的时候，那个地，假如说你种燕麦，只能打草了，种玉米是更不可能了，种其他作物基本上是没有收成的时候，然后你种荞麦，种荞麦它是能够保证有一定的收入的。荞麦是一个。

0: 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刚刚我们提到坝上，因为坝上有个特点，叫海拔高一点。像张北啊、康保啊、固原这些地方，好像海拔大概都是1400米以上哈。比如说燕麦、荞麦、藜麦这三种麦，能不能再征服更高的海拔？能不能像挑战像青海呀、西藏那些3000米以上的地方？
0: 刚才说的坝上的海拔就是1400米左右，
1: 嗯。
0: 然后这个坝头地区呢能达到1500多米，这是咱们华北燕麦主产区，包括藜麦主产区的一个现状。
1: 嗯，
0: 在青海和西藏在一些高海拔的地方，它也种燕麦。你就拿青海来说，它普遍都种在什么呢？都种在3200米，3200米左右，它就可以能够实现什么呢？就是收燕麦种子，就打籽儿用。甚至在青海有的地方呢，在4100米左右，4100米，咱们是1400米，它是四千
1: 嗯，嗯。
0: 一百米左右。青海南部的高原，然后玉树呀、果洛高寒牧区啊，他们种一些燕麦丝草，4100米的
1: 哦，
0: 时候能做丝草。
1: 是给牛羊吃的，
0: 对，做草料青燕麦。然后你比如说在西藏的地方，这个西藏一般什么呢？就是打籽儿能够稳定有收入的地方。它基本上什么都是在4200米，就是不超过4200米，
1: 哇，
0: 这就
1: 那
0: 很
1: 已
0: 高
1: 经
0: 了。
1: 很高了，
0: 咱们人别说到4200米，我觉得一般到
1: 已
0: 三
1: 经
0: 千
1: 就
0: 五
1: 反
0: 左
1: 应
0: 右，
1: 了。
0: 我觉得就一开始就有很严重的反应了。就是咱们国家燕麦荞麦体系在西藏设的有个实验站，在这个那曲，它是最高把燕麦种到了4600米，可以就是规模化种植这个燕麦丝草，但
1: 哇，
0: 是不能打籽儿。藜麦啊，荞麦啊，其实真正的这个藜麦的高产区。是在哪的呢？就是在青海。青海的藜麦，它的品质很好，白藜、红藜、黑藜，它这个颜色特别的纯正，
1: 嗯，
0: 产量也比较高，能上到8、900斤。
1: 海拔高也更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品质，海拔也高，也意味着他们的管理相对来说可以轻松一些。
0: 管理相对轻松一些。
1: 其实说到这三样，咱们平时在餐桌上可能都见过哈，但真要把它们分清楚，好像还是多少有一点点懵。比如说刚刚您提到藜麦哈，像超市里面有红、白、黑三种，长挺像，但好像它们脾气秉性或者我们说营养这方面还是有区别的。还有像比如说我姥爷就是张家口人，我小时候知道莜面，但从来没想过莜面也是燕麦的一种。然后包括像荞麦，有甜荞和苦荞，光听名字以为它是口味的差别，但实际上好像用法也完全不一样。我们就挨个和大家说说这三麦究竟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先说藜麦，那到底白、红、黑藜麦是三个不同的品种，还是它们就长在一株上了？那真的在口感和营养上有很大的区别吗，周老师？
0: 你看，现在咱们
1: 嗯，
0: 市场上的看到了白藜麦、红藜麦、黑藜麦这三个品种。
1: 嗯，
0: 其实，在当初的时候，就是在2015年左右，我们刚开始研究藜麦的时候，咱们的华北藜麦主产区吧，还有一种藜麦叫灰藜麦。灰藜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从国外引进的藜麦。当时什么呢？因为咱们当时只是拿过品种来以后，咱们拿过原粮来直接种，
1: 嗯。
0: 它由于对咱们这个气候啊不适应，因壳上着了水以后。它把这个白藜给浸染成了灰色，不是那个浅灰色，就是那个黄灰色，就成了灰藜。经过这些年的这个科研攻关，现在咱们藜麦主产区吧，已经就是完完全全可以产出真正的白藜麦，就像那个蓟藜3号矮杆白藜适宜机收，然后还有这个蓟藜5号是这个红藜麦，还有黑藜麦。这个现在咱们这个产区基本上白藜、红藜、黑藜基本上都能种植，都能生产。是不是一个株上长出来的？这个是绝对不是一个株上长出来的，是咱们这企业家
1: 嗯，
0: 为了让咱们广大的消费者能够同时体验到不同藜麦的口感，
1: 嗯，
0: 专门做的这么一种商品——三色藜麦。
1: 就是给它混在一块儿了。其实我们也
0: 对，
1: 能专门看到红的、白的和黑的单独卖的。
0: 它是加工好以后又把它混合到一块儿的。在种的时候，假如说你要是它本身的有红的也有，黑的也有，白的也有，它成熟也不是一致。
1: 哦，
0: 管理也不好管理，这几个藜麦的那
1: 特
0: 个
1: 点，
0: 区别吧，
1: 嗯
0: 是吧？它这个
1: 嗯。
0: 区别特点吧，
1: 嗯，
0: 白藜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
1: 健康
0: 这个
1: 餐里
0: 白
1: 常见。
0: 一开始搞研究，就是从白藜麦入手的。
1: 嗯，
0: 白藜麦当时我们引进过来以后，在咱们这一种就成了灰藜麦。
1: 嗯，
0: 后来经过我们的改良，又这才种出真正的白藜来。白藜的有一个特点，让我这个经常给大家说的是，我说个白藜麦是什么样呢？在我们那个年代有那个有安乃近药片儿。缩小版的安乃近药片，扁平，非常规则，齐边边有个小圈，像一个圆饼状。但是它的特点是什么？

0: 那就是淀粉含量高
1: 啊，那还是不能吃太多呀。
0: 它相对来说，
1: 三种比起来，
0: 对它仨当中比起来，它的淀粉含量是最高的。说相比红梨和黑梨来说，它的糊化度是，就是你在这一煮，它容易烂糊，它淀粉度高，易消化。那个水一煮它烂了，口感呢软糯蓬松。它适合什么呢？就适合做一些主食呀、粥呀，一些婴幼儿肠胃病，你比如说这个消化系统比较弱的人群，这个白梨卖的。你别说这个消化系统不太好，又想吃藜麦，肯定吃白梨是最好的。然后咱说这个红梨，红梨的特点呢，就是这个花青素，还有这个游离分酸比较高，抗氧化能力也比较强，它的抗性淀粉呢也比较高，GI 生成值，淀粉这个糊化度好，糊化度好，它的 GI 生成值就高。但是红梨嘛，它的 GI 生成值是这三种藜麦最低的，餐后血糖它比较平稳，它这个钾呀、铁的含量呢也高于白梨。这是它的特点，它这个籽粒呢，就是硬度它是中等，煮熟以后呢，没有那么软，有嚼劲，吃到嘴里有 Q 弹的感觉，你咬的时候它就能有抠弹的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适合啥人？适合就是控糖人群，
1: 年
0: 或者
1: 轻
0: 做
1: 减
0: 沙
1: 肥
0: 拉，
1: 人群，
0: 哎，对，做沙拉呀，开发一些功能食品。然后就你要再说到黑梨的时候呢，黑梨就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总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 粗脂肪、灰分。是这三个里头是最高的，就是它脂肪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黄酮丰富，它含有好多矿物质，它的籽粒是最硬的，它的口感是脆的，脆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你能感觉的，能够咬破皮的感觉，煮熟以后你能感觉它那个皮儿一咬嘎嘣儿，是那种感觉。
1: 不
0: 刚才
1: 是
0: 说的，
1: 硬的那种，但只是脆，对吗？
0: 对，脆。红梨呢是弹，所以说这个需要煮的时间更长。它这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饱腹感最强，适合什么呢？就是需要这个纤维含量比较高。它的缺点就是消耗难度稍微有点大。白梨、红梨、黑梨，其实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都在皮上，就在这个皮的颜色上，它里面的东西是差不多的。其实主要是皮上营养价值有区别。
1: 其实它们已经是去掉影壳之后的红梨、白梨和黑梨，也叫皮儿的区别是吗？
0: 它这个跟油麦一样，果皮、总皮，然后影壳，它相当于它的果皮、总皮。然后那个影壳呢？影壳是在这个收获的时候，它就已经掉了。成熟的过程中，一脱粒它就掉了。那个藜麦它还有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连它的皮也一块吃掉了，它没有麸质，它这麸质的含量吧，只有1/1000。为什么好多你看咱们吃一些这个饼干呀、面包呀，上面明显的标上该产品含有麸质，麸质过敏者是吧？要注意，这个藜麦呢，只有1/1000的麸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燕麦的麸质能达到25%左右，你想吧，它俩差多少？一个1/1000，一个25%。其实好多麦类作物的营养也都在它这个皮周边的糊粉层里面。
1: 一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到底是选白梨好消化、好吸收，还是像你说红梨抗氧化性更强、低 GI、升糖最低；黑荞麦的话就是粗纤维比较多。其实要没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就选这什么颜色都有的会好一点吗？
0: 咱们这加工厂这企业家嘛，还是为咱们消费者考虑的很多。你因为你要光吃这个黑梨的话，它口感不好。你想吧，一咬都是脆的。它为什么？它皮比较硬嘛。红梨是有 Q 弹的感觉，这么着把它仨都混一块儿，都是基本上什么呢？都能兼顾。
1: 那时间就可以按黑梨的煮熟的时间来算，吃起来就是有脆 Q 弹的感觉，然后白梨似乎又在里边能做一个粘合剂的感觉，软糯。对，这一口下去，各种不同的口感啊，但是不同的营养也能够兼顾。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藜麦它原产是南美安第斯山脉，也被古印加人称为是粮食之母。像您说，其实在我们国家它扎根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已经是爬上了全国种植面积世界第三的位置。所以这也体现了咱们中国新的藜麦它的优势所在哈。所以刚刚您也提到说，之前我们是引进了一些国外的品种，那目前来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更加配合当地的气候、水土条件之后，我们的中国新的藜麦更上一层楼之后，又有哪些更优化的表现？
0: 通过这个藜麦的发展上，有咱们国家的支持，咱们这个发展速度还是很快的。从
1: 其实
0: 一
1: 也就
0: 五
1: 是
0: 年，
1: 10年的时间哈。
0: 对，从2015年的时候，当时说实话，也仅仅还是在试种、摸索，包括研究方法呀，包括各方面，包括育种方法呀，怎么吃呀，各方面的栽培技术呀，没有现成的技术。全世界一共是350多万亩，玻利维亚最多，种植有7000年的历史，他们是180万亩左右，然后呢是秘鲁。他们在100万亩左右，咱们10年之内，咱们从 育种到栽培到加工，咱们整个全线的跟进，咱们突破了50万亩，这很不简单了。从零，咱们原来是什么呢？你说从零到一难，从一到100难，现在咱们是什么呢？就是从零直接到了50万亩。现在咱们品种现在是全国现在有50多个藜麦品种，育种技术、栽培技术、加工技术，全线的推进，全线的突破，咱们单才能引领全世界的。青海的藜麦在几年前就突破了900斤，在华北地区的崇礼县、固原县也轻轻松松的突破个600斤。品质上呢，从外观上来说，10年之内咱们的藜麦发展什么样？从当初的小粒灰藜，到后来的大粒灰藜，到大粒白藜，然后再到红藜，再到黑藜，你看这10来年间，这个品种就有这么大的一个迭代，很不容易的。从外观品质上，咱们跟国外的红藜啊、白藜啊、黑藜啊，基本上可以持平了。
1: 这个藜麦籽粒非常小哈、啊，
0: 千粒粽只有4克，
1: 就是
0: 那
1: 一
0: 个二点
1: 千
0: 五
1: 粒
0: 克
1: 儿
0: 到，
1: 也就才4克嘛，对吧？
0: 最初的时候我们搞研究的时候，千粒粽只有2.5克左右啊，现在上到4克，这进步很大呀，
1: 其实
0: 哎。
1: 看都很难哈、啊，可用肉眼去分辨都已经很难了吧。
0: 有多大呢？咱们现在它的直径在2毫米，2到3毫米吧。原来的时候就是2毫米左右。
1: 所以这类小藜麦一点也不简单哈，就为什么
0: 啊，
1: 我们是在假期之后说这个话题？一是这三种麦相继在收获哈，再就是每逢佳节胖好几斤哈，减肥永远在路上。刚刚我们也说到，像藜麦它的这个，比如说低升糖啊，然后包括它的抗氧化作用啊、粗纤维等等的优势哈。其实藜麦还有更多的名头，联合国粮农组织说它是最适宜人类的完美全营养食品，包括像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哈、啊，甚至把它列入了太空食品的候选名单。关于藜麦，它到底还有多大的能量，是我们没有了解到的。
0: 最先嗅到商机、最先发现藜麦是个好东西的人是企业家。当时引进藜麦的企业家们呢，当时他就是看到一个什么呢？就是美国航天局在80年代，他们就把藜麦做成了太空食品，是宇航员在外太空吃的食品。为什么说它作为这个外太空食品？美国的这个粮农组织，还有他们那个 FAO，通过多年的研究，什么呢？藜麦是唯一一种单体植物满足人体基本营养需要的食品。
1: 您能不能展开说说什么叫单体植物能满足所有需求？就只吃它一种，我就什么都管了，对吗？
0: 对，其实这个话也很简单，就是什么呢？咱们早餐要营养丰富，营养丰富你有什么呢？我要来2片牛肉，来点花生米，来点蔬菜，喝点小米粥，吃个鸡蛋。
1: 肉蛋奶得全乎了。
0: 这是什么呢？你这是为了你的营养权，你这是吃了多少食品？藜麦呢？它就什么呢？是可以用一种单体植物，就你就吃藜麦就行了。你吃藜麦就能够满足你的基本营养需要。这也就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宇航员他在这个外太空，他也不可能说是又吃这个又吃那个，是吧？他那
1: 也
0: 个
1: 不
0: 本身
1: 方
0: 那
1: 便
0: 个，
1: 带啊，
0: 对的。所以什么？他就吃藜麦，吃这个小藜麦，就能够满足他人体基本营养的需要。说它这个营养从哪能看出来啊？首先一个，它这个淀粉，白藜呢，它的淀粉很容易消化，并且它还有这个好多的这个多酚、黄酮、花青素、膳食纤维，还有矿物质，基本上它的营养很全的。现在好多的这个健身的人员，好多他就吃这个东西，那好多那啥，
1: 对，说到这儿，我们笑了，因为有时候减肥啊，就大家想说少吃，你得打开热量缺口，但你少吃啥，最后还是怕会不会营养不全面，也影响身
0: 营养
1: 体
0: 不
1: 健
0: 良，
1: 康，营养不良
0: 对
1: 了。
0: 啊，营养不良。它这个藜麦的蛋白，它都是优质蛋白。所谓的优质蛋白什么呢？里面的氨基酸它是比较均衡的，就是咱们人体必需的这9种氨基酸跟这个人体的需要它是比较均衡的。看一个蛋白的好坏，就要看它的氨基酸含量，这几个氨基酸含量是不是均衡。健身的人员是吧？你吃了藜麦以后，基本上你的优质蛋白也补到了，这个维生素也补到了，是吧？这个其他的一些矿物质也补到了。所以说这就是这个藜麦现在发展的一个理由吧。
1: 之前就是知道减肥、健身啊，吃这些藜麦，包括一会儿我们要说的燕麦和荞麦哈、啊，这种大家都觉得不像吃精碳水啊，那么容易长肉，那么容易升糖，反倒是单体植物哈、啊，藜麦它可以提供我们全天需要的营养，光这一点来说哈、啊，可能大家之前了解的并不是很多。那我们再来说说燕麦。 小时候吃过油麦啊，刚才说了说姥爷家，嗯，就是张家口的，就是从小也吃过油麦，对吧？
0: 是张家口坝上的还是张家口四区的？
1: 怀来的。
0: 哦，怀来这这、嗯、怀来吃过油面、
1: 嗯、怀来吃油面，对，但是没有想过啊，这个油面是油面，燕麦是麦片儿，对吧？燕麦和油麦有啥区别？包括像我们知道还有一种分法叫皮燕麦和裸燕麦，这又是咋回事？
0: 燕麦啊，它分皮燕麦和裸燕麦，一个是它这个硬壳比较厚，破完粒以后，
1: 嗯，
0: 它是带着皮的；一个呢是裸燕麦，裸燕麦就是什么呢？收获的时候啊，它那个硬壳是软的。
1: 哦，区别在于好不好剥皮儿，对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它一收获，它的皮就掉了。
1: 嗯，
0: 这是咱们的裸燕麦，也就是说咱们的油麦。
1: 哦，
0: 就是咱们常说的油麦，就是裸燕麦。
1: 嗯，
0: 皮燕麦呢，就是咱们这个老百姓说的是燕麦。学术命名上来呗，你看，皮燕麦从国外引进的这个燕麦带壳的，然后裸燕麦呢就是咱们的油麦，
1: 油麦，嗯，
0: 然后从这个外形上来分呢，就是，嗯，一个是它的菱子，像什么呢？就是这个燕麦啊，为什么这个一说是燕麦？这个燕麦它的菱子，它是一个开口型的，让你理解是什么呢？
1: 嗯，
0: 像燕子的尾巴，
1: 哦，
0: 燕子的尾巴，你看像一个剪刀，像一个开口的剪刀，
1: 嗯，
0: 是不是？皮燕麦呢就是这样的，
1: 嗯，
0: 而咱们裸燕麦呢，基本上都是串菱的，就是长串菱。长串菱有鞭炮型的，有这个防锤型的，这是咱们的裸燕麦，但是它俩都属于燕麦属。
1: 之前我们也纠结过啊，这个念燕麦还是念燕麦，一说到油麦、嗯、这也是咱们燕山这边哈、啊、生长起来的，当时想是燕麦还是燕麦哈、啊、但是刚刚您提到说、啊、这个燕麦实际上它也和燕子有一点点关系，所以这个读音上也是走燕字儿哈、啊。
0: 那走燕字儿，它跟燕山没有那啥，它的燕尾菱，就是它这个菱子啊，就叫燕尾菱形。而咱们这个裸燕麦呢，它有防锤型、鞭炮型、串菱形，它有这么几个那啥，燕麦也好，油麦也好，一说是油面窝窝、油面和老、
1: 油面靠姥姥、
0: 油面炖炖，哎，油面靠姥姥，是不是？是吧？一说是燕麦片儿，一些燕麦产品。他们是从品质上来说是差别不太大的，
1: 嗯，
0: 都属于燕麦属的一个种。我们课题组在2000年左右，我们就做过研究，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国家种子资源库的1400多份的皮燕麦和1300多份的裸燕麦的资源的蛋白，我们进行了一个统计。咱们这个裸燕麦蛋白这个含量啊，普遍的比这个皮燕麦要高1.5到2个百分点。就是平均都要高1.5到2个百分点，另外这个市场上这个燕麦片啊，咱说实话，它也只是一个名称上的那啥，其实咱们国内多数的也是用油麦来压的，它因为这个东西是不分的，你油麦也是叫裸燕麦嘛，它就它学名就叫裸燕麦，
1: 也都是燕麦，对，
0: 哎对，都是燕麦，所以这个是不存在那啥的，其实不能说叫油麦片吧，是吧？你不能叫油麦片吧，你不能叫燕麦面吧，是吧？只是咱们在这个一个称呼上，一个传统的一个称呼上的一个。
1: 那会不会反倒就是您说油麦的这种燕麦片，它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0: 其实这个油麦压的麦片，它的麦香味会更浓，它的口感呢会更有嚼劲。它的冲泡时间呢相对来说会稍微长那么一丁点，它因为什么呢？它的蛋白含量高嘛。皮燕麦呢，它的蛋白含量低，它的淀粉含量高。
1: 哦，
0: 淀粉含量高，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1: 淀粉含量高，减肥或高糖人士就要画问号了。
0: 但是相对来说，就相对
1: 还是
0: 相
1: 对
0: 来说，
1: 嗯嗯，
0: 哎，对，它就是它俩之间比较，它跟小麦什么它没法那个，它俩之间比较，就是一冲，
1: 嗯，
0: 这一冲呢，它磕起来呢，口感是比较软糯，就刚说那个藜麦似的，白藜似的，它比较软糯，
1: 嗯，
0: 而这个油麦呢，它是比较就是那种 Q 弹的，就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筋，麦香味比较浓。是这种差别，
1: 可以像您说从口感上进行选择哈，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油麦它生产出来的燕麦片的话，它的优势还是非常明确的，只是稍微要多泡那么一会儿。
0: 那会儿可能就什么呢，就是你放杯了也就是几十秒了，甚至连一分钟都不到，就这么一个过程。
1: 哦，
0: 就是你假如你习惯性的冲泡麦片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出来的。喝麦片的时候可能口感上你我想喝软糯的，
1: 嗯，
0: 然后呢你就喝软糯的，我想就是喝那种就是有
1: 嚼头的，
0: 有嚼头比较粘稠的那种，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咱们这种裸燕麦那啥， 都叫燕麦，其实这个称呼上

0: 是没问题的。
1: 我们接下来说说
0: 在
1: 荞
0: 荞
1: 麦，
0: 麦的事
1: 对，说说荞麦。你看，刚刚我们说燕麦，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这个知识在里面了。荞麦其实大家分起来，有的时候好像更有点头疼。你看，像有苦荞、茶、饸饹面，也算是荞麦吧？这个甜荞和苦荞，它是一种分类吗？那它的用途也是各不一样的吗？
0: 荞麦它就分这个甜荞和苦荞，其实它俩的差别还是挺大的。甜荞呢，它是异花授粉，就刚说今年的荞麦产量相对来说有点低嘛，它为什么呀？它是异花授粉。假如说它正在开花的时候，它遭遇了雨季，到时候它就影响它的授粉，影响它的结实。而这个苦荞呢，它是自花授粉，它就自个儿里面它
1: 就不用管，它自己就完成，像您说交配
0: 对。
1: 了，嗯。
0: 你就是下雨阴天也无所谓，他自个儿人家搓里面全解决了，花苞里面全解决了。而这个甜荞呢，它需要张开接受外界的花粉，它才能够结实。从这个授粉上，它俩的区别很大，一个自花，一个异花。而这个甜荞呢，咱说主要是用作什么呢？用作这个淀粉，加工淀粉，蛋白质含量还是可以的。好多时候一说荞麦，荞麦黄酮含量，其实这个咱们甜荞里面这个黄酮含量是极低的，谁高呢？是苦荞里面的黄酮含量高，它是甜荞的十几倍。甜荞呢，它里面它不苦。你比如说你加工甜荞，为什么人们吃？你比如说咱们那个北京人来哪去过哪过大年，去禹县过大年，那个禹县的年味很重，就是张家口的禹县年味很重。那里就有荞面饸饹，典型的荞面饸饹。它那个荞面饸饹就是甜荞的，它因为味儿不苦。你要拿那个苦荞压出来的荞面饸饹，那你可能就得那啥吃了以后你会摇头啊，这个。说这个，我思考一下，好苦呀！甜荞口感无苦味儿，适口性好，它就可以直接做这个荞麦粉儿啊，这个荞麦凉粉儿啊，甚至做荞麦饼呀，都可以。另外，这个甜荞呢，它是这个异花授粉，它这个花特别漂亮，它有红花的，有白花的，并且还有好多的中间的红花白之间的那种渐变型的。这个红花啊。就是红到什么地步呢？它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它这个花越来越红。有的就是专门拿这个作物去做这个绿化，作为观光用。包括什么呢？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荞麦这种备荒救灾，其实用的呢也是甜荞。它的生育期比较短，它一边开花一边结实，这就是甜荞。它就没有苦味儿，适合加工面条、凉粉等一些传统的食品。
1: 但是我们喝那苦荞茶，感觉也不太苦，还蛮香的。
0: 苦荞茶，你想吧，你那一杯子里面才放多少？你假如要是给你压成面条吃，那就苦了嘛，那就
1: 这么分，
0: 然后这个苦荞呢，其实真正的营养，这个芦丁也好，总黄酮含量也好，这都是苦荞里面含量最高的，还有手性基醇，这些都是甜荞里面没有的，这都是一些荞麦的功能性物质。你看芦丁、黄酮，这个D 手性基醇，这都是功能性物质。但是呢，带有苦味儿，所以说这样就是什么呢？就是最终开发什么呢？最终把它开发成一些苦荞茶，一些功能性提取食品。
1: 把它的营养摘出来哈，苦的那部分不要了。
0: 哎，对，当然现在呢，通过现在这个加工技术的研发，你比如说我们国家燕麦荞麦体系，山西农大李云龙他们团队，他们就能把这个苦荞的这个苦味儿去除，能去除到80%以上。就是在一些加工食品上，既有了营养，有了一些这个活性成分，还减少了苦味儿。对于苦荞的发展，对于苦荞产业的发展，它有很大的好处。苦荞呢，它什么呢？就是你想，它是自花授粉，自花授粉呢，它就说白了，它不受气候的影响，它的产量比较稳定，基本上苦荞的产量都在300-400斤左右，很可观的，很可以的。
1: 其实您看这三样作物，论资历来说，其实差别挺大的。就是藜麦，咱们就不说了啊，它确实在我们国家的时间发展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但是燕麦和荞麦算是咱爸上的老住户了，所以我们来说说他们的前世哈。相对来说，燕麦它的来历会更复杂一些。刚刚其实我们也说了，是这个皮燕麦是外来户，然后我们现在吃的这个莜面。那个燕麦传进我们国家之后，在北方本土被驯化出来的中国型，所以想问这个说法准确吗？
0: 油麦、裸燕麦吧，国际上著名的物种起源专家叫瓦维洛夫，他就明确的说过，裸燕麦就是起源于中国的。 经过这个咱们

0: 国内的考古发现呀，就是起源于山西神池这块出土过什么的这个碳化的这个裸燕麦，距今呢有3000多年的历史。这个文献记载，在这个战国的时候啊，有栽培史，已经有2500多年的栽培历史。它的传播呢，就是首先一个从这个晋北、山西北部驯化，然后呢向北扩散至什么呢？就是这个内蒙古的阴山，然后呢再向这个陕甘宁。唐代以后呢，然后又传至了这个中亚、欧洲等地。作为一个搞燕麦的研究，搞这个油麦研究啊，你看裸燕麦研究的人来说啊，这个油麦是这个燕麦属中啊这个少数的在中国本土独立驯化的栽培麦类。它就是不是国外这个皮燕麦这个传入，突变而来的皮燕麦，它的起源什么呢？就在地中海、西亚，就是中东那边，它是有什么呢？就有这个野红燕麦逐步的驯化而来。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小麦田里的杂草，后来呢，把它这个驯化成了这个作物，在这个欧洲呢进行就是大规模的栽培，传入我国呢，就是从汉代那一块儿，通过这个丝绸之路。从那个西亚传入，皮燕麦的绝对属于一个外来作物。传入中国就是在这个战国到汉代那个阶段，距今呢也就2000多年。在考古发现，咱们是2500多年、3000年的时候，咱们就已经早了1000年，咱们就开始种植裸燕麦了。这是我们一个科学上的一个认知啊，这是啥
1: 对，
0: 啊？
1: 因为这部分内容的话，有一些是来自于网络，所以正好要和您再求证一下。我们也看到关于燕麦的这么一句表述，是来自于青海平安县志里说的：“受灾之后，其他作物难以成熟时，可种燕麦；急或不成熟，青草可用青饲料。”这就算是备荒最朴素的逻辑了，像主粮绝收了，种燕麦、荞麦至少能有个收成，或者是说这个草料能够保得住牲畜。那我们聊完了这些田间的故事哈，我们再把视角往高拉一拉。那么燕麦、荞麦、藜麦这三样作物，它的面积加起来，在国家的粮食大盘子当中肯定不算大，但它们的存在也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地方种不了主粮，那是不是可以尝试把燕麦麦、荞麦还有藜麦请进来。那么过去燕麦、荞麦等是杂粮，是备荒作物。那么从目前全国粮食安全的角度来说，这三麦又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0: 燕麦、荞麦在全国的种植面积也就2000来万亩，不到2500万亩，确实它的面积很小，但是呢，它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作物。为什么呢？主粮作物在什么地方种啊？在平原，有充足的降水。你比如说咱们的小麦、玉米、水稻，这是咱们的三大主粮作物，是吧？它是要求好地，地要平，水要足，温度、低温要够。咱们的华北北部，咱们常说的，大家知道这个张家口的草原天路，草原天路在哪里啊？就在这个离北京很近，是吧？离北京很近，200公里，在这个地方它就很冷，气温很低，人们来这避暑。但是这个地方种一些大作物，它是不可能的，它只有种一些什么呢？就是能耐低温。耐饥饿、降水需求少这样的作物，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燕麦、荞麦啊、藜麦啊，能在这是他们的主战场，它能在什么呢？降水300到350毫米的地方，它就能够正常的生长。咱们现在提倡的是什么呀？提倡的叫大食五观：粮、草、畜、蛋、奶，整个的一系列的东西。粮食前面是咱们种出来的，你的畜蛋奶是哪来的呀？它也是通过一些饲料，你必须饲料去喂，是吧？你们这肉什么哪来的？饲料去喂。燕麦的籽粒可以做什么呀？可以做这个咱们吃的粮食。然后呢，它这个秸秆儿，它是很好的饲草，籽粒可以人吃，饲草可以喂牛，可以喂羊。从大食物观上来说，它对这个咱们粮食的贡献也是挺大的。你想吧，全国三大饲草作物，青玉米、苜蓿、燕麦，这是前三位的。这回你就能想到什么呢？ 咱们的粮食只是咱们吃的一部分。你像咱每天吃馒头，你吃多少？你每天你吃的肉、蛋、奶有多少？但是这些肉、蛋、奶都是饲草来的，都是饲草喂出来的。但是燕麦恰恰是它是第三大饲草作物，
1: 粮食兼用的作物哈，
0: 对，它是粮食兼用。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燕麦在咱们的，你像北京北边这个华北、内蒙古高原这一块农牧交错带的地方，这是它的主战场。它能实现什么呢？它的纵养平衡、纵养生态平衡，它籽粒人可以当食品吃，然后饲草可以喂牛，然后这些粪便又可以反过来回补田地，这叫什么？一个纵养生态平衡。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的生态意义。你看刚才说咱是大食物观，食物上的意义，它还有一个生态的意义。燕麦、荞麦，它们对水的需求量是很低的，你种燕麦。它在生态上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就是它本身它的自然降水就够了，它不需要过度的开采地下水，它能够实现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平衡，又节水。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健康的食品。现在人们都说了，都知道，吃燕麦也好吃荞麦也好，它是什么呢？就是杂粮。现在什么呢？人叫健康粮，健康三麦啊，它也是这个，就是燕麦的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它能够刺激你的肠道蠕动，能够降低你的血糖，改善你的血糖血脂是有效果的。这个藜麦的黄酮也是有效，所以说什么呢？它是从什么呢？从这个大食物观，从生态，从这个人们那个健康水平上，有很大的好处的。
1: 关于藜麦哈，还有一种说法叫做极端的抗逆性，耐寒、耐旱、耐盐碱，甚至让它在联合国层面被定位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作物。所以想问您，这个韧性具体又该怎么理解会更好一些？藜麦算是在燕麦和荞麦当中抗性会更强一些的那个吗？
0: 它仨是各有千秋吧？这个你肯定在同样的降水条件下，燕麦的产量是比较稳产的。但是你在同样的盐碱条件下，藜麦的影响是最小的。这就是什么呢？它的韧性，你看韧性这个，其实在这个咱们这个农作物这个
1: 坚
0: 领
1: 韧
0: 域里
1: 的
0: 面，
1: 人哈，
0: 对对对，它这个韧性那啥，多变、恶劣、不稳定的环境条件下，它依然能够，就是它能够稳定的生存。它产量呢能有一定的保障，它并不是说什么呢，并不是说它给它极度的盐碱，它也能够这个正常生长，但它只是什么呢？它会有减产，但是减产比较少。您刚刚说到这个藜麦这一块，就从几个方面来，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外界胁迫，就是咱们这个生物胁迫，就是什么？就是寒、旱、盐碱。这个藜麦的根系特别发达。典型的这种这个节水作物，它能够在降水相对比较少，就是300多毫米，它就能够只要在这几个关键时期它有降水，然后它就能够不至于干死，它就能有一定的产量。另外什么呢？它就耐盐碱，这个耐盐碱它的耐盐碱程度，其实这个燕麦也是比较耐盐碱的，但是它要比燕麦更耐盐碱。它在这个盐碱度在3%，就是3到6之间。你看，咱们这个低于3%的叫轻度盐碱，6的叫中度盐碱，9的叫重度盐碱。它能在3到6之间能够正常生长，几个主粮作物了，那基本上那就是大幅绝产，就是减收啊，就到六度的啥。但是它能够正常生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耐寒，这个它耐寒能耐到什么地步呢？基本上它在这个苗期的时候啊，它出了苗以后，它的苗能够耐受到零下3到4度的低温，也就结冰，它的苗也冻不死。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这个产量的韧性，韧性啊不等于说是高产，就是它在这个逆境下，它不是说是有韧性它就能高产，但是什么呢？它就是在一定的干旱啊胁迫下，干旱、盐碱、旱呀、涝呀这个胁迫下，它仍然能有一定的产量。
1: 不
0: 这
1: 会
0: 是一个
1: 绝
0: 产量，
1: 收，
0: 哎，这是一个产量的韧性，然后就什么呢？就是系统的韧性，就是它对农业生态系统，它正是因为有这些韧性啊，它能够对什么呢？对于咱们，你比如说盐碱地改良，你这个盐碱地怎么改良呀？你不可能上去就种大玉米，你上去种水稻、种小麦，它是活不了的，它不行的。你只有种这种什么呢？耐盐碱的作物，你先把这个土地把它盐
1: 盐
0: 碱
1: 碱
0: 地把它
1: 吸
0: 一
1: 收
0: 点
1: 一
0: 点。
1: 下，
0: 对，把它吸出来，

0: 改良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再去种一些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所以什么呢？它是这么一个韧性，它在这个生态系统开垦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物，就是
1: 嗯，
0: 有那么几方面吧，这么个韧性的呀
1: 对，就是如果这块地的情况并不太好，我们可以先来用藜麦试一试，对，帮助改良一下土壤，然后我们再看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尝试其他的作物。
0: 开拓性的，
1: 开
0: 开
1: 拓
0: 拓
1: 性，
0: 性的，
1: 嗯，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周老师已经提到了健康三麦这个说法哈，燕麦、荞麦、藜麦，他们也叫健康三麦，这就是周老师团队提出来的。燕麦、藜麦、荞麦这三样东西放一起，应该是恰好覆盖了 DJI 高纤维、全营养三个健康维度，而且他们也串成了一整条产业链。那么这正好是在咱们张家口哈、啊，尤其是沽源，所以想问一下周老师，这个健康三麦的提法最开始是怎么想到的？那么在您看来，这三样作物在健康饮食上面是各管一段儿，还是说大家合起来覆盖更全？它的搭配逻辑又是怎么样的？
0: 其实这个健康三麦啊，
1: 嗯，
0: 这正儿八经是我们所，就是我们张家口农科院
1: 嗯。
0: 燕麦研究所研究的这三种作物。当时别人让我介绍的时候呢，就是我说我们所就是健康三麦，因为这健康三麦，燕麦、荞麦、藜麦是这个公认的，是吧？
1: 对，
0: 这个都是健康啊，对，都是
1: 嗯，
0: 很健康的这个粮食作物。燕麦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它能够刺激你的肠道蠕动。
1: 嗯，嗯，
0: 膳食纤维什么呢？它是能够经过你的胃和小肠，到了这个大肠的粗端，然后产生一个激素刺激你的大脑，然后呢就是进行一个血糖的代谢啊，肠道的蠕动啊，这么一个过程。
1: 嗯，嗯。
0: 我现在是读的这个营养的一个博士，
1: 哇，
0: 我就专门研究这个燕麦对血糖的代谢的一个那啥。
1: 嗯，
0: 那个荞麦呢？你想吧，荞麦它是什么呢？就是它一些黄酮、D 手性肌醇。它这个含量呢，是对这个降血糖，你想它直接就是功能成分降血糖，它是功能成分。
1: 嗯，
0: 刚才燕麦呢，它是那个刺激你的这个机体反应进行降血糖，
1: 嗯。
0: 而这个荞麦呢，它是它的功能成分具有降血糖的功效，而这个藜麦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营养比较全，全营养而著称，对一些这个减肥人群、健身人群，这是最好的。刚才前面两个作物是健康，后面呢是这个。健身也是
1: 嗯，
0: 健康啊，
1: 嗯，
0: 是这么一个那啥啊，雇员这一块的，说实话，这个绝对是这个我们藜麦产业、杂粮产业发展的一个标杆，就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1: 嗯。
0: 可以说是给全国的吧，好多一些杂粮县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
1: 哎，那能不能？比如说从您的一日三餐当中哈，来说说健康三麦都是怎么安排
0: 我这个
1: 的？
0: 比较简单，我只要在办公室，早餐肯定是一杯燕麦粥，冲杯燕麦片儿。这是为什么呢？不影响你的工作，你不用去专门腾出时间来去吃饭，你直接倒上一杯燕麦片儿，你这一边干活一边喝，一边干活一边喝，就像喝茶一样。然后喝到9点10点这一块儿，你这一大杯燕麦片儿也就喝完了，
1: 嗯 嗯。嗯
0: 并且它的饱腹感很强。只要我在办公室，每天40克的燕麦片儿，这是肯定的。藜麦和荞麦呢？包括这个燕麦米，就是呢，我一般就是给蒸米饭。咱们的苦荞米，因为苦荞米，藜麦它可以用来熬粥，熬出来以后啊，它跟那个跟大米也好，跟小米也好，因为有苦荞米的介入的话，米汤是那种说金黄色吧，就是那种真是可以说是那种金黄色，颜色
1: 嗯，
0: 特别
1: 就有
0: 好，
1: 点
0: 还透
1: 小
0: 明
1: 米
0: 小。
1: 的意思了吗？小米粥的意思。
0: 比小米那个颜色要略微发棕一些，就是。
1: 哦，稍微深一
0: 哎，
1: 点。
0: 就是对，那种颜色特别的漂亮，就是尤其是那个苦荞米熬出来，
1: 嗯。
0: 特别漂亮。熬粥的时候，你要装上燕麦米呢，它能在你喝粥的时候让你更有口感
1: 有那
0: ，Q
1: 咯
0: 的
1: 吱
0: 感
1: 咯
0: 觉，
1: 吱的感觉。
0: 对 Q 的感觉。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什么，我经常是拿这三种米呢，就是蒸米饭跟大米饭在一块蒸着吃。首先从颜色上，大米那个颜色上，它会稍微不是那么白，它会变一定的颜色。在吃的过程当中，那种口感。不光是那种大米的那种香，还有那种 Q 弹的感觉，就是包括藜麦它也有这种感觉，这个燕麦也有这种感觉，嚼劲有
1: 嗯，
0: 口感。
1: 哎，那
0: 对，
1: 需要先泡一下水吗？燕麦和藜麦，
0: 藜麦不需要，
1: 嗯，
0: 燕麦呢最
1: 燕
0: 好
1: 麦
0: 是
1: 米
0: 买那
1: 的
0: 种，
1: 话，嗯，
0: 最好是你肯定是不能拿那个这个就是纯油麦，最好是拿那种燕麦米，
1: 嗯，
0: 它把那个角质皮给去掉。

0: 他把外面最薄的一层角质皮给去掉了，这样呢，它就更容易进水。在以前的时候，我们开发过，就是我的老师杨才老师开发过一个什么呢？把这个燕麦米把它切成三段儿，把它切成三段儿以后呢，这样它就可以跟大米一块儿煮，它就更容易那啥了嘛。现在这个市场也有，就是一个是切段那种燕麦米，一个就是那个把那个皮经过打磨那种燕麦米，燕麦胚芽米，
1: 其实燕麦
0: 给
1: 米
0: 它。
1: 有点像小三角形的那种感觉，是吧？其实跟咱们平时想那个米粒儿还是不太一样的，
0: 不是
1: 虽然都叫
0: 那
1: 米
0: 个，
1: 粒，
0: 那是甜条，那
1: 那
0: 是
1: 是
0: 甜
1: 甜
0: 条，
1: 条，
0: 那是甜条，
1: 哦，
0: 甜条是那种小三角形的，像粽子。
1: 或者就像您说简单一点，煮粥煮饭的时候都往里边放一放，口感更丰富，营养更健
0: 放
1: 康。
0: 点荞麦，放点苦荞，那种口感是那种颜色是更好的，色泽特别漂亮。
1: 哎，那想问您一下，现在健康三牌在加工和设计上还有什么新的方向吗？比如说，适口性啊，产品形态呀，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更好玩的新尝试？
0: 现在人们，你看啊，在最早的时候，咱们是吃面粉，是吧？最
1: 对。
0: 早是吃面粉，面粉回来自己做，然后后来呢，就是什么呢？我们买面，就是买什么面？面条，是吧？买面条、方便面、挂面。当然，现在你看，现在这些杂粮挂面都有了。现在都是你看这三种作物的这个杂粮挂面都有了。后来就有了这种快消品，快消品什么？就是咱们那个零食。杂粮营养棒现在这个做的比较火，人们正在开发什么呢？乳制品，燕麦奶，就是我直接把营养就喝进去，我拧开盖，我也不用买面粉蒸了，我也不用买面条煮了，我也不用买营养棒咀嚼了，我直接这一瓶饮料，我直接拧了一喝，我这今天的营养就够了，
1: 对，那它
0: 就
1: 和
0: 是。
1: 咖啡的搭配也现在是非常好啊，燕麦奶的搭配。
0: 你看现在我这个旁边就有一个这个燕麦拿铁是吧？就经常就是我们经常喝这个燕麦拿铁。对，它加一些燕麦奶啊，它这个口感更润滑，它代替了一些牛奶，
1: 对，如果
0: 就是
1: 乳
0: 那个
1: 糖不
0: 乳
1: 耐
0: 糖。
1: 的话，其实喝这个会更好啊。
0: 喝这个是很又你看既健康又好那啥，
1: 其实，比如说像我养宠物嘛，然后也会经常给它去淘没一些口味比较好的，像是冻干啊，或者宠物的饲料粮。你会发现，像这个藜麦呀、荞麦和燕麦，好像已经也开始在这些食品当中在慢慢的添加。其实像您说，他们的创新和包括在食物当中，已经有更多的这个不同的打法了哈。
0: 这个方向是多元化的，不仅仅是从咱们刚说的这个简单的吃上、乳制品上、发酵食品、麦类作物，它在一发酵以后，或者是发芽产品，它在一萌动的时候，它里面的功能成分是发生变化的，然后把它磨成粉呀、啊，或者进行提取啊，这方向还是这个研究比较多的，
1: 就
0: 就是
1: 甚
0: 在
1: 至
0: 它
1: 在它
0: 萌动。
1: 没成熟之前，它可能也会成为我的产品。
0: 对，在它乳初期采摘打浆。但是这个还是比较相对来说还比较少。现在什么呢？现在就是让它萌动，这个燕麦也好，荞麦也好，藜麦也好，让它萌动，就是在它萌动没有发芽的时候，然后再把它烘干、碾压。这时候呢，它的淀粉好多转化成了一些这个氨基酸，营养成分会更高。
1: 那最后我们想落到很实在的这个方面哈，就是种这三样，老百姓的口袋里能多多少钱呢？
0: 首先一个，种这三样东西的地方。
1: 确实没有办法种经济价值更高的产物了，对吧？
0: 包括地，我一个是地方，所谓的地方什么呢？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区域，它是种不了这个咱们这三大主粮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种这个三种作物的地，基本上都是那种坡粮地。所以说什么叫坡粮地啊？就是又是坡，浇都没法浇。你比如说你马铃薯需要浇水。马铃薯浇水，你必须要种在这个比较平的地方，甚至就是用滴灌，你也得种在相对比较平的地方。这三种作物呢，它真不需要浇水，你直接把它种在坡梁地上，也不用考虑浇地，不用考虑它
1: 太多的
0: 加
1: 管理
0: 看，
1: 工作哈，
0: 哎，这个管理是比较粗放。所以说呢，它相对来说就是什么呢？它这个产值啊，不能跟这个咱们三大主粮还有这个马铃薯这些作物相比的。你咱就拿藜麦来说吧，拿藜麦来说。这几年在坝上，如果风调雨顺吧，不用浇水，能够达到500到600斤。这500到600斤，你就按现在的市场价，就是4块到5块之间，这个产值还是很可观的。你2000多块钱，2000到3000块钱，这个产值甚至有的能超过咱们平原区的这个主粮。
1: 对，因为像您说，我投入的成本只是买种子的钱，相对来说，这个地租和其他的可能成本会更低一点也。

0: 它这个地租也低啊。
1: 所以说像您说，虽然产值听起来似乎没有那么高，但是我没有什么要刨出去的过多的成本。
0: 它是把什么呢？把所有的边角料不好的地，它全给利用起来了。还有一个什么燕麦啊，老百姓是有情怀的，就是他在这个华北这个燕麦主产区啊，它是它的主粮，它是这个华北燕麦主产区他们的主粮。记得有一次，那是我刚上班，我去张北这个焊一个这个库房的挡鼠板，然后呢，这家的老板娘就把这个电焊工叫回来，老板叫回来呗，然后给我焊这个挡鼠板，然后回来以后呢，就给我焊的过程当中，这个他媳妇就给他说呀，说，志东你别走了，我赶紧给你蒸顿油面吃。啊，
1: 对，
0: 就是你回来了，我赶紧给你做顿好吃的，就是这样，就是。那当
1: 明
0: 时
1: 白，
0: 我就是意思，哎呀，我说这个，太
1: 对。
0: 对，在他们那个意识里面，这个太重要了。
1: 所以，周老师，那最后我们能不能总结式的来聊聊燕麦、荞麦、藜麦这三种作物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0: 哎呀，其实这个值得咱们认真对待理由，一个就是刚咱们说那个从营养上，
1: 对。
0: 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从抗腻上。从抗腻上来说，它这个，这三种作物啊，就是刚说了，耐寒、耐盐、耐瘠薄，还耐旱，种什么地方也长不好，达不到丰产效果的时候，它能给你有一定的产量。先锋作物，你比如说盐碱地，盐碱地
1: 对，
0: 它
1: 开
0: 可
1: 拓
0: 以
1: 性
0: 对
1: 的，
0: 先，对，你种上燕麦，你连续就是白城农科院，我们那个首席科学家任长东研究员在白城这个盐碱地上种燕麦，种了2000亩。他经过十几年的种植，把那片盐碱地就改良了，改良了你就可以种玉米了，哎，这就是它可以做先锋作物。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作物它主要种在这个农牧交错带。从生态上来说，它不仅仅是这粮能吃，草能作为饲料，喂了牛以后粪便又可以上到地里面，它是一个生态的有机循环。在生态的另一个方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我们在2000年上大学的时候。这个有一天，张家口的天刮成了橘红色，明显的感觉呼吸困难那种感觉。那是为什么？沙尘暴。
1: 对，
0: 我们课题组研究的什么？用燕麦进行什么的防风固沙技术的核心是什么？一早三改，选用早熟品种，改秋耕为播前耕，改西植为密植，改早播为晚播。这样呢，就让燕麦的播种期推到6月份，让这个活土期呢，你别说你原来的时候是秋天耕番。这个张家口常说了一年2场风，这个从春刮到冬，春天刮出犁底层，秋天吹出山药蛋，就那么大的风。而我们呢，就是什么呢？在秋天的时候不耕番，让它留住麦茬。这个麦茬不仅能固土，不仅能把它自个儿的土固住，还能把别处刮来的沙能固住。然后我们再等到什么呢？等到明年6月份有降雨的时候，我们再耕番，随耕番随播种，又能起到好的除草效果，又能起到好的固沙效果，所以说呢，在这个生态上，这个就是这几种啊，就是你看它的私用价值，你看它又啥，还有一个私用价值，私用价值那啥，私用价
1: 饲
0: 值、
1: 料用哈，
0: 健康价值、生态价值，还有老百姓的这种情怀价值，就是它本身祖祖辈辈就种的东西，这就是咱们应该从一个是老百姓认可，这个商家认可，健康价值嘛，商家认可，然后呢，从生态价值上，这个国家认可，这就是咱们应该对待它的一个理由。
1: 一片土地，三种作物，三个节奏，健康三脉不仅长在坝上这片冷凉的土地上，更长在旱地、贫瘠的土地、高海拔的边际土地上。它们丰富了人们 DJI 主食的选择，为牲畜提供优质饲草，也能培肥地力，创造生态价值。它们是杂粮，是特色，是农民手里稳当的收入，也是消费者餐桌上更多元的选择。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咱们走进田间地头，认识两位不一样的新农人。甘肃靖远的魏永强原本经营铁矿，2020年转身扎根戈壁，建起6000多亩的有机枸杞基地。他拒绝使用除草剂、化肥，哪怕遭遇虫害、大旱，连年高额投入难回本，也守住有机标准，尝试羊群除草，坚持种出符合中欧双认证标准的枸杞。江苏沛县的杨少金放下创投工作，返乡做起农村电商。他扛着相机跑遍乡镇，直播带货黄冠梨，挨家动员农户做品牌、搞包装，一次次被拒绝也不放弃。他还带动果农夫妻玩转短视频，让农产品摆脱收购商定价的被动局面。一人扎根土地，坚持有机种植；一人串联市场，用直播打通销路。两位新农人各自闯关，把乡土好物送出大山。他们在创业路上都遇到了哪些难关呢？我们一起去听听。
1: 我有朋友来过基地，说你是不是不会种地啊？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别人家地里头那么干净，树都长得那么漂亮，你们家树咋长成这样？除草是最简单的事情，打点除草剂就行了，但是这样就不是有机枸杞了，有机认证就过不去了。
2: 他叫魏永强，是甘肃省靖远县一家农业企业的负责人，也是一位从事有机枸杞生产不久的新农人。自2020年在靖远县五河镇投资有机枸杞生产以来，他每隔2-3天就要从100多千米以外的驻地往基地跑一趟。
1: 这是今年刚种的，这总共有18100亩，因为有些以前的品种已经不太好了，我们又在换。正常挂果的有6200亩，这6200亩已经通过中国和欧盟双有机认证。
2: 七月的甘肃省靖远县正是枸杞成熟采摘的季节，枸杞园里一颗颗色泽艳丽、红似玛瑙的枸杞挂满枝头，农民们趁着晴好天气，正在采摘、搬运、晾晒，处处是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对于2023年枸杞的生产和销售，魏永强抱有很大的期待。
1: 这是一台新的是吗？
3: 新的，接着是四个新的。
2: 因为是新品种，同时又是有机种植，所以这里的枸杞还没有完全成熟。为了确保枸杞不受到虫害的威胁，魏永强决定再喷施一次除虫菊素，来加强虫害预防。
4: 因为这个除虫菊素，它是从那个从菊花里面提炼的，对人体没有伤害。
1: 这个。
4: 石英板，今年咱们总共贴了有10万张。
1: 这叫多少钱？
4: 像这个黄板4.6毛，他们那个石英板是1.2块。它上面是雌性的一个味道，然后雄性的就往上扑，雄性的战斗。
2: 魏永强之所以对虫害如此重视，源于2022年的一次惨痛经历。
1: 有一个礼拜我都没睡着觉。这个大家都很困惑。
4: 我出完差回来之后，到地里面看看完之后，当时真的是双腿发软，从地里面怎么走出来的我都记不起来了。
2: 原来一直生长良好的枸杞突然爆发了枸杞石蝇，这种害虫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不仅会迅速蔓延，造成大幅度减产，同时还会对将来的生产带来威胁。
4: 请了好多的专家来，也是有同行的经验，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人工把它摘下来。我们摘了有3吨多货呢，倒到这个坑里面了，撒上生石灰，再浇点水，进行深埋处理。
5: 看得太可惜了，是吧？
1: 特别可惜。但是没办法，
4: 量确实不错。
2: 吸取2022年的惨痛教训，2023年一开始，基地就加强了巡查，增加了管护措施。
1: 是不是这个粘蝇板呢？现在密度不够。
4: 正常的来说，一亩地也就是5到8个，实际上咱们已经增加密度了。
2: 看到基地各种防护措施齐全，虫害也控制得比较好，魏永强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1: 这一块看着品相不错。
2: 2023年，40岁出头的魏永强本来在白银市平川区经营着一家铁矿企业。2020年，陪朋友到靖远县考察枸杞产业，自己反而被这块地和这个产业深深吸引了。
1: 当时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确实比这个规模震撼了。我真还没有见着过连片的上万亩的地。但我知道靖远县有20多万亩枸杞，要带动10几万老百姓的就业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的稍稍有点冲动。
2: 经过认真考虑和论证，最后魏永强决定联合另外两位朋友一起投资开发有机枸杞产业。
1: 这是从内蒙牧区拉来的这个羊粪，每年施肥2次，每次是1亩地3到5方，这样下来的话，一年。

0: 那我们就得给老百姓让路哈，那不能跟老百姓抢食呀。缺水导致部分枸杞树枯死，枸杞大面积减产，而随后几年劳动力缺乏，又让基地的生产雪上加霜。
1: 枸杞销售不出去，甚至在挂果期，我们那个摘果子还没有人，每年投入1400万左右。
0: 这几年一直不能做到收支平衡。尽管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很多人都劝他降低生产标准，但魏永强却毫不动摇。
1: 别人说很难干的事情，我一定要去干一干。我还要想办法把它干得跟别人不一样，这就是我的性格。
0: 杂草疯长，不仅和枸杞树争水争肥，而且还会滋生各种虫害。
2: 为了对付杂草，基地配备了2台拖拉机，常年循环除草。
3: 一茬除完之后，第二茬马上接着就来。5、6月份的时候，每天有100多人在作业，所以做有机枸杞，成本特别高。
1: 全员的话，一次除草的成本在50万到60万之间。
3: 全年的话，那你就好几百万了就。
1: 这个地，我们离做了7遍之后种，草你看还是这么多，说明这个病草的这个顽固性太强了。
3: 哎呀，这个除草这就，这是有周期长，代价大。对，做有机这个草是，应该排在第一位了。
4: 前一阵请了个专家，那个周老师过来把咱们园子看，看了下关于这个草这一方面，他提了一个建议，他就说是那个养上些羊，给羊做个马甲，然后用扣子扣起来，让头要抬起来，然后。
0: 把羊赶到地里，
1: 还有阳光投一天地里就光吃草。
0: 这是好主意啊！你要真正的说，如果这样可以的话，那这咱们这附近找羊找好找得很。
1: 魏永强让附近放牧的羊倌赶羊过来，到还没挂果的枸杞地来试验试验。
3: 包的这个地方，这么个羊就成了。
1: 哦，
0: 现在放开，放开让它吃咱们看这个状态。
1: 被限制了投喂的羊无法抬头啃食枸杞枝条，
0: 只是安静地待在那儿低头吃草，
1: 看起来效果还蛮不错。我现在问是搁他们前几年你们在这种的为啥不用这种办法？
0: 种的苗小嘛，我人工出把草就出现了，没效的时候，羊发就是这样的。
1: 现在就可得出结论，秋季采摘完之后不用拴，完全可以把羊群放到。
0: 这枸杞地里，
1: 这羊不可能吃刺儿，这不吃呀？
0: 没关系啊，它是能消耗多少算多少嘛，它量在递减又不是递增，你是考虑这个问题。
1: 1个星期过后，基地的数千亩枸杞终于迎来了采摘的时刻。
0: 一大早，近100名采摘工就赶到了地里。
1: 采摘工每年在这个季节都是从山东和河南过来大批量的人啊。这果饼不能留在上面，把果饼要去掉。
0: 因为刚刚更换了品种，同时在生产中又不能使用化肥和农药，所以这块地的有机枸杞树形偏小，产量偏低。
3: 用了化肥和农药的，肯定产量高。我们测算过，大概他们是我们的6倍的产量。产量低，要求高。尽管魏永强已经给出了3元钱一斤的工钱，但采摘一天之后，部分采摘工还是闹起了意见。这农民很辛苦，早上5点钟起床，吃饭早餐5点半就下地，到晚上的8点才结束。你一天让人家挣不上120块钱以上。
5: 这也确实是也没人干这个事。为了留住采摘工，魏永强只能提高工钱。多少钱一斤现在？3块半。
1: 3块半。
5: 哎，我们采摘一斤是3块5毛钱，采摘成本就跟别人不一样，1块1和3块5嘛，3.2倍的价格。
6: 360号，3.7，3.7，3.7。
5: 啊，地上了吗？没有。啊，没有了。地方我再说。
0: 傍晚时分，满载着丰收希望的货车，把一筐一筐的枸杞运送到车间。

0: 在这个全自动化的车间里，刚刚采摘来的枸杞鲜果经过清洗，一部分就被加工成枸杞原浆，一部分则被加工成枸杞干果。
1: 里面都直播进行着呢啊！
2: 对对对，里面正在直播。在一个北纬37度的黄金地带，这个地方的这个独特的地域条件，天地纯净，物华天宝。
1: 我们的成本导致了我们的销售价格比较高，那么市场上对这个有机枸杞的认可度、认知度还不是那么高，所以我们就不断的通过各种渠道啊去说服，去给大家讲啊，去宣传。什么是好枸杞？什么叫有机枸杞？
3: 今年的梨子品质怎么样？
4: 比往年好。
3: 你像我们这种梨子啊，你在本地的收购价格大概多少钱？
4: 在这吧。啊，2.1块，2块1，2块2，2块。
3: 今年这个收购场的价格能给多少钱一斤？
4: 大概有2块，2块1吧。
3: 2块1。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4: 今天2块。
3: 2块，那还不错。
0: 返乡创业7个年头了。跑市场、寻价格、看品质、拍视频，已经成为了杨少金的日常。偌大的市场上，很难遇到像杨少金一样不停地问、不停拿起手机拍摄的人。
3: 我将开启我的第420场的直播，我将通过直播销售我们沛县的皇冠梨，还有我们的金秋超黄桃。
0: 第420场直播带货，对于杨少金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3: 那今年我们的目标也很清晰，就会培育一些有品牌潜力的农户。因为做直播电商这件事情，首先要求农产品要有量，第二个呢，他要有把控品质的这种意识，这样才能够把产品卖得更好。
0: 春日梨花秋日果，江苏省徐州市沛县陆楼镇上的1000多亩皇冠梨又到了陆续上市的季节，这个时候也是做农村电商的杨少金最忙碌的时候。了解完市场行情，杨少金又开始为直播选品忙活了起来。
3: 梨花哥，我来了。
5: 哎，
3: 你好，哥嘞。你前段时间不是打电话想让我通过电商帮你卖梨子吗？
5: 是的，对，那行。
3: 我来看人家梨子咋样。
5: 行，这刚才一车。
3: 好的。
5: 欢迎。
6: 哎。
3: 哎呦，嫂子辛苦
6: 了。来了。
3: 辛苦了，嫂子。哎，
6: 不辛苦，农民的不就这样吗？
3: 是的呀。
0: 陆楼镇7步村村民王花妮是村里的种梨大户。2023年，有50亩的皇冠梨进入了丰产期。听说杨少金通过网络销售当地的水果，不仅卖得多，而且价格也高。王花妮的丈夫方立华便主动邀约杨少金给他家卖梨。
6: 你看，你看，
3: 哎呦，皮薄
6: 肉厚，这肉又多。
5: 对，
3: 梨子是不错，我今天就卖个20000件，然后10万斤，行不行？
5: 行，
3: 可以吧？
5: 行。
6: 那价钱咋说的嘞？
3: 我电商呢，价格给你高一点，2.8块一斤，你看行吗？
6: 价钱2.8可以接受。
0: 听到比市场收购价每斤要高出近8角钱，王花妮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可接下来，当杨少金和他聊起品牌和包装时，王花妮的态度却变了样。
3: 你这个环境农场应该有商标、有包装吧？
6: 没有，俺没有啥包装，也没有商标，这没注册。
7: 你都干了20多年，连个商标、包装都没有。
6: 在地头上收，咱用不着包装，直接拿给他都卖给他了，用不着。
7: 现在做水果都要讲究品牌。
6: 那品牌咱暂时没有啊，你那咋？那没有啊。
7: 那这样，那你自己去其他买通用包装行吗？
6: 那通用包装买什么样规格的？你说的啊？
7: 6个装的，然后大概是2.5块一个。
6: 装六个装几斤？
7: 装5斤。
6: 哟，五斤2.5块一斤的都去5毛了。
7: 对
6: 呀，你给我2.8块，我去掉5毛，还剩2.3块，我再找人分机，再出来次锅，那不行。
7: 比市场上收购的价格高。
6: 哎呀，不高了，我这样，我去去人工，我得多操心。这回俺那袋子卖给人家呢，还能裹在脑袋，你这样都得全部都一个脑袋都没有。
0: 要想网上销售，不仅要保证果品品质。还要投入包装成本和人力成本进行分级分拣。王花妮算来算去

0: 觉得不划算。
1: 李华哥，你
2: 这前面
3: 你知道这一个下子去都去五两块五装五斤的，一斤都去五毛了，他给咱两块八，还剩两块三。
1: 卖试试。
3: 不行不行。
0: 最终，杨少金还是被拒绝了。忙着做农村电商的杨少金，时刻会揣着一颗迎接下一个有可能会被农户拒绝的心。然而，在返乡创业之前，他却是另外一番境遇。
4: 在创业之前啊，我主要是从事企业创投和企业融资方面的业务。那个时候啊，市场有很多的企业还有创业者，他们手上也有一些好的项目，他们写完计划书以后都追着我们，想让我们帮忙看一看。
0: 为别人做嫁衣的工作，杨少金一干就是六个年头。有一天，见多了创业者和创业项目的杨少金有了新的想法。
4: 我大概用两个月的时间走访了我们沛县十几个乡镇，然后四五十家的农场还有农户，我就发现了我们这里应季的水果也很多，像苹果、桃子、梨子、葡萄，还有呢平时农户散养的鸡蛋啊、鸭蛋啊，我就发现可以在网上卖的东西太多了，我就直接辞职不干了，然后就回到家来干农村电商了。
0: 半年下来，数据并不漂亮的订单量给兴冲冲踏进农村电商的杨少金泼了一盆冷水。
4: 经过调研以后啊，就是沛县以外的人对我们的产品不了解，他们也无从下手，更不会通过这个电商平台去搜索再来购买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如何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的产品呢？
0: 总结出了问题症结的杨少金开始了自己的突围。
4: 再后来我走访农户的时候，不论遇到什么产品，我都会拿出手机自拍，然后拍农户拍产品，然后发到网上去，那各种的宣传推广，就是增加我们本地产品的知名度。
5: 我就是干农业的，对吧？
6: 农业是好事。
7: 好业能说出老板的姓名他就给你打折，真的打折。像这个燕果玫瑰，你来采摘的话20块钱一斤。
0: 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入手，再到对家乡农产品的展示，杨少金把更多的心思注入到了每一个短视频的创作中。这一天，杨少金要去见两位老朋友。
8: 来，注意哈，很多老铁说，为什么我嫁不活，你能嫁得活？注意哈，咱们缠馍的时候一定要缠紧包严不漏气。
0: 每天下午，鹿楼镇魏花园村村民王忍忍都会和爱人陈继龙一起，通过手机直播的方式教网友们一些农技知识。
4: 今天流量怎么样？
8: 还行，反正下午就是乐然每个日，到晚上有的时候搞的时候500到1000。哎
4: 呦，那还不错，流量比较稳定。
8: 你得经常坚持播，你要是一天两天的断播还行，你要时间长了断播，你的粉丝都找不着你了，你的流量就下滑了。
6: 哪怕天气再热，
8: 再冷再热，这都是工作。
0: 五年前，王忍忍夫妻俩正在为桃子的销路而发愁时，杨少金出现了。
4: 我来说拍短视频帮他卖桃子，他们也不信任，你知道吗？也看不到这个到底有这么大的能量吗？短视频或者是电商。后来我就带着他们一起拍短视频，拍了各种的方法，各种的尝试。
8: 是，
4: 我记得当年还有一个
8: 火了一条
4: 短视频上了
5: 啊，是，
4: 哎，然后你们的桃子都基本上卖完了，就
5: 你们
8: 订单特别多。
5: 这个视频当时我很有印象。
9: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心疼。
0: 随着王忍忍在桃园里唱歌视频的突然爆火，瞄准了流量方向的杨少金又帮王忍忍打造了一系列融入生产场景的唱歌短视频。
9: 这份不变的情愿，
5: 因为当时他过来上我们这个果园里边拍视频啊，都是又是蹦啊跳啊，又是怎么摔了，嗯，感觉就很不理解，这些人干啥呀，是不是
8: 这里有病吧？
5: 有毛病啊，就不理解。
8: 断播了一天两天还行。
0: 面对王忍忍夫妻俩的不理解，杨少金没有放弃，从带动和指导他们夫妻俩拍摄短视频做起，再到建立农产品品牌，直到实现了桃子的售价不再受收购商的制约。
5: 以前那是人家说了算，人家说多少钱就多少钱，现在呢，咱们有定价权。咱们说88，那就是88；咱们说108，就是108。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你得让别人知道你是怎么种的，你种出来的这个东西，这个水果，这个桃子呀，怎么好，怎么好吃。

0: 次杨少金登门拜访，希望王仁忍夫妻俩可以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做通王花妮的工作。
1: 听说你搁网上想卖咱家的梨子，咋又不想卖了？
2: 那这价钱吧，跟咱在家卖差不多，不多卖钱，给的价钱有点低，还得再叫俺承担箱子钱，确实不想做了。今年
1: 我那会儿2018年的时候没有客商收，当时我卖了20多万斤了，搁那个线上。你试试呀，你咋知道不行？
2: 我有点害怕，万一做不好，还不如又不多卖钱，光一个箱子都去5毛了。
0: 王花妮始终沉浸在自己的算盘里，王仁仁讲述的个人经历对她并没有起太大作用。
1: 我跟你说，我以前也是卖通货，就是卖给他，一头收到他怀里，他今天想来收他就收你的，他不来咱卖不了，咱只能靠他。但是你自己有品牌了，你自己创建出来品牌了，自己卖，你自己有自主权了，知道吧？咱说了算。
0: 在王仁仁的一再劝说下，王花妮总算松了口。
3: 这样，这个保障险呢，我自己也承担了这个费用，好吧？等到我搞完这次活动以后啊，我给你安排人去给你申请，帮忙申请商标，再给你做一个保障箱的设计。
1: 到明年，
2: 那设计给设计还要钱吗？
3: 设计费肯定不要你钱了，咱自己有同事帮你设计了，还不行吗？
1: 明年这两都还你。
3: 但是你明年的时候，你一定要做自己的还你的这个包装箱，这个钱你只要出了。
2: 那明年呢，我有自己的品牌了，我可以多卖点。
3: 可以吧？
2: 可以。
3: 那行，那你今年支持我，我们先做个试试。
2: 那今年就给你10000。
0: 有了杨少金的承诺，总算说服了王花妮，10000件，共计50000斤的销量敲定了下来。

0: 这里是瓜果飘香沛县区域公用品牌的助农直播间。
1: 我今年去我丈母娘家，我就买了一箱黄桃带给她。
2: 好家伙，
1: 你看我们每个黄桃个头都特别的大，抠都抠不下来这些种。
0: 卖完这三百单，我们今年的这个桃子就结束了，好吧，兄弟姐妹们。
3: 时间在流走，销量在增加，杨少金他们离完成销售目标越来越近。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咱们认识一位乡熏创业者钟阳勇。早年他在浙江义乌商贸城守着半间小店做香薰批发，生意越做越大，但是外购货品品质不一，供货难以稳定的短板也越来越突出。为了把产品的话语权握在自己手里，他下定决心转型，来到金华金东区自建香薰工厂，从中间商转身为产品制造者。香味看不见摸不着，研发路上难题不断，钟阳勇沉下心打磨香型，严选优质原料，每一款产品都要经过多轮测试，对标严苛的出口标准。在他眼里，香薰不只是一件日用品，更是能抚慰人心，带来松弛感的情绪好物。从狭小商铺到自建工厂，钟阳勇扎根芳香赛道，用心打磨每一缕香气，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业路。

0: 在金华市金东区的孝顺镇，记者见到了香薰工厂的主人钟阳勇。走进他的工厂，一股香气迎面袭来，令人产生了心旷神怡的愉悦。
1: 钟总，每次一到这个货架就挪不开眼，这每一个格子都是不同的香味吗？
2: 对，像这种一些格子，每一个格子一层啊，我们就有5到10个香味。
1: 一层有5到10个，
2: 对，
1: 那这么大个空间，总共有多少个味道？
2: 这边我们现货区的话，大概有500多种香味。
1: 500多种。
2: 对。这个呢，是我们在生产的香薰蜡烛。哦。那这些香薰蜡烛呢，是我们即将发往美国的一个客户的货。
1: 我看起来量很大，预估有个1000多支。
2: 那不止的，
1: 不止、啊。
2: 这个整个车间的话，我们一天生产的话，将近是10000支香薰蜡烛。
1: 那像前面咱们工人就是开始灌注了吗？
2: 对。
1: 哦，这个黄色的液体就是蜡液。
2: 对，就是我们的蜡液。
1: 那这个里面已经加了我们的香。
2: 加了我们的香精了。
1: 哦，已经加了。
2: 对，前面灌完之后呢，这边呢就是灯芯固定。要把这个灯芯让它一直要保持一个垂直的状态。
1: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灯芯拉这么直？
2: 这个是我们一个要出口欧盟的一个标准。
1: 嗯。
2: 燃烧测试。那么灯芯呢必须要居中，那么它的火苗呢就不会跑偏。那么如果我们的灯芯歪了之后，灯芯跑偏了，那么我们的玻璃杯可能一面很烫，一面就不是很烫，它受热不均匀。玻璃杯呢会出现这个炸裂的情况。产品到客户的手中呢是保证它完好无损，没有任何瑕疵的。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铁片拿完之后，那它已经成了一个热胀冷缩了，有凹面了、那我们再进行第二次给它补平，最后就是把它封平掉。
1: 哦，我现在摸起来还是有点微微的温度，
2: 还没有完全冷却。它从生产到冷却的时间呢大概有3到4个小时左右。对，要完全冷却掉。
0: 钟阳勇位于孝顺镇的工厂面积超过了12000平方米，年销近400万瓶，能给人提供情绪价值的香薰产品。他告诉记者，自己把一个家居用品做成情绪生意，他的工作更多的是为人们提供松弛美好的情绪价值。
2: 这个香包呢，它有多功能的，它既可以挂在我们的车里面，还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衣帽间里面，让我们每天穿的衣服呢都夹杂着一些香味。这一款呢，桂花图案的大富大贵的石膏香薰啊，特别是这个秋冬季了，挂在家里呢也是满屋的桂花香味。
0: 一开始，钟阳勇在义乌商贸城租下半间偏僻店面做香薰蜡烛生意，高峰时9平方米门面年销售额达2000多万元。
2: 2010年在国际商贸城租了半间店面做香薰，一直是从这个各个工厂拿货过来批发的。
0: 但是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很多问题也慢慢浮出水面。
2: 当我们做的产品种类越多的时候，发现从每一个工厂拿过来的货，它的品质、品控、包装都不一样。第二个，出货时间、交期不稳定，只要有一家货出不来，我这个整批的订单就没有办法出货。
0: 面对难题怎么办？钟阳勇做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他主动放弃了义乌的纯商贸模式，来到了金华市的金东区，开办了自己的香薰生产工厂。从选址开始，他的身份就已经从一个香薰的买卖者转变为香薰的生产者。从卖别人的产品到自己生产产品，各种艰辛难以想象。
2: 当时没有想到门槛这么高，因为当时对行业的不了解，第二个没有想到好的香精价格会这么高。那普通的香精可能70-80一公斤，但是好的香精它可以到700-800一公斤。
1: 那调香师这个有什么技术性的难度和壁垒吗？因为作为外行，我们可能不是很了解。
2: 这个有的，因为全世界调香师的话加起来，据香精公司跟我们说，不到100位。
1: 全世界不到100位。
2: 对，但是这100位香精调香师呢都集中在这个国际的4大公司。
0: 香味看不见摸不着，更是无法复制。很多香型在国际上都有专利保护，为了开发出具有自己专利的香型，他的努力可谓一波三折。
3: 最早有一款香型是客户要的一款茶香，因为它是做品牌的，它需要做一个东方茶香的一个味道，所以对这个香味的要求呢特别高，啊，提出来的这个点呢也特别多。那我们前前后后跟香精公司，大概有15次左右吧，足足搞了3个多月，才把这款香味定下来。啊，当然，通过这么长的时间，好事多磨啊，这个客户呢也现在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客户。
0: 那么多的香型让普通人难以招架，很多人闻了这些香味很快就造成嗅觉麻木。可是钟阳勇每天都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10多个小时，分辨多种香味，那么他如何恢复嗅觉呢？
3: 因为我最早开始闻香的话，可能每天都要闻100种香味啊，当开始的时候是不习惯的，就是闻多了之后你会闻到想吐啊，闻到你后面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下一个是什么香味了啊。我们就通过这个去不同的那个咖啡豆啊，去把它去缓冲啊，又接着闻。
1: 那要不您就来给我测试测试我这个鼻子有没有可能。
4: 那可以，我给你闻一下，你看一下你能不能闻出来这是什么味道。
1: 白色的哈，我现在觉得味道是比较清香的，是不是有可能是某种茶？
4: 不是的，你再闻一下，感觉是不是真的像那种山泉水？
1: 对，没有任何的侵略性。
4: 对，它这个是一个叫清水的味道。我再让你闻一下这个香味吧，你闻出来是花香还是果香还是木质香蕉吗？
1: 有点像好吃的食物，有点像牛奶，
4: 或者像
1: 一半了，
4: 对，
1: 比刚才一点没答对有所进步。
4: 是的。
1: 面
4: 不对。
1: 哦，米。
4: 对，这个是米饭香，他们是把这个名字取的叫妈妈的味道，就是妈妈做的米饭叫米饭香。
0: 每一款香型都充满了想象力，因为看不见摸不着，香味全靠嗅觉来分辨优劣。那么什么样的产品是好产品呢？
3: 一个好的香味，它的层次感很丰富，对吧，能让你闻起来有那种放松的啊，比较轻松的愉悦的感觉。那一个差一点的品质比较劣质的香薰呢，它让你闻到的是那种刺鼻的不舒服的啊，怎么闻我都觉得不得劲的那种味道。
0: 为了达到出口的高标准，钟阳勇的香薰产品在原料上建立了严格的硬标准，尤其在制作香薰蜡烛的时候，钟阳勇采用的全是食品级的原料。
3: 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蜡烛用的原材料。
1: 哦，我看这里有写食用氢化油，是能吃的吗？
3: 对，这个都是我们这个食用级的豆油，这个是真的可以吃的。你可以闻一下，它有一股豆味的清香味。
1: 哦，
3: 哎呦，它这个是真的可以吃的，你看。
1: 我尝一点点。
3: 啊。豆油。
1: 嗯，感觉像芝士夹心饼干。
3: 对，有一点点清香味。
0: 香精是天然提取的，添加量必须达到8%到10%。钟阳勇公司的要求远超目前国内的行业标准。
3: 这个就是我们香薰公司的化学实验室了。
1: 这个大概有多少种？
3: 这里的话，目前展在这里的话，大概有200多种吧。
1: 杜总，咱们现在是要进行的是调香吗？
3: 我现在呢不是调香，我是在试香，因为它是一款新香，那我们要测试它跟我们这个无火香薰的溶剂呢是否相融。这个是我们的毫升容量，那我们现在调的话是50毫升。哦，我们这个加到30毫升，然后呢我们再加另外一种，我们加到40毫升。40毫升之后呢，我们再称这个香精。
5: 啊，最后放香精。
2: 对，要放香精，称它这个需要的香精的克重。那50毫升，我们5%呢是7.5克。那我们这个呢，就是香精跟溶剂呢调好了之后，那我们给灌到我们客户需要的容器里面去，然后呢再放在那个测试台里面去做测试。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无火香薰呢做的一些香溶性测试。然后我们测试的时间呢，就是从头到尾把它用完，香溶性好的它一直用到结束，它都不会有分层，模仿我们正常使用的时间，就是45天到60天。
0: 材料环保，从源头确保了产品的安全性与品质。也正是为了保证产品质量，中阳永坚持检测自己生产的每一款产品是否达到严苛的欧盟标准。
2: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拿过来的香精呢，然后做这种小样测试。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会不会一些冒油啊，不相容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固化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到这边的测试台。就是我们蜡烛做好之后啊，每天呢，你看我们这边有长达20多项每天要测试的一些内容。那么我们要测试啊，这个烛芯的燃烧状态，看它是不是够直立啊，有没有抖，有没有偏斜，还有一个燃烧的稳定性，它的火苗是不是这个忽高忽低，测试燃烧这个灯芯的长度会不会形成黑烟。像这一款啊，它就产生了隧道效应。隧道效应就是灯芯一直在往下走，然后边上的蜡面没有全部化开，产生了一个洞的，就是叫隧道效应。因为这款蜡烛呢，那我们测试出来呢，就是发现它的灯芯可能偏小了，那我们要把灯芯呢稍微加粗一点。所以我们不同的材质、不同的容器、不同的香料，每一款呢都要进行测试，保证这个每一个产品呢都能够平整平稳的一直燃烧下去，而且不能产生黑烟。
0: 每一款产品都需要经过实验室的检验，测试的项目不合格的都需要整改。现在每天中阳永公司里50多人的专业生产团队和20人的设计研发团队不断推出高品质的新产品。
2: 国内的话，今年就流行东方香调，因为每一个季度的香味需求也不一样。那比如说我们春天的，比如国内我们就会推花香、茶香，对吧？然后呢，夏季我们就会推一些果香，比较清凉。那春天我们用的就是玉龙茶香，啊，到秋天我们要去推一些木质香调，啊，到冬天呢，我们可能会推一些果香，是吧？它会更甜一点，让你闻着会感觉有一点暖暖的感觉。
0: 10多年的转型，10多年的再创业，中阳永终于成功地从义乌的半间小店铺，做成了网络外贸销售香薰产品的头部厂家。
2: 我们的客户回头率是全网最高的，我们100个客户，有82个客户回头复购，对，这是全网来说是最高的一个复购率。
5: 那现在你们一年的这个营业额大概有多少？
2: 我们现在的营业额的话，大概是在3500万左右，对。然后我们今年的话有在扩场地，在做年规的时候，到明年我们就要达到5000万，那3到5年之后，我们就要做到1亿以上。
0: 同样在金华市金东区，有一对夫妻，他们也在事业的发展中不断转型升级，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坚韧，赢得了市场，赢得了财富。
6: 刚开始我们是主要是做无花果销售的，后面呢因为销路不断扩展，它这个量跟不上，所以我们开始自己做基地，然后把控品质才能更好的把控。
0: 无花果是桑科榕属植物，并非真的无花，而是花藏在果实内部。它是人类最早驯化的果树之一，原产于地中海沿岸，汉代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现在我国南北多地均有栽培，
1: 这样一片叶子就会有一颗果子，
7: 一个叶子，像你看这一片叶子就有一个芽、哦、一个果，像我这种长大了我们都要把叶子给拔掉去，这样子它的果子就能充分的接受阳光。
1: 上面还是说要留一
7: 部分，要留一点呢，因为上面如果太快接受阳光它又长，就是个头会小去。
1: 哦，就是接受太多光照也不行，不接受还不行，
7: 得循序渐进的。
1: 大叔有果子吗？一个都没有啦。早上全都没有了吗？
7: 对，他们早上很早就4点钟就开始摘了，都摘干净了。
1: 那我们还真得再找找。哎，那个是不是熟了？
7: 哦，那边
1: 啊，那个是
7: 那还可以，
1: 我眼睛还挺好使。
7: 漏网之鱼。
1: 那无花果一般怎么摘？
7: 就把它柄抓住，然后往下掰，拿顶上一点。
1: 这里。我这时候就破坏了，
7: 对，你应该往顶上这样
1: 哦，这样子，
7: 对，然后往下滴一下，让它的白色汁水流出来，因为它这个白色汁水是有一定的

0: 腐蚀性呢。
1: 所以常规摘果子的时候都要倒着滴一下，直接给它摘破坏了。又发现了一颗，这个位置
0: 拿上面点，拿上面点，
1: 这个位置
0: 对，
1: 然后
0: 把它掰下来就好了。
1: 这回是对的吗？
0: 对，
1: 完整。对比一下我的成果，成功采摘，失败采摘。
2: 这时候我们的记者发现，在无花果的种植园里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1: 杜老师，这怎么有这么多麻雀在飞啊？
3: 因为
1: 而且一群一群的，
3: 果子甜，鸟爱吃，而且赶都赶不走，
1: 赶都赶不走，一直盘旋在果树上空。
3: 对，
1: 那它会破坏掉果子和果树吗？
3: 麻雀是晚上它是不出来，它白天出来。嗯，我们晚上摘掉去就没什么影响。嗯，像这个就是被鸟啄过的吃掉去的果子。
1: 哦，整半个都被咬掉了。
3: 对，鸟就是吃最甜的那部分。
1: 怎么这么怂？
2: 这1000亩无花果是钱继昌和杜子威新种植的。从单纯的收购到自己发展种植园，这样的转型有着怎样的考虑？
3: 我们品种呢是跟浙江大学，然后浙江省的农科院、金华农科院一起，就是也不断的研发它，就是增加它的新品种，然后呢种植标准化，用药标准化，分级打包也要标准化，把这个无花果的浙江省的标准和金华的团体标准，我们现在是定在这里。
2: 现在杜子威和丈夫钱继昌的果园跟国内的几个高等院校研究所合作，先后开发出无花果新品种数百个。他们筛选培育出一批抗寒抗冻的新品种，并且实现了自己育苗，每年出苗上百万株，成为了浙江省唯一的无花果种质资源谱。公司实现了365天均有鲜果上市。
3: 我们本身原来的就是专做7成8成熟，现在就是慢慢的把成熟度提高，让客户收到的口感更好一点。一亩地的话大概有7000-8000斤左右。
2: 早上5点，钱继昌、杜子威夫妇两人就开始忙碌了。他们每天3-4点钟就起床，来到收购点，等待第一波售卖无花果的果农。
4: 这两天少了一点，本来我们早上4点到，6-7点地上全满了。哦。
5: 那边房间全是果。这两天是台风有影响，就是提早摘掉了。
2: 天气炎热，果农们都趁着早上太阳没出来，把当天已经成熟的果子采摘回来。所以夏天的无花果收购时间都是赶早不赶晚。
1: 这些全部都是不同的品种？
3: 对，就一般客户他是按颜色分类的。嗯，这个是金澳芬，这个是我们本地的青皮，个子比较小但是很甜。这个呢是斯特拉，这个是蜂产黄，紫色索莱斯。
1: 这个是波姬红吗？
3: 对，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主推品种巴朗黛。
6: 这个卖多少钱？
3: 网上的话起码80几块一斤，江浙沪的话基本在20-30左右一斤，因为发快递各种成本加上去了吗？
1: 甜蜜使人快乐，在无花果工厂甜是有数字的，那我们就测试一下看看。
7: 嗯，好的。
1: 好，第一个就是波姬红，
7: 14.4。是的。
1: 接下来是金澳芬，
7: 是的，12.3。
1: 12.3。
7: 对，这是青皮。
1: 青皮。
7: 12。
1: 看下一个巴劳奈。
7: 12.3。
1: 我们这种甜度的测试真的会因为品种而差距这么大吗？
7: 有差异，嗯，关键呢跟成熟度也有相关，成熟度越高呢相对它糖度会越高一点。
2: 杜子威的工坊里每天都要请数十名工人帮忙选果、包装、发货，90%以上的工人都是附近村民，其中女性占比超过90%。鲜果打包期每人每月能赚到4000多元。
1: 这是什么呀？ 是咱们的早饭吗？
3: 对，我们工人的早饭。
1: 咱们现在已经是将近7点多钟了，
3: 因为他们从家里出来比较早，来不及烧早饭呢，然后我们就要给他们准备早餐，就是豆浆、油条，然后包子、馒头这些东西。
6: 11、12点或者是凌晨1、2点的时候，还在那里去当客服，回复客服消息，去处理售后。所以作为新一代的农业人来说的话，我觉得你没有在干农业之前，你没有体会到这个辛苦，但是干了农业，你会知道就是农民伯伯是非常之不容易的。
2: 无花果完全成熟后皮薄多汁，不耐储存，保质期仅有2天，经常让好果子烂在地里，很多人都不愿意做无花果的生意。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水果，钱继昌和杜子威的经营之道是什么呢？
8: 因为我们金华的品质是比较好的，气候比较好，所以客人比较认同金华的无花果。我们是金华，是我们有浙商精神的呢，就不管是哪里都去试一试，试了再说，不管它赚不赚钱。
7: 我们现在就是2014年的无花果，我们通过错海拔，就是不同的纬度给它布局，然后呢，就是我们保证就是不同的产区、不同的时间给它上市，云南的、还有海南的、还有四川的、还有广州的，相对呢，它这些地区呢可以做一些反季的。
2: 钱继昌和杜子威从父辈的手里接过水果收购生意，已经30多年了。最初他们是卖葡萄，生意一直很稳定，销售渠道完善，无花果的生意对他们来说只是品种的转换。
8: 就是刚开始帮着大家一起收购葡萄的嘛，大家开始种无花果以后，那就会跟风的人特别多，
7: 然后在周边的一些农户啊，一些都是家里面的一些叔叔伯伯亲戚啊，然后他说有没有办法，能不能就是帮着无花果销售一下，
8: 我们总要得把他们解决嘛，然后就开始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2: 杜子威现在是浙江省金华市市级金国新农人代表，他告诉记者，无花果因为味道鲜美，有着独特的香味和气息，很受江浙沪的市场欢迎，但是每天都要用最快的速度发出去，1分钟也不能耽搁。因为保鲜期太短，导致无花果的生意繁琐，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9: 这车装了1吨吧？
10: 好，准备运到哪？
9: 准备运到南昌。
10: 好了，我看是装了这个冷气机了，是吧？
9: 对对对，最低温度它是可以调到5度，但吹大箱温度能保持到10度左右。哦。然后大箱里边改装了保温层。
10: 那这样的话，就保证这个无花果不会有损坏。
9: 对对对对对。
10: 做到多长时间的保鲜？
8: 我们现在最长的话能做到15天，一般的话是2天左右，还是看成熟度的情况，全程就给它冷链发出去，基本上不会有影响。
10: 那现在你们一年的这个销量有多少？
8: 销量的话基本上我们有1.几个亿。
2: 现在钱继昌和杜子威的果园基地在全国多个地市布局成功，他们上门收果，统一运输，解决偏远乡村老人肩挑送货难的问题。如今无花果种植已成为金东区特色农业产业，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老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每年到了这个时节，添衣保暖也是要紧的事儿。咱们今天可以选择的有羊绒大衣、棉服、羽绒服，挑件暖和的穿上就是了。不过御寒这件事儿啊，古今其实没什么两样。若是把目光投向几百年前的紫禁城，清代皇帝们过冬靠的也不是什么稀奇玩意儿，而是貂皮、狐皮这类毛皮衣裳。而且皇帝的冬装不光是御寒，什么场合穿什么，什么时候换，都有一套森严的规矩，衣裳本身就是礼制的一部分。今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刘东辉带我们翻阅清宫的穿戴档案，看看皇帝的衣橱里到底有些什么。
3: 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刘东辉。依据时令改换衣衫，自古以来便是如此。身居紫禁城中的帝王也要顺应这一季节规律。我们今天为了御寒，可以选择穿着羊绒大衣、棉服或者羽绒服。那么清代皇帝一般穿着什么材质的冬装御寒呢？除了御寒功能以外，皇帝的冬装更要注重仪式感。在清代啊，入冬以后直到过年，是一年之中宫廷里各种庆典祭祀活动最为集中的时期。出席不同场合时，按照相应的礼制进行换装，对于皇帝而言是一件关乎国家礼仪和形象的大事。因而呢，冬装往往是一年之中皇帝需用种类最多、等级最高的服饰。那么清朝皇帝在冬季具体会穿用到什么样的衣服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翻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藏档案，打开清代皇帝的衣橱，来聊一聊皇帝的冬装。我国古代服饰制度绵延相续，不断继承和发展。到了清代，御用服饰依据功能大体可以分为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等五大类。材质上，棉夹、纱裘各为其实。在此基础上，又根据不同场合，以相应的袍、褂进行搭配，形成了森严的穿用规制。结合大清会典和皇朝礼器图示等史料，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穿戴档，我们可以了解到皇帝当时在各种场合的实际穿着情况。这里呢，简单介绍一下穿戴档。穿戴档是由清代宫廷太监每日登记的，专门记录皇帝一年四季穿着服饰情况的原始档案。通过查阅相关档案，我们可以知晓皇帝冬季穿用服饰的大体规律是这样的：皇帝通常会穿着礼服参加庆典和祭祀活动。礼服按照用途可以细分为用于元旦、冬至、万寿节等庆典活动的朝服，以及用于各类祭祀活动的祭服两类。御用冬礼服主要包括冬朝冠、端罩、冬衮服、冬朝袍等。端罩或冬衮服是套穿在冬朝袍之外的礼服褂。皇帝通常穿着吉服进行宴席、关系、元宵灯会等庆祝娱乐活动。御用冬吉服以冬吉服冠、冬吉服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袍为代表。而冬吉服所用之吉服褂与礼服褂相同。凡遇斋戒忌日时，皇帝需穿着常服。常服也经常用于皇帝日常处理政务及一些非正式但较为严肃的场合。御用冬常服有冬常服冠、冬常服袍及冬常服褂，通常相应穿搭。 但依据档案记载可知，也会有用长服袍配穿礼服褂的情况。皇帝在出巡、狩猎等外出骑行场合，通常穿着行服，冬季呢，也会穿用相应的袍和褂。皇帝冬季所穿的以上各类袍褂，均衬以皮裘，甚至直接以皮毛为面，作为冬季的专用服饰。其中的端罩是一种将皮毛翻穿在外的对襟裘皮大褂。皇朝礼器图示中记载，11月朔至上元，也就是11月初一到正月十五，皇帝御端罩，黑狐或紫貂为之，明黄缎里，左右垂带各二，下广而锐。由于保暖性强，被作为清代皇帝冬季穿在朝袍外面的礼服褂，是所有礼服当中等级最尊贵的。制作上述各类御用冬装所需原料众多，以御用绸缎、各类毛皮等面料最为紧要。其中御用绸缎主要由织染局、江南三织造等官署负责织造，这些绸缎汇总于广楚司所辖缎库等处收住，遇有用度相应调取。如同治七年九月，为制作御用棉龙袍二件、龙褂二件、棉袍七件、大棉袄四件、棉紧身四件、棉褂二件，四执事太监福喜曾向广楚司衣库传旨，一次性调用江绸二尺二寸、黄缎二尺、青缎四尺八寸、月白缎八尺一寸、圆襟二尺、串绸二十五丈六尺、细布一丈八寸、黄纺丝六丈四尺。如果遇到所需原料库存不足的情况，则由内务府责成各库的买办催长，根据市价进行实印采购。清朝定都北京后，满洲贵族统治者恪守衣冠必不可轻言易改的原则，制定了一系列极力维护满洲以兽皮为衣的传统习俗。

帝对貂皮尤其钟爱，与如今依靠养殖技术及自由市场买卖便可大量获取貂皮不同，清代紫禁城内的貂皮原料主要来自于东北边疆各少数民族捕打进献的野生貂鼠。野生貂鼠通常独居，生性敏捷，善于攀爬，故捕打者难以寻觅其踪迹。如黑龙江外记所述，见捕常原壁走成尘上，状如倒挂鸟，其便捷虽圆无以过之。又云，貂见人走入穴者，取之如探囊，生目则稍难，然手待旬日亦有到手之时，唯逆时下中则无计可施，此亦存乎貂丁之际遇耳。捕打野生貂鼠的难度可见一斑。正因貂皮品种珍贵且不易捕获，一直以来都是东北少数民族进献中原王朝礼单中的名品。据《后汉书》所载，早在建武25年就已经有辽西乌桓携貂皮等物向东汉王朝进贡的记录。此后东北各民族向历代中原王朝进献貂皮的例子可以说是不绝于史书。到了17世纪，清朝代明而兴，因其建立者满洲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除了将貂皮视为贡品之外，还对其多了一份怀恋故土风物之情，故而对貂皮的需用较之前历代更为旺盛。于是清朝将贡貂中所设的进贡定额、征收方式、回赏物品数目等逐一制度化，使得貂皮源源不断地流入清宫，而东北各少数民族也由此获得了包括丝织品在内的众多中原物产作为回赏。可以说贡貂制度成为紧密连接东北边疆与中原地区的纽带，极大地促进了两地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前面提到的各类御用冬装通常由内务府广储司辖下的众多匠役合作制成，匠人们分工细致，主要分为熟皮匠、刷毛匠、裁缝匠、毛毛匠等，有时也会临时外雇一些民间匠人。御用冬装的制作工序也非常考究精细。以貂皮服饰为例，主要包括鞣制、染色、裁剪、缝制等环节。送入清宫的貂皮首先需要鞣制成熟皮，一般优先在5-6月间趁时熟做，但因内务府要随时奉命乘坐各种服饰，所以也有在冬季赶工的情况。以道光10年为例，当年冬季内务府匠人以每70张貂皮置入一缸，辅以黄小米、煤、炭、黄油蜡等物，于15日内熟作貂皮766张。貂皮经过鞣制后，一部分作为本色貂皮备用，一部分则需进行染色后方可利用。因染色深浅有差，略染紫色的称为紫貂，虽然这里也称紫貂，但却是因染色工艺而得名，与之前介绍过的依据生物分类学命名的紫貂并不是同一个概念。而熏染颜色较深的则称为熏貂。以皇帝的冬装为例，皇帝所戴的冬朝冠、冬吉服冠需要用熏貂制作帽檐。皇帝在元秋祈谷，也就是天坛祭祀的时候所穿的冬朝服有蓝披领及下长，皆表以紫貂，袖端则用熏貂。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加穿在冬朝服外的端罩，也需要用紫貂来制作。貂皮经过上述处理后，会交给专人进一步剪裁和缝制，最终成衣。内务府匠人首先从整张的貂皮上分割出貂脊、貂素等处，同时也会根据需要将部分貂皮做去浅处理，也就是去掉貂皮的腹部、腿部等。

0: 较多脂肪和结缔组织，且皮子相对薄软的不太规则的那部分。经过剪裁而成的规整皮张会充作衣料，剪裁过程中产生的零散边角料，内务府匠人也不会废弃，而是将其进行拼接，留待后续利用。根据不同服饰的取材需要，内务府匠人或完全取用貂皮衣料进行拼接镶嵌，或将貂皮与其他种类皮张进行结合。如清拜类钞记载，裘之上下两节一皮者，上节之皮必较逊于下节，而袖中之皮亦必与上节同，以下节为人所易见，可自炫也。其名曰罗汉统，又曰飞过海。上节横为羊，下节则舍利、貂、狐、灰鼠、银鼠皆有之。待拼接完成，内务府匠人会取用如黄宁绸、黄江绸等各类丝绸吊面，再辅以布匹、棉花、衣线、棉线、铜牛等材料进行缝制，最终形成紫禁城内的各色毛皮服饰。清代以前，穿着貂皮时将皮毛一面向外，常被视作炫富之举，不受推崇，而清朝皇帝并无此顾虑，经常将行褂、端诏等冬装外翻皮毛穿着，档案中记为反穿或翻穿。随着对帝王行为的效仿，如清拜类钞所述，道衔已降，京官之汉毡科道及三品外官与有三品衔或顶戴者，亦无不翻穿以自豪矣。反穿貂皮逐渐成为紫禁城冬季的衣着风尚。虽然清朝皇帝最终默许了臣子们对自己的效仿，但是每年冬季从何时开始可以反穿，却仍然需要奉行定例，一般为每年的农历十一月初一日。不过我们根据清宫档案记载可知，具体何时开始反穿，往往要根据皇帝对天气的感知和据此所降下的谕旨而定。如道光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军机大臣等面奉道光皇帝上谕，着于十一月初一日起开始反穿，而到了咸丰九年，反穿开始的日子则被咸丰皇帝推迟到了十一月初十日。有时在同一年里，因皇帝个人对气温一时的感知，还会出现更改既定日期的情况。如道光九年，道光皇帝因围场寒冷，决定于十月二十四日入京后便开始反穿。没过多久，道光帝感到天气转暖，于是再度改令，从十一月初一日起反穿，可谓是凭实力演绎了一场帝王版的我要我觉得。历史的脚步匆匆，御用冬装彰显的帝王尊荣已经成为过往，但是其中蕴含的精湛工艺、匠人智慧乃至背后的故事，都反映出清代礼仪中礼之大者莫过于衣冠的中华传统文化理念。这些理念也正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焕发新生。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天冷了要添衣，也要活动活动身体。这些年冰雪运动越来越热，滑雪场一到冬天就挤满了人。其实咱们中国人玩冰玩雪的历史相当悠久，考古学家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滑雪狩猎岩画。2015年经18个国家共同发表阿勒泰宣言，确认那里是人类滑雪的起源地之一。不过古人最初的冰雪运动多半是为了生存，后来才慢慢玩出了花样。到了清代，冰雪运动更是从民间走进了皇宫，成为皇家冬季运动会冰嬉。下面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卢西讲讲古人的冰雪运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

馆员卢西。冰雪运动呢，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现代大家知道有冬奥会、冬运会等冬季运动的盛会，而古代也有类似的体育活动，比如清代皇家冬季会举办冰嬉，就像是一场古代版的冬运会。今天就让我们从历史档案中走入清代的冬运会，看一看古人的冰雪运动。冰雪运动啊，在我国历史悠久。考古学家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滑雪板和滑雪狩猎活动岩画。这一发现呢，在2015年经18个国家发表阿勒泰宣言，被公认为人类滑雪的起源地。冰雪运动的起源和人类的劳动密不可分。据《夏书》记载，大禹治水的时候就有锹作为交通工具，这种交通工具可用于泥地通行，也适用于冰雪地面的交通和运动。《隋书》卷84也记载了居住在今天我国东北黑龙江北部、内蒙古东部一带的南市尾部，以涉猎为务，地多积雪，巨陷坑井，骑木而行，可见证冰雪运动起源于涉猎等劳动。随着社会的进步啊，古人的冬季不再为生存发愁之后，冬季的冰雪运动逐渐具备了休闲娱乐的性质。唐代东北地区出现了类似滑雪板的木马，人踏在木马上，手持一根曲棍，在冰面上撑地滑行，速度很快。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录了一种菱床，也称为冰床、拖床，由人拉绳拖动木板在冰面上来去如梭，木板上可坐乘客，兼具运输和休闲功能。而冰雪运动从民间走向皇宫。据考证，最早可能也是发生在宋代，最迟呢则不晚于清代。据记载，宋代皇家冬季有做冰嬉的活动，有多处的书籍资料均以此为据，证明皇家冰雪运动源于宋朝。不过，也有学者质疑此处冰嬉应为水嬉之物。而明代《帝京景物略》记载，崇祯朝有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冬季乘坐冰床，但此处更多是作为交通工具。尚无法断定属于皇家冰雪运动范畴。清代呢，由于其统治阶级来自东北的白山黑水，素来有冰雪运动传统，所以冰嬉这一兼具军事、体育、仪仗性质的皇家冰雪运动得以出现并兴盛。清朝入关后，冰嬉传统也被一同带到了北京。至此呢，冰嬉运动进入了鼎盛时期。从档案记载来看。清代冰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天命十年，也就是公元1625年。满文老档记载，当年的正月，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太子河举办冰嬉。当时呢，清朝还未正式建立，当时的后金政权定都辽阳。太子河呢，也称东梁河、大梁水，是一条从辽阳城河外经过的河面宽阔的河流。冬季封冻后，就成了天然的冰雪运动场。正月初二日。努尔哈赤率众附近、八旗朱贝勒及其附近、蒙古朱贝勒及其附近、众汉官及官员之妻等，至太子河冰上玩赏踢球之戏。之后呢，命众汉官之妻在冰面上比赛奔跑，又令众女儿、众小台吉之妻附近及蒙古众附近也赛跑。优胜者和落后者都分别给予不同赏赐。赛后还宰杀牛羊，在冰面上举办了一场盛宴。由此可见，这场冰嬉的主要项目有两个：冰上踢球和冰上赛跑。后来发展成为冰嬉运动中的抢球和抢等项目。同时，这次冰嬉也是一次由满族、汉族、蒙古族参与的多民族体育盛会。在之后，崇德朝和康熙朝也都举办过类似冰嬉。在此基础上，乾隆朝的冰嬉正式成为制度，并被定为大清国俗。表明清代皇家冰雪运动走向巅峰并发展成熟。每年的冰嬉会定于冬至后冰层坚厚之时举办，时间大致是在农历的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一年之内往往多次举办。但如果遇有皇帝下旨停月或国丧，则停办；如果赶上这一年冬季天气偏暖，冰层不坚实，也会停办。像道光4年11月初7日，道光皇帝专门下旨。本年冬令天气较暖，西苑冰冻未坚，着停止阅看冰嬉。其预备冰钉立行赏赖之处，
人着照例减半赏给。冰溪的地点一般是在清代西苑的太液池，即紫禁城西侧的三海，具体地点不定，以在瀛台居多，但也有在永安寺、产福寺、大西天、静清斋、五龙亭等处冰面上举办的。每年冰溪前十月份便要在八旗及内务府包衣三旗的官兵中各挑选善走兵者，参加为期约一个月的训练，最多时呢会有1600人参训，还专门设有总理兵协事务大臣来管理赛事准备工作。这个职位啊，是一般由大臣担任，有的时候也会由皇亲国戚，像多罗郡王担任，足见皇家对冰溪的重视程度。而内务府要负责预备冰鞋、弓箭、球架等比赛装备或道具。冰鞋分为两种，一种呢以一枝条嵌鞋底中，箭铁如刀，使箭兵而不逾己也，类似于现在滑冰的冰刀鞋，有利于速滑。另外一种是底合双齿，使啮铃而人不备焉，是双刀冰鞋，具有一定的防滑功能，用于抢球。接着我们就说说清代冰溪的主要比赛项目，大致有三个，分别是抢等、抢球和转龙射球。先来说说抢等。抢等即抢夺等次之意，等次就是名次，顾名思义，这是一个竞速项目。清代的抢等类似于现代的短道速滑，参赛者穿单刀冰鞋，在旗帜处列队，听到炮声响起后即开始比赛。比赛的距离大概是二三里，相当于现在的1100到1700米。参赛者们会争先恐后向皇帝观赛时乘坐的冰床处滑行，抵达终点后由侍卫协助停下。抵达的参赛者按照先后顺序被分为9个等级予以奖励。像乾隆15年，也就是公元1745年，在北海举行的一次抢等，起点是设在北海北岸的五龙亭附近，终点在琼花岛西南方。比赛中有100余名兵丁竞相滑行，激烈的比赛场面被清宫廷画家沈园在其绘制的《御制冰溪赋图》中生动地记录下来。再来说说抢球，顾名思义，球是这项运动的比赛道具。清代的抢球类似于现代的冰球，也称格戏、圆车，所用的球类似于足球。参赛者为八旗兵士，分为左右各两队，左队呢穿红衣，右队穿黄衣。每队60至80人，每次分别派出10人参赛。参赛者的冰鞋上有贴纸防滑。比赛开始后，一个皮球会被掷入场内，参赛者以手争抢皮球，奋力将球投入对方门内。前两队比完，再换后面两队上场比试，直至全部队员参赛完毕。而清代冰溪最有意思的要数转龙射球，这也是最具观赏性的运动项目。清代的转龙射球类似于现代的冬季两项和花样滑冰的结合，参赛者呢需要完成滑冰和射击两个项目，有时还要在转龙射球中穿插高难度的杂技表演。转龙射球的参赛者均为八旗兵士，其按八旗的旗色列队，比赛时各队按顺序盘旋滑行在冰面上，远远看去蜿蜒如龙，称为转龙。冰面上呢设有三座金门，门内悬彩球，队伍中的持弓者每人有3支箭，边滑行边射球，射箭完毕后再盘旋滑出归队，3球皆射中是上等，中2球是中等，只中1球是下等，就各有赏赐。如果1球未中呢，也会安排鼓励奖。乾隆朝后期的转龙射球比赛中，参赛者在行进中还会表演金鸡独立、猿猴献桃、童子拜观音、凤凰展翅等杂技动作，极具观赏性，堪称清代版花样滑冰。相比于被大众广泛收看、没有观赛门槛的现代赛事，清代冰溪属于皇家项目，只有皇帝和贵族官员等才可以观看。有时也会招待蒙古王公、回部首领及藩属国首领等共观赛事。观赛时呢，皇帝和太后一般是在岸边楼上观看，像瀛台的沁霄楼和霞主楼都曾经用于此用途。也可以坐在船型冰床上，到冰面上近距离观赛。乾隆帝呢，曾作《御制冰溪赋》《御制太液冰溪诗十二韵》等作品来称赞冰溪。冰溪这一制度是在乾隆朝最终确立并兴盛的，其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一呢，是因为冰溪是尊崇祖制，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坚持仁孝治天下的理念，
清代也不例外。蔡国君主的制度作

0: 法被奉为祖制，轻易不可更张。满族自古有冰雪运动传统，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都曾举办冰嬉，为乾隆朝建立冰嬉制度奠定了法理基础，这也是启发冰嬉制度的原因。二是乾隆帝希望以举办冰嬉来提倡国俗。清朝入关定都北京后，原本骁勇善战的八旗子弟不可避免的腐化堕落，至乾隆朝时已严重到统治者不得不重视的程度。乾隆帝呢，希图让八旗子弟恢复国俗，采取了多种举措，一方面提倡讲满语练习骑射，一方面兴办极富民族特色的冰嬉运动，其目的都是一致的。三是举办冰嬉还具有军事和外交意义。据清朝通典记载，冰嬉属于军礼，和大阅、大寿、清征之礼并列，说明冰嬉具有军事属性。后金时期呢，就有众多冬季踏冰雪作战的战例。冰嬉对于锻炼八旗子弟冬季作战能力、维持军事传统有着一定意义。此外，在清朝的部分外交场合，也会通过演示冰嬉来展现武勇，宣扬国威。清代冰嬉呢，起源于清太祖时期，兴盛于乾隆、嘉庆两朝，而衰落于道光朝之后。乾隆朝和嘉庆朝是冰嬉的最鼎盛时期。据《起居注》记载，两朝共举办冰嬉208次，其中乾隆朝举办118次，最早的一次是乾隆十年，也就是公元1745年在北海举办的冰嬉。宫廷画师沈园奉旨据此会御制冰嬉图一张，上有乾隆帝御笔的冰嬉赋。乾隆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747年12月，宫廷画师金坤和丁关鹏亦奉旨观摩冰嬉，绘有冰嬉图。此外，宫廷画师张维邦、姚文翰也绘有冰嬉图，与金坤、丁关鹏版接近，但具体所绘的是何年冰嬉暂不可考。乾隆十七年到乾隆五十年间，冰嬉举办非常频繁，凡有冰嬉的年份，一年之内少则举办四五次，最多的一年是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举办多达11次。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乾隆帝为庆祝修缮紫光阁和平定西域，设庆功宴，邀请王公大臣、西征将士和蒙古部首领等同时演出冰嬉。这是冰嬉首次用于此宴和向地方首领宣示武功，此事被记录在姚文翰的《紫光阁赐宴图》中。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起，四蒙古、回部、青海、图尔扈特部首领观冰嬉成为定例，日期基本固定在每年12月21日这一天。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帝逐渐年老体衰，起居注内开始含有举办冰嬉的记载。乾隆朝最后一次冰嬉是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12月23日，赐蒙古、回部、图尔扈特部首领等观冰嬉。嘉庆朝也举办了冰嬉多达86次，每年举办1至9次不等，冰嬉地点基本固定在了瀛台一地。嘉庆朝赐观冰嬉的范围已经不局限于国内的地方首领，也有外国使臣，如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赐暹罗国使臣观冰嬉，之后还有琉球、朝鲜、缅甸、库尔喀等国使者受赐观冰嬉的记载。道光朝之后，随着清朝国力衰落，档案中也少见举办冰嬉的记载，冰嬉这一皇家冰雪运动至此衰落。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曾经皇家流行的冰雪运动如今已经走进了大众生活，让我们穿上运动装备，和冰雪运动来一场激情的约会吧。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要聊的地方，在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上下的功夫很值得一说。这里就是福建南平。南平地处闽北，武夷山就在其境内。武夷山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正式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之一，也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两块牌子的保护地。这些年，南平提出打造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以国家公园为内圈， 在外围划出4000多平方公里的缓冲区作为外圈，用外圈来护内圈。又探索森林生态银行，把农户手中零散的林地集中收储，统一经营，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可感可及的生计。一起去听听南平的山水新面貌。
4: 今天我们就去陆家岩，就是等我们到从吴起那边过去，然后到陆家岩那边去走一下。
5: 上次我们去那里很多白钱的地方
4: 啊，拍摄一下，
5: 我们去看一下，
4: 看
5: 我们去装一个红外相机。
6: 清晨的武夷山，阳光透过树林洒在弯曲的山路上。护林员刘海安和他的队友张全又一次跟着晨光一起出发，踏上一天的巡护之路。
4: 我们主要是以一个自然资源的一个巡护，保护这个野生的动植物。我们在一个月基本上要保持有半个月以上的一个巡护的一个频率。基础标准就是单次是不能低于3小时与5公里。
5: 我们两个是一批，都是在2018年3月12号进入国家公园。
4: 我们一起进入已经有8年了。
6: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2021年10月我国首批正式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之一，也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保护地，是中国东南生态屏障与生物多样性宝库。
5: 我们红外相机呢，主要是架相当于比较隐蔽的地方，而且尤其是在比较深远的一个山林里，主要是我们发现新的一些动植物。
6: 脚下山路岁岁如常，巡护装备日新月异。武夷山国家公园巡护工作向精准化、高效化持续升级。
4: 通过这8年的资源的保护，森林的密度越来越高，然后这个人为的破坏越来越少，那这个动物活动的它的一个频率跟它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5: 像日常比较常见的白鹇啊、野猪啊，用红外相机这种拍摄的频率会比较高。
6: 智慧巡护的每一次升级，都是南平守护绿水青山的坚定行动，让生态、生产、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南平创造性提出打造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在1001.41平方公里的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外，谋划了面积4252平方公里缓冲区，用环带这个外圈保护国家公园这个内圈，以系统思维筑牢生态本底。
7: 各位父老乡亲、同志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齐聚在这里，共同见证安下村林业股份合作经营分红的幸福时刻，亲手接过这份来自绿水青山的生态红利。首先，
6: 在顺昌县涧西镇的安下村，一场森林生态银行的分红仪式正在进行。
8: 今天是我们组织的第二次分红发放，此次达成82亩林地合作，涉及村民47户，195人，带动村民征收11.8万元。
6: 森林生态银行借鉴商业银行分散化输入、整体化输出的模式，对碎片化的资源进行集中收储和整合优化，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探索了一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9: 这一次拿了1920，一带林结束完之后，就根据这个林地来重新林业入股。现在的政策非常好，特别是我们家在外务工的人员非常放心，而且这个林地也不会荒废，我们感到非常开心，特别是我们的经济利益能得到保障。
6: 村民们手中的分红是南平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转化通道的创新实践，让生态保护从单向坚守变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指引。
7: 原来山在老百姓手上碎片化，而且经营低效化，它跟我们的专业团队合作以后，集约化经营、科学的管理、林木采伐的效益、发展林下经济，还有碳汇的测算，综合的效益都更高了。
6: 生态为底，持续护绿、扩绿、新绿。2025年底，南平率先实现全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全域实现主要流域水质二类以上，全域空气质量保持全国前列，全域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的四个全域目标。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协同推进中，南平绿色生态底色愈发厚重。而这片被精心守护的绿水青山，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更是滋养特色产业的天然沃土。茶叶作为闽北大地最具代表性的生态馈赠，成为南平打通两山转化通道的核心载体。

0: 岁末年初，是茶人们一年当中难得的清闲时光。青年茶人邀请到国家级非遗项目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国英作为评委，组织了一场斗茶会。
1: 斗茶呢，其实是武夷山这个传统的一个民俗的茶文化。我们现在斗茶呢，更多的是斗茶叶的品质、投茶的数量啊、冲泡的器具啊、冲泡的水啊、环境啊，这些流程啊，都是一致的情况下来比它的茶叶质量。那通过这种对比，比这个茶叶的香气和滋味，同时也参考它的外形啊、汤色啊、叶底啊，好，这项五项因子来综合评判一把茶的好坏。
0: 茶汤次第斟出，岩茶香气弥漫。刘国英诚心品鉴，拆解岩茶香气、滋味与底蕴。方寸茶席间藏着武夷岩茶代代相传的品控准则，更藏着老茶人对后辈的悉心传承。
1: 那今天的话，我们这个小范围斗茶呢，我们只能简单的这个说一下好坏哈。那比如这整轮里面呢，这个第一泡跟这个导视这两泡茶呢，算比较突出的，粘性比较好，优势表现也非常明显的。你们大家可以喝一下，它的水的滋味的厚度跟香气哈，这两泡茶都是这个可能更突出一些吧。那我也很荣幸看到我们武夷山的这些青年茶人有这份热心，有这个积极性，那对我们茶产业的发展应该是最有潜力、最有帮助的。
0: 一场简单的斗茶会，既是技艺的切磋，更是文化的传承，让武夷岩茶的手艺在老与少的交流中代代相传，也让茶文化成为南平茶产业发展的坚实根基。茶室里茶香萦绕，交流正酣，茶室外的燕子科生态茶园里同样有一番热烈的探讨。科技正为这片茶园的生长注入着鲜活力量。
2: 你看你这个叶子还行啊，就是长得很滋润嘛。你一看这种就是属于很健康的啊，就这种蛀牙就没事。现在就是
0: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廖红被茶农亲切称为挥着锄头的女科学家，常年扎根茶园一线。
2: 你看啊，今天我为什么说你这里没有怎么霜冻过？油菜这个时候如果是打个霜冻，它会变成紫色的，就是霜冻的比较厉害的话，它的颜色会变紫的。
0: 刚到南平的时候，廖红发现当地茶园存在土壤退化、肥力下降、养分效率低等问题，他创新提出夏种大豆、冬种油菜的茶园绿色建作栽培方法，打造出无农药、无化肥的生态种植模式。
2: 冬种油菜，你们现在看了哈，就如果要是没有油菜，首先一个，那中间都是杂草，那农民要去除草。除草的话，如果是你人工除草，那不是成本很高吗？如果要是你用除草剂，不是破坏生态吗？所以我们刚开始就想，冬天要有一个东西长在里面，就是冬天最好的，其实就油菜这种作物，因为油菜的根系很发达，还有就是它的生防啊，对土壤的这些活化的作用啊，所以才去选油菜。这是冬天种油菜，那大豆也是一样。我那这个筛选的品种就更多了，那这个大豆呢，它也要适应茶园这种酸性土壤，而且还要高效固氮。大豆跟茶树的根系交附在一起，大豆固定的这个生物固定的氮，它其实是可以传输给茶树用的，所以这样我们就少施化学氮肥嘛，我们就把肥料减下来了。还有一个很意外的时候，茶园里面的那种危害比较大的害虫去吃我大豆去了，不吃茶了，所以只要是大豆长得好的地方，茶非常漂亮。
0: 从实验室到茶田间，廖红和团队把科研成果转化成茶农听得懂、用得上的方法，让科技真正扎根茶园，帮茶农解决实际问题。廖红的田间科研筑牢茶产业生态根基，武夷山岩茶科技小院则从种质源头为茶产业拓宽发展空间，让茶科技的探索在茶山之上持续深耕，生生不息。
3: 这是我们的创新品种，观测的话主要是看我们这个新品种的这个叶形，因为它跟其他茶树不一样，它是新培育出来的，那我们就对我们的这个新品种进行一个它这个性状的一个观测。
0: 茶园就是科技小院，科技小院就是茶园，科研人员天天泡在茶园里，既守护着本地的茶叶种植资源，也摸索着更适合武夷山茶的生态种植方法。
3: 像我们品种园，我们收集过来的武夷山的品种的话，还有390多，但是我们有做创新种植，加起来是3900多份。
0: 科技赋能让武夷岩茶的根基扎得更深，文化传扬则让岩茶的香气飘得更远。承载着千年底蕴的武夷茶文化也正跨越山海，在世界舞台上讲述属于中国茶的故事。
4: 华总，华总，
5: 苏总好。
4: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们的海外的友人也好。
0: 夜幕降临，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在武夷山水茶空间里，跨越山海的视频连线准时开启。南平茶人与意大利茶友共话茶文化传播与茶产业发展。作为万里茶道起点，南平以区域公用品牌搭建国际交流平台。
6: 武夷山水茶空间呢，是南平市打造的一个区域公品牌，用茶空间来带动茶产业发展，在9个国家布置了12个茶空间。我觉得这个事情能够让这么多外国友人来了解来自于中国的茶的文化，从我角度上我们觉得非常自豪。
0: 从国际舞台的文化对话到茶山深处的躬身实践，南平以三茶统筹为纲，让科技为产业赋能，让文化为品牌增辉。5年来，南平茶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30亿元，绿色生态茶园达58.1万亩，实现生态环境高颜值、经济发展高质量的协同推进。以茶为媒，南平用科技为茶产业筑牢发展根基。在闽北大地上，科技特派员的身影不止活跃在茶山之间，更遍布各个特色产业的田间地头，让科技之花绽放在南平的各行各业。
1: 那我们今天就来上一下这个百合种植技术要点啊。那整个技术种植要点呢，那第一首先就是这个种球的这个选择。种球运到的时候，我们先抽取的种球，就看这种球的这个质量的好坏。质量好坏判定的标准呢，一个就是这个种球的紧实度。
7: 我是98年大学毕业，然后99年就选任为第一批的这个科技特派员，服务于这个延平区的百合花产业，至今一直在从事这个百合鲜切花这个技术推广示范各方面的工作。
0: 眼前的老陈当年还是小陈，大学一毕业就应产业之需奔赴田间，为了这一枝花一干就是大半辈子。
7: 原来一毕业吧，然后我们的分配的工作，然后我那个乡镇就开始这个推广这个百合鲜切花种植。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缺技术人员，那种植户里面呢，在种植整个过程中就管理的这个不当造成的这个百合长势的不乐观，然后这时候领导看到我这是学园艺专业的，那你就去呗。他们那时候当然也不是很信任嘛，我去的时候他们的确也说，哎呀，一个大学刚毕业会知道技术。我说那你们挑一盆给我，把你认为这个最坏的一盆花交给我，然后我每天去干，那你愿意跟着我干你就跟着我干，后面我们都救活了嘛。

0: 1999年这个二月份，那我就被选聘为第一任特派，就入驻了那个村当科技特派员，边学边干边传授，规划他们种植管理。后面这的话就逐步逐步的，越来越好，越种越好。
1: 老陈是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后的首批科技特派员。20多年来，陈文静始终扎根百合种植一线，从未离开。他见证了科技特派员制度如何搭建起科研与生产的桥梁，更用自己的坚守让这朵致富花越开越艳。
0: 我从一毕业就做这行，所以这么多年我就做这一枝花。你说对男对这枝花没感情吗？那是不可能的。
1: 闽北的山林里藏着丰富的竹资源，也撑起了一方百姓的致富路。如何让一根竹子发挥最大价值，是竹产业科技特派员赵生云一直在琢磨的。
2: 这个南屏的竹子，它的平均的这个纵向的那个拉伸的强度大概能达到160兆帕。它那个你看，我们竹子一个做成饼干，一根饼干能挑起千斤重担，就它韧性强度强重比是非常好的。
1: 学生们都放假了，但是作为武夷学院生态与资源工程学院院长的赵生云并没有闲着，到竹林里和种植户们了解近些年竹子的长势和情况。
2: 怎么样合理的利用竹材，提高它的利用率，这是我们攻关的一个主要方向。竹材的展平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提高竹材的利用率。我们传统的加工呢，大概利用率只有35%，然后通过我们这个连续展平技术，这样的话呢，我们材料利用率高了啊，从环保性能哈这方面也大大的改善了。以竹代树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竹材料生长很快，可持续的利用它。我们把竹加工的下脚料通过原位改性，用它自粘合作用来压出来这个各种的魔术制品，比如说倒插勺。这个还有快餐盒，每一个产品的售价不是很高，但是它属于快消品，它的量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1: 用一根竹子穿起一条产业链，更穿起乡村振兴的新希望。科技特派员的智慧让闽北竹产业焕发全新活力。通过提高全竹价值，让竹产业链产值突破500亿元，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社区市第一。科技特派员制度源起南屏，兴于福建，推向全国。5年来，南屏完成全国首部科技特派员地方性法规与服务国家标准的制定发布，28个院士专家工作站，30余个科技小院落地见效，成功突破白羽肉鸡、百合花、第四代沙木等种源卡脖子难题。南屏在总结、完善、巩固、坚持中，让这项鲜活制度催发新质生产力，持续交出三农问题的南屏答卷。科技特派员的坚守为南屏铺就了产业振兴的坚实跑道，传统文化的珍视与传承则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温润持久的精神力量。
3: 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个朱子故里。那我们现在第一站呢，来到一条古街，叫新贤古街。来，那我们边走边讲哈。
1: 常态化研学活动成为五夫镇鲜活文化名片，朱子文化的印记早已融入街巷肌理，一场场生动的研学活动让这份古老智慧跨越时空，与当代心灵相遇。
3: 那同学们，我们过来看一下，屋顶上有一条龙鱼，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龙鱼灯呢？那我们是叫龙鱼戏，这个是我们对一个省级的非遗。那在南宋的时候呢，这个是叫鲢鱼戏，是我们当地乡民祈求风调雨顺的一个民间戏种，是后来朱熹他考上进士的时候，当地的乡民呢为了鼓励后生的学子要向朱熹学习，就添加了鲤鱼跃龙门的元素，所以后来更名为龙鱼戏。
1: 当地深挖朱子故里的历史遗存，将朱子文化变成了行走的课堂。南屏始终用心守护朱。

0: 子文化根脉，深挖书院文化中心的历史底蕴，一步步勾勒出朱子理学文化长廊的雏形，接连举办考亭论坛、武夷论坛，汇聚国内外专家学者，让古老思想在交流中焕发时代活力。
1: 一个文艺作品不可能都把它面面俱到，就让观众先有所了解，然后有兴趣再去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再去做一些了解。
2: 月印万川是朱子理学的核心。
0: 以朱子文化为核心打造的舞台剧《月印武夷》，是南平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走出去的生动尝试。年底的剧团考评，不仅是对演员表演技艺的专业检验，更是对朱子文化演绎深度、传承精度的一次次深耕细作。
1: 我觉得咱们是全面的把朱子文化，少年到中年到老年，以及在朱熹、在武夷、在咱们这块土地上啊的一些成就，通过舞蹈的人物语言的表演，都把它进行一些展示。当然，一个文艺作品不可能都把它面面俱到，就让观众至少能够先有所了解，然后有兴趣再去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再去做一些了解。
2: 月印万川是朱子理学的核心，照耀中华大地，照耀万世万物。那么朱子在武夷山生活、学习、著书、成长，以致他终老都在武夷山，所以他是月印武夷，表现呢是朱子的一生，还有朱子理学的成就，但同时又结合了南平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它是一个结合体，具有文化的价值，又具有经济的效益，这就是把传统文化的时代表达，这就是艺术性和史料性的有机结合。
0: 从沉浸式朱子研学到月印武夷舞台演绎，南平以多元形式丰富文化传播路径，以书院文化为根基建设书香南平，让公众触摸历史脉搏，感受文明力量，努力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五年是山水的一次深呼吸，也是发展的一次大跨越。筑牢武夷山国家公园及全域生态屏障，厚植绿色根基，畅通两山转化通道，更续朱子文脉，传承茶人匠心，让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以科技特派员、产业链攻坚赋能创新，让致富梦想落地生根。茶香飘远，家园宜居一夜，这是山水与人文交融、传统与现代共生的生动答卷，更是两山理念的鲜活实践。这幅未完的山水长卷，必将在接续奋斗中铺展更广阔的时代篇章。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说到秋天，你脑子里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什么呢？是满街飘香的糖炒栗子，还是火锅店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涮羊肉？其实啊，咱们中国人在饮食上讲究不时不食，说的就是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古人呢，其实早就研究透了。最近这些年，国潮美食特别火，很多人喜欢复刻古代的美食，把那些写在古籍里、画在古画中的菜肴重新端上今天的餐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古人到底用什么食材，他们喜欢吃什么，这些食材够养生保健吗？又该怎么制作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经方研究院教授、国医大师王庆国教授，让我们一起翻开《清明上河图》，走进《红楼梦》，穿越回古代，探寻古人餐桌上的养生密码。
2: 在休闲的时光中，大家现在越来越希望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享受旅行的美好。那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啊，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想要找到当地的最地道的特色美食来品尝一番。哎，最近这些年呢，国潮美食也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比如说啊，将一些充满历史感的古代美食进行复刻，让他们重新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大众的面前。但是古人到底用什么食材呢？喜欢吃些什么东西呢？这些食材吃上去更养生、更保健吗？该如何制作呢？古人的口味和我们现代人有什么样的差距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嘉宾，为我们讲解相关的内容。他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经方研究院教授、国医大师王庆国。让我们和王教授一起穿越回古代，探寻古人餐桌上的养生密码。欢迎您，王教授。
3: 谢谢。
2: 嗯，王教授，您看咱们说到啊，中国的饮食文化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实咱们在很多的古画啊、古籍中都能发现很多古人的饮食智慧。
3: 古人的很多东西呢，可以古为今用，可以啊，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迪。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饮食文化的积淀，它对于我们当今的社会呢，也有着很重要的借鉴的意义。
2: 所以今天我们就和王教授来具体聊一聊古人体现在饮食当中的一些养生智慧。今天呢，我们准备了四张图片，分别是古膳金石。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古字，先不翻开啊。古就代表着古代哈。
3: 对，
2: 我们先请大家一起来看一张非常著名的古代的图画来。哎呀，这就是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3: 部分。
2: 对，但是已经非常的震撼了，是吧？啊，
3: 是。
2: 所以，教授，我们从这张《清明上河图》上能够发现哪些古人的一些饮食特点呢？
3: 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和饮食有关的。比如我们再看看这面。这面呢，在街上就看那个有三头驴那个，附近。有一个蒸笼，像笼屉的东西。再往下边来看。这个地方呢，就是明显的就是一个饭店。你看有很多很多的桌子，像这里面有的担着食盒子的，有一个还担着食盒的，所以有很多和饮食有关的东西。
2: 没错。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这四张图片引上来，我们来翻开看看，在古这个字的背后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古代的饮食模式。来看看肉菜。哎呀，肉菜啊，
3: 硬菜
2: 啊，这个非常重要哈，因为大家说什么最好吃，肉最好吃，
3: 肉最好吃啊。
2: 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刚才给大家展示的《清明上河图》，还有一些相关的古籍，看看从中能不能发现古人在秋季吃什么肉呢？
4: 想要了解宋朝的饮食文化，从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找到适合秋季食用的肉类食物，来到他的发源地和创作地河南省开封市寻找准没错。听说在开封博物馆能找到我们想要的答案，走吧，赶紧进馆找找看吧。寻找一圈后，记者来到了《清明上河图》的专题展馆， 发现了一幅长30米、高3.35米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您瞧，画中的人物栩栩如生，十分生动，仿佛把我们带回到了经济贸易繁荣的宋朝。那么，在这幅画中能找到古人爱吃的肉类食物吗？它又藏在哪个位置呢？
5: 画卷的结尾部分有一座高大的建筑，在这个建筑的前面有一面酒旗，上面写着孙杨殿三个字。在这个酒旗的下面呢，有一个灯箱，灯箱上写着正殿二字，说明在北宋时期非常豪华气派的大酒店。经研究发现，这是一座四季经营的饭店，饭店里有卖猪肉，但主要以经营羊肉为主。
4: 《清明上河图》创作于北宋末期，这幅画长5.28米，生动地描绘了北宋时期都城东京及汴河两岸的繁华热闹的景象以及优美的自然风光。在《清明上河图》中不乏各种店铺和摊贩，很多场景都与美食有关。那么宋朝人为什么钟爱羊肉呢？
6: 在宋朝的饮食里边，可以说是排到第一位的。皇家有一个祖宗家法，御厨只食羊肉，也就是说是皇家只吃羊肉，他的意思就是说是以羊肉为主的。那你其他的猪肉啊，一些禽鸟啊什么，这些也有，但是是以羊肉为主的。
7: 自古以来呢，羊肉都是美食的代名词了啊。在中国最早的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呢，解释美味的美字，就说的是羊大为美，就是大肥羊是最为鲜美的。所以说羊在中国的饮食史中呢，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而到了宋代呢，这样一种地位无疑更加突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宋代的历史文献中呢，连篇累牍地记载了大量的羊肉的美食。比如说《山家清供》中就有一道菜叫做山煮羊，说的就是将羊肉呢切成小块，除了寻常的葱姜等一些调料之外呢，还要放上几枚锤碎的杏仁，这样呢可以让羊肉更加软烂。
4: 专家介绍，宋朝重视羊肉，除了味道鲜美、肉质软嫩之外，也与羊肉的食补效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秋季食用羊肉究竟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健康益处呢？
2: 好，王教授，不管从古画还是古籍中，我们都找到了羊肉。哎，您先跟我们说说，这个秋天吃羊肉是不是最当令？
8: 因为在宋代的时候呢，羊肉是主要的肉，高等食材是羊肉。
2: 对，
8: 羊肉这种肉呢，特别适合秋天吃。
2: 为什么？
8: 因为秋天呢是天气在逐渐转凉的这个季节。夏天的时候人体阳气浮在外面。到了秋天的时候就逐渐的往里面潜藏，
2: 收藏起来了。
8: 收藏起来，到冬天的时候就更潜藏在里面。这个时候呢，夏天呢出了好多好多的

0: 说到很多的症状，大家看上去这个人有点蔫蔫的
1: 啊，对，
0: 是吧？精神有点萎靡，是吧？特别容易被传上感冒啊，对。尤其对于这样的朋友哈，有点亏损阳气，需要补一补的，这个羊肉是特别适合，
1: 是特别适合
0: 对的。
1: 你比如猪肉就偏寒一点，
0: 哦，
1: 就偏凉一点，它不是偏寒，但是它不是大寒啊。比如鸭子肉，
0: 哎，
1: 鸭子肉就偏凉一点，
0: 可
1: 以养阴。
0: 对，
1: 哎，但是呢，牛肉和羊肉就是偏阳一点的，吃了热，大家其实是有体会的。你比如我们就是涮羊肉，不蘸什么别的东西，也不用搁辣椒，你吃完羊肉之后，或者是煮的羊汤之后，你就在身上热，有时候觉得，体质阳气偏盛的时候，他就甚至有燥的那种感觉，
0: 冒汗。
1: 阳虚的人呢，觉得本来怕冷，吃完之后就不太怕冷了。
0: 对，
1: 这就是羊肉它偏温。它为什么这样呢？从现代来讲呢，其实中医所说的好多东西都是有现代科学道理的。
0: 对，
1: 它也有蛋白质啊、脂肪啊。一些那个微量元素啊，它都有。最特殊一点，它里面有含有左旋肉碱。
0: 哦，
1: 左旋肉碱吃完了之后呢，其实人体的能量代谢加速。所以它能量代谢加速了，它产热就多了，所以它有温阳的效果。
0: 明白啊。所以您看，我们的中医的这个分析的方法是有科学道理的，
1: 有现代科学道理的。
0: 现代科学是可以解读里边究竟有什么样的元素、什么样的成分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古人不知道，但是他通过自己的这种时候的这种体验，他给他赋予一个。羊肉偏温偏热的这样一个说法，
0: 这样的一个属性可以帮助补阳气。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刚才呢，王教授也给我们详细讲解了羊肉，而且我们也在《清明上河图》、古书还有一些古画中都发现了羊肉的存在哈。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们是怎么吃羊肉的呢？能否还原古人的做法呢？能不能像古人一样做得又好吃又有营养呢？
2: 宋朝人喜食羊肉，涉及羊肉的美食也是多种多样。
3: 宋朝人呢，爱吃羊肉，也会吃羊肉。羊肉之外呢，像羊头、羊舌、羊肚、羊肺、羊奶房等等，都是宋人的腹中之物。同时呢，我们今天大家所熟知的不少羊肉的做法呢，也是源自于宋朝。比如说羊蝎子，它的发明者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苏轼。
2: 那么在现代，除了炖、烤、煎等烹饪方式之外，羊肉还能怎么做美味又营养呢？今天中国烹饪大师王国军将用羊肉给大家制作一道仿古吃法，是什么菜呢？
4: 我给大家呢展示的是大宋蒸羊肉。首先要去膻，
2: 将切好的葱段和姜片放入清水中，用手多抓几下，使葱和姜的味道更好地释放出来。将羊肋条肉放入葱姜水中，给羊肉做一个按摩，洗个澡，去掉一部分血水，也可以有效去除羊肉中的腥膻味儿。
4: 让葱姜水呢把膻味给它去掉个50%，然后呢再经过焯水，凉水下锅，逐步加热，这样基本上把膻味就去掉了。最后再煮至全透以后，然后呢切片改刀。装碗上笼准备蒸。为什么要加这个萝卜呢？进一步的吸收羊肉的膻味，萝卜一加，膻味全跑。
2: 蒸之前放入适量的盐和热水，大火烧开转中火蒸至1个小时左右。将蒸好的羊肉放入容器中，加适量的青菜和枸杞。这道不腥不膻、不油不腻、浓郁鲜香、软嫩可口的蒸羊肉就做好了，赶紧在家动手试试吧。
0: 那刚才我们看到哈，这种仿古的做法，除了食材很简单，调料很精简之外，它的配菜也不多，就用了萝卜哈。当然我们现在食材丰富了哈。王教授也跟我们说说，除了萝卜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的配菜您是推荐可以和羊肉搭配一起做的呢？
1: 姜是非常好的，胡萝卜也是非常好的，或者大葱，大葱，葱爆羊肉
0: 好吃。
1: 比如说羊肉说温阳吧，大葱更是通阳的，比如我们鼻子不通了，我们吃点葱，它就马上就鼻窍就通了，加上羊肉之后呢，你比如我们现在有些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起来就流鼻涕、打喷嚏，
0: 喘不上气儿来，
1: 喘不气儿来，重了就喘不上气儿来，这个就是一般都是阳虚肺寒引起的。我有时在给病人，开方子之后呢，也可以说你可以吃点，多用点葱爆羊肉，它确实就能够，它温阳嘛，就 肺就不寒了。
0: 嗯，好，谢谢王教授的介绍啊。所以刚才我们说了羊肉的特性，提到了它补阳的这些作用哈、啊，也有一些搭配的食材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好，谢谢，这是王教授给我们分享的羊肉的一些。

0: 实用的方法，确实古人的智慧也可以在我们今日的饮食模式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不过我们来看看啊，我们这个词儿是肉菜，不能光说肉，也得说说菜。所以类似这样的肉菜，王教授今天有没有给我们推荐一款？
1: 他们有一个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啊，曾经吃过一种叫茄鲞。
0: 茄鲞，
1: 茄鲞，它是呢用茄子做出了鲞的味道。
2: 那这究竟是一道什么菜呢？在《红楼梦》第41回中，刘姥姥第二次进荣国府，贾母很高兴，请刘姥姥游园子，不单是请游，还要请吃，其中就有这么一道菜——茄鲞。
3: 姥姥，你天天吃茄子，今儿也尝尝我们的。
4: 这哪有茄子味儿啊？别哄我了。
3: 真是茄子。不哄你。
4: 是茄子，姑奶奶，再喂我一口，我细嚼嚼。是有点茄子香，还是不像茄子。
2: 那么这道茄鲞为什么吃不出茄子的味道？主要原因是这道菜除了茄子之外，还有其他的食材，都有什么呢？下面就跟着中国烹饪大师一起来复刻这道红楼美食茄鲞。
5: 这道菜呢，是把茄子削皮切成均匀的小骰子丁，炸成金黄色，澄去油备用。将鸡脯肉切成均匀的小骰子丁状，用盐黄酒腌制入味，再用鸡蛋清水淀粉上浆备用。将各种干果去皮炸酥脆，锅内留少许底油，放入葱姜片，煸出香味即下入茄丁，放入糟酒酱油盐糖醋，将茄子味透入味，勾入少许芡粉，出勺盛入盘中。另起锅放入花生油烧至五成熟，下入鸡脯肉丁滑散，随后下入鲜香菇、香菇、豆腐干、红绿青椒及各种果仁，澄去油后锅内留少许底油，将葱姜片煸出香味后倒入滑散的主配料，快速烹入，用盐糟酒糖鸡精清汤水淀粉兑成碗汁，颠翻几下，出勺覆盖在茄子上即成。
2: 复刻的这道茄鲞就做好了，色香味俱全，营养美味。而且据说其中的主食材茄子在我们秋季食用还有一定的健康益处。
1: 中医对茄子呢也有很好的这个认识，它是一个干寒的东西，因为秋天的时候呢，它有的时候它有点燥，咳嗽呀，眼睛干呢，鼻子干呢，口唇也干呢，这都能干的症状。那个茄子尤其是经霜的茄子，是最好的。它干寒，可以呢清热，可以呢解毒，可以呢运燥，有甚至呢还有一些消肿的这样作用。
0: 所以怪不得王教授给我们推荐这道茄鲞呢，就是这个主食材茄子也是我们秋季很应景的一个食材。
1: 对对对，
0: 它的营养价值、它的功效也适合在这个时节来食用。
1: 对对对。
0: 好，刚刚呢我们和王教授一起探讨了哈羊肉，探讨了茄子，这是我们的肉菜，是主食啊。接下来我们翻开我们的第二张图片，扇背后是汤羹。
1: 汤羹，
0: 哎，这也很好啊，因为平常大家说啊，吃这个硬菜吃多了你得顺顺啊。汤羹又好喝又顺达，还能帮助我们进行消化。而且我们发现很多的南方朋友，尤其岭南朋友，
1: 对对对，
0: 特别喜欢煲汤。
1: 煲汤
0: 养生汤，加各种药食同源的食材，
1: 非常好的。
0: 哎，让王教授给我们讲讲秋季这个季节是不是多喝一些汤有相应的养生效果。
1: 秋季呢属于金，金气呢为燥，这天空确实是燥，它跟比夏天的湿度要低多了。
0: 对，
1: 人们老觉得干，干的时候就需要用一些，就得用一些汤汤水水的这些东西。
0: 那我们还是说回到古人的汤羹的饮食文化，其实在宋代哈就非常讲究了。那么到底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古法的汤羹呢？看看里面给我们推荐了一个什么样的汤羹方子。来，
1: 我看山家清供，这本书里面记载的，上面写的是山药玉绿各片节，以羊汁加料煮，名金玉羹。它是金玉羹啊，金玉羹。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山药，山药是白色的，这是象征着玉。剥开的栗子是黄色的，这是相当于金。
0: 金，
1: 金。 各片节，
0: 嗯，
1: 就是切成片，
0: 嗯，
1: 切成片。
0: 金玉搭配在这个颜色上非常的漂亮，
1: 嗯，
0: 而且用了羊汤啊。
2: 那么怎么样才能更好的把古籍中记载的金玉羹呈现在餐桌上，尽可能的还原当时的味道呢？别着急，下面的这些技巧您可记好了。
6: 制作的时候啊，需要第一，山药皮一定要去净，削完以后马上炖制，因为加工好不马上炖制的话呢，山药会变色。另外呢，不加其他原料，就加精盐，这样呢把羊肉的鲜和咸板栗的啊滋补山药的营养完全融合在这个汤羹中。
2: 那么汤羹中的主要食材栗子和山药能够起到哪些保健作用呢？
0: 也请王教授给我们讲讲栗子还有山药，嗯，这两位食材有什么样的作用，在秋天用它们来做汤，
1: 嗯，
0: 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养生功效。
1: 好，山药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它有补益强壮的作用，既补脾又补肾，另外它还可以和胃，脾胃为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你要必须要让脾胃的消化能力强，
0: 对，
1: 它是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食材，而且它很好吃，
0: 嗯，
1: 滑滑溜溜的，嗯，滑滑溜溜的，
0: 口感好，
1: 口感非常好。秋天产的栗子有点干凉，凉性的嘛，它可以消肿。山药呢是干温的，二者合起来就性就有点平了。
0: 嗯，
1: 羊汤汁也有点温，就这样合起来就性比较平和。
0: 嗯，
1: 三种食材配合在一起，
0: 嗯，
1: 就不凉不热。健脾益肾，可以消肿，还可以活血化瘀的作用，
0: 嗯，
1: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时令的一个汤羹。
0: 没错，尤其适合在秋季哈，大家自己烹调出来使用。
1: 啊，对，
0: 对， 对， 对，
1: 而且还简单，
0: 哎，简单，切成小片小段，嗯，是吧，煮出来的奶白色的羊汤，哎，和在一起也不用加太多的调味料吧，我们也可以稍微升级一点，
1: 嗯，
0: 用现在的一些调料加在里面调调口感。
1: 对对，就加点小茴香啊，
0: 哎，
1: 或者少搁点盐就可以了，
0: 嗯，
1: 挺好喝的，
0: 现在也非常好买到，说着我都馋了，
1: 确实很好的，
0: 我都想来上这样一碗温热的金玉羹了。
1: 对对对，
0: 建议大家啊，回去可以尝试一下。刚才我们说完了主食，也说完了汤羹，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第三张图片，这个背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饮食模式呢？看看金，
1: 啊，
0: 果子，哎。
1: 点心匣子也叫果子匣子，嗯，
0: 对，我们说主食汤羹这是上桌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菜品哈，啊，嗯，这个像有点像零食，
1: 零食，啊，小点心。
0: 我们来看看啊，《红楼梦》中的一道果子菱粉糕，确实让人食欲大开哈。这里面的主要食材是菱角磨成粉，
1: 嗯，
0: 还有藕，是吧？
1: 嗯，
0: 啊，
1: 嗯嗯，
0: 这两个食材让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介绍，是不是秋季也正当令？
1: 也是，秋季呢，嗯，也是菱角下来的季节。
0: 嗯，
1: 古人认为呢，蒸于水中它就可以利水。
0: 嗯，
1: 第二个呢可以去湿，第三个呢它可以健脾，第四个可以益肾。
0: 嗯，
1: 而且它有减肥的作用。
0: 嗯，
1: 可以减肥的，古人也认为它可以清身。
0: 嗯，
1: 可以清身。再有一个食材呢，就是藕，古人也称为灵根，藕里面全是都是眼儿嘛，
0: 嗯，
1: 它可以通窍，
0: 嗯，
1: 可以通人体的各个关窍。另外呢，它那个多汁，
0: 嗯，
1: 它可以润肺，
0: 嗯，
1: 滋胃之阴，也有活血行气的作用，
0: 嗯
1: 嗯嗯。所以这两个合起来之后呢，也是非常好的，又可以利水，脾胃不是特别好的，也可以。另外，它可以还有益肾的作用。另外还可以那个活血的，
0: 嗯，
1: 对一些中老年的朋友，有些斑块啥的都是可以适合他们吃的，
0: 对，有一定的益处。
1: 嗯，
0: 对对对
1: 啊，对。
0: 但是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菱粉糕这种小糕点果子在家里做起来有点复杂，那比如说我们就简单的这两种食材，菱角我们下来很多人都是生吃，对吧，
1: 生吃就挺好的。
0: 藕我们就清炒藕片，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作用？
1: 可以，
0: 嗯，
1: 而且藕呢可以榨汁，
0: 嗯，
1: 尤其是在那个你感觉到这个唇干，
0: 嗯，
1: 口干，鼻子也干，就可以把它和梨，
0: 嗯，
1: 和那个藕搁在一起，用咱们的榨汁机榨了之后，就稍微的再，添点那个凉白开水，
0: 嗯，
1: 使它稍微的再那个稀释一下，作为饮品就挺好的，可以有运燥滋肝的这种效果。
0: 没错啊，嗯，所以这两位食材哈，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食用方法，都是适合大家的啊，
1: 嗯。
0: 好，刚才我们说完菱粉糕，接下来我们再去关注另外一种外观上长得非常有特点的一种果子，它是出自于东京梦华录，它的名字也非常逗，叫做诗蛮。这种果子长什么样呢？嗯，
2: 说到诗蛮，你想知道宋朝人究竟有多爱吃糕点吗？咱们先来了解一下吧。
7: 宋代的果子呢，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糕点，我们从各种古籍中都可以看到果子的身影。其中《孟良录》卷十六，仅仅这一卷之中涉及到的果子种类就有100多种，而在《东京梦华录》之中呢，则详细记载了不少果子的一个做法。比如说栗糕湿蛮，它就是用栗子做糕点的基础之上呢，又加上了蛮王和雄狮的形象。在宋代的重阳节期间呢，这是必备的节令食品了，颇受大家的欢迎。
2: 其实呢，书中记载的湿蛮糕和现代做糕点的手法有很多相似之处。面饼做好之后，放入秋季的时令食材，石榴籽、栗子、银杏、松子和做好的小狮子头，这道香甜的糕点就呈现出来了。当然，根据现代人喜欢的口味，还可以把同样的食材做成千层蛋糕，馅料十足，层层相叠，每一层都有独特的香味，口感和营养丰富，香甜可口啊。
0: 好，我们看到这个湿蛮哈，不仅名字有意思，而且确实造型非常的有趣儿啊。嗯，我觉得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朋友啊，嗯，小孩子尤其肯定特别喜欢。嗯，关键是您看它这个层次口感都非常的丰富，
1: 点缀了好多这些东西。哎，像有石榴，嗯，是吧？
0: 银杏，
1: 有银杏，嗯，还有什么？
0: 松子儿，
1: 还有松子儿，嗯，咱们就说说这三个东西吧。嗯，石榴呢也是秋季的，现在也是正当令的，它是多汁的。多汁呢，它可以运燥。嗯，另外石榴呢可以呢止泻，还可以止咳。哦，就是可以止咳，它本身呢对一些燥邪的咳嗽，觉得嗓子老痒痒，嗯，就咳不出来多少痰，偶尔呢，咳出一点的特别特别黏的那种痰，嗯，这样的咳嗽是可以用石榴的。嗯，再有是银杏，嗯，银杏这个食材呢也是非常好的，主要的作用是补肾，老年人呢就可以多吃。它还有一个作用，补肾，它可以治疗一些虚喘，就是一些老年的，尤其慢性支气管炎的，或者是没有慢性支气管炎，他老觉得气儿不够用的，老想着非得这样喘气才好的，嗯，这样的时候，往往呢就是和肾不纳气有关，嗯，这时候用这个银杏也叫白果嘛，
0: 对，
1: 就用这个东西，嗯，这食材其实也非常好吃。再有一个呢就是松子儿这个东西呢也是它那个油脂特别多，它那个形呢也是这个像一个我们的肾脏的时候那
0: 小的，
1: 小的肾脏，嗯嗯，它也是有补益的作用，嗯，它可以宁心，就是可以安神，心惴惴不安的或者是那种感觉忽悠一下，嗯，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早搏，嗯，然后还有呢就是它也可以补肾。那么这几个食材合在一起，它可以运燥，嗯，止咳止泻，还可以平喘，可以呢治疗肾不纳气，嗯，再加上呢可以宁心，所以它配合的非常好，做到心脏脾脏肾脏三脏同补。
0: 好，再来看看最后一个食，这个背后又是我们古人的饮僧。 嗯，这个一看这个名称肯定就是一类饮品了吧。
1: 饮品
0: 怎么解释？
1: 就是我们现在的饮料。其实呢古代的时候有好多中药的这种饮子，就是各种各样的中药和食材，就是药食两用的，古代没这种说法，嗯，就是药食，现在我们认为是药食两用的东西，嗯，就是药性不是太偏，你不能吃完让人拉肚子，这不行。那就不叫引子了，那叫药。
2: 在《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发现了和香引子、引子有关的小摊。那么在现代，有没有适合秋季饮用的引子，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干燥、咳嗽等症状呢？王教授给大家带来了哪些食用秘方？
0: 那既然今天王教授来了，我们也得请他给我们推荐几款，是吧？啊，当令的，针对于不同的人群的需要的一些代差饮，
1: 推荐了三种。嗯，三种呢，现在秋天的时候呢，刚才我们都说了好多次了。嗯，就是它燥，就对我们的整个呼吸道啊，对我们一些黏膜呢，就会有一些伤害，口干呢，鼻燥啊，嘴唇也发干呢，这样的人就可以用这个。一个是桑叶，一个是秘制枇杷叶，它那个运燥润肺的作用就比较好。它和梨也是可以呢，这个养阴的，也是可以滋肺胃之阴，所以它对这些各种干就是比较好的，就可以泡，不用多，各用3克，一个保温杯就
8: 耗下了。
0: 有没有什么不适合的人群？
1: 这个呢倒没什么，不太，它不凉，它只是润燥，但是你要湿气特别重的人，舌苔厚厚的白白的，这个就不太合适了，其他人都能用。第二个呢就是治疗这个嗓子疼的，
0: 咽干咽痛的
1: 一个借口，清咽的药，就是专门的嗓子疼清咽的药。第二个呢就是甘草
0: 、
1: 这两个药呢合起来也是《伤寒论》当中的一个著名的经方，它叫那个桔梗甘草汤，就是说你这个嗓子可以非常非常亮，像那个吹铁哨一样，加上一个锦灯笼，这也是一个清热利咽的，把它三个喝在一起，就治疗这个嗓子疼，不管是这平常的因为燥邪的嗓子疼，或者是你感冒之后的嗓子疼，或者是当时感冒了，就是只有点嗓子疼也不发烧，就完全可以冲它，
0: 咽干咽痛饮，
1: 哎，但是它有些人就不太适合，
0: 有禁忌
1: 、你比如是经常容易拉肚子的人，说吃点喝点绿茶就开始胃疼的人，他脾胃虚寒的人不太适合。第三个人就是他嗓子不干，他眼干，有的人就告诉我说，我早晨起来呀，那眼的就像进了沙子一样都睁不开，尤其中老年的人，
0: 对，
1: 女同志就更多一点。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天天在电脑之前老看那个电脑的人，或者有的人无聊的老天天翻手机的，上班的时候看电脑，下班的时候刷手机，
0: 对，
1: 每个人也是用每一次用三克就行了。说什么呢，第一个呢这是葱
9: 叶子，
1: 就是一亩草籽，它是可以养血明目的。再有一个就是那个决明子，清肝之阳，补肾阴的这样一个东西，它也可以明目，但是菊花呢大家都知道它也是明目的，这种菊花呢是杭菊，也非常好，用的时候用那么三朵就可以了，养血，润燥明目的这个作用，也可以缓解视疲劳，
0: 但是得提醒大家哈，别觉得喝了这个缓解眼干饮，您就可以肆无忌惮的用电脑刷手机了，还是要保护好眼睛，适当的要休息休息啊，这个做一个补充，对吧，代茶饮，大家日常在保温杯里喝一喝，缓解眼干哈，起到一个辅助养生的作用。
1: 对，这个也有不太适合的，
0: 有禁忌，
1: 它就是它还是有点偏凉，也是呢，如果那个大便经常偏汤的人，你就用的少一点，或者就不要用，但它有弊嘛，也有利，就是经常大便干燥的人，喝这个就好了，
0: 对，
1: 就好了。
0: 不过说到这个饮子哈，我们更多的是讲到这些饮品，其实现在很多的南方地区有一个叫糖水的称呼，
1: 糖水，对
0: 对，它不光是水，往往可以做成一些甜品，甜羹，对吧，
1: 就是江江水水的，
0: 稠会点的
1: 糖水都比较稠，
0: 对，稠会点，里边的干货多点，对，那让我们想到了这个经典名著《红楼梦》中的一道甜品牛奶茯苓霜，这里面的主材肯定是牛奶还有茯苓、尤其我们得说说茯苓，刚才您提到了也是一个经典的药食同源的食材，
1: 对，茯苓这个药呢是在《神农本草经》就记载了，附松而生，跟着松树在一起的话，如果抱着松根生的就叫茯神，如果在旁边不抱着这个松根生的就叫茯苓，当然它的功效其实都差不多，它有哪几个作用嘛，它茯苓呢或者茯神，它都第一个作用是宁心安神，它本身你睡不着觉的时候它可以宁心，老觉得心惴惴不安的时候，有的人觉得崩溃了，心脏崩溃了，或者是这个惊恐发作的时候经常用到。再有一个呢，它可以补脾，还有一个呢，它可以利水。像我们身体上所有地方的肿，茯苓是一个最平和，不像有些药它毒性比较大。这是特意利水。它可以入肺，平喘，可以去痰，打成粉，再跟牛奶这个混合在一起，稍微的稠一点，就叫甜品，这叫糖水，如果你多搁的水多一点，比较稀，就成为饮子了。
0: 所以非常感谢哈王教授今天带着我们体验了中国古代的饮食文化，为我们讲解了其中蕴含的一种养生智慧。确实哈，我们的饮食文化、中医文化都是博大精深的，而且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在现在的生活中仍然可以体验得到。希望大家传承发扬好这些文化的内涵，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体会到饮食的魅力，更好的享受健康的生活。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提到肉桂，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哦，桂皮嘛，这是咱厨房里的常备调料，炖肉的时候放一块可以去腥增香。但是您知道吗？它不只是调味品，更是一味中药。民间呢还流传着一个关于西施和肉桂的传奇故事。西施咽喉肿痛，名医却开了一味药肉桂。药铺的老板都说这是火上浇油，西施服下了之后咽喉肿痛痊愈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今天啊，我们就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从西施的传说讲起，带我们了解肉桂的始料价值与药用奥秘，看看这位厨房里的小调料如何在中医手中发挥大作用。
1: 肉桂，中药名，它又叫什么呢？又叫官桂、玉桂、菌桂、母桂等等。其实作为百姓， 并不知道肉桂这个名字，知道的是什么呢？是叫桂皮。其实肉桂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香料之一，在公元前2800年史料中就有桂皮的记载，而在西方的圣经和古埃及的史料中也见着肉桂的身影，它是来自于 樟科植物肉桂的树皮，在秋冬的时候把它剥离开，经过加工泡制，变成了中药的肉桂。所以肉桂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经常使用它作为调味品，因此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既是中药 又是生活中的百姓经常用得到的调味品，它到底有什么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呢？我们从一个经典传说中了解肉桂。据传说啊，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有一天，她在抚琴吟唱自己创作的小曲， 唱着唱着，他感觉咽喉有点不舒服，逐渐发展成疼痛了。那老百姓一般认为，咽喉肿痛一定是上火了。那上火用什么药治疗呢？一定用寒凉的药来清热败火。西施也不例外，吃了一些败火的药，你还甭说，这咽喉肿痛 减轻了一些，但是一停药，症状又回来了，而且数天以后逐渐的加重。那西施一想，还是请郎中来看看吧，于是差下人请了当地的名医过来给西施诊脉看病。那这个医生通过 望闻问切，了解了西施有三大特征。第一个是什么？手脚冰凉，四肢不温。这中医认为是什么呢？是阳气不足了。第二个，小便清长，小便排出的尿液没了颜色，往往也是阳虚的一种表现， 至少是没有热象。第三个，六脉沉细无力。怎么叫六脉呢？在这里我们普及一下中医的一些知识，因为在我们诊中经常看到有些病人初次看中医，老问我一句话，说是好左手还是好右手呢？我说两个手都要好， 因为很多人认为男左女右，男的好左手，女的好右手，其实这是一种误区。中医讲每个脉象反映了内脏的功能的好坏，一定是左手和右手都要好，因为分属的脏腑管理的部位不一样，左边寸关尺， 大家知道号脉都是用三个手指号，寸关尺代表了什么？心肝肾，右手代表了肺脾命门。所以这个三个手指头又采取了浮曲，轻轻一按，中曲稍微沉一点，再有一个比较用力的号，这叫沉曲，三步九后。 所以六脉指的是双手都要好， 那其实这个脉象是什么呢？六脉结虚了，那说明什么？五脏六腑的阳气都不足了。那根据这个三个特点，中医大夫开了一个处方，就一味药。什么药啊？肉桂一斤。所以西施马上派手下人到药铺去买一斤肉桂。下人到了药铺以后，说明来意，拿了处方说我要买这一斤肉桂。这药铺老板长时间的卖中草药，也了解了药性，对中医也略知一二，一看说肉桂是大热之药啊，咽喉肿痛乃上火之象，怎么能用肉桂呢？这不是火上浇油吗？于是啊，非常负责任说，这个药我不能卖给你，这是火上浇油的事儿。这下人一听，这个药铺的老板还真负责任，于是空手而归。跟西施一说，西施一听，确实也有道理啊，因为我们现代人都知道，咽喉肿痛绝大多数都是上火呀，怎么能吃大热之药呢？但是又一想，这可是当地的名医，他的中医的知识应该比我们都多，难道他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吗？不太可能。说还是你去给我买来吧，我试试看。于是这下人又到了这药铺，老板一听，那既然你非得要买，我给你讲清这个道理了，你不听，这处方也不是我开的，那你就买完了回去试试吧。买回来这个肉桂，西施就掰了一小块，含在嘴里，香甜可口，觉得这味道还不错。你想想，它原来历史上可以做香料的，应该说口感不是苦的，这口感不错，就一块一块的吃了一段时间，哎，别说这个咽喉肿痛逐渐在减轻，半斤下肚，居然这个咽喉肿痛好了。那这个消息就传到这个药铺的老板的耳朵里了，他说很奇怪啊，这医生真是很高明啊，我的理解这肉桂大热之药怎么能治咽喉肿痛呢？那必须我弄个明白，好学之人啊，他马上去找了这个名医，登门拜访，说你为什么用肉桂呢？那这个郎中就说了，西施患的这个咽喉肿痛，我根据望闻问切的判断，以虚寒阴火之机造成了这个咽喉肿痛，不是一般的咽喉肿痛，大多数咽喉肿痛确实是上火，它是虚寒假象给你感觉是上火，所以必须用引火归元的方法来治疗。一般的引火归元都是用什么方法呢？补阴的药里边加上一些助阳的药，比如说附子啊、肉桂啊、干姜等等，所以这个是咽喉之机的特殊情况。从这点咱们来看，中医讲了辨证论治的重要性，大多数都是上火引起的咽喉肿痛，但是西施这个不是，所以用了肉桂引火归元。那这种情况下，西施的病就好了。这药铺老板一听，真是佩服这个名医啊，医术高明啊。而用我们现代人的理解，中医讲究辨证论治，确实是只有辨证准确才能够药到病除。那说起来肉桂有这么好的作用，那在中医人眼里，在我们古籍上怎么去论述这个肉桂呢？《神农本草经》这本书中是这样记录的：菌桂主百病，养精神，和颜色，为诸药先聘通使。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菌桂其实 跟肉桂

应该说相似之处，因为它的作用就是肉桂的作用，只是名称不一样。主百病，这说明什么道理呢？就是肉桂可以治疗许多疾病，凡是阳气不足的、手足不温、阳虚的比较明显的，都可以用到肉桂。养精神，说明什么？补火助阳的肉桂可以提高人的精神。那这怎么理解呢？中医认为阴阳的关系是健康的基础，阳代表功能，代表力量，如果阳气不足了，这人没精打采，四肢不温了，没有活力了，所以这时候可以用肉桂，可以让人精神饱满，面色也逐渐变好，这就是肉桂的作用。那么在临床上，中医用肉桂又是如何来治疗疾病的呢？我们从以下的病案中了解肉桂。第一个，慢性支气管炎。近代中医大家岳美中岳老先生在他的医学文集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病例，一个姓邝的男士，42岁，患慢性支气管炎好多年了，每到秋冬季节天气转凉了，他就要发病。在1969年9月20号这天来到了岳老先生的门诊来看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岳老先生一号脉，脉是沉弦的，望了一下舌苔，舌苔是润的，就水分比较多，而且胖大，边有齿痕。这齿痕怎么形成的？就舌体的水分多了，它肿大了，两边是牙齿，所以中间的舌头往两边一伸长，那牙齿不能动啊，所以就形成了齿痕。这种齿痕那一定是跟脾有关系，所以岳老先生一看这个舌苔脉象，再了解了一下症状，症状是什么呢？痰涎壅盛，肺气不利，咳喘频频的发生。于是开了一个什么方子？苏子降气汤加减。这苏子降气汤到底有哪些药物呢？有苏子，炙甘草、半夏、化橘红、前胡，还有厚朴，当然有今天的主角肉桂，还有其他几味药。吃了四副中药，这咳喘就好了许多，又吃了几副，完全痊愈了。那岳老先生说，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你照方抓药，这是为你定制的，一定管用。那这里边这个苏子降气汤是来自于何方呢？它是个名方。苏子有降气、平喘、止咳、润肠通便的作用，其实它来自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这里边用半夏、还有甘草、还有化橘红、前胡，都是化痰止咳平喘的，所以这些药加起来，那可以治愈这个患者所患的慢性支气管炎。那我想说的是，这个里边用肉桂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大夫可能不见得敢用肉桂，因为很多慢性支气管炎当急性发作的时候，一般人认为是肺热外感咳嗽，就是肺热你用热药肯定是不对的，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这是一个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当寒症的时候一定用的是热药，而热症一定用寒药。那这个病人慢性支气管炎，首先一个慢字，病久必虚，所以他肯定有正气不足。但是用肉桂，那你凭什么呢？岳老先生为什么很精妙、很准确的

0: 使用了肉桂呢？是根据的舌苔脉象，关键是舌头是润的，舌体是胖的。还有什么？边有齿痕。中医认为，慢性支气管炎往往是以脾虚为主了，就从肺热转化成脾虚了。肺热急性支气管炎常见，而慢性支气管炎为什么是以脾虚为主了？脾主运化，包括了水液代谢，水液代谢不好了，水湿内停了，就会聚湿生痰。所以中医有一句话，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别忘了这个患者有什么痰涎壅盛，所以光宣肺止咳不行，得断其痰源。脾阳不足了，根据他这个舌苔脉象和痰声辘辘，用肉桂来恢复脾阳，助阳，使脾的功能逐渐恢复了。脾的功能恢复了，运化的功能就健康了，那这个痰就越来越少了。痰少了，那咳嗽喘同样可以减轻了。所以这个病例看出岳老先生辨证的准确，用药的精妙，效果的理想。这说明什么？中医在用药准确的基础上一定不是慢郎中，四副药就能解决一个慢性支气管炎的发作。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播出假孙子真骗局。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三集。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也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一个声称我是你孙子的电话让老人倍感温暖，几番精心设计的诈骗情节，情急之下让人一时真假难辨。电话那头孙子的哭声真切的令人心碎，打架伤人急需赔偿，千万别告诉爸妈。熟悉的声音，紧迫的语气，让老人来不及多想，翻出积蓄便匆匆赴约。嫌疑人台前幕后分工明确，线上用声音设局，线下有人准时上门取钱，环环相扣，不留痕迹。然而，当警方循线追踪，发现被骗的老人远不止一位。同样的剧本在不同的家庭反复上演。声音可以伪造，亲情却被精准利用。该如何避免老人们上当受骗？今天的新鲜说法为您播出假孙子真骗局，让我们抽丝剥茧，从取款人入手，一步步逼近藏在幕后的诈骗团伙。
3: 我说这个3万块钱在我们来讲不是个小数啊。
4: 他当时跟我说10万块钱，我崩溃了，我哪能有10万块钱？
5: 10万块钱不是1000块钱1000块钱，10万呢？
6: 2024年8月1日14点45分，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汶河派出所辖区的居民邢阿姨，正在配合民警指认监控画面里的2名犯罪嫌疑人。邢阿姨告诉民警，监控中其中一名身材较胖的年轻男子拿走了自己50000元人民币。视频中的这名男子看上去年龄不大，20岁左右，的确是他把邢阿姨的钱装进了一个黄色的手提袋，然后转身离开，整个过程也就3分钟左右。那么这个年轻人到底是谁？邢阿姨为什么会把这么一笔钱交给他呢？原来在3个多小时之前，邢阿姨遭遇到了一起诈骗。
7: 他当时情绪很激动，来的时候也很着急。当时我们一看他情绪这么激动，就先安抚他，让他坐下来，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来派出所。报警人就回答我们，自己被骗了，被骗了整整50000块钱。
6: 邢阿姨76岁，住在扬州市城中心的一个居民小区里，子女们早已成家立业，老伴刚刚去世，目前邢阿姨独自一人生活。2024年7月31日上午9点多钟，正在收拾屋子的邢阿姨接到了在国外留学的孙子打来的电话。
4: 接到电话以后，对方就喊奶奶奶奶， 我说哎，他说你最近身体好啊，你自己要多保重啊，我你自己注意身体，按时吃饭。我说你身体是第一位的，是吧？每一次都是这样跟他讲。
6: 由于孙子是邢阿姨从小带大的，祖孙两人的感情特别深。当听到孙子的问候，邢阿姨特别开心。
7: 之后到了第二天，也就是8月1号当天，情况就跟第一天不一样了。
6: 第二天仍然是上午9点多钟的时候，邢阿姨的孙子又打来了电话。
4: 我说贝啊，什么事啊？我说你呀，你昨天才打的电话，今天怎么又打电话来了？我心里面还疑惑。他说奶奶，我闯祸了。
7: 对方告诉报警人说自己走在路上，跟别人产生了一点争执，别人骂自己就推了对方一下，结果对方倒地之后就进医院了，而且伤得很重，自己可能因为这个事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邢阿姨听到这里，情急之下就乱了分寸，赶紧问电话里的孙子，有什么办法才能解决这件事呢？
4: 他说，我有一个同学，他爸爸是律师，他现在正帮我处理这个事情呢。这个，就人现在在医院里面，只需要交10万块钱，这个事情就能解决。
6: 电话里，孙子向奶奶求助，尽快帮他筹钱。此外，还叮嘱奶奶，千万不要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要奶奶替他保密。
4: 说到这个时候，律师把电话接过来了，他说：“喂，对，我是律师，是吧？我说的，哟，这个事情就麻烦你了。”我说的。这个他说没关系，是的，你现在就是准备钱嘛，是的，我们只要把这个钱准备好了，我能帮助你解决这个事情。
8: 我的第一反应是孙子肯定不可能骗老人的钱，也许是有人冒充他孙子的身份来对他实行的诈骗。
6: 但此时的邢阿姨已经中了圈套，她认为这两天打来电话的人就是她的孙子小贝，因为孙子的小名只有熟悉的人才知道。
7: 犯罪嫌疑人在实施诈骗之前呢，他可能对这个老年人的家庭环境啊，包括人员信息都做了详细的了解，在这个电话里呢，就是提供了关键信息，一下子就获取了老年人的信任，而且在电话里呢，也制造了一个情境，使老年人陷入恐慌。
4: 他当时跟我说10万块钱，我崩溃了。我哪能有10万块钱？但是又想到孙子，跟说这个事情有急于解决，他要这么多钱不给他，他不能跟我解决。又想到这个，但是我怎么能拿一下子拿这么多钱？
6: 是不是拿不出这么多钱，事情就真的无法解决呢？
7: 他就问对方：“我拿不出10万块钱，目前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呢？”对方就告诉报警人说。你先帮我凑个5万块钱，帮我应应急。
6: 有了这句话，邢阿姨的心情放松了不少。而对于如何能够快速拿到这笔钱去解决问题，电话中那个自称律师的男子还给邢阿姨出了个主意。
4: 他说我们在国外等这个钱，正好我扬州有朋友在扬州，就这个律师说的，你就把这个钱交给我这个朋友就行了。
6: 律师的话让邢阿姨多少感到有些意外，
4: 就是心里面有一个大问号，但是为了早一点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心里面也着急，赶快凑钱，能解决就早一点解决。
6: 心急则乱，急于帮助孙子解脱困境的邢阿姨没有细想，便和对方约好在扬州市的某饭店门口见面取钱。因为家中并没有存放过多的现金，邢阿姨拿着存折立刻赶往银行，

0: 两名年轻男子拿到钱后，很快就离开了。而直到这一刻，姓阿姨那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1: 11点多钟钱交给他的，我到家的时候12点多吧，到家以后我就突然想起来了，我就打电话给孙子，我说：“贝啊，我的你这几天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啊？”我就问他，我说：“他说奶奶，我什么事也没有，我还在睡觉呢。”
2: 还没醒呢，没有发生事情，肯定就是骗子。
3: 醒悟过来的邢阿姨这才赶紧赶到派出所报案。
2: 民警经过询问，很快证实邢阿姨的孙子根本没有与人发生争执，也没有急需用钱给人看病的这么一个事情存在。这时候，我们已经确定阿姨确实被骗了。 被骗了5万块钱现金，这种案件跟以往我们遇到的诈骗案件不太一样。像以往的诈骗案件，大多是通过转账汇款的方式把钱款交付出去，被害人基本上是与实施诈骗的人不接触。像这种通过上门来拿现金直接把钱拿走的方式，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根据现有的证据。
0: 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老年人关爱孙子的心理实施的电信诈骗案。就是带着这种心情，赶快把钱交了，交了以后把这个事情赶快处理了，哪知道就上了这么大的当了。
1: 确定了案件性质之后，民警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出取款男子及其同伴的下落，为老人尽快追回被骗钱款。
2: 最初，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打电话与邢阿姨联系的，那么是不是可以在电话记录中找到线索呢？办案民警随即赶往邢阿姨家中。
4: 就这个固定电话。
2: 就这个电话。
4: 我们到阿姨的家里去调取通话记录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对方的一个挂单信息。
2: 通话记录中没有找到线索，并不意味着犯罪嫌疑人会无迹可寻。
4: 这起案件不同于普通的电信诈骗案件，通过线上转账的方式进行，而是线下与被害人直接正面接触，取走现金。虽然来说比较少见，但是也给我们的侦破提供了条件。
1: 警方根据邢阿姨描述的案发时间、地点，即刻调取了扬州某饭店的监控视频。
2: 通过视频侦查，民警看到了邢阿姨与前来取钱的两名年轻男子接触的整个过程。通过监控，看见了一共是2位犯罪嫌疑人，一位犯罪嫌疑人是穿着白色衣服，体态偏胖，耷拉着个拖鞋，还有一位穿着黑色衣服，身材较瘦。根据监控，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两名嫌疑人的相貌。 我们在第一时间上报了分局刑警大队，请他们进行支援，对这两名嫌疑人进行研判。从我和派出所把这些推送给我们以后，我们从调取数据、明确身份，前前后后也就花了2个小时左右，把身份明确下来，是2个未满18岁的未成年，也就在16、17岁左右，其余怪都是山东的。
1: 民警很快查出来，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分别为王某和米某奥，年龄不满18岁，同为山东省单县人。取钱嫌疑人的身份确定后，民警通过对监控视频进行追踪，发现这两个人拿到钱后迅速离开了现场，究竟去了哪里，一时无法确定。
2: 他有可能是流窜作案。 那么我们把身份做出来以后，开采第二步工作，也就是追踪他的轨迹。第三个点就是来最后找到他的落脚点，我们来实施抓捕。所以最大难度都不是说抓这两个人，最大难度在于什么地方？他们到哪里去了？下一步会不会继续骗受害人？
1: 警方汇集了大量的监控视频，视频侦查后发现，两名犯罪嫌疑人并没有离开扬州，但是行动轨迹飘忽不定，没有固定的落脚点。
2: 一直到了8月1日的下午5点多钟，在搜寻嫌疑人线索的同时，民警在分局内部的警情平台上，发现了一条与此案相似的报案。这名报案人下午3点钟接到了诈骗电话，对方说是自己的孙子遇到了紧急情况，需要急用钱，也被骗走了3万块钱现金。
1: 汶河派出所的民警立刻将王某。

0: 和米某奥的照片发送给了街警的派出所。经过报警人辨认证实，来取钱的就是这两个人。新发生的这起案件说明两名犯罪嫌疑人并没有离开扬州市。
1: 当时我们实际上还是非常紧张的。这类案件针对的这个对象是老年人，我们辖区地处扬州的古城中心，啊，老年人占比比较高。
2: 另外呢，他也是利用了老年人对孙子女之间的这么一个亲情来实施的诈骗。如果我们不尽快行动，就可能会有类似的案件继续发生。我们在分析研办和布置抓捕工作的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的社区民警和网格员，尽快的到社区去，到老年人身边去做一个提醒。
0: 之后，我们一直工作，一直到晚上，在6点多钟的时候，发现两个嫌疑人的轨迹在扬州的高速上的时候就消失了，说明两个人已经离开扬州了。
1: 民警通过进一步视频追踪，发现这两名嫌疑人去了江苏淮安。
0: 到了淮安之后，再次失去踪迹，嫌疑人是携款外逃，还是去寻找下一个作案目标呢？
1: 经过一个晚上的搜索，我们并没能发现两名嫌疑人的有效踪迹。这时候案件迟迟没有进展，我们心里也很着急，也没有什么新的线索出现。一直到8月2号早上10点多，派出所又来了一名老年人来报案。老人姓徐，已经接近90岁了。他告诉民警自己被骗了整整10万元。经过我们民警的询问。 发现老人遭遇的诈骗手段跟前两起案件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当时还以为案件有了新的转机，是不是这两名嫌疑人又回到扬州开始作案了？
0: 但是案情却出乎民警的预料。
1: 经过我们对老人的询问，发现老人被骗的时间是8月1号下午，这起案件是发生在前两起案件之后的，也是这两名嫌疑人在离开扬州之前做的案。
0: 只是因为老人岁数比较大了，报案报的比较迟，直到第二天才来所里报案。犯罪嫌疑人一天之内在扬州作案3起，诈骗金额将近20万元。如果不及时将前来取钱的两名嫌疑人找到，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人被骗。可狡猾的犯罪嫌疑人在8月1日晚上离开扬州之后，就再没有出现。
1: 就在警方急于寻找嫌疑人踪迹的时候，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当时我跟几个民警在我们的办公室在讨论案情，这时候呢，前台突然又再次接到报警，说还是用同样的手法，装孙子的手法来实施诈骗。但是这个老年人警觉性比较高，没有上当受骗，而是选择了第一时间过来报警。当时犯罪嫌疑人跟老人约定是在中午的12点钟左右。
2: 到其居住的小区门口进行取钱，我们当时看了一下时间，距离他们的约定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这1个多小时恰恰为我们抓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0: 来取钱的人会是民警正在寻找的那两名犯罪嫌疑人吗？警方决定立刻展开抓捕工作。
2: 根据我们以往的办案经验来看呢，连着案件的嫌疑人往往是以团伙的形式出现的，我们目前掌握的两名。
3: 可能还有其他同伙藏在暗处，那我们及时向刑警大队请求了援助。我们刑警大队收到第4起案件以后，这是个重要的节点，我们当时就想着通过这个方法来引蛇出洞，守株待兔，一网打尽。当时现场去了有10个我们大队的办案民警，因为考虑到他们约定的地方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大。
2: 另外一个嘛，考虑到他们现场的突发情况，然后把附近的所有的重要的节点都把它卡好。在我们蹲守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两名嫌疑人进入了现场，同时我们蹲守的同志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嫌疑人在周边，那我们当即就决定对这两名嫌疑人进行抓捕。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随后，民警对两名落网的嫌疑人进行搜查，并没有找到老人被诈骗的钱款。
1: 将他们带到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就开展了审查讯问。在一开始，8月2号下午，两个人几乎是一句话不说。 态度很差，他们当时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当时也面临了一定的审讯困难。
0: 尽管两名犯罪嫌疑人没有开口，但警方还是从两人的手机里找到了可疑的线索，
3: 发现他们有一个微信群聊，里面有一个人一直在指挥他们的行动，比如发一个定位让他们到这个地方去取钱，再发一个定位让他们到这个地方进行取钱，所以我们猜测发送定位这个人就是他们的上线。
4: 他们称他为赵乐，这是一个昵称或者叫外号。
1: 他们俩每次拿到现金之后都会跟这个指挥人会合。
0: 警方希望能够获得这个绰号叫赵乐的更多线索，为后续抓捕工作做好铺垫，但王某和米某奥只是承认受赵乐指挥，对其真实身份闭口不谈。
4: 两个人岁数并不大，涉世不深，应该是被背后的犯罪分子所利用，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成为了整个犯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0: 为此，民警只好另辟蹊径。由于两名负责取钱的嫌疑人都是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办案人员在做思想工作的同时，也联系到两名嫌疑人的父母，对他们进行教育感化，最终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到了8月5日，米某奥和王某终于说出了绰号叫赵乐的真实身份信息，
4: 最终明确了这个昵称叫赵乐的犯罪嫌疑人，他叫赵某树，是一个山东人。
0: 确定了赵某树的身份信息后，警方决定顺藤摸瓜实施抓捕行动。但是警方根据掌握的信息，赵某树并没有和米某奥、王某一起来到扬州。
1: 在8月1号晚上，他们把当天已经拿到的现金已经全部交给了赵某树，也就是背后负责指挥的这个人。之后他们三个人一起到了淮安去，在淮安待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早上，赵某树跟这两个人说，你们再回到扬州去，在扬州那边还有可能再次实施诈骗的机会，你们去继续到老年人那里去拿钱。之后这个赵某树自己留在了淮安。
0: 赵某树为什么不来扬州，王某和米某奥也说不清楚，只是记得赵某树曾经提到过最近要回一趟山东老家。
5: 我们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大数据明确了他的这个叫藏匿点位于山东，我们立即组织精干力量奔赴山东，到他的窝藏地进行抓捕。
0: 狡兔三窟，赵某树流窜作案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当警方到达赵某树的老家之后，发现他并不在警方所掌握的地点居住。
5: 虽然第一时间没有在他的暂住地找到他，但是通过后台的支撑，我们发现他大概率是经常住在一个宾馆里面。
0: 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在赵某树的落脚点进行了相对隐蔽的侦查和蹲守。
5: 然后很巧，在我们蹲守宾馆的这一组人马发现赵某树正好喝完酒回宾馆了，在确认是一个人以后，我们专案组的民警当机立断进行抓捕。
0: 2024年8月8日，扬州警方将逃回山东老家的犯罪嫌疑人赵某树成功抓获。
1: 赵某树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开展了审讯工作，发现赵某树无业，自己在网上加入了一个境外的诈骗团伙。这种诈骗团伙专门针对境内的老年人拨打电话，以装孙子上门拿取现金的方式骗取老年人的钱款。赵某树就是一个上门拿取现金的角色，一个人可能不太够用，赵某树就把之前认识的两个朋友，也就是王某和米某奥拉了进来，这样他们一个三人的小团伙就成立了。
3: 在整个诈骗链条中，有负责筛选目标、制定话术、冒充孙子打电话的犯罪嫌疑人。赵某树在接收上游犯罪嫌疑人的指令之后，会在群内发布位置信息。米某奥、王某在接收指令之后，也会前往指定的地点进行取现。
1: 骗得现金之后，王某和米某奥再到赵某树那里会合，三个人共同从这些钱款中抽取一定的好处费，之后再由赵某树牵头，带领两人将剩余的赃款一起转移给境外的诈骗团伙。
0: 审讯过程中，三名犯罪嫌疑人对在扬州所做的四起案件供认

0: 愧。另外，警方根据他们流窜作案的特点，连带侦破了这个团伙在山东青岛实施的另一起电信诈骗案件。
1: 我们根据他这个车辆轨迹进行分析研判，发现他们是从山东地区过来的，于是我们就针对我们这条线索来进行一个深挖，发现在山东青岛地区还有一名老年人被骗了28万。
0: 在证据面前，赵某树也很快交代了他们在山东青岛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
2: 赵某树他也认识到自己是这种行为的危害性，包括我们自己也对他讲，你自己也是有父母的，所以在我们的这种巧大的构思之下，他也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违法事实。
0: 最终，三名犯罪嫌疑人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表示悔过，并且积极主动退赔老人被诈骗的钱款。2024年12月30日，江苏省扬州市广宁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赵某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2025年1月8日，江苏省扬州市广宁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王某、米某奥犯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各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4,000元。2025年3月13日，江苏省扬州市广宁区人民法院把被告人主动退赔的资金50万元向几位被诈骗的老人进行了发放。
3: 我特别的要感谢政府，感谢这个派出所，感谢所有的警察同志，通过这个事实给了我这个很多教训，我自己深深的意识到自己落伍了，如果说自己再提高一步的话，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2: 老年人他自身的防卫意识比较薄弱，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家庭的年轻的一辈对老年人多点关心，多点关怀，我们自己要有一颗善于辨别的心，没事多打几个电话。从自身的防范角度来讲，无非就是打电话跟家庭的其他成员多联系，多沟通，不要被骗子一个电话所蒙蔽，我相信一定可以把类似的案件杜绝，也不会再发生。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到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也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峰，一部《红楼梦》，一部清代社会史。传统中国婚姻是不能双方当事人自己做主的，而必须由尊长做主，这就是现在我们通常说的包办婚姻。林黛玉父母双亡后来到贾府，按照当时的礼法，她的婚姻该由谁做主呢？贾母和贾府里的其他人又是怎样看待林黛玉的婚事呢？关于宝玉、黛玉、宝钗三个人的关系，为什么会有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争论呢？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三集。
2: 按照清代法律，女性只享有附条件的继承权。林黛玉父母双亡，孤苦无依，这时如果她的外祖母家不为她据理力争，她不见得能够顺利继承她父亲的遗产。黛玉就这样来到了贾府，她还没有成年，不能独立处分自己的财产，很多事情都要依靠贾母出面为她打理。那么她的婚姻到底应该由谁来做主呢？大清律例规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祖父母在，祖父母做主；祖父母不在了，父母做主；祖父母、父母都不在了，其他关系较为密切的近亲属做主。林黛玉父母双亡，没有亲伯父、叔父，也没有姑妈，更没有哥哥姐姐。从法律上讲，他的祖父母、父母都不在了，应该由其余属于尊长的近亲属做主。那到底应该谁做主呢？大清律例的官方注释中明确解释了这一条：余亲当尽伯叔父母、姑、兄子、外祖父母，如无，则从余亲尊长。所以，只要贾母还在世，林黛玉的婚姻法律上就应该由她做主。传统中国是一个父系家长主义的社会，亲属的远近首先考虑是父系还是母系，母系亲属都被视为外亲，区别于父系的内亲，重要程度也远不及内亲。唐宋时候，法律并没有规定外祖父母的主婚权，如果祖父母、父母都不在了，就应该由伯叔父母、姑妈、兄姐这些父系的尊长来做主。明朝开始，外祖父母才被列入了主婚人之列，清代法律沿袭了这一规定。

0: 法律这样的改变是合乎情理的。如果完全遵循父系亲属为重的原则，林黛玉没有祖父母、父母、伯叔父、姑妈、兄姐，那就应该由林如海同族的男性族人做主，比如她的堂伯父或堂叔父。但这些人和她关系的密切程度，远远不及她的外祖父母。有很多读者认为， 王夫人并不想让贾宝玉娶林黛玉，王夫人可能很不喜欢林黛玉，宝钗是她的遗侄女，她当然想让宝玉娶宝钗为妻。这些都是猜测，《红楼梦》虽然是文学作品，但是写到大家族里边的规矩是完全符合当时的礼法的。黛玉的婚姻轮不到王夫人来做主，即便将来贾母不在了，也应该是假设 或贾政做主，假设假如不爱管事儿，很有可能就是贾政做主。宝玉的婚姻，王夫人可能有发言权，但是她并不能左右贾政的态度。《红楼梦》前80回从没有直接描写过贾政和王夫人对宝玉娶妻的态度，他们也从没有主动提起这个话题，因为他们都很懂规矩，知道只要贾母还在，这事儿就应该由贾母做主。 有意思的是，《红楼梦》的前80回，贾母似乎也从来没有直接表过态，说要让宝玉娶黛玉。那到底贾母在这个问题上是什么态度呢？在贾母的几个孙女儿、外孙女儿中，她最疼爱的是林黛玉。第54回，写贾府庆贺元宵放烟花，有时会发出巨响，林黛玉屏气柔弱，不禁碧薄之声，贾母 便搂她在怀中，活脱脱一个慈爱的外祖母形象，生怕孩子受了惊吓。第75回，写贾府的经济已经陷入了危机，日常的用度都不能像以前那样讲究了，但是给贾母吃的还是最好的饭，她一边吃一边吩咐，将这粥送给凤哥吃去，这一碗笋和这一盘风烟果子里给平儿、宝玉两个吃去， 那一碗肉给懒小子吃去。老太太见了好吃的，惦记的就是让她最疼爱的孩子们也都能吃到。她称呼黛玉为平儿，这恰好是宝玉给黛玉起的名字。平儿和宝玉一同提起，她时常都惦记着这两个小冤家，她最疼爱的外孙女儿和孙子。
1: 因为林黛玉父母双亡，没有亲伯父、亲叔父和姑妈，所以按照法律，她的婚事应该由外祖母贾母负责。黛玉和宝玉是贾母最疼爱的两个孩子，对于他们的未来，贾母的心里到底是怎么考虑的？有没有让这两个孩子将来成婚的打算呢？
0: 第29回，写贾母带了何家女眷和仆人
2: 去清虚观打轿。张道士和贾母是老相识，就趁机给宝玉提亲，说是在别人家见了一个15岁的小姐，生得很好，聪明智慧，根基家大，也和贾府相配，请示贾母可行否？
3: 贾母道：上回有和尚说了，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娶，等再大一点再定吧。
4: 上回有个和尚说了， 这孩子命中注定不该早娶，等大一点再定吧。你给我打听着，不论他的根基高低，只要模样配得上就好来告诉我。就是再穷，不过给他加几两银子罢了。性情要好可是难得的啊！
0: 你可如今打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得上就好来告诉我。
1: 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只是模样性格难得好的。这是贾母首次表示了对宝玉婚姻的态度。宝玉自小生的性格和常人不一样，贾母很迷信，和尚说不能早娶，所以现在还不能定。接下来的就是客气话，有好孩子你替我物色着，只要模样性格好，家里富不富贵无所谓，就算穷点儿， 我们家多出点钱。贾母的这个表态信息很丰富。首先，老人家这。

0: 是表示啊，宝玉的婚事应该我做主。其次，还早呢，不急，和尚说孩子不能早娶。第三，不稀罕有钱人家，只要模样性格好，穷点也没啥。第三条，是个客气话，但也正显示了贾母的世故和老道。张道士是荣国公在清虚观的替身道人，和荣国府来往很久。 也是很有地位的道士，人家要操心宝玉的婚事，当然要表示领情，所以就请他多操心。但是，张道士怎么可能去给穷人家的女儿提亲呢？贾母要张道士操心的事，实际上是他不可能去做的事。这就等于委婉地告诉他，不用你操心，我已经有主意了。而且，当时王夫人、薛姨妈都在场。 贾母公开说：“只要模样性格好，有没有钱无所谓。我不稀罕给宝玉找个有钱人家的姑娘，出不起嫁妆没什么，哪怕我们家多贴点钱也没什么。”贾府里谁最符合这个标准呢？那肯定不是薛宝钗了。林黛玉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倒好像符合这个标准。为什么贾母这么疼爱黛玉呢？自古一家人里边，尊长。 都是最疼身体最弱的孩子。别的孩子，他们觉得不会出什么大问题，身体弱的孩子要特别照顾，这是为人父母和祖父母的人之常情。更何况黛玉是个孤女，父母双亡，她的母亲又是贾母最疼的女儿，她的父亲临终时把她托付给了贾母，所以贾母只要还有一口气在，都要尽职尽责。 把这孩子照顾好，不能让他有一点闪失。黛玉也是一个教养很好、很懂礼数的孩子，长辈一般也没有理由不喜欢他。他有时候小性和言语刻薄，只是他没有心机的表现。一个孩子这样不是什么大毛病，倒是很多人都从年轻过来会觉得这样的性格很率真、很可爱。可是《红楼梦》里贾母却是当众高度评价了宝钗。 有不少读者认为，这也许说明贾母的态度有了变化，在考虑让宝玉娶宝钗为妻，到底是不是这样呢？第35回写，宝玉被贾政管教痛打后正在养伤，薛姨妈和宝钗来怡红院看宝玉，正巧碰到贾母、王夫人和王熙凤都在。宝玉说起重姊妹，贾母这是说提起姊妹。 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万真，从我们家四个女孩算起，全不如宝丫头。王夫人也说，老太太时常背地里和我说宝丫头好。贾母特别表扬了薛宝钗，觉得自己家里四个女孩子都不如宝钗。这四个女孩子就是迎春、探春、惜春和黛玉。黛玉虽然不是贾家的人。
1: 但是已经被贾府收养了，贾母把她视同自己家的女孩。《红楼梦》中贾母对宝钗大加赞扬，贾母这样的表态有什么特殊含义吗？这是否能说明贾母有意让宝玉和宝钗成婚呢？《红楼梦》前80回中，似乎贾母真的提到了宝玉的婚事，对象似乎是薛宝琴。 那这是不是也能代表贾母在宝玉婚姻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有了变化呢？华中科技大学柯兰教授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3集。《
0: 红楼梦》是一部写尽人情百态的书，对人性的把握十分细腻。现代人。 爱用情商标准评判人，《红楼梦》里的女性要论情商高，恐怕最出众的就是贾母、王熙凤和薛宝钗了。她们都很懂得在什么场合说什么样的话，也很照顾别人的感受。贾母夸奖了薛宝钗，能证明什么呢？一方面说明她认可宝钗的为人处事，一方面她对王夫人和薛姨妈这样说。 也是他对亲戚的礼貌，夸别人家的孩子有教养，等于就是夸这孩子的母亲会教育孩子。

0: 但是这样的表态和宝玉的婚事没有任何关系。贾母向张道士明确说过，宝玉不应该早娶，现在还不合适操心这事儿，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很谨慎，绝不会随便当众表达自己的态度，以免引起家人的争议。不到合适的时候，他是不会表这个态的。《红楼梦》里王熙凤也是一个特别会说话的人，但她比起贾母修养就差得远了，因为她不懂得尊重和善待比她地位低的人。在这一点上，贾母作为贾府的家长，足以做她的儿孙们的楷模。刘姥姥这样的穷亲戚来到贾府，贾母就当她是和自己人格平等的同龄人一样对待，对待下人，她也从不会苛责打骂。细读《红楼梦》，贾母不仅夸奖过宝钗比自己家的女孩都强，也这样夸奖过伺候自己的丫鬟鸳鸯。第39回写，惜春和平儿闲聊，说到鸳鸯，惜春笑道：“老太太昨儿还说呢，她比我们还强呢。”所以，贾母对人的赞扬，就是她对这个人的真实判断，并不代表别的什么意思。无论是亲戚还是下人，她觉得他们好，就都不吝惜赞扬他们。她夸宝钗、鸳鸯比自己家的女孩子都强，一来说明她做人的修养，二来也是在善意地教导自己家的女孩子们，为人处事要向他们学习。前80回里边还有一次，似乎真是贾母提到了宝玉的婚事，对象却是薛宝琴。第50回写，大雪天，大观园的众姐妹们集锦作诗联句，难得贾母兴致也很高，顺路来到园中和姐妹一会儿，薛姨妈也来了。这时贾母说到了薛宝琴，书中写道：“贾母因又说及宝琴雪下折梅比画上还好，因又细问她的年庚八字并家内景况。”薛姨妈夺其意思，大约是要与宝玉求配，她心中故也遂意，只是已许过梅家了。贾母向薛姨妈问起薛宝琴的年庚八字和家里的情况，薛姨妈觉得这大概是想给宝玉做亲事，她觉得这倒是不错的。不过薛宝琴已经定了亲事，许给了梅翰林的儿子，她就如实给贾母说了这情况。这段对话非常有意思，作者并没有说贾母问起这些是想给宝玉定亲事，但是薛姨妈却猜测是这样。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薛姨妈很清楚，贾母没有想让宝玉和宝钗结姻缘，贾母不会考虑宝钗，所以才问起别的女孩子。她正在给贾母叙说宝琴怎样定了亲，凤姐在一旁一直听着，也不等说完，便跺脚地说：“偏不巧，我正要做个媒呢，又已经许了人家。”凤姐要给谁做媒呢？书里没有明说，最后只交代说，贾母也知凤姐之意，听见已有了人家，也就不提了。作者的意思很清楚，贾母和凤姐都想给薛宝琴做媒，贾母是替某人问的，可能有人托她帮着给自己的儿子物色一个好女孩，凤姐所说的她想要替做媒的那个人，可能和贾母考虑的这个人是同一个人，但这个人并不是宝玉。只是薛姨妈自己心中猜测，贾母这是想给宝玉说亲事。贾母是个厚道人，贾府里有人传言金玉良缘，说宝钗命里要和有玉的人结婚，她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传言，但她心里并不这样打算。她经常跟王夫人和薛姨妈夸奖宝钗，这正表现出她的厚道，这等于她委婉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这孩子其实非常好，比我们家的女孩都好，是我的宝玉配不上这样的好孩子。他更不可能故意去提醒薛姨妈，我不打算考虑宝钗。他就真的是觉得宝琴很不错，想替别人做媒，没想到薛姨妈就给领会错了。但是这样阴差阳错的一番对话，薛姨妈就弄清楚了贾母的意思，贾母并不打算替宝玉缔结金玉良缘。所以贾母在宝玉的婚姻问题上态度一直是一致的， 他打算让宝玉和黛玉结婚，但是这两个孩子都很让他操心，宝玉不好好的念书，黛玉身体很弱，这婚事不合适早办，要再等等。那有什么证据表明贾母是这么考虑的呢？《红楼梦》前80回，贾母一直没有直接说过这个问题，王熙凤和她身边的仆人倒是说过不少次。第25回，就在贾环恶意烫伤了宝玉的脸之后，王熙凤拿林黛玉开玩笑：“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第55回写道：“凤姐和平儿商量如何缓解贾府的财政危机，凤姐笑道：‘我也虑到这里，倒也够了。宝玉和林妹妹她两个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关中的钱，老太太自有提起拿出来。’”王熙凤能这样和林黛玉开玩笑，不仅仅代表她个人的意愿，而是这时她了解贾母有意这样安排。贾母和王熙凤特别说得来，可能私下和她表达过这样的安排。另外，王熙凤跟薛宝钗关系很微妙，虽然她们是血缘关系很近的姑表姐妹，但是王熙凤似乎并不太待见薛宝钗，薛宝钗可能也不太看得上王熙凤。在宝玉的婚事这个问题上，王熙凤可能更愿意有一个林黛玉这样的弟媳妇儿，而不是薛宝钗这样的弟媳妇儿。林黛玉没什么心机，对钱都没什么概念，身体也不太好。如果她做了宝玉的妻子，既不会揽权，也不会揽钱，王熙凤还会继续替王夫人管家。薛宝钗可就不好说了，那可是个人精子，而且人缘超好。王夫人也很信任他，如果他做了宝玉的妻子，王夫人说不定就要考虑让他来管家了。
1: 王熙凤对于宝玉的婚事固然有自己的算盘，但按照大家族的礼法，她没有任何权利在这个问题上指手画脚。显然，她明白贾母的意愿。那么，书中还有哪些情节能侧面反映贾母对宝玉和黛玉的婚事应该有所安排呢？作为大家长的贾母有这个意愿，为什么书中黛玉和宝玉的爱情故事却以悲剧收场呢？华中科技大学柯蓝教授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3集。
0: 王熙凤对宝玉的婚事固然有自己的小九九，但假如薛宝钗可能威胁她的地位，那为什么他一定就要认准林黛玉呢？不是也可以考虑别的人吗？找个比林黛玉更没心机的不是更好吗？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一再表态，真实的原因只能是这是贾母的意愿。贾母没有这样的态度，他是不合适这样到处说的，他不可能不懂这样的规矩。第66回写，贾琏偷娶了尤二姐，贾琏的仆人星儿和尤二姐、尤三姐闲聊，说起宝玉，尤二姐拿尤三姐和宝玉开玩笑，星儿就说：“若论模样、行事、为人，倒是一对好的，只是他已有了，只为陆行，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则都还小，故尚未及此。再过3、2年，老太太便已开言，那是再无不准的了。”星儿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只是他已有了，意思就是宝玉的婚事已经定下来了，贾母已经定了要让他和黛玉成婚，只是还没到时候。星儿肯定是听贾琏和凤姐说过这事儿。林黛玉是带着巨额的遗产来到贾府的，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上，贾母作为她的监护人，都有义务为她选一门好亲事，让他终生幸福。贾母年近80，看尽人情百态。最初黛玉进贾府，是因为她的安排，让宝玉和黛玉住得非常近。两个孩子自小青梅竹马，再大点了，感情都很深了，于情于理，她都不忍心拆散这两个孩子。更何况，为了家族的利益，贾府已经动用了黛玉的财产，把黛玉留在贾府，也符合家族的利益。因为那样，黛玉出嫁时就不用再给她准备嫁妆。如果把她嫁给别的家族，她的遗产问题 就会在她出嫁的时候被提出来，即便她自己不计较，她的婆家也会把此事提出来，那样对贾府在道义上和经济上都是不利的。林如海病重的时候，是贾琏送黛玉去接受遗嘱的，贾琏夫妇最清楚林如海托孤的过程，应该是在林如海死后，黛玉再次进贾府时，贾母就已经决心这样安排，而且他的意愿也从未改变。喜爱黛玉的读者都非常关心黛玉最后的命运。从前八十回作者的整体写作来看，黛玉最后的悲剧绝不可能是被别人抢走了她的婚事。一直到临近八十回的时候，贾母都没有改变她的态度。八十回后的《红楼梦》不是曹雪芹所作，叙书的作者显然并不赞成宝黛的结合，但又无法改变前八十回故事的逻辑，就改写了一个非常拙劣的调包计，让宝钗冒充黛玉和宝玉成婚了。这样的结局完全不符合前八十回中人物性格的逻辑。先不说宝玉会不会这样任人摆布，薛宝钗用这样屈辱的方式嫁给宝玉，她和薛姨妈怎么可能接受这样失身份的安排呢？我们不知道在曹雪芹所写的已经失传的真本中，宝黛具体是怎样结局的，但是他的创作不可能违背逻辑，尤其是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故事很凄美动人，但是在传统中国，青年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是为礼法所不容的，贾府和大观园里都会有人不能接受他们的自由恋爱，对他们背后中伤。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康乐代表节目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提到青海，您想到的是什么？是青海湖的蓝，还是油菜花海的金黄？其实青海的美远不止这些。山水之间特别策划这里风景独好，今天一起走进大美青海。到了青海，黄河完全是另一副模样，清水碧波，一路穿行在丹霞、峡谷和古村之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一趟青青黄河旅游带，先到民河逛桃花源夜市，吃辣子烤肉，在汽车站前的露营地里吃火锅看电影，再赴一场土族纳顿节，尝一碗豌豆面搅团，往西到循化看国际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去黄河边采摘高原果蔬，到化隆走进撒拉族古村吃一鸡两吃，体验撒拉刺绣，最后到坎布拉看碧水丹山刀片峰，坐船穿行水上丹霞，从夜市烟火到古村风情，从青青黄河到丹霞碧水，青海这一路风景独好。走，跟着我去大美青海看一看。
0: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北麓的约古宗烈盆地，作为黄河干流发源地，黄河在青海境内走了1694公里，青海一省贡献的天然径流量接近黄河总水量的一半。2026年5月，青海省正式发布青青黄河旅游带精品线路，串联起黄河源头、坎布拉丹霞、贵德青青黄河、龙阳峡大峡谷、河黄谷地等核心资源，覆盖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构建起生态为骨、文化为魂的全域旅游新格局。此次我们青海黄河游的首站是海东的民和县，作为青海的东大门，古老文明与鲜活烟火在这里完美撞了个满怀。夜幕降临，桃花源夜市便点亮了整座小城的烟火，成为旅游线上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
4: 来到我们的夜市的入口啊，就看到我们的标语叫青藏游，从民和走。
5: 对对对，
4: 说明我们这是一个青藏自驾的起始点，是吧？
5: 对对对，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这边，我们民和的人主要就是说我们民和是青藏的始发站。为什么这么说？就因为是民和属于青海的最东部，它是和甘肃交界最近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把它叫做是青藏的始发站。我们民和人主要就是把这句口号当作我们就是民和文旅的一个象征性的标志性的标语。
0: 这个桃花源街市今年刚刚经过提档改造，以集装箱风格全新的面貌面向市民，花灯初上，夜市霓虹次第亮起，许多市民和游客都会来这里度过夜晚的时光。在市集中，我们看到一群穿着古代服装的姑娘，这是在干什么呢？
6: 我们是 NPC 互动吧，也是快闪，就是大家在夜市中游玩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小朋友、大朋友一起互动，然后是表演节目这样子的。
0: 每天晚上，夜市里都有随机的快闪活动，还有这种真假难辨的同人表演，在市集中也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观看。
7: 跟游客们在这里玩的同学互动一下。
8: 那做这个工作辛不辛苦啊？
7: 辛苦肯定也是有的，就比如说有一定的 要有一定的意志，然后要坚持一段时间，像精神上面，然后眼睛也会特别困，但是快乐肯定也少不了。
0: 来逛夜市，自然少不了特色小吃。这里没有千篇一律的网红小吃，全是实打实的本地风味。来到青海，怎能不尝尝特色的西北烧烤呢？
6: 这个辣子烤肉味道绝了，肉外焦里嫩的，咸香中又带点辣。
5: 它的这个辣椒和油呢，油味又特别好，盖过了这个羊肉的膻味，特别好吃。
0: 辣子烤肉是独特西北风味的羊肉串，烤制手法具有西北粗犷豪迈的独特风情，许多游客逛夜市都必须来上一把。
8: 羊腿肉主要烤出来的肉质好，羊肉串我们这西北就是都是羊腿肉烤起来，再主要一个就是个辣子啊，这个辣子放上去就灵魂就在主要辣子上。
0: 青海烧烤的特点就是旺火炙烤，烤到七分熟，外焦里嫩，最后撒上一大把辣椒，将羊肉串均匀地包裹起来。
9: 粉在里面都有多少种辣椒啊？
8: 这有，那豆子佐料全部算上有七八种、十种的。辣子光就辣子有四五种，还有那个豆子啊、大豆啊、芝麻呀。都有那里面和进去的，所以它就是香而不辣，辣而不腻。
0: 近年桃花源夜市升级改造后，裹挟着河黄大地独有的烟火气息，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打卡美景，品尝美味。
5: 我们就是如果是举办大型活动的话，最多的话我们这里面就是日均人流量在2万左右，然后如果平常的话就在1万左右，过去就在1万左右吧。最好的就是我们就是拼尽全力啊，各种活动引流的话也就最多在1万左右，然后现在就是2万。
4: 那现在是直接翻倍了？
5: 翻倍了。
0: 除了烟火满满的夜市风光，今年民和县新进出圈的露营晚风火锅也是沿黄河旅途的爆款氛围感打卡点。这片占地23亩的城市微露营地紧邻客运站，交通便捷，游客驻足城区就能沉浸式体验晚风露营火锅的惬意时光。整洁的草坪错落排布着精致帐篷，暖黄灯带缠绕在帐篷与绿植之间，氛围感直接拉满。
5: 这晚上一到晚上啊，就是这样一个有灯光，然后还有歌曲可以欣赏歌，一边听歌一边吃火锅，完了以后就是孩子们还可以在旁边的这个沙滩上玩耍，我们觉得就比较方便，然后又比较惬意。
10: 我是从周边过来的，红谷区过来的，然后这感觉氛围特别好，晚上灯光啊啥的，然后还可以看电影，然后听歌，还感觉挺不错的，挺惬意的。
0: 负责人马小编告诉记者，去年这片场地还只是民和县汽车站前的一片空地，一直无人看护。今年民和县汽车站决定利用这片闲置场地打造出客运站前僧侣休闲城市营地，到目前为止，场地共有56个帐篷、12个天幕、4个茅草屋，还有沙地秋千，吸引不少亲子家庭前来游玩。
11: 我们现在每天基本上是1000人左右，主要是这个消费是这个火锅，以及这个免费来观影的来观影的免费的人员也是比较多的。周边县城像我们这个临近的红谷区海石湾，还有乐都、平安的以及兰州的部分游客也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旅游消费。
0: 马小编既是这片露营地的负责人，也是民和县汽车站的老职工。这片站前空地从场地设计到建设都是他一手完成的。
11: 当时这个设计呢，我们也做了设计，但是设计达不到我的满意。然后的话，这个营地的建设过程历时34天吧，34天我每天在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凌晨回家，然后是白天指挥干活，晚上，下班以后呢再谋划第二天的工作，历时34天我们才打造出来吧。我们营地所有的这种牌子都是我亲自打磨，然后亲自写字，清漆刷清漆。营地它主要是以这个林地及木头为主嘛，那么我们更多的融入这种元素的话， 老百姓看得更能感觉亲近大自然。我们都是网购的，网上才几块钱，然后的话这个投资也不大，而且使用还是比较效果是非常好的。平时我们这个拍夜景

0: 我预期的话，基本上一天能收入个1000多，但是现在我们能收到3000以上，最长1年半我就能收回成本。
1: 到桃花源也是逛吃打卡，在汽车站感受露营晚风，民和打破白天看景夜晚走人的旅游短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游客被吸引到民和，停留在民和，真切感受到青藏游起点城市的独特烟火气。
2: 近年来啊，我县坚持文旅融合，大力挖掘荷花文化资源，青藏游从民和走的品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尤其是围绕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我们逐渐打造省级的一二线文化和旅游消费的集聚区。
1: 今年上半年，海东市打造青海最早花开、最早浪山、最早春游沉浸式轻旅游、微度假网红目的地系列活动。活动开展期间，海东市累计接待游客超46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10.5亿元，有效带动了餐饮住宿、商贸零售、休闲娱乐等关联业态营收稳步攀升。海东独有的土族纳顿节更是沿黄河文旅路上不可错过的民俗盛宴。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纳顿节被誉为世界上最长的狂欢节，每年农历7月至9月持续上演，横跨夏末初秋，是土族群众酬神祈福、欢庆丰收的盛大民俗盛会。
3: 纳顿是我们土族特有的节目节日，是庆祝丰收的节日，也是感恩的节日。
1: 节日期间，民和的各个乡村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身着传统服饰的土族群众齐聚村落广场，悠扬的乡土唱腔，热闹的民俗仪式，氛围感拉满。土族群众跳得欢喜，外地游客看得开心。
4: 我从小自己喜欢这样的跳的舞蹈，这个慢慢的琢磨的跳的。
5: 您今年多大年纪？
6: 我是70岁。
5: 70岁？
6: 哎，70岁属鸡的。
5: 就每年都会参加这个活动是吗？
6: 哎，我
5: 每年都跳是吧？
6: 哎，我们就每年就跳。哎，每年跳，我们这个跳上就非常高兴。哎，我们就非常高兴。
1: 来到民和县，自然也要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饺团，您一定不要错过。对民和人来说，秋收时节正是吃一碗新豌豆面饺团的时候。
7: 外地的饺团的话，它就是多是用那个荞麦面和玉米面为主的，然后那个就是像甘肃的话，他们会有那个洋芋打的饺团，然后像那个陕西的话是用玉米面，然后民和的饺团的主要核心就是那个豌豆面。豌豆面的话，它口感是比较那个绵柔的，然后豆香味比较足。
1: 饺团顾名思义就是搅出来的饭团，先在平底铝锅或深口铁锅里倒入少量菜籽油和适量水，待水烧至沸腾，一只手往锅里一把一把撒面，另一只手拿擀面杖朝一个方向使劲搅动，边搅边根据粘稠度续加开水，全程小火防止粘锅，搅到稠稀适宜。搅团的关键在搅的功夫，一碗搅团是否好吃要看搅的力道。在民和乡村，人们常把浆水、酸菜、炒菜搭配搅团一起食用，吃时再加些蒜泥混成一口综合香。这道软糯易消化的面食承载的正是几代民和人的记忆与乡愁。2026年7月，国务院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明确指出，扩大优质文化和旅游消费供给，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奔腾千里的黄河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沿黄河一路向西，第二站我们来到了黄河清水之乡循化。作为青海青青黄河旅游带的关键节点，这里坐拥境内90余公里优质清澈黄河干流，是黄河上游名副其实的清水画廊。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

0: 设契机，寻化打造了老牌特色 IP 国际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作为青海三大国际体育赛事之一，这项赛事是国内高海拔公开水域极具影响力的极限运动赛事，凭借高海拔、低水温、急水流、低含氧的独特赛场环境，成为挑战自我、勇闯极限的特色体育名片。每年夏季，来自全球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游泳健儿齐聚青青黄河之畔，在碧波激流中奋勇竞渡、逐浪前行，上演一场场惊险刺激的黄河逐浪对决。坐落于黄河岸边的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是寻化农文旅融合的标杆打卡地。依托高原充足日照与青青黄河优质水源，孕育出四季不断的特色果蔬。园区划分采摘体验区、油桃、葡萄、无花果、高原甜瓜、蟹辣椒等果蔬错峰成熟，四季可摘。每到周末和节假日，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
1: 因为这里风景好，然后每个季度有每个季度的花呀不一样，采摘那个每个季度采摘的样品种类水果蔬菜都不一样，然后我是经常来的。
2: 这边风景好，然后也靠着黄河边，然后就是周末的时候约几个就是朋友一块儿到这边旅游玩一下，拍个照。
0: 游客们在温室大棚中亲手摘下了鲜果，果香清甜，汁水充盈，带着高原独有的纯净口感，现摘现尝，在黄河之畔收获田园松弛感。
3: 这片区域以前是以传统农业为主，传统农业受这个季节和气候的这个制约比较大，而且它的种植时间只有5到6个月，冬天是没有办法生产的。后面我们这边建了578吨高标准的日光节能温室，像这个黄河彩兰园区现在以这个高标准日光节能温室设施农业为主，这个就是改变了，就是可控，它可控这个季节和气候影响，然后就是四季可以种植。像我们这个园区的话，是年供应蔬菜能达到7500吨。
0: 沿着黄河继续向上游前行，就到了青海化隆。这座闻名全国的拉面之乡，借着“十五五”文旅融合的东风，将拉面经济与黄河风光、古村研学、生态康养融合在一起。据说，这里黄河边就有一处风景独特的古村庄。阿河滩地质文化村是青海省黄河流域首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四星级地质文化村。这座坐落于黄河岸畔的纯撒拉族千年古村，可以看到独特的丹霞地貌和黄河接地遗迹。依托古村资源，当地大力发展撒拉族特色农家乐，盘活乡村闲置民居。记者来到农家乐时，就见到许多游客坐在庭院里品尝撒拉族美食。
4: 撒拉族的这个面食比较好，包括那些什么馓子呀、包子呀、糖包啊、炸的那些什么油枣啊，那些都特别好。
5: 这个是一鸡两翅，这个是汤，它炖的一个汤，然后味道特别鲜美，尤其是这个汤。还有这个是它的一鸡两翅里边的另一翅，就是干锅鸡。你看现在看的都有特别有食欲，是吧？
0: 韩维忠是阿河滩村的村民，今年在当地政府的资金支持下开办了这家农家乐。开业以来，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感受撒拉族的独特风情。
6: 在家里面就是弄家庭田园经济，目前来说的话也这个也挺好的，每天就是顾客就是来2桌3桌这样的接待的话，最起码能就是一个月下来的话7000-8000块可以能挣。基本上我们民族特色都是用木头花草呀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自己做的就是花草那样的煤房，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木质结构的，就是一个厅子。
0: 韩维忠的农家乐主打的就是撒拉族特色美食，风味独特的撒拉饼一定要尝尝，高原面粉反复揉打至面团光滑筋道，将面团擀成薄圆饼，最后放入平底锅文火慢烙。 看着面饼在热力作用下慢慢膨胀鼓起，色泽渐变，逐渐烙至两面金黄酥脆，整个制作过程烟火气十足。出锅的萨拉饼层次分明，外酥内软，麦香醇厚，带着高原食材独有的纯粹风味。
6: 一般我们这边都是萨拉族的家常饼，像这个的话是我们的萨拉饼，一般是就是白饼，一般是油饼，喜欢油的他就吃这个油饼，喜欢吃那个白饼的吃那个白饼。这是我们阿克丹的就是松骨炒的就是辣子炒肉，也是我们当地的就是一道特色，也是我们杭椒四号，现在就是开发的就是这个辣椒。这是我们的是包炒鱼钵鸡。
0: 这里的农家乐还联动青秀工坊开设萨拉族刺绣体验工坊，把传统非遗搬进乡村院落，让游客沉浸式解锁萨拉族的特色文化。
6: 因为我们萨拉族女孩子从小七八岁的时候跟她的母亲要学这个刺绣，因为以前我们农村比较困难也比较穷，所以就是女孩子自己就一针一线的把它绣出来，以后等她长大了结婚的时候她的嫁妆。
0: 沿着黄河一路向西，第四站我们来到了青海黄南，这里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水上丹霞地貌雄奇壮丽，独具一格。园区实现全域对外开放，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欣赏碧水丹山美景的同时探寻地质遗迹奥秘。
7: 这里是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在我身旁这座高达100多米、山体从底部向山顶逐渐的收窄变薄的山峰呢，叫做刀片峰。这也是园区内具有代表性的丹霞峰墙景观。在国内的丹霞地貌当中呢，像它这样紧邻黄河的高原干旱型的水上丹霞是比较少见的。丹山碧水交相辉映啊，这也为我们研究高原的地质演化留下了珍贵的地质样本。
0: 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拥有青藏高原上规模最大、形态最丰富的丹霞集群，是黄河沿岸最美的风景之一。除标志性的刀片峰之外，园区还分布着塔状、柱状、宝状、墙状等多样的丹霞地貌，一座座峰林拔地而起，气势雄浑。那么这些奇特的丹霞峰林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8: 在全球的丹霞家族中，坎布拉是唯一第三系白垩系丹霞景观，并且这里正处于青壮年期。这里坐落在我国一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上，因为气候干旱，雨水冲刷少，丹霞红层含铁量高，内部结构相对稳定，而且山体重力剥蚀作用强，容易形成像刀片峰这样的绝壁。另外，坎布拉的价值远不止于丹霞景观，园区内还出露了三叠纪深海沉积剖面、中生代古火山群，是揭示古特提斯洋消亡、青藏高原隆升的关键证据，在全球都具备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0: 总面积3149平方公里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今年暑期全域开放，给游客带来了多元游览体验。人们可以搭乘新建的户外观光直梯直达码头，乘船穿行碧水丹霞之间，近距离感受水上丹霞的震撼。还可以在山下的露营基地远眺丹霞群峰，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高原山水与民俗风情。青海坎布拉景区2026年度接待游客量突破20万人次。
9: 坎布拉碧水绕丹山，这里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我们今天还逛了地质博物馆，了解这里地质演变的历史。这里可以休闲，又能获得科普知识，感觉这趟旅行特别充实。
10: 我是从河南过来的，来之前就听说这里的风景非常美，来到以后真的震撼到了，确实很美。这里的丹霞地貌的特色，高原气候的造成色彩的丰富，层次的分明，非常适合画画写生。我要把这美好的风景画进我的画里，带回家作为纪念。
11: 这边的景色特别的惊艳，我们在山下面露营，抬头呢还可以远眺到丹霞群山，尤其是刀片峰特别壮观。我们这次呢也感受到了这片地质独特的美丽。
7: 在这里，我们不只能看到壮美的自然风光，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里十分珍贵的地质科研价值。在我身旁展出的就是园区里有上亿年历史的岩石标本，触摸这些岩石啊，仿佛是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能够真切感受到地球演化的历史沧桑。而正是这些地质地貌提醒着我们要敬畏自然，守护好这些地质遗迹。
0: 从黄河源头的澄澈清流，到坎布拉的丹霞碧水，从河黄谷地的千年烟火，到青青黄河的旅游带的全域联动，一条青青黄河串起的既是生态屏障，更是文化长廊与富民产业带。跟着黄河去旅行，青海正把绿水青山真正写成金山银山的生动注脚。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际亭，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15: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一起游览了大美青海，青海的美真是叹为观止。接下来我们继续去探寻美食美味。绍兴柯桥的味道藏在一坛坛时间酿出的调料里。你吃过安昌腊肠吗？先用竹板把肠衣刮薄，再用母子酱油腌肉，灌出来酱香浓郁，油而不腻。还有头肚醋鱼，玫瑰米醋要分三次倒，先酸后甜，开胃得很。花雕鸡更讲究，八年陈酿花雕配上秘制酱汁，砂锅埋在眼里慢慢焗，鸡肉滑嫩，酒香扑鼻。酱油、米醋、黄酒，这些老底子的味道是柯桥人一日三餐离不开的灵魂。今天的寻味之旅就带您走进绍兴柯桥，尝尝时间酿出来的家乡美味。
17: 俗话说，绍酒行天下，酱园遍全国。绍兴物产丰富，但湿热的气候让很多食物无法长期储存。可智慧的绍兴人发现，这样的气候环境却最适宜酿制各种美味。当地人顺应时令，用传统工艺精心酿造出了独特的绍兴酱、醋、酒。而用这些调味料烹制的菜肴，也形成了绍兴菜的独有滋味。灌制甜香的安昌腊肠，为什么要先用特制的竹板将肠衣刮薄？
18: 你看我这边，都是那种浑浊的，还带着那种黄黄的东西哈。
17: 烧制酸甜的头肚醋鱼，为何要分三次倒入玫瑰色的米醋？
19: 西湖醋鱼是先甜后酸，我们这个鱼是先酸后甜。
17: 微质滑嫩的花雕鸡加入的秘制酱汁的配方究竟是什么？
18: 调料众多，但是每一种调料王哥都是按克来做调和。
17: 酱油浓厚，米醋酸爽，黄酒醇香，带您探寻绍兴柯桥人钟爱的家乡美味。绍兴市柯桥区安昌古镇，街市临水而建， 在这个富裕的鱼米之乡，到底隐藏有哪些经典美食呢？
18: 这儿都是什么呀？
20: 我们家自己做的酱鸭、酱鹅、酱鹌鹑。
18: 好酥好脆啊，看这颜色这么深，我还以为这口味会特别重，但尝起来这个咸淡适中。
20: 我们这个是用最好的母子酱油做的。
18: 母子酱油？
17: 酱油含有多种氨基酸、糖类，不仅能改善菜肴的味道，还能增添色泽。而在绍兴柯桥人的食谱中，更是少不了他的身影。香炒牛肉、笋干菜烧鸭、酱三拼，很多美食都离不开一个酱字。
18: 没想到这个酱鸭还挺香的哈。
21: 这个是用木子酱油做的，我们安昌腊肠特别好吃，你一定要尝一尝。
17: 听当地人说，同样用母子酱油制作的安昌腊肠是绍兴菜酱腌风味的代表，每嚼一口都能唤醒人们的味蕾。
22: 国家名节绍兴节，
17: 在热闹的古镇河边。
18: 哎，陈姐，在这儿看到您了。
22: 咋等了多些阳光呢？
17: 程程的父亲程永才是制作安昌腊肠的老手艺人，经过父亲十几年的教导，她和丈夫王建民灌制腊肠的手艺在当地已小有名气。看来要想了解安昌腊肠好吃的原因，就要先探究下母子酱油的奥秘了。这大名鼎鼎的酱油究竟是如何酿造的？为什么会叫母子酱油？为了解答疑问，程程带来到当地一家百年酱园。
18: 这个酱油怎么是固态的呀？
23: 这个是母酱缸。
17: 酿造母子酱油十分费功夫，第一年先用黄豆拌小麦粉制作出母酱油。
23: 四到六月份我们做下去以后，那晒足180天嘛。
17: 等到次年五月份，再用小麦粉做面糕，制作子酱饼。
23: 把它2公分左右，一片一片的把它切下。
18: 哦，2公分。
17: 切好的面糕上笼蒸熟，置于阴凉处。梅雨季节的空气温暖潮湿，静待13天左右，曲霉菌在面糕表层大量繁殖，长出一层绿色的绒毛。
18: 这个酱饼发酵完就这个样子，你看我轻轻一碰，这手指都已经是那个有绿色的东西了，有点像那个苔藓的那种感觉。
17: 滕师傅说，这种面糕由软变硬，表层逐渐布满曲霉菌的过程被称为发花。
23: 产生一种是蛋白酶，还有一种是淀粉酶，也叫糖化酶，可以我们人体吸收。
17: 经过体验，这才明白，将第一年酿出的母酱油和第二年制作的子酱饼相结合，再经过180天日晒，使其第二次发酵，共花费1.5年的时间，才能酿出带有独特鲜甜味的母子酱油。了解完母子酱油的酿制过程后，也就到了该揭开安昌腊肠制作奥秘的时候了。程程的父亲程永才和丈夫王建民早已准备好了制作腊肠所需的食材，两人将配合灌制腊肠。
22: 灌安昌腊肠的第一步就是灌小肠。
17: 还没开工，却被桌上的一样工具所吸引。
18: 是一个竹板，咱们为什么用这个呢？
22: 第一个原因就是环保，第二个原因就是如果用刀片的话太锋利，就小肠容易刮破。
17: 原来这块竹板是专门用来去除肠衣内壁污物的刮板，
22: 这样不能太用力，如果用力的话容易刮破，但是也不能很轻，那个生理物里边刮不掉，也做好的腊肠了很容易变质。
17: 看着王大哥轻车熟路的操作，也跃跃欲试。
23: 做半方的饼，半饼的话，我们就要稳定的。
18: 这个摩擦感，我真是怕把我们的这个小肠给刮破了。
17: 品质优良的肠衣应呈半透明状，柔韧且无破损，任何一丝瑕疵都逃不过程老师傅的眼睛。
18: 你看这边是程师傅刮完的效果，你看我这边都是那种浑浊的，还带着那种黄黄的东西哈。
17: 处理干净小肠后，将猪后腿肉按照肥瘦3:7的比例切成约1厘米大小的肉丁。这是程家人让自家制作的腊肠不柴不腻的关键所在。
18: 一般都是剁成泥，那咱们为什么要切成丁呢？
1: 切成泥的话，它做成腊肠以后呢，它就是很油的。
17: 王大哥说，安昌腊肠做得好不好，这肉馅的腌渍最为关键。黑褐色母子酱油的加入，瞬间赋予了猪肉鲜甜浓郁的酱香味道。
18: 还要再放些什么进去呢？
1: 还要再放一点我们自己秘制的。
18: 这不是也是酱油吗？
17: 这种秘制酱油是程家人在母子酱油的基础上加入冰糖等调料精心熬制而成，其质地更加浓稠，是程老师傅经过多年实践琢磨出来的独家秘料。
1: 这个秘制酱油的浓度很高的嘛，这样放一点就够了，所以不就那个加上味精嘛，现在就放白酒。
17: 而白酒的最后加入既能增香，又能让肉质变得松软。接着将刮好的肠衣全部套入漏斗下方，此时要确保塞入肠衣内的肉丁手感紧实才行。
18: 速度还是挺快的哈，三下五除二，咱们这根肠啊就感觉灌得差不多了。咱们这个要打个结就行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18: 咱们这个
1: 那要轻一点啊，那轻一点。
18: 王大哥和程师傅辛辛苦苦做的这个肠就被我给弄坏了。
1: 弄得那么简单了，当机嘛。
17: 面对突发状况，程老师傅将已断裂的肠衣直接扯断，再顺势将肠头打成死结，成功补救了操作失误。
18: 刚刚不小心被我弄夭折的这个肠啊，只能分两节来挂了。晒腊肠得晾晒多久啊？
1: 7天差不多。
17: 接下来，成就腊肠醇厚滋味的任务就要交给风和阳光了。一周后，腊肠慢慢失去水分，颜色变深，散发出奇特的香味。
18: 安昌腊肠又能做什么经典的菜肴呢？
2: 可以蒸鲫鱼，可以炒荷兰豆。
17: 腊肠上笼蒸40分钟左右，冷却后即可切片做成腊肠拼盘。腊肠片同荷兰豆、彩椒一同翻炒，做出美味的腊肠炒荷兰豆。
2: 就这样斜着放，并排的
18: 铺在咱们这个鲫鱼上面哈。
2: 对，
17: 不加其他调料，只凭腊肠的甜香和鲫鱼的新鲜，只需蒸10多分钟，热气腾腾的腊肠蒸鲫鱼出锅了。
18: 菜好啦。
2: 这位是我外婆。
18: 外婆你好。
17: 这次趁着假期，程程把外婆请了过来，一家人享受这顿难得的团圆饭。
18: 哇，咱们这个腊肠太香了，
2: 这个鱼呢吃起来有一种腊肠的一种香味。
3: 蛮好。
17: 黑褐色的腊肠色泽光润，酱香浓郁，咬上一口略带甜味，油而不腻，这浓香绵长的酱油滋味是百年岁月酝酿出来的经典绍兴柯桥老味道。
18: 干杯！
17: 绍兴柯桥老城河网密布，水道纵横，人们在房前屋后的荷塘中随手就能捞到很多食材来烹制美食，那会是些什么河中鲜呢？
18: 王哥你好。
17: 王鑫喜欢食品雕刻，他对食物的鲜美味道有着极致的追求。这次趁着休息日，王鑫大哥约上老朋友妙祥水、胡红军聚会，捞取水中至鲜，自烹家乡美食。
18: 前面这个是什么工具啊？
17: 这时一旁胡大哥所使用的工具引起了味道调查员的好奇。
18: 您是在干嘛呀？
4: 要喊加鱼吗？
18: 这个工具也是我第一次见，
4: 看着啊，我给你试一网，这样打下去之后，
18: 很像蚊帐一样的。
4: 它慢慢慢慢渗下去，就马上就兜起来了。
1: 兜起来了。
17: 这种流行于江南一带的捕鱼工具被称为夹网，通过两根长长的竹竿来控制水中渔网的收放。

0: 看似轻松，可味道调查员一上手就感觉没那么容易了。
1: 腹肌，
2: 要腹肌，又把这个杆顶在这儿了。
1: 对，
2: 我试一下啊。啊，
1: 好好，起来了，起来了。哇，可以，还可以。哟，还有一条，运气还真的可以啊。
0: 这种小鱼叫做白条鱼，肉质软嫩，是江南水乡备受欢迎的鱼鲜。
2: 我是来强身健体来了，哎呦！
0: 王大哥说，除了这些从河里捞来的螺丝和白条鱼，他还得去找一样餐桌上的大主角才行，那会是什么呢？王大哥带味道调查员来到了兰亭街道张家峰村，这里三面环山，引兰亭江水养鱼已经成了当地村民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
2: 一二，加油！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们在拔河？但其实我们是在捞鱼。咱们这个渔网一共有几米啊？
3: 大概是500米。
0: 清澈的江面上，一张大网被渔船拖拽着。经过众人半个多小时的默契协作后，逐渐把网中的鱼儿赶入收尾处的网箱。这即将网上来的将会是什么鱼呢？
2: 啊！咱真错了！这个炮头鱼好大呀！
4: 这里有10斤。
0: 鳙鱼，因为头大，当地人叫它胖头鱼。通常渔民会将2000克以下的胖头鱼放回水中，让它继续长大。
5: 黑背白肚绝对是一流的食材。
0: 胖头鱼有酥炸、清炖、糖醋等多种做法，这次王大哥会如何烹制胖头鱼呢？烹鱼前还要先去寻找一位重要的调料才行。
2: 我一走进来，我就闻到这个浓浓的酸味了。
6: 我们浙江的玫瑰米醋。
0: 原来王大哥这次要制作的是绍兴河鲜风味的代表菜头肚醋鱼，而当地产的这种带有淡淡鲜酸甜味的玫瑰米醋，则是烹制这道菜肴的灵魂调料。
2: 这里边是有放到玫瑰花吗？
6: 没有，它是空气中的微生物在生长过程当中产生了红曲，红曲在发酵以后，醋的成品它的颜色像玫瑰，所以叫玫瑰米醋。
2: 有点发黄、发暗，也不怎么像这个玫瑰的颜色。
6: 它现在还是发酵过程当中，还没有成熟嘛。
0: 制醋的原料是精米和水，每年5月中旬，也就是梅雨季节开始投料，端午节过后。自然环境中的黑曲霉、米曲霉、乌衣红曲霉等微生物共同参与发酵，帮助精米糖化和醋化。经过90多天的发酵，当液面呈淡玫瑰色后，玫瑰米醋便酿造完成了。
2: 这个就是成品的醋哈。
6: 对。
2: 好酸啊！我觉得我的那个腮帮子微微的发抖了。
0: 有了关键调料玫瑰米醋，王大哥开始烹鲜。
3: 现在我们哈只是把那个鱼头和鱼肚切下来，其他的另外派用场。
0: 因为王大哥要烹饪的这道菜肴只用胖头鱼的鱼头和鱼肚肉来做，因此被称作头肚醋鱼。
3: 这个边还有黑膜，这个黑膜我们得弄掉，因为这个最腥。
0: 将胖头鱼的鱼头、鱼肚肉以及毛笋都切成长5厘米、宽2厘米左右的长块，这样在烹调过程中可以更好的入味。这是王大哥30多年来总结出的烹制经验。
3: 许多人觉得杭州的西湖醋鱼名气更大，但是我觉得啊，各有千秋。西湖醋鱼是先甜后酸，我们这个鱼是先酸后甜。哦，但是我们这个汁非常浓郁。
0: 哇！热锅下入熟猪油，待油温至50%热时，倒入切好的鱼块，翻炒片刻，随即加入笋块。
3: 这样的话，用大火烧。把这个汁烧成浓白色，再加调料，
0: 黄酒增香，加入清水没过鱼肉，待大火将汤汁烧至浓白后，随后

0: 便轮到玫瑰米醋隆重登场了。
1: 这个是要点，烧鱼的时候要加三次醋，随着时间这个醋会挥发掉，同时能把鱼的腥味啊也挥发掉。
0: 加入适量母子酱油、甜面酱，文火烧三分钟后，只见王大哥又一次拿起了醋碗。
1: 第二次去腥解腻，最后一道才是定型。
2: 这三次放醋都是在不同的时间，而且都有讲究。
0: 随着白糖、芡汁和米醋的第三次加入，鲜香浓郁的头肚醋鱼便可以正式出锅。
2: 接下来你要做什么菜呢？
0: 接下来轮到妙大哥大显厨艺了，小小的螺丝和白条鱼在他手里会变身成什么样的美味呢？先将吐完沙子的螺丝放入沸水中煮六秒钟，在油锅中下入蒜、姜、干辣椒煸出香味，随后倒入螺丝煸炒15秒，
1: 下那个王者无籽酱油，
0: 接下来放入其他调料，
1: 甜味酱，放进水，来一些糖，一些。
0: 2分钟后，酱爆螺丝浸爆出锅。紧接着，先用适量母子酱油给白条鱼上色，待鱼两面煎至金黄后，依次加入黄酒、母子酱油和老抽，再放少许姜片和盐，一道做法简单却鲜美可口的红烧白条鱼即可食用。
3: 标标准是我们那个绍兴那种口味了，
4: 酸酸甜甜的，特别开胃，
5: 很正宗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1: 剁螺丝过节，讲到来了不肯走。
0: 鱼头活络，鱼肉细嫩，头肚醋鱼酸甜爽口，酱爆螺丝肥美浓香，红烧白条鱼肉嫩味鲜，这些和鲜美味瞬间拉近了朋友间的距离，让大家重温那段无忧无虑的岁月。如果说用玫瑰米醋烹制的头肚醋鱼，其酸甜的滋味让人欲罢不能，那么在绍兴柯桥，另一种越陈越醇香的家乡酿制美味同样让人魂牵梦萦。
6: 远方客人到绍兴，敬那一杯绍兴味的酒，
0: 汲取门前鉴湖水，酿得绍酒万里香。绍兴人运用黄酒烹饪佳肴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很多糟醉菜名震大江南北。王银友从事餐饮工作20多年，除担任一家酒店的行政总厨之外，还是当地一家职业教育中心的外聘教师。这次王哥准备教学生们做一道经过改良的糟醉风味菜肴，而要想制作美味，就必须先跟着王哥去会稽山北路的下吕镇挑上好的食材。
7: 不想点食吗？哇，我准备了。
0: 绍兴曾是春秋时期越国的都城，所以当地人习惯将本地产的鸡称为越鸡。他要用这越鸡制作一道当地人非常喜爱的越式花雕鸡。当然，在王哥的心里，越鸡的上品应该是生活在会稽山下的竹园鸡，他们吃竹虫、啄草籽，故而肉质细腻鲜美。
8: 选用饲养一直8到10个月的鸡，毛鸡在3斤左右的，看它羽毛光亮整洁，很鲜艳，是最好。
2: 这道菜不是越式花雕鸡吗？怎么来到了卖猪肉的肉铺？
8: 因为现在做菜啊，讲究的是混合。选猪蹄原则上呢，是选用了前爪的这一节是最好，后爪的话，那它看起来就比较瘦小，肉质呢就比较薄。
0: 作为主食材的越鸡和猪蹄已经到手，但这越式花雕鸡里的花雕还要到当地的酒厂里才能找到。花雕指的是绍兴产的花雕酒，它属于绍兴黄酒的一种，酒性柔和，是烹制越式花雕鸡的重要调料。选用萧绍平原产的优质糯米，辅以鉴湖水，在立冬前后开始酿造。

0: 等待三个多月，春天来临时，发酵完成的新酒就可以装入陶坛进行陈酿陈化了。
1: 里边的酒还是热乎的呀？
2: 是的，刚刚杀菌过的。
3: 潘师傅，您这手上拿的是什么呀？
2: 这个是荷叶。
3: 咱们这边这个封坛用到东西还真是挺奇特的哈。
4: 荷叶可以增香。
0: 潘师傅说，用荷叶贴在坛口处，既安全健康，同时又能给花雕酒增添荷叶的清香。
2: 这个呢是油光纸，起到密封的作用的，防水。
0: 本以为一层荷叶加一层油光纸，将坛口封严实就行了，不曾想潘师傅又递来一个物件。
2: 这个呢是封坛酒的身份证，哪一个年份酿的，哪个厂酿造的等等的信息都在这个里面。
0: 潘师傅说，黄丹上面还要压第三层材料陶制灯盏，难道封口还要点油灯，用烛火来烧坛口吗？
3: 那我要使劲的压它吗？
2: 不行的。
0: 原来陶制灯盏只是形状像灯盏的瓦盖，用它来盖在油光纸上，能加强密封效果。之后再裹上第四层材料竹壳，竹壳含有粗纤维，强度高，韧性好，很适合包扎封口。
3: 反反复复往上叠加的过程哈，就有点像这个包粽子的感觉。
0: 最后还要把或有稻壳的稻田淤泥涂抹在坛口最外层。王哥认为，存放八年以上的陈年花雕酒纯度较高，酒味醇厚，是烹制粤式花雕鸡的首选。
2: 黄蛋就是刚才讲的沈文静。
3: 2008年。
2: 2008年。
3: 哇，那这是老酒，闻着这个酒香味就扑鼻而来，很醇厚的感觉，一点也不涩。
0: 优质的食材，还有关键调料，陈酿八年的花雕酒都已到手，王哥开始教学生们烹制。
4: 第一步呢，把这个猪蹄啊先给它改刀。
0: 先将猪蹄和用黄鱼制成的白鞘分别剁成约5厘米长的小块，可接下来王哥的操作却让味道调查员感到很奇怪。
3: 王哥，我发现咱们这个焯水啊，不是把整只鸡放在锅中的。
4: 对，多淋几次呢，把这个腥味给去掉。
3: 是。
4: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把它这个皮呀，给它颜色给它调好。改刀好的猪蹄啊，焯一下水，白鞘再焯一下水。
0: 先将白鞘块塞入鸡肚子里，再将整鸡和猪蹄放入砂锅内。王哥说，他烹制这道菜时会放入独家的秘制酱汁，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秘料呢？
3: 咱们这边调料好多呀。
0: 倒入2克鸡粉，15克冰糖，40克蚝油，10克酱油，10克鲍鱼汁，5克蒸鱼豉油，15克鸡汁，然后搅拌均匀。
3: 咱们的调料众多，但是每一种调料我们的王哥都是按克来做调和，可以看出王哥在这个用料上还是非常的这个细致有讲究的。
0: 一碗八年陈的花雕酒，一碗复合口味的秘制酱汁，再浇上一碗浓厚的老鸡汤，既能使鸡肉变得色泽诱人，还能起到去腥解腻增香的作用。接着，出乎意料的做法来了。王大哥在一口大铁锅中放入了约4000克食盐，然后将砂锅置于盐中，用文火加热。
3: 为什么咱们要用到这个盐呢？
4: 因为这个直接上火烧的话呢，有的时候时间火的大小控制不好呢，很容易烧糊掉。盐呢，因为它比较慢，始终保持同样的一个温度。
3: 咱们没加一滴水，只是用了这个少许的这个鸡汤。
4: 对对对，
3: 大量的绍兴黄酒啊。
4: 是的。
3: 那会不会吃起来就已经像喝酒一样的醉了的感觉啊？
0: 约2个半小时后，砂锅中的汤汁已经收浓，鸡肉香气扑鼻，闻着便让人垂涎三尺。
3: 好嫩啊，鸡肉的这个清香啊和这个咱们的酒香合到一块儿去了，所以说这个香味是特别浓郁的。
4: 是的，
5: 今天这个酱酒香十足的。
0: 温和的老酒，滑嫩的鸡肉，软糯的猪蹄，组合出了鲜而不醉的美妙滋味。当酒香味十足的鸡肉划过味蕾的同时，地道的家乡老味道也留在了记忆深处，被代代传承。
6: 感谢老师。
0: 数千年的粤文化积淀，孕育出了绍兴独特的酿造风味。如今，酱油、米醋、黄酒这些用时间酿造的调味料，依然是绍兴人烹制一日三餐离不开的灵魂味道。程永才继续指导女儿女婿，希望坚守多年的手工制作腊肠技艺能够代代相传。每到周末，王鑫还会邀好友们小聚，一同找回儿时记忆中的水乡美味。王银友认真研发新的菜品，希望能不断创新，融合出更富时代感的家乡味道。未来绍兴的独特风味仍会默默延续，日子越久味道越浓。
1: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媛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

0: 农科村的振兴密码。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友爱镇农业和林业服务站主任王鹏飞、农科村荣誉村长范国辉共同讲述农科村的振兴之路。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的农科村。1986年，在这儿的徐家大院诞生了中国的第一家农家乐，这可以说是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但是今天的农科村已经大变样了，曾经的吃农家饭、住农家屋、享农家乐的模式升级为盆景艺术工坊、活态博物馆、川西茶室体验、星空主题民宿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体。农科村通过三权分置改革，创新探索出转让、联建、入股、租赁、托管等多元发展模式，成功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更带动村民人均年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真正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美丽乡村的振兴之路。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向导啊，是我们农科村的荣誉村长、北京大学特聘讲师范国辉范老师。
1: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农科村。
0: 今天您带我们一起参观哈。
1: 这是我们引进的新村民，
0: 嗯，
1: 新村民打造的一个紫云书院，
0: 嗯，
1: 啊，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农科村的第三张名片，就是杨雄故里，
0: 嗯，
1: 我们有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
0: 文化名人，
1: 啊，对，文化名人，
0: 嗯，
1: 那我们通过引进了一个新村民进来呢，来推动这个文化的发展。嗨，院长。来，我给大家介绍，就是我们的新村民，重点的，隆重的推荐一下啊。嗯，
0: 你好，
1: 给个镜头。
2: 你好，
0: 看到这儿是一个藏书轩。
2: 对，
0: 嗯，
2: 我们这里呢是郫都区图书馆的分馆，
0: 嗯，
2: 啊，然后我们也馆藏了一些关于杨雄文化的一些专业书籍，
0: 嗯，
2: 啊，我们这个院子呢是分了里外院啊，这是外院，是图书馆。我们的里院呢是家风，有家风家训廊，有杨子学堂。
0: 嗯
2: 啊，那我带大家往里面，
0: 好呀好呀，
2: 去看一下。首先呢，到了这个院子里面，我们要讲一下杨雄，因为杨雄呢，他是一位贡献巨大啊，历史地位极高，但是大多数国人呢，对他又不是特别了解。大部分了解杨雄呢，是从刘禹锡的《陋室铭》里面了解的，
0: 嗯，
2: 南阳诸葛庐，西蜀
0: 子
2: 云亭，
0: 啊，
2: 那么西蜀子云就是杨雄，
0: 哦，
2: 哦，这下大家就对上号了吧？
0: 对
2: 对，杨雄呢，他是因为历史原因嘛，他被埋没了，
0: 嗯，
2: 啊，但是他的贡献，他的著作直到今天，
0: 嗯，
2: 啊，依然为咱们的中华民族，为人类一直服务着。
0: 对，
2: 然后我们这儿呢是六所大学的教学实践基地，我们这儿是四川传媒学院，西华大学、东盟艺术学院、成都工业学院，
0: 嗯，
2: 还有四川工商学院、四川铁道职业学院的教学实践基地。
0: 他们的教学基地设在这里啊，具体是
2: 对这些学生们要过来进行是认知研学，
0: 哦，
2: 嗯，了解杨雄，了解杨雄这位励志之神。
0: 你也带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2: 啊。好的好的，
0: 这位文化名人。
2: 好，这里边呢这是我们打造的家风家训廊，这是我们在杨雄的一部著作，哲学著作《杨子法言》里边提炼出来的，值得当代作为家风家训的语录。你看，好的家风引领人向上向善，家风家训像一座灯塔，照亮子孙前行的路，家风恒久存，子孙永传承。
0: 嗯，
2: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培养孩子有这个家庭观念，
0: 嗯，
2: 家庭观念，还要有什么呀，家族意识，然后继而是叫家国情怀，它是一环扣一环的。
0: 嗯，
2: 你如果没有家庭观念，哪来的家族意识？没有家族意识更何谈家国情怀，
0: 对，
2: 对不对？
0: 对。
2: 好，这边呢我们是利用我们这个现有的场地，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家风家训廊，我们是在杨雄的几百条语录里边，
0: 嗯，
2: 我们提炼出来了11条，
0: 最经典的是吧？
2: 对，最经典的。
0: 啊，
2: 嗯，您看，这是第一条，我们就是提炼的，大家都知道仁义礼智信吧？
0: 嗯，
2: 五常。哎，你看杨雄就用很形象的比喻了，什么是仁，什么是义，什么是礼，什么是智，什么是信。
0: 嗯，
2: 啊， 你看原文是这样的：人宅也，义路也，礼服也，制度也，信服也。处宅犹路，政府名古直服，君子不动，动思得矣。
3: 嗯，
2: 这段话呢出自法言修身。你看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词叫宅心仁厚吧？
3: 对。
2: 哎，你看人好像住宅，义好像道路，礼好像衣服，智好像灯烛，信好像符节。住进住宅，顺着道路，穿好衣服，点亮灯烛，拿着符节，这样君子除非不做事，只要做事就会得到成功。
3: 很生活化的一些。
2: 对，特别生活化。
3: 嗯，
2: 因为杨雄在法言里边还写下一句话叫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
3: 嗯，
2: 说我们这个学子啊，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成为君子。这边呢，这是第二条，自厚者人先知，自下者人高知啊。然后
3: 就是人要学会谦逊，
2: 要谦逊。对，让别人先行的人，别人会让他先行；认为自己才德低下的人，别人会认为他道德高尚。哎，人要谦逊嘛。
3: 是的，
2: 谦受益，满招损。
3: 对，
2: 嗯，好，这是我们的汉服工坊。
3: 嗯，
2: 我们是和四川传媒学院合作的。
3: 合作。
2: 然后这边呢，你看这段话出自法言渊谦：“妄欲人之贼也，妄毁义之贼也。”你看，单从字面上，大家不太好了解，是吧？
3: 对。
2: 哎，你看，什么叫妄欲？毫无根据的赞扬别人。什么叫妄毁？毫无根据的诋毁别人。这是法言君子里面的一段话啊，这就是杨雄的自敬自爱观。人必先做，然后人明之；先求，然后人与之。人必其自爱也，然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然后人敬诸。
3: 嗯，
2: 自爱人之至也，自敬礼之至也，唯有不自爱敬而人爱敬之者也。
3: 告诉我们要这个自尊自爱，自立自强。
2: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看这段话呢，就是出自法言君子，这就是辨别君子和小人的标准。
3: 嗯，
2: 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小人好己之恶而忘人之好。啊，你看君子欣赏别人的优点，却总是看不到自己的优点；小人欣赏自己的缺点，却总是看不到别人的优点。
3: 也就是说，我们要经常的学会取长补短。
2: 是的，是的，是的。
3: 嗯，
2: 这是思贤堂，我们供奉的是杨雄的画像，无瑕人品清如玉，不俗文章淡似仙。就是杨雄的人品，他是君子的标杆榜样楷模。哎，你看在中国历史上，就是他的粉丝团啊相当的庞大，像从东汉开始，班固、张衡、王充、桓谭，到了特别是唐宋时期，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司马光，这些人都是杨雄的铁杆粉丝啊。他们最崇拜的人是谁啊？杨雄。大家都知道司马光他写下了伟大的著作《资治通鉴》吧？他用了半生的时间研究了杨雄的两部哲学著作《太玄》和《法言》。那个《资治通鉴》里边光写杨雄用了2000多字，2000多字为杨雄琢磨呀，啊！
3: 所以他是非常为后人所敬仰的这么一位大家。
2: 是的，这段话呢，其实适合我们当代所有的人。
3: 嗯，
2: 珍其祸而后事，修其身而后交，善其谋而后动，成道也。使自己的货物珍贵之后才拿出去出售，使自己的才德美好之后才与人交往，使自己的计划完善之后才开始行动，这是谋事获得成功的道理。
3: 就是告诉我们先把自己修好。
2: 是，所以说你看，有一个就是同频共振嘛，你想结交什么样的人，首先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对不对？然后我们经商，我们不管做什么，是不是要把自己的货物有价值之后才拿出去出售啊？嗯，
3: 对。所以也有人说，我们自己就是一面镜子，你是什么样的，你折射出来的世界就是什么样的。
2: 是
3: 啊，
2: 这间是我的办公室。
3: 啊，
2: 嗯，
3: 很雅致的一间屋子啊。
2: 好，您看这八个字，
3: 嗯，
2: 上交不谄，下交不骄，
3: 嗯，
2: 这就是古代君子的标准。
3: 对。
2: 与地位高于自己的人交往不谄媚，与地位不如自己的人交往不骄横。嗯，说什么样的人是君子，君子就具有这样的品质。
3: 对，我们发现这个杨雄的他这个语言也是非常的通俗易懂的。
2: 嗯，对，
3: 他也是一位语言学家。
2: 对， 对， 对， 对，他是全世界方言学的鼻祖。
3: 对，
2: 他写下了
3: 中国首先
2: 对全世界第一部方言词汇比较集，叫
3: 就叫方言，
2: 就叫方言
3: 啊。
2: 他全程很长，叫《游宣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因为篇名太长了，所以说叫简称方言，就是我们的地方话。
3: 对
2: 啊，
3: 对，
2: 就是你看杨雄这部方言啊，他是在2000多年前把全国的方言分了7个大区进行了汇总比较。
3: 嗯，
2: 古代不是有句话叫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吗？
3: 嗯，
2: 秀才不出门怎么知道的天下事呢？就是因为有杨雄的这部方言。因为咱们中国是地大物博，民族众多，
3: 嗯，
2: 然后方言众多，
3: 语言众多，
2: 对，
3: 对，
2: 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话呀，互相看不懂对方的著作。
3: 嗯，
2: 就是因为有了杨雄这部方言词典，它对标的是尔雅，而泰玄对标的是易经 法言对标的是《论语》，杨雄还有一部文字学著作叫《训转篇》。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所以我们发现他不光是这个儒家思想的一个集大成者，他的很多话，刚才我们听到的很多话，也很有这个哲学思辨的、这个、
2: 辩证法。
1: 对
2: 对，因为杨雄他是什么呀，他是把儒家的精华汲取了，他又把道家的精华汲取了啊，他并且是还结合了法家。
1: 对，
2: 哎，结合了法家、你看他不反对使用法律制裁，但是他先要什么，要进行德教，要德行教化，教化不行，然后再进行这个法律制裁。我们到我们的图书馆吧，我们这里的藏书呢有几千册，几千册，然后我们是分了区域的，然后这边这个区域呢，它是我们和郫都区图书馆共建的区域，这边是我们有一套借阅系统，它是可以通存通借的，在我们这儿借了书可以图书馆还，图书馆借了书可以在我们这儿还、我们是有借阅系统啊，
1: 对，这样就方便来到这儿的人。
2: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也经常举办一些读书会，
1: 对，
2: 一些沙龙，啊，就是我们这儿呢，虽然不具备民宿功能，但是我们是一个文化平台。
1: 对，
2: 我们是，杨雄文化，就是他带动了很多人来这个村，然后呢，你像这些民宿啊，还有周边的餐饮呢，就是我们是引流来了很多人，并且在周边的村，像紫云村。我们在那边开发了杨雄文化国风园，还有就是杨雄文化创新中心。因为那个杨雄是紫云村出生的，他的墓地在紫云村。这边呢，这个板块呢就是杨雄的一些书籍。这是我们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春秋末乡杨雄别传》，是用110万字100集的故事讲了杨雄的一生。
1: 来到这儿的人，他们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或者说，有没有人向您反馈过对这个书院的个人的感受和看法？
2: 首先是说到了这个书院呢，能让人安静下来。这个书院呢确实有书香。然后呢，也就是说，因为大家很多人对杨雄不了解，但是到了这儿之后，他们更多的是惊讶啊，哇，原来中国历史上还有这么一位贡献巨大的圣人。
1: 我们也是来到这里，对杨雄有了认识，
2: 是吧？
1: 对。
2: 所以说这边呢是我们一个会客的空间。这是我们开发的杨雄的文创产品，这是我们结合泰玄法言的哲学思想啊，然后它的理论上是什么呀，是我们中医的子午流注，子午流注就是根据24时辰然后开发的一款叫泰玄安神香。这里边、
1: 这里面是一款香、
2: 一款香膏，是一款香膏，这是使用说明书。您看，这是西楚紫云亭，这是我们在推这个文化 IP。西楚紫云亭是一个超级文化 IP 啊，它可以真的是可以说它可以是四川的一个代表性符号。刘禹锡1300多年前就给咱们打了广告了，南阳诸葛庐，西楚紫云亭。然后你看，这是杨雄的泰玄图啊，你看是不是看着就是有点复杂？
1: 对，密密麻麻。
2: 对，因为杨雄的泰玄呢，它是易经的升华。它是三进制，它把易经的二元推向了三元，
1: 深奥。
2: 对对对对，
1: 我们一般都不太能够理解啊。咱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产品。
2: 这个产品呢，您看，您掂一下这个包装，它是非常有质感的。
1: 是这样。
2: 它香膏，
1: 对
2: 对，它打开之后呢，就是涂抹在相应的穴位上，然后它
1: 很香，助睡眠的。
2: 对，有助睡眠。
1: 在这儿是不是也挺受这个来到这儿的人的欢迎？
2: 非常受欢迎，因为我们要是用杨雄的这种文化 IP 呢，就是把杨雄文化就是要传播出去。
1: 对，
2: 我们重点还是要把杨雄话传承下来。
1: 需要您这样的传承人啊。
2: 哎呀，反正、就是、
1: 刚才我们范老师也提到说您是新村民啊。您是从哪里来的？
2: 我是河北人。
1: 您是河北人？
2: 对对对对。
1: 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2: 我是25年前就来到了郫都，后来在2018年这个村呢招商引资的时候，我就进入到这个村来了。然后当时这个村定位是民宿啊，然后后来我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的长处的就是我们最后就定位为就是文化机构书院。
1: 来到这儿我们确实也学到了很多啊，不仅仅是体会了这里的这个民宿，吃到了美食，闻到了美酒，其实也受到了这种文化的熏染。
3: 对
1: 啊，谢谢。
3: 刚才于院长给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农科村3张名片，有杨雄文化，就在他的带动下，其实就发扬光大，特别好。大家看那个杨雄学会，那官方都把这个交给他来推动，
1: 对，
3: 那边还有杨雄研究会，所以其实我。

0: 觉得乡村的发展关键是人才，我们没有优秀的人才，乡村怎么发展呢？所以这是我们的新村民，他也是我们郫都十大乡县人物，我把他引过来了，然后他又来推动这个文化的发展，我
1: 感谢范村长
0: 所
1: 啊，
0: 以这是相辅相成的。
2: 嗯，
0: 乡村真的是特别需要人才，
2: 对，
0: 现在乡村缺人才，
1: 嗯，
0: 第一缺人，这还缺人才，
2: 所以有了咱们这个于院长的这些文人的加入，使得我们这个村庄更有底蕴了，对吧？
0: 对，
2: 谢谢您，
1: 好，
2: 谢谢您的介绍啊。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4: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6: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7: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8: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9: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4: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那我们继续啊，给带着朋友们，游览我们这个村庄，然后我们的新村民啊，我们当时是，在这个政府的这个我们大力推动，郫都是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区嘛。那我们其实是有人才引进的计划，做推动一些新村民进来。那我们当然要进来，他需要一些机制啊，
2: 对
0: 吧？所以我们推出了当时的三权分置。所谓三权分置，就是把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进行分置。就把使用权比如农民的房屋的使用权，交给新村民来经营打理。
2: 像刚才这个书院也是，
0: 这个就是，然后这在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些新村民吸进来之后，我们说吸进来很容易，但是怎么留得住呢？怎么共生呢？怎么一起发展呢？这很关键。这过程当中其实也做了很多工作，刚才他算是一个代表。
2: 我们怎么把他们留下的呢？
0: 就是官方给他完全的这个平台，然后村里面给他很多实体的资产资源。然后他通过文化的带动，然后我们共荣共生。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光把别人引到村里来，你不给很多的支持，不一起来发展，那最后他就会这样举目无亲嘛，他就在炫的村里面就很难发展。所以我觉得融村很重要，就是国家也在提倡嘛，怎么样跟村庄融合在一起。当然这里面我觉得内外都，村集体站在村集体的发展的角度，我们希望人才来，但我们更希望他留下来，所以村集体肯定是要拿出自己的一些，比如说资源啊、背景啊，包括村民的热情度，我觉得都很重要，去融合它，
2: 就是从上到下的来接纳和包容新村民啊。
0: 所以其实很多地方说招商，你只把别人招进去，你不管了，最后新村民、老村民还干仗，那就完蛋了，对吧？你就融不到一起，那就变成了一种负担。你会感觉到我们村里村民他们之间这种愉悦度很高的，对吧？大家在其乐融融嘛。
2: 我们接下来要去的是一家什么样的民宿呢？
0: 这也算是我们村里面一个标杆的，就是叫林水轩。这个民宿呢，它分几个组团，然后是我们典型的川西临盘加，最重要是一个主题特色，中国盆景之乡这个牌子，就是我们这个主打的就是盆景演绎。整个院子、整个民宿的聚落，它就是围绕着

0: 林盘盆景园艺作为我们的这个环境载体，那同时把川西民居和民宿的功能融在里面的，就非常有感觉。
1: 其实您刚才也提到说我们这个村有三张名片，农家乐，
0: 对
1: 啊，还有我们的盆景园艺，
0: 盆景园艺，
1: 其实这家民宿就把这两张名片融为一体了。
0: 对，它是升级成这个民宿嘛，主题的就是盆景园艺主题，就是这是我们说园艺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是盆景园艺。而且这个地方它因为环境特别好，所以经常有很多剧组啊，这个编导编剧的就是带着我们拍
1: 取景地。
0: 对，为什么它是最好的感觉？它就是要远离喧嚣嘛，
1: 对，
0: 比较幽静，然后在整个川西民居里面，大家马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门脸了。
1: 你看，其实这个一进到这里，这个胡同深处，白墙加这个竹林，
0: 竹笼，对，
1: 叫什么？
0: 竹笼，一笼一笼的嘛。
1: 啊，竹笼就很漂亮。
0: 对，这也是我们川西民居的一个特色啊，我们叫林盘。在这个林盘里面，我们形成组团，一般林盘就是几家人嘛，然后这边这个林盘就相当于也是有几家人，然后最终它归集到一家，然后发展到这么一个。有算是有点体量有规模。
1: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门口就已经发现很漂亮了。现在给大家先普及一个词汇叫川西林盘哈。
0: 对，
1: 这个川西林盘是什么呢？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传统的川西民宿外围是有很多这个竹子树木哈来包裹的。另外呢，它还形成了一个林田宅水这么四个元素，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融合在一起，融合在一个宅子里。那么等会儿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0: 对，
1: 能不能在这个宅子里，能不能在这家民宿里找到这些元素？
0: 大家现在第一眼看到就是林，
1: 对，
0: 林，然后这个宅，我们马上就进院子了。
1: 对，
0: 你看这个，我们这是旁边的这个水系啊，也是活水哈，
1: 对，
0: 也很舒服。
1: 你看，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元素，水。
0: 对对 对, 对，这个院子呢，它是曲径同幽。
1: 这个宅子是建在水之上的。
0: 对对，那是我们的一个休闲包间，像那廊道包间。
1: 我们这种传统的川西建筑的特点是什么？
0: 就是青砖瓦房，这是一个特点。第二就是刚才说临盘环绕，这个院子刚才说了是有几户叠加起来的，统一由临水县的主人来经营打理。然后你再看了这个叫有间院子，
1: 有间民宿，
0: 有间民宿，对，它就是由12间房，然后原来是两户人两兄弟的，然后把它统一通过三权方式，然后集中在一起，然后交给临水县的主人来打理，然后大家进行有20年的合作期，然后这20年期间，还有一个机制。
1: 像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些建筑，是不是最传统的川西民居的建造类型？
0: 对，这个就是这是我们的三进院式的方式嘛，三进院，
1: 三进院
0: 左右两边，然后楼上楼下，那他现在是把这里变成他的一个
1: 餐
0: 厅。对，餐厅来做服务。那我们从往这边走，这个亭子有来头。这个亭子就是曾经吴邦国在这个亭子坐了30分钟，他当时来村里考察的时候，坐在这里，哇，觉得好舒服，好惬意，然后还不想走了，然后在这里。然后同时对面那棵树，桂花树是他种的，
1: 那棵树得
0: 九几
1: 年了，
0: 九几年，
1: 三十年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村子里面沉淀了很多国家领导人来过的痕迹，留下了很多墨宝，然后也留下了很多故事。看看我们这个，我们既然说我们是盆景主题、园艺主题，你看这是我们一个桩头啊，这个桩头，这个桩头就是一个我们的算是园艺的一个作品。那放在这里，你如果你喜欢，你可以买走，那随便我们就把挖一下。
1: 那这个得卖多少钱
0: 啊？这个价格呢，还得单独谈，但就是这个桩头的这个体量啊，
1: 范老师，价格单独谈，
0: 这个价格就是体量也在我大概说个价，就10万左右往上走，就是我往上走，
1: 就是我们在院落里面看到的任何一棵，我们都可以买走吗？
0: 都可以买走，包括你看那棵银杏树的那个小弯弯哈，这就
1: 还有高处这棵树，
0: 这个就大了，
1: 每一个的造型都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它非常的有特色有特点，
1: 对
0: 啊，所以在盆景本身作为一产业的园艺的一个精致化的这么一个打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拿它为作为一个产品展示或者产品培育的这么一个场景。
1: 它这个院落是分了好几个小院子是吗？我感觉又来到了一个院。
0: 是，它是里院外院，它是分组团，就刚才说它其实是几户农民的宅基地，然后它把它统筹在一起，然后结合。

0: 结合的园艺的打造啊，然后这么营造了这么一个场景空间，那我们叫新消费场景，那这就新消费场景啊，它吸引什么？吸引剧本啊、拍摄呀、主题呀，包括现在还有什么 NPC 呀，然后以及什么数字游民，大家听过数字游民吗？我们这里有数字游民，就是常住待个一两个月，在这里因为环境好、空气好、睡眠好，然后在这里相当于，反正哪里都能办公嘛，WiFi 也方便，就是数字游民在我们村里很早就有。就这个载体，就是我们的一个空间比较大，品质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场景。我带大家转一下哈，转到
1: 看
0: 后
1: 看
0: 面
1: 这里
0: 的，
1: 的这
0: 我
1: 个
0: 们还有个小池子
1: 盆景，这些盆景也很漂亮。
0: 对对对，
1: 这些大概是培育了多少年的？
0: 这些都是要上年头，十几二十年，有的是它分两种，一种是桩，一个叫桩头，刚才我说的叫桩头，桩头叫嫁接移接，那培育的过程它是要需要养护，
1: 那所以说我们进来的这个院子价值不菲
0: 这个院子里面的这些树木，加房屋那也没个也将近几大千万吧，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环境，其实它
1: 这个，
0: 是很惬意的。
1: 对，
0: 其实在这个小院，我们做了很多的活动啊，比如爸爸会议统一老百姓的思想，就是从这里开始。然后这个是上的党校作为，组织振兴的一种方式。第二，我们在电影研讨会、电影拍摄，然后什么剧本，我在这里搞了几十场活动，就这个场景还是很不错的。同时呢，也给到外界释放出一种我们乡村美丽，怎么样乡愁文化，怎么样让大家来体验消费的一个新场景。我不知道大家感受到没有？如果您心动啊，我们中国农家乐发源地欢迎您的到来，我们一起来体验
1: 是
0: 乡
1: 的，
0: 村民俗生活。
1: 对，方老师其实已经发出了邀请啊，我觉得徐家大院特别像什么呢？像一个时光博物馆啊，我们看到了从农家乐到民俗这一路成长的历程。而九里民宿是什么呢？它有着好吃的蒸笼肉，还有着藏着故事的这个酒窖啊，像这个临水轩，刚才我们提到它是川西临盘和盆景园艺的一个完美结合。住在这里呢，真的像是住在了一幅美丽的画卷里面。
0: 对，
1: 大家可能也会好奇，就是当时的那一碗回锅肉是怎么炒出了中国农家乐的第一村？然后呢，我们的当地又是怎么通过三权分置实现了传统院落的改造升级，让它重新焕发生机呢？不要走开，下节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话题。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秦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 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欢迎回来，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两位嘉宾哈，一位是郫都区友爱镇农业和林业服务站主任王鹏飞，欢迎王主任。
12: 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农科村的荣誉村长范国辉，
13: 大家好。
1: 我们想问一问主任啊，王主任，你看我们这个农科村从第一家农家乐哈，1986年到现在的4A级景区，应该说这个发展的过程还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顺利的啊，也是非常的耀眼的这个成就。您觉得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他们主要是抓住了哪几个关键的发展的节点？
12: 农科村在发展途中，他遇到这几点，主要是因为是当时农科村以发展花卉苗木为主要产业。
1: 嗯。
12: 发展那个主要产业之后，因为从成都片区到成都的郊区农科村，
1: 嗯，
12: 有很多一部分群众，就很多一部分老百姓，他在过来观看这个花卉苗木。观看花卉苗木之后呢，我们的徐家大院他就发现了这个商机，利用这个商机开展了就是农家乐，就相当于是在全国首创的第一家农家乐。第二个呢，它就是规模化的运营。
1: 嗯，
12: 规模化的运营就相当于当时以农科村的徐家大院为一个亮点，打造了就相当于你周边的一些群众，他自发的就形成了一个农家乐。据数据统计呢，当时有180多家农家乐在那个什么我们农科村进行发展。第三个主要就是说是我们那个农科村抓住了一个亮点，抓住一个亮点，就相当于他当时我们那个农科村他去申报就相当于4A级景区，申报了4A级景区，利用4A级景区进行那一个转型，
1: 嗯，
12: 然后达到了这个农科村的一个新的一个面貌。第四个呢，就是它主要就是靠那个什么，就是我们的文化 IP， 靠我们的就是羊群文化跟电商文旅相结合的一种模式，打造到我们这个现在的农科村。
1: 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范村长，您是哪一年哪个阶段介入进来的呢？
13: 算是在时间是在2017年接触，正式推动这个村庄转型升级是2018年。
1: 嗯，您介入进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村子是在哪一个发展阶段？
13: 嗯，当时村子里面很多农家乐都衰败了，
1: 嗯，
13: 就比较萧条，
1: 嗯，
13: 然后大部分都是不盈利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整个片区就想对闲置包括萧条的进行提档升级，
1: 嗯，
13: 所以处在一个水深火热的一个阶段吧。
1: 嗯，那您这位新村民，自从进入到这个村之后，您觉得您扮演

0: 新的产业，就是这是我们当时搭建这个平台公司最主要的目的哈。
1: 嗯，
0: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对整个村庄产业提档升级，
1: 嗯，
0: 然后置入新的业态。那过程当中其实还是因为中间在2018年2019年，这是我们当时最重要的事情，整个过程当中就是说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 嗯，这个村子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当然除了我们看到的从传统农家乐到现在民宿的这种外形外貌的变化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变化？
0: 这个村因为它发展这几十年来，我觉得它每一代就是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它还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观念的变化，就是大家有意识想改变，这是第一个观念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整个政府力度上面啊，包括这个行业市场的关注度上面，它都是非常 OK 的。
1: 嗯，你觉得没有变的是什么？
0: 没有变的还是我觉得乡情。
1: 乡情，
0: 对，你待到了村里会感觉老百姓那种热情还是一直都保持得非常好。
1: 它
0: 并不是说因为发展了经济啊，大家就开始冷漠啊，对吧？还是在这个村里面最重要的，我们来感受到它就是还是个村的感觉。村庄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乡情啊，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朴素啊，这乡风的这种我们说乡愁的文化很 OK 啊，这就是我觉得乡村最重要的一点。
1: 嗯，在整个的这个提档升级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当地的政府部门给到了哪些扶持和帮助呢？比如说从政策、资金方方面面吧。
2: 从提档升级这一块的话，它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化的话，然后政府部门有一部分从金融方面有一部分贷款，它是有一部分资金的扶持。第二，一个人才方面的话，然后我们这边是皮头区这边，就相当于如果是你产业达到一定标准的话，它是选取一边像方村长这样的产业人才，他来入驻这个村庄，入驻这个村庄带动就是我们皮头区的一些像农科村庄的产业村庄进行那个什么规模化的发展。第三一点的话，就相当于我们皮头区有个天府水源地保护的一个品牌，它相当于通过你就相当于农家乐或者是民宿入驻了这个品牌之后，它可以靠这个品牌，然后政府有一定的扶持，就像说你参加各类的说农文旅这样的推荐的这些活动，政府是免费然后给你报一定的就相当于一些的费用之类的。
1: 那您觉得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你也会来这个村庄去体会啊？
2: 会
1: 去走一走啊，包括今天啊您也肯定是走了一圈回来的啊。
2: 嗯，
1: 那您觉得这个川味民宿它的灵魂是什么，或者是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2: 川味民宿的特色就相当于，就打个比方说我们的徐家大院，
1: 嗯，
2: 我们的徐家大院它就是修旧如旧，它就相当于把川西临潘的原貌然后保留下来的，然后结合现阶段的一些就像那种川西临潘的风貌，你修旧如旧的进行改造，改造完之后保留原有的风貌，然后进行那个发展。
1: 嗯，那在这个院落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哪些就是比如说保留的原貌？
2: 通过这个院落大家可以看到，像大家的看到的门庭它的那个风貌就是相当于就是原始的川西临潘的一种风貌。
1: 嗯，潘村长，
0: 我这里补充一点，
1: 嗯，
0: 就是刚才王主任说了一个，就是我算是皮头区第一批乡村引进的人才，当时我们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叫驻村大使。
1: 嗯，
0: 当时聘请了39个专家，
1: 嗯，
0: 皮头区乡村振兴博览员聘请了39个专家，
1: 嗯，
0: 我是其中之一。驻村大师就是我们专家要结对帮扶村庄，我当时就是这么一个，这就是人才引进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其实这个它的人才的吸引，人才的助力，包括人才的发挥，就特别的对乡村好，就特别重要。那我来结对这个村驻村，那我就帮扶这个村庄做产业升级，是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对于乡村发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
1: 您当时是被这个村子什么吸引了？
0: 这个村子，当然我觉得还不是吸引，应该叫缘分。因为我和徐家大院这个成立了个平台公司，那我们是想推动徐家大院，当时是想走，一个更高的一个维度。那么既然和第一家结缘了，那就和这个村结缘了。所以当我们说要整体推动这个村庄发展的时候，又加上政府又给我们抛了橄榄枝啊，聘了我们做这个驻村大师，那我们肯定有责任和使命来带动这个村庄发展。
1: 嗯，你就是注定属于这个村的人啊。
0: 所以后来做出了一些，为村庄也做出了一些努力。后来， 我的范村长、荣誉村长是村民这个选的，啊，就给我颁了这么一个，是荣誉村长，不是名誉村长，哎，不一样。但是这个就是还
2: 他主要是通过这个村落，通过这个片区，他中央的选举，选中村民认可的一个村长。
0: 对，
1: 所以您在这儿的这个融入感还是非常强的哈。
0: 对对对对，是的。
1: 那刚才我们这一路走来，其实也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一院一主题，一院一故事啊。那当时这个点是怎么想到的？
0: 最开始想的是，因为农家的发源地它有一个弊端，就是同质化。
1: 嗯。
0: 家家户户都差不多。
2: 嗯、对。
0: 你吃的回锅肉，我们家也有；你的弄的鱼，我也会。
1: 嗯。
0: 所以它就同质化，就变成会竞争。游客来的时候就拉客，就在门口就开始拉。就会变成了大家就不和谐。
1: 嗯，
0: 那基于这个，我们后来想说，如果我们要再发展，我们就要有差异化。什么叫差异化？就每家就不能一样。
1: 嗯，
0: 特色不一样，主题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由弊端然后变成我们一院一主题的优势转换。所以我们定位叫一院一主题，是这么来的。
1: 嗯，那徐家大院刚才我们也了解到，它那个大院里面就见证了农家乐的。
0: 一二三四代，
1: 一二三四代，
2: 一二三四代，
1: 就这个迭代发展的过程，对于我们未来发展民宿有哪些启发呢？
0: 其实它是这样的，包括民宿现在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最初的民宿是走网红路线，
2: 对对
0: 啊，那高

0: 不然那奢华，
1: 嗯，
0: 对吧？然后一晚上几千、上万
1: 对
0: 都
1: 对
0: 有。
1: 对对对。
0: 然后到了中间的时候，开始说民宿就开始降温了，就开始要做一些活动、内容、体验。
1: 嗯，
0: 那再往后走呢，其实民宿我觉得它一定要回归到内容、服务、
1: 对，
0: 品质。就是你如果没有目的性来到你这儿来，只是为了睡一个觉吗？他就不会去了，到处都是，对
1: 对对对对，
0: 吧？
1: 嗯，
2: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其实刚才就像范村长提到这个问题啊，
2: 嗯。
1: 一个农家乐，它肯定要有它自己的特点特色，就相当于它要把将农文旅体一体的一个发展。就相当于现在像徐家大院，它就可以借助像杨雄文化、杨雄博物馆，它这种联合一起打造，就相当于它有一个把那个文化 IP 它融入到其中，融入到其中之后，然后徐家大院利用这个文化 IP 啊，不断的宣传它，然后把文化植入到它徐家大院里面去。就相当于现在有一大部分的学生，他也可以来，假如说他周末来的话，他来到徐家大院，他不光是你在里面住，不光里面吃，他可以深入的了解这个杨雄文化，了解杨雄方面的知识，然后不断扩充小学生一种的知识面。
2: 您提到的这些产业业态哈，虽然如此的成功，但它有一个巨大的前提，就是我们的三权分置的改革，
1: 对，
2: 对吧？啊，当时是把我们农科村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试点，而且这个试点非常成功，对吧？当
1: 对。
2: 时为什么要把农科村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试点？当时是看中了什么？
1: 因为当时是一个是看中了它，就是农科村，它有一个产业发展，它那个产业发展就相当于当时的房地产那个房地产那个产业，它很发展，发展之后，农科村有大量的花卉苗木，有了花卉苗木之后，它就相当于有一个产业，而且农科村徐家大院这一片，而且它的农房它很集中，可以将它的土地可以综合的利用，利用之后类似于开发成这种农家乐，利用农家乐这种方式来打造这个片区，当时是这样考虑的。
2: 嗯，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不少阻力，对吧？
0: 肯定嘛，但是，郫都作为全国试点，然后试点呢，郫都试点它就要找村作为具体落地，啊，农科村就承载的这个责任。
2: 嗯。
0: 那么我们的推的过程当中，可能一开始是有一些老百姓不理解嘛，他不支持，但有的想参与，跃跃欲试嘛。过程当中，其实，首先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村集体、村两委，跟老百姓的内部沟通工作很重要。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我们都开了很多次会，就统一思想，说什么
2: 那
0: 叫？
2: 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思想的分歧呢？
0: 因为大家的认知不一样，思维观点也不一样。首先，我们说你这个家里的这个地，是我们三权分置里最重要是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啊，他如果资格权他退出，退给到集体，我们才能通过这个使用权进行市场流通。那他有的时候他就不想退出，但我还是在这里待着。那有的时候那干脆我就退出了，我一次性拿到钱我就离开这个村子。那不退出的就变成在这个过程中变成租赁模式，合作租赁合作。那退出呢就变成了可能这个我们因为我们是全国这边郫都试点嘛，我们就会通过就变土地就变成集体建设用地，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做流转，啊这种方式去进行市场流通。所以在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不同的需求。但我们都尊重老百姓的意愿，啊，租也可以，合作也可
1: 合作
0: 以，
1: 也可以，
0: 对，三权分置也行，
1: 对。
0: 就是很灵活的。
2: 就是这种灵活，当然这是你们处理问题的一个方法，灵活处理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方式
1: 方式。
2: 去对待。但是您觉得这个分歧点或者说这个卡点，它的最大的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抓住了哪一个点，抓住哪一个最主要的矛盾，它就很好解决。
0: 其实还是。一个权，一个钱，权是他对说自己这个土地的这个权益，他是不是很在乎，他是不是想，或者别人比如说他们家都在城里面有几套房子了，很不错，他对这里来说这个宅基地他也无所谓了，他这个时候他就觉得保留就没有意义，放弃这个土地的权益，他就说那你我们一笔货币嘛，就钱嘛，就搞定了。那这是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但是有一部分呢，他根本在外面没有事业，也没有产业，那人家就是这里的，在这里生根的，那他不可能放弃自己这个权，所以他就，这里面就是核心的关键点，还是这个对权的理解。
2: 所以呢，在这儿两位啊，您觉得关于这项三权分置的改革，有什么样的经验是我们可以分享给其他的村庄的吗？或者
0: 这
2: 您
0: 里，
2: 个人的心得，
0: 对，这里我深有体会哈。如果一个乡村要发展， 你不能把闲置资产盘活，就是你不能让外面的村的外村人来也好，还是企业能过来也好，你这个资源是闲置浪费的，盘不活的。所以我们要盘活它，那我们一定要把它的那个现在是我们叫使用权进行市场的流通。
1: 对，
0: 啊，我们并不是说所有权流通，就是在中国乡村的土地是不可能买卖的，都不可能的，就只是说使用权进行市场流通。流通的方式，租、合作、联营，对吧？都可以。
2: 嗯。
0: 啊，或者入股，我们现在都在国家也在提倡嘛。
2: 嗯。
0: 就是几个模式，我觉得全国各地都一样，要乡村要发展，一定要激活土地，不能让它在这沉睡。啊，所以要激活土地，就一定要跟三权分设很关键，就是使用权我们要去激活它，通过租赁、入股、合作的方式，
2: 嗯，
0: 啊，我们应该把它激活。
2: 嗯。
0: 就值得推广这个。
2: 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啊。当然是得合法正当的，
1: 对，合法正当的，
2: 只要是能把它激活的，
0: 对，
2: 都可以拿来尝试，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2: 嗯，刚才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徐家大院也是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的培训基地，啊，当时是怎么看准了我们这个徐家大院作为这个培训基地的呢？
1: 徐家大院它就是一个模式就是一个产业，它靠它这个产业可以引入就相当于我们周围的一些，就周围的像我们一些的苗木产业也好，或者是其他产业也好。或者是就相当于我们的文化产业也好，或者是我们就相当于徐家大院它这个品牌也好，就靠这种，就相当于靠一定的模式吧，就相当于我们那个农科村，就我们农科村徐家大院是全国首家的第一家农家乐，它有一个品牌在那，品牌就有一个品牌效应，就像一个村庄它要有一个品牌来打造它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个收益，就相当于它这种就是一个模式的话，就相当于全国它有可以借鉴可以复制的一个模式，全国的村官他的培训他就可以学习到这种模式，靠这种模式的话他就可以不断的在复制的过程中，他就可以借鉴一种经验，然后到自己的本辖区，他就可以靠这种的基础性的一种知识和这个方法，借鉴到这种模式之后在全国性推广，然后根据自己本地的一种实际情况，然后根据本地的一些农文旅情况，然后打造属于自己的一个什么农家乐，或者是自己的一个农文旅产业的一体化的发展。
2: 对，那么我们农科村作为这个区域的标杆，在联动其他的村庄发展方面，又有哪些好的做法和规划呢？
1: 因为是我们穷区原区委书记他创建了有八大片区，靠八大片区来扩展整个贫区的发展。像我们农科村就是农科片区，农科片区它是一加 N 的模式，就是一加 N 的模式，靠农科村为那个中心点，连片带动像我们周围的几个村，然后利用周围几个村的文化旅游等一些产业，就打个比方说像我们的农科村带动那个青冈村它是有一个艺术家的一个艺术家的博物馆，它靠这个艺术家博物馆融入到这个农科村的一些农家乐，假如说农民就像有一部分那个什么游客来到农科村之后，他不光去吃住，我们还要带动周围的一些农林产业共同发展。像我们的青冈村它就有一个艺术家博物馆，艺术家博物馆就像你来到农科村，你玩完之后就像你住可以到我们青冈村去体验，我就相当于去参观我们的艺术家博物馆。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紫云村它有一个紫云村温泉酒店，它里面就可以玩水，这一趟就是小孩喜欢玩水的这些项目，因为老百姓带着小孩，就村民就像游客带到那个小孩来了之后，他不光是在你这住一住吃一吃，他还想玩一玩，就相当于他就通过周边的一些文化
2: 形成一个互补。是这样。范村长，我其实也听您说过，就是您不光是在服务我们农科村这一个村，其他的村也会，您也会是他们的顾问，也会给他们提供一些想法。
0: 在郫都，因为乡村振兴博览园有几十个村，我直接参与服务的都有十几个，给他们做指导啊，然后包括链接资源，这是一个。就刚才王主任说，其实政府特别给我们特别的关爱，作为这种辅导，他还给我们一些补贴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同时带动各个村子，不管你给他一个建议还是给他一个资源，你都是对他有帮助的。另外我在北京房山有15个村，我是他们总顾问。然后海南也有一些标杆村。现在就相当于也是通过这个源头嘛，能够帮到更多的村， 这是我觉得人生的一个价值。
2: 嗯，
0: 尽量帮嘛。
2: 嗯，
0: 从这里走出去嘛。

0: 我想问您的是，就是您不光是这个村的一个规划师啊，其实也应该成为这个区域的。那么，如何让这个区域打好组合拳？所以在整体的规划上，您觉得应该注意些什么，才能让整体的这个区域抱团真正形成互补的抱团群呢？
1: 其实郫都作为在全国来看，它的乡村旅游的发展，包括我们现在叫农商农业体的融合发展，我们还是比较有亮点的。那么其实我觉得要抱团的核心还是在机制上面，机制顶层机制上面要 OK，大家要有共同的一个利益机制。第二，再往下沉的时候，各业态、各商家、老百姓怎么融合？就像我前面刚刚讲，怎么融在一起的问题啊，这个融村很重要。大家要连片，他说的很容易，但是真正要连，还是要连心。只要心连在一起，很多事情就好搞。包括刚才说的呢，我们作为培训基地，有一句话概括的特别好，叫村庄啊，就是教室，村官就是教官，现场就是案例。我们也是获得了很多殊荣。其实最终，我们不光是要把自己做好，把这个案例做好，我们还要把周边联动好。然后也希望通过在新时代的发展当中，再次能够为全国打个样。
0: 是，所以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到这儿呢，不仅仅是来学样，啊，是来学经验的，其实也应该给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经验，比如说我们农科村在未来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有哪些问题是需要逐步的去突破和解决的，那么在这儿大家也给其他的村庄提个醒，对吧？防微杜渐，我们要有长远的眼光，不可能事物总是在发展过程当中呢，不可能一直是好，对吧？
1: 就是人地钱三个核心要素里面，郫都作为全国试点，土地改革我们一直在探索。第二个就是人才引进，其实这方面我认为是重中之重，就是外面的人才，返乡创客，还是说我们当地的在地农民，这是我们觉得在需要更多的去探索吧。然后大家要引起警醒的话，我觉得核心还是要把老百姓放在主位上去。就是不要一切为商业，就搞得大家就是不愉快。所以，我们还是要以，农民是主人，集体是主体，我们市场来引领。
2: 从这方面讲的话，其他的一些村庄，它要模仿农科村的模式化，它要防止的就是相当于现在很多地区大规模的发展的农家乐，发展的农家乐，它就复制了这种模式之后，就打个比方，有的村社区就有的村集体，他来参观了我们农科村，然后把我们农科村的模式复制回去了之后，就像一个村庄，它没有一个文化 IP。就相当于他一个村庄复制一个村庄回去之后，他要结合当地的一些农文旅的一些产业。就打个比方说是，他一个村庄，他有那个乡村工匠，他就相当于我们那个什么重置了竹艺村一样，竹艺村他就有乡村工匠，乡村工匠他编制一些竹艺，靠这种就相当于他村庄有一定的特色，不然完完全全的就相当于把我们农科村这个模式复制回去之后，然后开设很多农家乐。因为现阶段的这个农家乐在全国各地农家乐太多了，就相当于一种模式它复制了千万种，很多这种就相当于产生了就一家农家乐复制这家农家乐复制的模式都一样，就相当于它一个品牌一个品牌之后，假如说像我们郫区就打个比方说嘛，我们郫区讲的这就像我们的徐家大院，徐家大院的这个农家乐模式，然后其他村社区模仿的，郫都区都是生产豆瓣，都会炒回锅肉，每家的回锅肉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你没有点特色，没有点品牌，怎么就相当于就没法这个打造，
0: 还是要差异化，
2: 对，还是要差异化，
0: 因地制宜，结合自己的特
2: 对对，
0: 色
2: 因地
0: 哈。
2: 制宜，要结合本村的一些实际情况。
0: 农房变客房，田园变公园，资源变资产，乡村变景区。这样的一个要求啊，对于我们农科村未来的发展，您觉得有哪些指导的意义、指导的借鉴？
1: 我们一直在一线践行，虽然说过程当中，并不是很完美，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特别是在比如说资源变资产，我们这个村子刚才走的时候，大家能感受到，我们资源很丰富，怎么变成资产？我们通过这种经济作物，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资产。这个乡村变景区，我们是 C 级群，我们就是了。其实在过程当中，我觉得他这个提的这个理念特别的好，而且我们农科村走在相当于相对比较前面，那我们可以为很多后面来的村庄打个靶，然后让他们看到哦， 韩部长提这几个话的理念，让我在我们这里都能够看到一些模板。当然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更多的到我们这儿来考察、来学习、
2: 参观学习，
1: 对，我们交流啊，把我们的一些经验或者说我们想要探索的，大家一起来共同成长。
0: 嗯，所以我们说再多，不如大家实地走一走，
1: 对对
2: 对，
0: 感受到，
1: 对对，欢迎大家到我们村里来，
0: 对，
2: 欢迎大家到农科村。
0: 两位已经发出邀请了，
1: 对，
0: 确实是大家自己来走一走，看一看，真切的体会一番，肯定是收获不一样的啊。那我们看到了农科村从一张饭桌到产业集群的一个华丽的转身，三权分置盘活了闲置资源，主题民宿拓展了产业的链条，人才培育呢注入了发展的活力。在这儿，我们不但看到了老院子的新生，也看到了乡村振兴的无限可能。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我们
1: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主持人。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4: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3: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5: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4: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眼下正是秋粮收获的关键时期，说到秋收，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玉米、水稻还是大豆？在河北张家口坝上，田野里正收获的是燕麦、荞麦，还有名字里带麦的藜麦，它们统统被归在杂粮的范畴里。杂粮乍看是配角，但它的存在感从来不在数据里，而在那些主粮够不着的地方。今天我们邀请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燕麦研究所所长、国家燕麦荞麦产业体系岗位科学家周海涛研究员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杂粮的故事，聊聊燕麦、荞麦、藜麦的前世今生。
3: 先问问您今年收成怎么样？是最近正在收哪一样麦？
4: 今年呢，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风调雨顺的一年。燕麦今年是一个丰收年，平均产量应该在300斤左右。不但产量可以，并且这个品质也是相当不错。因为什么呢？9月份以后啊，华北的燕麦主产区，它基本上就没有降水，阳光晒得比较充足，它成熟度比较好，籽粒比较饱满，色泽也比较好。荞麦今年产量不太好，尤其是对这个甜荞，它因为它是易发授粉，7、8月份的时候降水相对来说偏多，不利于荞麦授粉，所以这个产量呢相对来说有点低。这个藜麦呢，今年属于正常年份，今年这个气候呢，对藜麦、对燕麦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年份。
3: 哎，我听说藜麦是怕水啊，所以种藜麦的时候尤其要避开雨季，是吗？
4: 藜麦是咱们国内大面积种植的年数还是不多，真正规模化种植呢，也是从2015年以后，由山西的泾乐开始，逐渐到了咱们河北。河北的坝上，现在内蒙，其实你想吧，就10来年，这个种藜麦呢，就是一种一收就是一年，老百姓也就是十几次的经验。最早的时候，这个藜麦啊，人们选的品种啊，都是那种大日期，生物量特别大，就是杆特别高，它能长到2米多高。当时呢，一乍引过来的时候，咱们觉得什么呢？长得越高，产量越好。当然，它的生育期呢，也是从5月份种上以后，一直到了9月底，跟燕麦一样，差不多成熟。就是种的早，熟的相对来说也早，这样呢就容易把什么呢？把这个藜麦成熟期暴露在这个降雨的条件下，有降水的条件下，有降水条件下就会造成穗发芽，就是刚你说的这个藜麦怕水。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通过选用早熟品种，就是经过这几年吧，就是我们可以说科研团队与企业紧密结合，把这个藜麦呢从原来的生育期在105天以上的品种。然后现在压缩到的呢，就是9天左右的品种，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6月份种呢，然后让它推迟的什么呢？推到10月份，过完10月1就正好成熟。这个时候呢，就是降水也少了，这个减少了穗发芽，这么着就避开了雨季。藜麦怕水，它是后期怕水，但是前期就是播种的时候，它是非常需要水的，因为它这个藜麦的籽粒特别小。藜麦的主产区在哪呢？在华北的晋冀蒙、陕甘宁。
3: 那都是雨水相对较少的地方，
4: 相对较少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它是一般是耕作比较粗放，它不像河北南部，甚至咱们继续再往南，它那个地整得特别好。因为什么？一家可能它就是10亩8亩，像这些类型的这个地方呢，它一家可能有70、80亩，甚至更多。它这个地管理比较粗放，这样呢，那个整地的时候，那个土坷垃就比较大。这个藜麦籽呢，它的千粒种只有4颗左右，燕麦一般都是20几颗左右。你像咱们小麦呢，都在30几克、40克左右，所以说你能想出这个藜麦的籽儿有多小？这个藜麦籽儿这么小，假如说掉在这个土缝里头，那它不会发芽了。另外深了以后，就是播种深了以后，它也不会发芽。所以什么呢？只有在伤情好的情况下，就是前期有水，前期有水，然后我们把地整好，播种深度浅于3公分，然后它能更好的出苗，就是一般2公分左右。这个藜麦怕水是后期怕水，但是前期呢，它是需要水分的。
3: 燕麦和荞麦之间，它们也有相互补位的这个作用吗？
4: 燕

0: 我70%的燕麦面积都在华北，全国一共1100多万亩燕麦，其中800多万亩到900万亩都在华北地区，同时呢，也是藜麦的主产区，但是呢，它不是荞麦的主产区。荞麦它分甜荞和苦荞，甜荞呢是在内蒙的赤峰、陕西种的甜荞比较多，而苦荞呢是在四川这边种的比较多。为什么这两年华北地区有种荞麦的呢？首先一个，这个地方它适合荞麦生长。再一个什么呢？其实很主要一个还是什么呢？产业的带动，就是加工企业的带动。说到它的互补呢，在降水比较靠前，你比如说5月份这个土壤上清就特别好，或者是6月初之前上清特别好，这个时候呢，那个燕麦呀、马铃薯呀都可以种。你说一些高产的，它的前提是什么呢？必须要保证前期雨水的充足，它能早早种进去，然后让它成长。而这个荞麦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如果到了7月份还没有有效降雨的时候，那个地，假如说你种燕麦，只能打草了；种玉米是更不可能了；种其他作物基本上是没有收成的时候。然后你种荞麦，种荞麦它是能够保证有一定的收入的。荞麦是一个救灾的作物，它那么一个互补，燕麦、荞麦、藜麦，你包括就是这个陕甘宁，包括这个大凉山地区，无霜期它都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那个山区里面。它只要前期最佳种植季有1个月没有有效降雨，然后呢，它就只能种荞麦，甚至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在一些这个，你比如说遭灾的地方，你比如说咱们河北南部啊，或者是其他地方，本身种的庄稼很好，但是呢，由于大水给冲了，需要减少这个老百姓的损失，然后呢，你种别的作物呢，它又不能够正常成熟，这个时候呢，荞麦，这个荞麦基本上有个5、60天，它就能够结籽儿。它是无限花序，一边成长，一边开花，一边结籽儿，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刚刚我们提到坝上，因为坝上有个特点啊，叫海拔高一点儿。像张北啊、康保啊、固原这些地方，好像海拔大概都是1400米以上哈。比如说燕麦、荞麦、藜麦这三种麦，能不能再征服更高的海拔？能不能像挑战像青海呀、西藏那些3000米以上的地方？
0: 刚才说的坝上，坝上的海拔就是1400米左右。然后这个坝头地区呢，能达到1500多米，这是咱们华北燕麦主产区，包括藜麦主产区的一个现状。在青海和西藏，在一些高海拔的地方，它也种燕麦。你就拿青海来说，它普遍都种在什么呢？都种在3200米，3200米左右，它就可以能够实现什么呢？就是收燕麦种子，就打籽儿用。甚至在青海有的地方呢，在4100米。左右4100米，咱们是1400米，它是4100米左右。青海南部的高原，然后玉树呀、果洛高寒牧区啊，他们种一些燕麦丝草。4100米的时候能做丝草，
1: 是给牛羊吃的，
0: 对，做草料青燕麦。然后你比如说在西藏的地方，这个西藏一般什么呢？就是打籽儿能够稳定有收入的地方，它基本上什么都是在4200米，就是不超过4200米，
1: 哇，
0: 这就
1: 那
0: 很
1: 已
0: 高
1: 经
0: 了。
1: 很高了，
0: 咱们人别说到4200米，我觉得一般到
1: 已
0: 三
1: 经
0: 千
1: 就
0: 五
1: 反
0: 左
1: 应
0: 右，
1: 了。
0: 我觉得就一开始就有很严重的反应了。就是咱们国家燕麦荞麦体系在西藏设的有个实验站，在这个那曲，它是最高把燕麦种到了4600米，可以就是规模化种植这个燕麦丝草，但
1: 哇，
0: 是不能打籽儿。藜麦啊，荞麦啊，其实真正的这个藜麦的高产区是在哪的呢？就是在青海，青海的藜麦。它的品质很好，白藜、红藜、黑藜，它这个颜色特别的纯正，产量也比较高，能上到8、900斤。
1: 海拔高也更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品质，海拔也高，也意味着他们的管理相对来说可以轻松一些。
0: 管理相对轻松一些。
1: 其实说到这三样，咱们平时在餐桌上可能都见过哈，但真要把它们分清楚，好像还是多少有一点点懵。比如说刚刚您提到藜麦哈，像超市里面有红、白、黑三种，长挺像，但好像它们脾气秉性或者我们说营养这方面还是有区别的。还有像比如说我姥爷就是张家口人，我小时候知道莜面，但从来没想过莜面也是燕麦的一种。然后包括像荞麦，有甜荞和苦荞，光听名字以为它是口味的差别，但实际上好像用法也完全不一样。我们就挨个和大家说说这三麦究竟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先说藜麦，那到底白、红、黑藜麦是三个不同的品种，还是它们就长在一株上了，那真的在口感和营养上有很大的区别吗？周老师，
0: 你看，现在咱们市场上的看到了， 百里买。

0: 红藜麦、黑藜麦这三个品种。
1: 嗯。
0: 其实，在当初的时候，就是在2015年左右，我们刚开始研究藜麦的时候，咱们的华北藜麦主产区吧，还有一种藜麦叫灰藜麦。灰藜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从国外引进的藜麦。当时什么呢？因为咱们当时只是拿过品种来以后，咱们拿过原粮来直接种，
1: 嗯。
0: 它由于对咱们这个气候啊不适应，因壳上着了水以后，它把这个白藜给浸染成了灰色，不是那个浅灰色，就是那个黄灰色，就成了灰藜。经过这些年的这个科研攻关，现在咱们藜麦主产区吧，已经就是完完全全可以产出真正的白藜麦，就像那个吉藜3号矮杆白藜适宜机收，然后还有这个吉藜5号是这个红藜麦，还有黑藜麦。这个现在咱们这个产区基本上白藜、红藜、黑藜基本上都能种植，都能生产，是不是一个株上长出来的？这个是绝对不是一个株上长出来的，是咱们这企业家。
1: 嗯，
0: 为了让咱们广大的消费者能够同时体验到不同藜麦的口感，
1: 嗯，
0: 专门做的那么一种商品——三色藜麦。
1: 就是给它混在一块儿了。其实我们
0: 没，
1: 也能专门看到红的、白的和黑的单独卖的。
0: 它是加工好以后又把它混合到一块儿的。在种的时候，假如说你要是它本身的有红的也有，黑的也有，白的也有，它成熟也不是一致，管
1: 哦，
0: 理也不好管理。这几个藜麦的那
1: 特
0: 个
1: 点，
0: 区别吧，
1: 嗯
0: 是吧？它这个区
1: 嗯。
0: 别特点吧。
1: 嗯，
0: 白藜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
1: 健康
0: 这个
1: 餐里
0: 白
1: 常见。
0: 一开始搞研究，就是从白藜麦入手的。
1: 嗯，
0: 白藜麦当时我们引进过来以后，在咱们这一种就成了灰藜麦。
1: 嗯，
0: 后来经过我们的改良，又这才种出真真正正的白藜来。

0: 是白梨是最好的。然后咱说这个红梨，红梨的特点呢，就是这个花青素，还有这个游离酚酸比较高，抗氧化能力也比较强，它的抗性淀粉呢也比较高。GI 生成值，淀粉这个糊化度好，糊化度好，它的 GI 生成值就高。但是红梨嘛，它的 GI 生成值是这三种梨里面最低的，
1: 哦，
0: 餐后血糖它比较平稳，它这个钾呀、铁的含量呢也高于白梨，这是它的特点。它这个籽粒呢，就是硬度它是中等，煮熟以后呢没有那么软，有嚼劲，吃到嘴里有 Q 弹的感觉，你咬的时候它就能有 Q 弹的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适合啥人？适合就是控糖人群。
1: 年
0: 或者
1: 轻
0: 做
1: 减
0: 沙
1: 肥
0: 拉，
1: 人群，
0: 哎，对，做沙拉呀，开发一些功能食品。然后你要再说到黑梨的时候呢，黑梨就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总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 粗脂肪、灰分是这三个里头是最高的，就是它脂肪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黄酮丰富，它含有好多矿物质，它的籽粒是最硬的，它的口感是脆的，脆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你能感觉的，能够咬破皮的感觉。煮熟以后，你能感觉它那个皮儿一咬，嘎嘣儿，
1: 哦。
0: 是那种感觉。
1: 不
0: 刚才
1: 是
0: 说的。
1: 硬的那种，但只是脆，对吗？
0: 对，脆红梨呢是弹，所以说这个需要煮的时间更长。它这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饱腹感最强，适合什么呢？就是需要这个纤维含量比较高。它的缺点就是消耗难度稍微有点大。白梨、红梨、黑梨，其实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都在皮上，就在这个皮的颜色上，它里面的东西是差不多的，其实主要是皮上营养价值有区别。
1: 其实它们已经是去掉影壳之后的红梨、白梨和黑梨，也叫皮儿的区别是吗？
0: 它这个跟油麦一样，果皮、总皮，然后影壳，它相当于它的果皮、总皮，然后那个影壳呢，影壳是在这个收获的时候，它就已经掉了，成熟的过程中一脱粒它就掉了。那个藜麦它还有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连它的皮也一块吃掉了，它没有麸质，它这麸质的含量吧，只有1/1000。为什么好多你看咱们吃一些这个饼干呀、面包呀，上面明显的标上该。产品含有麸质，麸质过敏者是吧？要注意，这个藜麦呢只有1/1000的麸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燕麦的麸质能达到25%左右，你想吧，它俩差多少？一个1/1000，一个25%。其实好多麦类作物的营养也都在它这个皮周边的糊粉层里面。
1: 一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到底是选白梨好消化、好吸收，还是像你说红梨抗氧化性更强、低 GI、升糖最低？黑荞麦的话就是粗纤维比较多。其实要没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就选这什么颜色都有的会好一点吗？
0: 咱们这加工厂这企业家嘛，还是为咱们消费者考虑的很多。你因为你要光吃这个黑梨的话，它口感不好。你想吧，一咬都是脆的。它为什么？它皮比较硬嘛。红梨是有 Q 弹的感觉，这么着把它仨子都混一块儿，都是基本上什么呢？都能兼顾。
1: 这时间就可以按黑梨的煮熟的时间来算，吃起来就是有脆 Q 弹的感觉，然后白梨似乎又在里边能做一个粘合剂的感觉，
0: 软糯，
1: 软
0: 软
1: 糯。
0: 糯。
1: 对，这一口下去，各种不同的口感啊，但是不同的营养也能够兼顾。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藜麦它原产是南美安第斯山脉，也被古印加人称为是粮食之母。像您说，其实在我们国家它扎根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已经是爬上了全国种植面积世界第三的位置。所以这也体现了咱们中国新的藜麦它的优势所在哈。所以刚刚您也提到说，之前我们是引进了一些国外的品种，那目前来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更加配合当地的气候、水土条件之后，我们的中国新的藜麦更上一层楼之后，又有哪些更优化的表现？
0: 通过这个藜麦的发展上，有咱们国家的支持，咱们这个发展速度还是很快的。从
1: 其实
0: 一
1: 也就
0: 五
1: 是
0: 年
1: 十
0: 到，
1: 年的时间哈。
0: 对，从2015年的时候，当时说实话，也仅仅还是在试种摸索，包括研究方法呀，包括各方面，包括育种方法呀，怎么吃呀，各方面的栽培技术呀，没有现成的技术。全世界一共是350多万亩，玻利维亚最多，种植有7000年的历史，他们是180万亩左右，然后呢是秘鲁。他们在100万亩左右，咱们10年之内，咱们从育种到栽培到加工，咱们整个全线的跟进，咱们突破了50万亩，这很不简单了。从零，咱们原来是什么呢？你说从零到一难，从1到100难，现在咱们是什么呢？就是从零直接到了50万亩。现在咱们品种现在是全国现在有50多个藜麦品种，育种技术、栽培技术、加工技术，全线的推进，全线的突破。咱们的单产能引领全世界的青海的藜麦，在几年前就突破了900斤。 在华北。

0: 地区的崇礼县、固原县也轻轻松松的突破个600斤。品质上呢，从外观上来说，10年之内咱们的藜麦发展什么样？从当初的小粒灰藜，到后来的大粒灰藜，到大粒白藜，然后再到红藜，再到黑藜。你看这10来年间，这个品种就有这么大的一个迭代，很不容易的。从外观品质上，咱们跟国外的红藜啊、白藜啊、黑藜啊，基本上可以持平了。
1: 这个藜麦籽粒非常小啊，
0: 千粒种只有4克，
1: 就是
0: 连那
1: 一
0: 个二
1: 千
0: 点五
1: 粒
0: 克
1: 儿
0: 都。
1: 也就才4克嘛，对吧？
0: 最初的时候，我们搞研究的时候，千粒种只有2.5克左右啊，现在上到4克，这进步很大呀！
1: 其实
0: 哎，
1: 看都很难啊，可用肉眼去分辨都已经很难了吧。
0: 有多大呢？咱们现在它的直径在2毫米，2到3毫米吧，原来的时候就是2毫米左右。
1: 所以这类小藜麦一点也不简单哈。就为什么我们是在假期之后说这个话题？一是这3种麦相继在收获哈，再就是每逢佳节胖好几斤哈，减肥永远在路上。刚刚我们也说到，像藜麦它的这个，比如说低升糖啊，然后包括它的抗氧化作用啊、粗纤维等等的优势哈。其实藜麦还有更多的名头，联合国粮农组织说它是最适宜人类的完美全营养食品，包括像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哈，甚至把它列入了太空食品的候选名单。关于藜麦，它到底还有多大的能量，是我们没有了解到的。
0: 最先嗅到商机、最先发现藜麦是个好东西的人是企业家。当时引进藜麦的企业家们呢，当时他就是看到一个什么呢？就是美国航天局在80年代，他们就把藜麦做成了太空食品，是宇航员在外太空吃的食品。为什么说它作为这个外太空食品，美国的这个粮农组织，还有他们这个 FAO，通过多年的研究是什么呢？藜麦是唯一一种单体植物满足人体基本营养需要的食品。
1: 您能不能展开说说什么叫单体植物能满足所有需求？就只吃它一种，我就什么都管了，对吗？
0: 对，其实这个话也很简单，就是什么呢？咱们早餐要营养丰富，营养丰富你有什么呢？我要来两片牛肉，来点花生米，来点蔬菜，喝点小米粥，吃个鸡蛋。
1: 肉蛋奶得全乎了。
0: 这是什么呢？你这是为了你的营养权，你这是吃了多少食品？藜麦呢？它就什么呢？是可以用一种单体植物，就你就吃藜麦就行了。你吃藜麦就能够满足你的基本营养需要。这也就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宇航员他在这个外太空，他也不可能说是吃这个又吃那个，是吧？他那
1: 也
0: 个
1: 不
0: 本身
1: 方
0: 那
1: 便
0: 个，
1: 带啊，
0: 对的。所以什么呢？他就吃藜麦，吃这个小藜麦。就能够满足他人体基本营养的需要。说他这个营养从哪能看出来啊？首先一个，他这个淀粉，白藜呢，它的淀粉很容易消化，并且它还有这个好多的这个多酚、黄酮、花青素、膳食纤维，还有矿物质，基本上它的营养很全的。现在好多的这个健身的人员，好多他就吃这个东西，那好多那啥，
1: 对，说到这儿，我们笑了，因为有时候减肥啊，就大家想说少吃，你得打开热量缺口，但你少吃啥，最后还是怕会不会营养不全面，也影响身
0: 营养
1: 体
0: 不
1: 健康，
0: 良，
1: 营养不良
0: 对
1: 了。
0: 啊，营养不良。它这个藜麦的蛋白，它都是优质蛋白。所谓的优质蛋白什么呢？里面的氨基酸它是比较均衡的，就是咱们人体必需的这9种氨基酸，跟这个人体的需要它是比较均衡的。看一个蛋白的好坏，就要看它的氨基酸含量，这几个氨基酸含量是不是均衡。健身的人员是吧？你吃了藜麦以后，基本上你的优质蛋白也补到了，这个维生素也补到了，是吧？这个其他的一些矿物质也补到了。所以说这就是这个藜麦现在发展的一个理由吧。
1: 之前就是知道减肥、健身啊，吃这些藜麦，包括一会儿我们要说的燕麦和荞麦哈，这种大家都觉得不像吃精碳水哈，那么容易长肉，那么容易升糖，反倒是单体植物哈，藜麦它可以提供我们全天需要的营养，光这一点来说哈，可能大家之前了解的并不是很多。那我们再来说说燕麦，小时候吃过油麦啊，刚才说了说姥爷家，就是张家口的，就是从小也吃过油麦，对吧？
0: 是张家口坝上的还是张家口市区的？
1: 怀来的，
0: 哦，怀来怀来吃过莜面
1: 对，
0: 啊。
1: 怀来吃油面，对，但是没有想过啊，这个油面是油面，燕麦是麦片儿，对吧？燕麦和油麦有啥区别？包括像我们知道还有一种分法叫皮燕麦和裸燕麦，这又是咋回事儿？
0: 燕麦啊，它分皮燕麦和裸燕麦。 一个是它这个鹰壳比较厚，破完粒以后，它是带着皮的。一个呢是裸燕麦，裸燕麦就是什么呢？收获的时候啊，它那个鹰壳是软的。
1: 区别
0: 鹰
1: 在
0: 壳
1: 于
0: 是
1: 好不
0: 软
1: 好
0: 的。
1: 剥皮儿，对吗？
0: 对，它一收获，它的皮就掉了。这是咱们的裸燕麦，也就是说咱们的油麦，就是咱们常说的油麦，就是裸燕麦。脐燕麦呢，就是咱们这个老百姓说的是燕麦。学术命名上来呗，你看，皮燕麦从国外引进的这个燕麦带壳的，然后裸燕麦呢就是咱们的油
1: 油
0: 麦，
1: 麦，
0: 然后从这个外形上来分呢，就是，一个是它的棱子，像什么呢？就是这个燕麦啊，为什么这个一说是燕麦？这个燕麦它的棱子，它是一个开口型的，让你理解于什么呢？像燕子的尾巴。燕子的尾巴，你看像一个剪刀，像一个开口的剪刀，是不是？皮燕麦呢就是这样的，而咱们裸燕麦呢，基本上都是串儿领的，就是长串儿领，长串儿领有鞭炮型的，有这个纺锤型的，这是咱们的裸燕麦。但是它俩都属于燕麦属。
1: 之前我们也纠结过啊，这个念燕麦还是念燕麦？一说到油麦，这也是咱们燕山这边哈生长起来的。当时想是燕麦还是燕麦哈？但是刚刚您提到说这个燕麦，实际上它也和燕子有一点点关系，所以这个读音上也是走燕字儿哈。
0: 那走燕字儿，它跟燕山没有那啥，它的燕尾翎，就是它那个翎子啊，就叫燕尾翎型。而咱们这个裸燕麦呢，它有纺锤型、鞭炮型、串翎型，它有这么几个那啥，燕麦也好，油麦也好，一说是油面窝窝、油面河捞，
1: 油面靠
0: 那个
1: 姥
0: 油
1: 姥，
0: 面顿顿，哎，油面
1: 对，
0: 靠姥姥，是不是？是吧？一说是燕麦片儿，一些燕麦产品，它们是从品质上来说是差别不太大的。都属于燕麦属的一个种。我们课题组在2000年左右，我们就做过研究，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国家种植资源库的1400多份的皮燕麦和1300多份的裸燕麦的资源的蛋白，我们进行了一个统计。咱们这个裸燕麦蛋白这个含量啊，普遍的比这个皮燕麦要高1.5到2个百分点，就是平均都要高1.5到2个百分点。另外这个市场上这个燕麦片儿啊，咱说实话，它也只是一个名称上的那啥。其实咱们国内多数的也是用油麦来压的，它因为这个东西是不分的，你油麦也是叫裸燕麦嘛，它学名就叫裸
1: 也
0: 燕
1: 都是
0: 麦，
1: 燕
0: 反正，
1: 麦，对，
0: 哎，对，都是燕麦，所以这个是不存在那啥的。其实不能说叫油麦片儿吧，是吧？你不能叫油麦片儿吧，你不能叫燕麦面吧，是吧？只是咱们在这个一个称呼上，一个传统的一个称呼上的
1: 那会不
0: 一
1: 会
0: 个
1: 反倒
0: 习
1: 就
0: 惯。
1: 是您说油麦的这种燕麦片，它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0: 其实这个油麦压的麦片儿，它的麦香味儿会更浓，它的口感呢会更有嚼劲，它的冲泡时间呢相对来说会稍微长那么一丁点。它因为什么呢？它的蛋白含量高嘛。皮燕麦呢，它的蛋白含量低，它的淀粉含量高。淀粉含量高，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就
1: 淀
0: 是
1: 粉含量高，减肥或高糖人士就要画问号了。
0: 但是相对来说，就相对
1: 还
0: 油
1: 是
0: 麦来
1: 相对
0: 说，
1: 来
0: 相
1: 说，
0: 对油，哎，对，它就是它俩之间比较，它跟小麦什么它没法那啥，它俩之间比较，就是一冲，这一冲呢，它磕起来呢，口感是比较软糯，就刚刚说那个藜麦似的，白藜似的，它比较软糯，而这个油麦呢，它是比较就是那种 Q 弹的，就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筋，麦香味比较浓，是这种差别。
1: 可以像您说，从口感上进行选择哈。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油麦，它生产出来的燕麦片的话，它的优势还是非常明确的，只是稍微要多泡那么一会儿。
0: 那会儿可能就什么呢？就是你放杯了，也就是几十秒了，甚至连1分钟都不到，就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你假如你习惯性的冲泡麦片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出来的。喝麦片的时候，可能口感上我想喝软糯的，然后呢你就喝软糯的；我想就是喝那种，就是有
1: 嚼
0: 比较
1: 头的。
0: 粘、有嚼头、比较粘稠的那种。然后呢，就是咱们这种裸燕麦那啥，都叫燕麦，其实这个称呼上是没问题的。
1: 我们接下来说说荞
0: 荞
1: 麦，
0: 麦那啥
1: 对，说说荞麦。你看，刚刚我们说燕麦，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这个知识在里面了。荞麦其实大家分起来，有的时候好像更有点头疼。你看，像有苦荞、茶、饸饹面也算是荞麦吧？这个甜荞和苦荞，它是一种分类吗？那它的用途也是各不一样的吗？
0: 荞麦它就分这个甜荞和苦荞，其实它俩的差别还是挺大的。甜荞呢， 它是异花授粉。就刚说今年的荞麦产量相对来说有点低嘛，
1: 嗯，
0: 它为什么呀？它是异花授粉。假如说它正在开花的时候，它遭遇了雨季，到时候它就影响它的授粉，影响它的结实。而这个苦荞呢，它是自花授粉，它就自个儿里面它
1: 就不用管，它自己就完成，像您说交配了，嗯。
0: 你就是下雨阴天也无所谓，他自个儿人家搓里面全解决了，花苞里面全解决了。
1: 嗯，
0: 而这个甜荞呢，它需要张开接受外界的花粉，它才能够结实。从这个授粉上，它俩的区别很大。
1: 嗯，
0: 一个自花，一个异花。而这个甜荞呢，咱说主要是用作什么呢？用作这个淀粉，加工淀粉，蛋白质含量还是可以的。好多时候一说荞麦，荞麦黄酮含量，其实这个咱们甜荞里面这个黄酮含量是极低的。
1: 哦，
0: 谁高呢？是苦荞里面的黄酮含量高，
1: 嗯，
0: 它是甜荞的十几倍。甜荞呢，它里面它不苦。你比如说你加工甜荞，为什么人们吃？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北京人来哪去过哪过大年，去禹县过大年，那个禹县的年味很重，就是张家口的禹县年味很重。
1: 嗯，
0: 那里就有荞面饸饹，典型的荞面饸饹。它那个荞面饸饹就是甜荞的，它那味儿不苦。你要拿那个苦荞压出来的荞面饸饹，那你可能就得那啥吃吃了以后你会摇头啊，这个。说这个我撕一下，好苦呀！甜荞口感无苦味儿，适口性好，它就可以直接做这个荞麦粉啊，这个荞麦凉粉啊，甚至做荞麦饼呀都可以。另外这个甜荞呢，它是这个异花授粉，它这个花特别漂亮，它有红花的，有白花的，并且还有好多的中间的红花红花白之间的那种渐变型的。这个红花啊。就是红到什么地步呢？它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它这个花越来越红。有的就是专门拿这个作物去做这个绿化，作为观光用。包括什么呢？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荞麦这种备荒救灾，其实用的呢也是甜荞。它的生育期比较短，它一边开花一边结实，这就是甜荞。它就没有苦味儿，适合加工面条、凉粉等一些传统的食品。
1: 但是我们喝那苦荞茶感觉也不太苦，还蛮香的。
0: 苦荞茶，你想吧，你那一杯子里面才放多少？你假如要是给你压成面条吃，那就苦了嘛。
1: 就这么分
0: 然后这个苦荞呢，其实真正的营养，这个芦丁也好，总黄酮含量也好，这都是苦荞里面含量最高的。还有手性肌醇，这些都是甜荞里面没有的。这都是一些荞麦的功能性物质。你看芦丁、黄酮，这个D手性肌醇，这都是功能性物质。但是呢，带有苦味儿，所以说这样就是什么呢？就是最终开发什么呢？最终把它开发成一些苦荞茶，一些功能性提取食品，
1: 把它的营养摘出来哈，苦的那部分不要了。
0: 哎，对，当然现在呢，通过现在这个加工技术的研发，你比如说我们国家燕麦荞麦体系，山西农大李云龙他们团队，他们就能把这个苦荞的这个苦味儿去除，能去除到80%以上。就是在一些加工食品上，既有了营养，有了一些这个活性成分，还减少了苦味儿。对于苦荞的发展，对于苦荞产业的发展，它有很大的好处。苦荞呢，它什么呢？就是你想看，它是自花授粉，自花授粉呢，它就说白了，它不受气候的影响，它的产量比较稳定。基本上苦荞的产量都在300-400斤左右，很可观的，很可以的。
1: 其实您看这三样作物。论资历来说，其实差别挺大的。就是藜麦咱们就不说了啊，但确实在我们国家的时间发展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但是燕麦和荞麦算是咱们坝上的老住户了。所以我们来说说他们的前世哈。相对来说，燕麦它的来历会更复杂一些。刚刚其实我们也说了，是这个皮燕麦是外来户，然后我们现在吃的这个油面。那个燕麦传进我们国家之后，在北方本土被驯化出来的中国型，所以想问这个说法准确吗？
0: 油麦、裸燕麦吧，国际上著名的物种起源专家，叫瓦维洛夫，他就明确的说过，裸燕麦就是起源于中国的，经过这个咱们国内的考古发现呀，就是起源于山西。神池这块出土过什么的这个碳化的这个裸燕麦，距今呢有3000多年的历史。这个文献记载，在这个战国的时候啊，有栽培史，已经有2500多年的栽培历史。它的传播呢，就是首先一个从这个晋北山西北部驯化， 然后呢向北

0: 扩散指什么呢？就是这个内蒙古的阴山，然后呢，再向这个陕甘宁，唐代以后呢，然后又传至了这个中亚、欧洲等地。作为一个搞燕麦的研究，搞这个油麦研究啊，你看裸燕麦研究的人来说啊，这个油麦是这个燕麦属中啊，这个少数的在中国本土独立驯化的栽培麦类，它就是不是国外这个皮燕麦这个传入。突变而来的皮燕麦，它的起源什么呢？就在地中海、西亚，就是中东那边，它是有什么呢？就有这个野红燕麦，逐步的驯化而来。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小麦田里的杂草，后来呢，把它这个驯化成了这个作物，在这个欧洲呢进行就是大规模的栽培，传入我国呢，就是从汉代那一块儿，通过这个丝绸之路，从这个西亚传入。皮燕麦呢，绝对属于一个外来作物，传入中国就是在这个战国到汉代那个阶段，距今呢也就2000多年。在考古发现，咱们是2500多年、3000年的时候，咱们就已经早了1000年，咱们就开始种植裸燕麦了。这是我们一个科学上的一个认知啊，这啥
1: 对，
0: 啊？
1: 因为这部分内容的话，有一些是来自于网络，所以正好要和您再求证一下。我们也看到关于燕麦的这么一句表述，是来自于青海平安县志里说的：“受灾之后，其他作物难以成熟时，可种燕麦；即或不成熟，青草可用青饲料。”这就算是备荒最朴素的逻辑了，还想主粮绝收了，种燕麦、荞麦至少能有个收成，或者是说这个草料能够保得住牲畜。那我们聊完了这些田间的故事哈，我们再把视角往高拉一拉。那么燕麦、荞麦、藜麦这三样作物，它的面积加起来，在国家的粮食大盘子当中肯定不算大，但它们的存在也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地方种不了主粮，那是不是可以尝试把燕麦麦、荞麦还有藜麦请进来。那么过去燕麦、荞麦等是杂粮，是备荒作物。那么从目前全国粮食安全的角度来说，这三麦又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0: 燕麦、荞麦在全国的种植面积也就2000来万亩，不到2500万亩。确实它的面积很小，但是呢，它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作物。为什么呢？主粮作物在什么地方种啊？在平原，有充足的降水。你比如说咱们的小麦、玉米、水稻，这是咱们的三大主粮作物，是吧？它是要求好地，地要平，水要足，温度、低温要够。咱们的华北北部，咱们常说的，大家知道这个张家口的草原天路，草原天路在哪里啊？就在这个离北京很近，是吧？离北京很近，200公里，在这个地方它就很冷，气温很低，人们来这避暑。但是这个地方种一些大作物，它是不可能的，它只有种一些什么呢？就是能耐低温。耐饥饿、降水需求少这样的作物，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燕麦、荞麦啊、藜麦啊，能在这是他们的主战场，它能在什么呢？降水300到350毫米的地方，它就能够正常的生长。咱们现在提倡的是什么呀？提倡的叫大食五观：粮、草、畜、蛋、奶，整个的一系列的东西。粮食前面是咱们种出来的，你的畜蛋奶是哪来的呀？它也是通过一些饲料，你必须饲料去喂，是吧？你们这肉什么哪来的？饲料去喂。燕麦的籽粒可以做什么呀？可以做这个咱们吃的粮食。然后呢，它这个秸秆儿，它是很好的饲草，籽粒可以人吃，饲草可以喂牛，可以喂羊。从大食物观上来说，它对这个咱们粮食的贡献也是挺大的。你想吧，全国三大饲草作物，青玉米、苜蓿、燕麦，这是前三位的。这回你就能想到什么呢？咱们的粮食只是咱们吃的一部分。你像咱每天吃馒头，你吃多少？你每天你吃的肉、蛋、奶有多少？但是这些肉、蛋、奶都是饲草来的，都是饲草喂出来的。但是燕麦恰恰是它是第三大饲草作物。
1: 粮食兼用的作物哈，
0: 对，它是粮食兼用，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燕麦在咱们的，你像北京北边这个华北、内蒙古高原这一块农牧交错带的地方，这是它的主战场。它能实现什么呢？它的纵向平衡， 送养生态平衡，它籽粒人可以当食品吃，然后饲草可以喂牛，然后这些粪便又可以反过来回补田地，这叫什么？一个纵养生态平衡。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的生态意义。你看刚才说咱是大食物观，食物上的意义，它一个生态的意义。燕麦、荞麦，它们对水的需求量是很低的。你种燕麦，它在生态上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就是它本身它的自然降水就够了，它不需要过度的开采地下水，它能够实现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平衡，又节水。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健康的食品。现在人们都说了，都知道，吃燕麦也好，吃荞麦也好，它是什么呢？就是杂粮。现在什么呢？人叫健康粮，健康三麦啊，它也是这个，就是燕麦的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它能够刺激你的肠道蠕动，能够降低你的血糖，改善你的血糖血脂是有效果的。这个藜麦的黄酮也是有效，所以说什么呢？它是从什么呢？从这个大食物观，从生态，从这个人民这个健康水平上有很大的好处的。
1: 关于藜麦哈，还有一种说法叫做极端的抗逆性，耐寒、耐旱、耐盐碱，甚至让它在联合国层面被定位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作物。所以想问您，这个韧性具体又该怎么理解会更好一些？藜麦算是在燕麦和荞麦当中抗性会更强一些的那个吗？
0: 它仨是各有千秋吧？这个你肯定在同样的降水条件下，燕麦的产量是比较稳产的，但是你在同样的盐碱条件下，藜麦的影响是最小的。这就是什么呢？它的韧性，你看韧性这个，其实在这个咱们这个农作物这个
1: 坚
0: 领
1: 韧
0: 域里
1: 的
0: 面，
1: 人哈，
0: 对对对，它这个韧性那啥，多变、恶劣、不稳定的环境条件下，它依然能够，就是它能够稳定的生存。它产量呢能有一定的保障，它并不是说什么呢，并不是说它给它极度的盐碱，它也能够这个正常生长，但它只是什么呢？它会有减产，但是减产比较少。您刚刚说到这个藜麦这一块，就从几个方面呢，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外界胁迫，就是咱们这个生物胁迫，就是什么？就是寒、旱、盐碱。这个藜麦的根系特别发达。典型的这种这个节水作物，它能够在降水相对比较少，就是300多毫米，它就能够只要在这几个关键时期，它有降水，然后它就能够不至于干死，它就能有一定的产量。另外什么呢？它就耐盐碱，这个耐盐碱它的耐盐碱程度，其实这个燕麦也是比较耐盐碱的，但是它要比燕麦更耐盐碱。它在这个盐碱度在3%到6%之间。你看，咱们这个低于3%的叫轻度盐碱，六的叫中度盐碱，九的叫重度盐碱。它能在3到6之间能够正常生长，几个主粮作物了，那基本上那就是大幅绝产，就是减收啊，就是到六度的啥。但是它能够正常生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耐寒，这个它耐寒能耐到什么地步呢？基本上它在这个苗期的时候啊，它出了苗以后，它的苗能够耐受到零下3到4度的低温，也就结冰，它的苗也冻不死。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这个产量的韧性，韧性啊不等于说是高产，就是它在这个逆境下，它不是说是有韧性它就能高产，但是什么呢？它就是在一定的干旱啊胁迫下，干旱、盐碱、旱呀、涝呀这个胁迫下，它仍然能有一定的产量。
1: 不
0: 这
1: 会
0: 是一个
1: 绝
0: 产
1: 收，
0: 量，哎，这是一个产量的韧性，然后就什么呢？就是系统的韧性，就是它对农业生态系统，它正是因为有这些韧性啊，它能够对什么呢？对于咱们，你比如说盐碱地改良，你这个盐碱地怎么改良呀？你不可能上去就种大玉米，你上去种水稻、种小麦，它是活不了的，它不行的。你只有种这种什么呢？耐盐碱的作物，你先把这个土地把它盐
1: 盐
0: 碱
1: 碱
0: 地把它
1: 吸
0: 一
1: 收一
0: 边儿，
1: 下，
0: 对，把它吸出来，改良了。然后呢，你再去种一些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所以什么呢？它是这么一个韧性，它在这个生态系统开垦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物，是就是有那么几方面吧，这么个韧性的是 吧？啊。
1: 对， 就是如果这块地的情况并不太好，我们可以先来用藜麦试一试，对，帮助改良一下土壤，然后我们再看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尝试其他的作物。
0: 开拓性的，
1: 开
0: 拓
1: 性
0: 的。
1: 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周老师已经提到了健康三麦这个说法哈，燕麦、荞麦、藜麦，他们也叫健康三麦，这就是周老师团队提出来的。燕麦、藜麦、荞麦这三样东西放一起，应该是恰好覆盖了 DJI、高纤维、全营养三个健康维度，而且他们也串成了一整条产业链。那么这正好是在咱们张家口啊，尤其是沽源，所以想问一下周老师，这个健康三麦的提法最开始是怎么想到的？那么在您看来，这三样作物在健康饮食上面是各管一段，还是说大家合起来覆盖更全？它的搭配逻辑又是怎么样的？
0: 其实这个健康三麦啊，这正儿八经是我们所，就是我们张家口农科院燕麦研究所研究的这三种作物。当时别人让我介绍的时候呢，就是我说我们所就是健康三麦，因为这健康三麦，燕麦、荞麦、藜麦是这个公认的，是吧？
1: 对，
0: 这个都是健康啊，对，都是很健康的这个粮食作物。燕麦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它能够刺激你的肠道蠕动。膳食纤维什么呢？它是能够经过你的胃和小肠，到了这个大肠的初端，然后产生一个激素刺激你的大脑，然后呢就是进行一个血糖的代谢啊，肠道的蠕动啊，这么一个过程。我现在是读的这个营养的一个博士，
1: 哇，
0: 我就专门研究这个燕麦对血糖的代谢的一个那啥。那个荞麦呢？你想吧，荞麦它是什么呢？就是它一些黄酮、D 手性肌醇。它这个含量呢，是对这个降血糖，你想它直接就是功能成分降血糖，它是功能成分。刚才燕麦呢，它是那个刺激你的这个机体反应进行降血糖，而这个荞麦呢，它是它的功能成分具有降血糖的功效，而这个藜麦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营养比较全，全营养而著称，对一些这个减肥人群、健身人群，这是最好的。刚才前面两个作物是健康，后面呢是这个。健身也是健康啊，是这么一个那啥啊？雇员这一块的，说实话，这个绝对是这个我们藜麦产业、杂粮产业发展的一个标杆，就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是给全国的吧，好多一些杂粮县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
1: 哎，那能不能？比如说从您的一日三餐当中哈，来说说健康三麦都是怎么安排
0: 我这个
1: 的？
0: 比较简单，我只要在办公室，早餐肯定是一杯燕麦粥，冲杯燕麦片儿。这是为什么呢？不影响你的工作，你不用去专门腾出时间来去吃饭，你直接倒上一杯燕麦片儿，你这一边干活一边喝，一边干活一边喝，就像喝茶一样。然后喝到9点10点这一块儿，你这一大杯燕麦片儿也就喝完了，并且它的饱腹感很强。只要我在办公室，每天40克的燕麦片儿，这是肯定的。藜麦和荞麦呢？包括这个燕麦米，就是呢，我一般就是个蒸米饭。咱们的苦荞米，因为苦荞米，藜麦它可以用来熬粥，熬出来以后啊，它跟那个跟大米也好，跟小米也好，因为有苦荞米的介入的话，米汤是那种说金黄色吧，就是那种真是可以说是那种金黄色，颜色特
1: 就
0: 别
1: 有
0: 好看，
1: 点
0: 特别
1: 小
0: 漂
1: 米的意思了吗？小米粥的意
0: 亮。
1: 思。
0: 比小米那个颜色要略微发棕一些，就是。
1: 哦，稍微深一
0: 哎，
1: 点
0: 就是
1: 儿。
0: 对，那种颜色特别的漂亮，就是尤其是那个苦荞米熬出来，特别漂亮。熬粥的时候，你要装上燕麦米呢，它能在你喝粥的时候让你更有口感
1: 有那
0: ，Q
1: 咯
0: 的
1: 吱
0: 感
1: 咯
0: 觉，
1: 吱的感觉。
0: 对 Q 的感觉。另外还有就是什么，我经常是拿这三种米呢，就是蒸米饭跟大米饭在一块蒸着吃。首先从颜色上，大米那个颜色上，它会稍微不是那么白，它会变一定的颜色。在吃的过程当中，那种口感。不光是那种大米的那种香，还有那种 Q 弹的感觉，就是包括藜麦它也有这种感觉，这个燕麦也有这种感觉，嚼劲有口感。
1: 哎，那需
0: 对，
1: 要先泡一下水吗？燕麦和藜麦，
0: 藜麦不需要，燕麦呢
1: 燕麦米的话，
0: 最好是你肯定是不能拿那个这个就是纯油麦，最好是拿那种燕麦米，它把那个角质皮给去掉了。它把外面最薄的一层角质皮给去掉了，这样呢，它就更容易进水。在以前的时候，我们开发过，就是我的老师杨才老师开发过一个什么呢？把这个燕麦米把它切成三段儿，把它切成三段儿以后呢，这样它就可以跟大米一块儿煮，它就更容易那啥了嘛。 现在这个市场也有，就是一个是切段那种燕麦米，一个就是那个把那个皮经过打磨那种燕麦米，燕麦胚芽米，
1: 嗯，其实燕
0: 哎，
1: 麦
0: 跟
1: 米
0: 咱，
1: 有点像小三角形的那种感觉，是吧？其实跟咱们平时想那个米粒儿还是不太一样
0: 嗯，
1: 的，
0: 不
1: 虽
0: 是，
1: 然都叫
0: 那
1: 米
0: 个
1: 粒，
0: 那是甜条，
1: 啊，
0: 那
1: 那
0: 是
1: 是
0: 甜
1: 甜
0: 条，
1: 条，
0: 那是甜条，
1: 哦，
0: 甜条是那种小三角形的，像粽子。
1: 或者就像您说简单一点，煮粥煮饭的时候都往里边放一放，口感
0: 你
1: 更丰富，营养更健
0: 放
1: 康，
0: 点
1: 嗯，
0: 荞麦，放点苦荞，那种口感是那
1: 嗯。
0: 种颜色是更好的，色泽特别漂亮。
1: 哎，那想问您一下，现在健康三白在加工和设计上还有什么新的方向吗？比如说，适口性啊，产品形态呀，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更好玩的新尝试？
0: 现在人们，你看啊，在最早的时候，咱们是吃面粉，
1: 嗯，
0: 是吧？最
1: 对。
0: 早是吃面粉，面粉回来自己做，然后后来呢，就是什么呢？我们买面。就是买什么面？面条，
1: 嗯。
0: 是吧？买面条、方便面、挂面。
1: 嗯。
0: 当然，现在你看，现在这些杂粮挂面都有了。现在都是你看这三种作物的这个杂粮挂面都有了。后来就有了这种快消品，快消品什么？就是咱们那个零食、杂粮营养棒，现在这个做的比较火。人们正在开发什么呢？乳制品，燕麦奶。
1: 对，
0: 就是我直接把营养就喝进去，我
1: 嗯，
0: 拧开盖，我也不用买面粉蒸了，我也不用买面条补了，我也不用买营养棒咀嚼了，我直接这一瓶饮料，我直接拧了一喝，我这今天的营养就够了，
1: 对，那它
0: 就
1: 和
0: 是。
1: 咖啡的搭配也现在是非常好啊，燕麦奶的搭配，
0: 对，
1: 嗯，
0: 你看现在我这个旁边就有一个这个燕麦拿铁是吧？就经常就是我们经常喝这个燕麦拿铁，对，它加一些燕麦奶啊，它这个口感更润滑，它代替了一些牛奶，
1: 对，如果
0: 就是
1: 乳
0: 那个
1: 糖不
0: 乳
1: 耐
0: 糖。
1: 的话，其实喝这个会更好啊。
0: 对，喝这个是很又你看既健康
1: 嗯，
0: 又好那啥，
1: 其实
0: 嗯，
1: 比如说像我养宠物嘛，然后也会经常给它去淘没一些口味比较好的，像是冻干啊，或者宠物的饲料粮。你会发现，像这个藜麦呀、荞麦、燕麦，好像已经也开始在这些食品当中在慢慢的添加。其实像您说，他们的创新和包括在食物当中，已经有更多的这个不同的打法了哈。
0: 这个方向是多元化的，不仅仅是从咱们刚说的这个简单的吃上、乳制品上、发酵食品、麦类作物，它在一发酵以后，或者是发芽产品，它在一萌动的时候，它里面的功能成分是发生变化的，
1: 嗯，
0: 然后把它磨成粉呀、啊，或者进行提取啊，这方向还是这个研究比较
1: 哦，
0: 多的，
1: 就
0: 就是
1: 甚
0: 在
1: 至
0: 它
1: 在它
0: 萌动。
1: 没成熟之前，它可能也会成为我的产品。
0: 对，在它乳初期采摘打浆。但是这个还是比较相对来说还比较少。现在什么呢？现在就是让它萌动，这个燕麦也好，荞麦也好，藜麦也好，让它萌动，就是在它萌动没有发芽的时候，然后再把它烘干、碾压。这时候呢，它的淀粉好多转化成了一些这个氨基酸，营养成分会更高。
1: 那最后我们想落到很实在的这个方面哈，就是种这三样，老百姓的口袋里能多多少钱呢？
0: 首先一个，种这三样东西的地方。
1: 确实没有办法种经济价值更高的产物了，对吧？
0: 包括地，我一个是地方，所谓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区域，它是种不了这个咱们三大主粮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种这个三种作物的地，基本上都是那种坡粮地。所以说什么叫坡粮地啊？就是又是坡，浇都没法浇。你比如说你马铃薯需要浇水。马铃薯浇水，你必须要种在这个比较平的地方，甚至就是用滴灌，你也得种在相对比较平的地方。这三种作物呢，它真不需要浇水，你直接把它种在坡梁地上，也不用考虑浇地，不用考虑它
1: 太多的
0: 给
1: 管
0: 它
1: 理
0: 看，
1: 工作哈，
0: 哎，这个管理是比较粗放，所以说呢，它相对来说就是什么呢？它这个产值啊，不能跟这个咱们三大主粮还有这个马铃薯这些作物相比的。你咱就拿藜麦来说吧，拿藜麦来说。这几年在坝上，如果风调雨顺吧，不用浇水，能够达到500到600斤。这500到600斤，你就按现在的市场价，就是4块到5块之间，这个产值还是很可观的。你2000多块钱，2000到3000块钱，这个产值甚至有的能超过咱们平原区的这个主粮。
1: 对，因为像您说，我投入的成本只是买种子的钱，相对来说，这个地租和其他的可能成本会更低一点也。
0: 对，它这个地租也低啊，
1: 所以说，像您说，虽然产值听起来似乎没有那么高，但是我没有什么要刨出去的过多的成本。
0: 它是把什么呢？把所有的边角料不好的地，它全给利用起来了。 还有一个什么燕麦啊，老百姓是有情怀的，就是
1: 嗯。
0: 它在这个华北这个燕麦主产区啊，它是它的主粮，它是这个华北燕麦主产区他们的主粮。记得有一次，那是我刚上班，我去张北这个焊一个这个库房的挡鼠板，
1: 嗯，
0: 然后呢，这家的老板娘就把这个电焊工叫过来，老板叫回来呗，然后给我焊这个挡鼠板，然后回来以后呢，就给我焊的过程当中，这个他媳妇就给他说呀，说，这东西你别走了，我赶紧给你蒸顿油面吃。
1: 啊，
0: 啊，
1: 对，
0: 就是你回来了，我赶紧给你做顿好吃的，就是这样，就是。
1: 嗯，
0: 那当
1: 明
0: 时
1: 白，
0: 我就是意思，哎呀，我说这个，太
1: 对，
0: 对，在他们那个意识里面，这个太重要了。
1: 所以周老师。那最后我们能不能总结式的来聊聊燕麦、荞麦、藜麦这三种作物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理由到底是什
0: 哎呀，其
1: 么？
0: 实这个值得咱们认真对待的理由，一个就是刚咱们说那个
1: 嗯，嗯，
0: 从营养上，
1: 对，
0: 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从抗逆上。从抗逆上来说，它这个，这三种作物啊，就是刚说了，耐寒、耐盐、耐瘠薄，还耐旱，种什么地方也长不好，达不到丰产效果的时候，它能给你有一定的产量。先锋作物，你比如说盐碱地，盐碱地
1: 对，
0: 它
1: 开
0: 可
1: 拓
0: 以对
1: 性的，
0: 先，对，你种上燕麦，你连续就是白城农科院，我们那个首席科学家任长东研究员在白城这个盐碱地上种燕麦，种了2000亩。他经过十几年的种植，把那片盐碱地就改良了，改良了你就可以种玉米了，哎，这就是它可以做先锋作物。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作物它主要种在这个农牧交错带。从生态上来说，它不仅仅是这粮能吃，草能作为饲料，喂了牛以后粪便又可以上到地里面，它是一个生态的有机循环。在生态的另一个方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我们在2000年上大学的时候。这个有一天，张家口的天刮成了橘红色，明显的感觉呼吸困难那种感觉。那是为什么？沙尘暴。
1: 对，
0: 我们课题组研究的是什么？用燕麦进行什么的防风固沙技术的核心是什么？一早三改，选用早熟品种，改秋耕为播前耕，改西植为密植，改早播为晚播。这样呢，就让燕麦的播种期推到6月份，让这个活土期呢，你别说你原来的时候是秋天耕番。这个张家口常说了一年2场风，这个从春刮到冬，春天刮出犁地层，秋天催出山药蛋，就那么大的风。而我们呢，就是什么呢？在秋天的时候不耕番，让它留住麦茬。这个麦茬不仅能固土，不仅能把它自个儿的土固住，还能把别处刮来的沙能固住。然后我们再等到什么呢？等到明年6月份有降雨的时候，我们再耕番，随耕番随播种，又能起到好的除草效果，又能起到好的固沙效果。所以说呢，在这个生态上，这个就是这几种啊，就是你看它的私用价值，你看它又啥，还有一个私用价值，私用价值那啥，私用价
1: 饲
0: 值、
1: 料用哈，
0: 健康价值、生态价值，还有老百姓的这种情怀价值，就是它本身祖祖辈辈就种的东西，这就是咱们应该从一个是老百姓认可，这个商家认可，健康价值嘛，商家认可，然后呢，从生态价值上，这个国家认可，这就是咱们应该对待它的一个理由。
1: 一片土地，三种作物，三个节奏，健康三脉不仅长在坝上这片冷凉的土地上，更长在旱地、贫瘠的土地、高海拔的边际土地上。它们丰富了人们 DJI 主食的选择，为牲畜提供优质饲草，也能培肥地力，创造生态价值。它们是杂粮。是特色，是农民手里稳当的收入，也是消费者餐桌上更多元的选择。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说到秋天，你脑子里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什么呢？是满街飘香的糖炒栗子，还是火锅店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涮羊肉？其实啊，咱们中国人在饮食上讲究不时不食，说的就是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古人呢，其实早就研究透了。最近这些年，国潮美食特别火，很多人喜欢复刻古代的美食，把那些写在古籍里、画在古画中的菜肴重新端上今天的餐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古人到底用什么食材，他们喜欢吃什么，这些食材够养生保健吗？又该怎么制作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经方研究院教授、国医大师王庆国教授，让我们一起翻开《清明上河图》，走进《红楼梦》，穿越回古代，探寻古人餐桌上的养生密码。
2: 在休闲的时光中，大家现在越来越希望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享受旅行的美好。那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啊，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想要找到当地的最地道的特色美食来品尝一番。哎，最近这些年呢，国潮美食也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比如说啊，将一些充满历史感的古代美食进行复刻，让他们重新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大众的面前。但是古人到底用什么食材呢？喜欢吃些什么东西呢？这些食材吃上去更养生更保健吗？该如何制作呢？古人的口味和我们现代人有什么样的差距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嘉宾，为我们讲解相关的内容。他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经方研究院教授、国医大师王庆国。让我们和王教授一起穿越回古代，探寻古人餐桌上的养生密码。欢迎您，王教授。
3: 谢谢。
2: 王教授，您看咱们说到啊，中国的饮食文化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实咱们在很多的古画啊、古籍中都能发现很多古人的饮食智慧。
3: 古人的很多东西呢，可以古为今用，可以啊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迪。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饮食文化的积淀，它对于我们当今的社会呢，也有着很重要的借鉴的意义，
2: 所以今天我们就和王教授来具体聊一聊古人体现在饮食当中的一些养生智慧。今天呢，我们准备了四张图片，分别是古膳金石，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古字，先不翻开啊，古就代表着古代哈，
3: 对，
2: 我们先请大家一起来看一张非常著名的古代的图画，来。哎呀，这就是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3: 部分，
2: 对，但是已经非常的震撼了，是吧？啊，
3: 是。
2: 所以，教授，我们从这张《清明上河图》上能够发现哪些古人的一些饮食特点呢？
3: 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和饮食有关的，比如我们再看看这面，这面呢，在街上就看那个有三头驴那个，附近，有一个蒸笼，像笼屉的东西。再往下边来看。这个地方呢，就是明显的就是一个饭店，你看有很多很多的桌子，像这里面有的担着食盒子的，
2: 对，
3: 有一个还担着食盒的，所以有很多和饮食有关的东西。
2: 没错。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这四张图片引上来，我们来翻开看看，在古这个字的背后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古代的饮食模式。来看看肉菜。哎呀，肉菜啊，
3: 硬菜
2: 啊，这个非常重要哈，因为大家说什么最好吃，肉最好吃，
3: 肉最好吃啊。
2: 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刚才给大家展示的《清明上河图》，还有一些相关的古籍，看看从中能不能发现古人在秋季吃什么肉呢？
4: 想要了解宋朝的饮食文化，从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找到适合秋季食用的肉类食物，来到他的发源地和创作地河南省开封市寻找准没错。听说在开封博物馆能找到我们想要的答案，走吧，赶紧进馆找找看吧。寻找一圈后，记者来到了《清明上河图》的专题展馆， 发现了一幅长30米、高3.35米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您瞧，画中的人物栩栩如生，十分生动，仿佛把我们带回到了经济贸易繁荣的宋朝。那么，在这幅画中能找到古人爱吃的肉类食物吗？它又藏在哪个位置呢？
5: 画卷的结尾部分有一座高大的建筑，在这个建筑的前面有一面酒旗，上面写着孙杨殿三个字。在这个酒旗的下面呢，有一个灯箱，灯箱上写着正殿二字，说明在北宋时期非常豪华气派的大酒店。经研究发现，这是一座四季经营的饭店，饭店里有卖猪肉，但主要以经营羊肉为主。
4: 《清明上河图》创作于北宋末期，这幅画长5.28米，生动地描绘了北宋时期都城东京及汴河两岸的繁华热闹的景象以及优美的自然风光。在《清明上河图》中不乏各种店铺和摊贩，很多场景都与美食有关。那么宋朝人为什么钟爱羊肉呢？
6: 在宋朝的饮食里边，可以说是排到第一位的。皇家有一个祖宗家法，御厨只食羊肉，也就是说是皇家只吃羊肉，他的意思就是说是以羊肉为主的。那你其他的猪肉啊，一些禽鸟啊什么，这些也有，但是是以羊肉为主的。
7: 自古以来呢，羊肉都是美食的代名词了啊。在中国最早的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呢，解释美味的美字，就说的是羊大为美，就是大肥羊是最为鲜美的。所以说羊在中国的饮食史中呢，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而到了宋代呢，这样一种地位无疑更加突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宋代的历史文献中呢，连篇累牍地记载了大量的羊肉的美食。比如说《山家清供》中就有一道菜叫做山煮羊，说的就是将羊肉呢切成小块，除了寻常的葱姜等一些调料之外呢，还要放上几枚锤碎的杏仁，这样呢可以让羊肉更加软烂。
4: 专家介绍，宋朝重视羊肉，除了味道鲜美、肉质软嫩之外，也与羊肉的食补效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秋季食用羊肉究竟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健康益处呢？
2: 好，王教授，不管从古画还是古籍中，我们都找到了羊肉。哎，您先跟我们说说，这个秋天吃羊肉是不是最当令？
8: 因为在宋代的时候呢，羊肉是主要的肉，高等食材是羊肉。
2: 对，
8: 羊肉这种肉呢，特别适合秋天吃。
2: 为什么？
8: 因为秋天呢是天气在逐渐转凉的这个季节。夏天的时候人体阳气浮在外面。到了秋天的时候就逐渐的往里面潜藏，
2: 收藏起来了。
8: 收藏起来，到冬天的时候就更潜藏在里面。这个时候呢，夏天呢出了好多好多的汗，就消耗了一定的这种阳气，中医所说的阳气。这时候要适当的进补。而羊肉是补阳气的一个最好的一种肉。
2: 所以您刚才也说到这个羊，我们知道中医里面关于这个阴阳学说是非常经典的啊。这个阳到底怎么体现？尤其我们身体什么样算是阳气比较足，什么样就是阳气亏虚了？
8: 你比如说精气神特别充足，特别饱满，抗病的能力非常强。如果要是天天的有气无力的，说话的时候呢低语声低微的，一些冷的东西就特别害怕的，比如说连冰箱都不可以开哦，或者脚也冷，手也冷，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一熬个夜就恢复不过来了。这样人就是阳气不足的。
2: 明白。您说到很多的症状，大家看上这个人有点蔫蔫的
8: 啊，对，
2: 是吧？精神有点萎靡，是吧？特别容易被传上感冒啊，对。尤其对于这样的朋友哈，有点亏损阳气需要补一补的，这个羊肉是特别适合，
8: 是特别适合。
2: 对的。
8: 你比如猪肉就偏寒一点，就偏凉一点，它不是偏寒，当然它不是大寒啊。比如鸭子肉，鸭子肉就偏凉一点，
2: 可
8: 以养阴。
2: 对，
8: 但是呢，牛肉和羊肉就是偏阳一点的，吃了热，大家其实是有体会的。你比如我们就是涮羊肉，不蘸什么别的东西，也不用搁辣椒，你吃完羊肉之后，或者是煮的羊汤之后，你就觉得身上热，有时候觉得体质阳气偏盛的时候，他就甚至有燥的那种感觉，
2: 冒汗。
8: 阳虚的人呢，觉得本来怕冷，吃完之后就 不太怕冷了。
2: 对，
8: 这就是羊肉它偏温。它为什么这样呢？从现在来讲呢，其实中医所说的好多东西都是用现代科学道理的。
2: 对，
8: 它也有蛋白质啊、脂肪啊、一些那个微量元素啊，它都有。最特殊一点，它里面有含有左旋肉碱。
2: 哦，
8: 左旋肉碱吃完了之后呢，其实人体的能量代谢加速。所以它能量代谢加速了，它产热就多了，所以它有温阳的效果。
2: 明白啊。所以您看我们的中医的这个分析的方法是有科学道理的，
8: 有现代科学道理。
2: 现代科学是可以解读里边究竟有什么样的元素，什么样的成分的。
8: 对对对，
2: 对吧？
8: 古人不知道，但是他通过自己的这种时候的这种体验，他给他赋予一个羊肉偏温偏热的这样一个说法，
2: 这样的一个属性可以帮助补阳气。
8: 对对对 对, 对、啊、
2: 好，刚才呢王教授也给我们详细讲解了羊肉，而且我们也在清明上河图古书还有一些古画中都发现了羊肉的存在哈。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们是怎么吃羊肉的呢？能否还原古人的做法呢？能不能像古人一样做得又好吃又有营养呢？
4: 宋朝人喜食羊肉，涉及羊肉的美食也是多种多样。
7: 宋朝人呢爱吃羊肉，也会吃羊肉。羊肉之外呢，像羊头、羊舌、羊肚、羊肺、羊奶房等等，都是宋人的腹中之物。同时呢，我们今天大家所熟知的不少羊肉的做法呢，也是源自于宋朝。比如说羊蝎子，它的发明者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苏轼。
4: 那么在现代，除了炖、烤、煎等烹饪方式之外，羊肉还能怎么做美味又营养呢？今天中国烹饪大师王国军将用羊肉给大家制作一道仿古吃法，是什么菜呢？
9: 我给大家呢展示的是大宋蒸羊肉。首先要去膻，
4: 将切好的葱段和姜片放入清水中，用手多抓几下，使葱和姜的味道更好地释放出来。将羊肋条肉放入葱姜水中，给羊肉做一个按摩，洗个澡，去掉一部分血水，也可以有效去除羊肉中的腥膻味儿。
9: 让葱姜水呢把膻味给它去掉个50%，然后呢再经过焯水，凉水下锅，

0: 不多，就用了萝卜哈。当然我们现在食材丰富了哈。王教授也跟我们说说，除了萝卜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的配菜您是推荐可以和羊肉搭配一起做的呢？
1: 姜是非常好的，胡萝卜也是非常好的，或者大葱，大葱葱爆羊肉
0: 好吃。
1: 比如说羊肉说温阳吧，大葱更是通阳的，比如我们鼻子不通了，我们吃点葱，它就马上就鼻窍就通了，加上羊肉之后呢，你比如我们现在有些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起来就流鼻涕打喷嚏，
0: 喘不上气儿来，
1: 喘不气儿来，重了就喘不上气儿来，这个就是一般都是阳虚肺寒引起的。我有时在给病人开方子之后呢，也可以说你可以吃点，多用点葱爆羊肉，它确实就能够，它温阳嘛，就肺就不寒了。
0: 好，谢谢王教授的介绍啊。所以刚才我们说了羊肉的特性，提到了它补阳的这些作用哈，也有一些搭配的食材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好，谢谢，这是王教授给我们分享的羊肉的一些食用的方法，确实古人的智慧也可以在我们今日的饮食模式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不过我们来看看啊，我们这个词儿是肉菜，不能光说肉，也得说说菜。所以类似这样的肉菜，王教授今天有没有给我们推荐一款？
1: 他们有一个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啊，曾经吃过一种叫茄鲞。
0: 茄鲞，
1: 茄鲞，它是呢用茄子做出了鲞的味道。
2: 那这究竟是一道什么菜呢？在《红楼梦》第41回中，刘姥姥第二次进荣国府，贾母很高兴，请刘姥姥游园子，不单是请游，还要请吃，其中就有这么一道菜——茄鲞。
3: 姥姥，你天天吃茄子，今儿也尝尝我们的。
4: 这哪有茄子味儿啊，别哄我了。
3: 真是茄子。不哄你。
4: 是茄子，姑奶奶再喂我一口，我细嚼嚼。是有点茄子香，还是不像茄子。
2: 那么这道茄鲞为什么吃不出茄子的味道？主要原因是这道菜除了茄子之外还有其他的食材，都有什么呢？下面就跟着中国烹饪大师一起来复刻这道红楼美食茄鲞。
5: 这道菜呢是把茄子削皮切成均匀的小骰子丁，炸成金黄色，瞪去油备用。将鸡脯肉切成均匀的小骰子丁状，用盐黄酒腌制入味，再用鸡蛋清、水淀粉上浆备用。将各种干果去皮炸酥脆，锅内留少许底油，放入葱、姜片，煸出香味即下入茄丁，放入糟酒、酱油、盐、糖、醋，将茄子煨透入味，勾入少许芡粉，出勺盛入盘中。另起锅放入花生油烧至五成熟，下入鸡脯肉丁滑散，随后下入鲜香菇、香菇、豆腐干、红绿青椒及各种果仁，瞪去油后，锅内留少许底油，将葱、姜片煸出香味后，倒入滑散的主配料，快速烹入，用盐、糟酒、糖、鸡精、清汤、水淀粉兑成碗汁，颠翻几下，出勺，覆盖在茄子上即成。
2: 复刻的这道茄鲞就做好了，色香味俱全，营养美味，而且据说其中的主食材茄子在我们秋季食用还有一定的健康益处。
1: 中医对茄子呢也有很好的这个认识，它是一个干寒的东西，因为秋天的时候呢，它有的时候它有点燥，咳嗽呀，眼睛干呢，鼻子干呢，口唇也干呢，这都能干的症状。那个茄子尤其是经霜的茄子是最好的，它干寒，可以呢清热，可以呢解毒，可以呢运燥，有甚至呢还有一些消肿的这样作用。
0: 所以怪不得王教授给我们推荐这道茄鲞呢，就是这个主食材茄子也是我们秋季很应景的一个食材。
1: 对对对，
0: 它的营养价值、它的功效也适合在这个时节来食用。
1: 对对对。
0: 好，刚刚呢我们和王教授一起探讨了哈羊肉，探讨了茄子，这是我们的肉菜，是主食啊。接下来我们翻开我们的第二张图片，扇背后是汤羹。
1: 汤羹，
0: 哎，这也很好啊，因为平常大家说啊，吃这个硬菜吃多了你得顺顺啊。汤羹又好喝又顺达，还能帮助我们进行消化，而且我们发现很多的南方朋友，尤其岭南朋友，
1: 对对对，
0: 特别喜欢煲汤，
1: 煲汤
0: 养生汤，加各种药食同源的食材，
1: 非常好的。
0: 哎，让王教授给我们讲讲秋季这个季节是不是多喝一些汤有相应的养生性。

0: 效果。秋季呢属于金，金气呢为燥，这天空确实是燥，它跟比夏天的湿度要低多了。
1: 对，
0: 人们老觉得干的时候就需要用一些。就得用一些汤汤水水的这些东西。
1: 那我们还是说回到古人的汤羹的饮食文化，其实在宋代哈就非常讲究了。那么到底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古法的汤羹呢？看看里面给我们推荐了一个什么样的汤羹方子。来，
0: 我看山家清供，在这本书里面记载的，上面写的是山药玉绿各片节，以羊汁加料煮，名金玉羹。它是金玉羹
1: 啊，
0: 金玉羹。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山药，山药是白色的，这是象征着玉。剥开的栗子是黄色的，这是相当于金。各片节，就是切成片，切成片。
1: 金玉搭配在这个颜色上非常的漂亮，而且用了羊汤啊。
2: 那么怎么样才能更好地把古籍中记载的金玉羹呈现在餐桌上，尽可能地还原当时的味道呢？别着急，下面的这些技巧您可记好了。
3: 制作的时候呢，需要第一，山药皮一定要去净，削完以后马上炖制，因为加工好不马上炖制的话呢，山药会变色。另外呢，不加其他原料，就加精盐，这样呢把羊肉的鲜和咸板栗的滋补山药的营养完全融合在这个汤羹中。
2: 那么汤羹中的主要食材栗子和山药能够起到哪些保健作用呢？
1: 也请王教授给我们讲讲栗子还有山药这两位食材有什么样的作用，在秋天用它们来做汤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养生功效。
0: 好，山药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它有补益强壮的作用，既补脾又补肾，另外它还可以和胃，脾胃为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你要必须要让脾胃的消化能力强。
1: 对，
0: 它是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食材，而且它很好吃，滑滑溜溜的，
1: 口感好，
0: 口感非常好。秋天产的栗子有点干凉，凉性的嘛，它可以消肿。山药呢是甘温的，二者合起来就性就有点平了。羊汤汁也有点温，就这样合起来就性比较平和。三种食材配合在一起，就不凉不热，健脾益肾，可以消肿，还可以有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时令的一个汤羹。
1: 没错，尤其适合在秋季哈，大家自己烹调出来使用。对，
0: 而且还简单，
1: 简单，切成小片小段是吧？煮出来的奶白色的羊汤，和在一起也不用加太多的调味料吧，我们也可以稍微升级一点，用现在的一些调料加在里面调调口感。
0: 对对，就加点小茴香啊，或者少搁点盐就可以了。挺好喝的，
1: 现在也非常好买到。说着我都馋了，
0: 确实很好的
1: 啊，我都想来上这样一碗温热的金玉羹了。
0: 对对对，
1: 建议大家啊回去可以尝试一下。刚才我们说完了主食，也说完了汤羹，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第三张图片，这个背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饮食模式呢？看看金，果子，
0: 点心匣子也叫果子匣子。
1: 对，我们说主食汤羹，这是上桌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菜品啊，这个像有点像零食，
0: 零食小点心。
1: 我们来看看啊，《红楼梦》中的一道果子菱粉糕，确实让人食欲大开哈。这里面的主要食材是菱角磨成粉，还有藕，是吧？这两个食材让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介绍，是不是秋季也正当令？
0: 也是，秋季呢也是菱角下来的季节。古人认为呢，蒸于水中它就可以利水。第二个呢可以去湿，第三个呢它可以健脾，第四个可以益肾。而且它有减肥的作用。可以减肥的，古人也认为它可以清身。可以清身。再有一个食材呢就是藕，古人也称为灵根，藕里面全是都是眼儿嘛，它可以通窍，可以通人体的各个关窍。另外呢它那个多汁，它可以润肺，滋胃之阴，也有活血行气的作用。所以这两个合起来之后呢也是非常好的，又可以利水，脾胃不是特别好的也可以，另外它可以还有益肾的作用，另外还可以那个活血的，对一些中老年的朋友，有些斑块啥的都是可以适合他们吃的。
1: 对，有一定的益处。对对对啊。
0: 对。
1: 但是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菱粉糕这种小糕点果子在家里，做起来有点复杂，那比如说我们就简单的这两种食材，菱角我们下来很多人都是生吃，
0: 生吃
1: 对吧？
0: 生吃就挺好的。
1: 藕我们就清炒，藕片。 是不是？

0: 也有相关的作用。
1: 可以，嗯，而且藕呢可以榨汁，嗯，尤其是在那个你感觉到这个唇干，嗯，口干，鼻子也干，就可以把它和梨，嗯，和那个藕搁在一起，用咱们的榨汁机榨了之后就稍微的再添点那个凉白开水，使它稍微的再那个稀释一下，作为饮品就挺好的，可以有运造滋肝的这种效果。
0: 没错啊，嗯，所以这两位食材哈，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食用方法，都是适合大家的啊，嗯。好，刚才我们说完菱粉糕，接下来我们再去关注另外一种外观上长得非常有特点的一种果子，它是出自于东京梦华路，它的名字也非常逗，叫做诗蛮。这种果子长什么样呢？
2: 说到诗蛮，你想知道宋朝人究竟有多爱吃糕点吗？咱们先来了解一下吧。
3: 宋代的果子呢，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糕点，我们从各种古籍中都可以看到果子的身影。其中《梦梁录》卷16，仅仅这一卷之中涉及到的果子种类就有100多种，而在《东京梦华录》之中呢，则详细记载了不少果子的一个做法。比如说栗糕诗蛮，它就是用栗子做糕点的基础之上呢，又加上了蛮王和雄狮的形象。在宋代的重阳节期间呢，这是必备的节令食品了，颇受大家的欢迎。
2: 其实呢，书中记载的诗蛮糕和现代做糕点的手法有很多相似之处。面饼做好之后，放入秋季的时令食材，石榴籽、栗子、银杏、松子和做好的小狮子头，这道香甜的糕点就呈现出来了。当然，根据现代人喜欢的口味，还可以把同样的食材做成千层蛋糕，馅料十足，层层相叠，每一层都有独特的香味，口感和营养丰富，香甜可口啊。
0: 好，我们看到这个诗蛮哈，不仅名字有意思，而且确实造型非常的有趣啊，嗯，我觉得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朋友啊，嗯，小孩子尤其肯定特别喜欢。嗯，关键是您看它这个层次口感都非常的丰富，
1: 点缀了好多这些东西。哎，像有石榴，嗯，是吧，
0: 银杏，
1: 有银杏，嗯，还有什么
0: 松子儿，
1: 还有松子儿，嗯，咱们就说说这三个东西吧。嗯，石榴呢也是秋季的，现在也是正当令的，它是多汁的，多汁呢它可以运造，嗯，另外石榴呢可以呢止泻，还可以止咳，哦，就是可以止咳，它本身呢对一些燥邪的咳嗽，觉得嗓子老痒痒，嗯，就咳不出来多少痰，偶尔的咳出一点的特别特别黏的那种痰，嗯，这样的咳嗽是可以用石榴的。嗯，再有是银杏，嗯，银杏这个食材呢也是非常好的，主要的作用是补肾，老年人呢就可以多吃。它还有一个作用，补肾，它可以治疗一些虚喘，就是一些老年的，尤其慢性支气管炎的，或者是没有慢性支气管炎，他老觉得气儿不够用的，老想着非得这样喘气才好的，嗯，这样的时候，你往往呢就是和肾不纳气有关，嗯，这时候用这个银杏也叫白果嘛，
0: 对，
1: 就用这个东西，嗯，这食材其实也非常好吃。再有一个呢就是松子儿这个东西呢也是它那个油脂特别多，它那个形呢也是这个像一个我们的肾脏的时候那
0: 小的，
1: 小的肾脏，嗯嗯，它也是有补益的作用，嗯，它可以宁心，就是可以安神，心惴惴不安的或者是那种感觉忽悠一下，嗯，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早搏，嗯，然后还有呢就是它也可以补肾。那么这几个食材合在一起，它可以运燥，嗯，止咳止泻，还可以平喘，可以呢治疗肾不纳气，嗯，再加上呢可以宁心，所以它配合的非常好，做到心脏脾脏肾脏三脏同补。
0: 好，再来看看最后一个食，这个背后又是我们古人的饮僧，嗯，这个一看这个名称肯定就是一类饮品了吧，
1: 饮品
0: 怎么解释，
1: 就是我们现在的饮料，其实呢古代的时候有好多中药的这种引子，就是各种各样的中药和食材，就是药食两用的，古代没这种说法，嗯，就是药食，现在我们认为是药食两用的东西，嗯，就是药性不是太偏，你不能吃完让人拉肚子，这不行。那就不叫引子了，那叫药。
2: 在《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发现了和香引子、引子有关的小摊， 那么在现代，有没有适合秋季饮用的饮子，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干燥、咳嗽等症状呢？王教授给大家带来了哪些食用秘方？
0: 那既然今天王教授来了，我们也得请他给我们推荐几款，是吧？啊、当令的，针对于不同的人群的需要的一些代差饮，
1: 推荐了三种。
0: 嗯，
1: 三种呢，现在秋天的时候呢，刚才我们都说了好多次了。
0: 嗯，
1: 有它燥，就对我们的整个呼吸道啊，对我们一些黏膜呢，就会有一些伤害，口干呢、啊，鼻燥啊，嘴唇也发干呢、啊。这样的人就可以用这个，一个是桑叶，一个是秘制枇杷叶，它那个运燥润肺的作用就比较好，它和梨也是可以呢，这个养阴的，也是可以滋肺胃之阴，所以它对这些各种干就是比较好的，就可以泡，不用多，各用三克，一个保温杯就泡下了。
0: 有没有什么不适合的人群？
1: 这个呢倒没什么，不太，它不凉，它只是润燥，但是你要湿气特别重的人，舌苔厚厚的、白白的，这个就不太合适了，其他人都能用。第二个呢，就是治疗这个嗓子疼的，
0: 咽干咽痛的
1: 一个桔梗，清咽的药，就是专门的嗓子疼清咽的药。第二个呢，就是甘草
0: 、
1: 这两个药呢合起来，也是《伤寒论》当中的一个著名的经方，它叫那个桔梗甘草汤，就是说你这个嗓子可以非常非常亮，像那个吹铁哨一样，加上一个锦灯笼，这也是一个清热利咽的，把它三个合在一起，就治疗这个嗓子疼，不管是这平常的因为燥邪的嗓子疼，或者是你感冒之后的嗓子疼，或者是当时感冒了，就是只有点嗓子疼也不发烧，就完全可以冲它，
0: 咽干咽痛饮，
1: 哎，但是它有些人就不太适合，
0: 有禁忌
1: 、你比如是经常容易拉肚子的人，
0: 哦，
1: 说吃点喝点绿茶就开始胃疼的人，他脾胃虚寒的人不太适合。第三个人就是他嗓子不干，他眼干，有的人就告诉我说，我早晨起来呀、那眼的就像进了沙子一样，都睁不开。尤其中老年的人，
0: 对，
1: 女同志就更多一点。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天天在电脑之前老看那个电脑的人，或者有的人无聊的老天天翻手机的，上班的时候看电脑，下班的时候刷手机。
0: 对对对，
1: 每个人也是用每一次用三克就行了。说什么呢？第一个呢，这是葱
4: 叶子，
1: 就是一亩草籽，它是可以养血。明目的，再有一个就是那个决明子，清肝之阳，补肾阴的这样一个东西，它也可以明目，但是菊花呢，大家都知道它也是明目的，这种菊花呢，是杭菊，也非常好，用的时候用那么三朵就可以了，养血，运燥明目的这个作用，也可以缓解视疲劳，
0: 但是得提醒大家哈，别觉得喝了这个缓解眼干饮，您就可以肆无忌惮的用电脑刷手机了，还是要保护好眼睛，适当的要休息啊，这个做一个补充，对吧？代茶饮，
1: 对，
0: 大家日常在保温杯里喝一喝，缓解眼干哈，起到一个辅助养生的作用。
1: 对，这个也有不太适合的，
0: 有禁忌，
1: 它还是有点偏凉，也是呢。如果那个大便经常偏汤的人，你就用的少一点，或者就不要用。但是它有弊嘛，也有利，就是经常大便干燥的人，喝这个就好了，就喝着，
0: 对，
1: 就好了。
0: 不过说到这个饮子哈，我们更多的是讲到这些饮品。其实现在很多的南方地区有一个叫糖水的称呼，
1: 糖水，对
0: 对，它不光是水，往往可以做成一些甜品、甜羹，对吧？
1: 就是江江水水的，
0: 稠乎一点的
1: 糖水都
0: 对
1: 稠。
0: 对，稠会点，里边的干货多点。现在让我们想到了这个经典名著《红楼梦》中的一道甜品——牛奶茯苓霜。这里面的主材肯定是牛奶，还有茯苓啊。尤其我们得说说茯苓，刚才您提到了，也是一个经典的药食同源的食材。
1: 对，茯苓这个药呢，是在《神农本草经》就记载了。附松而生，跟着松树在一起的话，如果抱着松根生的就叫茯神，如果在旁边不抱着这个松根生的就叫茯苓，当然它的功效其实都差不多，它有哪几个作用嘛？它茯苓呢，或者茯神，它都第一个作用是宁心安神，它本身你睡不着觉的时候它可以宁心，老觉得心惴惴不安的时候，有的人觉得崩溃了，心疼崩溃了，或者是这个惊恐发作的时候经常用到。再有一个呢，它可以补脾，还有一个呢，它可以利水，像我们身体上所有地方的肿，茯苓是一个最平和，不像有些药它毒性比较大，这是特意利水，它可以入肺，平喘，可以去痰，打成粉，再跟牛奶 这个混合在一起，稍微得稠一点儿，就叫甜品。
0: 嗯，
1: 这叫糖水。如果你多搁的水多一点儿，比较稀，就成为引子了。
0: 所以非常感谢哈，王教授今天带着我们体验了中国古代的饮食文化，为我们讲解了其中蕴含的这种养生智慧。确实哈，我们的饮食文化、中医文化都是博大精深的，而且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在现在的生活中仍然可以体验得到。希望大家传承发扬好这些文化的内涵，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体会到饮食的魅力，更好的享受健康的生活。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提到肉桂，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哦，桂皮嘛，这是咱厨房里的常备调料，炖肉的时候放一块可以去腥增香。但是您知道吗？它不只是调味品，更是一味中药。民间呢还流传着一个关于西施和肉桂的传奇故事。西施咽喉肿痛，名医却开了一味药肉桂。药铺的老板都说这是火上浇油，西施服下了之后咽喉肿痛痊愈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啊，我们就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从西施的传说讲起，带我们了解肉桂的史料价值与药用奥秘，看看这位厨房里的小调料如何在中医手中发挥大作用。
2: 肉桂，中药名，它又叫什么呢？又叫官桂、玉桂、菌桂、母桂等等。其实作为百姓并不知道肉桂这个名字，知道的是什么呢？是叫桂皮。其实肉桂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香料之一，在公元前2800年史料中就有桂皮的记载，而在西方的圣经和古埃及的史料中也见着肉桂的身影。它是来自于樟科植物肉桂的树皮，在秋冬的时候把它剥离开，经过加工泡制变成了中药的肉桂。所以肉桂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经常使用它作为调味品，因此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既是中药又是生活中的百姓经常用得到的调味品。它到底有什么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呢？我们从一个经典传说中了解肉桂。据传说啊，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有一天她在抚琴吟唱自己创作的小曲，唱着唱着他感觉咽喉有点不舒服，逐渐发展成疼痛了。那老百姓一般认为咽喉肿痛一定是上火了，那上火用什么药治疗呢？一定用寒凉的药来清热败火，西施也不例外，吃了一些败火的药，你还甭说，这咽喉肿痛减轻了一些，但是一停药症状又回来了，而且数天以后逐渐的加重。那西施一想，还是请郎中来看看吧，于是差下人请了当地的名医过来给西施诊脉看病。那这个医生通过望闻问切了解了西施有三大特征。第一个是什么？手脚冰凉，四肢不温。这中医认为是什么呢？是阳气不足了。第二个，小便清长，小便排出的尿液没了颜色，往往也是阳虚的一种表现，至少是没有热象。第三个，六脉沉细无力。怎么叫六脉呢？在这里我们普及一下中医的一些知识。因为在我门诊中经常看到有些病人初次看中医老问我一句话，说是耗左手还是耗右手呢？我说两个手都要耗。因为很多人认为男左女右，男的耗左手，女的耗右手，其实这是一种误区。中医讲 每个脉象反映了内脏的功能的好坏，一定是左手和右手都要好，因为分属的脏腑管理的部位不一样。左边寸关尺，大家知道号脉都是用三个手指号，寸关尺代表了什么？心肝肾。右手代表了肺脾命门，所以这个三个手指头又采取了浮曲，轻轻一按，中曲稍微沉一点，再有一个比较用力的号，这叫沉曲，三步九后。所以六脉指的是双手都要号。那其实这个脉象是什么呢？六脉结虚了，那说明什么？五脏六腑的阳气都不足了。那根据这个三个特点，中医大夫开了一个处方，就一味药。什么药啊？肉桂一斤。所以西施马上派手下人到药铺去买一斤肉桂。下人到了药铺以后，说明来意，拿了处方说我要买这一斤肉桂。这药铺老板长时间的卖中草药，也了解了药性，对中医也略知一二，一看说肉桂是大热之药啊，咽喉肿痛乃上火之象，怎么能用肉桂呢？这不是火上浇油吗？于是啊，非常负责任说，这个药我不能卖给你，这是火上浇油的事儿。这下人一听，这个药铺的老板还真负责任，于是空手而归。跟西施一说，西施一听确实也有道理啊，因为我们现代人都知道咽喉肿痛绝大多数都是上火呀，怎么能吃大热之药呢？但是又一想，这可是当地的名医，他的中医的知识应该比我们都多，难道他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吗？不太可能。说还是你去给我买来吧，我试试看。于是这下人又到了这药铺，老板一听，那既然你非得要买，我给你讲清这个道理了，你不听，这处方也不是我开的，那你就买完了回去试试吧。买回来这个肉桂，西施就掰了一小块，含在嘴里，香甜可口，觉得这味道还不错。你想想，它原来历史上可以做香料的，应该说口感不是苦的，这口感不错，就一块一块的吃了一段时间，哎，别说这个咽喉肿痛逐渐在减轻，半斤下肚，居然这个咽喉肿痛好了。那这个消息就传到这个药铺的老板的耳朵里了，他说很奇怪啊，这医生真是很高明啊，我的理解这肉桂大热之药怎么能治咽喉肿痛呢？那必须我弄个明白。好学之人啊，他马上去找了这个名医，登门拜访，说你为什么用肉桂呢？那这个郎中就说了，西施患的这个咽喉肿痛，我根据望闻问切的判断，以虚寒阴火之机造成了这个咽喉肿痛，不是一般的咽喉肿痛，大多数咽喉肿痛确实是上火，它是虚寒假象给你感觉是上火，所以必须用引火归元的方法来治疗。一般的引火归元都是用什么方法呢？补阴的药里边加上一些助阳的药，比如说附子啊、肉桂啊、干姜等等，所以这个是咽喉之机的特殊情况。从这点咱们来看，中医讲了辨证论治的重要性，大多数都是上火引起的咽喉肿痛，但是西施这个不是，所以用了肉桂引火归元。那这种情况下， 及时的病就好了。这医药铺老板一听，真是佩服这个名医啊，医术高明啊。而用我们现代人的理解，中医讲究辨证论治，确实是只有辨证准确才能够药到病除。那说起来肉桂有这么好的作用，那在中医人眼里，在我们古籍上怎么去论述这个肉桂呢？《神农本草经》这本书中是这样记录的：菌桂主百病，养精神，和颜色，为诸药先聘通使。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菌桂其实跟肉桂应该说相似之处，因为它的作用就是肉桂的作用，只是名称不一样。主百病，这说明什么道理呢？就是肉桂可以治疗许多疾病，凡是阳气不足的、手足不温、阳虚的比较明显的，都可以用到肉桂。养精神，说明什么？补火助阳的肉桂可以提高人的精神。那这怎么理解呢？中医认为阴阳的关系是健康的基础，阳代表功能，代表力量，如果阳气不足了，这人没精打采，四肢不温了，没有活力了，所以这时候可以用肉桂，可以让人精神饱满，面色也逐渐变好，这就是肉桂的作用。那么在临床上，中医用肉桂又是如何来治疗疾病的呢？我们从以下的病案中了解肉桂。第一个，慢性支气管炎。近代中医大家岳美中岳老先生在他的医学文集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病例，一个姓邝的男士，42岁，患慢性支气管炎好多年了，每到秋冬季节天气转凉了，他就要发病。在1969年9月20号这天，来到了岳老先生的门诊来看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岳老先生一号脉，脉是沉弦的，望了一下舌苔，舌苔是润的，就水分比较多，而且胖大，边有齿痕。这齿痕怎么形成呢？就舌体的水分多了，它肿大了，两边是牙齿，所以中间的舌头往两边一伸长，那牙齿不能动啊，所以就形成了齿痕。这种齿痕那一定是跟脾有关系，所以岳老先生一看这个舌苔脉象，再了解了一下症状。症状是什么呢？痰涎壅盛，肺气不利，咳喘频频的发生。于是开了一个什么方子？苏子姜气汤加减。这苏子姜气汤到底有哪些药物呢？有苏子，炙甘草、半夏、化橘红、前胡，还有厚朴，当然有今天的主角肉桂，还有其他几味药。吃了四副中药，这咳喘就好了许多，又吃了几副，完全痊愈了。那岳老先生说，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你照方抓药，这是为你定制的，一定管用。那这里边这个苏子姜气汤是来自于何方呢？它是个名方。苏子有降气、平喘、止咳、润肠通便的作用，其实它来自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这里边用半夏、还有甘草、还有化橘红、前胡，都是化痰止咳平喘的，所以这些药加起来，那可以治愈这个患者所患的慢性支气管炎。那我想说的是，这个里边用肉桂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大夫 可能不见得敢用肉桂，因为很多慢性支气管炎当急性发作的时候，一般人认为是肺热外感咳嗽，就是肺热你用热药肯定是不对的，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这是一个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当寒症的时候一定用的是热药，而热症一定用寒药。那这个病人慢性支气管炎，首先一个慢字，病久必虚，所以他肯定有正气不足。但是用肉桂，那你凭什么呢？岳老先生为什么很精妙很准确的使用了肉桂呢？是根据的舌苔脉象，关键是舌头是润的，舌体是胖的。还有什么？边有齿痕。中医认为慢性支气管炎往往是以脾虚为主了，就从肺热转化成脾虚了。肺热急性支气管炎常见，而慢性支气管炎为什么是以脾虚为主了？脾主运化，包括了水液代谢，水液代谢不好了，水湿内停了，就会聚湿生痰。所以中医有一句话，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别忘了这个患者有什么痰涎壅盛，所以光宣肺止咳不行，得断其痰源。脾阳不足了，根据他这个舌苔脉象和痰声辘辘，用肉桂来恢复脾阳，助阳，使脾的功能逐渐恢复了。脾的功能恢复了，运化的功能就健康了，那这个痰就越来越少了。痰少了，那咳嗽喘同样可以减轻了。所以这个病例看出岳老先生辨证的准确，用药的精妙，效果的理想。这说明什么？中医在用药准确的基础上一定不是慢郎中，四副药就能解决一个慢性支气管炎的发作。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老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每年到了这个时节，添衣保暖也是要紧的事儿。咱们今天可以选择的有羊绒大衣、棉服、羽绒服，挑件暖和的穿上就是了。不过御寒这件事儿啊，古今其实没什么两样。若是把目光投向几百年前的紫禁城，清代皇帝们过冬靠的也不是什么稀奇玩意儿，而是貂皮、狐皮这类毛皮衣裳。而且皇帝的冬装不光是御寒，什么场合穿什么，什么时候换，都有一套森严的规矩，衣裳本身就是礼制的一部分。今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刘东辉带我们翻阅清宫的穿戴档案，看看皇帝的衣橱里到底有些什么。
3: 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刘东辉。依据时令改换衣衫，自古以来便是如此。身居紫禁城中的帝王也要顺应这一季节规律。我们今天为了御寒，可以选择穿着羊绒大衣、棉服或者羽绒服。那么清代皇帝一般穿着什么材质的冬装御寒呢？除了御寒功能以外，皇帝的冬装更要注重仪式感。在清代啊，入冬以后直到过年，是一年之中宫廷里各种庆典祭祀活动最集中的时期。出席不同场合时，按照相应的礼制进行换装，对于皇帝而言是一件关乎国家礼仪和形象的大事。因而呢，冬装往往是一年之中皇帝需用种类最多、等级最高的服饰。那么清朝皇帝在冬季具体会穿用到什么样的衣服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翻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藏档案，打开清代皇帝的衣橱，来聊一聊皇帝的冬装。我国古代服饰制度绵延相续，不断继承和发展。到了清代，御用服饰依据功能大体可以分为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等五大类。材质上，棉夹、纱裘各为其实。在此基础上，又跟

据不同场合以相应的袍褂进行搭配，形成了森严的穿用规制。结合大清会典和皇朝礼器图式等史料，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穿戴档，我们可以了解到皇帝当时在各种场合的实际穿着情况。这里呢，简单介绍一下穿戴档。穿戴档是由清代宫廷太监每日登记的，专门记录皇帝一年四季穿着服饰情况的原始档案。通过查阅相关档案，我们可以知晓皇帝冬季穿用服饰的大体规律是这样的。皇帝通常会穿着礼服参加庆典和祭祀活动，礼服按照用途可以细分为用于元旦、冬至、万寿节等庆典活动的朝服，以及用于各类祭祀活动的祭服两类。御用冬礼服主要包括冬朝冠、端罩、冬衮服、冬朝袍等。端罩或冬衮服是套穿在冬朝袍之外的礼服褂。皇帝通常穿着吉服进行宴席、关系、元宵灯会等庆祝娱乐活动。御用冬吉服以冬吉服冠、冬吉服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袍为代表。而冬吉服所用之吉服褂与礼服褂相同。凡遇斋戒忌日时，皇帝需穿着常服。常服也经常用于皇帝日常处理政务及一些非正式但较为严肃的场合。御用冬常服有冬常服冠、冬常服袍及冬常服褂，通常相应穿搭，但依据档案记载可知，也会有用常服袍配穿礼服褂的情况。皇帝在出巡、狩猎等外出骑行场合，通常穿着行服，冬季呢，也会穿用相应的袍和褂。皇帝冬季所穿的以上各类袍褂，均衬以皮裘，甚至直接以皮毛为面，作为冬季的专用服饰。其中的端罩是一种将皮毛翻穿在外的对襟裘皮大褂。皇朝礼器图式中记载，十一月朔至上元，也就是十一月初一到正月十五，皇帝欲端罩，黑狐或紫貂为之，明黄缎里，左右垂带各二，下广而锐。由于保暖性强，被作为清代皇帝冬季穿在朝袍外面的礼服褂，是所有礼服当中等级最尊贵的。制作上述各类御用冬装所需原料众多，以御用绸缎、各类毛皮等面料最为紧要。其中御用绸缎主要由织染局、江南三织造等官署负责织造，这些绸缎汇总于广储司所辖缎库等处收住，遇有用度相应调取。如同治七年九月，为制作御用棉龙袍二件、龙褂二件、棉袍七件、大棉袄四件、棉紧身四件、棉褂二件，四执事太监福喜曾向广储司衣库传旨，一次性调用江绸二尺二寸、黄缎二尺、青缎四尺八寸、月白缎八尺一寸、圆金二尺、串绸二十五丈六尺、细布一丈八寸、黄纺丝六丈四尺。如果遇到所需原料库存不足的情况，则由内务府责成各库的买办催长根据市价进行石印采购。清朝定都北京后，满洲贵族统治者恪守衣冠必不可轻言易改的原则，制定了一系列极力维护满洲以兽皮为衣的传统习俗的冠服制度。满洲贵族还将这种传统习俗进一步发展，将穿用毛皮的规定纳入了典章制度当中。毛皮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代表不同阶层的等级标志。这些毛皮的种类主要包括貂皮、舍利孙皮、水獭皮、狐皮等。
主要来源于边疆各族补打进贡，以及通过对俄贸易采买所得。每年所得各类毛皮，最后汇总于广楚司所辖皮库等处收住，同样是遇有用度相应调取。而在这其中，清代皇帝对貂皮尤其钟爱，与如今依靠养殖技术及自由市场买卖便可大量获取貂皮不同，清代紫禁城内的貂皮原料主要来自于东北边疆各少数民族补打进献的野生貂鼠。野生貂鼠通常独居，生性敏捷，善于攀爬，故捕打者难以寻觅其踪迹。如黑龙江外记所述，见捕常圆臂走成尘上，状如倒挂鸟，其便捷虽圆无以过之。又云，貂见人走入穴者，取之如探囊，生目则稍难，然手待旬日，亦有到手之时，唯逆时下中，则无计可施。此亦存乎貂丁之际遇耳。捕打野生貂鼠的难度可见一斑。正因貂皮品种珍贵且不易捕获，一直以来都是东北少数民族进献中原王朝礼单中的名品。据《后汉书》所载，早在建武25年，就已经有辽西乌桓携貂皮等物向东汉王朝进贡的记录。此后，东北各民族向历代中原王朝进献貂皮的例子可以说是不绝于史书。到了17世纪，清朝代明而兴，因其建立者满洲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除了将貂皮视为贡品之外，还对其多了一份怀恋故土风物之情，故而对貂皮的需用较之前历代更为旺盛。于是清朝将贡貂中所设的进贡定额、征收方式、回赏物品数目等逐一制度化，使得貂皮源源不断地流入清宫，而东北各少数民族也由此获得了包括丝织品在内的众多中原物产作为回赏。可以说，贡貂制度成为紧密连接东北边疆与中原地区的纽带，极大地促进了两地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前面提到的各类御用冬装，通常由内务府广楚司辖下的众多匠役合作制成，匠人们分工细致，主要分为熟皮匠、刷毛匠、裁缝匠、毛毛匠等，有时也会临时外雇一些民间匠人。御用冬装的制作工序也非常考究精细。以貂皮服饰为例，主要包括鞣制、染色、裁剪、缝制等环节。送入清宫的貂皮首先需要鞣制成熟皮，一般优先在5-6月间趁时熟做，但因内务府要随时奉命乘坐各种服饰，所以也有在冬季赶工的情况。以道光十年为例，当年冬季内务府匠人以每70张貂皮置入一缸，辅以黄小米、煤、炭、黄油蜡等物，于15日内熟作貂皮766张。貂皮经过鞣制后，一部分作为本色貂皮备用，一部分则需进行染色后方可利用。因染色深浅有差，略染紫色的称为紫貂，虽然这里也称紫貂，但却是因染色工艺而得名，与之前介绍过的依据生物分类学命名的紫貂并不是同一个概念。而熏染颜色较深的则称为熏貂。以皇帝的冬装为例，皇帝所戴的冬朝冠、冬吉服冠需要用熏貂制作帽檐。皇帝在元秋祈谷，也就是天坛祭祀的时候所穿的冬朝服，有蓝披领及下长，皆表以紫貂，袖端则用熏貂。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加穿在冬朝服外的端罩，也需要用紫貂来制作。貂皮经过上述处理后，
会交给专人进一步剪裁和缝制，最终成衣

0: 与其他种类皮章进行结合。如清稗类钞记载，球之上下两节一皮者，上节之皮必较逊于下节，而袖中之皮亦必与上节同，以下节为人所易见，可自炫也。其名曰罗汉筒，又曰飞过海。上节横为羊，下节则舍利、雕、狐、灰鼠、银鼠皆有之。待拼接完成，内务府匠人会取用如黄宁绸、黄江绸等各类丝绸调面，再辅以布匹、棉花、衣线、棉线、铜牛等材料进行缝制，最终形成紫禁城内的各色毛皮服饰。清代以前，穿着貂皮时，将皮毛一面向外，常被视作炫富之举，不受推崇。而清朝皇帝并无此顾虑，经常将行褂、端罩等冬装外翻皮毛穿着，档案中记为反穿或翻穿。随着对帝王行为的效仿，如清稗类钞所述，道显以降，京官之汉毡科道及三品外官与有三品衔或顶戴者，亦无不翻穿以自豪矣。反穿貂皮逐渐成为紫禁城冬季的衣着风尚。虽然清朝皇帝最终默许了臣子们对自己的效仿，但是每年冬季从何时开始可以反穿，却仍然需要奉行定例，一般为每年的农历11月初1日。不过，我们根据清宫档案记载可知，具体何时开始反穿，往往要根据皇帝对天气的感知和据此所降下的谕旨而定。如道光2年10月29日，军机大臣等面奉道光皇帝上谕，着于11月初1日起开始反穿。而到了咸丰9年，反穿开始的日子则被咸丰皇帝推迟到了11月初10日。有时在同一年里，因皇帝个人对气温一时的感知，还会出现更改既定日期的情况。如道光9年，道光皇帝因围场寒冷，决定于10月24日入京后便开始反穿。没过多久，道光帝感到天气转暖，于是再度改令，从11月初1日起反穿，可谓是凭实力演绎了一场帝王版的“我要我觉得”。历史的脚步匆匆，御用冬装彰显的帝王尊荣已经成为过往，但是其中蕴含的精湛工艺、匠人智慧，乃至背后的故事，都反映出清代礼仪中礼之大者莫过于衣冠的中华传统文化理念。这些理念也正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焕发新生。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天冷了要添衣，也要活动活动身体。这些年冰雪运动越来越热，滑雪场一到冬天就挤满了人。其实咱们中国人玩冰玩雪的历史相当悠久，考古学家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滑雪狩猎岩画。2015年，经18个国家共同发表阿勒泰宣言，确认那里是人类滑雪的起源地之一。不过古人最初的冰雪运动多半是为了生存，后来才慢慢玩出了花样。到了清代，冰雪运动更是从民间走进了皇宫，成为皇家冬季运动会冰嬉。下面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卢西讲讲古人的冰雪运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员卢西。冰雪运动呢，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现代大家知道有冬奥会、冬运会等冬季运动的盛会，而古代也有类似的体育活动，比如清代皇家冬季会举办冰嬉，就像是一场古代版的冬运会。今天就让我们从历史档案中走入清代的冬运会，看一看古人的冰雪运动。冰雪运动啊，在我国历史悠久， 考古学家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滑雪板和滑雪。

0: 去狩猎活动岩画。这一发现呢，在2015年经18个国家发表阿勒泰宣言，被公认为人类滑雪的起源地。冰雪运动的起源和人类的劳动密不可分。据夏书记载，大禹治水的时候就有锹作为交通工具，这种交通工具可用于泥地通行，也适用于冰雪地面的交通和运动。隋书卷84也记载了居住在今天我国东北黑龙江北部、内蒙古东部一带的南市尾部，以涉猎为务，地多积雪，巨陷坑井，骑木而行，可见证冰雪运动起源于涉猎等劳动。随着社会的进步啊，古人的冬季不再为生存发愁之后，冬季的冰雪运动逐渐具备了休闲娱乐的性质。唐代东北地区出现了类似滑雪板的木马，人踏在木马上，手持一根曲棍，在冰面上撑地滑行，速度很快。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录了一种灵床，也称为冰床、拖床，由人拉绳拖动木板在冰面上来去如梭，木板上可坐乘客，兼具运输和休闲功能。而冰雪运动从民间走向皇宫，据考证，最早可能也是发生在宋代，最迟呢则不晚于清代。据记载，宋代皇家冬季有坐冰嬉的活动，有多处的书籍资料均以此为据，证明皇家冰雪运动源于宋朝。不过，也有学者质疑此处冰嬉因为水嬉之物。而明代《帝京景物略》记载，崇祯朝有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冬季乘坐冰床，但此处更多是作为交通工具，尚无法断定属于皇家冰雪运动范畴。清代呢，由于其统治阶级来自东北的白山黑水，素来有冰雪运动传统，所以冰嬉这一兼具军事、体育、仪仗性质的皇家冰雪运动得以出现并兴盛。清朝入关后，冰嬉传统也被一同带到了北京。至此呢，冰嬉运动进入了鼎盛时期。从档案记载来看，清代冰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天命十年，也就是公元1625年。满文老档记载，当年的正月，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太子河举办冰嬉。当时呢，清朝还未正式建立，当时的后金政权定都辽阳。太子河呢，也称东梁河、大梁水，是一条从辽阳城河外经过的河面宽阔的河流。冬季封冻后，就成了天然的冰雪运动场。正月初二日，努尔哈赤率众福晋、八旗朱贝勒及其福晋、蒙古朱贝勒及其福晋、众汉官及官员之妻等，至太子河冰上玩赏踢球之戏。之后呢，命众汉官之妻在冰面上比赛奔跑，又令众女儿、众小台吉之妻、福晋及蒙古众福晋也赛跑，优胜者和落后者都分别给予不同赏赐。赛后还宰杀牛羊，在冰面上举办了一场盛宴。由此可见，这场冰嬉的主要项目有两个：冰上踢球和冰上赛跑。后来发展成为冰嬉运动中的抢球和抢等项目。同时，这次冰嬉也是一次由满族、汉族、蒙古族参与的多民族体育盛会。在之后，崇德朝和康熙朝也都举办过类似冰嬉。在此基础上，乾隆朝的冰嬉正式成为制度，并被定为大清国俗。表明清代皇家冰雪运动走向巅峰并发展成熟。每年的冰嬉会定于冬至后冰层坚厚之时举办，时间大致是在农历的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一年之内往往多次举办。但如果遇有皇帝下旨停乐或国丧，则停办；如果赶上这一年冬季天气偏暖，冰层不坚实，也会停办。像道光四年11月初7日，道光皇帝专门下旨，本年冬令天气较暖，西苑冰冻未坚，着停止阅看冰嬉。其预备冰丁例行赏赖之处，人着照例减半赏给。冰嬉的地点一般是在清代西苑的太液池，即紫禁城西侧的三海，具体地点不定，以在瀛台居多，但也有在永安寺、产福寺、大西天、静清斋、五龙亭等处冰面上举办的。每年冰嬉前，10月份便要在八旗及内务府包衣三旗的官兵中各挑选善走冰者，参加为期约1个月的训练，最多时呢会有1600人参训。 还专门设有总理冰协事务大臣来管理赛事准备工作。这个职位啊，是一般由大臣担任，有的时候也会由皇亲国戚，像多罗郡王担任，足见皇家对冰协的重视程度。而内务府要负责预备冰鞋、弓箭、球架等比赛装备或道具。冰鞋分为两种，一种呢以一枝条嵌鞋底中，剑铁如刀，使剑冰而不逾极也，类似于现在滑冰的冰刀鞋，有利于速滑；另外一种是底合双齿，使啮铃而人不备焉，是双刀冰鞋，具有一定的防滑功能，用于抢球。接着我们就说说清代冰系的主要比赛项目，大致有三个，分别是抢等、抢球和转龙射球。先来说说抢等。抢等即抢夺等次之意，等次就是名次，顾名思义，这是一个竞速项目。清代的抢等类似于现代的短道速滑，参赛者穿单刀冰鞋，在旗帜处列队，听到炮声响起后即开始比赛。比赛的距离大概是二三里，相当于现在的1100到1700米。参赛者们会争先恐后向皇帝观赛时乘坐的冰床处滑行，抵达终点后由侍卫协助停下。抵达的参赛者按照先后顺序被分为9个等级予以奖励。像乾隆15年，也就是公元1745年，在北海举行的一次抢等，起点是设在北海北岸的五龙亭附近，终点在琼花岛西南方。比赛中有100余名兵丁竞相滑行，激烈的比赛场面被清宫廷画家沈园在其绘制的《御制冰溪赋图》中生动地记录下来。再来说说抢球，顾名思义，球是这项运动的比赛道具。清代的抢球类似于现代的冰球，也称格戏、圆鞠，所用的球类似于足球。参赛者为八旗兵士，分为左右各两队，左队呢穿红衣，右队穿黄衣。每队60至80人，每次分别派出10人参赛。参赛者的冰鞋上有铁齿防滑。比赛开始后，一个皮球会被掷入场内，参赛者以手争抢皮球，奋力将球投入对方门内。前两队比完，再换后面两队上场比试，直至全部队员参赛完毕。而清代冰鞋最有意思的要数转龙射球，这也是最具观赏性的运动项目。清代的转龙射球类似于现代的冬季两项和花样滑冰的结合，参赛者呢需要完成滑冰和射击两个项目，有时还要在转龙射球中穿插高难度的杂技表演。转龙射球的参赛者均为8旗兵士，其按8旗的旗色列队，比赛时各队按顺序盘旋滑行在冰面上，远远看去蜿蜒如龙，称为转龙。冰面上呢设有3座金门，门内悬彩球，队伍中的持弓者每人有3支箭，边滑行边射球，射箭完毕后再盘旋滑出归队，3球皆射中是上等，中2球是中等，只中1球是下等，就各有赏赐。如果1球未中呢，也会安排鼓励奖。乾隆朝后期的转龙射球比赛中，参赛者在行进中还会表演金鸡独立、猿猴献桃、童子拜观音、凤凰展翅等杂技动作，极具观赏性，堪称清代版花样滑冰。相比于被大众广泛收看、没有观赛门槛的现代赛事，清代冰溪属于皇家项目，只有皇帝和贵族、官员等才可以观看。有时也会招待蒙古王公、回部首领及藩属国首领等共观赛事。观赛时呢，皇帝和太后一般是在岸边楼上观看，像银台的庆霄楼和霞主楼都曾经用于此用途，也可以坐在船型冰床上到冰面上近距离观赛。乾隆帝呢曾作《御制冰溪赋》《御制太液冰溪诗十二韵》等作品来称赞冰溪。冰溪这一制度是在乾隆朝最终确立并兴盛的，其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一呢是因为冰溪是尊崇祖制，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坚持仁孝治天下的理念，清代也不例外，开国君主的制度做法被奉为祖制，轻易不可更张。满族自古有冰雪运动传统，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都曾举办冰溪，为乾隆朝建立冰溪制度奠定了法理基础，这也是启发冰溪制度的原因。二是乾隆帝希望以举办冰溪来提倡国俗。清朝入关定都北京后，原本骁勇善战的8旗子弟不可避免的腐化堕落，至乾隆朝时已严重到统治者不得不重视的程度。 乾隆帝呢，希图让八旗子弟恢复国俗，采取了多种举措，一方面提倡讲满语练习骑射，一方面兴办极富民族特色的冰嬉运动，其目的都是一致的。三是举办冰嬉还具有军事和外交意义。据《清朝通典》记载，冰嬉属于军礼，和大阅、大寿、清征之礼并列，说明冰嬉具有军事属性。后金时期呢，就有众多冬季踏冰雪作战的战例。冰嬉对于锻炼八旗子弟冬季作战能力、维持军事传统有着一定意义。此外，在清朝的部分外交场合，也会通过演示冰嬉来展现武勇，宣扬国威。清代冰嬉呢，起源于清太祖时期，兴盛于乾隆、嘉庆两朝，而衰落于道光朝之后。乾隆朝和嘉庆朝是冰嬉的最鼎盛时期。据《起居注》记载，两朝共举办冰嬉208次，其中乾隆朝举办118次，最早的一次是乾隆十年，也就是公元1745年，在北海举办的冰嬉。宫廷画师沈园奉旨据此会御制冰嬉图一张，上有乾隆帝御笔的冰嬉赋。乾隆12年，也就是公元1747年12月，宫廷画师金坤和丁关鹏亦奉旨观摩冰嬉，绘有冰嬉图。此外，宫廷画师张维邦、姚文翰也绘有冰嬉图，与金坤、丁关鹏版接近，但具体所绘的是何年冰嬉暂不可考。乾隆17年到乾隆50年间，冰嬉举办非常频繁，凡有冰嬉的年份，一年之内少则举办四五次，最多的一年是乾隆24年，公元1759年，举办多达11次。乾隆26年，公元1761年，乾隆帝为庆祝修缮紫光阁和平定西域，设庆功宴，邀请王公大臣、西征将士和蒙古部首领等，同时演出冰嬉。这是冰嬉首次用于此宴和向地方首领宣示武功。此事被记录在姚文翰的《紫光阁赐宴图》中。乾隆28年，公元1763年起，四蒙古、回部、青海、图尔扈特部首领观冰嬉成为定例。日期基本固定在每年12月21日这一天。乾隆50年1785年，乾隆帝逐渐年老体衰，起居注内开始含有举办冰嬉的记载。乾隆朝最后一次冰嬉是乾隆59年，公元1794年12月23日，赐蒙古、回部、图尔扈特部首领等观冰嬉。嘉庆朝也举办了冰嬉多达86次，每年举办1至9次不等，冰嬉地点基本固定在了瀛台一地。嘉庆朝赐官冰嬉的范围已经不局限于国内的地方首领，也有外国使臣。如嘉庆9年公元1804年，赐暹罗国使臣官冰嬉，之后还有琉球、朝鲜、缅甸、廓尔喀等国使者受赐官冰嬉的记载。道光朝之后，随着清朝国力衰落，档案中也少见举办冰嬉的记载，冰嬉这一皇家冰雪运动至此衰落。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曾经皇家流行的冰雪运动，如今已经走进了大众生活。让我们穿上运动装备，和冰雪运动来一场激情的约会吧。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要聊的地方，在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上下的功夫很值得一说。这里就是福建南平。南平地处闽北，武夷山就在其境内。武夷山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正式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之一，也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世界生物圈保护区2块牌子的保护地。这些年，南平提出打造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以国家公园为内圈，在外围划出4000多平方公里的缓冲区作为外圈，用外圈来护内圈。又探索森林生态银行，把农户手中零散的林地集中收储，统一经营，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可感可及的生计。一起去听听南平的山水新面貌。
4: 今天我们就去骆家岩，就是然后我们到从吴起那边过去， 然后到陆家岩那边去走一下。
5: 上次我们去那里很多白鳍的地方
4: 啊，拍摄一下，
5: 我们去看一下，
4: 看能不能
5: 装一个红外相机。
6: 清晨的武夷山，

0: 阳光透过树林洒在弯曲的山路上，护林员刘海安和他的队友张全又一次跟着晨光一起出发，踏上一天的寻护之路。
1: 我们主要是以一个自然资源的一个寻护，保护这个野生的动植物。我们在一个月基本上要保持有半个月以上的一个寻护的一个频率。基础标准就是单次是不能低于3小时与5公里。
2: 我们两个是一批，都是在2018年3月12号进入国家公园。
1: 我们一起进入已经有8年了。
0: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2021年10月我国首批正式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之一，也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保护地，是中国东南生态屏障与生物多样性宝库。
2: 我们红峰相机呢，主要是架相当于比较隐蔽的地方，而且尤其是在比较深远的一个山林里，主要是我们发现新的一些动植物。
0: 脚下山路岁岁如常，寻护装备日新月异。武夷山国家公园巡护工作向精准化、高效化持续升级。
1: 通过这8年的资源的保护，森林的密度越来越高，然后这个人为的破坏越来越少，那这个动物活动的它的一个频率跟它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2: 像日常比较常见的白鹇啊、野猪啊，用红外相机这种拍摄的频率会比较高。
0: 智慧巡护的每一次升级，都是南屏守护绿水青山的坚定行动，让生态、生产、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南屏创造性提出打造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在1001.41平方公里的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外，谋划了面积4252平方公里缓冲区，用环带这个外圈保护国家公园这个内圈，以系统思维筑牢生态本底。
3: 各位父老乡亲、同志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齐聚在这里，共同见证安下村林业股份合作经营分红的幸福时刻。亲手接过这份来自绿水青山的生态红利。首先，
0: 在顺昌县涧西镇的安下村，一场森林生态银行的分红仪式正在进行。
4: 今天是我们组织的第二次分红发放，此次达成82亩林地合作，涉及村民47户195人，带动村民增收11.8万元。
0: 森林生态银行借鉴商业银行分散化输入、整体化输出的模式，对碎片化的资源进行集中收储和整合优化，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探索了一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5: 这一次拿了1920，一带林结束完之后，就根据这个林地来重新林业入股，现在的政策非常好。特别是我们这样在外务工的人员非常放心，而且这个林地也不会荒废，我们感到非常开心，特别是我们的经济利益能得到保障。
0: 村民们手中的分红是南屏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转化通道的创新实践，让生态保护从单向坚守变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指引。
3: 原来山在老百姓手上碎片化，而且经营低效化，他跟我们的专业团队合作以后，集约化经营、科学的管理、林木采伐的效益、发展林下经济，还有碳汇的测算，综合的效益都更高了。
0: 生态为底，持续护绿、扩绿、新绿。2025年底，南屏率先实现全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域实现主要流域水质2类以上，全域空气质量保持全国前列，全域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的4个全域目标。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协同推进中，南屏绿色生态底色愈发厚重。而这片被精心守护的绿水青山，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更是滋养特色产业的天然沃土。茶叶作为闽北大地最具代表性的生态馈赠，

0: 岁末年初，是茶人们一年当中难得的清闲时光。青年茶人邀请到国家级非遗项目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国英作为评委，组织了一场斗茶会。
1: 斗茶呢，其实是武夷山这个传统的一个民俗的茶文化。我们现在斗茶呢，更多的是斗茶叶的品质、投茶的数量啊、冲泡的器具啊、冲泡的水啊、环境啊，这些流程啊都是一致的情况下来比它的茶叶质量。那通过这种对比，比这个茶叶的香气和滋味，同时也参考它的外形啊、汤色啊、叶底啊，好，这项五项因子来综合评判一把茶的好坏。
0: 茶汤次第斟出，岩茶香气弥漫。刘国英沉心品鉴，拆解岩茶香气、滋味与底蕴，方寸茶席间藏着武夷岩茶代代相传的品控准则，更藏着老茶人对后辈的悉心传承。
1: 那今天的话，我们这个小范围斗茶呢，我们只能简单的这个说一下好坏哈。那比如这整轮里面呢，这个第一泡跟这个导师这两泡茶呢，算比较突出的，烟性比较好，优势表现也非常明显的。你们大家可以喝一下，它的水的滋味的厚度跟香气哈，这两泡茶都是这个可能更突出一些吧。那我也很荣幸看到我们武夷山的这些青年茶人有这份热心，有这个积极性，那对我们茶产业的发展应该是最有潜力、最有帮助的。
0: 一场简单的斗茶会，既是技艺的切磋，更是文化的传承，让武夷岩茶的手艺在老与少的交流中代代相传，也让茶文化成为南平茶产业发展的坚实根基。茶室里茶香萦绕，交流正酣，茶室外的燕子科生态茶园里同样有一番热烈的探讨。科技正为这片茶园的生长注入着鲜活力量。
2: 你看你这个叶子还行啊，其实长得就是长得很滋润嘛，你一看这种就是属于很健康的啊，就这种蛀牙就没事。现在就是
0: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廖红被茶农亲切称为挥着锄头的女科学家，常年扎根茶园一线。
2: 你看啊，今天我为什么说你这里没有怎么霜冻过？油菜这个时候如果是打个霜冻，它会变成紫色的，就是霜冻的比较厉害的话，它的颜色会变紫的。
0: 刚到南平的时候，廖红发现当地茶园存在土壤退化、肥力下降、养分效率低等问题，他创新提出夏种大豆、冬种油菜的茶园绿色建作栽培方法，打造出无农药、无化肥的生态种植模式。
2: 冬种油菜，你们现在看了哈，就如果要是没有油菜，首先一个，那中间都是杂草，那农民要去除草。除草的话，如果是你人工除草，那不是成本很高吗？如果要是你用除草剂，不是破坏生态吗？所以我们刚开始就想，冬天要有一个东西长在里面，就是冬天最好的，其实就油菜这种作物，因为油菜的根系很发达，还有就是它的生防啊，对土壤的这些活化的作用啊，所以才去选油菜。这是冬天种油菜，那大豆也是一样。我那儿这个筛选的品种就更多了，那这个大豆呢，它也要适应茶园这种酸性土壤，而且还要高效固氮。大豆跟茶树的根系交付在一起，大豆固定的这个生物固定的氮，它其实是可以传输给茶树用的，所以这样我们就少施化学氮肥嘛，我们就把肥料减下来了。还有一个很意外的时候，茶园里面的那种危害比较大的害虫去吃我大豆去了，不吃茶了，所以只要是大豆长得好的地方，茶非常漂亮。
0: 从实验室到茶田间，廖红和团队把科研成果转化成茶农听得懂、用得上的方法，让科技真正扎根茶园，帮茶农解决实际问题。廖红的田间科研筑牢茶产业生态根基，武夷山岩茶科技小院则从种质源头为茶产业拓宽发展空间，让茶科技的探索在茶山之上持续深耕，生生不息。
3: 这是我们的创新品种，观测的话主要是看我们这个新品种的这个叶形，因为它跟其他茶树 不一样，它是新培育出来的，那我们就对我们的这个新品种进行一个它这个新状的一个观测。
0: 茶园就是科技小院，科技小院就是茶园，科研人员天天泡在茶园里，既守护着本地的茶叶种植资源，也摸索着更适合武夷山茶的生态种植方法。
3: 像我们品种园，我们收集过来的武夷山的品种的话，还有390多，当然我们有做创新种子，加起来是3900多份。
0: 科技赋能让武夷岩茶的根基扎得更深，文化传扬则让岩茶的香气飘得更远。承载着千年底蕴的武夷茶文化也正跨越山海，在世界舞台上讲述属于中国茶的故事。
4: 华总，华总，
5: 苏总好。
4: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们的海外的友人也好。
0: 夜幕降临，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在武夷山水茶空间里，跨越山海的视频连线准时开启。南平茶人与意大利茶友共话茶文化传播与茶产业发展。作为万里茶道起点，南平以区域公用品牌搭建国际交流平台。
6: 武夷山水茶空间呢，是南平市打造的一个区域公品牌，用茶空间来带动茶产业发展，在9个国家布置了12个茶空间。我觉得这个事情能够让这么多外国友人来了解来自于中国的茶的文化，从我角度讲，我们觉得非常自豪。
0: 从国际舞台的文化对话到茶山深处的躬身实践，南平以三茶统筹为纲，让科技为产业赋能，让文化为品牌增辉。5年来，南平茶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30亿元，绿色生态茶园达58.1万亩，实现生态环境高颜值、经济发展高质量的协同推进。以茶为媒，南平用科技为茶产业筑牢发展根基。在闽北大地上，科技特派员的身影不止活跃在茶山之间，更遍布各个特色产业的田间地头，让科技之花绽放在南平的各行各业。
1: 那我们今天就来上一下这个百合种植技术要点哈、哦。那整个技术种植要点呢，那第一首先就是这个种球的这个选择。种球运到的时候，我们先抽取的种球，就看这种球的这个质量的好坏。质量好坏判定的标准呢，一个就是这个种球的紧实度。
7: 我是98年大学毕业，然后99年就选任为第一批的这个科技特派员，服务于这个延平区的百合花产业，至今一直在从事这个百合鲜切花这个技术推广示范各方面的工作。
0: 眼前的老陈当年还是小陈，大学一毕业就应产业之需奔赴田间，为了这一枝花一干就是大半辈子。
7: 原来一毕业吧，然后我们的分配的工作，然后我那个乡镇就开始这个推广这个百合鲜切花种植。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缺技术人员，那种植户里面呢，在种植整个过程中就管理的这个不当造成的这个百合长势的不乐观，然后这时候领导看到我这是学园艺专业的，那你就去呗。他们那时候当然也不是很信任吧，我去的时候他们的确也说，哎呀，一个大学刚毕业会知道技术。我说那你们挑一盆给我，把你认为这个最坏的一盆花交给我，然后我每天去干，那你愿意跟着我干你就跟着我干。后面我们都救活了嘛。那99年这个2月份，那我就被选聘为第一任特派，就入住了那个村当科技特派员，边学边干边传授，规划他们种植管理。后面这个这朵花就逐步的越来越好，越种越好。
0: 老陈是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后的首批科技特派员。20多年来，陈文静始终扎根百合种植一线，从未离开。他见证了科技特派员制度如何搭建起科研与生产的桥梁，更用自己的坚守让这朵致富花越开越艳。
7: 我从一毕业就做这行， 所以这么多年我就做这一枝花，你说对难对这枝花没感情吗？那是不可能的。
0: 闽北的山林里藏着丰富的竹资源，也撑起了一方百姓的致富路。如何让一根竹子发挥最大价值，是竹产业科技特派员赵生云一直在琢磨的。
8: 这个南平的竹子，它的平均的这个纵向的那个拉伸的强度，大概能达到160兆帕。它那个，你看我们竹子一个做成饼干，一根饼干能挑起1000斤重担，就它韧性强度、强重比是非常好的。
0: 学生们都放假了，但是作为武夷学院生态与资源工程学院院长的赵生云并没有闲着，到竹林里和种植户们了解近些年竹子的长势和情况。
8: 怎么样合理的利用竹材，提高它的利用率，这是我们攻关的一个主要方向。竹材的展评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提高竹材的利用率。我们传统的加工呢，大概利用率只有35%，然后通过我们这个连续展评技术，这样的话呢，我们材料利用率高了啊，从环保性能哈这方面也大大的改善了。以竹代树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竹材料生长很快，可持续的利用它。我们把竹加工的下脚料通过原位改性，用它自粘合作用来压出来这个各种的魔术制品，比如说倒插勺。这个还有快餐盒，每一个产品的售价不是很高，但是它属于快消品，它的量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0: 用一根竹子穿起一条产业链，更穿起乡村振兴的新希望。科技特派员的智慧让闽北竹产业焕发全新活力，通过提高全竹价值，让竹产业链产值突破500亿元，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社区市第一。科技特派员制度源起南平，兴于福建，推向全国。5年来，南平完成全国首部科技特派员地方性法规与服务国家标准的制定发布，28个院士专家工作站，30余个科技小院落地见效，成功突破白羽肉鸡、百合花、第四代沙木等种源卡脖子难题。南平在总结、完善、巩固、坚持中，让这项鲜活制度催发新质生产力，持续交出三农问题的南平答卷。科技特派员的坚守，为南平铺就了产业振兴的坚实跑道。传统文化的珍视与传承，则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温润持久的精神力量。
2: 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个朱子故里。那我们现在第一站呢，来到一条古街，叫新贤古街。来，那我们边走边讲哈。
0: 常态化研学活动成为五夫镇鲜活文化名片。朱子文化的印记早已融入街巷肌理，一场场生动的研学活动让这份古老智慧跨越时空，与当代心灵相遇。
2: 那同学们，我们过来看一下，屋顶上有一条龙鱼，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龙鱼灯呢？那我们是叫龙鱼戏，这个是我们对一个省级的非遗。那在南宋的时候呢，这个是叫鲢鱼戏，是我们当地乡民祈求风调雨顺的一个民间戏种，是后来朱熹他考上进士的时候，当地的乡民呢为了鼓励后生的学子要向朱熹学习，就添加了鲤鱼跃龙门的元素，所以后来更名为龙鱼戏。
0: 当地深挖朱子故里的历史遗存，将朱子文化变成了行走的课堂。南平始终用心守护朱子文化根脉，深挖书院文化中心的历史底蕴，一步步勾勒出朱子理学文化长廊的雏形，接连举办考亭论坛、武夷论坛，汇聚国内外专家学者，让古老思想在交流中焕发时代活力。
9: 一个文艺作品不可能都把它面面俱到，就让观众先有所了解，然后有兴趣再去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再去做一些了解。
10: 月印贯穿是朱子理学的核心。

0: 以朱子文化为核心打造的舞台剧《月印舞仪》，是南屏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走出去的生动尝试。年底的剧团考评，不仅是对演员表演技艺的专业检验，更是对朱子文化演绎深度、传承精度的一次次深耕细作。
1: 我觉得咱们是全面的把朱子文化少年到中年到老年，以及在朱熹、在武夷、在咱们这块土地上啊的一些成就，通过舞蹈的人物语言的表演，都把它进行一些展示。当然，一个文艺作品不可能都把它面面俱到，就让观众至少能够先有所了解，然后有兴趣再去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再去做一些了解。
2: 月印贯穿是朱子理学的核心，照耀中华大地，照耀万世万物。那么朱子在武夷山生活、学习、著书、成长，以致他终老都在武夷山，所以他是月印武夷，表现呢是朱子的一生，还有朱子理学的成就，但同时又结合了南屏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它是一个结合体，具有文化的价值，又具有经济的效益，这就是把传统文化的时代表达，这就是艺术性和史料性的有机结合。
0: 从沉浸式朱子研学到月印舞仪舞台演绎，南屏以多元形式丰富文化传播路径，以书院文化为根基建设书香南屏，让公众触摸历史脉搏，感受文明力量，努力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五年是山水的一次深呼吸，也是发展的一次大跨越。筑牢武夷山国家公园及全域生态屏障，厚植绿色根基，畅通两山转化通道，更续朱子文脉，传承茶人匠心，让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以科技特派员、产业链攻坚赋能创新，让致富梦想落地生根。茶香飘园，家园宜居一夜，这是山水与人文交融、传统与现代共生的生动答卷，更是两山理念的鲜活实践。这幅未完的山水长卷，必将在接续奋斗中铺展更广阔的时代篇章。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提到青海，您想到的是什么？是青海湖的蓝，还是油菜花海的金黄？其实青海的美远不止这些。山水之间特别策划这里风景独好，今天一起走进大美青海。到了青海，黄河完全是另一副模样，清水碧波，一路穿行在丹霞、峡谷和古村之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一趟青青黄河旅游带，先到民河逛桃花源夜市，吃辣子烤肉，在汽车站前的露营地里吃火锅看电影，再赴一场土族纳顿节，尝一碗豌豆面搅团，往西到循化看国际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去黄河边采摘高原果蔬，到化隆走进撒拉族古村吃一鸡两吃，体验撒拉刺绣，最后到坎布拉看碧水丹山刀片峰，坐船穿行水上丹霞，从夜市烟火到古村风情，从青青黄河到丹霞碧水，青海这一路风景独好。走，跟着我去大美青海看一看。
2: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北麓的约古宗烈盆地，作为黄河干流发源地，黄河在青海境内走了1694公里，青海一省贡献的天然径流量接近黄河总水量的一半。2026年5月，青海省正式发布青青黄河旅游带精品线路，串联起黄河源头、坎布拉丹霞、贵德青青黄河、龙阳峡大峡谷、河黄谷地等核心资源，覆盖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构建起生态为骨、文化为魂的全域旅游新格局。此次我们青海黄河游的首站是海东的民和县，作为青海的东大门，古老文明与鲜活烟火在这里完美撞了个满怀，夜幕降临，桃花源夜市便点亮了整座小城的烟火，成为旅游线上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
3: 来到我们的夜市的入口啊，就看到我们的标语叫青藏游从民和走。
4: 对对对，
3: 说明我们这是一个青藏自驾的起始点，是吧？
4: 对对对，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这边，我们民和的人主要就是说我们民和是青藏的始发站。为什么这么说？就因为是民和属于青海的最东部，它是和甘肃交界就最近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把它叫做是青藏的始发站。我们民和人主要就是把这句口号当作我们就是民和文旅的一个象征性的标志性的标语。
2: 这个桃花源街市今年刚刚经过提档改造，以集装箱风格全新的面貌面向市民，华灯初上，夜市。

0: 霓虹次第亮起，许多市民和游客都会来这里度过夜晚的时光。在市集中，我们看到一群穿着古代服装的姑娘，这是在干什么呢？
1: 我们是 NPC 互动嘛，也是快闪，就是大家在夜市中游玩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小朋友大朋友一起互动，然后是表演节目这样子的。
0: 每天晚上夜市里都有随机的快闪活动，还有这种真假难辨的同人表演，在市集中也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观看。
2: 跟游客们在这里玩的同学互动一下。
3: 那做这个工作辛不辛苦啊？
2: 辛苦肯定也是有的，就比如说有一定的，要有一定的意志，然后要坚持一段时间，像精神上面，然后眼睛也会特别困，但是快乐肯定也少不了。
0: 来逛夜市，自然少不了特色小吃。这里没有千篇一律的网红小吃，全是实打实的本地风味。来到青海，怎能不尝尝特色的西北烧烤呢？
1: 这个辣子烤肉味道绝了，肉外焦里嫩的，咸香中又带点辣。
4: 它的这个辣椒和油呢，油味又特别好，盖过了这个羊肉的膻味，特别好吃。
0: 辣子烤肉是独特西北风味的羊肉串，烤制手法具有西北粗犷豪迈的独特风情，许多游客逛夜市都必须来上一把。
5: 羊腿肉主要烤出来的肉质好，羊肉串我们这西北就都是羊腿肉烤起来，再主要一个就是个辣子啊，这个辣子放上去就灵魂就在主要辣子上。
0: 青海烧烤的特点就是旺火炙烤，烤到七分熟，外焦里嫩，最后撒上一大把辣椒，将羊肉串均匀地包裹起来。
3: 粉这里面都有多少种辣椒啊？
5: 这有，那豆子佐料全部都算上有七八种、十种的。辣子光就辣子有四五种，还有那个豆子啊、大豆啊、芝麻呀。都有那里面火进去的，所以它就是香而不辣，辣而不腻。
0: 近年桃花源夜市升级改造后，裹挟着河黄大地独有的烟火气息，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打卡美景，品尝美味。
6: 我们就是如果是举办大型活动的话，最多的话我们这里面就是日均人流量在2万左右，然后如果平常的话就在1万左右，过去就在1万左右吧。最好的就是我们拼尽全力啊，各种活动引流的话也就是最多在1万左右，然后现在就是2万。
3: 那现在是直接翻倍了？
6: 翻倍了。
0: 除了烟火满满的夜市风光，今年民和县新进出圈的露营晚风火锅也是沿黄河旅途的爆款氛围感打卡点。这片占地23亩的城市微露营地紧邻客运站，交通便捷，游客驻足城区就能沉浸式体验晚风露营火锅的惬意时光。整洁的草坪错落排布着精致帐篷，暖黄灯带缠绕在帐篷与绿植之间，氛围感直接拉满。
7: 这里这晚上一到晚上啊，就是这样一个有灯光，然后还有歌曲可以欣赏歌，一边听歌一边吃火锅，完了以后就是孩子们还可以在旁边的这个沙滩上玩耍，我们觉得就比较方便，然后又比较惬意。
8: 我是从周边过来的，红谷区过来的，然后这感觉氛围特别好，晚上灯光啊啥的，然后还可以看看电影，然后听歌，还感觉挺不错的，挺惬意的。
0: 负责人马小编告诉记者，去年这片场地还只是民和县汽车站前的一片空地，一直无人看护。今年民和县汽车站决定利用这片闲置场地打造出客运站前僧侣休闲城市营地，到目前为止，场地共有56个帐篷、12个天幕、4个茅草屋，还有沙地秋千，吸引不少亲子家庭前来游玩。
9: 我们现在每天基本上是1000人次左右，主要是这个消费是这个火锅，以及这个免费来观影的免费的人员也是比较多的。周边县城像我们这个临近的红谷区海石湾，还有乐都、平安的以及兰州的部分游客也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旅游消费。
0: 马小编既是这片露营地的负责人，也是民和县汽车站的老职工。 这片战前空地从场地设计到建设都是他一手完成的。
9: 当时这个设计呢，我们也做了设计，但是设计达不到我的满意。然后的话，这个营地的建设过程历时34天吧，34天我每天在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凌晨回家，然后是白天指挥干活，晚上，下班以后呢再谋划第二天的工作，历时34天我们才打造出来吧。我们营地所有的这种牌子都是我亲自打磨，然后亲自写字，清漆刷清漆。营地它主要是以这个林地及木头为主嘛，那么我们更多的融入这种元素的话，老百姓看得更能感觉亲近大自然。我们都是网购的，网上才几块钱，然后的话这个投资也不大，而且使用还是比较效果是非常好的。平时我们这个拍夜景打卡的人特别的多，每天晚上我躺到床上都能刷着十几个到我们营地打卡拍摄的。
0: 马小编告诉记者，露营地开业以来，人流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轻松惬意的露营火锅十分受市民追捧，也有不少外地游客特意来打卡体验。营地还规划推出冬季雪地火锅业态，实现四季常态化运营。马小编估算，按照目前的客流量，预计很快就能收回成本。
9: 我们民和客运站投资金额100万左右吧，这个是，现在目前的收益呢还是比较可观的，每天我们营业额在10000多，企业的收入在3000左右，以前我预期的话，基本上一天能收入个1000多，但是现在我们能收到3000以上，最长1年半我就能收回成本。
0: 到桃花源也是逛吃打卡，在汽车站感受露营晚风，民和打破白天看景夜晚走人的旅游短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游客被吸引到民和，停留在民和，真切感受到青藏游起点城市的独特烟火气。
10: 近年来啊，我县坚持文旅融合，大力挖掘荷花文化资源，青藏游从民和走的品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尤其是围绕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我们逐渐打造省级的一二线文化和旅游消费的集聚区。
0: 今年上半年，海东市打造青海最早花开、最早浪山、最早春游沉浸式轻旅游、微度假网红目的地系列活动。活动开展期间，海东市累计接待游客超46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10.5亿元，有效带动了餐饮住宿、商贸零售、休闲娱乐等关联业态营收稳步攀升。海东独有的土族纳顿节更是沿黄河文旅路上不可错过的民俗盛宴。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纳顿节被誉为世界上最长的狂欢节，每年农历7月至9月持续上演，横跨夏末初秋，是土族群众酬神祈福、欢庆丰收的盛大民俗盛会。
11: 纳顿是我们土族特有的节日，是庆祝丰收的节日，也是感恩的节日。
0: 节日期间，民和的各个乡村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身着传统服饰的土族群众齐聚村落广场，悠扬的乡土唱腔，热闹的民俗仪式，氛围感拉满。土族群众跳得欢喜，外地游客看得开心。
12: 我从小自己喜欢这样的跳的舞蹈，这个慢慢的琢磨的跳的。
13: 你今年多大年纪？
14: 我是70岁。
13: 70岁？
14: 哎，70岁属鸡的。
13: 就每年都会参加这个活动是吗？
14: 哎，我
13: 每年都跳是吧？
14: 哎，我们就每年就跳。哎，每年跳。我们这个跳上就非常高兴。哎，我们就非常高兴。
0: 来到民和县，自然也要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饺团，您一定不要错过。对民和人来说，秋收时节正是吃一碗新豌豆面饺团的时候。
1: 外地的搅团的话，它就是多是用那个荞麦面和玉米面为主的，然后那个就是像甘肃的话，他们会有那个洋芋打的搅团，然后像那个陕西的话是用玉米面，

0: 在民和乡村，人们常把浆水、酸菜、炒菜搭配搅团一起食用，吃时再加些蒜泥混成一口综合香。这道软糯易消化的面食承载的正是几代民和人的记忆与乡愁。2026年7月，国务院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明确指出，扩大优质文化和旅游消费供给，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奔腾千里的黄河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沿黄河一路向西，第二站我们来到了黄河清水之乡循化。作为青海青青黄河旅游带的关键节点，这里坐拥境内90余公里优质清澈黄河干流，是黄河上游名副其实的清水画廊。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契机，循化打造了老牌特色 IP 国际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作为青海三大国际体育赛事之一，这项赛事是国内高海拔公开水域极具影响力的极限运动赛事。凭借高海拔、低水温、急水流、低含氧的独特赛场环境，成为挑战自我、勇闯极限的特色体育名片。每年夏季，来自全球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游泳健儿齐聚青青黄河之畔，在碧波激流中奋勇竞渡、逐浪前行，上演一场场惊险刺激的黄河逐浪对决。坐落于黄河岸边的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是循化农文旅融合的标杆打卡地。依托高原充足日照与青青黄河优质水源，孕育出四季不断的特色果蔬。园区划分采摘体验区，油桃、葡萄、无花果、高原甜瓜、蟹辣椒等果蔬错峰成熟，四季可摘。每到周末和节假日，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
1: 因为这里风景好，然后每个季度有每个季度的花呀不一样，采摘那个每个季度采摘的样品种类水果蔬菜都不一样，然后我是经常来的。
2: 这边风景好，然后也靠着黄河边，然后就是周末的时候约几个就是朋友一块儿到这边旅游玩一下，拍个照。
0: 游客们在温室大棚中亲手摘下的鲜果，果香清甜，汁水充盈，带着高原独有的纯净口感，现摘现尝，在黄河之畔收获田园松弛感。
3: 这片区域以前是以传统农业为主，传统农业受这个季节和气候的这个制约比较大，而且它的种植时间只有5到6个月，冬天是没有办法生产的。后面我们这边建了578栋高标准的日光节能温室，像这个黄河彩兰园区现在以这个高标准日光节能温室设施农业为主，这个就是改变了，就是可控，它可控这个季节和气候影响，然后就是四季可以种植。像我们这个园区的话，是年供应蔬菜能达到7500吨。
0: 沿着黄河继续向上游前行，就到了青海化隆。这座闻名全国的拉面之乡，借着“十五五”文旅融合的东风，将拉面经济与黄河风光、古村研学、生态康养融合在一起。据说这里黄河边就有一处风景独特的古村庄。阿河滩地质文化村是青海省黄河流域首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四星级地质文化村。这座坐落于黄河岸畔的纯撒拉族千年古村，可以看到独特的丹霞地貌和黄河接地遗迹。依托古村资源，当地大力发展撒拉族特色农家乐，盘活乡村闲置民居。记者来到农家乐时，就见到许多游客坐在庭院里品尝撒拉族美食。
4: 撒拉族的这个面食比较好，包括那些什么馓子呀、包子呀、糖包啊、炸的那些什么油枣啊，那些都特别好。
5: 这个是一鸡两翅，这个是汤，它炖的一个汤，然后味道特别鲜美，尤其是这个汤。还有这个是它的一鸡两翅里边的另一翅。

0: 就是干锅鸡，你看现在看着都有特别有食欲，是吧？
1: 韩维忠是阿河滩村的村民，今年在当地政府的资金支持下开办了这家农家乐。开业以来，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感受撒拉族的独特风情。
2: 现在在家里面就是，家庭田园经济，目前来说的话也这个也挺好的。每天就是顾客就是来，两桌三桌这样的接待的话，最起码能。就是一个月下来的话，七八千块可以能挣。基本上我们民族特色都是用木头、花草呀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自己做的就是花草那样的煤房，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木质结构的，就是一个厅子。
1: 韩维忠的农家乐主打的就是撒拉族特色美食，风味独特的撒拉饼一定要尝尝。高原面粉反复揉打至面团光滑筋道。将面团擀成薄圆饼，最后放入平底锅文火慢烙，看着面饼在热力作用下慢慢膨胀鼓起，色泽渐变，逐渐烙至两面金黄酥脆，整个制作过程烟火气十足。出锅的撒拉饼层次分明，外酥内软，麦香醇厚，带着高原食材独有的纯粹风味。
2: 一般我们这边都是撒拉族的家常菜，像这个的话是我们的撒拉饼，一般是就是白饼，一般是油饼，喜欢油的他就是吃这个油饼，喜欢吃那个白饼的是那个白饼。这是我们阿河滩的就是松骨炒的就是辣子炒肉，也是我们当地的就是一道特色，也是我们杭椒四号，现在这是开发的就是这个。辣椒，这是我们的是包炒油锅鸡。
1: 这里的农家乐还联动清绣工坊，开设撒拉族刺绣体验工坊，把传统非遗搬进乡村院落，让游客沉浸式解锁撒拉族的特色文化。
2: 因为我们撒拉族女孩子从小七八岁的时候，跟她的母亲要学这个刺绣，因为以前我们农村比较困难，也比较穷，所以就是女孩子。自己就是一针一线的把它绣出来以后，等他长大了结婚的时候，他的嫁妆。
1: 沿着黄河一路向西，第四站我们来到了青海黄南，这里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水上丹霞地貌雄奇壮丽，独具一格。园区实现全域对外开放，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欣赏碧水丹山美景的同时，探寻地质遗迹奥秘。
3: 这里是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在我身旁这座高达100多米、山体从底部向山顶逐渐的收窄变薄的山峰呢，叫做刀片峰。这也是园区内具有代表性的丹霞峰墙景观。在国内的丹霞地貌当中呢，像它这样紧邻黄河的高原干旱型的水上丹霞是比较少见的。丹山碧水交相辉映啊，这也为我们研究高原的地质演化留下了珍贵的地质样本。
1: 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拥有青藏高原上规模最大、形态最丰富的丹霞集群，是黄河沿岸最美的风景之一。除标志性的刀片峰之外，园区还分布着塔状、柱状、堡状、墙状等多样的丹霞地貌，一座座峰林拔地而起，气势雄浑。那么这些奇特的丹霞峰林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4: 在全球的丹霞家族中，坎布拉是唯一第三系白垩系丹霞景观，并且这里正处于青壮年期。这里坐落在我国一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上，因为气候干旱，雨水冲刷少，丹霞云层含铁量高，内部结构相对稳定，而且山体重力剥蚀作用强，容易形成像刀片峰这样的绝壁。另外，坎布拉的价值远不止于丹霞景观，园区内还出露了三叠纪深海沉积剖面、中生代古火山群，是揭示古特提斯洋消亡、青藏高原隆升的关键证据，在全球都具备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1: 总面积3149平方公里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今年暑期全域开放，给游客带来了多元游览体验。人们可以搭乘新建的户外观光直梯直达码头，乘船穿行碧水丹霞之间，近距离感受水上丹霞的震撼。 还可以在山下的露营基地远眺丹霞群峰，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高原山水与民俗风情。青海坎布拉景区2026年度接待游客量突破20万人次。
5: 坎布拉碧水绕丹山，这里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我们今天还逛了地质博物馆，了解这里地质演变的历史。这里可以休闲，又能获得科普知识，感觉这趟旅行特别充实。
6: 我是从河南过来的，来之前就听说这里的风景非常美，来到以后真的震撼到了，确实很美。这里的丹霞地貌的特色，高原气候的造成色彩的丰富，层次的分明，非常适合画画写生。我要把这美好的风景画进我的画里，带回家作为纪念。
7: 这边的景色特别的惊艳，我们在山下面露营，抬头呢还可以远眺到丹霞群山，尤其是刀片峰特别壮观。我们这次呢也感受到了这片地质独特的美丽。
3: 在这里我们不只能看到壮美的自然风光，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里十分珍贵的地质科研价值。在我身旁展出的就是园区里有上亿年历史的岩石标本，触摸这些岩石啊，仿佛是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能够真切感受到地球演化的历史沧桑。而正是这些地质地貌提醒着我们要敬畏自然，守护好这些地质遗迹。
1: 从黄河源头的澄澈清流到坎布拉的丹霞碧水，从河黄谷地的千年烟火到青青黄河的旅游带的全域联动，一条青青黄河串起的既是生态屏障，更是文化长廊与富民产业带。跟着黄河去旅行，青海正把绿水青山真正写成金山银山的生动注脚。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厅
9: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一起游览了大美青海，青海的美真是叹为观止。接下来我们继续去探寻美食美味。绍兴柯桥的味道藏在一坛坛时间酿出的调料里。你吃过安昌腊肠吗？先用竹板把肠衣刮薄，再用母子酱油腌肉，灌出来酱香浓郁，油而不腻。还有头肚醋鱼，玫瑰米醋要分三次倒，先酸后甜，开胃得很。花雕鸡更讲究，8年陈酿花雕配上秘制酱汁，砂锅埋在眼里慢慢焗，鸡肉滑嫩，酒香扑鼻。酱油、米醋、黄酒，这些老底子的味道是柯桥人一日三餐离不开的灵魂。今天的寻味之旅就带您走进绍兴柯桥，尝尝时间酿出来的家乡美味。
13: 俗话说，绍酒行天下，酱园遍全国。绍兴物产丰富，但湿热的气候让很多食物无法长期储存。可智慧的绍兴人发现，这样的气候环境却最适宜酿制各种美味。 当地人顺应时令，用传统工艺精心酿造出了独特的绍兴酱、醋、酒。而用这些调味料烹制的菜肴，也形成了绍兴菜的独有滋味。灌制甜香的安昌腊肠，为什么要先用特制的竹板将肠衣刮薄？
14: 你看我这边，都是那种浑浊的，还带着那种黄黄的东西哈。
13: 烧制酸甜的头肚醋鱼，为何要分三次倒入玫瑰色的米醋？
15: 西湖醋鱼是先甜后酸，我们这个鱼是先酸后甜。
13: 微质滑嫩的花雕鸡加入的秘制酱汁的配方究竟是什么？
14: 调料众多，但是每一种调料王哥都是按克来做调和。
13: 酱油浓厚，米醋酸爽，黄酒醇香，带您探寻绍兴柯桥人钟爱的家乡美味。绍兴市柯桥区安昌古镇，街市临水而建，在这个富裕的鱼米之乡，到底隐藏有哪些经典美食呢？
14: 这儿都是什么呀？
16: 我们家自己做的酱鸭、酱鹅、酱鹌鹑。
14: 好酥好脆啊，看这颜色特么深，我还以为这口味会特别重，但尝起来这个咸淡适中。
16: 我们这个是用最好的母子酱油做的。
14: 母子酱油？
13: 酱油含有多种氨基酸、糖类，不仅能改善菜肴的味道，还能增添色泽。而在绍兴柯桥人的食谱中，更是少不了他的身影。香炒牛肉、笋干菜烧鸭、酱三拼，很多美食都离不开一个酱字。
14: 没想到这个酱鸭还挺香的哈。
17: 这个是用木子酱油做的，我们安昌腊肠特别好吃，你一定要尝一尝。
13: 听当地人说，同样用母子酱油制作的安昌腊肠是绍兴菜酱腌风味的代表，每嚼一口都能唤醒人们的味蕾。
18: 国家名酒绍兴酒，
13: 在热闹的古镇河边。
14: 哎，陈姐，在这儿看到您了。
18: 他等了多西洋风的。
13: 程程的父亲程永才是制作安昌腊肠的老手艺人，经过父亲十几年的教导，他和丈夫王建民灌制腊肠的手艺在当地已小有名气。看来要想了解安昌腊肠好吃的原因，就要先探究下母子酱油的奥秘了。这大名鼎鼎的酱油究竟是如何酿造的？为什么会叫母子酱油？为了解答疑问，程程带来到当地一家百年酱园。
14: 这个酱油怎么是固态的呀？
19: 这个是母酱缸。
13: 酿造母子酱油十分费功夫，第一年先用黄豆拌小麦粉制作出母酱油。
19: 四到六月份我们做下去以后，那晒足180天嘛。
13: 等到次年五月份，再用小麦粉做面糕，制作子酱饼。
19: 把它2公分左右，一片一片的把它切下。
14: 哦，2公分。
13: 切好的面糕上笼蒸熟，置于阴凉处。梅雨季节的空气温暖潮湿，静待13天左右，曲霉菌在面糕表层大量繁殖，长出一层绿色的绒毛。
14: 这个酱饼发酵完就这个样子，你看我轻轻一碰，这手指都已经是那个有绿色的东西了，有点像那个苔藓的那种感觉。
13: 滕师傅说，这种面糕由软变硬，表层逐渐布满曲霉菌的过程被称为发花。
19: 产生一种是蛋白酶，还有一种是淀粉酶，也叫糖化酶，可以为我们人体吸收。
13: 经过体验，这才明白，将第一年酿出的母酱油和第二年制作的子酱饼相结合，再经过180天日晒，使其第二次发酵，共花费1.5年的时间，才能酿出带有独特鲜甜味的母子酱油。了解完母子酱油的酿制过程后，也就到了该揭开安昌腊肠制作奥秘的时候了。程程的父亲程永才 和丈夫王建民早已准备好了制作腊肠所需的食材，两人将配合灌制腊肠。
20: 灌安昌腊肠的第一步就是灌小肠。
13: 还没开工，却被桌上的一样工具所吸引。
14: 是一个竹板，咱们为什么用这个呢？
20: 第一个原因就是捆绑，第二个原因就是如果用刀片的话太锋利，就小肠容易刮破。
13: 原来这块竹板是专门用来去除肠衣内壁污物的刮板，
20: 这样不能太用力，如果用力的话容易刮破，但是也不能很轻，那个生理物里边刮不掉，也要做好的腊肠了很容易变质。
13: 看着王大哥轻车熟路的操作，也跃跃欲试。
21: 做半方的饼，不饼的话没想要稳定的。
14: 这个摩擦感，我真是怕把我们的这个小肠给刮破了。
13: 品质优良的肠衣应呈半透明状，柔韧且无破损，任何一丝瑕疵都逃不过程老师傅的眼睛。
14: 你看这边是程师傅刮完的效果，你看我这边都是那种浑浊的，还带着那种黄黄的东西哈。
13: 处理干净小肠后，将猪后腿肉按照肥瘦3:7的比例切成约1厘米大小的肉丁。这是程家人让自家制作的腊肠不柴不腻的关键所在。
14: 一般都是剁成泥，那咱们为什么要切成丁呢？
20: 切成泥的话，它做成腊肠以后呢，它就是很油的。
13: 王大哥说，安昌腊肠做得好不好，这肉馅的腌渍最为关键。黑褐色母子酱油的加入，瞬间赋予了猪肉鲜甜浓郁的酱香味道。
14: 还要再放些什么进去呢？
20: 还要再放一点我们自己秘制的。
14: 这不是也是酱油吗？
13: 这种秘制酱油是程家人在母子酱油的基础上，加入冰糖等调料精心熬制而成，其质地更加浓稠，是程老师傅经过多年实践琢磨出来的独家秘料。
20: 这个秘制酱油的浓度很高的嘛，这样放一点就够了，所以不就是那个加上味精嘛，现在就放白酒。
13: 而白酒的最后加入，既能增香，又能让肉质变得松软。接着将刮好的肠衣全部套入漏斗下方，此时要确保塞入肠衣内的肉丁手感紧实才行。
14: 速度还是挺快的哈，三下五除二咱们这根肠啊就感觉灌得差不多了。咱们这个要打个结就行了，是不是？
20: 对，
14: 咱们这个
21: 那要轻一点啊，那得轻一点。
14: 王大哥和程师傅辛辛苦苦做的这个肠就被我给弄坏了，
21: 弄得那么紧的了，当机嘛。
13: 面对突发状况，程老师傅将已断裂的肠衣直接扯断，再顺势将肠头打成死结，成功补救了操作失误。
14: 刚刚不小心被我弄夭折的这个肠啊，只能分两节来挂了。晒腊肠得晾晒多久啊？
20: 7天差不多。
13: 接下来成就腊肠醇厚滋味的任务就要交给风和阳光了。一周后，腊肠慢慢失去水分，颜色变深，散发出奇特的香味。
14: 安昌腊肠又能做什么经典的菜肴呢？
22: 可以蒸鲫鱼，可以炒荷兰豆。
13: 腊肠上笼蒸40分钟左右，冷却后即可切片做成腊肠拼盘。腊肠片同荷兰豆、彩椒一同翻炒，做出美味的腊肠炒荷兰豆。
22: 就这样斜着放，并排的
14: 铺在咱们这个鲫鱼上面哈。
22: 对，
13: 不加其他调料，只凭腊肠的甜香和鲫鱼的新鲜，只需蒸10多分钟，热气腾腾的腊肠蒸鲫鱼出锅了。
14: 菜好啦。
22: 这位是我外婆。
14: 外婆你好。
13: 这次趁着假期，程程把外婆请了过来，一家人享受这顿难得的团圆饭。
14: 哇，咱们这个腊肠太香了，
22: 这个鱼呢吃起来有一种腊肠的一种香味。
23: 买好。
13: 黑褐色的腊肠色泽光润，酱香浓郁，咬上一口略带甜味，油而不腻，这浓香绵长的酱油滋味是百年岁月酝酿出来的经典绍兴柯桥老味道。
14: 干杯。
13: 绍兴柯桥老城河网密布，水道纵横，人们在房前屋后的荷塘中随手就能捞到很多食材来烹制美食，那会是些什么河中鲜呢？
0: 王哥你好。哎，
13: 王鑫喜欢食品雕刻，他对食物的鲜美味道有着极致的追求。这次趁着休息日，王鑫大哥约上老朋友妙祥水、胡红军聚会，捞取水中至鲜，自烹家乡美食。
0: 前面这个是什么工具啊？
13: 这时一旁胡大哥所使用的工具引起了味道调查员的好奇。
0: 您是在干嘛呀？
2: 要喊加鱼吗？
0: 这个工具也是我第一次见。
2: 看着啊，我给你试一网，这样打下去之后
0: 很像蚊帐一样的。嗯，
2: 它慢慢渗下去，就马上就兜起来了。
13: 这种流行于江南一带的捕鱼工具被称为加网，通过两根长长的竹竿来控制水中渔网的收放。看似轻松，可味道调查员一上手就感觉没那么容易了。
2: 腹肌哦，
0: 要腹肌，用把这个杆顶在这儿的。来，我试一下啊。啊，
2: 好，起来了。哇，可以，还可以。哦，还有一条，运气还真的可以啊。
13: 这种小鱼叫做白条鱼，肉质软嫩，是江南水乡备受欢迎的鱼鲜。
0: 我是来强身健体来了。哎呦，
13: 王大哥说，除了这些从河里捞来的螺丝和白条鱼，他还得去找一样餐桌上的大主角才行，那会是什么呢？王大哥带味道调查员来到了兰亭街道张家峰村，这里三面环山，引兰亭江水养鱼已经成了当地村民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
0: 一二，加油！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们在拔河？但其实我们是在捞鱼。咱们这个渔网一共有几米啊？
2: 大概是500米。
13: 清澈的江面上，一张大网被渔船拖拽着。经过众人半个多小时的默契协作后，逐渐把网中的鱼儿赶入收尾处的网箱。这即将网上来的将会是什么鱼呢？
0: 咱真脱了。
4: 这里有10斤。
13: 鳙鱼，因为头大，当地人叫它胖头鱼。通常渔民会将2000克以下的胖头鱼放回水中，让它继续长大。
4: 黑背白肚绝对是一流的食材。
13: 胖头鱼有酥炸、清炖、糖醋等多种做法，这次王大哥会如何烹制胖头鱼呢？烹鱼前还要先去寻找一位重要的调料才行。
0: 我一走进来我就闻到这个浓浓的酸味了。
23: 我们浙江的玫瑰米醋。
13: 原来王大哥这次要制作的是绍兴河鲜风味的代表菜头肚醋鱼，而当地产的这种带有淡淡鲜酸甜味的玫瑰米醋，则是烹制这道菜肴的灵魂调料。
0: 这里边是有放到玫瑰花吗？
23: 没有，它是空气中的微生物在生长过程当中产生了红曲，红曲在发酵以后出的成品，它的颜色像玫瑰，所以叫玫瑰米醋。
0: 有点发黄发暗，也不怎么像这个玫瑰的颜色。
23: 它现在还是发酵过程当中，还没有成熟嘛。
13: 制醋的原料是精米和水，每年5月中旬，也就是梅雨季节开始投料，端午节过后，自然环境中的黑曲霉、米曲霉、乌衣红曲霉等微生物共同参与发酵，帮助精米糖化和醋化。经过90多天的发酵，当液面呈淡玫瑰色后，玫瑰米醋便酿造完成了。
0: 这个就是成品的醋哈。
23: 对。哇。
0: 好酸啊，我觉得我的那个腮帮子微微的发抖了。
13: 有了关键调料玫瑰米醋，王大哥开始烹鲜。
2: 现在我们只是把那个鱼头和鱼肚切下来，其他的另外派用场。
13: 因为王大哥要烹饪的这道菜肴只用胖头鱼的鱼头和鱼肚肉来做，因此被称作头肚醋鱼。
3: 这个边还有黑膜，这个黑膜我们得弄掉，因为这个最腥。
13: 将胖头鱼的鱼头、鱼肚肉以及毛笋都切成长五厘米、宽两厘米左右的长块，这样在烹调过程中可以更好的入味。这是王大哥30多年来总结出的烹制经验。
4: 许多人觉得杭州的西湖醋鱼名气更大，但是我觉得啊，各有千秋。西湖醋鱼是先甜后酸，我们这个鱼是先酸后甜。哦，但是我们这个汁非常浓郁。
13: 哇！热锅下入熟猪油，待油温至50%热时，倒入切好的鱼块，翻炒片刻。随即加入笋块，
4: 这样的话用大火烧，把这个汁烧成浓白色，再加调料，
13: 黄酒增香，加入清水没过鱼肉，待大火将汤汁烧至浓白后，随后便轮到玫瑰米醋隆重登场了。
4: 这个是要点，烧鱼的时候要加3次醋，随着时间这个醋会挥发掉，同时能把鱼的腥味啊也挥发掉。
13: 加入适量母子酱油、甜面酱，文火烧3分钟后，只见王大哥又一次拿起了醋碗。
4: 第二次，去腥解腻，最后一道才是定型。
5: 这3次放醋都是在不同的时间，而且都有讲究。
13: 随着白糖、芡汁和米醋的第3次加入，鲜香浓郁的头肚醋鱼便可以正式出锅。
5: 接下来你要做什么菜呢？
13: 接下来轮到妙大哥大显厨艺了。小小的螺丝和白条鱼在他手里会变身成什么样的美味呢？先将吐完沙子的螺丝放入沸水中煮6秒钟，在油锅中下入蒜、姜、干辣椒煸出香味，随后倒入螺丝煸炒15秒，
20: 下那个黄酒、拇指酱油，
13: 接下来放入其他调料，
20: 甜蜜酱，放进水，来一些糖，一起。
13: 2分钟后，酱爆螺丝，劲爆出锅。紧接着，先用适量母子酱油给白条鱼上色。待鱼两面煎至金黄后，依次加入黄酒、母子酱油和老抽，再放少许姜片和盐，一道做法简单却鲜美可口的红烧白条鱼即可食用。
2: 标标准是我们那个绍兴那种口味了，
14: 酸酸甜甜的，特别开胃，
6: 很正宗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都螺丝骨节讲到来了不肯走。
13: 鱼头活络，鱼肉细嫩，头肚醋鱼酸甜爽口，酱爆螺丝肥美浓香，红烧白条鱼肉嫩味鲜，这些和鲜美味瞬间拉近了朋友间的距离，让大家重温那段无忧无虑的岁月。如果说用玫瑰米醋烹制的头肚醋鱼，其酸甜的滋味让人欲罢不能，那么在绍兴柯桥，另一种越陈越醇香的家乡酿制美味，同样让人魂牵梦萦。
7: 远方客人到绍兴，敬那一杯绍兴味的酒。
13: 汲取门前鉴湖水，酿得绍酒万里香。绍兴人运用黄酒烹饪佳肴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很多糟醉菜名震大江南北。王银友从事餐饮工作20多年，除担任一家酒店的行政总厨之外，还是当地一家职业教育中心的外聘教师。这次王哥准备教学生们做一道经过改良的糟醉风味菜肴，而要想制作美味，就必须先跟着王哥去会稽山北路的下吕镇挑上好的食材。绍兴曾是春秋时期越国的都城，所以当地人习惯将本地产的鸡称为越鸡。 他要用这月鸡制作一道当地人非常喜爱的粤式花雕鸡。当然，在王哥的心里，月鸡的上品应该是生活在会稽山下的竹园鸡，它们吃竹虫、啄草籽，故而肉质细腻鲜美。
1: 选用饲养一只8到10个月的鸡，毛鸡在3斤左右的，看它羽毛光亮整洁，很鲜艳，是最好。
14: 这道菜不是粤式花雕鸡吗？怎么来到了卖猪肉的肉铺？
1: 因为现在做菜啊，讲究的是混合。选猪蹄原则上呢，是选用了前爪的这一节是最好，后爪的话，那它看起来就比较瘦小，肉质呢就比较薄。
13: 作为主食材的月鸡和猪蹄已经到手，但这月式花雕鸡里的花雕还要到当地的酒厂里才能找到。花雕指的是绍兴产的花雕酒，它属于绍兴黄酒的一种，酒性柔和，是烹制月式花雕鸡的重要调料。选用萧绍平原产的优质糯米，辅以鉴湖水，在立冬前后开始酿造。等待3个多月，春天来临时，发酵完成的新酒就可以装入陶坛进行陈酿陈化了。
14: 里边的酒还是热乎的呀？
8: 是的，刚杀菌过的。
14: 潘师傅，您这手上拿的是什么呀？
8: 这个是荷叶。
14: 咱们这边这个封坛用到东西还真是挺奇特的哈。
1: 荷叶可以增香。
13: 潘师傅说，用荷叶贴在坛口处，既安全健康，同时又能给花雕酒增添荷叶的清香。
8: 这个呢是油光纸，起到密封的作用的，防水。
13: 本以为一层荷叶加一层油光纸，将坛口封严实就行了，不曾想潘师傅又递来一个物件。
8: 这个呢是封坛酒的身份证，哪一个年份酿的，哪个厂酿造的等等的信息都在这个里面。
13: 潘师傅说，黄单上面还要压第三层材料陶制灯盏，难道封口还要点油灯，用烛火来烧坛口吗？
14: 那我要使劲的压它吗？
8: 不行的。
13: 原来陶制灯盏只是形状像灯盏的瓦盖，用它来盖在油光纸上，能加强密封效果。之后再裹上第四层材料竹壳，竹壳含有粗纤维，强度高，韧性好，很适合包扎封口。
14: 反反复复往上叠加的过程哈，就有点像这个包粽子的感觉。
13: 最后还要把或有稻壳的稻田淤泥涂抹在坛口最外层。王哥认为，存放8年以上的陈年花雕酒纯度较高，酒味醇厚，是烹制粤式花雕鸡的首选。
8: 放蛋就是刚才讲的身份证。
14: 2008年。
8: 2008年。
14: 哇，那这是老酒，你闻着这个酒香味儿就扑鼻而来。很醇厚的感觉，一点也不涩。
13: 优质的食材还有关键调料，陈酿8年的花雕酒都已到手，王哥开始教学生们烹制。
1: 第一步呢，把这个猪蹄啊先给它改刀，
13: 先将猪蹄和用黄鱼制成的白鳝分别剁成约5厘米长的小块。可接下来王哥的操作却让味道调查员感到很奇怪。
14: 王哥，我发现咱们这个焯水啊，不是把整只鸡放在锅中的。
1: 对，多淋几次呢，把这个腥味给去掉。
14: 是。
1: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把它这个皮呀，给它颜色给它调好。改刀好的猪蹄啊，焯一下水，白鳝再焯一下水。
13: 先将白鳝块塞入鸡肚子里，再将整鸡和猪蹄放入砂锅内。王哥说，他烹制这道菜时会放入独家的秘制酱汁。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秘料呢？
14: 咱们这边调料好多呀。
13: 倒入2克鸡粉、15克冰糖、40克蚝油、10克酱油、10克鲍鱼汁、5克蒸鱼豉油、15克鸡汁，然后搅拌均匀。
14: 咱们的调料众多，但是每一种调料我们的王哥都是按克来做调和，可以看出王哥在这个用料上还是非常的这个细致有讲究的。
13: 一碗8年陈的花雕酒，一碗复合口味的秘制酱汁，再浇上一碗浓厚的老鸡汤，既能使鸡肉变得色泽诱人，还能起到去腥解腻增香的作用。接着，出乎意料的做法来了。 王大哥在一口大铁锅中放入了约4000克食盐，然后将砂锅置于盐中，用文火加热。
0: 为什么

0: 咱们要用到这个盐呢？
1: 因为这个直接上火烧的话呢，有的时候时间火的大小控制不好呢，很容易烧糊掉。盐呢，因为它比较慢，始终保持同样的一个温度。
0: 咱们没加一滴水，只是用了这个少许的这个鸡汤。
1: 对对对，
0: 大量的绍兴黄酒啊。
1: 是的，
0: 那会不会吃起来就已经像喝酒一样的醉了的感觉啊？
2: 约两个半小时后，砂锅中的汤汁已经收浓，鸡肉香气扑鼻，闻着便让人垂涎三尺。
0: 好嫩啊，鸡肉的这个清香啊和这个咱们的酒香合到一块儿去了，所以说这个香味是特别浓郁的。
1: 是
3: 的，今天这个鸡啊，酒香十足的。
2: 温和的老酒，滑嫩的鸡肉，软糯的猪蹄，组合出了鲜而不醉的美妙滋味。当酒香味十足的鸡肉划过味蕾的同时，地道的家乡老味道也留在了记忆深处，被代代传承。
4: 感谢老师。
2: 数千年的粤文化积淀，孕育出了绍兴独特的酿造风味。如今，酱油、米醋、黄酒这些用时间酿造的调味料，依然是绍兴人烹制一日三餐离不开的灵魂味道。程永才继续指导女儿女婿，希望坚守多年的手工制作腊肠技艺能够代代相传。每到周末，王鑫还会邀好友们小聚，一同找回儿时记忆中的水乡美味。王银友认真研发新的菜品，希望能不断创新，融合出更富时代感的家乡味道。未来绍兴的独特风味仍会默默延续，日子越久味道越浓。
5: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媛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播出假孙子真骗局。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三集。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也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一个声称我是你孙子的电话让老人倍感温暖，几番精心设计的诈骗情节，情急之下让人一时真假难辨。电话那头孙子的哭声真切的令人心碎，打架伤人，急需赔偿，千万别告诉爸妈。熟悉的声音，紧迫的语气，让老人来不及多想，翻出积蓄便匆匆赴约。嫌疑人台前幕后分工明确，线上用声音设局，线下有人准时上门取钱，环环相扣，不留痕迹。然而，当警方循线追踪，发现被骗的老人远不止一位。同样的剧本在不同的家庭反复上演。声音可以伪造，亲情却被精准利用。该如何避免老人们上当受骗？今天的新鲜说法为您播出《假孙子真骗局》，让我们抽丝剥茧，从取款人入手，一步步逼近藏在幕后的诈骗团伙。
3: 我说这个3万块钱在我们来讲不是个小数啊。
4: 他当时跟我说10万块钱，我崩溃了，我哪能有10万块钱？
5: 10万块钱不是1000块钱1000块钱，10万呢？
6: 2024年8月1日14点45分，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汶河派出所辖区的居民邢阿姨，正在配合民警指认监控画面里的2名犯罪嫌疑人。邢阿姨告诉民警，监控中其中一名身材较胖的年轻男子，拿走了自己50000元人民币。视频中的这名男子看上去年龄不大，20岁左右，的确是他把邢阿姨的钱装进了一个黄色的手提袋，然后转身离开，整个过程也就3分钟左右。那么这个年轻人到底是谁？邢阿姨为什么会把这么一笔钱交给他呢？原来在3个多小时之前，邢阿姨遭遇到了一起诈骗。
7: 他当时情绪很激动，来的时候也很着急。当时我们一看他情绪这么激动，就先安抚他，让他坐下来，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来派出所。报警人就回答我们，自己被骗了，被骗了整整50000块钱。
6: 邢阿姨76岁，住在扬州市城中心的一个居民小区里，子女们早已成家立业，老伴刚刚去世，目前邢阿姨独自一人生活。2024年7月31日上午9点多钟，正在收拾屋子的邢阿姨接到了在国外留学的孙子打来的电话。
4: 接到电话以后，对方就喊奶奶奶奶， 我说哎，他说你最近身体好啊，你自己要多保重啊。我你自己注意身体，按时吃饭。我说你身体是第一位的，懂吗？每一次都是这样跟他讲。
6: 由于孙子是邢阿姨从小带大的，祖孙两人的感情特别深。当听到孙子的问候，邢阿姨特别开心。
7: 之后到了第二天，也就是8月1号当天，情况就跟第一天不一样了。
6: 第二天仍然是上午9点多钟的时候，邢阿姨的孙子又打来了电话。
4: 我说贝啊，什么事啊？我说你呀，你昨天才打的电话，今天怎么又打电话来了？我心里面还疑惑。他说奶奶，我闯祸了。
7: 对方告诉报警人说自己走在路上，跟别人产生了一点争执，别人骂自己，自己就推了对方一下，结果对方倒地之后就进医院了。而且伤得很重，自己可能因为这个事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邢阿姨听到这里，情急之下就乱了分寸，赶紧问电话里的孙子，有什么办法才能解决这件事呢？
4: 他说，我有一个同学，他爸爸是律师，他现在正帮我处理这个事情呢。这个，就人现在在医院里面。只需要交10万块钱，这个事情就能解决。
6: 电话里，孙子向奶奶求助，尽快帮他筹钱。此外，还叮嘱奶奶，千万不要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要奶奶替他保密。
4: 说到这个时候，律师把电话接过来了，他说：“喂，对，我是律师，是吧？我说的，有这个事情就麻烦你了。”我说的。这个他说没关系，是的，你现在就是准备钱嘛，是的，我们只要把这个钱准备好了，我能帮助你解决这个事情。
8: 我的第一反应是孙子肯定不可能骗老人的钱，也许是有人冒充他孙子的身份来对他实行的诈骗。
6: 但此时的邢阿姨已经中了圈套，她认为这两天打来电话的人就是她的孙子小贝，因为孙子的小名只有熟悉的人才知道。
7: 犯罪嫌疑人在实施诈骗之前呢，他可能对这个老年人的家庭环境啊，包括人员信息都做了详细的了解，在这个电话里呢，就是提供了关键信息，一下子就获取了老年人的信任，而且在电话里呢，也制造了一个情境，使老年人陷入恐慌。
4: 他当时跟我说10万块钱，我崩溃了。我哪能有10万块钱？但是又想到孙子，但是这个事情又急于解决，他要这么多钱不给他，他不能跟我解决。又想到这个，但是我怎么能拿一下子拿这么多钱？
6: 是不是拿不出这么多钱，事情就真的无法解决呢？
7: 他就问对方：“我拿不出10万块钱，目前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呢？”对方就告诉报警人说。你先帮我凑个5万块钱，帮我应急。
6: 有了这句话，邢阿姨的心情放松了不少。而对于如何能够快速拿到这笔钱去解决问题，电话中那个自称律师的男子还给邢阿姨出了个主意。
4: 他说我们在国外等这个钱，正好我扬州有朋友在扬州，就这个律师说的，你就把这个钱交给我这个朋友就行了。
6: 律师的话让邢阿姨多少感到有些意外，
4: 就是心里面有一个大问号，但是为了早一点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心里面也着急，赶快凑钱，能解决就早一点解决。
6: 心急则乱，急于帮助孙子解脱困境的邢阿姨没有细想，便和对方约好在扬州市的某饭店门口见面取钱。因为家中并没有存放过多的现金，邢阿姨拿着存折立刻赶往银行。
4: 大概1个多小时的样子，钱回来了，拿到了。我把所有的钱，每天家里面所有钱凑了，只能凑5万块钱。
6: 在约好的时间和地点，邢阿姨很快见到了那个律师在扬州的朋友，是一名身材较胖的年轻男子。一见面， 对方就拿出手机让他与在国外的孙子和律师再次通了电话。而也正是这个举动彻底打消了邢阿姨对取钱男子的怀疑。随后一名穿着黑衣服的男子也走了过来，并且和身材较胖的男子进行了交谈。邢阿姨也没有多想，就将凑好的50,000元现金交给了他们。两名年轻男子拿到钱后很快就离开了，而直到这一刻，邢阿姨那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4: 11点多钟钱交给他的，我到家的时候12点多吧。到家以后我就突然想起来了，我就打电话给孙子，我说贝啊，我说你这几天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啊？我就问了，我说，他说奶奶，我什么事也没有，我还在睡觉呢，还没醒呢。没有发生事情，肯定就是骗子。
6: 醒悟过来的邢阿姨这才赶紧赶到派出所报案。民警经过询问，很快证实邢阿姨的孙子根本没有与人发生争执，也没有急需用钱给人看病的这么一个事情存在。
7: 这时候我们已经确定阿姨确实被骗了，被骗了50,000元现金。这种案件跟以往我们遇到的诈骗案件不太一样，像以往的诈骗案件大多是通过转账汇款的方式把钱款交付出去，被害人基本上是与实施诈骗的人不接触，像这种通过上门来拿现金直接把钱拿走的方式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
6: 根据现有的证据，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老年人关爱孙子的心理实施的电信诈骗案。
4: 就是带着这种心理赶快把钱交了，交了以后把这个事情赶快处理了，哪知道就上了这么大的当了。
6: 确定了案件性质之后，民警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出取款男子及其同伴的下落，为老人尽快追回被骗钱款。最初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打电话与邢阿姨联系的，那么是不是可以在电话记录中找到线索呢？办案民警随即赶往邢阿姨家中。
8: 就这个电话。我们到阿姨的家里去调取通话记录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对方的一个挂单信息。
6: 通话记录中没有找到线索，并不意味着犯罪嫌疑人会无迹可寻。
7: 这起案件不同于普通的电信诈骗案件通过线上转账的方式进行，而是线下与被害人直接正面接触取走现金。虽然来说比较少见，但是也给我们的侦破提供了条件。
6: 警方根据邢阿姨描述的案发时间地点，即刻调取了扬州某饭店的监控视频。通过视频侦查，民警看到了邢阿姨与前来取钱的两名年轻男子接触的整个过程。
8: 通过监控看见了一共是2位犯罪嫌疑人，一位犯罪嫌疑人是穿的白色衣服，体态偏胖，耷拉着个拖鞋，还有一位穿着黑色衣服，身材较瘦。
7: 根据监控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两名嫌疑人的相貌，我们在第一时间上报了分局刑警大队，请他们进行支援，对这两名嫌疑人进行研判。
9: 从我和派出所把警情推送给我们以后，我们从调取数据明确身份前前后后就花了2个小时左右把身份明确下来，是两个未满18岁的未成年，也就在16、17岁左右，籍贯都是山东的。
6: 民警很快查出来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分别为王某和米某奥，年龄不满18岁，同为山东省单县人。取钱嫌疑人的身份确定后，民警通过对监控视频进行追踪，发现这两个人拿到钱后迅速离开了现场，究竟去了哪里一时无法确定。
9: 他有可能是流窜作案，那么我们把身份做出来以后开展第二步工作，也就是追踪他的轨迹。第三个点就是来最后找到他的落脚点，我们来实施抓捕。所以最大难度都不是说抓这两个人，最大难度在于什么地方，他们到哪里去了，下一步会不会继续骗受害人。
6: 警方汇集了大量的监控视频，视频侦查后发现两名犯罪嫌疑人并没有离开扬州，但是行动轨迹飘忽不定，没有固定的落脚点。一直到了8月1日的下午5点多钟，
10: 在搜寻嫌疑人线索的同时，民警在分局内部的警情平台上发现了一条与此案

0: 实施的诈骗。如果我们不尽快行动，就可能会有类似的案件继续发生。我们在分析研判和布置抓捕工作的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的社区民警和网格员尽快的到社区去，到老年人身边去做一个提醒。
1: 之后我们一直工作，一直到晚上，在6点多钟的时候发现两个嫌疑人的轨迹在扬州的高速上之后就消失了，说明两个人已经离开扬州了。
2: 民警通过进一步视频追踪，发现这两名嫌疑人去了江苏淮安，到了淮安之后再次失去踪迹。嫌疑人是携款外逃，还是去寻找下一个作案目标呢？
1: 经过一个晚上的搜索，我们并没能发现两名嫌疑人的有效踪迹。这时候案件迟迟没有进展，我们心里也很着急，也没有什么新的线索出现。一直到8月2号早上10点多，派出所又来了一名老年人来报案。老人姓徐，已经接近90岁了。他告诉民警自己被骗了整整10万元。经过我们民警的询问，发现老人遭遇的诈骗手段跟前两起案件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当时还以为案件有了新的转机，是不是这两名嫌疑人又回到扬州开始作案了？
2: 但是案情却出乎民警的预料。
1: 经过我们对老人的询问，发现老人被骗的时间是8月1号下午。这起案件是发生在前两起案件之后的，也是这两名嫌疑人在离开扬州之前做的案。只是因为老人岁数比较大了，报案报得比较迟，直到第二天才来所里报案。
2: 犯罪嫌疑人一天之内在扬州作案3起，诈骗金额将近20万元。如果不及时将前来取钱的两名嫌疑人找到，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人被骗。可狡猾的犯罪嫌疑人在8月1日晚上离开扬州之后就再没有出现。就在警方急于寻找嫌疑人踪迹的时候，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0: 当时我跟几个民警在我们的办公室在讨论案情，这时候呢，前台突然又再次接到报警，说还是用同样的手法，装孙子的手法来实施诈骗。但是这个老年人警觉性比较高，没有上当受骗，而是选择了第一时间过来报警。
3: 当时犯罪嫌疑人跟老人约定是在中午12点钟左右到其居住的小区门口进行取钱。我们当时看了一下时间，距离他们的约定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这1个多小时恰恰为我们抓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2: 来取钱的人会是民警正在寻找的那两名犯罪嫌疑人吗？警方决定立刻展开抓捕工作。
0: 根据我们以往的办案经验来看呢，连着案件的嫌疑人往往是以团伙的形式出现的。我们目前掌握的两名可能不是全部，可能还有其他同伙藏在暗处，那我们及时向刑警大队请求了援助。
4: 我们刑警大队收到第4起案件以后，我们这是个重要的节点，我们当时就想着通过这个方法来引蛇出洞，守株待兔，一网打尽。当时现场去了有10个我们大队的办案民警，因为考虑到他们约定的地方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大，另外一个嘛，考虑到他们现场的突发情况，然后把附近的所有的重要的节点都把它卡好。
0: 在我们蹲守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两名嫌疑人进入了现场，同时我们蹲守的同志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嫌疑人在周边，那我们当即就决定对这两名嫌疑人进行抓捕。
2: 抓捕顺利完成，确认两名嫌疑人就是监控视频里前来取钱的人。随后民警对两名落网的嫌疑人进行搜查，并没有找到老人被诈骗的钱款。
1: 将他们带到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就开展了审查讯问。在一开始8月2号下午，两个人几乎是一句话不说，态度很差，他们当时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当时也面临了一定的审讯困难。
2: 尽管两名犯罪嫌疑人没有开口，但警方还是从两人的手机里找到了可疑的线索。
3: 发现他们有一个微信群聊，里面有一个人一直在指挥他们的行动，比如发一个定位让他们到这个地方去取钱，再发一个定位让他们到这个地方进行取钱。所以我们猜测发送定位这个人就是他们的上线。
0: 他们称他为赵乐。

0: 这是一个昵称或者叫外号。
1: 他们俩每次拿到现金之后都会跟这个指挥人会合。
2: 警方希望能够获得这个绰号叫赵乐的更多线索，为后续抓捕工作做好铺垫。但王某和米某奥只是承认受赵乐指挥，对其真实身份闭口不谈。
0: 两个人岁数并不大，涉世不深，应该是被背后的犯罪分子所利用，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成为了整个犯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2: 为此，民警只好另辟蹊径。由于两名负责取钱的嫌疑人都是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办案人员在做思想工作的同时，也联系到两名嫌疑人的父母，对他们进行教育感化，最终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到了8月5日，米某奥和王某终于说出了绰号叫赵乐的真实身份信息，
0: 最终明确了这个昵称叫赵乐的犯罪嫌疑人，他叫赵某树，是一个山东人。
2: 确定了赵某树的身份信息后，警方决定顺藤摸瓜实施抓捕行动。但是警方根据掌握的信息，赵某树并没有和米某奥、王某一起来到扬州。
1: 在8月1号晚上，他们把当天已经拿到的现金已经全部交给了赵某树，也就是背后负责指挥的这个人。之后他们三个人一起到了淮安去，在淮安待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早上，赵某树跟这两个人说，你们再回到扬州去，在扬州那边还有可能再次实施诈骗的机会，你们去继续到老年人那里去拿钱，之后这个赵某树自己留在了淮安。
2: 赵某树为什么不来扬州，王某和米某奥也说不清楚，只是记得赵某树曾经提到过最近要回一趟山东老家。
3: 我们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大数据，明确了他的这个叫藏匿点位于山东，我们立即组织精干力量奔赴山东，到他的窝藏地进行抓捕。
2: 狡兔三窟，赵某树流窜作案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当警方到达赵某树的老家之后，发现他并不在警方所掌握的地点居住。
3: 虽然第一时间没有在他的暂住地找到他，但是通过后台的支撑，我们发现他大概率是经常住在一个宾馆里面。
2: 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在赵某树的落脚点进行了相对隐蔽的侦查和蹲守。
3: 然后很巧，在我们蹲守宾馆的这一组人嘛，发现赵某树正好喝完酒回宾馆了。在确认是一个人以后，我们专案组的民警当机立断进行抓捕。
2: 2024年8月8日，扬州警方将逃回山东老家的犯罪嫌疑人赵某树成功抓获。
1: 赵某树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开展了审讯工作，发现赵某树无业，自己在网上加入了一个境外的诈骗团伙。这种诈骗团伙专门针对境内的老年人拨打电话，以装孙子上门拿取现金的方式骗取老年人的钱款。赵某树就是一个上门拿取现金的角色，一个人可能不太够用，赵某树就把之前认识的两个朋友，也就是王某和米某奥拉了进来，这样他们一个3人的小团伙就成立了。
4: 在整个诈骗链条中，有负责筛选目标、制定话术、冒充孙子打电话的犯罪嫌疑人。赵某树在接收上游犯罪嫌疑人的指令之后，会在群内发布位置信息。米某奥、王某在接收指令之后，也会前往指定的地点进行取现。
1: 骗得现金之后，王某和米某奥再到赵某树那里汇合，三个人共同从这些钱款中抽取一定的好处费，之后再由赵某树牵头，带领两人将剩余的赃款一起转移给境外的诈骗团伙。
2: 审讯过程中，三名犯罪嫌疑人对在扬州所做的4起案件供认不讳。另外，警方根据他们流窜作案的特点，连带侦破了这个团伙在山东青岛实施的另一起电信诈骗案件。
5: 我们根据他这个车辆轨迹进行分析研判，发现他们是从山东地区过来的，于是我们就针对我们这条线索来进行一个深挖，发现在山东青岛地区还有一名老年人被骗了28万。
2: 在证据面前，赵某树也很快交代了他们在山东青岛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
3: 赵某树他也认识到自己是这种行为的危害性，包括我们自己也对他讲，你自己也是有父母的，所以在我们的这种强大的攻势之下，他也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违法事实。
2: 最终，三名犯罪嫌疑人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表示悔过，并且积极主动退赔老人被诈骗的钱款。2024年12月30日，江苏省扬州市广宁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赵某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2025年1月8日，江苏省扬州市广宁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王某、米某奥犯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各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4,000元。2025年3月13日，江苏省扬州市广宁区人民法院把被告人主动退赔的资金500,000元向几位被诈骗的老人进行了发放。
6: 我特别的要感谢政府，感谢这个派出所，感谢所有的警察同志，通过这个事实给了我这个很多教训，我自己深深的意识到自己落伍了，如果说自己再提高一步的话，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3: 老年人他自身的防卫意识比较薄弱，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家庭的年轻的一辈对老年人多点关心，多点关怀，我们自己要有一颗善于辨别的心，没事多打几个电话。从自身的防范角度来讲，无非就是打电话跟家庭的其他成员多联系多沟通，不要被骗子一个电话所蒙蔽，我相信一定可以把类似的案件杜绝，也不会再发生。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到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也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峰，一部《红楼梦》，一部清代社会史。传统中国婚姻是不能双方当事人自己做主的，而必须由尊长做主，这就是现在我们通常说的包办婚姻。林黛玉父母双亡后来到贾府，按照当时的礼法，她的婚姻该由谁做主呢？贾母和贾府里的其他人又是怎样看待林黛玉的婚事呢？关于宝玉、黛玉、宝钗三个人的关系，为什么会有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争论呢？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三集。
2: 按照清代法律，女性只享有附条件的继承权。林黛玉父母双亡，孤苦无依，这时如果她的外祖母家不为她据理力争，她不见得能够顺利继承她父亲的遗产。黛玉就这样来到了贾府，她还没有成年，不能独立处分自己的财产，很多事情都要依靠贾母出面为她打理。那么她的婚姻到底应该由谁来做主呢？大清律例规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祖父母在，祖父母做主；祖父母不在了，父母做主；祖父母、父母都不在了，其他关系较为密切的近亲属做主。林黛玉父母双亡，没有亲伯父、叔父，也没有姑妈，更没有哥哥姐姐。从法律上讲，他的祖父母、父母都不在了，应该由其余属于尊长的近亲属做主。那到底应该谁做主呢？大清律例的官方注释中明确解释了这一条，余亲当尽伯叔父母、姑、兄子、外祖父母，如无则从余亲尊长。所以只要贾母还在世，林黛玉的婚姻法律上就应该由她做主。传统中国是一个父系家长主义的社会，亲属的远近首先考虑是父系还是母系，母系亲属都被视为外亲，区别于父系的内亲，重要程度也远不及内亲。唐宋时候法律并没有规定外祖父母的主婚权，如果祖父母、父母都不在了，就应该由伯叔父母、姑妈、兄姐这些父系的尊长来做主。明朝开始，外祖父母才被列入了主婚人之列，清代法律沿袭了这一规定。法律这样的改变是合乎情理的，如果完全遵循父系亲属为重的原则，林黛玉没有祖父母、父母、伯叔父、姑妈、兄姐，那就应该由林如海同族的男性族人做主，比如他的堂伯父或堂叔父，但这些人和他关系的密切程度远远不及他的外祖父母。有很多读者认为，王夫人并不想让贾宝玉娶林黛玉，王夫人可能很不喜欢林黛玉，宝钗是她的遗侄女，她当然想让宝玉娶宝钗为妻，这些都是猜测。《红楼梦》虽然是文学作品，但是写到大家族里边的规矩是完全符合当时的礼法的。黛玉的婚姻轮不到王夫人来做主，即便将来贾母不在了，也应该是贾赦或贾政做主。贾赦假如不爱管事儿，很有可能就是贾政做主。宝玉的婚姻，王夫人可能有发言权，但是她并不能左右贾政的态度。《红楼梦》前八十回从没有直接描写过贾政和王夫人对宝玉娶妻的态度，他们也从没有主动提起这个话题，因为他们都很懂规矩，知道只要贾母还在，这事儿就应该由贾母做主。有意思的是，《红楼梦》的前八十回 贾母似乎也从来没有直接表过态，说要让宝玉娶黛玉。那到底贾母在这个问题上是什么态度呢？在贾母的几个孙女儿、外孙女儿中，她最疼爱的是林黛玉。第54回写贾府庆贺元宵放烟花，有时会发出巨响，林黛玉屏气柔弱，不禁碧薄之声，贾母便搂她在怀中，活脱脱一个慈爱的外祖母形象，生怕孩子受了惊吓。第75回写贾府的经济已经陷入了危机，日常的用度都不能像以前那样讲究了，但是给贾母吃的还是最好的饭，他一边吃一边吩咐将这粥送给凤哥吃去，这一碗笋和这一盘风烟果子里给平儿、宝玉两个吃去，那一碗肉给蓝小子吃去。老太太见了好吃的，惦记的就是让她最疼爱的孩子们也都能吃到，她称呼黛玉为平儿，这恰好是宝玉给黛玉起的名字。平儿和宝玉一同提起，她时常都惦记着这两个小冤家，她最疼爱的外孙女儿和孙子。
0: 因为林黛玉父母双亡，没有亲伯父、亲叔父和姑妈，所以按照法律，她的婚事应该由外祖母贾母负责。黛玉和宝玉是贾母最疼爱的两个孩子，对于他们的未来，贾母的心里到底是怎么考虑的？有没有让这两个孩子将来成婚的打算呢？
2: 第29回写贾母带了何家女眷和仆人去清虚观打醮，张道士和贾母是老相识，就趁机给宝玉提亲，说是在别人家见了一个15岁的小姐，生得很好，聪明智慧，根基家当，也和贾府相配，请示贾母可行否。贾母道，上回有和尚说了，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娶，等再大一点再定吧。
3: 上回有个和尚说了，这孩子命中注定不该早娶，等大一点再定吧。你给我打听着，不论他的根基高低，只要模样配得上就好，来告诉我。就是再穷，不过给他加几两银子罢了，性情要好可是难得的啊。
2: 你可如今打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得上就好，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只是模样性格难得好的。这是贾母首次表示了对宝玉婚姻的态度。宝玉自小生的性格和常人不一样，贾母很迷信，和尚说不能早娶，所以现在还不能定。接下来的就是客气话，有好孩子你替我物色着，只要模样性格好，家里富不富贵无所谓，就算穷点儿，我们家多出点钱。贾母的这个表态信息很丰富，首先老人家这是表示啊，宝玉的婚事应该我做主，其次还早呢，不急，和尚说孩子不能早娶，第三不稀罕有钱人家，只要模样性格好，穷点也没啥。第三条是个客气话，但也正显示了贾母的世故和老道。张道士是荣国公在清虚观的替身道人，和荣国府来往很久，也是很有地位的道士。

0: 人家要操心宝玉的婚事，当然要表示领情，所以就请他多操心。但是，张道士怎么可能去给穷人家的女儿提亲呢？贾母要张道士操心的事，实际上是他不可能去做的事。这就等于委婉地告诉他，不用你操心，我已经有主意了。而且，当时王夫人、薛姨妈都在场，贾母公开说，只要模样、性格好，有没有钱无所谓，我不稀罕给宝玉找个有钱人家的姑娘，出不起嫁妆没什么，哪怕我们家多贴点钱也没什么。贾府里谁最符合这个标准呢？那肯定不是薛宝钗了。林黛玉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倒好像符合这个标准。为什么贾母这么疼爱黛玉呢？自古一家人里边，尊长都是最疼身体最弱的孩子。别的孩子，他们觉得不会出什么大问题，身体弱的孩子要特别照顾，这是为人父母和祖父母的人之常情。更何况黛玉是个孤女，父母双亡，她的母亲又是贾母最疼的女儿，她的父亲临终时把她托付给了贾母，所以贾母只要还有一口气在，都要尽职尽责，把这孩子照顾好，不能让她有一点闪失。黛玉也是一个教养很好、很懂礼数的孩子，长辈一般也没有理由不喜欢她。她有时候小性和言语刻薄，只是她没有心机的表现。一个孩子这样不是什么大毛病，倒是很多人都从年轻过来，会觉得这样的性格很率真、很可爱。可是《红楼梦》里贾母却是当众高度评价了宝钗，有不少读者认为，这也许说明贾母的态度有了变化，在考虑让宝玉娶宝钗为妻，到底是不是这样呢？第35回写，宝玉被贾政管教痛打后正在养伤，薛姨妈和宝钗来怡红院看宝玉，正巧碰到贾母、王夫人和王熙凤都在。宝玉说起众姊妹，贾母这是说，提起姊妹，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万真，从我们家四个女孩算起，全不如宝丫头。王夫人也说，老太太时常背地里和我说宝丫头好。贾母特别表扬了薛宝钗，觉得自己家里四个女孩子都不如宝钗。这四个女孩子就是迎春、探春、惜春和黛玉。黛玉虽然不是贾家的人，但是已经被贾府收养了，贾母把她视同自己家的女孩。
1: 《红楼梦》中贾母对宝钗大加赞扬，贾母这样的表态有什么特殊含义吗？这是否能说明贾母有意让宝玉和宝钗成婚呢？《红楼梦》前80回中，似乎贾母真的提到了宝玉的婚事，对象似乎是薛宝琴，那这是不是也能代表贾母在宝玉婚姻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有了变化呢？华中科技大学柯蓝教授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3集。
0: 《红楼梦》是一部写尽人情百态的书，对人性的把握十分细腻。现代人爱用情商标准评判人，《红楼梦》里的女性要论情商高，恐怕最出众的就是贾母、王熙凤和薛宝钗了。她们都很懂得在什么场合说什么样的话，也很照顾别人的感受。贾母夸奖了薛宝钗，能证明什么呢？一方面说明她认可宝钗的为人处事，一方面她对王夫人和薛姨妈这样说，也是他对亲戚的礼貌。夸别人家的孩子有教养，等于就是夸这孩子的母亲会教育孩子。但是这样的表态和宝玉的婚事没有任何关系。贾母向张道士明确说过，宝玉不应该早娶，现在还不合适操心这事儿，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很谨慎，绝不会随便当众表达自己的态度，以免引起家人的争议。不到合适的时候，他是不会表这个态的。《红楼梦》里王熙凤也是一个特别会说话的人，但她比起贾母修养就差得远了，因为她。

0: 不懂得尊重和善待比他地位低的人。在这一点上，贾母作为贾府的家长，足以做他的儿孙们的楷模。刘姥姥这样的穷亲戚来到贾府，贾母就当他是和自己人格平等的同龄人一样对待，对待下人，他也从不会苛责打骂。细读《红楼梦》，贾母不仅夸奖过宝钗比自己家的女孩都强，也这样夸奖过伺候自己的丫鬟鸳鸯。第39回写，惜春和平儿闲聊，说到鸳鸯，惜春笑道：“老太太昨儿还说呢，她比我们还强呢。”所以，贾母对人的赞扬，就是她对这个人的真实判断，并不代表别的什么意思。无论是亲戚还是下人，她觉得他们好，就都不吝惜赞扬他们。她夸宝钗、鸳鸯比自己家的女孩子都强，一来说明她做人的修养，二来也是在善意地教导自己家的女孩子们，为人处事要向她们学习。前80回里边还有一次，似乎真是贾母提到了宝玉的婚事，对象却是薛宝琴。第50回写，大雪天，大观园的众姐妹们集锦作诗联句，难得贾母兴致也很高，顺路来到园中和姐妹一会儿，薛姨妈也来了。这时贾母说到了薛宝琴，书中写道：“贾母因又说及宝琴雪下折梅，比画上还好。”因又细问他的年庚八字，并家内景况。薛姨妈夺其意思，大约是要与宝玉求配。她心中故也遂意，只是已许过梅家了。贾母向薛姨妈问起薛宝琴的年庚八字和家里的情况，薛姨妈觉得这大概是想给宝玉做亲事，她觉得这倒是不错的。不过薛宝琴已经定了亲事，许给了梅翰林的儿子，他就如实给贾母说了这情况。这段对话非常有意思，作者并没有说贾母问起这些是想给宝玉定亲事，但是薛姨妈却猜测是这样。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薛姨妈很清楚贾母没有想让宝玉和宝钗结姻缘，贾母不会考虑宝钗，所以才问起别的女孩子。他正在给贾母叙说宝琴怎样定了亲，凤姐在一旁一直听着，也不等说完，便跺脚地说：“偏不巧，我正要做个媒呢，又已经许了人家。”凤姐要给谁做媒呢？书里没有明说，最后只交代说贾母也知凤姐之意，听见已有了人家，也就不提了。作者的意思很清楚，贾母和凤姐都想给薛宝琴做媒，贾母是替某人问的，可能有人托他帮着给自己的儿子物色一个好女孩儿。凤姐所说的她想要替做媒的那个人，可能和贾母考虑的这个人是同一个人，但这个人并不是宝玉，只是薛姨妈自己心中猜测，贾母这是想给宝玉说亲事。贾母是个厚道人，贾府里有人传言金玉良缘，说宝钗命里要和有玉的人结婚，她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传言，但她心里并不这样打算。她经常跟王夫人和薛姨妈夸奖宝钗，这正表现出她的厚道，这等于她委婉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这孩子其实非常好，比我们家的女孩都好，是我的宝玉配不上这样的好孩子。她更不可能故意去提醒薛姨妈我不打算考虑宝钗，她就真的是觉得宝琴很不错，想替别人做媒，没想到薛姨妈就给领会错了。但是这样阴差阳错的一番对话，薛姨妈就弄清楚了贾母的意思，贾母并不打算替宝玉缔结金玉良缘。所以贾母在宝玉的婚姻问题上态度一直是一致的，她打算让宝玉和黛玉结婚，但是这两个孩子都很让她操心，宝玉不好好的念书，黛玉身体很弱，这婚事不合适早办，要再等等。那有什么证据表明贾母是这么考虑的呢？《红楼梦》前80回，贾母一直没有直接说过这个问题，王熙凤和她身边的仆人倒是说过不少次。第25回， 就在贾环恶意烫伤了宝玉的脸之后，王熙凤拿林黛玉开玩笑：“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第55回写道：“凤姐和平儿商量如何缓解贾府的财政危机。”凤姐儿笑道：“我也虑到这里，倒也够了。宝玉和林妹妹她两个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关中的钱，老太太自有提起拿出来。”王熙凤能这样和林黛玉开玩笑，不仅仅代表她个人的意愿，而是这时她了解贾母有意这样安排。贾母和王熙凤特别说得来，可能私下和她表达过这样的安排。另外，王熙凤跟薛宝钗关系很微妙，虽然她们是血缘关系很近的姑表姐妹，但是王熙凤似乎并不太待见薛宝钗，薛宝钗可能也不太看得上王熙凤。在宝玉的婚事这个问题上，王熙凤可能更愿意有一个林黛玉这样的嫡媳妇儿，而不是薛宝钗这样的嫡媳妇儿。林黛玉没什么心机，对钱都没什么概念，身体也不太好。如果她做了宝玉的妻子，既不会揽权，也不会揽钱，王熙凤还会继续替王夫人管家。薛宝钗可就不好说了，那可是个人精子，而且人缘超好。王夫人也很信任他，如果他做了宝玉的妻子，王夫人说不定就要考虑让他来管家了。
1: 王熙凤对于宝玉的婚事固然有自己的算盘，但按照大家族的礼法，她没有任何权利在这个问题上指手画脚。显然，她明白贾母的意愿。那么，书中还有哪些情节能侧面反映贾母对宝玉和黛玉的婚事应该有所安排呢？作为大家长的贾母有这个意愿，为什么书中黛玉和宝玉的爱情故事却以悲剧收场呢？华中科技大学柯兰教授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红楼梦》中的法文化《宝黛姻缘》第三集。
0: 王熙凤对宝玉的婚事固然有自己的小九九，但假如薛宝钗可能威胁她的地位，那为什么她一定就要认准林黛玉呢？不是也可以考虑别的人吗？找个比林黛玉更没心机的不是更好吗？所以她在这个问题上一再表态，真实的原因只能是这是贾母的意愿。贾母没有这样的态度，她是不合适这样到处说的，她不可能不懂这样的规矩。第66回写，贾琏偷娶了尤二姐，贾琏的仆人心儿和尤二姐、尤三姐闲聊，说起宝玉，尤二姐拿尤三姐和宝玉开玩笑，心儿就说：“若论模样、行事、为人，倒是一对好的，只是他已有了，只为陆行，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则都还小，故尚未及此。再过3-2年。”老太太便一开言，那是再无不准的了。星儿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只是他已有了，意思就是宝玉的婚事已经定下来了，贾母已经定了要让他和黛玉成婚，只是还没到时候。星儿肯定是听贾琏和凤姐说过这事儿。林黛玉是带着巨额的遗产来到贾府的，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上，贾母作为他的监护人，都有义务为他选一门好亲事，让他终生幸福。贾母年近80，看尽人情百态。最初黛玉进贾府，是因为他的安排，让宝玉和黛玉住得非常近。两个孩子自小青梅竹马，再大点了，感情都很深了，于情于理，他都不忍心拆散这两个孩子。更何况，为了家族的利益，贾府已经动用了黛玉的财产，把黛玉留在贾府也符合家族的利益，因为那样黛玉出嫁时就不用再给她准备嫁妆。如果把她嫁给别的家族，她的遗产问题就会在她出嫁的时候被提出来，即便她自己不计较，她的婆家也会把此事提出来，那样对贾府在道义上和经济上都是不利的。林如海病重的时候，是贾琏送黛玉去接受遗嘱的，贾琏夫妇最清楚林如海托孤的过程，应该是在林如海死后，黛玉再次进贾府时，贾母就已经决心这样安排，而且她的意愿也从未改变。 喜爱黛玉的读者都非常关心。

0: 心黛玉最后的命运。从前80回作者的整体写作来看，黛玉最后的悲剧绝不可能是被别人抢走了她的婚事。一直到临近80回的时候，贾母都没有改变她的态度。80回后的《红楼梦》不是曹雪芹所作，叙书的作者显然并不赞成宝黛的结合，但又无法改变前80回故事的逻辑，就改写了一个非常拙劣的调包计，让宝钗冒充黛玉和宝玉成婚了。这样的结局完全不符合前80回中人物性格的逻辑。先不说宝玉会不会这样任人摆布，薛宝钗用这样屈辱的方式嫁给宝玉，她和薛姨妈怎么可能接受这样失身份的安排呢？我们不知道在曹雪芹所写的已经失传的真本中，宝黛具体是怎样结局的，但是他的创作不可能违背逻辑，尤其是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故事很凄美动人，但是在传统中国，青年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是为礼法所不容的，贾府和大观园里都会有人不能接受他们的自由恋爱，对他们背后中伤。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康乐代表节目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说到秋天，你脑子里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什么呢？是满街飘香的糖炒栗子，还是火锅店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涮羊肉？其实啊，咱们中国人在饮食上讲究不时不食，说的就是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古人呢，其实早就研究透了。最近这些年，国潮美食特别火，很多人喜欢复刻古代的美食，把那些写在古籍里、画在古画中的菜肴重新端上今天的餐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古人到底用什么食材，他们喜欢吃什么，这些食材够养生保健吗？又该怎么制作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经方研究院教授、国医大师王庆国教授，让我们一起翻开《清明上河图》，走进《红楼梦》，穿越回古代，探寻古人餐桌上的养生密码。
2: 在休闲的时光中，大家现在越来越希望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享受旅行的美好。那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啊，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想要找到当地的最地道的特色美食来品尝一番。哎，最近这些年呢，国潮美食也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比如说啊，将一些充满历史感的古代美食进行复刻，让他们重新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大众的面前。但是古人到底用什么食材呢？喜欢吃些什么东西呢？这些食材吃上去更养生、更保健吗？该如何制作呢？古人的口味和我们现代人有什么样的差距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嘉宾，为我们讲解相关的内容。他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经方研究院教授、国医大师王庆国。让我们和王教授一起穿越回古代，探寻古人餐桌上的养生密码。欢迎您，王教授。
3: 谢谢。
2: 王教授，您看咱们说到啊，中国的饮食文化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实咱们在很多的古画啊、古籍中都能发现很多古人的饮食智慧。
3: 古人的很多东西呢，可以古为今用，可以啊，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迪。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饮食文化的积淀，它对于我们当今的社会呢，也有着很重要的借鉴的意义，
2: 所以今天我们就和王教授来具体聊一聊古人体现在饮食当中的一些养生智慧。今天呢，我们准备了四张图片，分别是古扇金石，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古字，先不翻开啊，古就代表着古代哈。
3: 对，
2: 我们先请大家一起来看一张非常著名的古代的图画来。哎呀，这就是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3: 部分。
2: 对，但是已经非常的震撼了，是吧？
3: 是。
2: 所以教授，我们从这张《清明上河图》上能够发现哪些古人的一些饮食特点呢？
3: 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和饮食有关的，比如我们再看这面，这面呢在街上就看那个有三头驴那个附近，有一个蒸笼像笼屉的东西。再往下边来看，这个地方呢就是明显的就是一个饭店，你看有很多很多的桌子，像这里面有的担着食盒子的，有一个还担着食盒的，所以有很多和饮食有关的东西。
2: 没错。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这四张图片引上来，我们来翻开看看，在古这个字的背后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古代的饮食模式。来看看肉菜。哎呀，肉菜啊，
3: 硬菜
2: 啊，这个非常重要哈，因为大家说什么最好吃，肉最好吃，
3: 肉最好吃啊。
2: 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刚才给大家展示的《清明上河图》，还有一些相关的古籍，看看从中能不能发现古人在秋季吃什么肉呢？
4: 想要了解宋朝的饮食文化，从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找到适合秋季食用的肉类食物，来到它的发源地和创作地河南省开封市寻找准没错。听说在开封博物馆能找到我们想要的答案，走吧，赶紧进馆找找看吧。寻找一圈后，记者来到了《清明上河图》的专题展馆， 发现了一幅长30米、高3.35米、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您瞧，画中的人物栩栩如生，十分生动，仿佛把我们带回到了经济贸易繁荣的宋朝。那么，在这幅画中能找到古人爱吃的肉类食物吗？它又藏在哪个位置呢？
5: 画卷的结尾部分有一座高大的建筑，在这个建筑的前面有一面酒旗，上面写着孙杨殿三个字。在这个酒旗的下面呢，有一个灯箱，灯箱上写着正殿二字，说明在北宋时期非常豪华气派的大酒店。经研究发现，这是一座四季经营的饭店，饭店里有卖猪肉，但主要以经营羊肉为主。
4: 《清明上河图》创作于北宋末期，这幅画长5.28米，生动地描绘了北宋时期都城东京及汴河两岸的繁华热闹的景象以及优美的自然风光。在《清明上河图》中不乏各种店铺和摊贩，很多场景都与美食有关。那么宋朝人为什么钟爱羊肉呢？
6: 在宋朝的饮食里边，可以说是排到第一位的。皇家有一个祖宗家法，御厨只食羊肉，也就是说是皇家只吃羊肉，他的意思就是说是以羊肉为主的。那你其他的猪肉啊，一些禽鸟啊什么，这些也有，但是以羊肉为主的。
7: 自古以来呢，羊肉都是美食的代名词了啊。在中国最早的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呢，解释美味的美字，就说的是羊大为美，就是大肥羊是最为鲜美的。所以说羊在中国的饮食史中呢，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而到了宋代呢，这样一种地位无疑更加突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宋代的历史文献中呢，连篇累牍地记载了大量的羊肉的美食。比如说《山家清供》中就有一道菜叫做山煮羊，说的就是将羊肉呢切成小块，除了寻常的葱姜等一些调料之外呢，还要放上几枚锤碎的杏仁，这样呢可以让羊肉更加软烂。
4: 专家介绍，宋朝重视羊肉，除了味道鲜美、肉质软嫩之外，也与羊肉的食补效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秋季食用羊肉究竟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健康益处呢？
2: 好，王教授，不管从古画还是古籍中，我们都找到了羊肉。哎，您先跟我们说说，这个秋天吃羊肉是不是最当令？
8: 因为在宋代的时候呢，羊肉是主要的肉，高等食材是羊肉。
2: 对，
8: 羊肉这种肉呢，特别适合秋天吃。
2: 为什么？
8: 因为秋天呢是天气在逐渐转凉的这个季节。夏天的时候人体阳气浮在外面。到了秋天的时候就逐渐的往里面潜藏，
2: 收藏起来了。
8: 收藏起来，到冬天的时候就更潜藏在里面。这个时候呢，夏天呢出了好多好多的汗，就消耗了一定的这种阳气，中医所说的阳气。这时候要适当的进补。而羊肉是补阳气的一个最好的一种肉。
2: 所以您刚才也说到这个阳，我们知道中医里面关于这个阴阳学说是非常经典的啊。这个阳到底怎么体现？尤其我们身体什么样算是阳气比较足，什么样就是阳气亏虚了？
8: 你比如说精气神特别充足，特别饱满，抗病的能力非常强。如果要是天天的有气无力的，说话的时候呢低语声低微的，一些冷的东西，就特别害怕的，比如说连冰箱都不可以开哦，或者脚也冷，手也冷，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一熬个夜就恢复不过来了。这样人就是阳气不足的。
2: 明白。您说到很多的症状，大家看上去这个人有点蔫蔫的
8: 啊，对，
2: 是吧？精神有点萎靡，是吧？特别容易被传上感冒啊。对，尤其对于这样的朋友哈，有点亏损阳气需要补一补的，这个羊肉是特别适合，
8: 是特别适合。
2: 对的，
8: 你比如猪肉就偏寒一点，就偏凉一点，它不是偏寒，当然它不是大寒啊。比如鸭子肉，鸭子肉就偏凉一点，
2: 凉的
8: 养阴。
2: 对，
8: 但是呢，牛肉和羊肉就是偏阳一点的，吃了热，大家其实是有体会的。你比如我们就是涮羊肉，不蘸什么别的东西，也不用搁辣椒，你吃完羊肉之后，或者是煮的羊汤之后，你就觉得身上热，有时候觉得体质阳气偏盛的时候，他就甚至有燥的那种感觉，
2: 冒汗。
8: 阳虚的人呢，觉得本来怕冷，吃完之后就 不太怕冷了。
2: 对，
8: 这就是羊肉它偏温。那为什么这样呢？从现代来讲呢，其实中医所说的好多东西都是用现代科学道理的。
2: 对，
8: 它也有蛋白质啊、脂肪啊、一些那个微量元素啊，它都有。最特殊一点，它里面有含有左旋肉碱。
2: 哦，
8: 左旋肉碱吃完了之后呢，其实人体的能量代谢加速。
2: 嗯，
8: 所以它能量代谢加速了，它产热就多了，所以它有温阳的效果。
2: 明白啊。嗯，所以您看我们的中医的这个分析的方法是有科学道理，
8: 有现代科学道理。
2: 现代科学是可以解读里边究竟有什么样的元素、什么样的成分的。嗯，
8: 对对对，
2: 对吧？
8: 古人不知道，但是他通过自己的这种时候的这种体验，他给他赋予一个羊肉偏温偏热的这样一个说法，
2: 这样的一个属性可以帮助补阳气。
8: 对对对 对, 对、啊、
2: 好，刚才呢王教授也给我们详细讲解了羊肉，而且我们也在清明上河图古书还有一些古画中都发现了羊肉的存在哈。
8: 嗯，
2: 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们是怎么吃羊肉的呢？能否还原古人的做法呢？能不能像古人一样做得又好吃又有营养呢？
4: 宋朝人喜食羊肉，涉及羊肉的美食也是多种多样。
7: 宋朝人呢爱吃羊肉，也会吃羊肉。羊肉之外呢，像羊头、羊舌、羊肚、羊肺、羊奶房等等，都是宋人的腹中之物。同时呢，我们今天大家所熟知的不少羊肉的做法呢，也是源自于宋朝。比如说羊蝎子，它的发明者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苏轼。
4: 那么在现代，除了炖、烤、煎等烹饪方式之外，羊肉还能怎么做美味又营养呢？今天中国烹饪大师王国军将用羊肉给大家制作一道仿古吃法，是什么菜呢？
9: 我给大家呢展示的是大宋蒸羊肉。首先要去膻，
4: 将切好的葱段和姜片放入清水中，用手多抓几下，使葱和姜的味道更好地释放出来。将羊肋条肉放入葱姜水中，给羊肉做一个按摩，洗个澡，去掉一部分血水，也可以有效去除羊肉中的腥膻味儿。
9: 让葱姜水呢把膻味给它去掉个50%，然后呢再经过啊焯水，啊凉水下锅，啊逐步加热，这样基本上把膻味就去掉了。最后再煮，煮至全透以后，然后呢切片改刀。装碗上笼准备蒸。为什么要加这个萝卜呢？进一步的吸收羊肉的膻味，萝卜一加膻味全跑。
4: 蒸之前放入适量的盐和热水，大火烧开转中火蒸至1个小时左右。将蒸好的羊肉放入容器中，加适量的青菜和枸杞。这道不腥不膻不油不腻浓郁鲜香软嫩可口的蒸羊肉就做好了，赶紧在家动手试试吧。
2: 那刚才我们看到哈，这种仿古的做法除了食材很简单，调料很精简之外，它的配菜也不多，就用了萝卜哈。当然我们现在食材丰富了哈。王教授也跟我们说说，除了萝卜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的配菜您是推荐可以和羊肉搭配一起做的呢？
8: 姜是非常好的，胡萝卜也是非常好的，或者大葱。
2: 哎，
8: 大葱，葱爆羊肉
2: 好吃。
8: 比如说羊肉说温阳吧，大葱更是通阳的。比如我们鼻子不通了，我们吃点葱，它就马上就鼻窍就通了。加上羊肉之后呢，你比如我们现在有些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起来就流鼻涕打喷嚏，
2: 喘不上气儿来，
8: 喘不气儿来，重了就喘不上气儿来，这个就是一般都是阳虚肺寒引起的。我有时在给病人开方子之后呢，也可以说你可以吃点多用点葱爆羊肉，它确实就能够它温阳嘛，也就肺就不寒了。
2: 好，谢谢王教授的介绍啊。所以刚才我们说了羊肉的特性，提到了它补阳的这些作用哈，也有一些搭配的食材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好，谢谢，这是王教授给我们分享的羊肉的一些食用的方法，确实古人的智慧也可以在我们今日的饮食模式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不过我们来看看啊，我们这个词儿是肉菜，不能光说肉，也得说说菜。所以类似这样的肉菜，王教授今天有没有给我们推荐一款？
8: 他们有一个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
2: 啊，
8: 曾经吃过一种叫茄鲞。
2: 茄鲞，
8: 茄鲞，
2: 它
8: 是呢用茄子做出了鲞的味道。
4: 那这究竟是一道什么菜呢？在《红楼梦》第41回中，刘姥姥第二次进荣国府，贾母很高兴，请刘姥姥游园子，不单是请游，还要请吃，其中就有这么一道菜——茄鲞。
10: 姥姥，你天天吃茄子， 今儿也尝尝我们的。
11: 这哪有茄子味儿啊，别哄我了。
10: 真是茄子。嗯，不哄你。
11: 是茄子，姑奶奶再喂我一口，我细嚼嚼。
10: 嗯
11: 嗯，是有点茄子香，还是不像茄子。
12: 那么这道茄鲞为什么吃不出茄子的味道？主要原因是这道菜除了茄子之外还有其他的食材，都有什么呢？下面

0: 香菇、豆腐干、红绿青椒及各种果仁，炖去油后，锅内留少许底油，将葱、姜片煸出香味后，倒入滑散的主配料，快速烹入，用盐、糟酒、糖、鸡精、清汤水淀粉兑成碗汁，颠翻几下，出勺，覆盖在茄子上即成。
1: 复刻的这道茄鲞就做好了，色香味俱全，营养美味。而且据说其中的主食材茄子在我们秋季食用还有一定的健康益处。
2: 中医对茄子呢也有很好的这个认识，它是一个干寒的东西，因为秋天的时候呢，它有的时候它有点燥，咳嗽呀，眼睛干呢，鼻子干呢，口唇也干呢，这都能干的症状。那个茄子尤其是经霜的茄子是最好的，它干寒可以呢清热，可以呢解毒，可以呢运燥，有甚至呢还有一些消肿的这样作用。
3: 所以怪不得王教授给我们推荐这道茄鲞呢，就是这个主食材茄子也是我们秋季很应景的一个食材。
2: 对对对，
3: 它的营养价值，它的功效也适合在这个时节来食用。
2: 对对对。
3: 好，刚刚呢我们和王教授一起探讨了哈羊肉，探讨了茄子，这是我们的肉菜，是主食啊。接下来我们翻开我们的第二张图片，扇背后是汤羹。
2: 汤羹，
3: 哎，这也很好啊，因为平常大家说啊，吃这个硬菜吃多了你得顺顺啊。汤羹又好喝又顺达，还能帮助我们进行消化，而且我们发现很多的南方朋友，尤其岭南朋友，
2: 对对对，
3: 特别喜欢煲汤，
2: 煲汤
3: 养生汤，加各种药食同源的食材，
2: 非常好的。
3: 哎，让王教授给我们讲讲秋季这个季节是不是多喝一些汤有相应的养生效果。
2: 秋季呢属于金，金气呢为燥，天空确实燥，它跟比夏天的湿度要低多了。
3: 对，
2: 人们老觉得干，干的时候就需要用一些，就得用一些汤汤水水的这些东西。
3: 那我们还是说回到古人的汤羹的饮食文化，其实在宋代哈就非常讲究了。那么到底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古法的汤羹呢？看看里面给我们推荐了一个什么样的汤羹方子。来，
2: 我看《山家清供》，这本书里面记载的，上面写的是山药玉绿各片节，以羊汁加料煮，名金玉羹。它是金玉羹
3: 啊，
2: 金玉羹。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山药，山药是白色的，这是象征着玉，剥开的栗子是黄色的，这是相当于金。各片节，就是切成片，切成片。
3: 金玉搭配在这个颜色上非常的漂亮，而且用了羊汤啊。
1: 那么怎么样才能更好地把古籍中记载的金玉羹呈现在餐桌上，尽可能地还原当时的味道呢？别着急，下面的这些技巧您可记好了。
4: 制作的时候需要第一，山药皮一定要去净，削完以后马上炖制，因为加工好不马上炖制的话呢，山药会变色。另外呢，不加其他原料，就加精盐，这样呢把羊肉的鲜和咸板栗的滋补山药的营养完全融合在这个汤羹中。
1: 那么汤羹中的主要食材栗子和山药能够起到哪些保健作用呢？
3: 也请王教授给我们讲讲栗子还有山药这两位食材有什么样的作用，在秋天用它们来做汤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养生功效。
2: 好，山药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它有补益强壮的作用，既补脾又补肾，另外它还可以和胃，脾胃为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你要必须要让脾胃的消化能力强。
3: 对，
2: 它是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食材，而且它很好吃，滑滑溜溜的，滑滑溜溜的，
3: 口感好，
2: 口感非常好。秋天产的栗子有点干凉，凉性的嘛，它可以消肿。山药呢是干温的，二者合起来就性就有点平了。羊汤汁也有点温，就这样合起来就性比较平和。三种食材配合在一起，就不凉不热，健脾益肾，可以消肿，还可以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时令的一个汤羹。
3: 没错，尤其适合在秋季哈，大家自己烹调出来食用。对，
2: 而且还简单。
3: 简单，切成小片小段是吧？煮出来的奶白色的羊汤，和在一起也不用加太多的调味料吧，我们也可以稍微升级一点，用现在的一些调料加在里面调调口感。
2: 对对，就加点小茴香啊，或者少搁点盐就可以了，挺好喝的，
3: 现在也非常好买到。 说着我都馋了。
2: 确实。

0: 好的。
1: 我都想来上这样一碗温热的金鱼羹了。
0: 对对对，
1: 建议大家啊，回去可以尝试一下。刚才我们说完了主食，也说完了汤羹，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第三张图片，这个背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饮食模式呢？看看金，啊，果子，哎。
0: 点心匣子也叫果子匣子，
1: 对，我们说主食汤羹，这是上桌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菜品哈、啊这个像有点像零食，
0: 零食、啊、小点心。
1: 我们来看看啊，《红楼梦》中的一道果子菱粉糕，确实让人食欲大开哈。这里面的主要食材是菱角磨成粉，还有藕，是吧？这两个食材让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介绍，是不是秋季也正当令？
0: 也是，秋季呢也是菱角下来的季节。古人认为呢，蒸于水中它就可以利水。第二个呢可以去湿，第三个呢它可以健脾，第四个可以益肾。而且它有减肥的作用。可以减肥的，古人也认为它可以清身。可以清身。再有一个食材呢，就是藕，古人也称为灵根，藕里面全是都是眼儿嘛，它可以通窍，可以通人体的各个关窍。另外呢，它那个多汁，它可以润肺，滋胃之阴，也有活血行气的作用。所以这两个合起来之后呢，也是非常好的，又可以利水，脾胃不是特别好的，也可以。另外，它可以还有益肾的作用。另外还可以那个活血的，对一些中老年的朋友，有些斑块啥的都是可以适合他们吃的，
1: 对，有一定的益处。对对对啊，
0: 对。
1: 但是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菱粉糕这种小糕点果子在家里做起来有点复杂，那比如说我们就简单的这两种食材，菱角我们下来很多人都是生吃，对吧？
0: 生吃就挺好的。
1: 藕我们就清炒藕片，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作用？
0: 可以，而且藕呢可以榨汁，尤其是在那个。你感觉到这个唇干，口干，鼻子也干，就可以把它和梨，和那个藕，搁在一起，用咱们的榨汁机榨了之后就稍微的再，添点那个凉白开水，使它稍微的再那个稀释一下，作为饮品就挺好的，可以有运燥滋肝的这种效果。
1: 没错啊，所以这两位食材哈，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食用方法啊，都是适合大家的啊。好，刚才我们说完菱粉糕，接下来我们再去关注另外一种外观上长得非常有特点的一种果子，它是出自于东京梦华录，它的名字也非常逗，叫做湿蛮。这种果子长什么样呢？
2: 说到湿蛮，你想知道宋朝人究竟有多爱吃糕点吗？咱们先来了解一下吧。
3: 宋代的果子呢，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糕点，我们从各种古籍中都可以看到果子的身影。其中《孟梁录》卷十六，仅仅这一卷之中涉及到的果子种类就有100多种，而在《东京梦华录》之中呢，则详细记载了不少果子的一个做法。比如说栗糕湿蛮，它就是用栗子做糕点的基础之上呢，又加上了蛮王和雄狮的形象。在宋代的重阳节期间呢，这是必备的节令食品了，颇受大家的欢迎。
2: 其实呢，书中记载的湿蛮糕和现代做糕点的手法有很多相似之处。面饼做好之后，放入秋季的时令食材石榴籽、栗子、银杏、松籽和做好的小狮子头，这道香甜的糕点就呈现出来了。当然，根据现代人喜欢的口味，还可以把同样的食材做成千层蛋糕，馅料十足，层层相叠，每一层都有独特的香味，口感和营养丰富，香甜可口啊。
1: 好，我们看到这个湿蛮哈，不仅名字有意思，而且确实造型非常的有趣啊。我觉得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朋友啊，小孩子尤其肯定特别喜欢。关键是您看它这个层次口感都非常的丰富，
0: 点缀了好多这些东西。像有石榴，是吧？
1: 银杏，
0: 有银杏，还有什么？
1: 松子儿，
0: 还有松子儿。咱们先说说这三个东西吧。石榴呢也是秋季的，现在也是正当令的，它是多汁的。多汁呢，它可以也是它可以运燥，另外石榴呢可以呢止泻，还可以止咳，就是可以止咳。它本身呢对一些燥邪的咳嗽，觉得嗓子老痒痒，就咳不出来多少痰，偶尔的，咳出一点的特别特别黏的那种痰，这样的咳嗽是可以用石榴的，再有是银杏，银杏这个食材呢也是非常好的，主要的作用是补肾，老年人呢 就可以多吃。它还有一个作用，补肾，它可以治疗一些虚喘，就是一些老年的，有些慢性支气管炎的，或者是没有慢性支气管炎，他老觉得气儿不够用的，老想着非得这样喘气才好的，这样的时候你往往呢就是和肾不纳气有关，这时候用这个银杏也叫白果嘛，
1: 对，
0: 就用这个东西，这食材其实也非常好吃。再有一个呢就是松子儿这个东西呢也是它那个油脂特别多，它那个形呢也是这个像一个我们的肾脏的时候那
1: 小的
0: 小的肾脏，它也是有补益的作用，它可以宁心。就是可以安神，心惴惴不安的或者是那种感觉忽悠一下，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早搏。然后还有呢就是它也可以补肾，那么这几个食材合在一起，它可以运燥，止咳止泻，还可以平喘，可以呢治疗肾不纳气，再加上呢可以宁心，所以它配合得非常好，做到心脏脾脏肾脏三脏同补。
1: 好，再来看看最后一个食，这个背后又是我们古人的饮子。这个一看这个名称肯定就是一类饮品了吧。
0: 饮品
1: 怎么解释，
0: 就是我们现在的饮料。其实呢古代的时候有好多中药的这种饮子，就是各种各样的中药和食材，就是药食两用的，古代没这种说法，就是药食，现在我们认为是药食两用的东西，就是药性不是太偏，你不能吃完让人拉肚子，这不行。那就不叫饮子了，那叫药。
2: 在《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发现了和香饮子、饮子有关的小摊。那么在现代，有没有适合秋季饮用的饮子，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干燥、咳嗽等症状呢？王教授给大家带来了哪些食用秘方？
1: 那既然今天王教授来了，我们也得请他给我们推荐几款，是吧？当令的，针对于不同的人群的需要的一些代差饮，
0: 推荐了三种。三种呢，现在秋天的时候呢，刚才我们都说了好多次了，就是它燥，就对我们的整个呼吸道啊，对我们一些黏膜呢，就会有一些伤害，口干呢、啊，鼻燥啊，嘴唇也发干呢、啊，这样的人就可以用这个。一个是桑叶，一个是秘制枇杷叶，它那个运燥润肺的作用就比较好，它和梨也是可以呢，养阴的，也是可以滋肺胃之阴，所以它对这些各种肝就是比较好的，就可以泡，不用多，各用三克，一个保温杯就泡下了。
1: 有没有什么不适合的人群？
0: 这个呢倒没什么，不太，它不凉，它只是运燥，但是你要湿气特别重的人，舌苔厚厚的白白的，这个就不太合适了，其他人都能用。第二个呢就是治疗这个嗓子疼的，
1: 咽干咽痛的
0: 一个借口，清咽的药，就是专门是嗓子疼清咽的药。第二个呢就是甘草、哎，这两个药呢合起来也是《伤寒论》当中的一个著名的经方，它叫那个桔梗甘草汤，就是说你这个嗓子可以非常非常亮，像那个吹铁哨一样，加上一个锦灯笼，这也是一个清热利咽的，把它三个喝在一起，就治疗这个嗓子疼，不管是这平常的因为燥邪的嗓子疼，或者是你感冒之后的嗓子疼，或者是当时感冒了，就是只有点嗓子疼也不发烧，就完全可以冲它，
1: 咽干咽痛饮，
0: 哎，但是它有的。有些人就不太适合，
1: 有禁忌，
0: 有禁忌。你比如是经常容易拉肚子的人，说吃点喝点绿茶就开始胃疼的人，他脾胃虚寒的人不太适合。第三个人就是他嗓子不干，他眼干，有的人就告诉我说，我早晨起来呀，那眼就像进了沙子一样，都睁不开。尤其中老年的人，
1: 对，
0: 女同志就更多一点。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天天在电脑之前老看那个电脑的人，或者有的人无聊的老天天翻手机的，上班的时候看电脑，下班的时候刷手机。
1: 对对对，
0: 每个人也是用每一次用三克就行了。用什么呢？第一个呢，这是葱味子，就是一亩草籽，它是可以养血。明目的，再有一个就是那个决明子，清肝之阳，补肾阴的这样一个东西，它也可以明目，当然菊花呢大家都知道它也是明目的，这种菊花呢是杭菊，也非常好，用的时候用那么三朵就可以了，养血，运燥明目的这个作用，也可以缓解视疲劳，
1: 但是得提醒大家哈，别觉得喝了这个缓解眼干眼、您就可以肆无忌惮的用电脑刷手机了。还是要保护好眼睛，适当的要休息休息啊。这个做一个补充，
0: 这个、
1: 对吧？代茶饮。

0: 大家日常在保温杯里喝一喝，哎，缓解眼干哈，起到一个辅助养生的作用。
1: 对，这个也有不太适合的，
0: 有禁忌，
1: 就它就是它还是有点偏凉，
0: 偏凉
1: 也是呢。如果那个大便经常偏溏的人，你就用的少一点，或者就不要用。但它有。它有弊嘛，也有利。就是经常大便干燥的人，喝这个就好了，就喝起来，
0: 对，
1: 就好了。
0: 不过说到这个饮子哈，我们更多的是讲到这些饮品。其实现在很多的南方地区有一个叫糖水的称呼，
1: 糖水，对
0: 对，它不光是水，往往可以做成一些甜品，甜羹。
1: 甜羹
0: 对吧？
1: 就是江江水水的，
0: 稠乎一点的
1: 糖水都
0: 对
1: 稠，
0: 对稠乎一点，里边的干货多点。现在让我们想到了这个经典名著《红楼梦》中的一道甜品牛奶茯苓霜，这里面的主材肯定是牛奶，还有茯苓啊。尤其我们得说说茯苓，刚才您提到了，也是一个经典的药食同源的食材。
1: 对，茯苓这个药呢，是在《神农本草经》就记载了，附松而生。跟着松树在一起的话，如果抱着松根生的就叫茯神，如果在旁边不抱着这个松根生的就叫茯苓，当然它的功效其实都差不多，它有哪些个作用嘛？它茯苓呢或者茯神，它都第一个作用是宁心安神，它本身你睡不着觉的时候它可以宁心，老觉得心惴惴不安的时候，有的人觉得崩溃了，心脏崩溃了，或者是这个惊恐发作的时候经常用到。再有一个呢，它可以补脾，还有一个呢，它可以利水。像我们身体上所有地方的肿，茯苓是一个最平和，不像有些药它毒性比较大。这是特意利水。它可以入肺，平喘，可以去痰，打成粉，再跟牛奶这个混合在一起，稍微的稠一点，就叫甜品，这叫糖水。如果你多搁的水多一点，比较稀，就成为饮子了。
0: 所以非常感谢哈，王教授今天带着我们体验了中国古代的饮食文化，为我们讲解了其中蕴含的一种养生智慧。确实哈，我们的饮食文化、中医文化都是博大精深的，而且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在现在的生活中仍然可以体验得到。希望大家传承发扬好这些文化的内涵，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体会到饮食的魅力，更好的享受健康的生活。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提到肉桂，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哦，桂皮嘛，这是咱厨房里的常备调料，炖肉的时候放一块可以去腥增香。但是您知道吗？它不只是调味品，更是一味中药。民间呢还流传着一个关于西施和肉桂的传奇故事。西施咽喉肿痛，名医却开了一味药肉桂，药铺的老板都说这是火上浇油，西施服下了之后咽喉肿痛痊愈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啊，我们就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从西施的传说讲起，带我们了解肉桂的史料价值与药用奥秘，看看这位厨房里的小调料如何在中医手中发挥大作用。
2: 肉桂，中药名，它又叫什么呢？又叫官桂、玉桂、菌桂、母桂等等。其实作为百姓并不知道肉桂这个名字，知道的是什么呢？是叫桂皮。其实肉桂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香料之一，在公元前2800年史料中就有桂皮的记载，而在西方的圣经和古埃及的史料中也见着肉桂的身影。它是来自于樟科植物肉桂的树皮，在秋冬的时候把它剥离开，经过加工泡制变成了中药的肉桂。所以肉桂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经常使用它作为调味品，因此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既是中药又是生活中的百姓经常用得到的调味品。它到底有什么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呢？我们从一个经典传说中了解肉桂。据传说啊，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有一天她在抚琴吟唱自己创作的小曲，唱着唱着她感觉咽喉有点不舒服，逐渐发展成疼痛了。那老百姓一般认为咽喉肿痛一定是上火了，那上火用什么药治疗呢？一定用寒凉的药来清热败火，西施也不例外，吃了一些败火的药，你还甭说，这咽喉肿痛减轻了一些，但是一停药症状又回来了，而且数天以后逐渐的加重。那西施一想，还是请郎中来看看吧，于是差下人请了当地的名医过来给西施诊脉看病。那这个医生通过望闻问切了解了西施有三大特征。第一个是什么？手脚冰凉，四肢不温，这中医认为是什么呢？是阳气不足了。第二个，小便清长，小便排出的尿液没了颜色，往往也是阳虚的一种表现，至少是没有热象。第三个，六脉沉细无力。怎么叫六脉呢？在这里我们普及一下中医的一些知识，因为在我门诊中经常看到有些病人初次看中医老问我一句话，说是耗左手还是耗右手呢？我说两个手都要耗，因为很多人认为男左女右，男的耗左手，女的耗右手，其实这是一种误区。中医讲 每个脉象反映了内脏的功能的好坏，一定是左手和右手都要好，因为分属的脏腑管理的部位不一样。左边寸关尺，大家知道号脉都是用三个手指号，寸关尺代表了什么？心肝肾。右手代表了肺脾命门，所以这个三个手指头又采取了浮曲，轻轻一按，中曲稍微沉一点，再有一个比较用力的号，这叫沉曲，三步九后。所以六脉指的是双手都要号。那其实这个脉象是什么呢？六脉结虚了，那说明什么？五脏六腑的阳气都不足了。那根据这个三个特点，中医大夫开了一个处方，就一味药。什么药啊？肉桂一斤。所以西施马上派手下人到药铺去买一斤肉桂，下人到了药铺以后说明来意，拿了处方说我要买这一斤肉桂。这药铺老板长时间的卖中草药，也了解了药性，对中医也略知一二，一看说肉桂是大热之药啊，咽喉肿痛乃上火之象，怎么能用肉桂呢？这不是火上浇油吗？于是啊，非常负责任说，这个药我不能卖给你，这是火上浇油的事儿。这下人一听，这个药铺的老板还真负责任，于是空手而归。跟西施一说，西施一听确实也有道理啊，因为我们现代人都知道咽喉肿痛绝大多数都是上火呀，怎么能吃大热之药呢？但是又一想，这可是当地的名医，他的中医的知识应该比我们都多，难道他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吗？不太可能。说还是你去给我买来吧，我试试看。于是这下人又到了这药铺，老板一听，那既然你非得要买，我给你讲清这个道理了，你不听，这处方也不是我开的，那你就买完了回去试试吧。买回来这个肉桂，西施就掰了一小块含在嘴里，香甜可口，觉得这味道还不错。你想想，它原来历史上可以做香料的，应该说口感不是苦的，这口感不错，就一块一块的吃了一段时间，哎，别说这个咽喉肿痛逐渐在减轻，半斤下肚，居然这个咽喉肿痛好了。那这个消息就传到这个药铺的老板的耳朵里了，他说很奇怪啊，这医生真是很高明啊，我的理解这肉桂大热之药怎么能治咽喉肿痛呢？那必须我弄个明白，好学之人啊，他马上去找了这个名医，登门拜访，说你为什么用肉桂呢？那这个郎中就说了，西施患的这个咽喉肿痛，我根据望闻问切的判断，以虚寒阴火之机造成了这个咽喉肿痛，不是一般的咽喉肿痛，大多数咽喉肿痛确实是上火，它是虚寒假象给你感觉是上火，所以必须用引火归元的方法来治疗。一般的引火归元都是用什么方法呢？补阴的药里边加上一些助阳的药，比如说附子啊、肉桂啊、干姜等等，所以这个是咽喉之机的特殊情况。从这点咱们来看，中医讲了辨证论治的重要性，大多数都是上火引起的咽喉肿痛，但是西施这个不是，所以用了肉桂引火归元。那这种情况下， 吸食的病就好了。这药铺老板一听，真是佩服这个名医啊，医术高明啊。而用我们现代人的理解，中医讲究辨证论治，确实是只有辨证准确才能够药到病除。那说起来肉桂有这么好的作用，那在中医人眼里，在我们古籍上怎么去论述这个肉桂呢？《神农本草经》这本书中是这样记录的：菌桂主百病，养精神，和颜色，为诸药先聘通使。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菌桂其实跟肉桂应该说相似之处，因为它的作用就是肉桂的作用，只是名称不一样。主百病，这说明什么道理呢？就是肉桂可以治疗许多疾病，凡是阳气不足的、手足不温、阳虚的比较明显的，都可以用到肉桂。养精神，说明什么？补火助阳的肉桂可以提高人的精神。那这怎么理解呢？中医认为阴阳的关系是健康的基础，阳代表功能，代表力量，如果阳气不足了，这人没精打采，四肢不温了，没有活力了，所以这时候可以用肉桂，可以让人精神饱满，面色也逐渐变好，这就是肉桂的作用。那么在临床上，中医用肉桂又是如何来治疗疾病的呢？我们从以下的病案中了解肉桂。第一个，慢性支气管炎。近代中医大家岳美中岳老先生在他的医学文集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病例，一个姓邝的男士，42岁，患慢性支气管炎好多年了，每到秋冬季节天气转凉了，他就要发病。在1969年9月20号这天，来到了岳老先生的门诊来看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岳老先生一号脉，脉是沉弦的，望了一下舌苔，舌苔是润的，就水分比较多，而且胖大，边有齿痕。这齿痕怎么形成呢？就舌体的水分多了，它肿大了，两边是牙齿，所以中间的舌头往两边一伸展，那牙齿不能动啊，所以就形成了齿痕。这种齿痕那一定是跟脾有关系，所以岳老先生一看这个舌苔脉象，再了解了一下症状。症状是什么呢？痰涎壅盛，肺气不利，咳喘频频的发生。于是开了一个什么方子？苏子姜气汤加减。这苏子姜气汤到底有哪些药物呢？有苏子，是甘草，半夏、化橘红、前胡，还有厚朴，当然有今天的主角肉桂，还有其他几味药。吃了四副中药，这咳喘就好了许多，又吃了几副，完全痊愈了。那岳老先生说，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你照方抓药，这是为你定制的，一定管用。那这里边这个苏子姜气汤是来自于何方呢？它是个名方。苏子有降气、平喘、止咳、润肠通便的作用，其实它来自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这里边用半夏、还有甘草、还有化橘红、前胡，都是化痰止咳平喘的，所以这些药加起来，那可以治愈这个患者所患的慢性支气管炎。那我想说的是，这个里边用肉桂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大夫 可能不见得敢用肉桂，因为很多慢性支气管炎当急性发作的时候，一般人认为是肺热外感咳嗽，就是肺热你用热药肯定是不对的，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这是一个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当寒症的时候一定用的是热药，而热症一定用寒药。那这个病人慢性支气管炎，首先一个慢字，病久必虚，所以他肯定有正气不足。但是用肉桂，那你凭什么呢？岳老先生为什么很精妙很准确的使用了肉桂呢？是根据的舌苔脉象，关键是舌头是润的，舌体是胖的，还有什么边有齿痕。中医认为慢性支气管炎往往是以脾虚为主了，就从肺热转化成脾虚了。肺热急性支气管炎常见，而慢性支气管炎为什么是以脾虚为主了？脾主运化，包括了水液代谢，水液代谢不好了，水湿内停了，就会聚湿生痰。所以中医有一句话，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别忘了这个患者有什么痰涎壅盛，所以光宣肺止咳不行，得断其痰源。脾阳不足了，根据他这个舌苔脉象和痰声辘辘，用肉桂来恢复脾阳，助阳，使脾的功能逐渐恢复了。脾的功能恢复了，运化的功能就健康了，那这个痰就越来越少了。痰少了，那咳嗽喘同样可以减轻了。所以这个病例看出岳老先生辨证的准确，用药的精妙，效果的理想。这说明什么？中医在用药准确的基础上一定不是慢郎中，四副药就能解决一个慢性支气管炎的发作。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每年的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今年的主题是创新当下，粮安未来。中国有超过14亿人口，粮食安全是须臾不可放松的大事。粮食安全不能只靠多种粮，还必须靠一套备得足、储得好、调得动、用得上的粮食储备体系。储备相当于粮食安全的蓄水池和调节器，平时稳定市场，保护农民收益，及时保障供应，防止价格剧烈波动。今天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中储粮集团成都储藏研究院综合处处长王悦，带大家走进大国粮仓，看看那些外形像气球却科技感十足的储粮设施是如何为粮食安全保驾护航的。
3: 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刘亚彤。秋收正在进行，新粮陆续归仓，但粮食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他们不会马上端上餐桌，而是要先住进粮仓，安静地待上一段时间。粮食怕热、怕潮、怕虫、怕霉，存储条件差一点，品质就会悄悄地往下掉。所以粮食安全从来不只是种出来，更要存得住、存得好。这几年，一座座白白胖胖的气膜粮仓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默默守护着每一粒粮食。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今年的主题是创新当下，粮安未来。创新在哪里？其实就藏在这些我们看得见的变化里。今天呢，我们就从这座气膜粮仓聊起，看看我们的粮食正在住进什么样的新家，也看看这些创新怎么把我们的饭碗端得更稳。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储粮成都储藏研究院综合处处长王悦。王老师您好。这几年呢，我们突然发现会有一种造型奇特的气球粮仓，从外观上看呢，它和我们平时见到的传统粮仓呢有着天壤之别。您能给大家科普一下，它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投入的？和我们熟悉的粮仓相比，它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4: 这个我们从2017年开始研发呢，实际上是从2021年首次在四川成都的新津开始投用，是我们和这个中国中煤联合研发的。这种第四代新型粮仓取名叫粮食气膜仓，它看起来像一个大气球一样，但是呢，它实际上是三明治结构，也就是三层。最外面这一层呢，它是一层膜材，膜材呢主要是防水、反光、隔热。中间这一层呢，实际上是一层保温层，保温层呢主要是起一个保温隔热的作用。最里面呢，实际上还是钢筋混凝土的作为结构层，所以说看起来像一个气球，实际上它是一个钢筋混凝土，内胆为钢筋混凝土，外表是这个气膜的一个结构。
3: 您刚才用这个三明治来比喻哈，非常的形象。不过呢，既然最外层是一层膜，我们难免会有些担心，毕竟这个粮仓要长期面对风吹日晒、雨雪交加，这层膜真的足够结实吗？
4: 这个膜材呢，它是高分子的，高分子的膜材，而且它的这个硬度、柔性度，等等，就是防腐蚀啊，各个方面，它实际上都是能够长期在一些比较恶劣的环境当中使用的。比如说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就是在-40几度到这个高温100度以上左右这个区间范围以内，那么它都是没有问题的。
3: 听您这么一说，这层外衣不仅结实，而且还十分的抗造，而且从外观上看，这些气膜粮仓洁白圆润，看上去特别的高档哈，就像是这个粮食住进了5星级酒店。 您觉得我这个比喻贴切吗？它到底豪华在哪里？
4: 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可以这么理解，它不但是这个豪华装修，更多的是储粮居住环境的稳定性，还有洁净度、气密性的全面升级。因为粮食气膜舱呢，它的外表的这一层膜啊，相当于给这个粮仓打造了一个恒温稳定、高度密闭和低损耗的一个专属空间。第一，它是气密性强；第二呢，它是隔热控温能力强；第三呢，是环境更干净；第四呢，是粮禽的这个感知呢更就是全覆盖啊，配套的智能的监测啊，仓温、仓湿、气体浓度的检测啊，啊都能够更有利于这些储粮工艺的这个发挥。所以客观来讲呢，它不仅是无条件的豪华，更多的是储粮环境各项指标的升级，使这个粮食能够得到保鲜和减损。
3: 拥有了这样顶级的居住环境，那粮食在里面究竟是如何保持质量的呢？王老师，听您这么一介绍，好的粮仓呢，真的不只是个仓库，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保鲜仓。这种极佳的密闭性和低温环境，是不是就相当于帮粮食在少喘气儿、少消耗，让他们走出粮仓时依然能保持刚收获时的新鲜状态？
4: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如果一个粮仓啊，它的密闭性很好、气密性很好啊，那么就能够一定程度抑制这个粮食的呼吸。因为粮食呢，它是一个生命体，它不是这个没有生命的这个物体，它随时都在呼吸。那么它在呼吸，实际上它也是在变老，也是在陈化。那么如果是一个这个密闭空间，那么再配套这个低温，就是冷气给它，就像把它放在了冰箱里面，那么就让它成为一个冻龄美女似的，延缓了它的呼吸。那么当它从粮仓出来的时候，它就能够就是更新鲜，质量更好。
3: 我明白了，就是我们相当于给它进入了一个冷藏的储存空间，在低温的状态下呢，让它的生命体征各方面都放缓了，对吧？
4: 哎，对的。
3: 那您刚才还提到它控温能力强，隔热我们好理解，那它具体是怎么做到这个精准的控温呢？
4: 温度的话是这样，就是您刚才也讲到，我们通过这个气膜啊，就是外表的这一层高分子膜材呢，它是白色的，它一定程度呢把一些太阳辐射啊给反射出去了。然后呢，我们这个气膜舱本来是三明治结构，三明治结构中间层本来就是保温的这个聚氨酯层，有5公分，那么让热量呢尽可能就是说不要传导到舱内，就是外面的温度很高的时候啊，舱内的温度它相对来讲是更低的。那么同时我们在配套就是一些古冷机啊、空调啊，让冷气打入粮仓内，让粮仓内的温度就像是在一个冰箱里面啊，所以说让这个粮食能够更易于储存，也更新鲜，质量更好。
3: 聊完了气膜舱的外在优势，现在我们用数据说话，看看这座新型的粮仓到底强在哪里。王老师，刚才我们聊了气膜舱的颜值和身材，但作为一座粮仓，最核心的还是它的内功。如果您用数据来说话，这座新粮仓相比传统的粮仓究竟实现了怎样的跨越式的升级？
4: 主要还是想提升粮食的储存质量啊，同时呢也是降低损耗，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我们衡量一个粮仓的好坏，实际上主要是看两项指标，一是气密性，二是保温隔热性。那么气膜舱呢，它的这两项指标都非常的好，所以说粮食储存在里面的话，它一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通过配套的一些工艺啊，储粮工艺，让它的这个粮食延缓了衰老，所以说它的这个储存的质量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二呢，由于它的这个气密性好了以后啊，它粮食里面是有水分的，水分的蒸发它相对也是在减缓的，那么这个粮食也更加饱满，也更加满足我们这个人们吃的时候的这个口感， 那么这就是我们储存的这个质量，因为让这个粮食不容易变坏，延缓了它的陈化。那么这是讲的储存质量方面，二是降低损耗方面。刚才讲的这个水分的蒸发，延缓了水分的蒸发，其实一定程度也是在降低损耗。同时，粮食在这个气膜舱里面不容易变质，不容易发霉变坏的话，那么储存在里面的粮食到达储存区以后出仓，那么它的粮食损耗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所以说，这样的粮仓对于我们国家来保障粮食安全是非常有益的。
3: 您刚才提到了气密性和保温隔热性这两个核心的指标，那跟过去用的粮仓相比，这个提升的跨度到底有多大？
4: 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两项指标，第一，这个气密性。那么我们对建好的这个粮食气膜舱啊的气密性进行了检测，检测的指标发现，气膜舱的这个气密性指标达到了国家高标准粮仓所要求的6倍以上。因为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是这个从500帕的这个压力降低到250帕的压力的时间啊，不低于480秒，也就是8分钟。但是我们粮食气膜舱的这个气密性检测，我们检测了3次，最低的是2500多秒，所以说是远远的高于传统的这种气条潜源舱，达到了它的6倍以上。
3: 这个数据确实是让人非常的震撼，相当于把粮仓的密闭罩升级到了极致。那保温隔热方面呢？
4: 它的保温隔热性也更加卓越。经过检测呢，我们粮食气膜舱的保温隔热性较传统的潜源舱呢提升了3倍以上。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热量它不容易传导到舱内，是传统的潜源舱的3倍以上。
3: 这些硬核的数据呢，让我们看到了气膜舱的5星级标准。但是这些专业的工程数据，跟我们普通老百姓的餐桌，跟我们每天吃的米面油究竟有什么关系呢？王老师，刚才您介绍了气膜舱的种种优势哈，我们花心思建这样的一个新粮仓，主要有哪些方面的提升？这些好处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4: 很多人会觉得啊，粮仓是远在粮库里面的工程，离自家的餐桌很远。但其实粮仓好不好，它直接决定了咱们吃到嘴里的粮食新不新鲜、安不安全，也关系粮食的价格稳不稳定。第一，更好的密闭保温就是保住粮食的新鲜度。粮食呢也是有生命的，稻谷、小麦、大豆、玉米等储存到粮仓以后啊，它还在呼吸。如果粮仓里面的这个温湿度的波动很大，那么粮食就容易发热、生虫、品质下降。如果粮食气膜舱的气密性很强，就可以利用氮气或者二氧化碳的气调技术，也就是往里面充氮气和二氧化碳，就可以少用甚至不用化学药剂熏蒸。最后咱们买到的这种大米面粉呢，就更加的绿色健康，同时粮食本身的这种香味和口感也就更好。第二呢，这个强密闭保温的环境当中呢，可以减少粮食的损耗，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增产。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就是粮食在仓储环节啊，会有一些产后的损失，比如说生虫发霉，都会造成粮食的减量。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个粮食来之不易，我们的人口众多。每一粒粮食从田间到餐桌啊，中间每少损耗一点啊，就相当于多种了一块田儿。那么，粮食气膜舱优良的密闭隔热性能，能够显著地降低这个霉变和虫害带来的损耗。那么，少损耗也意味着就是多存粮，粮食供给更加充足，也就更有助于稳定粮食市场，间接稳定米面油的这个价格，老百姓买粮呢，也就更加安心，更加放心，也吃得更加健康。
3: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气膜舱它在热的地方和冷的地方，它的效果是一样吗？
4: 它还不一样。实际上的话，它在热的地方和冷的地方，它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寒冷的地方，也就是我们中国的北部地区， 那么它发挥的作用，主要是让这个建造速度啊，让它发挥到更好的这个优势发挥出来。还有就是更冷的地方呢，它的这个储粮工艺的极大发挥。但是在更热的地方呢，就是所谓我们中国南方地区呢，更多的是让这个粮食不容易变质变坏，因为南方地区高温高湿，对粮食的这个储存呐，有更大的挑战。那么有粮食气膜仓这样的一个新型粮仓，然后这个保温格的气密性这么强，那么应用到南方地区的话，它的功效作用能够发挥到更大，让这个粮食啊更容易储存，对节粮减损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3: 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虽然非常好了，但是我也想知道哈，比如说这个气膜仓，它的成本高不高，能持续多少年？
4: 它的成本实际上和目前的这个浅源仓呢是基本相当的。那么，能够持续的话，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就是普遍粮仓这个50年的这个使用年限来进行设计的。
3: 所以这个气膜舱外表看上去像是气球一样，但是它其实不是气球那么脆弱，它是很坚固的。
4: 对。刚才讲的，实际上这个是一方面的成本啊，但是最关键一点，其实粮食气膜仓在使用过程。

0: 永久存放粮食，因为我国粮食储备呢，它是按照这个轮换制度来管理的。像小麦、稻谷、玉米、大豆等这些主粮啊，它的常规储存周期呢，一般是2到4年。只要科学储存，到期前抽检各项指标达标的话，出库粮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以正常加工成米面油，走向市场。所以说，老百姓可以放心的吃。
1: 您介绍完这个气膜舱的种种优势呢，确实让人感叹这项技术非常的先进。不过我很好奇的是，这项技术究竟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呢，还是从国外引进的？如果是引进的，后来又做了哪些关键的本土化的这种升级？
0: 这个技术呢，实际上最早呢是被欧美发达国家所垄断的，实际上也就是引进的。2014年，由中煤建安集团啊率先将这个气膜舱的这个建造技术引进到国内，应用于煤炭行业，实现了知识产权和建造技术的国产化。2017年10月呢，我们中储粮成都储藏研究院联合了中煤建安集团，组建粮食气膜舱的专项研发团队，在没有成熟先例、没有现成经验借鉴的情况之下，团队攻坚克难，经过数百次的论证探索，突破了20余项关键技术，实现了一项世界首创技术，构建起了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建立了非线性的大变形的结构牛骨耦合理论模型，最后呢，填补了我国粮食气膜储藏领域的多项技术空白，所以这项技术先是由从国外引进，最后到国内提升，然后实现了完全的国产化。
1: 比如说，我们有了这样好的技术，我们看到它的技术是特别的先进，但是从能建起来到能存粮，或者是能变成我们的一个粮仓，这中间是不是还有很多需要攻克的？其中很多这些标准是不是都得重新的定？
0: 没错，能够把这个气膜钢筋混凝土这种结构搭建起来，和粮食气膜舱能够安全稳定的储粮，完全是两回事儿。因为普通的这种工业气膜啊，它只需要拿来盖住空间，而粮食气膜舱啊，要长期承载粮堆的这个压力，维持储粮的环境，整套体系啊，几乎都要从头来打磨。第一是气密性。普通气膜建筑呢，它只要不漏风不漏雨，基本就可行了。但是储粮用的气膜舱啊，哪怕有微小的这种渗漏，都会造成这个我们气调过程当中的这些气体的快速流失，气调效果就达不到。第二呢是保温隔热，常规的气膜对隔热没有严苛的要求，但是粮仓呢是最怕热量的侵入。一旦舱内的这种温度上升，粮食就容易裂变。第三呢是承重与结构安全。很多人以为粮食气膜舱只是一层薄膜，但实际上粮食气膜舱的结构层呢是钢筋混凝土的。在粮食进出舱以及储存环节，它时刻都在接受粮堆、风雪、负压，还有设备荷载、膜体、锚固系统、基础等这些外力的冲击与考验。最后，再说到这个标准，以前国内没有粮食气膜舱相关的设计和施工验收标准，我们一边试验一边梳理这些技术参数，把气密性、保温、结构安全、消防、粮情检测等各项指标进行量化，形成了粮食气膜舱所专有的设计标准和施工验收标准，来支撑我们这个粮食气膜舱的工程落地。
1: 我刚才听您详细的一个描述哈，所以也能印证我们外观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个气膜舱，我们从外表来看，它就是一个完全无缝连接的这么一个感觉。
0: 是的，外表的看来的话，它就是一个像大气球一样的。然后虽然说它这个气球啊是由很多个小膜材拼接而成的，但是你在远处几乎看不到它的拼接，因为它的拼接是靠热熔来进行完成的，能够实现无缝连接，啊，高气密性。
1: 所以把它形容成气膜，指的是它浑然一体，对吧？
0: 对的。

0: 也想请王老师您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气膜舱它有多大。
1: 气膜舱的话，我们现在啊，有几代舱型了。就气膜舱本身，我们也已经有几代舱型了。最大的现在能够储存1万吨。实际上的话，我们的技术力量来讲，是远远能够超过这个数的。但是由于我们国家的这个粮食仓房的储存要求标准规范，要求不能超过1万吨，所以说我们现在最大的粮食气膜舱能够储存1万吨。
0: 目前这些技术已经完全的国产化了吗？全部都在我们的自主研发过程当中吗？
1: 对的，因为原来这个膜材啊，最开始的时候是只能采用欧美发达国家的，但是后来啊。我们研发团队与相关膜材厂家进行反复的沟通，协作，按照这个粮食气膜舱所需要的各项指标来进行提升，所以说进行了一些改良，加上国内市场对这种 PVDF 高分子膜材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增加，倒逼膜材厂家进行相互的竞争，也在不断的革新，所以通过持续改进以后，我们现在的。国内的 PVDF 膜材啊，已经能够达到国外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个膜材的水平，甚至在个别指标方面还能够超过国外的一些高端膜材。
0: 那这种的自主创新对于我们粮食安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解决了我们储粮技术的这个卡脖子风险？
1: 是的，粮食仓储设施的设计和建造。如果能够自主可控，本身就是粮食安全的一部分。核心技术如果掌握在外方手里，材料、软件、运维都会受制于人，还存在数据安全的隐患，卡脖子风险极高。我们实现自主创新以后，整套技术国产化，可以按需快速建仓，还能够结合国内不同区域的气候和储粮品种进行优化设计。实现更低的建设运维成本，这样的话就不仅丰富了我国粮仓的类型，也给国家粮食储备多了一套可靠而稳定的方案。
0: 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如今的世界首创，这背后是中国储粮人的自主创新之路。我听说，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呢，其实已经引起了国外一些国家的兴趣。那我也想知道，从这个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这个转变我们是怎么实现的？
1: 能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然后局部的领跑，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完备而强大的制造业体系，无论是设计能力、建造速度，还是工程质量，我们和欧美的方案相比，整套技术的综合性价比优势非常的突出，而且我们是立足我们中国这种大规模的粮食储备场景而打磨出来的技术，更贴合。大国储粮的实际需求，这也是我们能够实现技术赶超的底气。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我们接着聊我们的大国粮仓。王老师，我们刚才聊了气磨仓的物理优势，那在智能化管理方面，现在是不是已经实现了用 AI 来帮忙盯着粮仓？
4: 没错，这套粮仓的安保系统是软件和硬件相结合的， AI 是其中很关键的智能安保。先说基础安保，靠的是粮食气磨仓天生的高密闭性能，密闭做好了就相当于第一道防线，各类储粮工艺设备就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然后再配合氮气或二氧化碳气条，在仓内能够形成高氮气或高二氧化碳的这种低氧的环境，几乎不要用化学药剂就能够抑制害虫的生长，从而保鲜粮食的品质。在此基础上呢， AI 来做实时监测预警，我们在粮堆里面布设大量的传感器，不间断地采集粮温、仓温、仓湿还有气体浓度等相关数据，通过 AI 模型持续分析，能够捕捉细微异常的变化，哪怕只是局部的粮温升高一点点，不用等粮食变质、虫害滋生，系统就能够提前的预警。简单的说，传统方式更多的是人工巡检，事后发现异常， AI 呢能够可以提前识别风险苗头，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当然了，AI 只是预警帮手，整套安保还是需要高密闭物理防护加上气条再加上 AI 智能监测三位一体，才能够守住管好粮食安全。
3: 我明白了，实际上 AI 就相当于一个警察，它只是负责维持秩序的，但是我们的基础条件要好，这样的话呢就能做到少发生甚至不发生虫害，让我们的储粮真正的安全。
4: 对的。
3: 那我们通过 AI 监测虫情，我们能实时看到这个虫子的轨迹吗？比如说虫子从哪儿来，爬了多少只，这个屏幕上能详细的显示出来吗？
4: 目前呢，已经比较成熟的是实时发现加识别加计数再加标注，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连续轨迹的追踪。具体来说，能够发现有多少只虫子，通过 AI 的算法可以对画面当中的害虫进行检测、识别和数量统计。第二呢，能够发现、能够识别这是什么虫。第三是能够把这个虫子从屏幕当中框出来，检测到虫体以后啊，可以在视频的画面当中用这个检测框还有类别和数量来进行标注。第四呢，是这些虫子往哪里爬能够做到，技术上可以进一步做到。如果连续的视频帧呢之间对同一种虫进行目标跟踪， 就可以形成从 A 点到 B 点的运动轨迹，最后呢，能够实时显示每一只虫的运动轨迹，这就属于在现有的检测识别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多目标跟踪的能力。
3: 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个 AI 它能认出多少种害虫？就是比如说它的准确率是什么样的？会不会比如说把粮食的一些碎屑认为它就是虫子？

0: 目前我们研发的这套 AI 虫群监测分析终端啊，已经能够识别20余种存量害虫，它的识别准确率稳定在95%以上。系统通过存量害虫视觉 AI 识别算法，对摄像头采集的两面图像进行自动检测、识别和统计。至于您刚才问的会不会把粮食碎屑误认为虫子，答案是有可能出现误检。但是系统并不是简单的看到一个黑点就判断为虫子，因为这种高密度、高精度的算法在训练时会大量的加入实际粮仓环境当中的干扰因素，例如粮粒、碎屑、杂质、粉尘以及不同光照条件下的背景，通过目标的形态、颜色、纹理、轮廓和运动特征等综合判断。特别是在真实的仓储环境当中，粮食碎屑与害虫外观确实容易产生混淆，因此降低误检率本身就是算法持续优化的一个重要方向。
1: 那如果这个 AI 发现了虫群，它是怎么处理呢？它是直接报警，还是会有一些自动的处理模式？
0: 现在的 AI 虫群监测首先是发现虫群，然后自动预警。再到提醒保管员，下一步结合中储粮成都储粮院研发的纪元储粮大模型，可以进一步的融合粮情、环境和历史数据，由 AI 分析虫情发展的趋势，给出是否需要通风、控温或者气调等有针对性的处置建议，真正从发现虫走向辅助决策。
1: 王老师，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国内的情况，我也想请您帮我们看看世界，放眼全球各国，他们是怎么储粮的。
0: 从世界各国的储粮情况来看，不同国家的方案差别很大。比如美国、澳大利亚这些农业大国，他们地广人稀，大量使用钢制的这种桶仓，也就是我们粮食行业叫的钢板仓，配套通风气调技术，适合农场和港口等大批量中转储存。而南美很多地方啊，还在用田间大密封粮袋，就地存储，这种方式呢，造价低，部署快，但一般适合短期存放。发展中国家很多还是简易的储粮设施，产后的损耗也相对更高一些。
1: 国外这些国家的储藏粮食的方式，主要从这个思路上就跟我们不太一样，对吧？
0: 对的，像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它的高桶仓机械化强，但主要服务农场和粮商，以粮食短期周转、贸易外运为主。而我们除了商业周转，更多的是从国家战略储备来考虑，需要将粮食稳定的存放2到4年的时间。同时，我国的地域气候相对更加复杂，采用多仓型的搭配的体系。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呀，他们侧重于周转，我们来兼顾流通与长期储备，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1: 明白了，我也查了一个资料说，比如说这个澳大利亚有一种很有意思的做法，就是拿这个巨大的塑料袋存粮，这叫储粮袋。我最初看到这个方法的时候，还在想这种方法是不是有点过时？王老师，是这样子的吗？
0: 没错，这个叫储粮袋。在澳洲农场应用非常广泛，看着很简单，其实是当地适配农场生产的实用技术。丰收季节，原有的桶仓装满了，就直接在田间铺这种超长塑料薄膜袋，灌粮封口，依靠密闭形成低氧环境，抑制虫害。优势呢是投入低，铺设速度快，不用提前修建一些固定的仓房。但是它也有适用边界，只能够短期储存，一般3到6个月，最多一般不超过1年，不适合国家的这种战略储备，这种长期储备。
1: 所以在大型粮食长期储备用气膜仓领域，我们已经实现了全球的领跑。
0: 综合来看，在大型粮食长期储备用气膜仓领域， 我们已经实现了全球的领跑。国外确实有气膜建筑，但大多是用来储存煤炭、矿石这类工业散料，他们也有钢板仓、田间储粮带，但是没有专门面向国家战略储备，能够实现数千吨甚至上万吨规模长期储存的这种成套气膜仓工程案例。我们最核心的独创就是架空式粮食气膜仓成套技术，这个还是属于世界首创的。
1: 那技术领先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王老师，这几年大家都有一个感受哈，就是这个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夏天特别的热，雨季呢，雨又特别的大。网友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粮仓会不会受潮发霉变质？现在这种新型的粮仓对极端天气的抵御有效吗？
0: 这个担心呢特别实在，也是我们研发气膜仓重点攻克的难题。霉变本质就是高温高湿共同作用的结果。气膜仓从结构上就设置了多重防线。第一，我们外层的这个 PVDF 高分子膜材本身的高度防水，外界的这个潮湿空气很难钻进舱内。第二呢，是中间的聚氨酯本身就是起保温作用的。能够有效的隔热，夏季高温曝晒以后，能够大幅度减少热量传入舱内，避免舱壁、粮堆表面因为温差而结露，导致粮食受潮霉变。第三，配套智能粮情监测系统，遍布粮堆的传感器实时监测温度、湿度，一旦出现异常苗头，系统会提前预警，我们可以及时启动通风等调控手段，不用等霉变就提前干预。当然，粮食气膜仓不是万能的保险箱，在选址阶段我们会避开一些低洼易积水的区域，配套完善的排水系统，同时定期巡检膜体，排除破损的风险。简单来说，面对高温、暴雨这类极端天气，相比传统的粮仓，粮食气膜仓抵御外部的温湿度扰动的能力更强，也可以更好地保护粮食，降低受潮霉变的风险。
1: 您这么详细的介绍一下呢，我就感觉到我们的这个气膜舱在应对极端天气方面，确实有很多的优势。
0: 是的，在高温暴雨这类极端天气面前，粮食气膜舱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第一，抗高温能力很强，外表的 PVDF 高分子膜材的防水性能特别优异。一般是选择白色，它本身就自带一定的隔热性，再加上聚氨酯保温层，太阳辐射热量很难穿透，舱内的温升幅度也更小，减少了粮堆表层的这个结露概率，降低了粮食发热霉变的风险。传统的平房舱、浅圆舱的墙体的蓄热，白天吸热，晚上持续向舱内释放热量。高温季节的控温压力非常大。第二呢，是整体的密闭性，它阻隔了这个水汽，整舱的外表由这个高分子膜材一体化包覆，没有混凝土墙体的伸缩缝、裂缝这些天然的渗透通道。雨季高温，空气不容易渗入到舱内，减少了外界的潮气的入侵。所以说，粮食气膜舱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1: 听王老师讲了这么多哈，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花了大力气去建仓、去升级技术，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守住每一粒粮食。王老师，您作为储粮专家，怎么理解这个"减损就是增产"这句话？
0: 减损就是增产，这个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粮食来之不易。如果储粮环节发生了霉变、虫蛀损耗的话，前面种地的投入就白费了。守住一斤粮食不损失，就相当于多种出了一斤粮食。在我国耕地非常紧张的这个大背景下，依靠先进的仓储技术减少产后损失，是保障粮食安全非常经济高效的一种方法。
1: 既然国家有这么强大的储备体系，那遇到灾害天气，我们普通的市民需要自己囤粮吗？
0: 我国建立了多级的粮食储备体系，一旦局部产区受灾减产，储备粮可以。

0: 跨区域进行调度，保障市场供应。所以说，大家不用恐慌，普通的市民不需要囤粮，国内粮食供给非常的充足，商超的供应也非常的稳定，大量囤粮还容易造成粮食变质浪费。所以说，大家仅需按需采购即可。
1: 其实说到节约哈，从天煎到餐桌，哪些环节最容易造成损耗？我们普通人除了光盘行动，还能做些什么？
0: 从田间到餐桌，粮食损耗分布在多个环节。收割后晾晒不及时会导致霉变，仓储密闭、控温不好，容易发热，生虫变质。多次运转会出现洒漏、受潮，精加工呢会产生一些副产品的损耗。最后就是大家熟悉的餐桌浪费，所以产区的损耗更多集中在田间和仓储。而城市端呢，更多的集中在消费的浪费。除了光盘，很多浪费藏在采购、储存和消费的环节。不要一次性大量囤积粮食，避免存放久了而生虫变质。同时，粮食开封后应该做好密封处理，并放置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做饭的时候要按需下料。大家不要对大米进行反复的搓洗，食材的边角料应该尽量的利用，每顿的剩饭要科学短期的保存，从买粮到存粮再到烹饪，每一个小细节都能够减少粮食的损耗和浪费。
1: 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今年的主题呢是创新当下，粮安未来。作为资深的储粮专家，您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
0: 我觉得啊。作为我们普通大众来讲的话，节约粮食应该从细小做起，因为我们是14亿多人口，损耗量会非常的大，所以说我们要珍惜每一粒粮食，从小事做起。从我们作为一个粮食科技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只有踏踏实实干好，尽可能付出我们的努力，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听了王老师的介绍哈，我们不仅感叹，一座粮仓的变迁呢，折射一个国家粮食安全的进步历程。从这个舒适仓的木梁到气膜仓的穹顶，从人工进仓的汗水到 AI 监测的精准，中国储粮人呢，用跨界融合的智慧、自主创新的底气，为我们撑起了一把安全的伞。世界粮食日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醒我们要珍惜盘中餐，从小事做起。更在于让我们看到，在看不见的地方，有一群人在用科技守护着我们的饭碗。创新当下，粮安未来。愿每一粒粮食都不被辜负，愿中国人的饭碗永远端得稳、端得牢。希望今天的对话呢，能对您有所启迪。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 跟着妈妈读。嗯。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3: 今天我们从一座像气球一样的粮仓聊起，从五星级酒店聊到 AI 守粮员，从跟跑聊到领跑，看到中国的储粮技术正在从引进来走向走出去。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那些矗立在田野边的白胖子，还有藏在屏幕背后的 AI 算法，都在默默守护着每个人的饭碗。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10月16日，我们迎来第46个世界粮食日，金秋十月，稻浪翻金。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我们把敬意献给每一位守护丰收的耕耘者。接下来一起走进金黄稻田，认识两位扎根乡土的新农人。湖南衡阳的朱霞，乡亲们都爱喊她霞妹子，她是党的20大代表，2023年度全国十佳农民。她本在城市工作，但一份故土牵挂让她选择回乡种粮。一切从头学起，她把全套农事摸熟练透，搭起育秧工厂，推广机械化种植，还感召外出务工的年轻人返乡，一起把汗水洒进稻田。贵州黎平的杨政委则告别互联网公司，回到深山洞寨，在层层梯田里发展有机水稻。他奔波于错落田块，俯身查看稻穗长势，耐心纠正农户的种植误区，严守有机生产标准，把生态稻种进山间，也把希望种进心里。一人深耕平原，走现代种粮之路；一人守护山间，走生态稻米之路。他们怀揣